0: 院林哲元指出，接收病人过程正常由医生和护士分别专业评估，共两个关卡，形容事件罕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一般性辩论，当地星期五在瑞士日内瓦万国宫进行，香港全球专业青年倡议行动创始召集人刘仲恒陈述香港的发展成就，强调各项关键指标证明香港经济充满活力，而经济活力是人权的基石。新华社报道，刘仲恒说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各项关键指标表现优异。根据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6月发布的2026年世界竞争力年报，香港的全球竞争力升至全球第二，其中税务政策和商业法规排名全球第一位。而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公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中，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而且连续两年蝉联榜首。刘仲恒说，当年轻人拥有工作、希望和未来的时候，人权就真正落到实处。香港正在迈向由自及兴的新阶段，香港年轻人正从单纯的参与者转变为未来的塑造者。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国和欧洲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亦都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中方对此的立场是一贯。有传媒就欧盟据报希望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向商务部查询中方评论。发言人说，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已经与丹麦和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和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表示，美国代表和丹麦及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够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又说，今后如果没有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够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者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公布，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将会在下星期签署有关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说，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和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指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 79%， 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封路方面呢，提提大家，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上山方向介乎旭华街至到啦慈云山同埋文泰楼之间一段呢全线系封闭嘅。位置呢就系慈云山道上山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慈文村文泰楼一段呢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呢包括116、A23、N23、2F、3B、3C、3D、3M、5C、11、N3D 号线都需要改道行驶。乘搭巴士的朋友请留意啦。而较早前窝打路道的修剪树木工程已经完成，去狮隧方向近住龙翔道公园的封路已经是解封。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5: 政府将参照输入外籍家庭佣工制度，试行输入具备护老技能及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满足居家长者照顾需要。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6: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7: 大家有不同看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8: 开放聆听的耳朵，
9: 用最坦诚的态度和各界沟通。
10: 星期六朝早八点到九点，打来1872311。
11: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2: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3: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是得到解决。
10: 萧乐文主持，星期六问责。
14: 各位观众听众早晨，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星期六问责，我是主持萧乐文。过去刚刚的星期三就公布了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是施政报告的，在坊间又好，在传媒又好，都有不少报道和讨论。今天直播室在星期六问责的直播室就请来嘉宾行政长官李家超上到来节目的。早晨特首。
15: 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14: 早晨，特首。咁今日都想同大家先讲下呢个五年规划啊嘛，一个非常之大嘅一个项目啦。咁其中咧入面咧都见到有成过百项嘅指标嘅，以主要指标嚟讲咧都有成廿几项嘅。咁呢22个嘅主要指标入面咧，民生嘅范畴咧有4个啦。咁其实点样去定有几多个民生范畴啊？当中系边啲民生范畴系摆落去咧？咁即系点拣嘅咧，或者点挑选嘅咧？因为同其他地方比，人哋都有做过，人哋都有民生嘅一啲范畴，我哋系点样同佢哋比较或者去拣嘅？
15: 咁就系第一参考一下内地不同政府佢哋做咗15次嘅五年規劃，佢哋嘅經驗係點樣啦？另外，我哋都去考慮下香港嘅實況。喺我哋五年規劃裏面嘅序言咧，講得好清楚嘅。我哋係立足於香港實況，考慮一啲政策措施咧，係具香港真真正正有特色，同埋適當於香港去推行嘅。咁所以我哋都睇下我哋一向做，譬如施政報告嘅時候，我哋點定指標啦，以及我哋一向喺不同領域，我哋發放嗰啲不同嘅一啲數字啦，我哋點做咯？咁都係兩個綜合起嚟咧決定。咁我哋覺得而家定嘅指標，第一喺主要指標嗰個數目都同15規劃或者其他內地政府係相若。咁我哋就更加希望市民認識多啲啦。所以專欄嗰度咧，我哋故意係設定好多指標啦。咁對於市民嚟講咧，其實我哋定出嚟呢105個指標咧，全部我哋都係要落實嘅。點樣落實咧？就由我哋每年嘅施政報告定下嘅指標咧，每年每年咁落實。今年我就定咗284個指標。如果你再睇284個指標，你再細分嘅話咧，係唔止嘅。但我覺得概念上咧，大約1:3，咁市民都應該掌握到，因為畢竟對於成個香港係第一次做五年規劃，所以呢個經驗我哋係要慢慢累積落嚟嘅。
14: 譬如喺施政報告咧，我哋都見到有唔少即係鼓勵生育嘅措施啦。咁呼應翻咧喺五年規劃嚟講啦，咁我見到其實過往無論喺深圳啦、澳門啦，喺民生入邊嘅主要指標咧，佢哋有一個叫3歲以下嬰幼兒入學率嘅咁。但點解呢個好即係一個指標性咧？因為都即係反映到啦一啲新生嘅父母，可能佢哋有冇啲足夠嘅育兒嘅支援啊、後盾咧咁。香港其實都好鼓勵生育嘅時候， 點解可能喺五年規劃嗰個主要指標嘅民生方面冇參考到澳門或者深圳有呢一項嘅當中咧？
15: 我都話咧係睇翻香港實況嘅，
14: 嗯，
15: 啊因地制宜因時制宜好重要嘅。咁香港我哋一向第一，我哋做某啲數字嘅評估，某啲數字嘅掌握。咁喺呢個我哋用咗，譬如由二月到而家九月係七個月。所以我哋都係利用咗好多現有啲數據嘅，咁我哋有咗呢個經驗啊，我哋亦都會部署下一個五年規劃嘅。五年規劃點解要提早部署呢？因為我哋了解內地嘅政府咧都好需要一至兩年做調研嘅。咁我哋今次因為係二月開始到而家，我哋嘅調研時間係好急切嘅。所以亦都係因此咧，我多謝咗立法會議員咧全體。同政府一齊咧有個協同機制，去大家一齊收集資料，就是、大家都明白香港在現有呢個情況咧，係有好多新嘅數據可能我哋收集嘅，咁所以我哋係針對香港嘅實際情況咧，就定下我哋而家決定定下嘅一啲指標。
14: 嗯，當中是不是會有機會有一些調整？因為我見五年規劃第七篇裡面提到強化實施保障機制，建立五年規劃統領，年度施政落實，亦都提到年度述职汇报機制，亦都說為了落實措施那個分工責任，會做一些動態監測、中期評估和總結評估。但我就想知道首先個中期評估幾時會做，如果會做一些評估的意思是不是都說可能中間做了兩年評估的時候發現有啲位置可能真係比較難達到嘅時候，又或者因為一啲外來環境嘅影響啦，係最終喺個五年規劃當中係會有一啲嘅調整，係咪會咁嘅咧？嗰、那個調整嘅幅度係點樣？點樣先說服到公眾呢個調整係合理嘅咧？又
15: 其實同我哋現有每年施政報告，特首又好，政府同事又好咧，按住實際情況，喺施政報告裏面咧講當時當年。我哋所面對嘅情況，或者預期我哋將會點？我舉例，大家都經歷過 Covid 啦，係咪？咁喺施政報告裏面咧，係會每年都講，Covid 個情況點？點處理？係咪？五年規劃定咗啦，出咗啦，我哋就唔會會出一本五年規劃嘅修訂版嘅。我覺得唔需要嘅，但係咧，我係需要或者行政長官。當年咧，如果發覺依個情況係咁咧，可能佢都要解釋下嘅。例如經濟增長，我哋定咗，同世界嘅經濟增長率應該係大家係同步一致咁樣大致上。突然間，因為真係我哋唔想見到嘅戰役係外日啦，將好多貿易嘅供應鏈全部切斷啦。咁我會相信嗰年嘅施政報告咧，一定要講一樣嘢。我哋預測。個經濟增長可能影響咗一個百分點到兩個百分點，我哋預期我哋一向講嗰啲數字，例如通脹啊，其他相關會點，呢一定要講。咁亦都可以講咧，變得咧我哋呢一個指標咧，好可能喺度適當地啦，喺五年之後咧，大家明會被呢個因素影響嘅。咁喺呢度咁嘅搞係透明嘅，咁合理性必須要好充分嘅，而當年向。國家主席述职嘅時候，亦都會回報我哋有咁嘅本來係咁樣嘅預計，而家出現嗰個問題啦。咁我哋相信呢個會有調整嘅。咁我但要作出建議喎。咁我哋點樣補救啊？我哋用咩方法確保市民嘅生活唔好受太大影響啊？例如就係呢啲咁嘅措施咯。
14: 即係睇到嗰個調整，就唔係話喺嗰個嘅五年規劃嗰度再做一份修訂版，可能係施政報告度提到一啲因素，可能會點樣去即係影響到啦。今日都講到嗰個合理性啊，點解要咁？另外咧，我就見到譬如喺澳門又好，深圳又好咧，其實佢哋嘅五年規劃都提到一樣嘢，就會探索中期評估之外咧，喺入邊會引入一個第三方評估。其實香港會不會都參考？是不是會找一些即所謂第三方評估，就是有一些第三方機構，好似一些智庫、大學去做這些評估，又或者剛才講一些調整的時候，是不是一個即幅度是不是合理呢？會不會有一個這樣的第三方評估？
15: 其實我們都現在都有這樣的做法的，例如我們某些項目，特別我們醫療改革，我們都有提及某一些我們跟某一些例如一些國際組織去認證一下我們做的事情或者有啲新嘅一啲理論出咗嚟，咁我哋都會做。 甚至而家我哋話做緊好多我哋嘅認證工作啊，呢都係類似嘅。咁所以我哋可以係就某一啲特別嘅項目咧，係做呢啲咁嘅類似嘅工作嘅。
14: 嗯，但整份嘅五年規劃就唔會話揾一個嘅第三方嘅機構去睇下啊，每一個指標係咪做到，就暫時冇呢啲。
15: 我諗指標做唔做到好清晰嘅。
14: 嗯。
15: 啊，即係嗱，我哋亦都唔陌生嘅噃。我做咗行政長官之後，就定下好多 KPI 啦嘛。以前都冇咁定㗎，係咪？我嘅 KPI 每一年都係過百個嘅。同事又熟習，社會又熟習，你哋又熟習啦。你哋邊陣就會話：，今年有咩指標唔達標啊？咁每年嘅施政報告都係有交代。今年施政報告都有解釋啊，有一個係冇達標，但係喺徵求咗我嘅指導之下，我話唔使做住。呢個又涉及我哋修正我哋嘅建築物條例，因為獨立委員會都好快交報告咯。咁你而家去提交一個修訂草案，咁我哋必須要考慮埋獨立委員會嘅意見，冇理由會分開做，而且咁樣影響咗效率。咁我同意咧，我亦都喺施政報告度講得好清楚嘅，係高度透明嘅。咁所以我對呢方面咧，我哋都好有信心。社會亦都習慣，傳媒機構亦都經常會就呢個問題。會提出一啲合理嘅問題，咁我哋咪去解釋咯。
14: 嗯，喺五年規劃無論諮詢期間啦，即係都有好多討論啦。究竟有啲乜嘢內容喺涉及嘅當中咧？有人就提到話，究竟香港要變成一個幾大人口規模嘅城市咧？即係不論政黨或者我見有啲商會都提到啊，係咪可能未來十年要去到人口逐漸去到1000万有人咁提嘅咁？今次其實我哋有冇都定一啲嘅目標？其實香港想發展成為一個幾大人口嘅城市，因為呢個都可能同整體要輸入幾多嘅即係勞動力啦，或者同香港嗰個嘅人口老化、生活率下降等等嘅問題，個資源點分配啦都有關係嘅咁。呢個會唔會都即係話點解冇特別提呢一樣嘢？
15: 呢個好多理論嘅，我哋好多智庫嘅研究我都睇過，我哋自己都有做研究嘅，去決定一個人口。是几多呢？要做充分的科学论证。佢唔係淨係一个话我去满足我哋嘅经济发展就需要几多人。我哋仲要睇下我哋嘅载体同埋现有我哋面对咩问题。所以每个地方都唔同，纯粹一个学术上嘅研究呢百花齐放係好多理论嘅。所以做出嚟嘅结果亦都可以唔同。但呢其中五年規劃你睇啦，我哋有一個堅持咧，係咩咧？堅持係務實有為，即係話唔好口號化。我無端端當佢自己研究係某一個出嚟咧，佢嗰啲因素考慮嘅個重點擺喺邊度？每個研究都唔同。咁我哋會去繼續喺呢方面科學論證下嘅概念上啦嚇。而家我哋有750万人，保持翻起碼現有嘅人口啊。正常增長呢個係好嘅，因為第一，我個載體，我覺得一個正常嘅人口增長，我係絕對可以夠載體嘅，而且應該生活得環境係比以前好嘅，因為我哋嘅規劃啊，甚至我哋係會你喺自己屋企附近已經有好嘅職業啦，咁就唔使即係聚焦曬喺某一個商業區，咁所以呢方面我哋有優勢。但實際我哋除咗發展某一個經濟行業，我哋係教育方面，我哋係希望有幾多人嚟啊？我哋嘅科研有幾多人呢？每個種類咧，我哋要做一個好綜合性，亦都好要有自己一個原則，即係話政府想將來嘅城市發展成咩城市？其中一個要考慮啊，即係我覺得喺文化背景方面都係要考慮細嘅家庭同大嘅家庭，以及一啲人而家對婚姻嘅取向，呢啲都影響我有幾多個住户啊。人口同住户係息息相關嘅。咁當然我係一個以家庭為核心嘅施政理念嘅一個人嚟嘅。咁但係我又尊重好多人。佢好希望自由噶嘛，咁所以呢個平衡點咧係唔容易拿捏嘅，要考慮曬所有因素，再做一啲科學論證，咁呢啲我哋係會做。
14: 嗱喺五年規劃當中咧，就除咗頭先講話22個主要指標啦，其實喺入面咧都分好多唔同嘅內容，有啲咧就寫住專欄，咁啊再有一啲嘅目標嘅。嗱，譬如喺房屋方面啦，就話會基礎解決劣質㓥房問題，目標2030年內咁啊基本解決啦住宅大廈入面嘅劣質㓥房問題啦，去保障住户嘅性命啦同埋財產安全嘅咁。點解呢個冇特別放落去個主要指標當中，同埋所謂講嘅基本解決其實點樣定嘅呢個？
15: 我哋要諗咧。定指標呢，如果好似我哋施政報告咁定喺尾嗰度啦，當然我哋可以列曬出嚟啦。但係咁又好又唔好噶，個聚焦性不一樣嘅。咁我哋都係主動對接15規劃嘛。咁所以我哋要睇下我哋譬如國家15規劃綱領佢點樣列指標，而內地嘅不同政府佢點樣列指標，從而去對接嘅。我哋唔係自己做一份香港自我嘅一個規劃，因為我哋要對接嘛。對接嘅意思咧就係大家都明你喺第一點你點樣對接，第二點對點接。所以你睇到咧，咁連規劃甚至嗰個章節嘅編排咧，我都盡量同15規劃嘅綱領係對接嘅。咁大家容易睇啊，因為樂文你第一句會問啊。特首你呢份五年規劃點樣對接國家15規劃，因為我哋主動對接嘛。咁你一睇你個其實國家15規劃呢一段你喺邊度啊？咁我覺得就設計得唔好啦。呢個喺我內部討論有㗎，因為我哋最熟嘅呢就係自己嘅施政報告做咗咁多年啦嘛。咁根據施政報告嚟到列囉，咁我話唔好嘅。因為我哋主動對接15規劃呢已經係將香港5年規劃某個程度上主動是不只是對接，是聯繫了國家的15規劃和不同地方的15規劃的。所以大家看的應該是很容易明白的，我看譬如上海的很易明白，我看深圳很易明白。所以我們都希望大家內地的同事一看我們香港15規劃的5年規劃呢，啊是啊，啊好好好跟我們都雷同啊，這個是第一個目標。但我哋又要有香港特色嘛，咁所以我哋既定指標喺我哋嘅第一篇，亦喺專欄裏面咧，好回應嗰個章節嘅主題，俾你又唔使揭翻去開頭，係從讀者嘅角度嘅。咁但係有啲係列得出好譬如量化嘅指標，但係有啲質量性啊，所以喺文字方面表達。所以在制定的過程思考是很多元的。
14: 集中剛才說的那個其中一個你都提了的，就是剛才說2030年年內基本解決住宅大廈面的劣質㓥房問題。我想知道就是基本解決你們心目中希望日後在2030年是做到怎樣的呢，同埋會不會都仍然有機會預期有很多變數，因為我知道2030年就正正跟減排房制度那個36個月的寬限期即是到期是有關係啦，配合到啦。咁但是即是而家譬如呢段時間就算啲人登記咗，其實仍然都可以啲住客繼續住啦，會不會住到最後一刻根本佢哋都未能夠搬到，係咪真係可以最後係取消或者叫解決曬呢一啲劣質㓥房呢？又或者有啲人講會不會佢哋唔喺住宅大廈匿咗去第二度，地下化咗去一啲工廈嗰度，繼續一啲劣質㓥房咧，咁即係有人都咁樣提到，會唔會有呢啲咁嘅變數出現而難以達至目標？
15: 你提呢個問題咧，就經常我喺立法會講咧，我哋睇問題咧係要睇一般同特殊呢、這個關係好緊要嘅。我哋講基本咧就即係一般，我哋解決咗。你有個別好特殊嘅，我哋特殊處理。咁所以呢個應該係務實，特別你講緊啲民生。關切到係住宿問題，我哋唔希望因為我哋為咗取締劣質㓥房，就導致一個住户咧冇瓦遮頭。咁所以我哋話有序取締劣質㓥房咧，就的確係要睇下我哋嗰個實質處理到個量係點樣嘅。咁我哋唔係話一個好似以前一啲好極端嘅手段，唔理後果，全部人。一定要今日清晒呢度咁，咁呢啲我覺得係唔係我嘅做法，亦都唔係香港政府打算嘅做法。我哋就話咧，按住個程序，我哋認為今次譬如我三月內，我哋處理到幾多個住户嘅，我哋以咁嘅目標做。 咁我哋都計過嘅，因為第一，我哋結合咗本身政府力量同埋市場力量嘅，
14: 嗯，
15: 佢有個認證制度，認證制度咧係專業人士幫我哋政府一齊做，咁我哋亦都係抽樣去處理，睇下邊啲自稱係認證咗，係咪達到我哋嘅目標咧？是这样去做，我们不是一个很高压的手段去做，一定要是考虑到真正住户的需要的。所以我们是定了这个呢，也是按住因为我们有登记制度啦，容许它四年去慢慢转变啦，而且现在看到登记都有 65%， 即是都是很多人愿意按住我们简博房条例呢去推进這個計劃的。咁我亦都相信咧，絕大部分提供呢啲簡博房，佢係都係想合法經營嘅。咁就我覺得又符合到提供一啲特別需要嘅一啲簡博房嘅住户，又符合翻佢可能經營應有嘅回報。咁就呢個我相信整體嘅推進咧，應該係可以有序進行嘅。
14: 所以我就想知道，譬如特首啦，或者喺政府心目中咧，預期2030年基本解決呢、這個即係住宅大廈嘅劣質劏房，預期嗰個情況會係點？會唔會到最後，因為劏房真係太多啦嘛？而家呢段時間，亦都頭先都講到啦，唔係一刀切高壓嘅手段去做啦，令到人哋即係冇瓦遮頭啦。咁雖然而家有嗰個簡化房登記制度，會唔會到最後可能都因為數量太多，去到到時都真係一個執法問題，始終好難處理，會唔會咁樣？
15: 我在這方面我覺得你如果看過登記率，絕大部分的經營者呢都是想扶住個法例要求去做，如果他已經將他那些簡博房合規了，我的執法很簡單的，第一我會相信這些在市場的供應呢就很容易掌握到哪些是違規的，譬如有人向貴傳媒投訴，而家好多投訴平台嘛，咁所以咧，我哋係知道邊個違規咧，係好容易嘅。絕大部分我會覺得都係一啲合規嘅經營者啦。咁我所要做嘅就咪去巡查呢啲咯。咁當然我同樣咧都會抽樣去巡查嗰啲喺個登記或者個紀律上好似係合規嘅，呢個都要做。所以兩方面都做的時候呢，我既可以看到哪一個被投訴他不合規啦，又可以用我們自己的方法去審查他，所以我說一般情況我們掌握到呢是有著按照個時間表去推進的。
14: 好，暫時同行政總管李家超傾到呢度先啦，一路都係講緊有關於香港第一個五年規劃同埋2026年施政報告嘅咁。我哋轉頭返嚟呢又講，頭先講到房屋啦，都有其他嘅話題呢想繼續講，轉頭返嚟再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方若兰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第一个五年规划中订立的各项指标，是参考了内地编制15次五年规划的经验，并综合考虑香港的实况，确保政策措施具香港特色，以及适当于本港进行，以及适当于本港推行。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规划中提出的主要指标数目与十五五规划或其他内地政府相约，连同专栏在内，整份规划共定出105个指标，政府全部都要落实。李家超解释，落实方式是透过每年的施政报告，例如今年施政报告就订立了284个指标，以概念计算，年度施政指标与五年规划指标约为3:1的比例。他强调，香港是第一次推行五年规划，相关经验需要逐步累积。在北京，商务部说，中国与欧洲之间的任何解决方案必须确保利益平衡，亦必须符合世贸组织规则和各自国内法律，并充分照顾双方业界利益，中方对此的立场是一贯的。有传媒就欧盟据报希望中国自愿限制混合动力汽车对欧出口，向商务部查询中方评论。分人说，所谓自愿出口限制严重违反世贸组织规则，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已经和丹麦及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及格陵兰岛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够在格陵兰岛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岛和美国的安全。他又说，今后如果没有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够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者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岛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公布，格陵兰岛、丹麦和美国预计会在下星期签署有关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这份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天气方面，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排到理工湾位，咁其他隧道呢暂时都系正常嘅。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粉岭新运路水管急收，咁现时呢新运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长华村呢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同时候呢新运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粉岭中心呢现时系不能够右转入去长华村。受影響的巴士路線亦都需要改道行駛，經過朋友記得留意現場指示。路面情況在新界西貢公路來回方向近住斜徑篤路擠塞，而家龍尾就去到白沙灣遊艇會和西貢消防局。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0: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
0: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
2: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4: 聽住，我們聽者有心，
5: 留意我們香港電台第一台的節目，包括
6: 時日快樂、
5: 精靈一點、
6: 港式生活館、
5: 手下留情
6: 和廣東廣西。
5: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水计划，
6: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5: 一台听者有水计划等紧你。
7: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8: 手下留情爆俾我嘅回忆，系有一次钟医师同大家讲下失恋原来真系会伤心嘅，我就终于都明点解我上次俾人飞嘅时候个心咁痛啦。我下星期咧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系主持医疗节目嗰个啊！
7: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9: 西杰啊，嚟紧呢几日天气会点啊？
10: 你咪去天文台专业度睇下咯，瑞文。
9: 喂，专业啲啦你。
10: 哦，你要嗰啲专业系嘛？一股东北季候风。
9: 喂，唔系用专业腔口读出嚟就系专业噶。
10: 咁又系，我呢啲唔专业嘅人，今个星期揾嚟自称唔专业嘅气象发烧友 Martin 讲下佢平时点样观察同分析天气状况。
9: 而我就揾嚟香港大学嘅团队讲下本地生态同食材嘅选择。
10: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9: 同我郑瑞文。
11: 大气候，
12: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3: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4: 开放聆听的耳朵，
15: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16: 星期六朝早8:00-9:00，打嚟1872311。
17: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8: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9: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系得到解决。
16: 萧乐文主持，星期六问责。

0: 自殺嘅數據，講緊15歲以下嘅青少年嗰個自殺率，咁大家都有關心啦。呢一個咧亦都即係過去幾年其實政府都有推一個叫三層應急機制，正正就喺學生嗰度做嘅咁。其實二三年底已經開始推噶啦咁，但係點睇嗰個成效咧，或者同嗰個自殺率嘅掛鈎方面係點，或者嗰、那個那個問題出咗喺邊？
1: 幫助一定有，但係我哋要解決呢個問題咧，不可能只單靠呢個三層嘅應急機制。應急機制當然是處理一些我們可以及早識別的一些譬如學生這個是重要的，因為在校內校外甚至第三層去到醫院目的都是盡早知道盡早幫助的確是找到一個解決方法。我們開頭在中學用覺得是有用，咁但係我哋都諗下譬如喺高小咁，所以高小我哋係今年係第二年啦，咁佢都係有效，不過我覺得呢個問題呢唔可以單靠佢。其中一個點解呢，因為一個學生甚至任何一個人呢真係影響到佢覺得有壓力呀，係24小時嘅。24小時即係話佢有喺學校啦，有喺屋企啦，更可能佢喺個自己嘅網絡世界。特別咧，我哋而家好多人沉醉喺譬如打機又或者喺社交媒體度傾偈又有 AI 而家可以傾偈聊天。咁所以咧，我就覺得咧係一定要每一個人同咗身邊嘅人，無論佢係青年也好，其他人也好咧，都要喺呢方面咧第一關心。第二咧，知道可能嗰啲風險喺邊度嚟啊。咁所以我哋就當然希望個個都有心。但是呢我覺得個主動性同埋嗰個警覺性要好高。因為其中我哋睇外國一啲個案呢，因為社交媒體又或者甚至同 AI 傾偈呢，就直情係自己係叫做隱退咗佢自己嘅世界呢，就冇參加返正常嘅社交活動。即係人與人都第一少傾偈啦，第二見到面嘅時候好似就冇接觸過咁呢，其實呢啲都係警號嚟㗎喇。你唔係話一定我某個人佢一定係到咗有問題嘅時候，你一個環境已經係不是一個健康嘅環境先啦，就如我未病，即係等於你去到醫院你要戴口罩你一定要有呢個警覺。咁同埋呢嗰個關心呢係好重要。當然我會相信所有學校教師甚至工作人員社工甚至同學都很關心對方。但是我覺得大家要走出一步。走出一步不是說大家沒心走出一步。自己對這個問題可能會這樣產生都要提高個警覺性。同埋自己可能都是這樣做緊。所以就覺得你這樣做都沒什麼所謂。不過就是因為你有這個警覺性，所以你做到某一個程度你就可以能停甚至改變。咁所以呢個呢就佢成個社會營造出嚟環境，家庭營造出嚟環境，特別係呢係朋輩營出嚟嘅環境好緊要。
0: 嗯，剛才都講到即係除咗話學校之外啦，咁家庭都好重要啦。咁但係今次呢剛才都講到呢一個三層應急機制呢，其實你都話有用喎，睇到喺高小嗰度亦都有做嗰個試行，但係講緊而家施政報告見係延續嗰個計劃，就冇話恆常化。其實個考慮係點咩呢？點解只係用延續呢一步呢？
1: 因為我哋一定要諗清楚啦，喺中學，因為啲同學較為成熟啦，我哋用呢一種方法，嗰種溝通方法係好嘅，咁我哋將呢個好嘅方法擺喺高小咯，咁個年紀始終係不一樣，嗰個方法同埋接受性，我哋係希望喺個經歷裏面咧，再睇下有冇優化嘅地方。即係話我哋唔希望話用一個一刀切嘅方法，會唔會因為係個學校環境又唔同嘅，學校嘅同學嘅年紀又唔同，譬如中學嘅同學咁佢梗係較為成熟，咁佢睇問題梗係我諗會早過一啲小學嘅同學啦。咁所以我哋就話會呢個優化空間會唔會有呢？因為如果我哋就只係將原有嗰套擺咗落去小學呢，咁我哋冇一個真真正正經常審視呢，我哋又覺得不如就係再睇下個過程咁，然後我哋優化咗，如果有優化空間嘅之後再決定點樣囉，係咪呢個我哋可以

0: 方向一定是这样做的啦、
1: 嗯、
0: 大家就不用在这方面有什么特别去猜想，我们只是希望呢是一个更帮到我们不同年纪的同学的一些方法而已。
1: OK， 又讲下照顾者方面，因为其实新一届的精准扶贫委员会已经将有需要的照顾者纳入就是这个目标群组的。其实嚟紧政府会譬如将照顾者会有些什么即特别为他们设计的精准扶贫项目呢，譬如以前一些的单身家庭或者单身的家长就说有课后托管啦，有社区客厅啦，又或者见到有共创明天的计划啦，譬如针对照顾者有些什么类型的计划觉得要是特别俾佢哋嘅。
0: 首先咧，我哋喺精准扶贫嘅角度咧，即系话，既然我哋嘅资源有限，
1: 嗯、
0: 我哋希望更精准帮一啲需要帮助嘅人，所以我哋定咗几个组别嘅人咧，系做即系针对性嘅帮扶工作嘅。咁当然啦，第一就系讲劏房户啦，第二咧就系我哋认为嘅全长者嘅一啲人啦。咁就另外咧，我哋而家睇到。照顧譬如長者嘅，照顧例如一啲殘疾人士嘅，又或者照顧屋企有一啲特殊兒童需要嘅，佢哋所受嘅壓力都好大。咁、
1: 嗯、
0: 所以我就將呢一類別嘅，特別係照顧者咧，就納入我哋要精準幫扶嗰度。咁所以我哋納入咗之後咧，對於譬如照顧者佢需要譬如。資金方面怎樣幫助他，同埋最重要呢就是他有什麼需要。咁我哋而家同照顧者我哋睇幾方面嘅，第一經濟方面盡量幫佢啦，因為佢好多時要同個被照顧者一齊交通又好啊，時間方面又好啊，咁呢個第一樣。第二樣就係有乜嘢支援嘅一啲方法啊，就係政府提供一啲非政府組織嘅提供，慈善團體提供。咁所以咧，呢啲一定要將啲多啲咁嘅支援俾佢。另外一樣更重要咧，就係資訊啦。你有喺度佢唔知，或者有喺度佢用唔到，咁又唔得。另外咧，我覺得咧有一啲就特殊情況一定要幫嘅。所以我哋有一個專線服務，特別處理一啲，譬如佢有難題啊、危急啊，我哋睇下點樣即刻幫佢。我哋有即刻轉介嘅，即刻去幫助佢都有。咁我會覺得去支援照顧者，又或者我哋其他已經設定咗嘅一啲組別咧，一定係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噶啦。所以呢度一路努力做咯。
1: 嗯，今次施政報告入邊咧都有支援照顧者，其中一個排第一嘅一項咧就係話照顧者津貼嗰度啦，你會加咗一成啦，去到每個月3300元啦。我都綜合下過往即係坊間啲意見啦，包括就係提到話呢個計劃咁啊，雖然加咗啦，咁但係咧都有一個經濟審查嘅，包括就係話唔可能同時咧係領取綜援啦、傷殘津貼啊同埋長者生活津貼嘅。咁有啲人就話其實咧做一個照顧者嘅責任有好多衍生嘅額外嘅時間啦，或者經濟嘅成本嘅，係咪可以即係唔好話受限於呢個所謂雙重福利嘅規定啦？呢個第一點。另外都有人提到，就算而家有嗰個嘅照顧者支援專線，佢哋有時咧係需要一啲好緊急嘅喘息服務，有人係咪可以即刻照顧到嗰個被照顧者咧？咁佢都覺得呢一方面嘅支援未必做到個緊急嘅支援嘅咁。點睇呢兩點係咪可以都幫下佢哋
0: 啊？喺我哋特別喺福利使嘅錢咧我哋真係要。睇下我哋想幫邊一啲人，因為真係資源有限，我哋每日平均每日咧都係睇3亿至4亿嘅，仲係喺社福方面，咁係要使嘅。咁但係我每個月每日都要使3至4亿嘅話咧，咁我係要幫邊啲人咧？因為始終嗰啲錢都係喺市民税收啊或者其他收入嚟嘅。咁所以如果你話我決定幫，某一個組別包括照顧者咧，佢都有不同嘅照顧者有啲譬如我都照顧我阿爸、我嘅媽咪噶嘛，係咪？咁我當然如果我係可以能力做得多啲咁，我自己做咯。但係有一部分當然要我哋幫，咁中間嘅梗有噶，所以我哋就即係盡量喺我哋資源分配嗰方面覺得點樣係最幫得到最需要嗰啲人，我哋係咁啦。一路一路去加多啲落去咧，我哋都係態度係咁嘅，但係的確要經過一啲盡量去資源分配嗰方面啦，去擴大嘅。但係我其中一樣更覺得重要嘅就係資源分配，既然係咁做咗之後咧，嗰個效果 我哋都可以加大噶。咁我哋今次施政報告裏都提及咧，我哋有一啲叫運用 AI 去幫不同嘅機構，有啲係幫緊照顧者嘅，譬如有啲係當然幫緊另外一啲人啦。但係我哋如果有一啲更有效嘅方法，包括經過 AI 分析啊，包括令到佢嘅營運嘅時候更有效，咁咪提出多啲人手咯。例如你個專線係運作更有效，咁你咪可以聽多啲電話咯。又或者因為你效益高咗，你人手多咗，去做到你頭先講嗰啲緊急幫助咯。咁呢個係一個永遠一度延續啦，一度優化嘅一個過程嚟嘅。咁希望大家都明白，我哋喺資源有限裏面分配嘅時候咧，係按住實質需要。咁我哋都聽意見嘅，譬如收到啲意見話呢一方面而家特別係尖鋭咗啦，咁我哋咪要去盡量去照顧咧。咁亦都係因為通過咁每年嘅施政報告都有新措施出台，就係回應翻啲新嘅需求。我哋特別揾到尖鋭咗嘅一啲問題，我哋真係係盡力而為去幫嘅，但係都要知道資源永遠都係有效，要睇下點樣可以運用得好啲。
1: 剛才講到話，即係收好多意見啦，聽好多意見啦，1823呢個服務呢都係其中一個你哋收啲意見嘅渠道嚟嘅。咁今次施政報告都有提到啊，優化1823嘅服務，咁實現轉介快辦得成呢個目標，咁都見到話有啲嘅即係優化措施啊，啲提升空間啦，尤其是啲跨部門個案嘅處理方面嘅。其中一項呢就話會設立牽頭部門，授權統籌同埋協調涉及到跨部門嘅服務嘅要求同埋投訴。都俾即係可能觀眾聽眾了解先，何謂牽頭部門呢？係一個新成立部门，定系本身呢个部门系一个新嘅工作？咁所谓呢个牵头部门，其实佢负责嘅嘢去到点咧？
0: 首先成个1823有两个优化嘅，帮助你睇讲到一个就系话牵头部门，呢个我会讲。但系另外一个都重要嘅就系话咧，我哋做一啲咧叫做事前已经化解咗个问题嘅1823服务。咁即系话，如果我哋第日咧用 AI 而家的确真系帮到好多嘅啫。嗰度譬如举例有垃圾咁。可以解決咗佢啦，原來周邊又有，咁又解決咗佢啦。以前就係個案處理啦，但係1823就係、是，如果個範圍好似可能嗰度居住嘅啲住户就係有呢一個現象出現，嗰係咩理由啊？係習慣咧，定係我哋嗰啲垃圾站唔夠啊？定係垃圾桶唔夠啊？或者我哋收集垃圾嘅地方嗰、那個可以再空間唔夠啊？咁咧就會自動咧嗰個部門就係咁樣睇啊，即係話防禦性，兼且咧係。化解咗佢，咁所以我嗰度有一個概念就係話，由投訴後處理變成未投訴已處理，呢個第一個概念。呢、這個你冇提，所以我都想提。好啦，答你頭先講嘅問題啊，羅文。咁我哋研究過，1823其實有咩嘅可以改進咧？嗱，佢整體嘅滿意度，如果我記得咧係4.6啊，如果我哋以5嚟計分啦，咁即係話大致上佢可以都符合我哋一般嘅期望。但係咧，如果係跨部門嘅咧，我覺得咧，亦的確又有方向。點解咧？喺管理裏面經常出現一個問題咧，叫重疊嘅擁有權，即係重疊嘅管理權，又或者一啲大家都覺得唔屬於我嘅管理權。咁喺管理學經常都有嘅，一個叫 overlapping， 一個叫 no man's land 啊，冇人嘅。咁就我個重疊管理，我好容易處理啦。就即係如果1823佢做個分析。特別有 AI 嘅，佢就俾咗蕭樂文啦。咁蕭樂文又可以做，李家超可以做嘅話咧，咁就唔理啦。蕭樂文你就牽頭啦，即係俾咗你牽頭啦。咁你當然要揾我啦。咁我咧就會按住我自己咧，就係第一我配合你，你係牽頭部門啊嘛，所以我一定配合你。你話要點做好，我哋會咁樣做，但係我用翻我自己崗位嘅權力去做咯。做完之後，我仲要話俾你聽，由你做牽頭部門咧，就去。答翻嗰個投訴人啦，咁即係喺投訴人角度咧，佢根本唔需要你後面有幾多個部門涉及，咁就由阿樂文咧你負責去做牽頭啦。咁如果有問題啦，有一啲譬如因為權責方面我哋有限制咁，有爭議性嘅咧，你就揾我哋嘅副政務司司長，由佢決定，佢決定一錘定音。咁呢個大致上咧就管咗一啲咧叫有雙重管理責任嘅一啲地方。譬如我舉例，譬如一個燈柱咁先，一個燈柱佢可能係土喺我哋政府規劃，佢屬於政府土地嘅。但係同樣嚟講咧，佢又係喺營運方面咧，又屬於譬如我哋嘅啱啱就係譬如康文署嘅咁。咁呢啲咪係叫管理重疊咯？咁就講得好清楚啦。如果我俾咗你康文署做， 你就康文署带头去处理埋路政署，路政署要配合你添。我讲明你要配合，你唔配合，咁啊副司长咧就会出嚟啦。点解你唔配合啊？咁呢啲咧就我相信同事唔会系咁嘅，但系有阵时的确就喺呢个权责方面更有清晰嘅指示。好啦，呢个第一样。第二样就叫做大家都觉得唔属于我嘅，我法律真系唔管嘅咁。咁咧就最主要，我哋系有方法管佢嘅。不过你就话我嗰条法律唔系咁用嘅，咁我哋就话除非违法嘅啫，啊违法我哋唔会做啦。但系法律上面咧其实唔清晰，系属于你部门我部门咧，咁就由副政务司长决定啦。今次你，但系咧可能咧我哋会都会有个叫做一个即系轮更表，咁就副司长去负责啦。嗱，今次的确呢个咧系难以决定，系属于你定佢嘅。今次就你先，咁我登记咗啦。咁下次咧。如果又有同一問題，又係涉及你兩個部門咧，就可能咁處理。呢個有一個公平嘅制度，其實大致上都係咁嘅。同事好想做嘢嘅，不過佢亦都唔希望越權，因為唔係佢嘅權力，咁會有質疑。亦都唔想做咗一啲嘢話，第二個部門話我嘅，你做咩做咗我啲嘢咧？咁有陣時係太熱心，有陣時就因為以前冇個案例，咁所以就克服到。咁我會覺得咁樣的確令到我哋，例如嗰 4.6。可以变成5咁嘅满意度，系嘛？我哋就系想讲咁样做。
1: 预期日后，譬如会唔会有好多个案，啲部门之间都会觉得呢个可能唔属于我去处理，那个又唔属于我，都要揾到副司长去处理，会唔会好多个案系咁咯？
0: 我哋开头的确有咁嘅谂嘅，但系咧，自从我哋喺地区治理啊，我哋一上任咧，记唔记得咧？啊，政务司副司长咧已经处理好多地区嘅问题，例如有啲行嗰阵时咧就系俾人霸占咗几年嘅，咁我哋收翻啦。就因為嗰陣時，因為唔集中力啦，第一個部門收翻某一部分，但係另外嗰啲就另個部門收嘅，咁嗰個人又走去即係做啲小動作啦。咁但係最後咧，我哋凝聚力量，所有部門一齊收曬啦。咁收曬之後，政府就起翻一啲保護性嘅一啲設施喺度，咁咪收翻咯。咁之後咧，其實咧大家運作都暢順，甚至而家制度嚟講咧，我哋講緊咧都係屬於單位數嘅百分比嘅啫。咁所以就其實唔係太多，但係我覺得咧喺意識方面咧制定咗咧，就大家更加有清晰嘅指示之下咧，喺個部門運作都更好。所以我哋覺得咧呢一個第一唔係一個真真正嘅難點，只不過咧我哋組織起嚟更清晰咧，同事又做得開心啊，我哋覺得效果又更好，再加埋我哋就話未有投訴都預先處理入。經過 AI 去知道啲重點黑點喺邊度咧，我會覺得咧市民可能喺呢方面咧就更加滿意我哋喺呢方面啊幫佢嘅地方。
1: 最後都想問，因為施政報告咧提到有一個概念叫 AI 城市大腦嘅，其實而家各個部門都有自己一啲數據啦，有一啲監察嘅系統啦，有咗呢個 AI 城市大腦，其實最大嘅分別係啲乜嘢？又或者市民最感覺到嘅改變最大係啲咩咧？
0: 我舉例一啲好單例子，好簡單例子嘅，因為我哋每個部門咧好努力啊，爆水管先啦，爆水管導致咩嘢？第一交通問題，咁爆水管導致幾多交通問題咧？我哋就靠自己部門同自己部門評估，譬如如果我做行政長官又好，那個局長又好，司長又好，喂爆水管啊，爆咗呢度，佢引申乜嘢交通問題？邊幾個屋邨可能都受影響？咁呢個就一頭看清㗎噃，因為喺個成個畫面你有曬。好啦，咁另外會唔會呢一個問題導致啱啱我哋嗰個時候就係可能係上班或者係放學嘅時候，咁學校會唔會受影響啊？而家嗰啲人會唔會喺某一啲叫樽頸位喺度啊？咁對於城市管理係好有幫助嘅。咁我哋擺啲譬如我哋所有嘅一啲即根本就唔係個人嘅資料，係啲數據嘅資料，例如水渠啊、電啊，又或者交通啊，甚至我哋譬如一啲圖則啊，樓宇嘅圖則啊，到有發生事故，咁我哋起碼救火又知道點樣我呀，又之下隔離疏散嘅人應該係幾多？呢個係咪更好掌握？咁所以呢啲仲有一個咧，加埋 AI 佢可以做預警，而家就會建一啲預案啊。例如我哋喺譬如山泥傾瀉，其實我哋嘅土托處就已經係用咗 AI，而證明咗佢嗰個預警性咧係95%以上嘅。咁呢啲又好啊， 咁如果我一個部門個預警係有 95%， 另外一個預警嘅部門有 97%， 咁所有嘢咧我哋更掌握咯。特別我哋咁多極端天氣嘅一啲咁嘅風險，咁所以我會覺得係更好嘅。
1: 呢個 AI 大陸涉及到好多城市嘅即係緊急管理啦，當中亦都有咁。但係而家都成日講 AI 好方便之餘，都會唔會都擔心有啲所謂 AI 幻覺啊，有啲錯誤判斷啊咁，亦都咁影響到成個城市管理嘅時候，政府點樣預防可能出現嘅呢啲 AI 帶嚟嘅問題？
0: 第一咧，我哋特登係設立咗一個 AI 專員，就係要將所有問題咧去審視，兼且係設計我哋點樣處理。我哋一向講 AI 咧就好講 AI 帶嚟咩好處。但 AI 亦都帶嚟一啲風險嘅，咁大家喺媒體嘅新聞又好，外國一啲個案就睇到，有啲真係令到啲青年咧做一啲我哋唔希望見到嘅事。咁我哋既要用好 AI， 亦都要防範 AI 風險。防範風險嘅其中一個最大嘅要訣咧，就是大家知道風險，你知咗先有得防範嘅。咁即係等於我哋未經歷過 Covid， 我哋都冇得防 Covid 啊，因為未知。好啦，我哋知咗嗰啲風險大家都防範咧，咁、那個防範先至更有效。如果唔係，淨係我好似勸喻式咁，你冇個感覺。咁所以我哋成個政府就喺七個方面會做功夫，做功夫去確保咧個風險咧。第一，等市民知道，我哋亦都會有啲示範性嘅一啲做法，亦都有啲指引會出。咁大家喺七方面咧，我哋相信有啲人真真正正犯法嗰啲，我更加要保障好。有啲用法律手段，有啲行政手段，有啲用宣传手段，有啲用教育手段。全民 AI 嘅教育，我覺得係重要噶啦，因為 AI 的確咧，研究都有70%香港人咧都係用緊 AI。咁但係咧 ，AI 嘅好處有陣時咧，就的確要盡量享用佢啦。但係同樣嚟講，知道佢又可以帶嚟咩風險，就要保護自己啦。
1: 最後幾廿秒啦 ，AI 大佬見埋會可能用一啲私人機構嘅數據，例如可能係啲咩咧？
0: 我會相信係公營部門數據比較多，咁將來會點發展呢？我哋就睇將來啦。因為譬如你交通，我哋都係講緊，譬如運輸系統嘅，我覺得係需要啦，係咪？因為你交通影響每個人啊嘛。咁例如我哋頭先我講到公共設施，我哋擺曬落去，咁變咗都係變咗喺管理啊，同埋即係提供服務啊，更有效。
1: 好啊，唔該曬行政長官李家超今日上到嚟星期六問責嘅，咁之後咧都有其他局長咧會上到嚟節目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九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在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的劣质劏房问题，并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不会因为取缔劣质劏房而令到住户冇瓦遮头，强调不会用极端和高压手段，而是按程序处理，会考虑住户需要。对于劣质劏房将来会不会地下化，李家超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简朴房条例下有登记制度，现时登记率达到 65%， 他相信绝大部分经营者都希望合法情况下经营，政府都会抽样审查已登记的简朴房，加上现时坊间有不少投诉平台，当局可以容易掌握哪些属于违规的劣质劏房，相信整体可以按时间表有序推进。政府为配合落实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供院校申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当局以前都有同大学讨论过有关安排，19间大专院校都表示好有兴趣，对更大校舍需求好大，但大学城不只是供校舍扩充，而是要带动经济发展。他强调，政府没有估计过会有多少间的院校有意申请，事实上亦都没有规定最终能够有多少间大学获批，要视乎意见书是否适合，初期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瑞典国会议长洛伦宣布授权国会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党魁前首相安德松尝试组建新一届政府。安德松较早时向瑞典传媒表示，他已经向议长表明愿意尝试组建新政府，如果获得尝试组阁的授权，他将会同多个政党领导人展开广泛磋商。瑞典选委会在当地过去的星期四公布国会选举点票结果，包括社会民主党在内的反对党阵营在349席中赢得176席，取得国会多数。瑞典首相温和党党魁克里斯特松同日宣布辞职，议长随后启动新政府组建程序。在新政府就职前，现届政府将会作为看守政府继续履行职责。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5%，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4: 首先看大公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在今个星期三公布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昨日接受大公报和文汇报联合专访，谈及编制首份五年规划的心路历程。李家超说，特区政府以虚心、全心、用心的态度，参考内地经验，广纳民间智慧，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度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紧扣发挥香港所长，贡献国家所需，并且因应世界形势的变化，识变应变求变，最终的目标是更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大公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专访时候说，新一份施政报告推出30,000青年职位及实习计划，计划由特区政府组织，商界不同行业参与，不仅为香港青年提供5,000至11,000元不等的津贴和薪酬，更加以实质的职场历练为青年搭建通往未来的桥梁。 李家超又话，北都为房屋发展提供咗新空间，因此北都嘅规划不仅系土地供应问题，更加系改善市民生活质素嘅契机。特区政府会善用北都呢个新空间，推动房屋政策迈向更高水平。文汇报报道，
4: 商报报道，全国政协原副主席、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在本月8号逝世。民政事务总署昨日起至到星期日在三个地点设置吊唁处，供市民签署吊唁册，表达对董建华的悼念。有市民话感谢董建华的付出。他又提到，在2014年成立的团结香港基金对社会的贡献很大，也有市民话董建华发挥了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对香港有方方面面的贡献。商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施政报告提出参照外佣制度，试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表示，外籍家居照顾员需要在原居地接受香港认证的培训，至少应该等同院舍保健员程度，初步计划至少有3年照顾长者经验，并将设法定最低工资，预料比现有外佣高1至2成。他说无意设立输入限额，认为可以给雇主提供多一个选择。明报报道，
4: 东方日报报道，威尔斯亲王医院一名患有认知障碍症、曾经中风和需要进食午餐的54岁男病人，本星期三上午因为精神状态转差，经救护车送往该院急症室求诊，获安排入住内科病房接受治疗。病人其后在喂食期间出现啃喉和心脏停顿，同日深夜离世。事件已经通报医管局总办事处，并且是成立根源分析委员会详细调查，8个星期之内完成报告，并且提出改善建议。东方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消息指新皇岗口岸预料下个月12号正式开通。本港旅游业界表示，收到好多内地业界查询，表示有兴趣组团来港，并在新皇岗口岸过关。又指新口岸是成内地旅客专程访港游览的景点目的地。对于新皇岗口岸在11黄金周之后开通，业界人士表示赞同，因为黄金周访港团生意估计按年增加 5% 至 7%， 认为黄金周之后才开通是稳妥决定。星岛日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话，5年规划的宏伟蓝图最终要特区政府带领全港各界共同去落实。行政主导的优势从来都不是意味着政府单打独斗，而是各界在共同的战略引领之下，组成强大的香港队，齐心协力并搏奋斗。需要将特区政府的政策引导、立法会的高效监督和建言、工商界的市场力量和创新活力，以及广大市民的智慧力量有机结合，形成推动香港发展进步的强大合力。大公报社评，
3: 明报社评讲到，当局提出参照现行外佣制度，试行输入具备护老技能、培训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理论上可以为长者提供更周到的照顾。政策用意是好的，但是规则安排制定必须小心，以防乱象出现。应对社会高龄化，加强长者照顾不过是其中一环，社会需要多管齐下，倡导积极老龄观，塑造长者友善社会。明报社评，
4: 文汇报的社评就说，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日在名古屋开幕，港队健儿出征亚运，再次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自强不息、永不言败的香港精神，说好中国故事，说好香港故事。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提出全方位多元化的蓝图方向和政策措施，将会有助持续推动香港的体育运动蓬勃发展。文汇报社评，
3: 星岛日报社论就讲到，香港首个5年规划亮点颇多，较多人讨论的是推动以人民币支付政府开支。社论认为，香港不应满足于做一个离岸人民币枢纽，必须在扩大应用场景方面有更大作为。当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有因不足，又有违政府牵头推动，实属应有之义，假以时日，必定可以取得可观成绩。星岛日报社论，
4: 呢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有 Jensen 先同大家睇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排到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再睇下路面情况，喺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督径斜督路挤塞，而家去西贡市中心方向就排到康湖居，而反方向去九龙断断续续排到大网仔路近环岗村。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啦，慈云山道有水管紧急维修，上山方向介乎旭华街同埋慈云村文泰楼之间嘅全线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包括隧道巴士第116号线、城巴第 A23、N23 号线、九巴第 2F、3B、3C、3D、3M、5C、11同埋 N3D 号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太子道东、富豪桥底去观塘，同埋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8: 北都大学城共有三个大学城，以其独特定位，以一城五元素为发展理念，涵盖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同城市建设五个元素协同发展。
2: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有限通往无限，
9: 现在开拓未来，
6: 未来无限。
10: 星期六上午欢迎收听未来无限，我是何展鹏阿鹏，
11: 我是宇仔。今集的实验室新室会同大家测试 AI 中医四诊仪，请来研发者同我们分享怎样为用户分析体质。
10: 下半部分我们邀请到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艳蕾，同我们分享怎样利用 AI 分析眼底相，守护市民的眼睛健康。
11: 现在先同大家一起听一下实验室新室。
12: 咁你个健康珍惜系有85分，好高分啦！
13: 见到我系脾胃湿热、气阴两虚，下面都有啲健康嘅。我有一个优秀嘅心血管啦，优秀嘅呼吸系统啦。
2: 未来无限，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实验室新室。
14: 转天气真系好辛苦啊，气管好痕啊，又系咁喺度咳。
15: 我明啊。
16: 你明？你都冇咳咳。
17: 吓？
15: 讲呢啲，唔通要系咁喺度咳，先知道咳系会令人唔舒服咩？不过我明唔明都唔紧要嘅，我就知道今日要测试嘅科技产品咧，可能帮到手啦。
10: 今集我哋测试嘅 AI 四诊仪可以透过面诊、舌诊、问诊同脉诊，帮用户分析体质同埋健康。
11: 即刻请嚟研发代表，
10: 就是医养环球人工智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陈春，同我哋介绍下啦。
12: 点解会研发呢个 AI 四诊仪呢？因为我哋香港人咧就生活急促啦，咁好多牙健康嘅问题，咁我希望我哋可以利用 AI 四诊仪咧，帮助中医学业宣扬呢个牙健康提前嘅调养啦，令到香港人嘅身体咧就健康啲。
13: 而家做緊嘅係有邊啲嘅診斷咧？
12: 中醫嘅四診咧，望聞問切啦。咁我呢度 AI 嘅四診儀咧，包括咗望啦，就係頭先講舌診啦，佢影咗條你嘅相啦，同埋你個樣嘅相啦，咁模擬翻中醫望到你，即係望嗰下啦。聞咧就係中醫有分用鼻去聞啦，同埋用耳仔去聽嘅。我哋模擬唔到個鼻啦，係淨係入個聽啦，可能就問佢問題啦。問嗰下望聞問切嘅聞咧就做到啦。我問嗰下，可能你有冇唔舒服啊？你身體狀況點樣樣啊？係啦，聞咧咁我哋淨係模擬到聽嗰下啦。聞呢個咧，我哋暫時未可以做到太好嘅。咁切咧就係脈搏，中醫會有把脈啦，咁佢把脈都會有唔同嘅手法啦。咁呢個咧，我哋未必可以模仿到完全100% 嘅，但我哋基本上用翻一個脈搏嘅採集咧，咁可以採集到大概80-90%佢脈搏嘅準確度，就包括佢嘅心跳啦、脈搏嘅強弱咧、血壓啦同埋血氧都會採集到嘅。
15: 咁其實你點樣訓練呢個 AI 呢？
12: 我哋用咗祖國嘅一個 AI 大模型，我哋個 AI 大模型咧後邊其實係同廣州中醫嘅大學咧去合作嘅，佢哋每一睇症嘅時候咧就會用呢啲 AI 嘅 data 咧去互相做驗證啦，個醫師就會講啊呢個其實條脷係咁樣代表啲乜嘢咧，脈搏係咁樣代表啲乜嘢咧。中醫把脈佢個規律都喺度嘅，譬如望聞問切嘅規律或者條理嘅顏色啊，咁有20-30萬嘅 sample data 嚟講咧，就相對係準確啦，達到大概92% 嘅準確率啦。
15: 你做咩喺度奸笑啊？
14: 一場嚟到有得試用四診儀，咁啱我又有幾聲咳，可以話佔盡天時地利人和啊！
15: 好啊好啊，你試先啦。
10: AI 四診儀外表是一部長方形，安裝在一個支架上面的平板電腦，頂部有一個鏡頭可以用來為用戶做舌診分析離胎的情況。
15: 四診儀的底座設有一個看落好像醫道指紋掃描器的位置，用戶可以放隻手指上去給四診儀檢查你的脈搏、血氧等等的數據。
12: 咁上面呢個咧係一個高清嘅攝像頭，仲有兩個輔助燈，影呢條脷嘅相嘅時候咧，就佢會發光啦，令到我哋影到一張係好高清、好清楚嘅相啦。咁下面呢一個咧係採集脈搏用嘅，其實佢一個紅外線嘅呢個壓力感應器嚟嘅，擺隻手上去咧，佢會 detect 到你嘅脈搏啦，同埋個血氧嘅。
13: 咁而家開始嘅時候，我哋就撳呢個開始分析嘅掣啦，然後我就要輸入我嘅電話 number 嘅，咁我的電話 number 就唔透露啦。
12: 我哋將雲端個報告咧就綁定咗喺呢個手提電話。咁下一次可能你做咗幾次之後咧，就話喂，我想揾翻個報告，咁就 up 翻個電話就得啦。咁去到呢度咧，就係個免責聲明啦。最緊要睇翻咧，就係話呢個其實 AI 生成報告，只供參考嘅，同埋我哋唔收集你嘅個人數據啦。你個數據亦都冇敏感嘅資料喺度嘅。
13: 咁啊，咁確認啦。咁我就首先揀我係性別
12: 同埋歲數嘅，係淨係呢兩個數據要答啦。
13: 咁我就係呢個男士啦。咁小弟方031。咁而家就見到嗰個紅外線偵測鏡頭都喺度閃緊一個紅燈嘅。
12: 好啦，咁可以擺隻手上去啦。
13: 咁我就見到而家我嘅心率就係82次每分鐘啦，血氧就係99%啦。而家就要拍攝呢個舌診嘅，咁我就要擘大個口，伸我條脷出嚟下垂，同埋盡量放鬆嘅。好，而家就影咗張相啦，上面有啲啱啱食完糖嘅痕跡喺度。
10: AI 四診儀亦都會透過選擇題嘅形式了解用戶嘅身體狀況，例如有冇發燒、瞓得好唔好、食慾等。
13: 佢有幾個不適嘅症狀可以選擇嘅，一個就係冇明顯嘅不適啦，有頭痛、頭暈啦，有胸悶、心悸啦，有胃軟脹痛啦，有腰膝軟痛啦，亦都有咳嗽、喉嚨痛啦，同埋失眠多夢嘅。咁我就冇明顯嘅不適嘅。
12: 咁呢個係你平時會唔會好容易出汗啊？
13: 咁我就有得揀呢個正常出汗、不易出汗、咁啊容易出汗、夜間盜汗、我唔運動都會出汗、大汗淋漓。我覺得我又未去到大汗淋漓嘅，咁但係我都應該係一個幾容易出汗嘅肥仔嚟。
15: 完成成個檢測之後，四診儀就會為用戶分析體質，例如濕熱、氣虛、平和等等，亦都有一個100分為滿分的健康評分，仲設有優秀、良好、中等、警示同埋危險5個等級。
12: 答大概10條問題啦，都係模仿翻中醫咧，去可能問起一啲問題，跟住照答翻就得噶啦。跟住就會用一個交叉比對啦，去生成呢一個 AI 嘅報告咯。咁你個健康分析係有85分，好高分啊！
13: 咁啊，見到我係脾胃濕熱，氣陰兩虛。
12: 係啦，咁同埋有形成嘅原因啦。
13: 係下面都有啲嘅特徵啦，譬如飲食不當啊、情志失調、生活不規律啲，就會誘發脾胃濕熱啦。咁見到下面都有啲健康嘅，我有一個優秀嘅心血管啦，優秀嘅呼吸系統啦。
15: 我都知道有用户在接受中医义诊服务的时候试用过这部机啊，等我都问下他感受先。
17: Hello， 我叫 Selina， 因为之前都冇点睇过中医啦，都好想了解翻自己嘅身体嘅各方面嘅，譬如话体质啊，有啲咩问题啊咁。
18: 初步睇完一次嗰个报告咧，有冇边啲嘅范畴都想佢可以俾多少少嘅咧？
17: 可能喺飲食方面啦，可以提供啲飲食嘅方法，即係針對翻你個身體嘅情況，介紹啲咩食物啊咁，或者啲乜嘢湯飲啊。咁我覺得呢部機器好好，就佢好容易操作啦，有好詳盡嘅報告啦，都好容易睇翻個報告，去幫助日常生活啊，點樣調理下身體啊咁。
14: 1001 1002 1003
15: 阿鹏，你喺度数紧啲乜嘢啊？
14: 我喺度帮自己把紧脉啊！
15: 不过咧，下集我哋就请嚟一位注册中医师，分享四诊仪嘅辅助作用。你不如都系杨专业的来啦。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3: 大家好，我是张艳蕾，咁我是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的教授。咁我自己咧嘅研究专长咧就系眼科影像啦，咁同埋咧点样去用 AI 啦去分析呢啲嘅影像。透过呢一啲咧研发咗嘅一啲嘅 AI 嘅系统咧，点样去落地啦，去真系咧帮助到我哋市民啦、医生啦、整个嘅医疗嘅机构。我自己咧就希望透过呢一啲嘅科研啦，可以咧让市民啦、病人啦，能够咧积极主动咧去维护自己嘅眼睛同埋大脑嘅健康嘅。
4: 张教授本科修读物理，但系一次机会令佢投身眼科医学影像嘅研究。
3: 咁其实我自己嘅背景咧，我就系读物理学系出身嘅。咁而我自己 PhD 嘅时候咧，就住有一啲嘅材料咧，系做一啲嘅研究。咁嗰阵时啦，即系自己做 PhD 嘅时候，通常咧都会喺个实验室嗰度啦，自己埋头苦干啦，去做唔同嘅实验啦。其实我自己本身嘅个人咧，即系都好中意同人倾偈啦，亦都咧比较外向啲嘅。咁所以咧，我都希望我嘅工作啦，我嘅工作环境咧，都可以同更加多个人接触啦。咁可以帮助到更加多嘅人。找工的时候呢，真的很感恩啦，俾我看到中文大学眼科及视学科学学系呢，他们开了一个嘅 position 啦，咁我自己就胆粗粗啦去申请呢一个 position 啦，咁亦都好感恩呢嗰阵时嘅上司啦，佢都俾呢个机会我呢开始我自己科研嘅道路。特别系呢嗰阵时呢一个嘅眼科影像系属于一个新嘅发展嘅方向啦，咁所以嗰阵时我有好多嘅机会啦去接触呢啲影像嘅科技啦，同埋点样呢用呢啲影像呢去帮唔同嘅病人呢去可以及早发现唔同嘅眼疾。
4: 张教授近年的研究项目结合了人工智能技术，希望为病人及早侦测眼疾的风险。
3: 我的研究主要就是眼科的影像和 AI， 其实很多的眼睛疾病都可以是预防甚至乎是减低他们变差的风险的。所以我希望可以用到 AI， 可以更加准确地找到一些有需要做一些治疗管理的病人。另外一方面是可以将个窗口去褪前，就是说我们可以是预测到一些病人他们会将来有一些眼疾或者一些变差一些改变，而他们可以早一步去知道自己眼睛的状况，去做一些适当的干预来到去避免这些眼疾的发生的。
4: 除了做研究，可以同学生一起累积经验和成长，亦都成为张教授的难忘回忆。
3: 同我自己一班嘅学生啦，一齐嘅学习同埋成长，咁睇住佢哋咧，初初加入我嘅团队嘅时候，唔知道乜嘢系做研究啦。经过我哋一齐探索唔同研究嘅项目嘅时候，佢哋成长咗好多啦。到佢哋咧长大啦、毕业啦，将佢哋学到嘅嘢啦带翻去咧佢哋自己嘅岗位嗰度啊，无论做医生啦、做教授啦，佢哋继续咧去影响佢哋自己嘅后辈啦。我觉得系一个好难忘嘅回忆嚟嘅。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4: 中大医学院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教授张艳蕾，
3: 希望可以用到 AI 更加准确找到一些有需要做一些治疗管理的病人。
5: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让我们看远一点，
1: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特区政府第一个五年规划中订立的各项指标，是参考了内地编制十五次五年规划的经验，并综合考虑香港的实况，确保政策措施具香港特色以及适当于本港推行。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规划中提出的主要指标数目与十五五规划或其他内地政府相若，连同专栏在内，整份规划共定出105个指标，政府全部都要落实。他解释，落实方式是透过每年的施政报告，例如今年施政报告就订立了284个指标，以概念计算，年度施政指标与五年规划指标约为3:1的比例。他强调，香港是第一次推行五年规划，相关经验需要逐步积累。在北京商务部公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在今日至下星期三率团到美国，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开展磋商。路透社之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周末在纽约同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表声明说，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禁止美国有线新闻 CNN、 MS Now 新闻频道以及 Political 进入白宫，指控他们报道假新闻。他之后在白宫回答提问时重点名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说这两间都是假新闻媒体，亦可能被禁。特朗普在贴文说，媒体在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或者国家时，绝不应该被容许一再肆无忌惮地编造虚构故事，散布谎言。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说，禁令是他们过去几年不断累积的报道的效果，他无需让这些媒体进入人民的白宫。此举是特朗普对美国新闻界发出的最新威胁，预计会面临法律诉讼。天气方面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nson 先同大家睇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系比较车多，咁车龙就已经接近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新界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斜径督路系非常挤塞噶。咁而家去西贡市中心方向排到康湖居，而反方向去九龙就断断续续排到大网仔路近大环村。提翻大家啦，屯門青山公路青山灣段有水務急收，近顯發里來回方向的快線就已經封閉啦。再要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太子道東扶橋底去觀塘、南灣隧道出口去九龍、還有大欖隧道入口去元朗。好啦，我們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6: 首客流程唔带边个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屠杀。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当年收藏咗几多个手下环节呢？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流程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通常喺早上出现嘅。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8: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什么世代？
9: 理财新世代。
10: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11: 早晨 ，Iris， 早晨，大家早晨。
12: 早晨，师傅。
11: 欢迎大家收听同收睇理财新世代。哇，今个礼拜咧好多事件关注咧，外围方面就有联储局议息啦、我哋香港这边就有新一份嘅施政报告，同埋香港第一份嘅五年规划。咁咧就睇翻即系今个礼拜三新鲜热辣公布咗啦。咁当中咧针对私人住宅市场嘅着墨咧就唔多嘅，今次嘅呢个施政报告，反而咧较多篇幅系喺公营房屋供应量。同埋北部都會區嘅發展，尤其咧就係三大大學城落地啦、學生宿舍同埋人才公寓規劃，仲有土地儲備策略以及刺激生育嘅置業優惠等等。咁呢啲政策會點樣影響未來十年香港嘅房屋市場供應結構呢？又會點樣牽動投資者對物業市場嘅預期？咁我哋今日請嚟高力香港研究部及零售顧問主管李婉欣 Cathy 同佢一齊傾傾嘅。Cathy 早晨
12: ，Cathy 早晨，
13: 阿黃師傅早晨啊 ，Iris
12: 早晨啊。
11: 嗱，我哋先傾呢個北部都會區未來發展咧。政府預計咧，北都嘅熟

0: 區域係最有機會先率先受惠呢？
1: 咁首先啦，北部都會區都係我哋香港政府即係已經規劃咗一段比較長時間一個我哋香港一個好大型嘅項目啊。咁其實就幫我哋香港係唔單止發展新地區，亦都係擴容啦。咁擴容講緊就係產業同埋我哋嘅人口嘅擴容。咁因為基本上即係我哋市區都住得好密集。咁其實而家北部都會區裏面咧，其實最主要咧有一個最大嘅方向就係我哋咧希望可以增加多啲土地咧，發展咧我哋嘅創新科技啊，配合咧國家嗰個嘅政策啦。咁所以咧，其實裏邊我一千公頃裏面，例如頭先阿華師傅都講咗啦，包括咗其實就有教育用地啦，其實同時間亦有產業用地啦，同埋亦都我哋嘅住宅用地啦。咁裏面希望咧就係我哋增加咗我哋一個新嘅即係產業裏面帶動底下咧，我哋有多啲嘅人口，即係我哋真係講緊政府講緊即係搶人才、搶企業。其實過去呢幾年我哋都做緊呢樣嘢。咁你話如果你話喺個基本盤，當然啦，我諗咧喺個需求上面咧，其實咧我哋即係住宅需求都 keep 住都係即係有喺度嘅一個剛性需求。同一時間，其實過去我即係幾至數年嘅時間咧，我哋都見到有好多嘅即係人口嘅增長啊，包括咗即係高才啦、嚟香港啦、非本地學生啦，咁呢啲都將來會都會成為我哋嗰個住宅需求嘅一部分嚟。其實已經有部分都已經係形成咗嘅。咁將來你話北部都會區，當然啦，希望當我哋有產業落地，我哋有產業園去發展，有其他片區開發裏面咧，就可以帶動啲新嘅人口。同一時間咧，亦都咧係喺北都裏面咧做一啲新地啦，起一啲新嘅房屋咧，令到咧我哋可以咧市區重建嗰個速度可以加快嘅，將我哋一啲喺市區裏邊咧比較老年化嘅樓宇咧，有得咧真係可以重新再活化，咁亦都係騰出一啲咁嘅空間咧去創造呢啲咁嘅機遇。咁你話如果你嚟緊未來邊幾個區份，咁當然咧我哋就講緊基建先行，咁就真係有一啲我哋已經知道咧嚟緊，譬如話包括咗古洞站啦，包括咗洪水橋站咧，都會喺未來三至四年裏邊落成。咁呢啲地區咧相對咧就會較有機會受惠先啦，因為始終啦，我哋有地鐵去到，就帶動啲人口啊、工作啊，都可以去到當區。同一時間，洪水橋亦都啱啱政府之前已經批出咗嗰個片區開發，咁加上咧，而家咧政府亦都係優先咧擴大咗洪水橋裏邊嗰個教育用地咧，咁洪水橋都係另外一個嚟緊一個未來發展嘅短期裏邊嘅最大嘅亮點咯。
2: 我哋睇翻佢個數字啊，用70,000伙除以5年去計啊，每年平均就1.4萬伙。參考翻全港私人住宅年均即係平均嘅落成量咧，就1.7萬伙。咁即係話成個北都嘅公私營住宅落成量就已經接近現在全港私樓年均落成量嘅80%以上噶咯喎。咁其實會唔會係即係供應即係非常之多，多到其實即係個需求追唔上咁樣樣咧？
1: 嗱，咁我咁講咧，嗱，其實將來真係北都都會成為我哋嗰個主要嘅供應嗰個嘅地區之一嚟㗎啦。睇翻其實政府之前已經俾咗唔少嘅用地俾港鐵同埋俾市區重建局咯。咁所以一局手上面咧，其實都已經有好多嘅土地，亦都係未來供應嘅主要嘅來源之一。咁其實大部分亦都絕大部分咧佔咗，即係頭先好似 Alex 所講啦，即係有80%以上咧都係喺北部都會區入邊嘅。咁當然啦，即係你話同佔咗我哋嚟緊未來即係平均嗰個嘅供應量，每年嘅供應量80%，我諗呢個數字都係正確嘅。咁同一時間，我哋都會見到，無論係政府又好啦，或者港鐵啦，而家過去嗰幾年採取嗰個即係推地或者所謂叫做推住宅發展嗰個嘅情況咧，其實係佢哋都會因應嘅市場咧，就會去調整嘅。係啦，譬如你見到政府過去呢兩年賣地，其實都叫做我哋叫做好保守啊，每一季都係即係一幅住宅地，即係或者規模較細，佢都會睇翻市場嗰個嘅消化嘅情況咧，去調整佢嗰個推地嘅部分。你話會唔會真係嚟緊啊？因為五年裏面一次過推曬70,000個，咁而令到嗰個嘅即係個需求有追唔上，又所謂叫做會影響咗個樓市咧？咁我呢個唔太擔心。但係同一時間，政府而家俾咗一個五年嗰個方向情況底下，就整咗市場有一個我哋叫做一個確定性，就話嚟緊我哋係有足夠嘅土地嘅供應。咁唔使話到時我哋唔夠啦，跟住樓價又升得好犀利啦，政府先要再去諗佢辦法。咁我覺得而家係會有一個即係未來呢個。而家係定咗個方向啫，咁但係到時都會因應嗰個實際嘅情況咧，佢哋都會再做調整嘅。
0: 頭先你提到洪水橋咧，因為有洪水橋站，咁預計會率先受惠啦。如果從規劃交通同埋產業配套嘅角度睇，你覺得洪水橋係咪就會成為呢一個首個北都嘅首個爆發點，定係你心目中仲有其他嘅區域會係

0: 更加爆發嘅咧？
1: 其實我自己都深信係嘅，因為其實我哋公司咧，舊年都出咗即係一個提議啦，同政府就希望擴大洪水橋嘅教育用地。咁而因為我哋當初見到就係、亦都係覺得洪水橋無論喺交通配套嗰個發展啦，以至咧即係其實本身已經有一啲嘅區域嘅支援啦，包括咗屯門啊同埋天水圍都係喺佢嘅附近啦。咁變咗佢當區嗰個其實較為係成熟嘅。咁洪水橋站頭先講咗啦，都已經係即係2030會落成。其實大部分洪水橋嘅用地都係屬於熟地嘅。咁同埋已經係即係有發展商已經同政府完成咗原址換地啦，咁而家加上大學城擴大咗個規模啦，同埋呢個港深西部鐵路嗰個嘅規劃啦，咁絕對咧喺成個北部都會區嚟講咧，亦都會係將會除咗即係河套即係創新科技園之外咧，而其實洪水橋咧就會將會係即係成個北部都會區裏邊咧，我絕對相信佢係會係第一個最優先受惠同埋發展得最快最早嘅地方啦。
2: 嗯，其實呢頭先講到啦，北都其實有三大嘅大學城啦，咁、其實有啲私人住宅或者係我唔知道究竟係大學本身起嘅學生宿舍定係即係私人發展商起嘅學生宿舍，會有幾多嘅比例係喺入面呢？同埋係究竟係大學自己擁有嘅學生宿舍啊，定係私人發展商起的學生宿舍會是在裡面呢？
1: 我諗相信現階段即係如果我哋去要做呢個分析或者估算咧，就少少言之過早。因為而家政府話嚟緊推咗由即係洪水橋將會推出三塊用地，合共26公頃啦。其實佢點樣去分配俾唔同學校，暫時我哋都未清楚，因為都要睇翻各大院校咧，到時即係交出咗佢哋嗰個嘅發展建議書啦。咁政府就做咗篩選啦。咁到時咁究竟係即係26公頃俾兩間學校，26公頃俾四間學校，咁變咗每間學校分得嗰個嘅規模大小咧，將會唔同，就將會影響咗佢哋嘅整體嘅規劃嘅。咁我諗現階段咧，其實首先咧，其實各大院校嗰個嘅即係個資金都唔係話非常之充裕，因為早排即係政府都回收咗佢哋嘅部分嘅資源啦。咁嚟緊咧，我覺得反而可能大機會啲啦。即係如果你話從一個私人市場角度，或者係整個佢哋嗰個嘅財政考慮嚟講咧，有機會可能佢哋會同私人發展商合作。係啦，咁啊由即係私人發展商就負責可能興建學生宿舍嘅部分，去我嚟出租，咁啊係一個校園嘅建設嘅部分都有呢個可能性。咁但我亦都相信咧，各大院校亦都會考慮翻咧佢哋自己學生嗰個嘅負擔嘅能力嘅，因為始終咧由院校提供嘅學嘅宿舍同私人市場供應嘅宿舍，嗰個租金都有一定嘅水平啦。不過即係話即係如果由學校院校自行去提供嘅宿舍，咁變咗都係一個資助嘅項目啦。咁所以我諗佢哋都會因應翻自己嗰個財政狀況去做翻適當嘅調整。不過現階段嚟講，如果你話要個比例嚟講咧，都係即係有少少早啦。
0: 喺私人發展呢一個學生宿舍，即係佢哋嗰個回報模式咧，同發展傳統嘅住宅其實有啲咩唔同嘅地方咧？
1: 咁首先佢係一個整棟出租嘅項目啦，咁佢就算政府嚟緊將會批出三塊地做專案學生宿舍項目嘅供應咧，其實裏面都有啲特別嘅條款嘅，包括咗就佢唔能夠拆售啦，咁你同傳統住宅嗰個嘅發展你能夠拆售嗰個現金的時回籠係唔同嘅，咁所以變咗佢係一個類似好似即係酒店啊呢啲住宿項目咧係一個長線收租嘅項目嚟嘅，咁所以合發展商去或者去嗰個投資者啦，去計算個回報嗰個方法或者嗰個嘅背後嗰個理念就會有唔同啦。咁同一時間，因為佢哋政府如果係真係俾佢一個批地係愛嚟用學生宿舍嘅發展咧，佢亦都有相關嘅一啲嘅要求嘅，譬如可能出租俾學生嘅比例啊，其他方式嘅要求，同埋政府今次都係施政報告裏面講咗，都會未來對於學生宿舍裏面嘅一啲嘅規格啦、個水平啦，都會提出一啲嘅新嘅要求嘅。咁所以發展商都要考慮究竟嗰個成本嘅如何啦。咁但係就比起一般，如果你話做一啲嘅出租嘅住宅項目嚟講，學生宿舍暫時嚟講，因為咧佢嗰個嘅供應比較少，即係對於好多非本地嘅學生嚟講咧，都覺得哇，即係使一房或者一床難求啦嘅情況底下咧，好多咧都願意咧付咧譬如半年啊，以至一年嗰個嘅租金嘅一次過。咁變咗亦都對於即係營運商或者投資者嚟講咧，即係話如果用嗰個租金收入嚟講咧，咁嗰個租金收入第一比較穩定啦，因為出進率高啦，同埋就嗰個嘅租金收入會提前咗啦。咁所以呢個都係啲加強咗呢個確定性同埋佢哋一少少資金流嘅情況咯。咁但係同傳統嘅住宅項目咧，都仲有一個即係比較大嘅分別。
2: 嗯， 咁會唔會呢即係嗱，因為較早之前呢有好多投資者呢其實就已經涌入咗呢個學生宿舍嘅市場啦。咁當然唔係喺北都啦，就係即係靠近而家大學附近嘅一啲地方啦。咁第時起咗北都有呢、這個北都大學城，點都會有部分學生呢就係即係搬咗去大學城嗰邊嘅。咁對於而家即係已經投資咗嘅投資者，你有啲咩建議呢？
1: 咁其實咧，而家嗰個市場咧，我個嘅供求比例咧，都仲係非常有個大嘅差距嘅，即係話個需求非常之大，市場真係一啲我哋叫做即係有管理式噶啦嘅專案嘅學生宿舍服務咧，其實唔太多。咁而家市場其實仲有一個好大嘅空間。咁未來咧，咁當然而家其實大學城其中一個嘅即係目的，其實亦都係將幫各大院校擴容啊嘛。即係話我哋未來相信我哋希望能夠吸納更多嘅學生，無論本地同非本地啦，咁有機會將來如果係北都裏面嗰個嘅發展嘅學生宿舍，有機會其實唔係淨係即係非本地學生嘅，因為如果我哋香港學生假設佢住喺九龍，佢將來要去到洪水橋去三學嘅，咁可能佢哋我哋就好似即係人哋外國咁樣，啲學生都會由原先喺自己屋企住，仲去大學嘅宿舍，咁嗰個其實個需求會再將嗰個需求面擴大，同一時間其實我哋市區嘅需求仍然存在，咁我諗啊現階段嚟講咧，咁對於投資者嚟講都仍然有一個嘅好大嘅投資機遇，不過如果我嘅建議就係話，我諗要稍微就係而家係仲都要除咗我哋需要追求量之外咧，其實都要追求質素。咁我哋希望即係話我哋提供到唔係單單一個即係生活嘅空間啦，真係一個佢哋能夠同唔同嘅學校去融入香港社會文化生活裏邊嗰個體驗，或者會唔會有啲房間可以調大啲啊？整體上嗰個設施可以提供得更加好啊？咁我諗喺投資上面，將來如果有好多供應咧，我個質素我就會係其中一個令到佢哋即係俾跑贏咗個市場嘅一個因素啦。
0: 咁講完北都同埋大學城學生宿舍，我哋睇翻公營房屋呢一邊咧。政府表示未來五年咧，公營房屋連同簡約公屋嘅建屋量咧，將會係達到19.6万個單位，接近20万個單位。咁而未來十年房屋供應規劃咧，將會係以公營出租屋咧就佔40%，資助出售單位咧就佔30%，咁另外私人住宅佔30%作為個基礎。首先咧就係未來五年到接近20万嘅公營房屋呢、這個建屋量，同過去比較又係屬於個咩水平呢？是高啊、中啊，定是低？同埋以現時的取向嚟評估，政府是不是調整緊嗰個房屋的策略呢？
1: 如果你講緊未來五年接近即係20万嗰個公共房屋供應，如果對比起頭先我哋講緊市場私人市場7万，其實嗰個政府嘅供應係屬於即係都係一個幾高嘅水平嚟嘅。咁加上今次其實佢冇特別調整到呢、這個即係公營房屋同私人房屋中間嘅比例啦，都仍然係一個7:3啦。只不過一個70%裏面咧，佢再細分就係話俾你我哋市場知道或者市民知道，就係我哋出租房屋有幾多，跟住資助出售房屋有幾多。咁我覺得而家呢個信息嘅其實對市場嗰個影響就係我哋嗰個嘅所謂叫做嘅嗰個換樓年，我哋整體上嗰個樓市嗰個階梯。咁我哋其實過往無論我哋公司又好啦，或者其他一啲嘅我哋嘅致富團體都好啦，其實都不斷出嚟都講過，就係其實我哋應該要反而係簡化我哋嗰個嘅公營房屋裏面嗰個嘅即係階層或者裏面嘅階梯，亦都令到咧即係有其他市民咧就話嗰個喺嗰個嘅公營嘅房市場裏面咧去轉向嘅私人市場，咁亦都係咁樣咧令到我哋嘅私人市場裏面咧先至能夠咧有更加多嘅唔同類型嘅供應啦。咁加上而家政府亦都擴大咗，當然啦，佢哋希望市民即係朝住有一個幸福感嘅設計方向，亦都加大咗嗰啲所謂叫做大型單位嗰個嘅比例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就會有少少會好似同咗私人市場有啲嘅競爭，因為過往如果啲市民想住大啲，咁佢就會即係亦都當佢即係嗰個嘅那個收入提高咗，或者整體上嗰個嘅希望一個好啲嘅質素嘅時候，佢就會由公營房屋市場轉去私營房屋市場。咁但係而家咁嘅情況底下，就可能呢個誘因會減少咗。咁我自己個人覺得就有少少同私人市場一啲可能中小型單位裏面咧有多咗嘅競爭，不過變相咧就可能亦都會迫使發展商咧會走向呢個更加大型單位嘅設計嘅方向，因為如果佢哋想吸納一啲佢哋希望再住大啲嘅市民咧，如果我哋而家可能即其實大部分嘅發展商都仍然傾向咧集中係發展呢個中小型單位嘅情況底下咧，可能嚟緊將來咧佢哋就會要需要改變佢哋嘅策略咧，就會提供一啲更大嘅單位咧去吸引呢啲希望向上流嘅市民嘅需求啦。
2: 可唔可以咁理解啊？就係過咗五年之後咧，其實咧一啲小型單位咧會變成一啲邊緣嘅市場嘅供應，而一啲比較大，即係我哋講緊五百尺啦，就會開始咧，即係由邊緣化就變翻主流啦，咁樣樣咧。
1: 我相信有咁嘅可能性，因為始終如果你話我而家係資助出售房屋裏面，我都可以住到有四百幾尺嘅單位嚟講，咁我變咗就唔需要喺即係私人市場去去購置我啲中小型嘅單位。咁如果中小型嘅單位嘅需求降少咗喺私人市場底下嘅話，咁發展商佢一樣都係即係有咁多嘅即係嘅土地啊，佢哋嘅資源喺度，土地儲備佢哋都要進行呢個住宅嘅發展嘅情況底下，佢哋只能夠改變佢哋裏面嗰個嘅產品係啦。所謂我哋個 product 去同而家譬如公營出售資助出售房屋嗰個產品有一個嘅區別，佢先至能夠吸引到啲嘅買家去即係轉所謂叫做轉換佢哋嗰個嘅住宅單位。咁同一時間咧，政府亦都降低咗即係話資助出售房屋嗰個嘅轉售嗰個嘅年期嘅安排嘛。咁就話其實佢正正上佢唔係話直接地要求發展商咧去做啲大啲嘅單位，但係佢就由從市政府嗰個供應裏邊咧去逐步。希望調整私人市場裏面嗰個嘅情況。
0: 我哋講翻另外咧，就係土地儲備嗰方面啦。未來十年政府咧將會推出2500公頃嘅熟地，咁其中1000公頃就係喺北都啦，加上市建局400億嘅舊區嘅更新投資，咁喺北部都會區新發展區亦都會預留土地，令到市區重建局咧提供全新嘅樓換樓安排。嗱，你認為呢個土地供應嗰個嘅可預見性咧？點樣影響投資者嘅信心咧？同埋邊啲物業類型裏邊咧嚟緊係會最值得留意啊？
1: 咁喺情況底下，即係政府有個有序嘅一個嘅土地供應嘅安排咧，咁絕對係令到市場係多啲確定性嘅，咁知道即係話幾時去會有唔同嘅地區啦。咁亦都除咗即係北部都會區發展以外，亦都政府考慮到市區更新嘅情況。咁即係話咧，同一時間無論喺新發展區，以至我哋原先嘅市區裏邊咧，都有土地嘅供應咧，咁就發展商可以因應自己嗰個嘅發展策略或者公司策略咧，去調整佢哋自己嗰個嘅部署。咁我覺得呢個係對於市場來講是非常一個正面的。咁同一時間你話嚟緊率先有邊啲土地，我諗其實整個香港都是一個即係多元化嘅發展啦。咁當然其實商業物業我哋過去都見到一個較高嘅空置率，但係同一時間其實我哋喺中環都見到，譬如話嗰個嘅寫字樓嗰個嘅市場其實亦都慢慢回穩啦。咁就係當中即係政府都需要考慮，即係從住我哋唔同嘅產業發展、唔同嘅地產嘅發展去即係將啲土地咧去平均或者唔係叫平均咧，即係去分配到咧，配合到唔同地方嘅發展。咁但係另一方面，其實我哋即係過往都希望一直倡議咧，反而想希望政府咧考慮推出一啲我哋所謂叫做只供出租嘅一啲嘅住宿項目嘅土地，唔係話傳統嘅住宅或者唔係一個酒店嘅項目，係一個裏面可能包含無論酒店啦、學生宿舍啦，以至咧私人退休安老嘅發展都可以。因為咧依一類，譬如好似頭先講分享咗學生宿舍，以至咧即係私人退休安老嘅項目嚟講咧，都係一啲屬於唔係話可以分拆出售嘅項目嚟嘅，都係一啲屬於長期投資、長期持有嘅呢個項目。變咗咧，即係投資者嚟講，嗰個資金投放咧係要比較長時間先至能夠可以即係得到個回報。咁情況底下就係話，其實如果政府能夠推出依類型嘅土地咧，就可以幫助到我哋即係吸納唔同嘅一啲嘅發展嘅需要或者住屋嘅需要。同一時間，因為其實我哋講緊做一啲嘅長者屋啦，除咗係講緊我哋一啲嘅所謂安老院以外，其實我哋見到都有個好大嘅需求，就係一啲佢哋仍然係一啲生活即係好健康啊，希望有獨立生活嘅空間嘅一啲嘅長者。咁但係其實應該香港房屋協會亦都即係較早前今年都出嚟講過話，佢哋暫時都會各自唔再興建呢一啲嘅長者屋。咁變咗就要加翻去私人市場。如果我哋私人市場冇呢啲專門嘅即係土地供應底下咧，如果純粹淨係一個住宅土地嘅供應咧，好多投資者咧都所謂我哋有一句叫做計唔掂數，會因此而卻步。咁變咗我哋就即係冇咗一啲嘅選擇咧，俾翻我哋將來嚟緊，我哋將緊政府都講緊話，我哋個人口係繼續老化緊底下咧，就少咗呢一類咁嘅產品俾翻我哋市場嘅需求咯。咁所以我覺得亦都政府適當地可以考慮引入呢一啲唔同嘅土地發展模式。
2: 咁頭先我哋都提到啦，即係政府就用供應量啦同埋面積啦嚟引導嗰個私人市場嘅樓市啦。你對嚟緊一兩年嘅樓價，私人樓價你有啲咩睇法呢？
1: 因為私人市場嗰個樓價都受制住很多嘅因素影響啦，頭先包括咗嘅供應啦、需求啦，令到亦都關乎咗即係整體嗰個經濟嗰個嘅發展嘅情況啦，同埋譬如最主要嘅因素就係利率啦。咁你而家見到啱啱即係美國聯儲局又加息，我哋香港即係銀行體系亦都跟隨咗啦。咁呢個都會對市民入市嗰個嘅信心會有啲影響，亦都整體令到市場嘅氣氛會即係有些少影響。咁譬如話你話今年我哋首先，如果你話講今年餘下嘅時間，我哋首先會覺得嗰個樓價嗰個升幅會放緩啦，咁整體上我哋覺得今年可能個樓價嘅升幅由即係都係維持於係一個單位數為主。咁你話去到未來兩至三年，第一即係真係尤其是出年都要睇下嗰個利率嘅走勢。如果話你即係真係正美國再開始翻一個加息嘅周期咧，絕對令到個樓價會有壓力嘅。咁但係如果你又純粹從供應嘅角度，我諗即係都係睇翻嗰個整體市民嘅需要。你話佢哋而家有一啲所謂嘅供應，其實亦都唔會一次過推出市場。如果你話喺個別嘅地區，其實就算我哋見到過去一段時間樓市反彈，都係唔同嘅地區有唔同嘅表現嘅。咁我諗呢個嚟緊都係即係整體上嘅大事嚟講咧，應該如果喺基本盤底下係向好嘅，但係亦都相信有咁多供應底下咧，樓市嗰個樓價咧唔會係一個好大型嘅 V 型嘅反彈啦。
0: OK， 咁咧總之嚟講就係即係基本盤有支持，咁但係供應亦都有相當，所以唔會出現大幅嘅V 型反彈，同埋預計今年嗰個嘅樓價升幅咧，可能因為美國加咗息啦，咁啊會略為放緩嘅。咁啊，今日多謝曬阿 Cassie 啊，高力香港研究部及零售顧問主管李遠欣小姐，多謝你嘅訪問，
2: 多謝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23热线服务，推动转介快办得成。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优化措施主要有两大方向，包括利用 AI 进行防御性管理，由投诉后处理变为未投诉已处理，以及设立牵头部门，解决跨部门权责重叠或没人管的问题。李家超表示，跨部门投诉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没人管问题，日后1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相关部门必须配合，若部门在权责上有争议，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对于分工模糊或没人负责的个案，李家超说当局或会设立公平的轮替机制，由副司长协调指定部门负责，避免公务员因为担心越权而不敢处理。政府将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利用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非繁忙时段，为独居长者、双老家庭、残疾人士、照顾者等提供廉宜营养饭餐。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这项措施最重要目的是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政府早前已经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有关计划三个月，共有250人使用这项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他形容是非常成功。他说政府有多个青年中心，但并非每个中心的厨房都可以即时做到社区照顾者饭堂。当局会进行检讨，研究如何优化，令全港的青年中心都可以逐步提供社区照顾者饭堂的服务。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视察国防工业部门工作，了解重要军工企业的生产情况。他说建设强大的炮兵武力是压制战争和执行战争的基本核心。朝鮮近期在實現國防力量現代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意味著朝鮮武裝力量的組成、手段以及戰爭應對計劃發生重大變化。報道說金正恩就重要軍工企業生產和管理營運提出重要政策任務，要求繼續加快擴大產能和技術工序現代化，提高攻擊及防禦戰鬥武器系統的人工智能化水平，進一步提升火炮武器裝甲化、自動化，改善生產條件和環境。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禁止美國有線新聞 CNN、 MS Now 新聞頻道以及 Political 進入白宮，指控他們報導假新聞。他其後在白宮回答提問時還點名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說這兩間亦都是假新聞媒體，亦都可能被禁。特朗普的贴文说，媒体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或者国家时，绝不应该被容许一再肆无忌惮地编造虚构故事、散布谎言。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说，禁令是他们过去几年不断累积这些报道的结果，他无需被这些媒体进入人民的白宫。此举是特朗普对美国新闻界发出的最新威胁，预计将会面临法律诉讼。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中交通意外啦，咁即係西貢公路啦，近住大涌口路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來回方向係非常之擠塞嘅，咁重複位置咧就係西貢公路近住大涌口路啦，係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需要實施單線雙程行車，來回方向咧係非常之擠塞嘅，咁而家入西貢咧龍尾就去到豪。去到康湖居，反方向呢就已经是去到晨曦獨木舟会了，就是排到去大望仔路近住晨曦獨木舟会。位置呢就是西貢公路近住大涌口路，由于有交通意外，现在呢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忍让。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正常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另外在新界新田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路前少少就一段慢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桥底方向观塘、南湾隧道出口九龙、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和道路项目。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6: 开发宜居、宜业、宜游大都会，加速北都发展，在北都实现更高居住标准，在新项目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和提升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什么世代？
0: 理财新世代。
5: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理财新世代。大家等了很久的联储局议息会议就一如预期啦，加息四分一厘。但呢今次即看到呢就是12票对0呢是赞成加息。还有就是那个点阵图呢都预计今年内呢可能会再加多一次甚至两次添。而睇到2027年的点阵图显示呢就那个利率可能会就算不再加都未必會減，都係維持到喺一個高企嘅水平。
9: 啊，講開點陣圖咧，講啲八卦。
8: 係。
9: 啊，鬱十咧，佢
8: 唔交啊嘛，
9: 唔交喎，
8: 連續兩次唔交啦。
9: 點陣圖喎，即係唔交功課喎，連續兩次，即係點陣圖入邊咧，其實冇佢嗰點嘅。
8: 嗯。
9: 係啦，咁佢就即係已經講明㗎啦。係，佢講明啊，佢覺得點陣圖呢樣個溝通方法同市場嘅溝通方法，佢唔係好同意嘅。咁所以。有冇機會第時冇咗點陣圖呢咁就真係唔知啦。
8: 咁有一樣嘢肯定冇咗嘅就係嗰個指引啦，以往聯儲局 主席都會即係俾到市場嚟緊嗰個利率政策啊，有啲指引嘛，咁而家都冇。咁嘅環境下，所以我特登想先傾呢就係話即係喺嗰個我諗個結果就係個能見度會即係美國利率政策能見度會低咗。咁對於債美債嘅投資者嚟講呢咁你嗰個不確定性高咗，咁自然要高啲嘅報酬風險報酬，先去願意買你嗰個持有美國國債。咁所以嚟緊可能係咪顯示國債嗰個知識率咧嚟講咧都會高居不下？
9: 我自己都係咁睇。第一，佢有兩個因素喺入邊嘅。 第一就是如果佢繼續加息，當然知息率就會繼續上啦。咁呢個就是近息，即係短期嘅息，譬如兩年嘅息就會上得多過三十年期嘅息咁樣。呢個係加息嘅因素啦。第二個因素就係風險因素，就好似你咁講啦，各樣嘅風險都堆埋落去嗰個國債嗰度嘅。譬如還到錢啦，第時有冇呢個風險係即係會唔會有啲國債係即係個息太犀利啦，會令到嗰個財政受壓有問題咧，咁樣還唔到錢，呢個最大風險啦。第二嗰、那個即係中型啲嘅風險就係不確定性嘅風險，就係都會加埋上去。咁所以其實呢兩種風險夾埋一齊嘅話咧，其實嗰個知識率你想佢跌咧都難嘅，除非有一日咧，沃什同你講咧就係、是、啊，我哋唔加息住啦咁樣樣，咁應該條知識率就會跌翻落嚟。
8: 所以琴晚你見到咧，美國十年期國債知識率咧又升翻 5.9 個基點，上翻5厘以上，回一回即刻又上翻。咁另外兩年期國債知識率咧就升咗7個基點，升到去 4.76 厘。咁因為而家睇翻 CME Fed Watch 嘅工具顯示咧，市場預計聯儲局十月咧再加息1/4厘嘅機率嚟講咧，就係5/5啊，都係略多過50%啦。咁我諗嚟緊金融市場要接受一個現實咧，就係會啲公司面對嗰個融資成本咧係會更高嘅，包括你問銀行借錢嗰個貸款利率會高咗啦，你發債你嗰個嘅融資成本又高咗。咁呢個咧，但係似乎美股咧就如果你睇翻個表現咧，就加息之後反而咧就有所謂嘅利空出盡就上升嘅。
9: 係啊，上個禮拜講過啦，就係利空出盡咁樣就上升啦。咁呢個其實即係就反映咗喺美股啦，其實都反映咗少少喺禮拜五嘅恆指嘅。不過只不過係之前真係跌得太多咁樣，即係大家唔係好覺啊，仲喺25,000樓下。不過無論如何，利空出盡之後咧，大家下個禮拜又要開始進入一個咧，即係掙扎期啦。點解我咁講咧？就係因為佢沃什冇好明確講到究竟嚟緊嘅一次加息或者定係兩次加息係幾時？咁喺呢一段時間咧，由而家至到十月尾啦，至到12月頭啦，其實就會有不停嘅揣摩喺呢個市場入邊。咁都係講，即係都係圍繞幾時加息，加幾多次。咁同埋唔係去到今年之後，出年就一定唔加噶嘛，係咪？即係時間線係連續噶嘛，唔會因為你12月31號就停咗喺度，跟住1月1號由頭嚟過咁樣，唔會咁噶嘛。咁所以呢一段時間咧，會係一個即係喺度不停咁喺度諗，市場不停咁喺度諗。究竟幾時會再加，同埋加幾多？咁呢啲又會變成一個市場嘅壓力嘅。
8: 港股今個禮拜表現都係偏軟啦，自從跌穿咗25,000之後咧，咁就喺應該禮拜四啊，最低係落到24,357，同我哋預計嘅24,400啊，就嗰個第一個目標好差唔多。咁禮拜五咧就開始反彈上翻呢一個24,750收嘅，全個禮拜埋單計數咧，恆指都要跌54點，跌幅0.2%，係連跌兩個星期。國指咧今個禮拜跌0.25%，不過反而科指今個禮拜咧就升翻，升咗接近2%嘅。港股嚟緊會點睇咧？
9: 我自己就係因為佢嗰個意識嗰個問題嗰個掙扎咧，咁我相信就係嚟緊都係會下沉，但係佢個下沉又唔會下沉好多。即係你話佢係即係有一個少少嘅區間咁樣喺度波動咁樣咯，但反而你我哋而家要留意咧，就係高息股同埋科技股嘅輪動咧，好似又開始翻啦。即係啲高息股又開始退場啦，跟住啲科技股又好似上翻去啦。咁呢個就係禮拜五嗰、那個即係嗰個趨勢啦。咁可能下個禮拜接住都係呢個趨勢，大家要留意翻。即係指數反而就係窄幅啦。咁但係嗰、那個即係如果個別嘅股份、個別嘅板塊，大家反而要留意啦。
8: 係咁，禮拜五我哋見到有啲咩板塊係即係表現比較強咧，就半導體啦。好似你頭先所講，即係嗰個輪動又出現翻，仲有啲 AI 大模型嘅概念股啦。 同埋啲 AI 醫療嘅板塊咧，而家即係開始有流行四個英文字母 AIDD 啊，
9: 嗯
8: ，AI driven drug discovery， 即係用 AI 嚟去驅動藥物嘅研發嚇。呢、這個你 buy 唔 buy 咧？
9: 哦、啊，我 buy 嘅，
8: 嗯，
9: 咁就即係。只要可以用到邏輯推理的話其實都可以用到 AI 的、
8: 嗯、
9: 所以研發呢大部分應該是利用 AI 這個是我很贊成的、
8: 嗯、
9: 那個問題就是後續的試驗啦後續的安全性啦這樣這些我覺得除了 AI 之外我覺得人類都要幫幫手的繼續、嗯啊、不要什麼都靠曬 AI
8: 還有我看回有些我們可能不即係察覺到原來 AI 可以幫到這個藥物的研發在臨床試驗那裡
9: 嗯、
8: 原來我睇翻一啲嘅資料話，最大嘅樽頸咧就係招募嗰啲患者、
9: 嗯嗯、
8: 啊，即係合適格嘅患者嚟去入組嚟、
9: 嗯、
8: 去做一啲藥物嘅臨床試驗噶嘛。咁、嗯、就係即係咁以往咧要招募嗰啲患者咧係用好長嘅時間、
9: 嗯，
8: 因為你人手要睇好多病歷啊，
9: 嗯、
8: 啊啱唔啱啊去篩選，
9: 佢、哦、幫你篩選
8: 係啦，就係 AI 如果一。即係好快，可能就會即係一大堆海量嘅數據，篩選邊啲合適嘅患者，係咯，咁跟住叫佢如果遠嘅就入組咯。咁、嗯、所以呢、這個板塊，我諗都係嚟緊一個可以期待嘅板塊。
9: 嗯

0: 好啦，就今日我哋一路都有讲加息对股市嘅影响，似乎就未倾到对汇市嘅影响喎。咁倾到对外汇嚟讲咧，定请嚟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佐仁阿 Jasper 同阿 Jasper 倾倾。Jasper 早晨
1: ，Jasper 早晨，
2: 早晨两位。
0: 是嗱，今日就唔問你美元字嚇，因為我哋見到呢排咧就人民幣嗰個匯價咧就非常之強勢，一路創緊2023年以嚟嘅高位嘅。年初到今咧，人民幣嘅在岸價咧個 CNY 咧已經係升咗大約係4%，係繼澳元以嚟今年第二大升幅嘅主流外幣。不過有大行亦都認為人民幣未必咧嚟緊會出現顯著嘅升值。咁與此同時就聯儲局加咗息啦，咁喺中美息差進一步擴闊嘅情況下，會點樣影響人民幣？會唔會帶翻嚟一個貶值壓力咧？先想問翻阿 Jasper 咧，即係人民幣走強嘅原因，主要原因喺邊度咧？咁呢個升勢係咪仲可以有持續嘅空間咧？
2: 其實人民幣嗰個升勢咧，其實有部分嘅投資者都可能有少少覺得莫名其妙啦。因為如果你話大家傳統睇翻一啲嘅經濟數據，或者係一啲嘅基本因素咧，人民幣都幾多利淡因素嘅喎。佢息口又低過美國，而都冇話好似其他國家咁有個加息嘅浪潮喺度。咁所以變咗經濟整體嚟計都唔係話好好。咁所以但係如果人民幣一路持續升值咧，我諗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兩方面咧。一方面就係話喺一般經濟數據嚟計，確實反映到國內嘅經濟咧，確實都係麻麻地。咁但係另一個經濟數據就相當之強勁，咁就係嗰外貿數字咧，外貿數字嗰個嘅嗰個順差咧相當之龐大，咁就到人民幣嗰個匯價嗰個上升。咁呢一個咧亦都係導致人民幣嗰、那個持續上升的原因。咁二方面，我諗大家都係留意到就係話，其實嗰個人民幣嘅匯率咧，其中一個好關鍵因素咧，就係嗰個中間價。咁如果你係睇翻今年以嚟咧，嗰啲嘅中間價咧，其實持續都係向上調高嘅。咁所以變咗咧，投資者咧就得收到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就話俾大家知，就係話中央政府咧或者人民銀行咧都係想人民幣升值，咁所以變咗咁嘅情況咧，我諗人民幣咧都係受呢啲因素影響。咁當然你話特朗普有啲人話，咦會唔會特朗普施壓咁啊要逼人民幣升值？我諗呢個都唔係一個主因。咁但係另一個因素咧，亦都係有咁嘅成分喺度嘅，就係見到今年大陸咧係持續呢一個沽售呢一個美債，咁啊佢沽售呢個美債，自不然就係套現要換翻人民幣㗎啦。咁所以變咗實質性咯。剛需下咧，咁啊沽完美債，連手沽埋個美金，再揸翻人民幣，咁所以導致人民幣嘅強勢咧，就係我諗就係嚟自呢啲嘅主要原因。但係喺我自己角度嚟計咧，最重要嘅原因都係中央嘅態度，都係想去升值，呢一個係個主因嚟嘅。
1: 啱啱你講到咧，就係中國人民銀行咧沽美債。將美金變人民幣啦，咁我有啲 IMF 嘅數據咧，我自己整合咗嘅，就係咧原來咧俄羅斯啦、巴西啦、智利啦、東盟有幾個國家啦，同埋其他都有啲嘅國家，譬如南非咁樣樣啦，其實都有類似咁嘅操作嘅喎，佢哋嘅操作係點咧？即係都有沽美債，跟住咧佢哋買人民幣債擺喺自己嘅儲備度，其實都有係相同嘅力量去支持住個人民幣，會唔會都係咁樣咧？
2: 其實有嘅，因為佢哋我諗自己大家作為分析判斷咧，佢哋都覺得，咦，我沽完啲美債，究竟換翻自己本國貨幣啊，定係換一隻有升值潛力嘅貨幣咧？咁啊，即係有數得計。咁你見到人民幣真係確實，師傅話齋咁啊，都係今年嘅計澳元之後係一個次要嘅一個強勢貨幣啦。咁所以變咗喺升值嘅誘因下咧，咁啊佢哋放喺人民幣度咧，其實都有佢嘅原因。咁啊就係其實好簡單啫，就係一個嘅純意嘅考量嘅咧，就博佢升值，咁亦都果然人民幣真係持續升值咧。咁所以呢一個咧，其實都係當中亦都係導致人民幣一個其中一個上升原因咧，就係有啲某啲國家咧，其實都係睇住人民幣個匯率都有升值空間咧，佢哋都係增持人民幣啦。
0: 你講到債咧，咁我哋見到今年點心債嘅發行咧係明顯增長啦，加上內地非銀行金融機構增加配置離岸人民幣。資產，咁係咪反映即係市場對人民幣資產需求正在提升？咁自然亦都會對人民幣匯價帶嚟翻一個支持。不過有一點我唔係好明嘅就係話咧，咁你嗰個息差個回報方面咧，人民幣資產或者人民幣嘅債都唔係話好算好吸引啊。但係點解市場又咁受到市場歡迎咧？
2: 係嘅，不過你話債息嚟計，當然就美息，美國方面嗰個債息就吸引啲啦。咁但係你話始終你話人民幣嗰個升值趨勢咁明顯嘅話咧，咁啊，所以變咗亦都吸引到好多呢啲嘅發行機構咧，咁啊去用人民幣發行人民幣計價嘅點心債。咁啊，即係如果你話哦人民幣呢一期呢一潮係貶值緊嘅話咧，咁大家咧可能咧誒咁唔好化住啦，咁啊貶值嚟，咁大家可能買咗個債之後咧可能會蝕匯率。咁但係如果咁大家都感受到唔係喎，人民幣似乎處一個嘅強勢個升值浪潮，一浪接一浪，咁啊未升完，咁所以變咗亦都係一方面吸引到呢啲嘅發行商，二方面都係吸引到投資者就係買呢嘅點心債，咁啊所以咧就係賺債又賺息啦，或者係賺價就賺人民幣升值嘅匯價咯，啊咁啊所以變咗喺呢個情況咧都係有一定嘅吸引性嘅，啊咁所以始終嚟嘅人民幣強勢嘅話咧，咁啊你無論喺債市方面，人民幣計價債市方面，內地樓市，內地股市都係一個嘅正面嘅消息嚟嘅，但問題正面得嚟咧，咁可能你話內地樓市啊，或者內地股市啊，咁可能都要睇埋其他因素咯。
1: 如果咧今日發行點心債啦，我作為投資者，譬如我今日買咗點心債，咁即係話其實我而家今日預期緊人民幣升值嗰個空間咧，係會多過我買美債嗰個收息嗰個空間噶咯喎。
2: 對，係冇錯，即係如果你價位嗰度嘅係表現良好嘅話咧，其實基本上咧嗰個價咧其實好快賺翻嘅。啊，所以有陣時我哋咧調翻轉，我哋投資匯好，投資即係呢啲嘅債好，或者一啲嘅外國股票好，雖然我可能賺咗佢嘅價，咁但係哇個匯率蝕喎，咁可能咧就得不償失。咁所以但係而家你話睇翻現時嘅情況咧，咁啊人民幣嗰個嘅走勢嚟計咧，嗰、那個匯價嚟計咧，佢嗰個升值嗰個勢頭咧，絕對可以 cover 翻嗰個所謂嘅息口方面嗰、那個所謂嘅賺少咗啦，唔好話損失，賺少咗。咁所以變咗呢一樣嘢咧，就絕對都有佢嘅吸引性喺度咯。
0: 咁就美國加息啦，同埋如果你睇返而家十年期國債呢，嗰、那個中美嘅十年期國債息差呢擴闊到超過三厘，係超咗創咗歷史新高嘅。咁但係人民幣都個匯率嚟講似乎冇咩太大衝擊。你覺得即係息差嘅因素，頭先即係我Jasper 都好清楚講咗支持人民幣利好嘅因素。咁但係息差因素而家對呢一個人民幣匯價影響仲有幾大呢？或者而家影響唔大，可能去到一個咩點會發揮一個較大影響呢？
2: 息差確實是一個嘅因素嘅，譬如我哋見到過去 yen 嗰個受壓，亦都係個息差因素導致嗰個嘅套息交易，大家係咁揸美金、揸澳洲紙嚟沽 yen， 令到 yen 受壓。咁但係喺人民幣呢一個層面上咧，就冇出現到呢個情況。咁啊，最主要原因就係話，一個國家嘅匯率當然佢同其他國家嗰個息差嗰個比較係一個其中一個要分析嘅環節咧。咁但係都唔係其實唯一一個嘅情況。咁啊，所以我哋感覺到就係話，如果我哋覺得嗰個國家有個貨幣嘅匯率嗰個升值嘅動力係夠嘅話咧，咁變咗咧，我哋就未必一定係淨係參考嗰個嘅嗰個息口。譬如好似又講翻日元今次呢一波啊，咁啊當然就係過去呢十年八年係咁貶值啦。咁但係你回想翻咧，其實人民幣日元咧喺九零年開始咧係不斷升值嘅喎。咁當時嘅不斷升值咧，但係當其時嘅日本央行咧係不斷減息嘅，減到去零添。咁所以當其時日本政府咧就同而家調翻轉面對嘅問題咧，就唔係而家面對嘅貶值啦。咁啊當時面對咧，哇係咁升係咁升，但係睇翻 yen 當時咧就係咁喺嗰個息口方面咧係咁跌嘅喎。咁所以變咗我哋要留意翻就話人民幣咧現時嘅情況咧，其實有類似嘅情況啊。咁啊當然個情況就係嗰個。同當時唔同嘅地方就係因為日本當時經濟部爆破啦，係咁減息啦，啊咁啊，但係因為日元係一個避險貨幣，咁啊亦都驅使佢升值啦。咁但係人民幣今次咧就似乎咧，我哋睇得到咧，佢唔係避險貨幣啊，咁但係因為嗰個息差嗰個因素冇令佢轉弱咧，我諗最主要嘅原因咧，大家都係睇得到咧，就係話佢同當時早在九零年之前嘅日本一樣啦，佢有龐大嘅貿易盈餘。咁當時日本嘅息口咧，其實當喺九零年之前八幾年啊、七幾年啊，日本嘅息口咧都係低過美國好多嘅，啊咁啊曾經日本息口最高嘅時候咧，你可以睇到哇去到八厘嘅喎，但係當其時日本息口八厘嘅時候咧，美國嘅息口咧就二十厘嘅。 啊，咁所以變咗你睇到個息差係好闊啊，咁啊最主要原因就係話嗰個日本當時咧就有龐大嘅貿易餘啦，就驅使到息差闊都好啦，啊咁啊美金息差闊都好咧，好似表面上美金佔優都好啦，咁但係日本當時總有龐大嘅貿易餘咧，就驅使到日元咧當時咧就係咁升值啊，咁啊所以係咁升，當然升到咩咧？升到90年就好爆破啦，咁所以現時咧。大陸嗰方面咧，其實咧當中咧，呢一個嘅息差擴闊係利淡人民幣，咁但係佢國家始終係咁拋售嗰個美債，沽美金揸翻人民幣，呢個層面上咧，其實某程度都掟翻雲，咁啊兼且就係、是，哇唔係喎，中央又有意讓佢升值，咁啊兼且就係話有咁大嘅外貿嘅順差，咁啲人民幣咁有運跑咯，咁所以其實我哋作為投資者咧，其實一定要捉用神就係咩咧，千祈唔好捉錯用神，因為人民幣嘅分析判斷咧，同一般嘅貨幣咧有個唔同嘅地方，呢、這個事實上就係咩咧？這個都係一個事實就係、是在中央嗰個嘅對人民幣嗰個嘅管控方面咧，係比外國咧係嚴，即係有一個嘅管控性都可以話。好啦，咁呢個管控性嘅情況下啦，咁大家都睇得到，咦？哇！咁啊我哋睇人民幣嘅匯價某程度咧，我哋要先睇邊部嘅眉頭眼額咧，而先睇翻中央嘅眉頭眼額。喂，中央唔想佢升喎，咁我大家就會即係作為炒嘢班咧，就平心收兵，喂，好收手啦。唔係喎，中央開綠燈俾佢升，咁我哋就會感覺到，咦？哇！咁呢個升值嘅浪潮咧。咁啊，嗰個匯價上嗰個分析咧，就絕對可以 cover 到嗰個嘅息差上帶嚟一啲嘅嗰個嘅比較咯，可以話。咁所以始終人民幣個匯價方面咧，睇嚟呢一波咧，雖然叫做破咗 6.7 呢一個大關口，咁但係中央嗰邊都冇聲音出嚟喺度依牙鬆降啊、牙痛咁聲啊，咁啊，甚至乎你見到呢排嗰個中間價咧繼續向上調咧，咁即係話俾拜定心丸俾大家知就係咩咧？大家放心，我係讓人民幣咧可以俾佢再升嘅啊，咁所以變咗你睇到個人民幣個匯價咧，咁喺呢幾日裏邊咧嗰個。油價下跌，咁啊令到美匯下跌，人民幣嗰個升勢咧就進一步更加凌厲啲。
1: 咁另外有樣嘢咧，我想再問深入少少，就係、是、如果萬一啊，我見到某一日嘅中間價開始即係平穩啦，甚至係跌少少啦，我係咪就應該即係好似你頭先講咁，我要收兵啊？
2: 冇錯，絕對同意啊！所以呢一個係一個好重要嘅信號，如果有這一日。當人民幣嘅匯價升到哇，連中央都喂大陸升夠未啊你？咁啊，佢一定會有個信號俾大家，就係佢將個中間價咧，咁就可能咧就會貼近翻個市場開，甚至乎咧跟住再升嘅話咧，佢就話佢就會將個中間價咧就可能會調低嘅，就嚟管控呢個人民幣嘅匯價，唔好過度炒作啊，過度升值啊，咁啊，所以呢一度咧要大家係要高度關注，所以每日報出嚟中間價咧。唔係一個絕對，唔係一個例行公事嚟嘅。作為我哋要睇，即係人民幣同我哋香港投資者民生咁息息相關嘅話咧，其實中間價每日公布出嚟咧，其實大家都會留意翻。啊，佢公布出嚟個價係同個市價差唔多啊，即係冇乜態度啦。啊，唔係喎，繼續調高喎。咁即係繼續調高，即係話繼續俾佢升咯。咁、啊、所以呢一段時間就大家睇，唔係有學你話齋，有朝一日咧個中間價已經係叫做調低咗嘅話咧，咁大家就要明金收兵啦。咁啊，即係話俾大家知，中央話俾大家知咧，喂，咁啊人民幣短期高個升值咧。咁啊夠皮啦，咁啊暫時可能要止蝕先啦。
0: 仲有十秒，我淨係想問一下，即係美國加息之後，日本又加息，日 yen 會升定會跌？得十秒啫。
2: 我諗似乎都係跌多啦，因為始終嗰個派先咗啦，所以變咗日本嗰個加息條件未來都唔係好充足。
0: 好，今日唔該曬阿盧楚仁 Jasper 嘅，亦都多謝大家收聽同收睇，我哋下個禮拜見啦，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下一份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推动转介快办得成。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优化措施主要有两大方向，包括利用 AI 进行防御性管理，由投诉后处理变为未投诉已处理，以及设立牵头部门解决跨部门权责重叠或者无人管的问题。李家超表示，跨部门投诉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无人管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相关部门必须配合，若果部门在权责上有争议，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对于分工模糊或者无人负责的个案，李家超表示，当局或会设立公平的轮替机制，由副司长协调指定部门负责，避免公务员因为担心越权而不敢处理。在北京，商务部公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今日至到下星期三率团到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重要引领，是双方将会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路透社之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周末在纽约与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视察国防工业部门工作，了解重要军工企业的生产情况。金正恩表示，建设强大的炮兵武力是压制战争和执行战争的基本核心。朝鲜近期在实现国防力量现代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意味着朝鲜武装力量的组成、手段和战争应该计划发生重大变化。报道说，金正恩就重要军工企业生产和管理营运提出重要政策任务，要求继续加快扩大产能和技术工序现代化，提高攻击和防御战斗武器系统的人工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火炮武器装甲化、自动化，改善生产条件和环境。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指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三宗嘅坏车同埋交通意外先啦。咁先讲啦，西港公路近住大涌口路嘅坏车咧系未拖走，咁现时咧来回方向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西贡公路近住大涌口路咧，由于有坏车阻路啊，仍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嘅。现时入西贡咧，龙尾去到康湖居，咁反方向去九龙啦，龙尾已经去到大网仔路，近住柏灵顿花园啦。咁经过朋友，请你保持小心啦，同埋忍让，因为咧西贡公路近住大涌口路系有坏车阻路，影响到单线双程行车，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澳运港铁站慢线有交通意外，而家挤塞龙尾去到海丽村。位置就是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澳运港铁站慢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海丽村。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的交通意外未清理的，而家都是一大车多。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住逢吉乡路对开是有交通意外，而家一大车多。 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是会繁忙，专线小巴 9A 是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太子道东富豪桥底方向观塘、大榄隧道入口元朗、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天水围天影路方向屯门、南围落斜西贡。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很多病人等着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即或打风落雨后，都无了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6: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原来他们很怕老婆的，不过我都是。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谁？我把声在下午才会出现的。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一宗命案，
8: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7: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8: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7: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8: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9: The world is waking up.
10: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9: And change is coming.
11: 中国事，
12: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11: 天下事，
13: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11: 事事关心，
14: Let us be determined to heal divisions and forge peace.
15: 远在千里的事，
16: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11: 你不可不知的事，
17: The age of AI has started.
18: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11: 陆宇光，黄海林，
19: We should not let fear hold us back.
20: 108,000里。

0: 嘅高峰，亦都係有唔同嘅一啲嘅衝突啊，以至到呢係唔同嘅一啲合法化嘅情況發生咗，咁都令到呢就係國際社會關注，有啲國家呢甚至相當反對添。
1: 冇錯啊，咁所以呢我哋睇返啊，就話啦，英國啦、法國啦、加拿大等等嘅十二國嘅外長呢，就喺上個星期二，即係八號呢，佢哋就發表聯合聲明，咁就批評以色列啦喺約旦河西岸種族清洗巴勒斯坦人㗎，咁就宣布啦會制裁以色列，咁禁止呢從以色列當中嘅嗰個嘅約旦河西岸嘅定居點呢係進口商品㗎。
0: 英國、法國、加拿大三個國家呢就決定禁止從以色列定居點進口商品啦，並且對呢啲嘅定居點、佢哋嘅支持者以及係從中獲利嘅人實施針對性制裁噶。咁而其他嘅一啲歐洲國家，例如係丹麥、芬蘭、挪威、冰島、愛爾蘭、波蘭、葡萄牙、西班牙同埋瑞典等等呢九個國家呢，就確認有意跟進並且支持喺歐洲層面咧，就採取針對定居點嘅類似限制。
1: 冇錯，咁佢哋喺呢個嘅聯合聲明之中啦，就譴責以色列咧喺約旦河西岸度擴張啦，咁就形容啊定居點嘅暴力事件咧已經達到係前所未有嘅嗰種程度啦，局勢咧正正咧就係急劇惡化緊嘅。咁又話啦，以色列咧為約旦河西岸嘅 E1 區定居點咧招標嘅嗰個決定咧，就令人無法接受嘅。
0: 聲明亦都強調咧，係必須捍衛兩國方案啊！並且根據一年前通過嘅紐約宣言所載嘅原則，尋求公正持久嘅和平，堅決反對任何等同於吞並巴勒斯坦土地以及係強迫巴人流離失所嘅行為，要求以色列政府立即要停止擴建定居點，並且追究暴力施襲者。聲明亦都重申咧，承認以色列嘅合法安全利益，並且再次譴責哈馬斯嘅襲擊。
1: 嗱，我哋睇睇英國嗰個做法啦。嗱，英國咧除咗係禁止咧由定居點去到進口商品之外啦，仲對所有為定居點擴張提供服務嘅建築啦、基礎設施啦、融資或者係房地產嘅組織啦、企業啦同埋個人咧係實施制裁嘅，又全面咧禁止喺英國刊登西岸定居點嘅房產嘅廣告添。
0: 禁令咧，亦都包括係拒絕發出新武器同埋其他實質助長佔領嘅商品嘅出口許可證。英國外相文立賓就話咧，當局已經暫停咗以色列軍隊喺加沙使用嘅30多款武器嘅許可證，而且咧只要佔領持續，出口禁令咧就會繼續生效。
1: 嗱，而文立賓亦都話啦，今次嘅措施咧就標誌住英國對以色列政策嘅全面重置噶，唔单止咧谴责不公同埋苦难，更加咧系采取实际嘅行动。咁佢仲话啦，英国政府认同定居者喺西岸嘅暴力行为咧已经构成咧系种族清洗噶啦。
0: 文立賓亦都補充話，制裁機制將會係針對擴張行動，而唔係針對以色列。為咗表示對以色列嘅支持，佢亦都宣布咗對黎巴嫩真主黨嘅融資機構實施新嘅制裁措施。
1: 係啊，咁而英國廣播公司就話啦，英國制裁嘅程度咧可以話係超出預期㗎，咁令到英國同以色列嘅關係咧跌住到幾十年嚟嘅低位。咁而半島電視台嘅報導就形容，今次英国自去年来历史性地承认巴勒斯坦国以来，对当地最重要的一项政策。
0: 以色列政府有什么反应呢？当然是强烈反弹。外长萨尔就斥责制裁是荒谬的政治决定和道德败坏的行径，干涉了即将举行的以色列大选。而以方也随即展开报复，要求英国关闭负责约旦河西岸事务的驻东耶路撒冷领事馆，撤走国际加沙支援中心的英方代表，并且禁止11名的英国议员同埋一名嘅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入境。
1: 好，我哋了解过个现况之后啦，咁我哋不如睇翻个历史啦。其实以色列咧就喺1967年嘅战争之中咧，就占领咗东耶路撒冷同埋约旦河西岸噶。而根据日内瓦第四公约啦，占领国系从咧被占领地区强制迁移或者

0: 咧系驱逐受保护人员，或者咧系将本国嘅人口转移至到咧系被占领地区咧，都系属于违法嘅。咁因此咧，联合国就认为啊，以色列咧位于西岸嘅定居点咧系属于非法嘅。
1: 嗯，虽然咧就国际社会好多都认为呢啲嘅定居点系非法啦，咁但系以色列咧就持续喺西岸度扩建佢哋嘅定居点啊。根据英国卫报报道咧，定居者已经从1993年。签署奥斯陆协议嘅时候嘅27万人，增加到而家大约系77万人，即增加咗50万人啦。定居者同巴人嘅暴力冲突系不断咁升温。联合国估计，咁啊单喺8月11号至到24号期间，定居者已经发起大约80次嘅攻击，而今年到而家咧都已经有1000名嘅巴人喺类似事件里面受伤，至少79名巴人被以色列军方人员或者定居者杀害，其中包括咧系19名儿童
0: 啊。有喺以色列嘅一个嘅人权组织啦，喺今个月咧就发表报告，咁亦都系提到啦，就系话啦，以色列咧正系透过咧一啲嘅暴力恐吓啦、行动限制啦、经济扼杀啦、社会同埋政治嘅破坏、种族清洗以及咧系领土嘅占领咧，有系统咁样咧去到消除巴人嘅嗰个生存条件噶。
1: 咁而上个月咧，以色列又重启争议几十年嘅约旦河西岸 E1区屯垦计划，吓头先都提过 E1区嘅屯垦计划，咁系为1200几套嘅住房咧系招标噶。嗱，呢个 E1区点解咁争议呢？因为佢一旦建成嘅话，将会切断约旦河西岸南北两端嘅连结，即系将约旦河西岸可以话系即系一分为二啦，并且将咧预想里面嘅巴勒斯坦国首都东耶路撒冷同西岸其他地区系分割，令到咧国际社会支持嘅两国方案啊，即系其实都有人系建议为巴勒斯坦立国啦。呢个两国方案咧，一旦有呢个 E1 嘅区系建成嘅话咧，将会更加难实行。
0: 咁我哋睇翻一啲法律嘅专家去点样睇今次嗰个制裁啦。咁啊，虽然咧其实嗰、那个有一啲嘅媒体啊，或者有啲讲法都话，哇呢、這个英国嘅制裁嘅程度咧系超出预期。不过咧有超过咧系130名嘅法律专家，就喺啱啱过去嘅星期二啦，即系15号啦，就向首相贝安德咧系发出呢个联署信，咁就指咧呢个制裁嘅力度咧系。仍然都是远远都是不是很够的，就呼吁当局对以色列实施全面的武器禁运，并且要将这个制裁的范围扩大至到包括保险、会计服务和数码基建这些设施等等的领域。
1: 联署信其中一名的起草人就是伦敦大学学院国际法教授怀尔德，他就说真正的问题就是出于占领本身的非法性，他强调单单是以色列在西岸的存在本身已经有问题了。
0: 咁我哋睇翻其他嘅一啲嘅评论啦，咁就话到啦，今次咧英啦、法啦、加啦三国嘅贸易嘅禁令啦，就象征意义咧，其实就大于实际嘅意义嘅。咁当中包括其实系《时代》杂志啦，就引述关注巴人嘅非政府组织 Global Echo， 佢当中有个统计嘅，咁就提到啦，以色列运往呢个欧洲嘅农产品嘅当中咧，有超过17%系含有咧嚟自定居点嘅嗰个产品嘅。咁但係啦，海法大学历史与美国犹太研究嘅教授赫希霍恩咁佢就话啦，定居点呢同以色列嘅经济嘅联系呢其实好紧密嘅。咁譬如话係一樽嘅果酱咁至算啦。咁果酱佢就嚟自呢係定居点嘅。但係包装用嘅嗰个樽呢就係嚟自係以色列嘅本土喎。咁就要清楚区分货物係嚟自以色列嘅嗰个合法地点啊，定还是定居点咧？其实就即系既困难又不切实际啊。
1: 不过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嘅评论就话，今次嘅决定咧系标志住以色列同埋部分主要西方盟友之间系出现咗重大嘅分歧啊。国际社会对于以色列西岸政策嘅批评系日益加剧。卫报亦都话咧，英国过往对于以色列嘅政府嘅态度咧系模棱两可。今次咧就明確聚焦於以色列政府行為，以及咧就所謂嘅定居者恐怖分子，並且成功協調法國同加拿大等等嘅國家同步制裁，係咧外交上面嘅重要勝利啊！
0: 不過咧。
2: 我哋听者有赞，
3: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4: 时日快乐、
3: 精灵一点、
4: 港式生活馆、
3: 手下留情
4: 同广东广西，
3: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赞计划，
4: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3: 一台听者有赞计划等紧你。
5: 嚟紧呢几日天气会点啊？
6: 你咪去天文台专业度睇下咯，瑞文。
5: 喂，专业啲啦你。
6: 哦，你要嗰啲专业系嘛？一股东北季候风。
5: 喂，唔系用专业腔口读出嚟就系专业噶。
6: 咁又系，我呢啲唔专业嘅人，今个星期揾嚟自称唔专业嘅气象发烧友 Martin 讲下佢平时点样观察同分析天气状况。
5: 而我就揾嚟香港大学嘅团队讲下本地生态同食材嘅选择。
6: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5: 同我郑瑞文。
7: 大气候，
8: 陆宇光、黄海林，108,000里。
0: 系陆宇光啊，接住落嚟咧，不如我哋关心一场咧喺德国嘅地方议会嘅选举啦。咁啊，点解大家要去关心呢个选举呢？因为呢个选举咧就成为咗各国啊不同国家嘅政界同埋全球嘅嗰个传媒嘅关注焦点。
1: 是啊，這個的地方議會呢就講緊是東部的薩克森安哈爾特州，我們或者簡稱做薩安州啦。今個月初呢就舉行了州議會選舉，當地的選民呢就只有170萬，佔了全國選民呢就總數不夠 3%， 但是呢極右的另類選擇黨就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雖然呢就未達到執政門檻，但是就是二戰以來呢極右政黨最接近在德國州政府執政的一次。
0: 更加有傳媒就用到是政治地震或者是歷史性衝擊等等的字眼來到去形容今次的這個選舉的結果，就認為它是標誌著歐洲的政治版圖進一步是右傾的。
1: 看回薩安州的州議會，他們設有83個議席，單一政黨咧係需要攞到最少42席，即係過半數啦，先至能夠達到咧單獨執政嘅門檻。今次嘅選舉投票率係高達77.8%，都創咗歷史新高㗎。
0: 冇錯啊，咁結果咧極右嘅另類選擇黨咧嗰個得票咧就去到43.8%啦，比對係較上一次咧2021年嘅20.8%嗰個得票咧多咗咧係超過一倍咁多㗎。咁佢哋咧就奪得咗39個嘅議席啦，距離過半數嘅執政門檻咧，只係差3席嘅啫。
1: 相比之下咧，原本就係第一大黨由現任德國總理默茨所領導嘅中間右翼基督教民主聯盟，或者我哋簡稱基民盟啊，咁就遭遇幾十年嚟最慘烈嘅敗仗啊，得票率就由上屆嘅37.1%。急挫至到17.2%，議席咧就由40席大減至到得翻15席。
0: 而有分析就話啦，另類選擇黨嘅嗰個票源嘅增長咧，主要就係嚟自喺之前冇出嚟投票嘅一啲嘅選民，咁同埋咧原本係支持基民盟，但係咧就轉態嘅一啲嘅選民。
1: 至於其他嘅主要傳統政黨啦，咁包括社會民主黨啦、綠黨啦，咁同埋基民盟嘅宿敵左翼黨咧，咁就各自取得8席。
0: 曾經係明言咧堅決唔同極右或者係極左合作嘅嗰個基民盟啦，咁佢哋若果咧係需要阻擋另類選擇黨去到執政嘅話咧，咁似乎就無可避免咧就要尋求極左嘅呢個左翼黨嘅支持，咁同時咧仲要係拉攏咧新興民粹左翼政黨 BSW 咧去到咧係聯合執政啦，咁而基民盟咧而家咧正正咧就係陷入一個兩難嘅政治嘅困局之中啊。
1: 咁點解唔要同極右或者極左合作呢？咁呢種堅拒啊，即係同極左或者極右做政治合作或者組建聯合政府呢個宗旨呢，係二戰之後德國主流政黨長期所確守嘅防禦底線。佢哋呢就稱之為民主防火牆啊，目的呢就要孤立極端主義政黨，就唔俾佢哋執政啊。
0: 而家啦喺薩安州議會啦，仍然呢都係處於一個嘅僵局嚟㗎。咁分析就話啦，新興民粹左翼政黨 BSW 或者咧就係一個嘅破局嘅關鍵啦。
1: 咁假如咧就系冇任何一方谈判成功，组成到联合政府咧，咁都有机会要重选议会噶。
0: 咁我哋不如咧都了解一下究竟即系另类选择党系一个点样嘅背景先啦。咁但系咧，我哋都要了解到即系其实啊，另类选择党无论最终能唔能够咧喺萨安州度执政咧，佢哋咧喺今次喺地方所取得嘅嗰个历史性大胜咧，都已经咧系改写咗德国嘅战后80年以嚟咧嗰个政治嘅秩序噶咯。
1: 睇翻另类选择党咧，佢哋成立于2013年，咁近年咧已经成为咗吓德国政坛上面不可忽视嘅极有民粹力量啦。佢哋就主张德国利益优先，喺国内政策上面咧就要求学校禁止悬挂代表性小众嘅 LGBTQ 加彩虹旗，停止发展风力发电，并且恢复使用煤炭，又倡导咧就系本土认同嘅理念，喺学校引入唱国歌嘅规定。
0: 咁而另类选择党嘅嗰个嘅另外一个主张咧，就系话啦，啊要主张大幅收紧呢个移民政策，同埋加强边境嘅管制。咁又建议咧提供一啲嘅诱因，促使咧一啲嘅移民咧系离开佢哋嗰个嘅国境嘅。咁并且咧系驱逐咧非法居留嘅人士。咁喺外交嘅层面啊，佢哋就主张咧停止对乌克兰嘅军事同埋经济嘅援助嘅，同埋咧系撤销对俄罗斯嘅嗰个制裁噶。
1: 学术及新闻分析网站 The Conversation 咧就引述选后数据，就话咧另类选择党喺工人阶层里面嘅得票率高达59%啊，过半噶啦。咁喺自认经济状况良好嘅选民里面，亦都攞到37%嘅支持，呈现跨越社会阶层嘅全民政党优势啊。
0: 咁而分析又话啦，佢哋嘅嗰个激进嘅主张咧，之所以系能够获得一个叫做跨阶层嘅支持，同薩安州所在的前東德地區深層的社會歷史背景是有關的。多達73%的選民就認為，東德人至到現在為止在很多的領域上仍然都是被視為是二等公民的。而另類選擇黨就被他們視為是可以捍衛本土的利益的。
1: 同時呢，另類選擇黨亦都成功將選民對於東西德統一之後遺留嘅不滿，以及佢對物價攀升同埋治安惡化嘅焦慮，轉化成對中央政府嘅對抗力量。
0: 在過往一些的歐洲的政治學界普遍就認為，極右或者是一些民粹主義政黨若果是要邁向主流執政的話，就必須要經歷去魔鬼化或者是叫做溫和化的一個過程。例如是意大利的總理洛梅尼，梅洛尼他在上台之後就向歐盟和這個北約靠攏的。又例如法國的極右的領袖瑪麗娜勒蓬啦，近年嚟咧亦都係嘗試咧同極端的言論咧係切割嘅。
1: 不過咧，美國政治新聞網站 Political 就同英國《衛報》嘅分析就話，德國嘅另類選擇黨嘅崛起打破咗呢條嘅傳統路徑，反而咧就展現出越激進越多人支持嘅新模式。佢哋唔單止咧就冇收斂極右嘅主張，更加係大力咁推動強硬嘅反移民、反伊斯蘭同埋親俄羅斯嘅路線。
0: 嗱，呢一種咧係堅持激進嘅嗰個立場啦，就成為咗咧全歐洲極右同埋民粹力量嘅成功例證啦。咁專門研究政治極端主義啦，同埋民粹主義嘅知名荷蘭學者穆德咧，咁佢就喺《衛報》就撰文就警告，高達44%嘅選民支持一個被官方認定為係極端主義嘅政黨咧，咁就標誌住歐洲嘅民主黑夜嘅降臨啊！
1: 目前咧，全歐洲極右政黨嘅平均支持度咧係達到大約係25%，極右翼咧喺好多個國家已經逐漸走入主流啦。而當傳統政黨唔能夠提供到嚇得人心嘅施政綱領，單係靠宣傳同埋孤立極端政黨，都難以阻擋民主自由體制嘅解體。
0: 我哋預期喺明年啦，喺歐洲多個國家咧都會相繼咧有大選噶啦。咁啊，《紐約時報》就形容。 用啦。欧洲多个国家咧，正正咧就系面临住某种程度上嘅系统性国家失灵啊，而政府冇能力去到解决生活成本危机同埋经济停滞，直接咧就助长咗民粹主义啦。
1: 喺法国咧，总统马克龙将会喺出年嘅春天就会卸任，咁而极右嘅国民联盟领袖玛丽娜勒庞咧，就喺民调里面系保持领先嘅。专门评估政治风险嘅顾问公司欧亚集团一名嘅分析师就话，鉴于法国嘅国力，身为拥核国同埋欧盟创始成员，如果极右翼成功上台嘅话，对于欧盟体制系构成前所未有嘅破坏力。
0: 至於究竟事件個發展如何啦，我哋都要睇埋咧，即係譬如話係西班牙方面啦。有分析就話啦，工人社會黨嘅領導嘅左翼嘅執政聯盟咧，因為貪腐嘅醜聞同埋移民危機嘅影響咧，可能力到極右嘅呼聲黨咧進身下一屆嘅嗰個聯合政府。
1: 睇埋英國啦，嗱，工黨嘅新首相貝安德就接棒無奈啦，試圖係站穩陣腳，對抗急速崛起嘅極右改革黨。咁而意大利方面啦，頭先講過。总理梅洛尼呢亦都系面对住嚟自更加右嘅势力嘅竞争，亦都呢不得不实施更加强硬嘅移民政策啊。咁我哋睇呢个嘅德国嘅一啲地方议会嘅选举下，即系都可以辐射到成个欧洲，以至到
0: 嗰个政治嘅取向啊、走势会系点啦，都要大家继续去关注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入面的劣质劏房，并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不会因取缔劣质劏房而令到住户冇瓦遮头，强调不会用极端和高压手段，而是按程序处理，会考虑住户需要。对于劣质劏房将来会否地下化，李家超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说，简朴房现在登记率达到 65%， 相信绝大部分经营者都希望合法的情况之下经营，政府亦会抽查已经登记的简朴房，加上现在坊间有不少投诉平台，当局可以掌握哪些属于违规的劣质劏房，相信整体可以按时间表有序推进。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是有关香港未来五年发展的方向性文件，对于投资者而言是很重要，无需再估，而是清楚掌握未来香港的商机，更加有信心。特别是五年规划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国家未来发展有利，香港同样得益。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又说，北都大学城可以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他说香港的大学教育很强，大学城可以吸引更多海外学生来港，丰富本港的人才库。如果将来大学和海外大企业合作研发，企业将科研工作甚至总部搬到香港，香港的工作机会增加，对经济自然有好处。在北京，商务部公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在今日到下星期三率团到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路透社之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周末在纽约与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朝中社报道，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视察国防工业部门工作，了解重要军工企业的生产情况。他说，建设强大的炮兵武力是压制战争和执行战争的基本核心。朝鲜近期在实现国防力量现代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意味着朝鲜武装力量的组成、手段以及战争应对计划发生重大变化。报道说，金正恩就重要军工企业生产和管理营运提出重要政策任务，要求继续加快扩大产能和技术工序现代化，提高攻击及防御战斗武器系统的人工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火炮武器装甲化、自动化，改善生产条件和环境。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en 先提翻你啦，咁就係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大涌口路係有坏车阻路㗎，咁现时係实施緊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去市中心方向嘅龙尾排到康湖居，而反方向去九龙就排到西贡消防局。重複多次啦，係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大涌口路係有坏车阻路㗎，咁现时係实施緊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去西贡市中心就排到康湖居，而反方向去九龙就排到西贡消防局。 而较早前元朗公路去屯门近逢吉乡路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再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近奥运港铁站的交通意外都清理好了，交通都是回复正常。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是车多的，咁龙尾就排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加园。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咁提翻大家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系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太子道东、富豪东方酒店桥底去观塘、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大榄隧道入口去元朗、仲有南围落斜去西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最紧要专心，交通标志要留神。见到道路工程嘅指示牌就应该减速同埋提高警觉，留意四周路面情况，顾己及人啦。可能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5: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4: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5: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6: 今日或者以后出生第二名或者排序更后的子女，新生婴儿奖励金将由20,000元提高至30,000元，为期3年。第二名以及以后的子女在今日或者之后出生，后者免税额将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陆宇光、黄海林，10,000,8,000里。
7: 黄海林啊，咁有唔少人都好向往呢个航空业嘅工作啦，觉得可以周围飞去唔同嘅地方啦。咁但系有冇谂过咧？其实坐得多飞机都可能有损健康嘅咧。
8: 呢个冇谂过，我哋就系可能咧就会谂，冇得坐飞机去旅行咧，就会影响心灵健康嘅呢一个啊。但系原来真系会嘅，因为根据咧英国广播公司嗰个报道啦，喺法国咧一个地方法院啦，最近咧就喺7月初就裁定啊，宇宙射线、二手烟同埋长期嘅夜间工作咧，就导致一名咧系发航嘅前空中服务员咧，系患上乳癌嘅呢一个嘅三大因素。咁将佢嘅乳癌咧，就应该咧系被视为系职业病，咁就创下咗咧法国航空业嘅嗰个首例啊。
7: 嗱，呢名嘅空中服务员咧，佢就喺1989年至到2019年嘅30年期间，累积飞行时数系达到12,600小时噶。咁其中咧，超过一半系夜间飞行。咁而发航咧，就喺2000年之前都允许乘客喺飞机上面吸烟嘅。咁而加上咧，就系巴黎出发嘅好多高空长途航班都会经过北极附近啦，就令到咧空中服务员就受到太空辐射嘅强烈照射。
8: 嗱，由于咧乳癌咧未被列入咧法国嘅职业病官方清单之中啊，咁今次嘅审讯咧就长达2年半噶。咁裁决咧就为其他嘅机组人员嘅索偿就铺路啦，咁系具有呢一个里程碑意义噶，亦都系意味住咧呢一位嘅空中服务员可以提早退休，咁由法国嘅医疗系统全额报销相关嘅治疗费用噶。
7: 另一方面咧，哈佛大学嘅医学院喺上个月咧都系发表咗一项嘅研究，分析咗咧2020年跌到到咧就系2024年期间美国所有嘅死亡个案，合共咧就接近1300万宗啦。咁死者嘅职业咧就系有大约500种，发现咧空中服务员死于辐射相关癌症嘅比率系比一般劳动人口高出大约50%咁多嘅，飞机师又高出咧就系36%，咁啊两者喺所有职业里面咧就系排第一同第二位。相比之下咧，经常接触非宇宙辐射源嘅核技术人员咧，亦都只系排第12位啫。
8: 咁究竟咧，我哋即系啱啱提到嘅嗰个宇宙射线，对于空中服务员有一啲点样嘅一啲嘅患癌嘅风险啦？喺今朝咧，我哋电话旁边就请嚟香港大学临床医学学院临床肿瘤学系临床副教授陈永乐医生咧嚟我哋一齐倾倾嘅。早晨，陈医
7: 生你好。
9: Hello， 两位主持人你好，早晨。
8: 系啊，陈医生啊，可唔可以咧同我哋去分析或者去解释一下，究竟点解呢一个嘅宇宙射线咧系会影响到飞机师同埋呢一个空中服务员，即系导致佢哋即系有机会患癌嘅咧？
9: 嗯，可以啊。其实咧，宇宙射线咧喺太阳同埋银河系咧都有好多高能量嘅粒子嘅。咁平时咧，我哋喺地面生活嗰阵时候咧，因为有个大气层嘅保护啦，所以咧呢啲宇宙粒子咧就会被阻挡。但咧，當我哋飛機嘅時候，飛到3萬尺、4萬尺高空嘅時候咧，呢、這個嘅保護咧就會下降啦。咁所以咧，呢啲宇宙粒子咧就會影響我哋身體啦。咁但係咧，唔好太過擔心，因為咧，飛一次，例如話長途飛機，例如話由香港飛到倫敦，其實咧講緊咧嗰個輻射都係好低嘅，講緊咧就係即係兩套嘅長途咧，只係一張廢片咁樣。但係當空中服務員咧，佢長期喺空中啦，可能係過100萬小時喺天空裏面飛行嘅時候咧，長期累積呢啲嘅輻射咧，就可能會增加咗個基因突變嘅風險同埋患上癌症嘅風險啦。
7: 嗯，頭先都提到咧，即係剛才講到個個案嗰個嘅空中服務員咧，咁佢飛夜間嗰個飛行都比較多嘅，咁係咪都導致即係佢特別受到影響嗰個機會又大啲咧？即係如果佢即係空中服務員同其他都係同樣搭好多飛機嘅乘客嚟講啊，邊個受到宇宙輻射嘅影響會更加大咧？
9: 其實咧，長期嘅飛行服務員咧，一定係受到更加大嘅啦。因為其實乘客嚟講，可能一年可能佢哋都係去旅行啊、去公幹啊咁，未必係日日飛嘅。但係咧，空中服務員咧，佢嘅時間第一係比較長啦，第二咧就係佢嗰個密度比較多啦。再加埋咧，其實咧，佢哋個生理時鐘咧，其實係即係可能係要飛比較長途嘅時間，可能係一啲夜間嘅工作啊，其實都容易啲係會患上癌症嘅。再加埋咧，佢哋因為個生理時鐘可能日夜打亂咗啦，食嘢可能食無定時啊，或者係個壓力大啊，亦都可能會有一啲其他嘅生活習慣嘅改變，亦都會有其他嘅癌症嘅風險。
8: 好啊，咁我哋想了解一下咧，即係其實喺個飛機上咧，我哋提到就话啊，其实接触嘅嗰个嘅宇宙射线，即系都有一定嘅机会率啦。咁其实人类啊，除咗喺飞机上之外啊，仲会有边一啲嘅地方，即系有机会系接触到嗰个嘅宇宙射线咧？同埋即系有冇啲乜嘢方法就话啊，会唔会可以减少或者系隔绝去到接触到呢啲嘅宇宙射线咧？
9: 其實咧，我哋每一天咧都會有一啲嘅宇宙射線嘅，不過咧就即係喺地面咧就唔係好高嘅。咁但係去到一啲比較即係高海拔嘅地方，例如話西藏啊、尼泊爾啊一啲高山地區咧，咁其實接觸個宇宙射線嘅機會就會高啲㗎啦。另外咧係頭先講啦，即係啱啱嗰個例子，佢就成日都要飛一啲南極啊、北極嘅地方咧，即係比較頻率比較高咧，亦都係會容易啲係有嗰啲嘅輻射啊咁樣。咁當然啦，即係如果係講緊一啲太空人啊嗰啲，直情去到即係飛上太空咁，更加高啦，係啦。
7: 係咁啊，嗱呢啲嘅空中服務員咧，佢接受嘅呢個宇宙射線咧，就導致癌症嗰個情況咧，頭先都講啦嚇，研究話咧就比其他即係嘅一啲可能高風險嘅職業，例如係一啲核技術專家所受嘅影響啊，即係導致死亡嘅個案更加多添嘅。你又點樣理解呢個情況咧？
9: 嗱，我其實咧會諗咧，就係話我哋平時喺核技術員咧，可能佢喺個工廠或者係 位置工作位置做嘢啦，可能佢哋都會有好多嘅 protection 嘅，即係話可能佢著曬保護衣啦，可能會戴一啲嘅眼罩啦，又或者係佢哋喺做嘢嘅時候嚟講，都會戴上一啲嘅儀器去監察住咧，佢究竟有冇一啲嘅輻射嘅。如果過咗某一個輻射嘅時候嚟講咧，其實亦都會做一啲嘅身體檢查。但係咧，空中服務員咧，可能佢喺飛行嘅時間受到啲天然環境嘅輻射咧，基本上佢哋係唔會知道係有幾多㗎，即係唔會話帶住個輻射器啊，或者係著住啲保護衣啊咁樣樣喺個飛機嗰度去工作㗎嘛。咁所以嚟講咧，佢受到嗰個嘅劑量咧，可能咧係不知道之下咧係會有同埋多咗少少咁樣㗎。
8: 咁我哋想了解一下啦，即係啱啱我哋提到嗰個個案咧，咁係嗰位空中服務員咧，其實佢就患上係乳癌啦。咁除咗係乳癌之外，即係有冇邊一啲嘅癌症啊，或者其他疾病咧，最常比較常見咧，係出現於呢個空中服務員呢個行業嘅從業員之中咧？
9: 其實咧都有唔同嘅一啲嘅癌症可能會有關係嘅，例如話係皮膚癌啊、黑色素瘤啊，啲同陽光有關嘅一啲嘅癌症啦、肺癌啊，呢啲都會有機會嘅。
7: 咁我諗即係好多真係從事緊航空業嘅朋友啦，咁都會擔心啦，即係如果真係個風險高咗嘅時候，有冇啲乜嘢嘅建議俾佢哋啊？
9: 其實咧雖然話咧係做空中服務員嚟講咧，可能佢哋會患上癌症嘅機會高啲啦。但係其實咧，我哋都會當佢哋好似一般市民咁樣，其實我哋都係要做翻一啲嘅防癌措施。我哋唔可以吸煙啦，唔好飲酒啦，要多做運動啦。我哋都有一啲嘅建議，就係話每星期嚟講，我哋做150至300分鐘嘅一啲中度強度嘅運動啦，例如話係游水啊、步行啊、踩單車咁樣。另外咧就係做一啲嘅肌力嘅訓練啦。飲食方面嚟講，亦都係要增加一啲嘅生果蔬菜嘅攝取量啊，例如話一啲10字科嘅蔬菜啊、西蘭花啊、椰菜花啊咁樣樣。咁亦都要注意自己體重同埋充足嘅睡眠咯。咁其實亦都係即係飛行服務員嚟講，可能飛完一啲長嘢之後，可能真係要瞓翻好啦，瞓翻足啦，咁自己有一個好嘅休息咁樣。
8: 咁我哋即係都睇返啦，其實剛剛我哋都提到啦，其實當嗰個個案呢就話啦，乳癌呢被界定為係職業病啦，就創咗係法國航空業嗰個首例啦。咁樣其實對於即係整體醫學界呢，對於職業病嗰個評估方面呢，會唔會有啲乜嘢嘅意義或者係象徵嘅意義咁啊？
9: 係啊，其實咧呢個都係一個首例嚟嘅，可唔係全球首例添。因為咧，其實咧，我哋通常界定為一個職業病咧，就係話有嗰個嘅工作可能佢影響到有冇一個疾病。但係而家佢係一個高風險，同埋咧呢一個嘅案例嚟講咧，其實我哋要知道癌症唔係單一嘅嘛，其實佢可以好多因素影響到佢有癌症嘅，例如話有冇遺傳啊、荷爾蒙啊、飲食習慣啊、肥胖啊呢啲。都是會影響的，所以其實呢這個我覺得界定為一個職業病呢，我們是需要即是多方面去考慮，因為一界定為職業病的時候來講呢，很多時候即是都會影響到例如法律啊，或者是一些叫做即是賠償的問題呢，所以我覺得都是一個要思考的問題。
7: 好啊，唔該曬陳永樂醫生，多謝你啊。
8: 唔該曬。
7: 陳永樂醫生就是香港大學的臨床腫瘤學系臨床副教授來的。
10: 旅游乐园之韩国秋秋好去处，秋天嘅感觉 feel 到啊！今个星期邀请到韩国旅游作者 Joyce 卓慧媛同大家分享韩国秋秋赏枫叶热门地点，例如三清洞同北川、西川一带。
11: 至于韩国嘅中秋节有咩嘢食呢？
10: 会唔会都有月饼食呢？
11: 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10: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Herman
11: 加埋 Joyce 旅游乐园见。
12: 我得你都得。
13: 潘伟源老师初入行的时候和学生差不多年纪，有一次去家访见家长，有这样的遭遇。
14: 即是攞藤条，你都做不做功课？哦，再叫埋啲坏蛋同学嚟 fit 你哋得，打埋你同学。咁学生咧即刻好维护，企喺度拦住佢。唔好啊嘛，呢个系我班主任嚟噶。
12: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好，接住落嚟咧，我哋转转个话题啦。咁啊，带大家咧去到呢个印度嘅森林啦。咁啊，当中咧有啲奇特嘅发现啊，就发现咗呢一个咧幼年嘅猩猩，系陆月光。
7: 系啦，讲紧系印度东部嘅奥迪沙邦咧，同埋系喺呢个嘅巴拉索尔区嘅一片森林啦。咁啊，近日咧就离奇发现咧就五只年幼嘅红毛猩猩。咁你可能话啦，我即系咁喺森林见到猩猩，有咩唔出奇？其就其在咧，红毛猩猩嘅自然栖息地咧，其实系位于东南亚婆罗洲同埋苏门答腊下即印尼啦，就唔系印度吓，咁啊都争咗咧几千公里咁远噶。
8: 冇错啊，咁啊而喺当地啦，印度嘅森林部门就相信啦，咁佢哋咧抵达森林咧，大约咧即系佢哋讲紧嗰个佢哋咧就系呢个红毛猩猩啊，咁啊大约咧系喺两三日之前就到咗啦，咁啊有关嘅当局咧就搜查过成片嘅森林之后咧，其实都冇发现有其他嘅红毛猩猩嘅，亦都冇揾到咧任何嘅线索可以去解释点解呢啲嘅红毛猩猩就会出现喺嗰片嘅森林之中。咁啊，而且又发现啦，喺发现地点咧隔篱咧，仲要咧系一条嘅高速公路嚟嘅，几乎系冇可能咧自己迁徙过去嘅。
7: 哇！呢、這个奇案吓、啊，突然间喺印度出现。咁点解呢五只嘅年幼猩猩会出现喺印度咧？而家都未有答案。印度警方就话咧，目前系检视紧吓，重新检视啦过往红毛猩猩嘅走私案件，并且联络曾经参与调查嘅队伍，去到了解今次嘅事件咧系咪同有组织嘅跨国贩运网络有关。咁而野生动物犯罪控制局吓，亦都会咧介入调查噶。
8: 咁而红毛猩猩嘅其实国际嘅商业嘅贸易咧，其实正正咧就系受到濒危野生动植物总国际贸易公约，即简称系 CITES 咧，佢所禁止嘅。咁而 CITES 咧，其实就系一项咧系规管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嘅一个全球性嘅一个协议嚟嘅，就令到红毛猩猩等等嘅呢啲嘅动物啦，咁啊受到咧一个嘅法律嘅保护，并且咧系但系咧喺一个嘅非法嘅贩运嘅情况咧，就仍然都系存在住。咁所以咧，红毛猩猩有时咧就会被捕捉，就当作咧系一个异国嘅宠物，就卖俾一啲私人嘅收藏家噶。
7: 嗱，其实印度咧都曾经发现过疑似被非法带入境嘅年幼红毛猩猩噶。2022年，两只嘅红毛猩猩嘅 B B 就喺当地嘅阿萨姆邦同埋咧米佐拉姆邦边境附近一个嘅检查站被发现，并且咧就遭到遗弃。当局咧当时就怀疑佢哋系经邻近嘅缅甸被带入印度啊。
8: 嗱，顾名思义啊，红毛猩猩咧就有一啲嘅浓密嘅红色嘅毛发啦，系一啲嘅树栖嘅一啲嘅动物嚟噶，就代表住咧佢哋系一生之中咧大部分嘅时间咧都生活喺树上边嘅，就算系瞓觉啦，都系瞓喺树上嘅巢里边噶。咁佢哋嘅身高咧大概系介乎咧1.2至1.5米咁，咁所以咧保育专家咧就叫做佢哋有个特别嘅名嘅，就叫做系森林里面嘅人类啊。
7: 嗱，咁而红毛猩猩嘅存活咧，本身已经系非常之严峻噶啦。而家咧就有三个物种嘅，咁啊包括系婆罗洲红毛猩猩、苏门答腊红毛猩猩同埋咧打巴奴里红毛猩猩，都被咧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就列为极度濒危噶。世界自然基金会就话咧，目前全球只系得翻119,000只红毛猩猩，相比起一个世纪之前超过230,000只嘅数量系大幅下降。
8: 咁而其中啦，喺婆罗洲红毛猩猩嘅嗰个估计啦，现存嘅总数咧大约就有100,000只，估计啦系喺咧1999年至到2015年期间咧，超过100,000只嘅婆罗洲嘅红毛猩猩就消失嘅。咁而啦，苏门答腊红毛猩猩咧，就喺2016年咧，就只系有13,500只嘅啫，而打巴奴里红毛猩猩咧就最少添，咁啊估计咧只系剩翻咧不足800只嘅啫。
7: 咁啊，今次咧五只系介乎1至5岁嘅年幼猩猩咧就同时出现，都令到咧保育人士担心啊，因为佢哋个成长嘅过程咧系高度依赖妈妈嘅。幼年嘅红毛猩猩咧就通常会同妈妈生活多年，咁啊学下啲咩咧就学下辨认食物啦、攀爬啦、觅食啦，同埋喺森林里面生存等等嘅重要技能。苏门答腊红毛猩猩嘅 B B 咧甚至要去到大概7岁先至完全脱 断奶噶。
8: 咁而雌性嘅红毛猩猩嘅繁殖速度咧，亦都系非常之慢噶。嗱，通常咧就要大约每八年咧先至生下一胎嘅啫。咁而因此咧，一只嘅年幼嘅猩猩如果系失去咗妈妈嘅话咧，就唔单止系短期之内咧系失去咗照顾，咁啊更加可能系影响到佢哋嘅嗰个生存能力噶。咁而一次过发现有五只嘅年幼猩猩嘅话咧，咁而且系冇任何成年嘅猩猩喺附近嘅话咧，就更加令人怀疑啊！佢哋咧系俾人咧系捕捉，然之后运送去到嗰度嘅。
7: 嗱，红毛猩猩面对嘅威胁咧，就唔单止系非法捕捉噶。印尼婆罗洲同埋苏门答腊嘅森林咧，多年嚟就受到砍伐、农业开发同油棕树种植园嘅扩张所影响啊。咁虽然咧就系棕榈油嘅产业咧就带嚟庞大嘅经济利益啊，咁但系咧就牺牲咗生态环境。
8: 而当森林被过度的开垦之后，红毛猩猩就失去了食物和他们的栖息地，亦都更容易和人类发生冲突。而在西加里曼丹省当中的保育人士过去就曾经是因为救出是因为森林遭到开发而走入农田的红毛猩猩，有些更加就是因为农民去到驱赶而受伤甚至是死亡。
7: 森林火灾亦都令到情况雪上加霜啊！近月咧，印尼嘅加里曼丹就多个地方发生山火，部分嘅红毛猩猩就被困喺种植园，冇办法翻到去原本嘅森林栖息地。西加里曼丹省就自咧七月以嚟咧，就最少有15只红毛猩猩从火灾中获救。
8: 咁而当地有环保组织嘅分析就话啦，喺今年啊六月至到八月嘅期间，喺加里曼丹地区嘅山火咧，就影响咗大约六成嘅婆罗洲红毛猩猩嘅栖息地。而喺呢段嘅期间啊，组织就喺红毛猩猩嘅栖息地里面咧，就记录到大约有18000个火灾嘅热点。
7: 更加複雜嘅咧，就係就算紅毛猩猩獲救啊，將佢哋搬到另一片森林咧，亦都未必係好事啊。咁啊，研究人員就話，野生嘅紅毛猩猩咧，就有高度聰明嘅特質，會喺多年生活裏面咧，就建立非常詳細嘅森林地圖，知道邊度有嘢食啦，邊棵樹咧嘅幾時結果，亦都咧係熟悉自己嘅社交圈子同活動範圍，就好似咧人類知道邊啲係自己嘅家人，邊啲係自己嘅鄰居咁樣。
8: 被搬到去陌生的地方之后，他们可能就会找不到东西吃，甚至就会受到当地的红毛猩猩去到袭击攻击他们。所以有部分的保育人士就认为，喂，与其不断地去到捉或者搬迁他们，长远来说更加需要给到当地的居民、农民甚至是企业找到和红毛猩猩怎样共存的一些方法。
7: 究竟这五只在印度发现的红毛猩猩翻唔翻到去印尼咧，咁都要睇下当局咧有咩嘅嘢帮到佢哋啦。即系呢一节完结之前咧，听翻一首嚟自 Cat Eye 嘅 Animal。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东涌有公屋项目的混凝土强度怀疑未达标，房委会需要进一步审视和测试部分混凝土的质量。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记者会上被问到当局有没有针对公屋质素作内部改革，他说建屋一定要进行全套监督，房委会已经有完整的制度。今次事件反映房委会的监管制度发挥作用，包括留起混凝土及测试，发现问题之后再跟进。承建商亦都已经更换供应商。何永贤强调，政府有制度监管工程和处理相关责任。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记者会透露，特区政府和广东当局会因应粤车南下和港艇北上签署两份相关工作安排，预计最快会在10月实施粤艇南下，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的游艇经济发展，稍后适时公布详情和实际安排。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要有序取缔劣质劏房，目标2030年内基本解决住宅大厦内的劣质劏房问题，并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不会因取缔劣质劏房而令到住户冇瓦遮头，强调不会用极端和高压的手段，而是按程序处理，会考虑住户的需要。对于劣质劏房将来会不会地下化，李家超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话，简朴房现时登记率达到60.5%。他相信绝大部分经营者都希望合法情况之下经营，政府亦都会抽样审查已登记的简朴房。加上现时坊间有不少的投诉平台，当局可以容易掌握边啲属于违规的劣质劏房，相信整体可以按时间表有序推进。政府为配合落实五年规划及施政报告，加快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给院校申请。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当局以前都有同大学讨论过有关安排，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对更大校舍需求恐大。但大学城不只是供校舍扩充，而是要带动科技发展。他强调政府没有估计过有多少间院校有意申请，事实上亦都没有规定最终能够有多少间大学获批，要视乎意见书是否适合，初期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天气方面，预测是阳光充沛，日间干燥和炎热，吹和缓冬至东北风。展望天的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nson 先提翻你啦，咁就係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大涌口路係有坏车阻路㗎，咁现时係实施緊单线双程行车措施。而家去西贡市中心龙尾排到康湖居，反方向去九龙排到西贡消防局。重複多次啦，咁就係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大涌口路係有坏车阻路㗎，现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去西贡市中心排到康湖居，反方向去九龙就排到西贡消防局。而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红梅谷路快线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是排到隔田村。咁就係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红梅谷路快线是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隔田村。咁啱啱收到一单最新消息，咁就係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大涌口路嘅坏车呢就已经清理好㗎啦。不过车龙仍然有待消散，去西贡市中心方向仍然排到康湖居，而反方向去九龙就排到西贡消防局。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排到电信大厦。 九龙入口就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落山方向排到加园，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车龙就排到嘉宁街。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咁提翻大家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去屯门，同埋南围落斜去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6: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初则口角啊！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哪个？同刘伟恒有好多牙齿印那个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开拓无限视野，
2: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陆宇光、黄海林，十万八千里。
7: 黄海林啊，唔知大家咧仲有冇用一个叫地球仪嘅东西咧？
8: 可能都真係放咗喺嗰個塵封嘅角落之中㗎啦。
7: 而家可能就係做裝飾啦，大家可能日常用都會係用即手機呀，或者一啲 平面嘅地圖啦。咁、但係如果大家比較地球儀同埋一啲平面嘅地圖呢，都會發現有啲嘅州份呀、國家佢哋嘅大小形狀都有好明顯嘅差別喎。
8: 冇錯啊，咁因為呢其實係平面地圖呢，其實就不能夠反映呢係現實中嘅嗰個地球嚟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啦，我哋地球呢係一個球體嚟㗎嘛，要將一個球體去到攤平就要透過一啲嘢嘅數學嘅方式去做啦。咁即係術語係叫做呢地球投影嘅方式啦 ,map projection 啦。咁而而家啦有好多種嘅投影方式嘅，但冇而家呢就其實冇一項呢可以話係完美嘅，係冇辦法之下呢都一定會有少少變形㗎啦。
7: 嗱而家呢全世界最通用嘅世界地圖版本呢有個名字叫做麥卡托投影版本。咁但係呢就聯合國最近呢就表決咗通過使用另一個版本，就叫做呢等積地球投影版嘅世界地圖。咁大家可以想像呢即係會比較係一個橢圓啲咁樣嘅地圖形狀㗎。
8: 冇錯啊，咁而聯合國大會啦就喺今個月嘅4號呢就以164票贊成、一票反對、六票棄權呢就通過咗呢一項冇約束力嘅決議啦。議案呢係由以多哥為首嘅非洲國家係提出㗎。

0: 咁能够如实咁反映地球嘅方位啦、角度啦。咁喺当时嘅大航海时代咧，对于船只嘅航行同规划航线咧，系相当重要嘅。不过呢种投影方式嘅遗憾啊，即缺陷就系咧，越接近南北极吓，咁地图上面嘅面积就越被放大吓。大家去想象，即将北极嗰个嘅一点系要拉阔到即系嗰个长边长方形嘅长边啊。咁当然啦，佢哋嗰个嘅面积就会被放大啦，变形咧就会越明显。咁而越近赤道嘅话咧，就会显示出就比较真实啲嘅比例。
1: 冇错，我哋都举多个例子啊，就喺麦卡托地图上面咧，处于北极圈嘅格陵兰啊，睇起嚟咧就同跨越赤道嘅非洲咧大细咧就好似系差唔多咁样。咁不过实际上咧，非洲嘅面积咧正正就系格陵兰嘅大约14倍啊。
0: 咁至于刚刚获得联合国通过嘅呢个等积投影地图咧，就系2018年所推出噶。咁所谓等积投影啊，吓顾名思义，就系咧系比较能够准确咁呈现唔同地区之间嘅相对面积。喺呢个等积投影地图上面嘅非洲，就会咧系比呢个麦卡托地图所嘅非洲咧系大嘅。咁而咧喺呢个嘅等积投影地图入边，欧洲、北美洲同埋格陵兰咧就会明显缩细翻啲啦。
1: 冇错，咁嗱，正如我哋啱啱提过啦，麦卡托地图咧当初咧其实系因为大航海时代咁大家都要航海咧而去设计噶。咁之后啦，广泛应用咧喺教育啦、媒体啦、数码平台啦，同埋一啲嘅官方资料之中噶。咁联合国今次嘅决议咧就指出啦，喂，一直以嚟咁所使用嘅麦卡托地图咧喺视觉上咧就令到非洲以及其他嘅赤道地区咧被象征性咁弱化，咁持续就造成咗一种咧不公平嘅世界观。
0: 今次决议嘅目的咧就系希望鼓励喺教育同埋提供地理资讯方面改用等积投影地图啊，就减少大众长期接触麦卡托地图之后，就对于各州嘅实际大小所产生嘅错误印象或者认知。
1: 咁而美国地质调查局咧亦都系指出啦，将球形嘅地球转换成平面地图嘅时候咧，必然咧系会产生某种程度上嘅失真噶，唔同嘅投影方式咧系各有长处或者系短处啦，咁亦有啲咧系以反映真实嘅面积为优先，咁由有啲咧亦都系着重咧地理嘅形状啦、距离啦或者系方向，咁因此咧就应该咧系视乎用途选择最合适嘅投影版地图噶。
0: 咁喺今次关于用新版本地图嘅表决上面咧，吓咁睇下各国嘅啲投票取态啦。嗱，唯一投反对票嘅咧就系美国。咁啊，美国咧就批评呢个有关地图嘅倡议系带有意识形态嘅色彩，认为联合国唔应该将注意力放喺呢啲问题上面，咁而系集中咧就系更加去处理一啲实际嘅国际问题。
1: 咁提出倡议嘅非洲国家啦，当然就有唔同嘅睇法啦。咁佢哋就认为啊，地图啊，唔单单只系工具，亦都咧会影响咧大家点样去理解呢个世界嘅。咁由于咧主流嘅地图长期咁喺视觉上缩细咗非洲，咁可能就会影响到外界啦，对于非洲嘅规模嘅嗰个认知。咁同埋咧就希望啦，透过用唔同嘅地图嘅版本咧，准确咁样反映非洲实际嘅面积嘅。
0: 嗱，而法国咧亦都系投咗赞成票噶，并且宣布咧喺外交同埋官方对外通讯入边就弃用之前嘅麦卡托地图，咁但系咧又唔系等于采用呢个等积投影地图，而系咧就改用另一种等积投影技术所制成嘅地图，叫做咧埃克特四次投影地图噶。
1: 嗱，而喺呢个嘅表决之中啦，所投发呢个弃权票嘅国家之中咧，就包括咧系有乌克兰噶。佢不满嘅地方就喺边度咧？就话啦，系等积投影地图啊，用咗唔一样嘅颜色，去到标示乌克兰同埋咧被俄罗斯控制咗嘅克里米亚地区。
0: 咁就算系一啲投咗赞成票嘅个别国家咧，亦都对于有主权争议嘅区域被点样去标示咧系有意见噶。咁例如日本咧就要求啊，就唔好将佢哋称为北方四岛嘅南千岛群岛标示成同俄罗斯一样颜色。咁而印度咧就关注克什米尔地区咧喺地图上面呈现嘅方式。
1: 咁而联合国啦，关于即系地图嗰个决议咧，啱啱都提过啦，就不具约束力噶。咁佢哋都讲明啦，呢一个咧只系一个鼓励嘅性质嚟嘅啫。咁啊，大家其实啱啱。

0: 提到最开始我哋都讲嘅就係大家都经常都使用呢一个电子版嘅地图 Google Maps 㗎啦。咁又会唔会有变呢？
1: Google Map 咧就一般喺作导航用途嘅时候咧，采用嘅系麦卡托地图啦。咁但如果缩细去睇成个世界嘅话咧，就视乎系用手机 App 亦或系网页版设定吓，同埋电脑硬件可唔可以支援到啦？画面咧就会由平面嘅世界地图咧就变成立体嘅地球视图。呢种技术更新咧就系2018年做噶。
0: 咁而至于咧联合国嘅地图决议会唔会咧促使到啦 Google 等等嘅科技公司进一步调整地图的那个显示方式呢，就有待观察了。
1: 我们放眼世界就即当然啦，是从地图可以看啦，都是可以看看其他国家的一些情况啦。跟住下来这个环节呢，天南地北任我行呢，就有李子琪呢跟我们讲一下。
2: 天南地北任我行。南美洲智利的南边有一个岛，岛上面有一个叫做 Useless Bay 的地方，中文直译就是一个无用的海湾。虽然个名就说这里一无是处，不过事实就啱啱相反，这里是全球唯一的国王企鹅保护区，全靠一位退休幼稚园老师的爱心和努力。讲这个故事之前，就要先讲下无用湾这个地方了。点解佢会俾人话冇用嘅呢？原来早期探险家觉得呢度嘅岸边水浅，船只根本冇办法靠岸，对于行船嘅人嚟讲，咪觉得毫无用处咯，索性就叫佢做冇用湾啦。咁但系凡事都有多角度噶嘛，虽然人类觉得呢度冇用啫，但系企鹅咧就唔系咁谂啦。原来这种水浅的地形可以保护国王企鹅免受海洋天敌的侵袭，所以这片海岸几百年来都是国王企鹅的栖身地来的。国王企鹅是世界第二大企鹅，体型小过皇帝企鹅少少，但是身高都有大约90厘米，颈部有鲜艳的金黄色羽毛，平时只是住在南冰洋的各个岛聚。而早在1990年代，武用湾上面的一个农场主人，现年72岁的退休幼稚园老师杜兰加福呢，就已经发现企鹅在自己的地上面筑巢，但是随即就有人声称话是做科学研究，将企鹅成笼这样运走。后来他才发现，大部分企鹅其实是送了去动物园或者被人当做宠物。自此武用湾有超过10年的时间再见不到国王企鹅。去到2010年，国王企鹅群终于再次出现了，但是人类的骚扰亦都随之而来，有人偷走企鹅蛋，还有人帮企鹅戴上帽和太阳眼镜自拍。短短一年，企鹅的数量就由90只跌到去得翻8只。眼见咁嘅情况，杜兰加福召开家庭会议，决定要做啲嘢啦。就算寒风刺骨，佢每日都会带住保温壶同埋三文治喺海滩巡逻，确保啲企鹅冇人骚扰。到到第二年，他将农场围封，设立保护区，容许旅客在特定的距离外看企鹅，但是就不可以骚扰他们。要保护班企鹅，赶走人类只是第一步咋。外来物种例如水貂和狐狸都会对企鹅造成极大的威胁。水貂呢就专门偷袭企鹅蛋和企鹅 BB， 令到 BB 的存活率极低。杜兰加福就想了个出人意表的解决方法了，就是去浴档买些平价的浴碎，夜晚再和员工轮更，每2个钟就将浴放在远离保护区的地方，慢慢改变水貂和狐狸的觅食习惯，引他们远离企鹅。另外呢，他又带狗去巡逻，当水貂和狐狸闻到有狗味呢，就不敢再来了。这些方法好像好土炮咁，但是真是有效。企鹅 BB 的存活率逐年上升， 保护区企鹅的数量就由最初的几只增加到接近200只。保护区每年都有大约15000个游客到访，生态旅游的收入就会用回在保护区。杜兰家福亦都同多间大学合作做研究，发现有来自几千公里外的其他企鹅群落都会主动迁移到武用湾，并且很快就会适应当地的食物。科学家认为这种适应能力或者有助企鹅群族应对气候变化的冲击。而在去年，保护区就有23只企鹅 BB 成功长大，创历史新高的。杜兰家福都已经72岁了，他亦都开展了法律程序，无论边个继承这一片土地，这里未来100年都会是保护区，必须延续保育工作。全凭他的坚持，令到武用湾不再武用，反而成为孕育自然生物的保护区。

0: 接住落嚟咧，我哋都同大家咧关注一下诺贝尔奖啦。咁啊，因为都地位好崇高嘅，今年十月咧就将会咧系陆续咧系公布呢一个嘅得奖名单啦。咁啊，喺公布呢、這个即系诺贝尔奖之前咧，咁啊接住落嚟都想问下大家啊，或者系问下陆月光你啦，有冇听过一个咧系叫做搞笑诺贝尔奖嘅呢个颁奖礼咧？
1: 搞笑諾貝爾獎顧名思義啦，咁就係模仿諾貝爾獎，咁但係呢就係表揚一啲搞笑啲嘅研究㗎。咁呢個獎都算歷史悠久喎，咁就係1991年呢就第一次喺美國麻省舉行，連埋今年嘅頒獎禮呢已經舉行咗36屆㗎啦。今屆呢就啱啱喺今個月頭，就9月3號呢就喺瑞士嘅蘇黎世嗰度舉行，一共呢就有10個獲獎嘅另類科學研究啊。
0: 冇錯啊，今屆嘅搞笑諾貝爾奖咧，即系其实我哋去睇就系喺苏黎世就已经举行咗啦。咁其实每一届咧嗰个嘅诺贝尔奖咧都有不同嘅主题嘅。今届嗰个主题咧就系真菌咁啊分结咁啊，围绕住呢个方面咧真菌咁啊啲研究咧都真系几千奇百趣噶，有啲咧仲真系好好笑噶。
1: 嗱，雖然係搞笑啦，咁但係呢啲入圍嘅研究咧，都係唔係兒戲㗎嚇，絕不是兒戲㗎，都係經過一啲嘅嚴謹科學實驗嘅真實研究，咁只係可能一個題目咧就偏滿嚇無釐頭咗啲啫。咁我哋嚟緊都亦都講幾個獎俾大家聽。
0: 好好好，咁不如我哋先講下醫學獎先啦。盧宇光，我問下你啦，一個好平常嘅問題，你平時點樣擤鼻涕㗎？
1: 咁啊，就係擺張紙巾喺鼻前嚇鼻窿前咁啊擤出嚟咯。有咩技巧呢？
0: 冇咩技巧，的确系冇咩技巧。咁啊，大唔大力噶？力度？
1: 都会噶。
0: 会大力嘅啊嗱，好老实，大力擤咧就唔系问题。但系咧，你啱啱提到就系喺鼻窿前，会唔会系两边鼻窿？呢个就咧就需要注意啦。因为咧两边鼻窿去到用力擤鼻涕嘅话咧，就可能唔太正确啊。根据医学奖嘅嗰个嘅发现，咁下次咧大家不妨试下单边咧用力去到擤鼻涕。嗱，点解咧？因为呢个咧就系可能系更加干净或者系比较安全同埋有效率嘅擤鼻涕嘅方法。咁啊，方法系点咧？就系话啦，先咧系轻轻吸一啖气，之后咧系啦，即刻做，揿住另外一边咧比较通畅嘅嗰个鼻孔，咁啊再咧系每次咧只系擤一边嘅鼻孔就得噶啦，系啦系啦。
1: 嗱，睇翻呢个研究咧，呢个方法都唔系乱讲噶，系有根有据噶，系涉及空气力学添。
0: 哦，
1: 获奖研究就发现咧吓，如果两边嘅鼻窿同时用力擤嘅话咧吓，鼻腔里面嘅压力就会急剧上升，容易就将带有细菌嘅鼻涕直接倒流翻入去耳咽管嗰度，可能会诱发咧中耳炎或者鼻窦炎噶。咁如果按住一边咁去擤咧，气流就可以集中通过另一边啦。咁同时咧就系气流速度越快，越有助排出分泌物噶。咁喺呢个方法之下咧，适度咁吸气之后咧就用力擤出，咁耳道里面嘅压力变化咧就未高到会足以构成高风险，亦都可以咧系降低耳部感染嘅风险噶。
0: 好啦，我哋睇完医学奖，接住落嚟咧就系呢一个嘅物理学奖啦。嗱，啱啱我哋提到咧，即系其实系关于擤鼻涕嗰个力学啦。咁啊，跟住物理学奖咧就关于男士嘅。咁啊，有团队就发现啦，若果咧呢个尿液啊撞击呢个尿兜嘅表面嘅角度比较细嘅话咧，嗰个尿嘅嗰个流啊尿流咁啊就会由咧系浅射变成咧系顺滑咁样流过，就唔会咧反弹出嚟。咁啊，就想象一下啦，你拎住一杯水，大力咁泼去个泵墙嗰度啦，咁啊水就会咧向四处咧就弹开啦，浅到你成身都系。咁啊，但系若果你啦将杯水慢慢喺倒喺墙边嘅话咧，水咧就会顺住嗰个墙嘅嗰个墙壁咧就慢慢滑落，一滴咧都唔会弹翻出嚟咁滑。
1: 其实我谂即系所有男士对于即系小便咧，其实都有自己嘅一套吓，可能自己嘅方法嘅吓，希望可以减少即系弹翻转头嘅。咁但系真系咁认真咁嘅研究，真系第一次听吓。咁嗱，呢一个嘅获奖嘅团队啦，咁佢哋就透过模拟吓电脑嘅模拟，就确定咧人类嘅最佳角度咧就系30度。咁并且咧就设计出咧就一款系模仿鹦鹉螺外壳嘅曲面小便兜吓。咁啊，相比于传统嘅尿兜咧，咁佢去最多可以减少50倍嘅尿液浅出啊！咁话都好想试用
0: 啊！呢个好犀利吓。咁啊，接住落嚟咧，又要同大家去到讲下就系呢个化学奖啊！咁啊，化学奖我就问下你一个问题先，陆月光，你敢唔敢饮一个曱甴奶啊？
1: 曱甴奶，
0: 系啊，好惊啊！
1: 我谂有冇人敢饮啊？
0: 系，但系我如果话咧，其实咧，即系研究团队咧就发现一种咧系胎生嘅曱甴，咁啊佢哋咧系太平洋甲虫曱甴嚟嘅，咁佢哋嘅蛋白热量咧系牛奶嘅三倍啊，咁啊可能大家就有啲兴趣嗱，讲下呢一种啊太平洋甲蠊啊，即系啱啱提到嘅呢一种太平洋曱甴嘅甲虫曱甴啦，咁系目前咧已知世上唯一咧系胎生嘅曱甴嚟嘅，咁咧佢哋就会透过咧分泌蛋白咧去到人肉胚胎噶。
1: 虽则都知道即系呢啲昆虫
0: 嘅
1: 高
0: 蛋白嘅饮品吓。
1: 讲到呢啲吓曱甴嘅分泌都系要唔系个个接受到，
0: 系啦，慎重决定系啦。
1: 咁仲有和平奖得主啊，咁就揾嚟1100多个人啦，睇下心目中嘅理想朋友应该点样对待自己、陌生人同埋敌人。最后就发现咧，大家都希望朋友对自己、对陌生人都系友善嘅。咁但系对待自己嘅敌人嘅时候咧，就会希望朋友对于敌人表现出敌意，而唔系继续做好人啦。
0: 咁啊，我哋不如都同大家讲翻咧，究竟一个搞笑诺贝尔奖嗰个背景啦。咁啊，啱啱都提过呢个奖咧，其实系由1991年咧开始去举办噶啦。其实咧系由一位咧喺哈佛大学嘅数学家，佢叫做马克阿伯拉罕斯咧，去到发起嘅。咁佢本身咧亦都系咧不可能研究年报嘅主办嚟嘅。咁啊，当中咧其实佢自己有个宗旨咧，就系话啦，先令到人发笑，后令到人思考。咁啊，過去咧其實一直咧都係喺麻省度舉行嘅，由哈佛大學啦、麻省理工學院啊，或者係波士頓大學咧嚟到輪流主辦嘅。不過咧，因為睇擔心到簽證問題啦，影響到出席啦，今年咧就第一次咧改喺美國以外嘅地方去到舉行啦。
1: 剛才就講到好多研究啦，大家點睇呢？不過都溫馨提示大家，適唔適合嘅話呢，咁就都要請教返啲專家。
0: 冇錯，問返人就最好啦。
1: 節目嘅尾聲，即係剛才我哋都講咗關於地圖嘅題目啦，送返一首嚟自 Maroon 5嘅 Maps 嚟大家。

0: 港电台午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润南主持午间新闻天地。首先系新闻提要。李家超表示，当局唔会采用极端或者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唔希望让住户冇瓦遮头。陈国基话，希望社区照顾者饭堂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边啲人需要协助。副总理何立峰率团到美国，同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经贸磋商。详细嘅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唔会采用极端或者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唔希望佢哋冇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23热线服务。李家超话，日后跨部门嘅投诉个案会由指定部门牵头处理，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出现权责争议，政务司副司长会作最终决定。卢子清报道。
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问题，并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强调，取缔工作会顾及住户需要，政府不会采用极端和高压手段。
3: 我们不希望因为我们为了取缔劣质劏房就导致一个住户没瓦遮头。咁所以我哋话有序取缔劣质劏房咧，要睇下我哋实质处理到个量系点样嘅。咁我哋唔系话一个好似以前一啲好极端嘅手段，唔理后果，全部人一定要今日清晒喺度咁。咁呢啲我觉得系唔系我嘅做法，亦都唔系香港政府打算嘅做法。
2: 对于劣质劏房会不会转为地下化，李家超说，相信绝大部分业主都希望合法经营，当局会抽样巡查，相信可以掌握违规情况。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23热线服务，李家超说，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没人管的问题，日后1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如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
3: 法律上面其实不清晰，属于你部门我部门，那就由副政务司长决定了，今次你。但是可能我们都会有个叫做轮更表。今次的确这个是难以决定，是属于你定他的。今次就你先，我登记了。咁下次呢，如果又有同一問題，又係涉及你兩個部門呢，就可能咁處理。呢個有一個公平嘅制度，同事好想做嘢㗎，不過佢亦都唔希望越權，因為唔係佢嘅權力，咁會有質疑，亦都唔想做咗一啲嘢話第二個部門話我嘅，你做咩做咗我啲嘢呢？咁有陣時係太熱心，有陣時就因為以前冇個案例。
2: 照顾者津贴加至每个月3300元，但是外界关注仍然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他又表示，早前有跟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潘洁平报道。
4: 政府将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利用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非繁忙时段，为独居长者、双老家庭、残疾人士、照顾者等等提供价钱较平的营养饭餐。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施行有关计划3个月，一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商台节目的时候形容，计划试行相当成功，更加重要的是希望可以找到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
5: 有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落到来呢，看看喂有没有哪些人有需要帮助，政府介入去帮助。因为如果他不跟我们接触，我们不知道嘛。有时悲剧发生就是他从来都不出来找你。香港仔那个试验3个月里面呢，我们都转介了20个 case 去社会福利处跟进。这20位呢，即是我讲个假如啫。 如果一路都系隐蔽嘅话，我哋唔知可能有啲悲剧发生都未定。
4: 陈国基话会检讨试验计划，研究优化，令全港嘅青年中心都可以逐步提供相关服务。对于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俾院校申请，陈国基话之前同大学倾过，19间大专院校都话好有兴趣。
5: 我哋同嗰啲大学倾过嘅，咁我哋研究过之后咧，有成19间嘅大专院校啊，大学啊咁啊，都好有兴趣。而事实上，我哋都冇一个规定话要俾几多间学校，冇。其实全部都系要睇佢哋俾我哋嘅建议书，边一个系最好？可能系一间，可能两间，可能三间，冇问题嘅。如果好嘅咧，我哋整好晒，我哋照批出去嘅。
4: 陈国基又强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主要系关于香港未来5年发展嘅方向，对于投资者嚟讲系好重要嘅信息，更能够清楚掌握到未来香港嘅商机，对于喺香港投资更加有信心。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1: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大旺当区经济。他又表示，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可以作为表演场地，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最少增至7000个，如果资源许可会考虑增至10000。李俊杰报道。
6: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的时候，回应有提问指重建维园网球场的原因。他表示，除了因为到球场观赛的本地球迷以至海外旅客越来越多，维园在去年全运会举行沙滩排球赛事亦都获得外来观众好评，还包括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带来启示。
7: 启德体育园开幕了之后，我们见到几个的启示。第一，亦都 是一个交通方便相对成熟的市区的地方，原来对于体育设施的需求和那个协同效应是非常之好的。体育的盛事同时是可以带旺当区的经济。咁呢一個咁嘅考量之下咧，就令我哋覺得，其實喺維園咧呢一個地方係非常適合。
6: 至於重建同擴建嘅規模，羅淑佩就話，當局期望至少可以舉辦 ATP 500嘅賽事，但係如果資源許可，就會擴建成更大嘅場館，同時可以作為表演場地。
7: 我哋最少要做 ATP 500嘅賽事，咁即係話可以500分嘅計分賽。但係我係有一個更加大嘅期望咧，就係如果資源許可同埋嗰個場地嘅大小許可嘅話咧，我哋係可以做到去 ATP 1000都能達標。如果係要 ATP 500達標嘅話咧，最少係7000嘅座位。如果是1000的话呢，是可能要去到10000的座位。那即是说我们可能呢亦都可以在一些适合的档期的时候呢用来做一些演出的活动。
6: 主被问到五年规划里面将启德体育园非本地表演的比例定为60%的原因，罗淑佩就说现时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5%。将目标定在60%，是因为启德体育园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表演这一类规模的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很多其他场地，例如是红馆可以满足本地演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东涌有公屋项目的混凝土强度怀疑未达标，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发现问题就是房委会本身的监管制度发挥了作用。他强调政府有制度监管工程，对如何处理相关责任亦有清晰制度。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粤艇南下最快10月实施，即时公布详情，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游艇经济发展。黄海怡报道。
8: 房委会早前证实，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三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记者会上被问到，当局有没有针对公屋质素作内部改革。他回应时说，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就是发挥了作用，在发现石屎问题之后再跟进。他强调政府对如何处理相关责任问题亦都有清晰制度。
9: 房委会它本身的一个监管制度发挥了作用，
7: 我个食肆车去到地盘嘅时候，佢要留起一啲嘅样本，然后个样本要送去实验室，有晒标准点样去测试。测试有问题嘅时候，嗰批石屎落咗喺边？呢啲全部咧都系有晒规格。当然承建商佢要会有个后果嘅。政府有个制度，我哋监管工程有个制度，政府对于呢个责任应该系点样处理咧，都有一个好清晰嘅制度。
4: 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喺记者会透露，最快会喺十月实施越艇南下，会适时公布详情。
9: 最早会喺十月里边咧会实施越艇南下，以带动跨境嘅休閒消費，帶動我哋香港遊艇經濟嘅發展。適當嘅時候咧，會公布有關嘅詳情，包括咧特別我哋同廣東海事局咧一直商討啦，到時咧亦都會透露到有關嘅實際嘅工作安排嘅。
4: 政府尋日就住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批准北環線支線香港段鐵路方案刊登憲報，陳美寶就話相關嘅公眾諮詢同埋環評亦都已經完成，標誌住工程籌備邁進一大步。香港電台記者黃海怡報導。
1: 在北京，商務部公布經中美雙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今日到下星期三率团到美国，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路透社早前说，美国财长贝森特据报计划周末期间在纽约同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等议题。贝森特说，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国 AI 体系出现分化持开放态度。罗宇光报道。
10: 美国财长贝森特近日呼吁美国和中国就人工智能 AI 安全设立护栏，达成一致，以防止强大的 AI 模型落入恶意非国家行为者手中。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贝森特计划在周末期间在纽约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 AI、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和避免两国 AI 体系出现分化持开放态度。他又說，預期和何立峰會談的時候將會討論開源和閉源權重模型。報道說，開源權重模型是指公開核心要素的 AI 系統，用戶可以直接下載並針對特定任務進行微調。中國的開源權重模型越來越受美國企業歡迎，因為成本可能低於閉源權重 AI 工具，例如 Anthropic、 OpenAI 和其他美國公司開發的模型。報道又指，貝森特和何立峰這一次會談意義重大，因為美國和中國是推動先進 AI 工具發展以及這項技術在全球獲得採用的兩大主要力量，而稀土在科技產品製造中就發揮著關鍵作用。報道亦提到，貝森特和何立峰的會談將舉行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本月24號的華盛頓峰會之前。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被问到习近平是否将会访美和何时启程，发言人回应时说，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 AI 的提问时就指出， AI 技术发展越是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就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的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的措施都越要及时完善。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需要践行真正多边主义，中方一贯支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以负责任态度参与多边人工智能治理进程。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欧洲和俄罗斯关系持续紧张，法国总统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 罗宇光报道。
10: 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见各党领袖，讨论中东局势同埋乌克兰战事对安全嘅影响。之后喺爱丽舍宫见记者。马克龙指出，法国喺过去几个星期遭受俄罗斯嘅混合攻击，咁强调法方对此唔会坐视不理。佢已经下令制定一项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同埋国防工业设施，应对有关威胁。马克龙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作出恐吓，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他们不会被吓到，强调乌克兰局势关乎今日和未来的安全。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混合战争或者混合攻击通常用来描述非军事手段，例如网络攻击、破坏行为或者散布虚假信息，目的是为对手带来压力和不稳定局势。报道又指，越来越多欧洲领导人警告俄罗斯可能正策动攻击，以试探欧洲在支持乌克兰方面的决心。欧盟成员国在今年7月下旬就第21轮对俄制裁达成政治协议，将会增加32间俄罗斯银行进入交易禁令名单，同时制裁相关加密资产企业和石油交易平台。俄罗斯外交部昨日发声明，指欧盟这一轮制裁措施目的是损害俄罗斯利益，作为回应俄方根据国内法律规定大幅扩充禁止入境俄罗斯的欧盟人员名单，当中包括参与决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的人，从事旨在破坏俄罗斯联邦领土完整活动的人，负责实施反俄制裁、损害俄罗斯和第三国关系或者阻碍俄罗斯海上航行的人等。俄罗斯外交部亦都召见英国驻俄临时代办多拉基亚，就英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同埋其他武器装备提出抗议。俄方指英国喺乌克兰问题上采取嘅对抗立场，显然意在延长同埋升级武装冲突，只会令到政治解决前景更加遥远。强调喺俄军占据优势、特别军事行动区域掌握战略主动权嘅背景之下，英方一系列做法都系徒劳。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说，美国已经与丹麦以及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及格陵兰方面进行了磋商，确保美国能够在格陵兰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和美国的安全。他又说，今后如果没有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者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公布，格陵兰、丹麦同美国预计下星期签署协议，以加强北极同北大西洋地区安全。首相弗雷泽里克森表示，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跟住罗月光带来动感天地。
11: 动感天地。
10: 德甲拜仁慕尼克主场7-0大胜柏林联，奥拉斯首次在拜仁上演帽子戏法，哈利卡尼独建两功，打破德国顶级联赛最快攻入100个入波的纪录。这一场入球骚在18分钟由穆斯亚拿揭开序幕，哈利卡尼39分钟射入12码，上阵第98场取得第100个入波。完上半场前，奥拉斯在禁区顶射成3-0，换边之后，哈利卡尼在54分钟再有入波，拜仁之后入多3球，奥拉斯贡献其中2球，完成帽子戏法，协助主队狂扫对手7-0，拜仁在4战获10分排榜首。英超独脚戏亦都大手交易，宾福特主场赠车路士3只光蛋，经过互无纪录的上半场，主队靠角球先开纪录，查顿安东尼换线顶成1-0，马天尼斯扑出舒特加单刀射门，但伊科泰雅高保中，83分钟宾福特扩大比数，到补时阶段后备入替加卡华路埋斋锁定3-0胜局。宾福特保持不败，五战得9分排第3，车路士7分排第7。
1: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当局不会采取极端或者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不希望让住户冇瓦遮头。 陈国基话希望社区照顾者饭堂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等当局知道边啲人需要协助。副总理何立峰率团到美国，同美国财长贝森特举行经贸磋商。过一个小时，经摄拍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中，听日上午一般监测站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中。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到60%左右。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除有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紅梅谷路咧，快線嘅交通意外雖然清理咗啊，但系咧啱啱同一個位置咧，都系近住紅梅谷路去九龍方向咧，又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擠塞咧，龍尾就去到博康村嘅，經過朋友留意啦。獅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紅梅谷路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車線封閉啦，龍尾去到博康村，經過朋友請你小心。另外啦，长青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西路嘅交通意外咧都未清理嘅，暂时一带都系车多。长青公路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西路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现在龙尾就去到近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丽顿道车多，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下角道去上环方向，现在左转红棉路方向都是繁忙的，现在龙尾就排到去告示打道近住菲林明道。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月法国医院一段就慢车，龙尾九龙城回旋处。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和弥敦道交界交通繁忙。在新界啦，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沥源村一段仍然慢车，现在龙尾就去到香港体育学院。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南围落斜西贡。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购物的时候透过裸卖减少包装，每减少3公斤的包装垃圾，最多可以减约1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4: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有一次中医师跟大家讲下失恋原来真的会伤心的，我就终于都明白为什么我上次被人飞的时候的心更痛啦。我下星期呢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谁？我是主持医疗节目那个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提升民生福祉为目标，持续完善民生相关政策。政府会推展人工智能融入学、教、评，开拓青年发展空间，赋能妇女发挥潜力，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基层医疗体系，大力增加公屋供应，持续优化置业阶梯，主动识别精准帮扶，更多采用清洁能源推动绿色运输。
5: 嚟紧呢几日天气会点啊？
6: 你咪去天文台专业度睇下咯，瑞文。
5: 喂，专业啲啦你。
6: 哦，你要嗰啲专业系嘛？一股东北季候风。
5: 喂，唔系用专业腔口读出嚟就系专业噶。
6: 咁又系，我呢啲唔专业嘅人，今个星期揾嚟自称唔专业嘅气象发烧友 Martin 讲下佢平时点样观察同分析天气状况。
5: 而我就揾嚟香港大学嘅团队讲下本地生态同食材嘅选择。
6: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5: 同我郑瑞文。
7: 大气候，
8: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7: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26啊，啱啱过咗，系啦，咁啊。依家大家觉唔觉得好似秋天已经来了呢？咁天气几好，不过都几干燥。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系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目前系31度，相对湿度6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9，强度属于甚高。今日嘅天气咧系因为高空反气旋啦，佢正系为广东带嚟普遍晴朗嘅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嘅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咁啊，同大家讲下天气预测啦。天文台就话今日系天晴，下昼干燥同炎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之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另外喺正午12:00留意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喺东京以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嘅海域嘅。
1: 好，唔该晒郑瑞文啊！你听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呢、這个节目咧，除咗瑞文啦，有我自己胡世杰，节目名叫做大气候啊。由一至到两点钟咁啊，听到我哋咧会同大家分享好多唔同嘅资讯嘅。其实有少少喜出望外咧，就过去嗰几日，我每日都睇住天文台嗰个九天嘅天气预报咧，哇！嗰、那个阳光啊，都系好好大粒嘅橙色嘅阳光咧。令些醒神嘅，我觉得系，纵使就话啊，可能嚟紧嗰一两日可能有少少骤雨啦，希望咁，但系我谂普遍过去嗰成个礼拜，以至嚟紧嗰几日咧，应该都好天，同埋有少少秋意啊嘛，因为见到有东北风呢三个字咧，哇，即刻城市秋咗。
0: 系啊，同埋咧，即系见到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呢啲都系即系。都代表住秋天已经正悄悄来了。夜晚其实咧，即系黄昏过后咧，你觉唔觉得舒服好多？即系好有风啦，同埋啲风吹埋嚟系干爽唔立嘅。
1: 冇错，寻晚我9:00去跑步啦，喺铜锣湾嗰头，其实正正有你呢个感觉嘅。咁当然都会出身汗，自己觉得自我感觉良好啦。咁但系嗰、那个。周围嘅空气咧，唔会系罩住你嗰只咯。
0: 系啊，好舒服啊！我屋企已经2-3个礼拜冇开冷气啦，夜晚。
1: 哇！ Yeah! 你电费应该可能
0: 悭唔少，
1: 拍住林超英都唔出奇。
0: 咁唔系唔得，拍马都追唔上，
1: 系嘛？
0: 系啊，冇错。
1: 咁系33，我相信你会开嘅。
2: 如果俾我哋有得拣，我哋可以冇咁多冧树嘅话，相信都唔会有香港木库嘅存在。但系因为我哋实在冧好多好多树，而我哋冇好地使用佢、珍惜佢，其实去咗堆填区实在系好可惜嘅。我哋发现咗我哋社会上面有好多软弱嘅一啲嘅结构部分，我哋系冇呢一个经济体啦，冇呢个工业啦，冇人去懂得点样运用呢一个本身系天生我材。一定有用嘅一個樹木啦，嚟將佢好好地使用，變成一個社會資源。我哋睇到呢個弱點嘅時候，其實真係去諗其實作為一個設計者，我哋點樣唔單止只係用木材設計一件家私俾某一啲嘅顧客，而係真係去諗一個咁大嘅天然資源，如果好好地使用嘅話，佢能唔能夠為社會帶嚟一啲嘅衝擊？我覺得我哋香港木庫去成立嘅時候初心係希望呢一個木材唔好變成一個我哋睇唔上眼，係囉，打風冧梗係廢柴啦，一個咁嘅概念，而係將佢變成一個真真正正喺我哋身邊長久陪伴嘅一個同伴。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會收聽香港電台第一台，由胡世傑、鄭瑞文主持嘅大氣候。我係黃卓健 Richie， 香港木庫嘅創辦人。
1: 好，即刻進入我哋嘅本周專題啦。咁啊，今日嚟講咧，我哋揾嚟兩位熟悉嘅朋友啦，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包括有助理總監 Kitty 啦、戚曉麗啦 ，Kitty，Hello， 仲有佢同事啊，大家都熟㗎啦 ，Darren 梁子謙項目經理喺度嘅
3: ，Hello， 大家好。
1: 係咁啊，今日嚟講咧，我哋四個人傾一啲咩嘢咧？其實啊，我睇完尋晚阿 Kitty 同埋 Darren 俾我嘅一啲。資料呢，咦，我仲以為我哋今日要上堂，甚至乎要呼應住阿特首添。
0: 係啊，
1: 原因係乜呢？嗱，我淨係讀今日嘅題目，大家唔好瞓著，因為一陣間落嚟呢，相信應該係好精彩嘅。NBS 嘅社區效益與幸福感，以森林復修為例咁樣。 你誤咗，即係你係明定唔明啊？
0: 唔明啊，唔係呢個題咧，咁樣寫咧就覺得好似係 master 嘅，即係碩士嗰啲課程嘅其中一課嘅一堂啦。然之後要講三個鐘嘅，應該係，中間可以有五分鐘 break。
1: 咦？我問下 Katie 先，係咪可以咁樣進行咧？
3: 應該 master 應該可以開個班，應該唔止三個鐘，
0: 應該唔止三個鐘係咪？
3: 係
1: 係。喂，但係其實咧呢個題咧本身有個趣味喺邊度咧？其實，
3: 趣味喺邊度啊？呢個真係好難答啊！係啊，一個咁認真嘅一個題目。咁但係咧，其實我諗好多時大家去，因為我哋真係好多討論喺 MBS 度啦咁樣。咁但係好多時咧都會去咗一啲位置去講緊一啲客觀嘅好處嘅，係啦。咁譬如森林修復啦，咁樣啊，咁啊，生物多樣性高咗啦，碳存放高咗啦，咁樣。咁咧，其實要有時要諗一個問題嘅就係、是，喂，依啲嘢好咗，關我咩事？係啊，我覺得依個係一個趣味嚟嘅，係啦，因為關個人咩事咧，其實係一件好重要嘅事。我哋講緊譬如nature based solution 或者好多依啲嘅新嘅一啲我哋講緊嘅project 嘅方向咧，其實佢同以前好唔同嘅一個位置咧，就係、是、以前好多着重真係。啲動物係咪翻咗嚟啊？有冇個生態環境提供咗啊？而咧點樣扣翻喺同個人嘅關係咧？平時都講得係好弱下嘅，即係好總之係好咗啦咁樣。咁但係咧，其實點樣好咗咧？係有一啲唔同嘅方法去量度。而其實係量到一啲主觀你覺得好唔好嘅、
0: 啊，
3: 因為我咧本身係讀science 科學嗰啲生態嘢、我第一次接觸到呢啲嘢咧，我直情覺得嚇
0: 點
3: 讀
0: 都
3: 得，點讀啊咁樣。咁後屘慢慢去理解其實成個嘅量度個過程或者個方法嘅時候咧、我就有另外一番體會，而覺得咧，我真心覺得係有一個唔同嘅趣味，因為有好多唔同形式嘅方法，同埋講緊到底依件事關個人係咩事咧，有好多唔同嘅方向我哋可以講嘅，係啦，譬如而家成日都講啦，幸福感。系啦，咁到底整個森林出嚟，對於我嘅幸福感有冇提升咧？咁樣，咁依個都係其實好多好多唔同嘅方法，原來可以量。
0: 但其實因為我諗咧，即係點解我哋望落啲字嗱，隻隻都識啦，幸福感好難去講。其實依家就咁問阿世傑你幸唔幸福啊？或者甚至乎我問我自己我幸唔幸福咧？我一時三刻我都答唔到啊！
1: 我會
0: 即係同埋。我谂佢喺香港人嚟讲咧，幸唔幸福咧，代表你能唔能够所谓安居乐业啦，有冇份稳定嘅职业啦，然之后即系身体健唔健康啦，但系要样样加埋，即系系一个好主观嘅一个概念。
1: 我试下回答你正话嗰条问题。如果你问我有冇幸福感咧，我尝试用一个，我试下举啲例啊。我譬如话我上个礼拜。走咗去食個靚靚地嘅午餐，咁啊平時少去嘅餐廳咁樣，咁食完之後，咁當中同人傾下偈啦，我覺得有幸福感喎、甚至乎我上兩個月我同我屋企人去咗一間都貴貴地嘅酒店食咗個自助餐咁樣，咁即係又要 book 啊，又平時唔會食咁貴嗰啲咧，咁我又未去過啦，大鄉里。咁我又覺得有幸福感，
0: 但
1: 係
0: 其實
1: 咁死啦！你而家
0: 又隨時間會變嘅喎，例如你出咗 trip，
1: 你淨係食先有幸福感。係
0: 啦，即係你去咗即係做嘢公幹喺第二個地方，跟住翻到嚟你會哇好想食魚蛋粉啊！你食咗個碗魚蛋粉又唔係貴啊，但你又好幸福喎。即係我覺得好難去度啊。
4: 或者我嘗試俾下一個簡單嘅答案你。咁其實兩位主持其實都啱嘅。其實幸福感可以好多種唔同層次去演繹。簡單嚟講就係一個人對自己嘅生活覺得好唔好嘅一個整體嘅體驗。咁如果表面嗰陣啦，我哋可能用一個譬如頭先Tony 講嘅，可能係從一個享樂主義去睇，好 subjective 嘅，即係好主觀嘅一個幸福感。我呢下我當下到底我感唔感覺到開心啦？我滿唔滿足啦？或者我喺呢一刻有冇一啲嘅負面嘅情緒或者正面正向嘅思維啦等等呢啲咁其實加埋咧，其實就係我哋講緊嗰個 幸福感的第一個層次。
0: 嗯嗯、
4: 另外有一些、即可能從社會科學或者在心理學的角度，嗯、其實它都有另外一個層次，就是可能再專心一點，就是講緊一些人生意義上面的。
0: 是啊。
4: 啊即是說、譬如說我覺得我自己的人生的方向、嗯、清不清晰，
0: 有沒有存在感，有沒有價值感，
4: 可不可以做到我的人生目標、
0: 嗯、
4: 又或者我的人生有沒有意義，或者個人成長方面、做得好不好、嗯嗯、或者我人際關係我攞不攞到一些的滿足在裡面。那其實、可以有一個大抵呢兩個層次嘅分別咁樣。
1: 嗯，喂，但係我想問一下，正話我哋開宗明義啦，今日嘅題就係講即係以自然為本嘅方案裏面嘅社區效益，啱嘛？咁、嗯、但係點解要了解社區效益呢？如果我淨係講個人存在嘅幸福感，咁社區效益同呢件事嗰個關係喺邊度呢？其實我有少少 get 唔到，反而呢度。
4: 如果真係套返落去我哋講森林嘅復育呢樣嘢啦，咁、嗯、其實頭先 Katie 都有講、我哋唔單止係睇、生物多樣性啊或者減碳啊呢一啲咁客觀上面嘅指標，咁其實如果我哋即係套用返可能落去可能好多地方嘅一啲經驗啦，其實我哋做森林復修裏面有好多唔同嘅功能嘅、啊、譬如話我多咗一個即係綠色嘅空間，咁其實我自不然，其實無論居民又好，或者訪客又好，我多咗一個環境去接觸個大自然啦、
1: 嗯。
4: 我可以做運動啦，可以去休憩啦、嗯，甚至乎裡面可能衍生咗好多唔同嘅野外環境教育嘅活動啊，一啲社區嘅項目，譬如我去植樹，咁我可以參與到呢個保育。咁其實呢一啲活動其實間接係影響緊普羅大眾市民嘅一啲身心靈嘅健康，甚至乎可以鞏固到一啲嘅社區關係啊、地方認同感啊呢啲。咁其實啱啱頭先講嘅嗰個幸福感就 hit 得中呢一啲比較深層性嘅意義啊，
0: 嚇、嗯，
4: 但係唔單止個人上面嚇有一個即係 added value，
0: 係
4: 對於個社區對呢一個整體個環境其實都會有一個提升。
1: 咦，我明明地，因為上兩個禮拜咧，我哋揾咗長春社同觀鳥會上嚟傾咧，就傾嗰個禾花雀啦，同埋係佢哋服咗一啲稻米，
0: 嗯，
1: 咁就令到佢啲雀仔有得食。而且禾花雀的數量呢就即係不跌反升咁樣。咁當然啦，禾花雀我基本上連真身好似未見過我都。咁但我就覺得幸福咗，就覺得我好我好開心嗰件事嘅出現，同埋禾花雀多咗。咁呢個係咪即係都可以算係第一有社區效益，第二即係作為我一個即係700多萬香港人嚟講嘅一個我呢，我幸福咗係咪都可以撐落去嘅呢？如果咁計嘅話。
3: 絕對可以咁樣計嘅，因為其實我諗社區效益咧，佢去量度嘅時候咧，佢唔係只係當一個大整體，佢其實好多時候好多個量度嘅方法都係以個人為一個量度單位，係啦，然後整體其實再去睇普遍個 average 嗰個數字，係啦，喺整體個社區嗰個層次上面去到點，係啊，咁我諗個人滿足感呢個係一個一個好重要嘅事就係、是，好多時咧，我哋尤其是我哋做呢啲我哋講緊生態嗰啲 project 咧，好多時候好多人啦，我咁講，係啊，佢可能自己覺得自己同個環境唔係好 connect 嘅，係啊，咁所以到底嗰件事有冇讓佢

0: 參加嗰個禾花雀嗰個種米嗰個過程咧，係啊，嗰個農夫啦，嗰啲參加者啦，佢會話到俾你哋知咧，啊，原來佢覺得嗰件事好有意義啦，原來我可以保育做一個國家級嘅受保護嘅動物喎，係啊，咁嗰、那個帶來嗰個 fulfillment 係好大嘅。另外咧，農夫係因為我當年都有參加過個 project 嘅，
1: 哦，
0: 係啊，我好記得，我好記得一個
2: 有冇數雀
0: 我數雀就好渣嘅，係啦，咁我又通常就係同農夫打交道嗰個，係啦，我好記得一件事嘅，咁我就覺得呢個係正正就係講緊嗰個幸福宮或者個社區效應係啲乜嘢，嗰個農夫個社群原本咧佢哋係好唔。好唔 support 咧，去搞一啲呢啲咁嘅生態嘅，
2: 係啊，即係佢種啲，種啲稻米俾佢食，
0: 俾雀仔食喎，咁樣，咁佢完全係違背咗佢嗰個佢個道德倫理，其實對於農夫嚟講，
1: 生計嚟噶嘛，
0: 係生計嚟噶嘛，咁樣，咁但係咧，當年嗰陣時一種嘅時候咧，我好記得個農夫繼續喺度嚇啲雀仔走，我好記得，繼續係啦，咁但係佢點解要嚇嗰啲雀仔走咧？佢就係覺得。都唔可以俾個雀仔食曬，然後就冇收成㗎，因為農夫嘅責任係要收成。
1: 係啊，
0: 而我好記得係咁多年嚟，我都冇見過佢啲細路仔翻嚟幫佢耕田。咁然後咧，佢啲孫啊、屋企人啊，全部走翻嚟耕田，然後就去就佢覺得哇好好玩啊！佢直情帶埋大陸啲親戚翻嚟，係啊，特登係落嚟，係啦。而對於個景色啦。對於佢爸爸做嗰樣保育嘅行為啦，佢哋對於覺得佢個教育意義，帶埋大陸啲親戚落嚟睇，哇！原來禾花雀啊受保護啊，唔好再食啦咁樣。嗰樣嘢咧，都正正係我哋而家講緊嘅社區效益，我哋講緊嘅可能個人個幸福感重重其實加疊上嚟嘅。咁而我哋其實而家建立嘅研究咧，就係、是、到底呢啲講到咁虛無縹緲嘅嘢，其實可以用一啲咩嘢方法？我哋可以捕捉到佢，而捕捉之餘仲可以有一啲量化嘅方法，而令到我哋可以作出一啲選擇，到底呢件事係咪要再做好啲，或者唔應該做，或者要改變，甚至原來第二套方案可能先更好。
1: 啱啦，即係其實我一路聽咧，我個諗法就係、是，即係嗱，當然你話社區效益啦，或者係嗰個所謂嘅幸福感咧，唔係淨係一剎那當下，我食咗餐好嘢，或者我玩咗啲乜嘢嘢，我好開心咁樣樣，就唔係嗰個一剎那嘅短期。而一个长期啲去睇嘅一个嘅效果啦，有冇一个嘅即系心理上、心态上嘅一啲嘅变化啦，或者系同人与人之间嘅连结，但系呢啲系要时间噶嘛，唔系净系嗰一天，唔系嗰一秒嘅事。咁但系我哋嘅量度始终要从嗰一天或者嗰一个活动开始噶嘛。咁啊，听 Kitty 同埋 Darwin 咁讲，即系话其实喺一个 project 入边，其实辐射性有好多嘢要量度噶。咁而量度又要量度嗰一秒，又要追踪研究地，又好多日好多层咁样样去追踪。我觉得呢件事好鬼复杂。
2: 同埋点会咁多人力？唔系点会咧？如何应用到人力物力去将正话瑞文讲嗰啲唔系一个人嘅某一个点啊嘛？
1: 系啊，
2: 即系点线面都可能要噶。
1: 系啊系啊。
2: 咁点量度咧？喂，
3: 所以其实即系我又翻去即系个森林复育呢一个项目嚟睇啦。咁其实。一个森林要由一个可能光秃秃嘅个山头，变成一个即系好茂密嘅树林嘅话，其实佢讲紧系至少十年以上嘅时间。咁所以撇除你真系去种植，其实你当中呢十年其实有好多嘢可以发生嘅。譬如头先讲好多教育嘅活动啦，意识提升嘅活动啦，咁好多社区嘅项目嘅参与啦，喺里面啦。咁我哋就要一步一步喺唔同嘅节点嗰度，就系嗰啲点线面里面去揾翻呢一啲嘅活动，到底点样影响到我哋嗰个身边嘅居民啊，唔同嘅持份者。咁我哋自己团队啦，咁其实喺过去大概半年至九个月到啦，咁我哋都同一班学者咁一起去 develop 到一套assessment framework，一个框架，去尝试梳理到底有啲咩主要嘅 dimension 我哋需要去了解去量度嘅咧。咁、我哋就大概梳理咗五项嘅 dimensions。咁如果套用翻喺呢一个例子里面，咁第一样嘢咧就系讲紧身心灵健康 wellness 系啦。咁呢個頭先大致上都講過啦，即係會唔會多咗一啲空間或者綠色嘅環境去俾大家做運動啊？去接受大自去親近大自然啦、啊。咁會唔會因為可能進入到呢個森林嘅環境，令人覺得平靜咗、舒適咗，又可以減到壓等等？咁其實都有一啲好科學嘅方法去量度嘅。咁或者我就繼續講埋有其他嘅範疇先。咁第二個範疇就係、是。

0: 叫做 cultural well-being， 一個文化福祉。咁其實有少少近咧，頭先講嘅嗰種社區嘅 belonging 啊，即係嗰個歸屬感嗰樣嘢。好多嘅例子都話俾我哋聽，其實做植林又好，或者復育又好，其實好多時我哋都需要一啲居民嘅參與，或者係當地嘅市民嘅參與。咁其實有佢哋嘅參與咧，其實可能當中嘅過程其實亦都可以提升到佢哋嗰個歸屬感啦，同埋個信任啦。亦都可能會因為咁樣而感覺到自己嘅聲音其實原來喺嗰個項目決策過程係受到重視嘅。咁所以呢一啲都係一啲可能好無形，但係其實就直接影響緊你對呢樣嘢嘅感覺，或者我哋所講嘅整體嘅幸福感。咁再落嚟第三個就係一個叫做社會學習同埋賦能啦。其實剛才都講，可能喺個復育嘅過程裏面，可能有好多唔同嘅教育活動可以出現咗。咁到底會唔會提升咗你喺譬如生態上面或者保育上面嘅知識呢？咁呢啲其實我哋都可以有方法去，譬如透過一啲 focus group 啊，或者一啲嘅訪問啊，甚至乎問卷呢，可以去即係做到一啲前測後測嘅去追蹤到嗰、那個即係改變嘅。咁再其次就係一啲譬如社區經濟啦，譬如頭先講我哋森林復育裏面，其實有好多外國嘅例子都話俾我哋聽，唔單止係種棵樹咁簡單，其實有好多項目可以做，譬如而家我哋講一啲 edible 嘅 landscape， 一啲 forest 嘅一啲 food forest， 咁其實都可以喺呢一啲嘅活動裏面衍生出嚟嚇。咁當中可能會有啲嘅產出啦，可能有啲嘅 food produce 啦，咁其實呢啲都會係牽涉到一啲嘅地區經濟嘅元素。
1: 因為係啦，即係我哋開頭都講嘛，即係今日都會提少少關於本地嘅食材。咁尤其是我哋呢咁多年啦，特別即係同 Hong Kong U 嘅合作，都經常係講到好多本地食材嘅運用。第一就減碳啦，第二就即係大家即係本地人就食翻本地嘢啦。第三原來都要發覺翻，即係月光唔係外國先至圓咯。其實 Katie 一定係贊成，即係本地係咪 local farm 一定係正嘢啦，係咪？
2: 係啊，其實關於譬如講翻喺個森林上邊啦，我諗其實唔係，我諗而家唔係好多香港人都知道，其實香港啲森林其中一種係果園嚟嘅，其實好多林木係果園嚟嘅，咁啊收埋咗好多水果噶。我諗唔知道你哋知唔知道香港有啲咩水果？
1: 士多啤梨，
2: 士多啤梨又唔喺個森林度嘅，士多啤梨喺個農地度嘅，係啊，即係林木裏邊，係啊，
3: 真係唔知梅咯，
2: 梅
1: 楊桃。
2: 羊头啊，羊头系啦，
3: 羊头啊！
1: 我最记得嗰次咧，我讲又题外话咧，就系点解我记得咧，就系早两年我同阿瑞文去拍我哋大后啲片啦，咁样咁有一个农夫就响就咁，都系呢个时间咁上下啦，就真系上边有啲羊，哇！我咁多羊，不过好青色嘅，佢割落嚟俾我哋试啊！
3: 嗯，系啊，就咁就食得噶咯，
2: 酸嘅应该都几
1: 好酸，
2: 应该好酸下
1: 嘅，系 OK 嘅。
2: 系啊，羊肚其实系其中一种，因为香港其实有好多我哋讲紧叫做山边啦，其实好多嘅林区咧，其实佢都系啲以前嘅果园嚟嘅。
1: 嗯，
2: 系啊，咁啊，羊肚啦，其实荔枝龙眼啦。啊，仲有黃皮啦，
3: 啊係喎，
2: 係啊，呢啲咧都係我成日都覺得黃皮啊、羊肚啊、碌柚啊，呢啲都係大家遺忘咗，其實喺我哋以前細個會食得到嘅。咁仲有好多桔啦，係啦，呢啲咁呢啲都係我哋講緊，因為我哋講緊成件事森林修復咧，以前可能傳統就講，我哋種啲本地品種咁樣，咁唔好掂佢啦咁樣。咁但係咧，我哋一去到一啲同人要發生關係嘅時候咧，其實頭先阿 Darren 提過嗰啲 edible forest 嚇、可以食得嘅森林，或者 food forest 即食物森林呢啲概念咧，其實咧係一啲好好嘅 program 我哋講，去放落去呢一啲咧nature based solution 嘅呢啲 program，因為好多人唔會 nature based solution 做一樣嘢啦，我想嗰度個濕地改變咗佢做咗一個功能，其實唔係嘅，好多時候要講好多個唔同嘅功能，而一啲功能咧越讓人參加得到咧，其實好多時候嗰個滿足感，係啦，會帶嚟越強。咁而更加有趣嘅嘢就係，到底我哋可唔可以尋找翻一啲同森林相關嘅經濟活動？頭先提嗰個社區經濟活動，咁而又令到可能市民又有一啲特別嘅嘢食。同一時間嘅就係大家其實可以喺件事度參與到好多，即唔係淨係心靈上面覺得個滿足話我個環境好咗啦，周圍有綠色啊，而佢其實有一啲好實際嘅工作，佢可以幫手植樹，可以幫手修復環境，同一時間原來佢喺嗰度耕種，係啦，咁一個 持續嘅管理。咁而呢一啲咧都係我諗都係一個未來嘅趨勢，就係好多呢一類型嘅 project 咧，其實好應該就係有一啲嘅設計係讓到由農夫到可能普通嘅村民，甚至我哋普通嘅市民咧，其實好 proactive 咁樣咧，係參與緊喺裏邊嘅。咁我哋覺得其實食物呢一 part 係一個幾
3: 好嘅切入點，
2: 係因為我中意食啦。其實
1: 唔單止你嘅，我諗香港好多人咧，即係正話我講啦，我自己咧咪食有，即係好多時咧咪食有呢個鑊。即係獲得感啊，幸福感啦、啊。咁我諗好多香港人都好易就同食聯想，即係無論你係咩背景嘅人，一講到食咧，大家都開心。
3: 同埋我其實你咁樣講完之後咧，我突然都諗通咗啲嘢啦。即係喺節目開頭嘅時候，我咪成日都即係我就講啦，就係話其實我哋作為香港人，一般都市人咧，就覺得自己幸唔幸福咧，就係其實基於我住得好唔好，然之後我有冇錢揾，然之後會唔會好大壓力，同個環境有關啦。
1: 通常呢啲嘅
3: 係啦，咁但係頭先。即係我哋會覺得我哋喺城市入面，我哋住嗰等樓，我嗰個社區啊附近啲嘢買得方唔方便，然之後份工作穩唔穩定，好似淨係喺個城市入面先有我啦，一般城市人就係咁諗啦。但冇諗過原來唔係喎，喺森林嗰度聽你咁講，其實喺森林嗰度同樣都可以發生呢啲嘢。你依樣係可以喺嗰度住，喺嗰度附近住啦，應該咁樣講。喺森林入面亦都可以有經濟產出嘅一啲嘅糧袋喺度啦，唔係佢嗰度係樹林就冇嘢咁樣樣，唔係咁啦。咁同埋就係嗰個身心靈健康，即係嗰個舒解壓力可以度到，即係生理反應其實可以量度㗎嘛。咁仲有啦，就係你頭先話嗰個投入感同價值感其實係互為關聯嘅，呢啲心理學嘅一啲嘅層次嘅嘢啦，咁又真係有㗎噃咁。
2: 因為其實我哋講去到呢個位置，我哋講可能原本就講個 MBS 係一個 forest， 但係咧有另外一個概念其實可以轉一轉佢嘅，有一個叫做都市農業，一個 urban agriculture 都市農業。其實我哋頭先講緊可能同種植相關，其實就係一個亦都好多地方都好常用嘅手法咧。其實咧。佢好多時候就喺一啲好似香港咁好都市嘅環境，然後咧其實就係個俾個市民咧去參與，而去提升咧個身心靈。其實最主要唔係講緊到底有幾多食物產出，而係嗰個參與嘅過程裏面到底讓個市民嘅參與程度，佢可能嘅生活習慣係啦，可能到佢唔係話一定要嗰啲嘢係嚟自嗰個森林或者個農地，而係佢可能對於選擇食物嘅諗法方向咧，都會逐漸產生一個改變。呢、這個其實都係一啲好典型嘅一啲MBS 達到嘅目的咯，就係、是、點樣改善個社區嘅人嘅健康，係啊，佢嘅生活習慣，甚至就係佢一啲睇食物啊、環境啊個價值嘅，咁啊，依個我自己都覺得，你如果我哋再去 design 一啲 MBS 嘅時候咧，其實去睇嗰件事係應該要去闊啲，係啦，而去帶嗰個唔同嘅功能啦，依個先係當初 MBS 可能設計上面我自己覺得佢最精彩嘅地方。
1: 其實我哋即係未繼續落去咧，嗱，正話阿 Damian 講到第四點就係社區經濟啦 ，community based 嘅 economy 啦，其實未完嘅。
0: 其實都仲有最後一個 dimension 嘅，就係講緊preparedness 同 resilience， 我哋成日講即人性，
2: 人性
0: 呢樣嘢，其實同氣候變化或者係同自然災害好有關係。即係我會唔會透過呢、這、一個即係森林復育呢樣嘢，我衍生到好多譬如資訊嘅發放或者一啲社區嘅 infrastructure， 其實可以幫到大家去應對呢一啲唔同嘅危機或者 challenge 咧。咁其實呢五個範疇其實都可以有好多嘅方法去即係去攞到我哋應該有嘅數據去量度嗰個轉變。頭先講過譬如有問卷啊，有一啲前測後測嘅對比啊，甚至乎訪談焦點小組咁樣。咁其實咧，而家坊間都仲有好多應用咗一啲新嘅科技啊 ，AI 等等一啲嘅途徑或者 tool 啦，去幫我哋去揾到一啲相關嘅 data。咁其實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嗰、那個即係一個外國例子啦。咁其實頭先大家都有問到啦，喂，咁如果我想知道我個身心靈健康係咪真係有改善啊，或者我係咪真係有減到壓啊，可以點樣做咧？ 咁其實過去咧，可能大家都會諗最直觀、最簡單嘅方法，俾你填張問卷咯，咁俾五分你，你就剔啦咁。咁但係原來而家其實都有一啲嘅所謂叫做 biosensors， 一啲感知嘅儀器咧，可以幫到手。
1: 即係
0: 譬如話喺我哋加拿大啦，咁加拿大有一個叫做 NatureBrick 嘅研究。咁其實都係大學同一啲 NGO 一齊聯同去進行嘅。咁佢哋就邀請咗40多位嘅一個即係參加者啦，去做咗一個2个钟头一個沉浸式嘅森林體驗。咁裏面呢就有一啲導師可能同你講一啲自然科學嘅嘢，亦都會帶你呢去做一啲感知嘅練習。咁之後呢，咁其實佢就會叫你戴上一啲嘅感知儀器呢，去量度你啲交感神經同埋一啲情緒壓力嗰個轉變。
1: 即係好類似戴條手帶呀，或者即係唔知綁啲喺個身度。
0: 有啲似你平時戴住嗰啲智能手錶咁，其實就可以量度到一啲指標。咁其實佢講緊係邊三樣呢？第一樣呢就係心率啦，心率其實你可能智能手錶都可以做到。咁第二樣呢就係一啲皮膚嘅電嘅反應。咩意思呢？簡單嚟講，其實當你緊張嘅時候呢，你就好容易呢手心出汗，我相信大家都可能會經歷過。咁第三樣呢就係指尖嘅溫度。因為呢當緊張啊或者喺高壓嘅環境底下呢，人體其實可能血管收縮啦，咁可以導致到你嘅手腳都會冰冷。咁其實佢就係摸住呢一啲嘅微小嘅變化去睇下你你進入咗呢個森林浴或者森林活動嘅過程裏面，到底會唔會幫到你可以即係減少返一啲嘅負面情緒啦，可以提升返你嘅專注力啦，甚至乎可以令到你嗰個正向嘅思維都可以提升嘅。
1: 明白。即係當然啦，我估有呢啲叫做
3: 好客觀嘅量度。
1: 冇錯，即係 biosensor 呢，我覺得係可以好叫做響科學嘅層面，你可以準確量度到佢嘅一啲叫做生理反應。但係其實我又覺得呢，不可或缺嘅呢係你嗰個主觀感受。即係譬如信文話我去到嗰度同小朋友一齊2个钟头嘅野餐，咁呢個滿足感係我自己即係好真真確確感受到，我係好過琴日㗎嘛。咁呢個咪一個主觀加埋你正話所講 biosensor 呢，從一啲醫學或者係生理方面冇錯啦去量度。咁我諗呢個相互相成應該幾有用。
0: 呢樣嘢其實就係一種我哋即係學術界呢就有一啲叫做 triangulation， 即係你係要交叉去互相去認即係去驗證呢樣嘢。即係所以喺頭先我講即係一個復育嘅過程可能10年，其實你可能喺唔同嘅時段你都可能要同呢啲相關嘅持份者去真係做返個訪談，去了解佢真正背後嗰個感覺係點樣樣，而對應返呢一啲客觀嘅指標到底嗰、那個關聯性係邊係點啦？到底係關係係咪好大啦？到底係正向嘅關係定係負面嘅關係啦？咁所以其實係有一套咁樣嘅方法去慢慢去做出嚟
3: 嘅
0: 啦。
3: 好得意喎！我見到其實你帶嚟嘅資料咧，喺美國啊或者唔同嘅一啲嘅中心或者係研究團隊咧，用唔同嘅dimensions， 即係唔同嘅方法去測量佢哋究竟係咪放鬆咗啦，或者係人喺唔同嘅環境底下呢佢哋嗰個嘅感受個壓力嘅水平。
0: 係
3: 我覺得好得意喎呢個。
1: 唔係你講話美國嗰個好搞嘢喎，佢嗰個國家軍事醫療中心呢佢分咗兩組人，一組人係行森林，一組人呢就行呢個呢話車又多啊都市嘅步道咁樣。即係其實呢件事本身呢，即係諗下如果你行森林同行彌敦道咁，應該就算俾香港人都覺得肯定係兩回事啦，咪
0: 所以佢嗰、那個即係嘅結論其實都好得意嘅。佢頭先講話有好多嘢可以檢測啦，佢今次就檢測你嘅口水裡面嘅皮質醇。大家可能聽皮質醇就好容易會諗到其實就係個壓力指標啦，壓力荷爾蒙啦。咁其實就係正正如果行綠色步道嗰一班人，其實佢啲壓力咧係可能下降咗成50%，相對於你行城市嗰條路嘅咧，其實係高出好多嘅嚇。咁同樣咧都可以睇到，即係呢一班人，即係佢哋嗰個正念啊，或者個專注力咧，都明顯提高咗。
1: 係。
3: 跟住有一個咧，仲係追蹤研究嚟嘅，其實佢係2002至2006年，即係橫跨4年嘅一個已完成嘅河岸森林復修嘅項目咁樣啦。咁然之後咧，100多个參加者咧就係喺唔同嘅場景啊，即係喺復修咗森林加鳥聲啦，復修咗森林再加交通聲啦，喺即係城市嘅環境加鳥聲同埋城市嘅環境加交通聲咧，佢哋分別佢哋嗰個嘅體驗啊，或者係佢哋嗰個生理狀態啊，係有啲咩分別咧？ 原来真系森林间鸟声佢得分系最好嘅，最靓仔嘅，
1: 即系最低压嚟噶嘛呢个。
3: 系啊，
1: 好，今日喂，多谢晒两位啊 ，Katie 啦，同 Darwin 啦，同我哋讲咗一堂啊，即系用森林复修去讲下呢个幸福感。转头翻嚟仲有一小时嘅大嘢系嘛。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同习近平相处融洽，双方将会举行一次非常好的会晤。白宫高层官员向记者透露，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乘坐的飞机将于下星期三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会亲自迎接。特朗普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翌日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于玫瑰园检阅部队之后闭门会谈。白宫当晚亦都会举行国宴，宴请习近平伉俪和中方代表团。计划出席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亚马逊的贝索斯、OpenAI 的奥特曼、Tesla 和 SpaceX 的马斯克、Nvidia 的黄仁勋等。到下星期五，习近平伉俪将于白宫和特朗普夫妇茶叙，并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就会结束访问行程，前往安德鲁斯基地。白宫官员透露，贸易、稀土和人工智能等议题预计是习近平此行的讨论重点。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问题，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记者会说，五年规划的目标显示当局非常有决心解决劣质劏房。目前至2030年一共有四年，认为业主有足够时间处理问题。他说简朴房制度登记期过了一半，至今收到超过72000个登记，反应理想。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记者会说，五年规划公布的六大范畴都与局方的政策高度相关，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在深化大湾区融合方面会持续优化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以及推行粤艇南下和港艇北上措施，并建设跨境铁路项目，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大旺当区经济。罗淑佩又说，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如果资源许可会考虑增至10000个。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施行计划3个月，一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候形容计划相当成功。他又说，早前有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说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降至 60% 左右。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61%。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部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三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三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en 先同大家跟进翻啲交通意外啦。首先系元朗公路去上水近唐人新村路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排到洪天路。重复多次，系元朗公路去上水近唐人新村路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洪天路。而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窝打路道嘅意外系未清理噶，咁现时龙尾排到法国医院。咁就係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窝打路道係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法国医院。而龙翔道去葵涌近黄大仙港铁站都有交通意外㗎，龙尾就排到蒲江村道桥底。重複多次，係龙翔道去葵涌近黄大仙港铁站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蒲江村道桥底。仲有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红梅谷路快线的交通意外都未清理好的，不过驾驶人士经过就请你小心了。转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车龙排到演艺学院。而九龙入口就排到爱民村。另外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都是比较车多少少的。转看路面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可能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5: 政府将强化对照顾者的支援，将为低收入家庭护老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及为低收入残疾人士照顾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津贴金额增加10%。
4: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巩固提升国际金融、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贸易中心地位，加快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彰显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吸引资金、人才、企业汇聚，打造新型航空产业生态圈，拓展国际经贸网络，构建高增值供应链服务中心，构建三大创科园区、五大研发机构，一体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7: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8: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2:30，港台电视31。
9: 旅游乐园之
10: 韩国秋秋好去处。秋天的感觉
11: feel 到啊。
9: 今个星期邀请到
10: 韩国旅游作者 Joyce 卓慧媛同大家分享韩国初秋赏枫叶热门地点，
9: 例如三清洞同北川西川一带。
11: 至于韩国的中秋节有咩嘢食呢？
9: 会唔会都有月饼食呢？
11: 星期六下午5-7，
10: 是5-7。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Herman
11: 加埋 Joyce 旅游乐园见。
12: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13: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30，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本改码。
1: 红橙黄绿青蓝紫，仲有黑同白，咁多隻颜色，你最喜欢咩色呢？不同颜色俾到人不同的感觉。我郑瑞文最喜欢就是浅黄色，觉得它有活力之余又不会太抢眼。我哋大气候咯，最紧要就梗系绿色啦，代表环保啊嘛。喺人嘅眼中，颜色有唔同嘅象征意义；喺动物嘅眼中，可能都系一样。有科学家研究海鸟中意咩色，发现佢哋嘅偏好同佢哋经常食咗咩海洋塑胶落肚有关。新西兰有大学以企鹅做测试，将唔同颜色嘅水樽盖放喺佢哋面前，发现佢哋特别中意白色嘅樽盖。会在个白色盖隔离拍翼鞠躬，有时还会用个嘴反下它转下它。科学家估计白色又圆圆地，跟它们的蛋有点似，又或者是跟它们的食物例如是鱿鱼的颜色相近，所以特别会对白色的樽盖有兴趣。而这个发现又正正跟海鸟最常误食的白色和透明塑胶的现象非常吻合。那即是说海鸟可能特别容易认错白色的塑胶做食得的东西。这个推论其实很有意义的。当我们不能够避免用塑胶，又阻止不到大量的塑胶垃圾落入大海，那我们少点使用白色的塑胶，可能已经可以改变到海鸟误食的状况了。
2: 一点钟啊，翻翻嚟大气候瑞文解码啦。咁啊，哇，出边你真系补补天气。
3: 系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继续生效啦。咁仲有酷热天气警告，啱啱都系生效咗。而家室外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60%。
2: 一个钟头前我哋做节目嗰阵时未有，
3: 未有酷热嘅，
2: 系
3: 阵间要写低，
2: 然要写，冇错啊，要 mark 翻低先，等我都记得。喂。正正講返今日主題呢，我都好有意義呀呢件事。
3: 係咪呀？
2: 真係。
3: 點呢？
2: 因為講真呢，原來我哋好多即係人為或者人造嘅垃圾，好多時都成為咗一啲其他生物或者動物呢，佢哋喺胃裏面呀，甚至乎係致命嘅一個關鍵或者元兇呀。
3: 係呀。
2: 但係要將呢件事減低呢，即係當然啦，唔抌垃圾係首要啦，
3: 係啊，
2: 或者你唔好製造一啲即係冇用嘅資源出嚟啦、
3: 嗯嗯。
2: 但問題就係我哋喺未去到清零之前，我講垃圾咧，其實都可以諗下有啲咩方法令到佢哋減少佢哋會唔食一啲以為係食得嘅嘢嘛。
3: 係、嗯、啊，係啊，係、啊，我都覺得哇，原來係即係揾佢哋中意咩顏色，可以對於佢哋食、避免食啲咩落肚咧，可能係有關聯啦。我覺得呢一個嘅研究方向其實都幾醒目啊。咁可以講下呢個研究詳細係點樣做啦。其實咧，即係咁講啦，好似頭先所講，好多研究都話啦，或者係我哋睇啲新聞啊，啲海鳥啊、海龜啊、海豚啊，甚至乎總之啲海洋生物，佢啲腸道咧好多塑膠嘅，成啲膠袋啊，或者各樣嘅即係塑膠產品啦。但係咧，原來大部分都係透明或者係白色居多嘅。咁、所以咧就引發起啲科學家諗啊，咦，其實即係海洋垃圾有勁多啦，當然有唔同顏色啦。咁點解係呢啲最多咧？咁於是就引發起佢哋去諗啊，佢哋會唔會特別對某啲顏色特別容易誤認咧？咁係啦。咁於是咧，佢哋睇。新西蘭的大學，其中一間大學他們就找了他們的水族館，科研人員就整了一塊木板，上面就黐了一些不同顏色的樽蓋，有紅色、藍色、黑色、白色這幾種的樽蓋，然後就請一些企鵝在水族館裡面那些企鵝就走去行過去這樣，看看一些企鵝有什麼反應，好得意，啲企鵝咧就多數咧都會啄下啄下白色嗰個樽蓋啦、而其他嗰啲顏色可能間唔時都啄，但係咧就相對冇咁多。那個數字話俾我哋知係咁樣嘅，管入邊咧46隻巴布亞企鵝同埋23隻國王企鵝咧就係、呢個研究嘅群組啦。
2: 係，
3: 咁佢哋咧好偏好白色嘅樽蓋，偏好嘅頻率遠高過其他顏色。如果白色樽蓋咧，佢哋嘅互動次數比起同紅色或者藍色咧都多咧45%。 更加是多过黑色樽盖的两倍添。
2: 因为你如果不讲呢，我呢起码自己、嗯、我自己好主观就觉得诶梗係越鲜艳嘅颜色呢先至越吸引到佢哋嘅眼球嘛。
3: 嗯、
2: 即係呢个系我好直线嘅一个直观嚟。即係因为我人类都系嘛。你越系透明越系白色，大家好似诶唔理佢呀。
3: 睇唔到咁样。
2: 但係我哋见到你人类嘅闪灯都系啦、嗯、红色蓝色呢啲都系闪灯颜色嚟㗎嘛。
3: 係呀係呀。咁留意到哇一炸企鹅唔系一隻企鹅都有呢个现象，特别中意当白色嗰只多啲啦。咁呢一个行为嘅表现咧，跟住佢哋就喺度估啦。
2: 嗯，
3: 即系虽然你唔系企鹅，你好难去即系 exactly 知道佢究竟点解。咁但系从佢啲行为咧，就发现咦，可能佢误会咗一啲嘢。
2: 系
3: 点样咧？原来有啲企鹅咧三番四次咧对樽盖作出啲求偶或者繁殖嘅行为，例如会做咩咧？佢、哦、拍佢嘅翅膀啦，拍翼啦，同埋咧系咁向嗰、那个。樽盖鞠躬啦，然之后同埋尝试揾个嘴咧去撩下嗰个樽盖，转下佢咁样样。咁呢一个动作咧，呢个行为咧，原来同企鹅喺孵蛋嘅时候咧会反下佢啲蛋嘅行为系好相似嘅。
2: 哦，
3: 原来佢啲企鹅孵蛋嘅时候咧，先至会去碌下佢个本身自己嗰只蛋嘅呢一个动作。咁诶、哎，哇咁似嘅，咁可能佢有机会系误认咗系啲蛋啦。咁、嗯、另外你谂下啦，喺海洋入边嘅动物嘅生物。例如鱿鱼啊，水母啊，咁佢咩色啊？白色或者透明色啊？
2: 透明，透明，水母啊，系咯。
3: 系啦，咁有冇啲咩嘢系红色啊？蓝色啊？黑色，黑色都有嘅，但系即系鲜艳颜色你反而少、啊。是吗？
2: 少啊少啊，即系除非你见到系龙虾嘅啫，但系讲真，龙虾都唔会。
3: 但系龙虾煮熟先红色啫嘛，系咪啊？
2: 你又啱，
3: 系啊，即系你唔会有啲咁鲜艳嘅颜色，即系系咯，会好奇怪，所以啊，佢哋会觉得透明色、白色嘅嘢似食物咧，个机会都系大嘅。
2: 冇错啦，所以就话即系呢个纽西兰北岛嗰13种嘅海鸟嘅肠里边咧、嗯，就系发现啲白色啊、透明嘅嘢咁样，即系你谂到，如果即系由你呢个逻辑去演绎咧，即系所谓佢哋以为系水母、以为鱿鱼咧，呢个机会
3: 系
2: 超高，所以点解我哋之前解码都讲过就话哇。啲即系海洋生物里边咧，嗰、那个肠里边好多胶袋。
3: 系啊，
2: 其实可能都系同呢个有关。
3: 劲似水母咯，因为佢飘下飘下嘅时候，跟住咧仲有喺奥克兰嘅海滩上面咧，其实都有好多塑胶垃圾啦，周围都系红色啊、绿色啊咁样样。咁但系海鸟又好少食呢啲红色、绿色噶噃。
2: 嗯。
3: 咁又啊，又另一个佐证啦。咁，但系咁讲啦，即系其实咧，每年咧有原来即系依家啲数字就系话有8万公吨嘅塑胶垃圾系流入大海，我唔知点解咁多，相当于每分钟有超过一车嘅垃圾车嘅塑胶系
2: 倒咗落
3: 车咗入海洋。我哇，点解啊？救命！点解会咁噶？
2: 系系，
3: 唉，但系
2: 成车都系塑胶，你唔系食咗垃圾啊？嗱，你要分清楚两件事啊。
3: 系啊，即系我谂。即系我哋好难用我哋可能一己之力或者系我哋一般嘅市民个人嘅力量，我哋阻止呢啲垃圾
2: 系
3: 掉咗落海。但系，咦，其实我哋系咪可以源头地用少啲啦、嗯？就算用，可能
2: 制
3: 造商就唔好用白色。
2: 所以嗱，你咁讲咧，就话既然佢哋响海鸟嘅体里、嗯、体内咧系最少黑色嘅，揾、
3: 嗯、
2: 到啊，咁、
3: 嗯、
2: 所以改用黑色。就可能會改變佢哋誤食嘅習慣，但係唔代表個海洋冇黑色垃圾啊！即係我覺得呢個又係另一件事喎。即係我哋又要諗下點樣可以減少啲塑膠，減少啲我諗咩顏色都要
3: 係啊，係嗱最即係源頭最終梗係要即係最減少塑膠就係最好啦咁。咁啊係趁呢個時候咧，其實都可以咧，喂帶大家去了解一下海鳥啦。其實海鳥同一般嘅鳥係有啲唔一樣嘅。
2: 嗯，
3: 即係嗱海鳥咩為之海鳥咧？原來
2: 喺 海上面飛嗰啲咯。
3: 好嘢好嘢，系啦，佢但系真系以海为家嘅，佢系净系繁殖期先至会登陆噶。
2: 嗯，
3: 系啦，佢咧甚至乎即系。觅食啊，佢攰起上嚟咧，其实佢系喺海上面漂浮，同埋海上面瞓觉嘅，佢唔系上岸瞓觉嘅。
2: 哇，
3: 系啦，咁陆地对佢嚟讲，净系做一样嘢嘅啫，就系繁殖、孵蛋。佢嘅幼鸟学识飞之后，其实都系会飞翻去大海嗰度嘅。
2: 嗯，
3: 咁然之后咧，同埋原来海鸟嘅生命咧系好长嘅，即系比较长命嘅。咁啊，有几大年纪咧？
2: 有啲咩特别咧？其实佢嘅生命周期里边，
3: 系啦，佢嘅生命周期咧，佢系长寿啦、长命啦，同埋好迟咧先至开始生仔嘅咁。咁其实我后边有个即系海鸟嘅例子咧，就系信天翁啊。原来喺地球上已知咧，嗰个信天翁最长命咧系74岁，成个阿婆咁啊！好劲，佢系雌性嚟噶，所以佢真系婆婆嚟噶。咁然之后咧，佢仲要啱啱喺2025年嘅时候咧，仲生咗一胎添。
2: 哦，
3: 我觉得哇，好犀利！原来海鸟系咁长寿噶，仲要生到70几岁都仲生到，哇，犀利
2: ！OK 啊，
3: 好犀利，系啦。咁然之后仲有海鸟咧，其实仲有一个习性咧，就系高度群居性。咁喺繁殖嘅时候咧，佢哋好成千上万咁样咧，系聚集喺一啲离岸嘅无人岛，好少。话喺话好即系近岸大城市嗰啲人咧系会即系见到嘅，反而系咁样样。
2: 另外咧，佢哋喺个孵蛋期啦，即系上岸嗰阵咧，系即系父母啊，即系公嗰只同乸只咧系轮流去捕蛋啊，所谓吓另一。當然啦，唔保喎點咧，就飛去啲遠嘅地方啊，啲水域嗰度咧就揾一啲揾嘢食翻嚟啦。有時一去咧，你唔係話即係即日來回，佢係嗰啲咧，可能一飛就一兩個星期先至翻嚟一次。
3: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留低布蛋，係啊，留低布蛋嗰只咧就係要餓住個肚咁樣樣咯。咁但係佢會輪流啦，出去食飽又翻嚟布蛋咁樣樣。
2: 即係食個 trip 要一兩個。
3: 系啊，但系点解即系两星期咧？因为佢哋咧系超长距离嘅飞行，海鸟咧即系每年咧好多咧都会定时进行跨越赤道甚至环绕地球嘅远距离迁徙嘅。
2: 啊，好夸张
3: 啊！系啊，咁啊，海鸟咧有平均即高达40%嘅时间咧，都系喺即系啲公海上边嘅。咁啊，其余嘅时间咧就喺各国嘅海域咧穿梭，咁喺茫茫大海嘅生存啊、觅食啊咁样样。
2: 哇，超辛苦嘅啫嘛，即系我哋成日都话。啊！冇腳雀仔，以為最 happy， 但係你諗下咧，你每一塊，當然如果見到個船，可能佢都會停一停嘅。咁但係你諗下個海洋咁大，即係以千萬計嘅海里，或者喺個面積裏邊咧，其實係冇落腳點噶嘛，除非你捉魚。
3: 嗱，係啦，咁呢一個亦都引申咗海鳥嘅一個進化咧，係好犀利嘅。即係有啲海鳥啦，例如信天翁啦，佢好識得利用海面嘅強風嚟滑翔啊。佢可以滑翔幾百公里而唔拍翼。好劲啊！即系成架飞机咁啊，其实你系
2: 好犀利，我觉得。
3: 同埋你知唔知信天翁系好大只噶？
2: 我唔知道，我以为系好细只嗰啲，好似着独木鸟嗰啲 friend 嚟嘅。
3: 信天翁系最大嘅海鸟，佢展开对翼有3米，
2: 系嘛？因为佢个名话俾我听咧，佢好的色啊。
3: 唔系啊，佢原来咧系。有3米，
2: 系
3: 好夸张，即系最大嗰种啦。因为信天翁其实系一个科嘅名嚟嘅，然之后入边系有好多唔同嘅属，即系唔同嘅种，唔同嘅种，有总共有23种信天翁，最大嘅咧就系有可以3米咁长嘅展开对翼，好大只噶。仲有另外一个嘅即系进化出嚟嘅生理结构咧，就系嗱，佢咪 keep 住喺个海面上面嘅，咁即系。佢面對啲水係鹽分好高嘅海水啦，咁你作為一個生物，點可以哇飲啲咁鹹嘅水咧？咁樣咁原來咧，佢哋係有排鹽嘅一啲嘅生理結構。
2: 咁堅啊！
3: 係啊，佢可以直接飲啲海水，或者佢食啲魚嘅時候，佢一定會嗒埋啲鹹，即係鹽落去噶。咁佢喺個頭啦，或者係佢個啄嗰個位咧，有特殊嘅鹽腺，咁好似個鼻哥窿咁一個窿咁樣啦，佢就可以將血液多餘嘅鹽分濃縮並且排出體外
2: 嘅。嗱，甚至乎我講多少少即係數據俾大家啦，即係一隻漂泊嘅信天翁咧，一日可以飛800公里啊，甚至乎可以持續喺海上面飛行咧15000公里，
3: 好誇張！
2: 你估飛行里數咩，大佬？15000公里喎，即係曾經有紀錄咧。灰头信天翁啊，即系其中一种嘅学名嚟嘅。环绕地球一圈咧，只系需要46日嘅啫。
3: 好犀利，
2: 即系好啲，直情系飞机咁啊！我觉得系
3: 真系一架飞机咁啊！跟住即系信天翁 B B 咧，佢3至10个月内已经要学识飞行，仲要飞到咁犀利咯咁样。因为其实咧，如果佢哋停低咗咧喺水入边咧，其实水入边都有好多捕食者嘅。
2: 系啊，
3: 系啊，咁所以咧，佢哋都系可能稍事休息，其实佢哋都要飞。
2: 冇错，因为有见咗啲片啦，即系鲸鱼好或者一啲海洋生物咧，佢哋会。跃出水面，然之后咧会担咗喺一只海鸟嚟食嘅。咁当然我唔记得咗嗰只系鹰啊，定系信天翁咩？所以唔系话佢哋喺海面飞行咧就好安全。其实随时会有人飞上嚟咧。 担住落。
3: 系啦，冇错。而咧，即系信天翁嗰个特性咧，都好得意。佢系即系好长情噶啦，公认嘅一夫一妻制咁样样啦。佢哋咧嘅 so call 嘅离婚率咧系1% 到，一路以嚟嘅数据系、哦，但系。在气候变化趋势下，他们的离婚率都上升了，由 1% 升到去 8%。是。
2: 为
3: 什么呢？因为其原来即是跟异地恋有关的。即是、
2: 哦、因为已经成两个礼拜才回来了。
3: 是的，那个海平面上升啊，陆地被淹没啊，跟着他们狩猎的机会啦，或者是回岸那个的距离就会远了。
2: 嗯。
3: 跟着呢即是变了就是很难，或者是未必有时未必可以在繁殖季节回去栖息地。那他那个伴侣呢就会因为这样而离婚啦，找另一半。
2: 哦。
3: 那就、啊、原来是好多嘢有關係，仲有就係因為嗰個環境天氣嗰個轉變咧，令到佢哋呢啲嘅海鳥啦產生壓力荷爾蒙，咁、
2: 嗯、
3: 然之後咧就都係容易咧係有離婚嘅情況出現。
2: 啱啱我哋正話一點前先講過壓力荷爾蒙都變質純咗，
3: 係啊係，
2: 互相呼應啊真
3: 係。好啦，跟住我有個問題想問你，就係、
2: 是、
3: 嗱，我哋一路講海鳥啊，點解研究用企鵝嘅？
2: 我想企鵝都算是海鳥的一種。
3: Yeah， 是啊，我就是、欸、我在找資料的時候，為什麼他用一直說海鳥，為什麼用企鵝？我不覺得企鵝是海鳥啦，
2: 是，
3: 但原來很多人都是不知道的，看來
2: 我估是，因為如果你這樣說呢，雖然我們經常都是在冰天雪地的陸地上面見到、嗯這個企鵝，但他們都會潛落水啊，當然他們不 是,、就是、不是經常飛行啦。
3: 是，他直頭不懂飛的。
2: 是不是呢？
3: 是啊，企鵝是已經退化了，不懂飛，它只是在水中生活的海鳥來的。
2: 嗯。
3: 那而又真是吻合，那它是主要在海洋中觅食啦，那然之後它是、繁殖季的時候才上岸去捕蛋的嘛，是不是、
2: 嗯、
3: 跟住然之後它的身體構造呢，它都一樣有那個鹽腺的。
2: 哦、啊、都是可以令到它不怕鹽，同埋即係講多少少冷知識啦，趁有啲多時間咧，譬如話國王企鵝，大家聽過啦，佢本身係深潛咧就好叻嘅，甚至乎咧去到500多公尺咧都冇問題。哇！呢、這個真係唔嘢少，唔
3: 係
2: 嘅，係潛水艇嗰啲 friend 嚟。
3: 係喎，
2: 係喎，
3: 係喎，係喎，係喎。
2: 咁誒，阿德利企鵝咧，咁就係180公尺啦，潛到。咁、
3: 嗯、
2: 而呢個合帶企鵝咧，就70公尺，咁全部都係潛水高手嚟㗎。
3: 係啊，跟住國王企鵝以海為家8年，一直去到準備好全中接待嘅生活啦，即係去到8歲之後咧，先會上岸生活嘅。但係誒，仲有少少時間。想讲多少少，就是海洋塑胶的、就是、最新数据给大家。
2: 是。
3: 那就是估计海洋中现存7500万至到1亿9900万吨的塑胶废弃物。那其实哇，听到都觉得是天文数字啦。那为什么会这么多的？因为其实讲紧由我们、就是、人类发明塑胶起啦，去到2019年全球总共生产了95亿公吨的塑胶，当中70亿公吨已经是成为了垃圾的了、
2: 嗯。
3: 因为呢你知道塑胶是拿来做什么？就是多数做一次性的产品。所以這個數字其實真的不令人意外，既然我們不能夠避免去製造塑膠垃圾的時候，其實我們好像這個主題所說，我們可以想一下如果用要怎樣用，甚至乎什麼顏色可能我們都要想一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润南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局不会采取极端或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冇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冇人管的问题。日后1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照顾者津贴加到每月3300元，但外界关注仍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问题，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记者会说，五年规划的目标显示当局非常有决心解决劣质劏房。目前到2030年共有四年，认为业主有足够时间处理。他表示简朴房制度登记期已经过了一半，至今收到超过72000个登记，反应理想。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记者会表示，五年规划公布的六大范畴都同局方的政策高度相关，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在深化大湾区融合方面，会持续优化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以及推行粤艇南下和港艇北上措施，并建设跨境铁路项目，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下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有关计划3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形容计划相当成功。他又说，早前有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除有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en 先同大家跟进翻交通意外啦，咁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近唐人新村路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龙尾排到洪天路，重复多次啦，系元朗公路去上水近唐人新村路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洪天路。另外，龙翔道去葵涌近黄大仙港铁站嘅意外都系未清理好噶，咁而家龙尾系排到蒲岗村道桥底。重复多次，系龙翔道去葵涌近黄大仙港铁站系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蒲岗村道桥底。而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近红梅谷道快线嘅交通意外都仲未清理好，咁驾驶人士经过就请你小心啦。而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窝打路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了，龙尾是排到喇沙尼道。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就排到爱民村。路面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车龙排到嘉宁街。另外，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就排到兆辉台。而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坐柯士甸道去红磡近弥敦道是车多，咁龙尾就排到连翔道近高铁站。 睇翻大家一啲嘅水管急收啦，咁就喺大埔新民路系因为水管急收啦，近长华街嘅部分行车线而家系封闭咗。咁同时，新民路去上水方向近粉岭中心嘅车辆系不能够右转入长华村。受影響九巴第261、261X、T270 同埋276C 號線需要改道行駛㗎。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2: 手下留情，但偏我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屠杀。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多少年收藏咗几多个手下环节呢？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通常喺早上出现嘅。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嘅政工，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与自我救赎嘅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6: 5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15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5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5: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6: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7: 西杰啊，嚟紧呢几日天气会点啊？
8: 你咪去天文台专业度睇下咯，瑞文。
7: 喂，专业啲啦你。
8: 哦，你要嗰啲专业系嘛？一股东北季候风。
7: 喂，唔系用专业腔口读出嚟就系专业噶。
8: 咁又系，我呢啲唔专业嘅人，今个星期揾嚟自称唔专业嘅气象发烧友 Martin 讲下佢平时点样观察同分析天气状况。
7: 而我就揾嚟香港大学嘅团队讲下本地生态同食材嘅选择。
8: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7: 同我郑瑞文。
4: 大气候，
9: 香港人咧的而且确好中意食生蚝啊，讲紧每个礼拜有20,000至80,000只噶。咁咧本身嘅蚝壳咧就系送去堆填区嘅啫，因为香港嘅厨余系统咧都处理唔到蚝壳。之但系咧而家咧就有一个嘅叫做壳海无涯蚝壳回收计划啦，咁可以将呢啲蚝壳咧转化为好有用嘅蚝礁。蚝礁咧其实系世界上被誉为最濒危嘅海洋生境之一。咁我哋大自然保护协会啦，就希望可以透过呢个蚝壳回收计划咧，去咧喺香港度修复翻啲蚝礁，去保持翻我哋海洋嘅健康噶。逢星期六中午12:30，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嘅《大气候》，我系大自然保护协会嘅 Annika。
4: 大气候，你我他。
8: 喂，瑞文，我每次咧听嗰个宣传声带咧，咁啊，我都喺度谂，究竟我哋今日咧系讲专业定讲唔专业咧？
7: 呢个界线系好难定嘅，
8: 系咪？咩又系嗰啲咩一线之差咧？即系等于咩？即系专业与非专业啊，或者系你系呢一个有经验定冇经验啊？一念之差啲，一线之差啲 friend
7: 啊嘛？真系，其实系你睇条线点定？咁我作为一个平常人、普通人，又唔系即系。真係喺某個機構度做咁樣樣，咁我用我嘅能力去盡量學多啲嘢，然之後有啲意見咁，咁係專業定唔專業呢？我覺得喺平民嚟講都算好專業啦。是不是
8: 同意同意。
7: 是
8: 咯。好，咁今日呢我哋呢个大气候你我他呢就同大家讲下，即係点样可以响天气分析嗰度呢都试下自己 DIY。当然啦，我哋呢个节目

0: 啊，或者佢哋嘅一个即系大脑啦，同我哋倾下偈。Hello， Martin 你好啊。
1: Hello， 各位主持好。
0: 系咁啊，其实同你都识咗一段日子啦。
2: 系啊，
0: 知道你即系识你嗰时候就系中系咪
2: 中
0: 四啊？
1: 唔系应该中六，
2: 中
1: 就嚟毕业啦，系啊。考完 DSE 嘅时候，
2: 系而家大学毕埋业，已经出嚟做
0: 做紧嘢啦。而家就咁，但系我仲见你咧，一路都系叫做好专注不懈咧，去继续经营你呢一个嘅专业咧。其实你自己系咪都好嗱？时间梗系当然啦，做自己心爱嘢咧，你就唔觉得辛苦啊？呢个唔使讲，但系。你同之前嗰三幾年比咧，有冇分別
2: 啊？係、
1: 有，即係我都會想呢個專業去轉型嘅。咁因為始終時間嘅限制啦，同埋其實都係得我一個去經營嘅啫，主要咁我都冇得分身咁樣噶嘛。咁所以咧，我都想做多少少可能深度嘅專題，多過好即時咁樣去 update 一啲天氣嘅資訊啦。因為其實講真的，你都唔需要一個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嘅 page 去話俾你聽，而家有咩警告生效啊？
2: 係啊！咁但係你要好深度咁樣樣咧，其實即係都係涉及啊，你要去睇好多唔同嘅平台啦，都唔止係香港噶咯。其實係你有冇啲即係手頭上有個 list 咧？即係喂，如果係有啲咩天氣狀況啊，或者你會睇邊一度去參考佢哋嘅預測啊，或者一啲嘅數值咁樣。
1: 嗯，其實都好多嘅，雖然我而家冇個 list 啦，咁隨口都可以講到唔少啦。其實我諗去到而家，你做一個預報或者做一啲分析，其實最主要都係靠呢、這個預報模型啦，即係唔同嘅預報模型啦，其實就係你平時會喺各大媒體都會睇到佢哋 cap 嗰啲 windy 啊嗰啲圖出嚟啦，其實佢就係嚟自唔同國家或者機構嘅一啲研發出嚟嘅電腦去計出嚟嘅一啲數嚟噶嘛。咁可能其實 windy 我當然都會睇啦，或者一啲更加可能複雜少少，即係因為佢 windy 就做得好。好容易
2: 好容易睇咁樣啦，
1: 即
2: 係
1: 見到啲人
2: 見係啦係啦
1: 喺度轉咁，我哋知道係一啲低壓嘅系統咁樣。咁但係當然有啲其他嘅網站，可能佢係畫等壓線嘅，或者係一啲等高線嘅咁樣。咁呢啲其實可能就要多少少經驗先會睇到啦。不過呢啲可能係會比 Windy 做咗好多可視化嘅處理咧，其實更加。多資訊或者更加重要咯。
0: 不如嘗試用你過去呢三幾年嘅一啲我哋叫做天氣或者氣候狀況咧，或者用啲 case 去睇下你究竟點樣去做你嗰啲分析出嚟。譬如講緊厄爾尼諾，嗱今年我哋喺度講咧，就今年唔止係呢四個字咧，仲要加多兩個字喺前面叫超級，即係超級厄爾尼諾已經係發展緊，甚至乎發展得好成熟添啦。咁啊，佢嘅影響咧，可能係講緊由而家至到出年成個時間，即係唔短嘅。講真，可唔可以講下你自己嘅研究或者你嘅心得？你對於超級厄爾尼諾呢個氣象系統咧，發展到今日，你自己有啲咩嘅睇法喺度啊？
1: 超級厄爾尼諾咧，就可能有少少唔同咧，即係比起我哋可能日制咁樣去睇嗰個天氣變化，因為佢一個比較長期，可能好多個月發展嘅嘢，咁可能就即係 windy 啊嗰啲就係啦，就睇唔到啦。咁其實咧，主要都可以睇，都係一啲電腦嘅數值預報嚟嘅，但係佢就一啲氣候嘅模式啦，就係長期少少嘅。咁其實嗰啲都好有參考價值啦，佢可以模擬嗰、那個。即係其實厄爾尼諾都係一個水位嘅，即係 呢個水嘅温度嘅異常啦。咁其實佢都有一個模擬啦，咁你可以睇到嗰個趨勢，咁就做一個評估嘅。咁呢啲都係非常重要啦。咁亦都要參考一啲可能過去佢真係喺即係唔同嘅方式去獲得即係嗰個水温嘅數據啦。咁即係呢啲過去嘅數據都係有一個即係參考嘅價值。你知道佢會點樣變化，或者有冇啲？天氣嘅系統會助長咗呢一個水温異常嘅情況出現。咁其實之前我都有喺個 page 度講過，就係其實今年早期少少，突然之間咧嗰度轉咗即係嗰個赤道嘅太平洋轉咗一啲西風，但平時係調翻轉嘅，應該係東風嘅。咁其實呢啲情況就會推咗啲海水比較暖嘅海水去到太平洋嘅東邊咁樣啦，咁就會助長呢個厄爾尼諾嘅發展啦。咁呢啲都係我哋會睇嘅嘢咯。
2: 咁但係呢啲即係要及住嗰個海水温度咧，其實係點講咧？你係要特登揾啲 research paper 去睇。
1: 我

0: 过往的一些状态，你先至会估到或者系会推算系咁样样噶嘛？个分析系咁样嘛？
1: 系啊，即系有嘢唔识嘅话，咪去请教嗰啲 research paper 咯。但系咁，头先我都讲咗咧，其实即系电脑嘅预报模式，其实都话咗俾你听，之后会变到好热噶啦，嗰啲海水。咁其实讲真，一个强至到非常强嘅阿尔尼诺，其实个机率已经好高啦。
0: 系啊，系啱啱。
2: 同埋你睇翻啦，即系喺历史上啦，唔使讲远啦，可能讲上世纪八十年代1982、1983年，或者系响即系2000年之前嘅1997、1998，甚至乎再近啲，可能系2015、2016左右。其实喺呢三段嘅时间里边咧，都出现过一个几强嘅厄尔尼诺噶嘛，系嘛？
1: 系系，其实就系呢三次啦，同埋其實2023、2024年都偏強嘅。
0: 所以即係其實今年，但係今年嗰個超級係比起之前見到嘅嗰啲pattern 啦，係會更加突出。
1: 其實佢個程度已經去到第二個 level 啦。
0: 第二個 level。
1: 其實我睇到一份應該歐盟近排今年都是年初啦出的報告啦，咁佢就分析咗過去嗰啲阿爾尼諾點點點咁樣啦，咁佢就都係分咗做即係弱嘅阿爾尼諾、中等嘅阿爾尼諾，咁平時都係弱中強非常強咁樣嘅啫。佢今年嗰份報告咧就加咗個前所未見，就係特登過今年嘅，因為可能嗰個海溫異常去到三度，
0: 係
1: 咁即係高係啦，超過咗正常三度，咁呢個係即係。即係真係喺觀察以嚟就冇試過㗎。
2: 你自己呢，譬如你都睇咁多唔同嘅文件或者 research paper 呢，冇嘅，即係大家都唔係先知。你估計呢，呢個有幾強，有幾超級，或者有幾前所未見呢？
1: 有幾前所未見，佢就應該真係前所未見啦。因為其實呢，你睇返舊時呢嗰幾次呢，佢最我哋話好強超級嘅 A 嚟落呢，其實佢個水溫異常都係去到 2.1 啊 2.6 度，咁咁今次去到3.3啊，其實已經係非常誇張啦。
0: 係啊，其實呢啱啱我見到即係國際新聞都有講到嗰個嘅，即係我哋不嬲話巴黎協定嗰個全球升溫呢就限制喺 1.5 度嘛。咁但係呢我見到最新嘅報告就係話未來幾年應該係去到 1.8 啊。係啦，即係個目標呢唔係已經唔係限制喺 1.5 度以內。
2: 因為一定過咗啦。
0: 係啦，已經過啦，跟住呢就係佢哋要預測去到邊個高峰，然之後大家要降到返落嚟。
1: 係啦係啦，其實呢個就係佢因為其實嗰個目標呢就唔係話一兩年咁樣過咗 1.5 度就
0: 就死啦。
1: 係啦，就死啦咁樣嘅。其實都係可能20、30年嘅平均啦，咁所以而家科學界都會認為其實過去幾年已經 1.4
0: 了，
1: 所以其實真係
0: 仲要 1.4 的上落呢，即係要挨近 1.5， 其實同即係掂 1.5 係冇咩大分別。
1: 所以最好嘅情景呢，其實已經就係過咗 1.5 之後，可能去到幾十年之後就跌返落 1.5 樓下囉。咁呢個就真係要各類嘅減排工作。
2: 冇錯冇錯，呢個都係我哋即係節目其中一個想即係帶俾大家嘅一個資訊啦，唔好話提倡啦。好啦，大家可能會問啦 ，Martin， 其實呢個超級厄爾尼諾同我哋即係呢750萬人，即係講緊香港啊，個關係有幾大呢？亦即係話對於香港嘅天氣嘅影響，你覺得嚟緊呢半年至到九個月會有啲乜嘢類似嘅會發？唔好見到啊，會發生咧。其實，
1: 其實厄爾尼諾係有啲影響咧，就好即係明顯嘅，即係譬如。冬天呢通常會落多啲雨嘅，咁所以嚟緊嗰幾個月都幾大機會會落多啲雨啦。咁除咗雨季可能或者雨啦啲人會關心之外，咁都係講颱風嘅啫。咁颱風呢我哋通常都會話阿爾尼諾下呢個風季呢就遲開始啦，早完結啦，然之後好多颱風呢都喺比較遠嘅海洋度生成，咁所以呢就唔係好影響到香港嘅。咁但係呢我為咗今日嘅節目呢，我又琴日抽取咗啲強或者非常強嘅阿爾尼諾嘅往績嚟睇下。
2: 好，
1: 我又發現其實如果我哋分發展阿爾尼諾嘅年份同埋佢衰減嘅年份，即係通常第一年同第二年咁樣去睇呢，其實2027年即係衰減嗰年呢，啲颱風又未必特別少。
0: 2017年係咪？
1: 即係我講緊今年係發展年，
2: 唔係就
1: 2026、2027，2026、2027，2027。佢又唔係真係特別小風大
2: 嘅。Okay。
1: 即係 係啊，甚至譬如83年啦、啊、都試過十號風球啦，咁佢都係衰減，即係阿爾尼諾嘅
2: 衰減
1: 第二年嚟，
2: 衰減年
1: 係啦，衰減年嚟嘅。然後73年又試過九號風球啦，咁當然都有啲冇試過八號風球咁樣嘅，但個數量咧又唔係特別少嘅喎。
2: 係，
1: 同埋咧佢嗰個風季嘅長度又唔係特別短嘅喎。
2: 嗯，
1: 係啦，咁、所以其實咧可以見到阿爾尼諾或者比較強嘅阿爾尼諾啦，其實佢對於第二年嘅風季嗰個影響又未必係咁一刀切或者咁明確咯、因為其實即係好多嘢都會影響打唔打風噶嘛。其實睇翻2024年咧，就應該係又係一個阿爾尼諾衰減年啦、但係嗰年打風打到11月中
0: 咁樣，係啊，係啊，係啊，
2: 明啊。咁所以即係大家都要拭目以待，究竟今次呢、這個阿爾尼諾，特別對於我哋香港的影響啦，個颱風係咪真係一如 Martin 所講話啊？遲嚟當然今年26年已經要遲咗嚟啦，到而家touch wood 嚟緊啊！我哋即係九月都算係暫時 OK 嘅。
0: 係，但係其實咧一路 keep 住都有熱帶氣旋，只不過埋唔到我哋。
2: 冇錯，
0: 同你頭先所講嘅，我覺得都係好吻合咯。即係例如啱啱即係而家見到呢個天氣預報嗰個風咧，其實佢喺日本以南咁樣向翻東咁樣走，其實佢係掂唔到任何嘢，
2: 冇錯，
0: 係啊，咁樣走向。
2: 同埋你諗下過去嗰30日，我同阿瑞文都話：哇！你睇翻即係香港天文台啦，佢哋嗰個即係風暴路徑嗰頁裏面啦，哇！每個禮拜都知有幾隻風，
0: 係啊，
2: 即係好彩慶幸就有啲唔關我哋事，
1: 係其實，
2: 但係實情咧，你真係多噶嘛？
1: 係好似八月係破紀錄咁樣，由呢個數目嘅風暴形成嘅，
2: 百花齊放，
1: 係啊，同埋佢哋會行啲比較怪嘅路徑。係
0: 啊，
1: 我哋平時咧就都會一係就可能好快咁轉彎啦，一係咧就西行入嚟南海，又就影響我哋咁樣啦。但你會見到譬如沙德爾嗰啲咧，佢喺度行咗個好似 G 字咁樣嘅形狀啦，
2: 佢超長命，
0: 間歇性喪心病狂，
1: 係啊，
2: 仲要係超長命，
0: 係啊，
2: 佢差唔多係超過20日啦，如果冇記錯咧，成由佢
0: 冇18、19咁上下嘅咋，我記得。
1: 你係仲清楚過我？
2: 因為我哋份工所在咧，我真係要，
0: 我都有冧嘅。
2: 喂，但係講下其實無論係舊年嘅華加沙啦，或者係今年嘅呢個沙特爾都好咧。我想從呢兩個例子去了解一下 Martin。其實你自己而家都已經做緊嘢啦，即係唔係一個學生啊？亦即係話咧，時間所限咧，大家都係咁噶啦，即係一個翻工的人。你點去將嗰啲資料係 update 嘅咧？同埋有時見你自己嗰個專業咧，你響即係個風埋嚟之前，譬如一號風球之前，你又寫啲嘢嘅。一至三之間，你又再寫啲嘢嘅。咁八五八八咧，你又寫啲嘢。其實即係我見你都抌好多時間。
0: 同埋咧，其實即係唔好睇，你睇咧可能用2分鐘睇完，但
2: 係
0: 寫咧其實真係要寫好耐。有時咧，即係我好。都有時會寫噶嘛，跟住我仔會話：媽咪可唔可以同我乜乜乜啊？咁即係我會好忙，得你唔好同我講嘢，我唔可以分心啊！即係會有呢一個狀態㗎，係
2: 即
0: 係
2: 因為你寫出嚟嘅第一，可能你要 fact check， 或者你要引唔好話引證啊，你要對一對，譬如話就算你用歐洲模式，你用呢個美國模式，或者係咩歐洲大陸模式都好，其實你自己都要。你好簡單啦，你睇完咁多嘢，你都要自己喺個腦裏分析咗先寫出嚟。你唔係亂咁噏，你更加唔係交俾 AI 噶嘛。咁點咧 ，Martin 其實
1: 係啊，冇錯。其實華加州值得講，因為嗰時候啱啱開始翻工，咁我就即係第一次要睇下點樣平衡。
0: 你份工使唔使 shift 嘅先？
1: 唔需要嘅，係。反而可能 update 呢個就要 shift 啦。咁其實咧都係早啲準備啦。雖然天氣變幻莫測，但係咧其實都有個譜嘅，即
0: 係
1: 尤其是而家科技即係進步咗好多啦 ，AI 啲模式咧都
0: 好準下，
1: 真係幾準，即係比起可能我第一次上嚟呢度咧，真係大躍進嚟嘅。咁有啲可以準備嘅嘢咧，就準備咗先。咁當然啦，咁我出 post update 嘅時間全部都係放工之後，或者我食飯嘅時候寫咗篇文先咁樣啦。咁呢個可以鍛鍊翻嚟嘅，即係好快咁分析同好快咁寫，即係盡量一個鐘頭內搞掂啦咁樣。同埋有一樣嘢，我覺得都比較重要嘅，其實因為即係氣候一個連，即係天氣一個連續嘅變化嘅嘢嚟㗎嘛，所以你 應該即係如果要去經營呢個專業呢，就要有一個習慣，就係不停咁樣去，唔係不停，即係每日
0: 每日
1: 都
0: 要去睇，
1: 去睇個趨勢，因為你唔可以只睇一部，然後你就話嘩佢打中香港啦，咁可能如果佢過去嘅五個預測都唔係呢，咁咁同埋你會睇下佢慢慢點樣演變，咁呢個都係重要。咁其實如果你有咁嘅習慣呢，做起個即係寫個 post 或者整啲圖咧，都係會得心應手
0: 啲。你有冇瞓唔著覺啊？
1: 就華家山個次樓咯，華家山係
0: 咯。
1: 咁我就等到佢十號風球我先瞓咯。
2: 係，
0: 但係等到十號風球都會瞓唔著嘅。
2: 你又唔知佢掛幾耐啊嘛？係
0: 啊，
2: 即係嗱，因為我諗除咗你之外啦，我都見好多坊間頭先講嘅唔同嘅網上專業啊，即係都係啲非官方嘅嘢嚟嘅。咁、大家啲發燒友都喺度做自己嘢。咁、好啦，你啊，終於望到或者見到佢正，即係大家叫見證到佢掛受風球啦。你可能開始估噶嘛，掛幾耐咧？
0: 係啊，
2: 幾時點啊辦？其實呢啲
0: 都會耐耐亂
2: 咯。嗰陣時冇停，即係嗱，我同瑞文咧就真係即係喺所謂剝花生啊，睇下先邊個寫乜，邊個寫乜，第一個引證。但你又唔係噶嘛，你真係要做啲嘢，即係最縱使嗰、那個專業，你唔係要為邊個交代，但你正正就要為自己去交代。
1: 冇錯冇錯，如果有錯咧，我會抹低佢噶。得閒咧就睇翻，然之後就鞭策下自己咁樣。咁所以係啊，我都唔想有錯啦。但係咁其實嗰次我都安心嘅。咁其實佢都打到埋嚟咧。其實最提心吊膽應該係佢未入八百公里，即係就嚟嚟啦，嗰、個
0: 究竟佢會點？係
1: 啦，但其實佢已經去到咁近咧，就大家都估到噶啦，咁所以都 OK 啦。
0: 係，咁但係咧，即係咁啦。呢、這、一個即係周星馳話齋演員的自我修養，你一個氣象迷的自我修養啦，咁樣講。除咗喺追風嗰一下，其實我諗你都係喺屋企室內咁樣樣去追啦。過後啦，颱風過後，其實係咪就？啊，唔使關注佢啦。你係點樣嘅呢、哦、其實你自己個態度係
1: 係啦，呢、這個就係我覺得呢啲民間嘅組織可以做多少少嘅嘢啦。就係睇下可能打完風或者落完暴雨，咁即係如果佢好嚴重，有啲影響，咁我哋可以點樣令到啲人知道佢嘅影響，同埋點樣防範呢？這個都係即係作為民間嘅組織，即係會比起官方可以做多少少嘅嘢。
0: 因為大家已經喺唔同嘅地方可以觀察啦。
1: 係係係。咁譬如華家山嗰次，我哋都有去最嚴重影響嘅地方啦，將軍澳嗰啲去睇下嗰度嘅人嘅意見啦。然之後其實出奇地咧，我發現嗰度啲人都好樂於去分享。
0: 嚇、啊！你去好似訪問人咁樣，又同佢傾下偈咁樣。
1: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同佢傾偈，又問佢覺得應該要加強嗰啲防波堤嗰啲建設咁樣啦。咁佢哋都覺得要嘅。咁當然我可以其實可以再做多一步，然後就俾多啲資料佢哋，佢哋先做去判斷啦。不過我嗰次就做咗個好簡單嘅街坊咁樣啫，咁樣樣咯。
0: 哇，超有心咯！但係你揾人傾偈，人哋有冇話邊位啊咁樣？
1: 因為我都想講嘅，咁即係你點樣，即係咁樣好突噶嘛？你突然間行埋去，我發現咧，如果你喺度介紹，即係如果你行埋去，原來就話我係邊個邊個咁樣咧，就
0: 佢會走開咯。
1: 但係如果你問佢你係咪將軍澳嘅居民，我有啲社區嘅嘢想問你嘅意見咧，佢哋就好樂意講喎。即係其實嗰度啲人都幾即係樂於參與呢啲。
2: 即係好傾，即係好易同你傾到偈嘅，攀談嘅咁樣樣。
1: 即係譬如我問咗可能十個、九個、十個人咁啦，可能得一個人會話唔接受你嘅問題。
0: 係啊。
2: 喂，如果睇翻轉頭啦，即係如果有而家有啲中學生，佢又想學你步你後塵咧，係咪都係嗰句咧？即係每日睇多啲即係天氣，即係唔係有打風落雨先至開始去認識嗰件事，係咪咁咧？
1: 我覺得都係嘅，但係其實個基本功都重要嘅，即係啲基本嘅氣象知識啦，即係你知道咩高低氣壓啊嗰啲，咁香港會有受啲咩經常見到嘅天氣系統影響，咁呢啲都要知道啦。咁其實呢啲天文台嘅網站都有好多簡單嘅教育，咁如果你想睇多一步，其實外國嗰啲大學咧，即係佢哋真係教氣象嗰啲咧，我唔知點解佢哋咁好咧，佢哋會將自己啲教材放喺網上嘅，
0: 真係咁。
1: 係啦，咁其實嗰啲就會比較深入啲，同埋都會學到比較多嘢啦。咁當然佢可能唔係香港咁。
2: 正啊，
1: 係啦，
2: 正啊！即係大家而家 AI 咁方便嚇，即係中譯英譯中都咁方便，大家可以不妨參考。今日多謝曬馬田，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若南报道新闻。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问题，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记者会表示，五年规划的目标显示当局非常有信心解决劣质劏房，目前至2030年有四年，认为业主有足够时间处理问题。他表示简朴房制度登记期已经过了一半，至今收到超过72000个登记，反应理想。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记者会表示，五年规划公布的六大范畴都同局方的政策高度相关，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在深化大湾区融合方面，会持续优化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以及推行粤艇南下和港艇北上措施，并建设跨境铁路项目，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三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等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有关计划三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形容计划相当成功，他又说早前有跟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他表示维园网球场重建后亦可作为表演场地，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最少增至7000个，如果资源许可会考虑增至10000个。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和习近平相处融洽，双方将会举行一次非常好的会晤。白宫高层官员向记者透露，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坐的飞机将在下星期三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会亲自迎接。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翌日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亦会在玫瑰园检阅部队之后闭门会谈。白宫当晚会举行晚宴，宴请习近平伉俪和中方代表团，计划出席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亚马逊的贝索斯、 OpenAI 的奥特曼、 Tesla 和 SpaceX 的马斯克，以及 Nvidia 的黄仁勋等。到下星期五，习近平伉俪会在白宫和特朗普夫妇茶聚，并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会结束访问行程。白宫官员透露，贸易、稀土和人工智能等议题预计是习近平此行的讨论重点。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到 60% 左右。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5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Amy 先同大家跟进咧四单事故啦。咁先讲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红梅谷路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咁而家咧交通已经系好翻好多。狮子山隧道公路九龙方向红梅谷路对开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咗噶啦。咁而家咧狮子山隧道公路啦去九龙方向交通系正常。另外喺港岛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嘅交通意外咧同样都系清场啦，一大车多。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黄大仙港铁站的交通意外同样清场，现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交通亦都是回复正常。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唐人新村路的交通意外同样清场，现在都是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交通是正常的，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华润大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慢流。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洛启福道之路亦都车多，现在龙尾近九龙面粉厂。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揸车的时候切勿手持电话或者夹在头和膊头之间，专注驾驶，做个守法的驾驶者。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2: 我会成立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透过 AI 分析推送风险预警、趋势预测等信息，加强跨部门应对极端天气、重大事件和日常公共秩序管理等情况。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50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4: 各位听众大家好，咁啊，上个礼拜讲到918，咁啊，琴日已经过咗啦，但系我觉得始终都希望我哋香港的市民和我們的電台各州的那些香港朋友的聽眾，不要忘記918這個。有一首歌就是專唱918的，這首歌是很哀怨地表現出東北人民淪陷的時候這個悲憤的情況。所以忘了戰、忘了歷史就必有危機，所以希望我哋大家唔好忘记战争带嚟嘅苦难同埋呢个压迫，我哋唔好忘记呢啲历史。喺二次大战14年抗战里边，如果睇下整个中国嘅苦难状况，我记得有一张照片系影住重复一带难民喺处走难。而有一個 BB 大概歲零兩歲到，咁嗰張照片係影住佢喺度喊嘅情況，可能就係喺走難嘅時候呢，媽媽嘅襁褓裏面跌咗佢落嚟，或者俾人流呢衝擊咗佢嘅父母長輩，佢自己就跌咗喺路上面。嗱，呢一幅圖片呢我係歷歷在目，我相信大家都應該係可以有機會揾到呢一張二戰嘅時候一個被沖散咗嘅 BB 喺路上大喊嘅照片。咁我覺得喺越南戰爭嘅時候，影一張一個6、7歲嘅女仔赤裸身體喺街道舉住雙手喺處大叫大喊嗰張照片，呢張照片就刺激咗整個美國嘅反越戰嘅精神。咁後來呢個女仔大個咗之後喺美國入咗籍啦，咁佢都即係好記住當時呢個咁嘅場景。咁我覺得戰爭受害嘅就是大量的兒童，所以我們看到現在很多年輕人不肯結婚、不肯生 BB， 他們覺得自己的前途很渺茫，不知道世界會怎樣。我覺得這個呢確實是存在著這個情況，這個都需要呢當政者呢要好好地去治理整個世界，而讓人口能夠有所增加。咁當然而家嘅世界嘅情況呢，睇嚟將來人口增加就要靠非洲嗰邊啦，非洲同埋中南美洲嘅天主教國家啦，而亞洲呢一邊呢，尤其是基督教國家呢，可能呢就人口會越來越減少，咁啊西美文明呢就將會隨住人口嘅減少而一路沒落，加上佢哋嘅文明嘅狀態，佢哋嘅價值觀亦都會逼佢哋呢一路向下走。咁所以作為一個研究觀察歷史嘅人，特別係我哋如果睇到 Ray Dalio 嘅書，佢用大歷史周期嚟觀察，佢講人一般嚟講冇500年嘅直接嘅體驗，咁而家人長壽咗，可能有80多年嘅直接嘅體驗，好似我哋呢一代人，我已經能夠有70多年嘅直接嘅體驗，所以再過一段時間，可能好多人都會有100年以上嘅直接嘅體驗，因為科學技術、醫療技術發展咗，人嘅壽命會長壽咗。咁所以一方面係人口係減少，年輕人減少，年老人一路增加，所以整個社會經濟情況、福利結構、社會結構都要呢有很大的調整來適應這個變化。 所以喺咁嘅情况底下咧，我睇到全球咧有一个国家就系、是、我哋伟大嘅祖国，我哋嘅中国嘅制度同埋我哋嘅执政党系能够有人性、有持久性、有科学性、有远见嚟考虑自己国家嘅人民嘅未来嘅发展。人民的得益的情况，以人民利益为依归的施政呢，将会是呢我们中国执政党这个关键。那以人民利益为依归的施政呢，需要一个强大的有效管治的一个执政党。而这个强大的有效管治的执政党呢，就需要它的精神价值的坚固，还有呢这个能够渗透在整个社会每个阶层。所以一段时间大概是8月20号我收到的这份，就是呢习近平的文化文选第一卷和第二卷的出版。这个第一卷是收由2012年11月到2016年10月期间27篇文章，第二卷是收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文章51篇，那么构成第一、第二卷。我觉得为什么我会强调这件事呢？因为这两卷的书呢，是可以说是中国人的精神上的钙，是强化了中国人的脊骨，强化了中国人和呢中国社会精神意志价值的坚强的状态。本书这个两卷书里面的所承载的内容呢，我相信会使到中国在全球的竞争力和话语权，以及在全球的领导力、治理能力得到非常充分的表现。

0: 我哋听者有赞。
1: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2: 时日快乐、
1: 精灵一点、
2: 港式生活馆、
1: 手下留情
2: 同广东广西，
1: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赏计划。
2: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1: 一台听者有赏计划等紧你。
3: 全港超过五成碳排放嚟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嘅环境，工程师、节能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齐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4: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5: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执政党的处理，它是总结了人类历史各种成败得失的经验，包括苏联的崩溃的经验，包括美国现在的处境变成这样，这个向下沉的经验。我们过去500年，我们错失了西方世界工业革命、法国的进步、美国的独立战争带来的全球的进步，这个状态我们关系有所错失，这个经验我们都是吸收了，更加吸收了中国2000多3000年来的我们国家自己的管治的成败得失的经验。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习近平主席这两卷的文化文选呢，我就觉得是很值得我们中国人民呢认真去阅读，因为他非常强调的就是我们吸纳中国人民、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的力量，去鼓励全国人民中华文化的再兴，这一个呢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呢，我都想这里详细地介绍一下他几个标题，我想呢你都可以看到他这本书主要是讲什么。譬如像他讲到，他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那这一篇呢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标题，是他在2012年11月29号去参观复兴之路的展览的时候的一篇详细的讲话。他说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请大家呢记住呢，我们强调的是中华文明的再兴，是5000年中华文明的延续的发展，是经过了过去百几年的低潮之后呢重新的复兴。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文集呢，我推荐给所有的朋友呢去注意，因为从它的内容里面是我觉得是我很想看的。譬如说，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的道路，弘扬中国的精神，凝聚中国的力量。咁强调咗呢，佢话中国嘅梦系民族嘅梦，系每个中国人嘅梦，系全国各族人民牢记喺心，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汇集起不可战胜嘅磅礴嘅力量。嗱，呢啲都系从精神上为整个民族、整个国家补翻啲钙质。过去嘅几十年，在开放改革之后一段时间呢，我们无可否认有一段时间我们国家、我们的社会是基本上是走向呢崇洋媚美，一切都是美国好的状态。好啦，时到而家，今日的美国的状况是这样，如果我们的民族还依然是认为一切追随美国呢，那我们呢可能失去了方向。所以我时时都跟朋友讨论到国家的方向，近呢105年来中共产党建立了之后，他所指引、 所組織引導的方向，到現在來看出現文明的再興、盛世的再臨，顯然大方向是正確的。但在這105年的工作裏面，一張勞動的手是沒有可能不有些損傷的，有些界損、有些磨損、有些擦損、起曬疹等等，因為它是一雙勞動的手。所以中國共產黨105年的發展到現在，我們不會說它沒有錯誤、沒有過失，特別上世紀很多的做法上面呢，都是呢帶來了我們很多的負面的認知，這些呢我們不可迴避，亦都不需要迴避，我們都要總結這裡面的錯失而找出正確的道路。沒有某些的錯失，不會有開放改革鄧小平所帶來的路，全國人民的熱烈的支持和參與，就等於呢沒有這個辛丑和約的時候，我們的北洋艦隊、我們的全面的覆滅、我們被日本的全面的進攻、日本人侵略中國的整個的狀況，亦不會激發我們中華民族的振奮和再興。那咁現在美國又帶頭對我哋進行一啲所謂各種各樣嘅壓迫，無論係對公司、對個人、對科學家、對我哋嘅留學生、對我哋嘅呢個喺美國嘅科學工作者，佢哋種種嘅壓迫，最終係會導致佢一定會使到中國人咧更加加強鬥志、艱苦奮鬥、更加自力更生，而且會發展得更快。嗱，呢一個咧，我自己親歷其境，喺我過去嘅呢個70多年喺香港參與各種社會活動、社會工作、經濟活動、教育活動裏面，我深深地感受到中國就係在美國嘅不斷嘅所謂禁運啊、壓迫啊、壓制啊等等嘅壓迫策略裏面，而不斷咧奮鬥、不斷成長、不斷咧呢個超前嘅。所以我覺得咧，美國嘅壓迫正好就係中華民族發展嘅復興嘅新動力。咁當然我哋唔希望使到中美之間有一個毀滅性嘅對抗，但係呢啲情況又唔可以認為絕對唔出現。我想請大家注意呢，所有我哋世界歷史上就最近呢幾十年嘅我哋中美俄呢啲國家所簽訂嘅任何同核有關嘅條約，而家都全部到期。所以而家呢係冇任何和平嘅核條約喺我哋嘅各個大國之間，在這個時候呢，即是說呢核戰的機會呢是最大的，是鬆曬綁，所有的條約都已經到曬期。所以最近中情局的局長訪問莫斯科，我覺得事有蹊跷，裡面呢一定是有什麼問題好像發生緊。咁啊，有啲嘅估計咧，就係話同咧關於俄羅斯嘅核戰略政策嘅問題、核嘅戰術武器嘅運用嘅問題，因為英國最近放言話要支持烏克蘭嘅嗰啲飛彈去嘅生產製造，咁莫斯科講明啦，如果有呢種情況嘅咧，就視為北約對呢、這個俄羅斯的挑戰，俄羅斯將會用盡他一切的力量來保護他自己的安全。這樣的情況底下，英國最近這樣的做法，普京是將矛頭是指向倫敦的。所以我覺得這次訪問可能裡面有些是我們要小心的，跟核戰略應用是有關，我們人類要小心。一旦開了這個潘多拉魔盒的時候，我相信我們大家的存在都會很危險、很困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冇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说，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是没有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如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的决定。照顾者津贴加至每个月3300元，但外界关注仍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摆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说，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即是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罗淑佩又说，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0%至50%，五年规划将目标定在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这一类规模的演出，而本港依然有很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演出。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2030年之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问题，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记者会上说，五年规划的目标显示当局非常有决心解决劣质劏房，目前至2030年共有4年，认为业主有足够时间处理问题。他说简朴房制度登记期过半，至今收到72000个登记，反应理想。四川攀枝花市延边县凌晨发生泥石流，造成5人失踪。灾害发生之后，四川省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调动主管部门指导应急处置，并派专家工作组赶赴现场。当局已展开应急调查、监测预警和隐患排查工作，并且划定危险区域，协助做好现场人员管控，为抢险救灾提供技术支援。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4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柯士甸道西啦，去弥敦道方向，近住柯士甸港铁站对开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一大车多，经过朋友请你留意。柯士甸道西去弥敦道方向，近住柯士甸港铁站咧对开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一大车多。另外啦，慈云山道咧有水管紧急维修，上山方向介乎旭华街同慈文村文泰楼一段啦，全线需要封闭，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位置咧就系慈云山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上山方向啦介乎旭华街同埋慈文村文泰楼一段咧，全线需要封闭，而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亦都需要改道行驶嘅。在新界上水马会道有水管急收，现时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就是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就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在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落启福道之路一段是繁忙的。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2: 首先，刘婷带俾我嘅回忆系，原来佢哋好怕老婆噶，不过我都系。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边个？我把声在下昼才会出现的。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3: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0: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3: 咁就买得安心啦。
0: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昼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5: 失文之后，我哋听新闻，了解情况，要知道各种嘅情况嘅内容去脉，所以各个电视台、电台，我认为应该多做一啲地缘政治背景嘅分析，以提醒我哋嘅同胞，提醒我哋嘅听众注意危机嘅存在。所以我觉得现在可以讲话有几个大嘅危机咧，系摆喺全人类面前。第一个就是头先所讲嘅核战嘅危机，呢处如果再出现核战嘅状况，先由战术核武器嘅使用开始，扩展到大规模嘅战略核武器嘅使用嘅话咧，咁世界咧嗰个情况咧就可以话先进文明嘅国家是一定处于首先受害的状态。核武器不会去炸非洲，不会去炸中南美洲的弱小的国家，一定就是在中美俄、欧洲、日本这个环境之间来进行。那这个时候你想想，北纬的所有国家本来就是人类最先进文明、经济最发展的国家，这个地区就会首先被核武全部摧毁。咁人類你話要倒退幾多年呢？大家唔可以唔小心。我已經係咁嘅高齡，我係為後一代嘅人擔心，我為六十幾歲以下嘅人擔心。因為如果你六十幾歲，以人類嘅壽命可以去到百二歲左右咁嘅情況，呢、這個高壽嘅情況嘅出現，年紀大嘅人嘅出現，人口又係年輕嘅人又減少，而世界核戰嘅危機係存在嘅話咧，咁呢一個範疇嘅人咧，將會係最大嘅受害者，因為你哋存活喺世界上，應該有一個和平、幸福、安定嘅環境，好似中國咁，本來就想爭取人民嘅和平、幸福、安寧、安全感，但係有陣時就会有外在力量强加于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的国家是非常有预见性、有人性去准备各种可能发生的事情，以保护我们的民族、文明。所以我觉得我很相信中国共产党是一定能够承担起保护我们中华民族能够经历过更大的一个世界性的冲击的考验，即是核战考验那个时代。嗱，呢一点嚟讲咧，可能我咁讲，有人话：，边会有咁嘅事情发生啊？咁我都想同你一样，唔想有呢啲事情发生。但系我可以咁讲，我觉得呢个几率唔系太细，请大家都系咧有一个心理准备。睇下呢次霍爾木茲海峽嘅中國事前嘅種種有二十幾年嘅能源政策嘅安排，先導致全世界都緊張嘅時候，我哋國家反能夠安然度過。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咧所謂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我哋嘅國家、我哋嘅歷史、我哋嘅先輩嘅經驗、我哋嘅《孫子兵法》都話俾我哋聽咧，要做好呢啲咁嘅防范嘅准备。 人类在这段期间第二个最大的扑面而来的危机呢，就是呢这个人工智能的深入发展的危机。人工智能的深入发展有美国体系的观点，有中国体系的观点。中国以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价值观所演化出来的我们的 AI

立思考，佢會黑咗好多其他嘅系統，而導致嗰啲系統嘅變化有自己嘅演化出嚟。咁呢一個情況將會係危機四伏嘅，因為我哋唔知道呢種有思考嘅 AI 會去到乜嘢系統裏面造成嗰個嘅破壞性。包括我哋嘅电力系统啦、医疗系统啦、核系统啦、我哋嘅军事系统啦，咁你想下，如果呢啲 AI 能够聪明到入咗美国总统嗰个黑箱，佢如果喺嗰度做咗啲手脚，飞弹横飞而开始咗第一个核攻击，咁於是呢俄國中國就一定會作二次還擊，因為研判唔清楚邊度打嚟嘅，係咩原因打嚟嘅。所以我就覺得呢，我哋人類係造就咗好多非常聰明嘅嘢，但呢啲聰明嘅嘢回頭當我哋失控嘅時候呢，佢會極大地損傷我哋。咁呢一個呢又係呢人類喺今後十年裏面會面臨住嘅第二個撲面而來嘅大危機，就係 AI 嘅危機。咁第三個危機呢就係呢自然氣候嘅大變化。最近嘅呢個西藏同尼泊爾之間嘅吉隆鎮嗰個大泥石流事件所導致嘅災難嘅情況，大家就應該要警惕自然氣候嘅變化，自然會俾我哋報應。我哋過去幾百年所造就嘅對自然嘅忽略，佢今日會採取翻行動處理翻我哋，所以亦都係一個撲面而嚟嘅大危機。幾時會嚟到呢個好多認為而家好和平嘅地方，幾時有巨大嘅地震、巨大嘅海嘯、巨大嘅山林火嚟到呢？呢個大家都唔知，但係可以講話2026年以後，呢個係非常大嘅機會喺我哋身邊出現。

0: 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0: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1: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3: 乐活文化大湾区。
4: 以前呢，香港畫家就比較少返內地做活動啦，隨住交通呢越嚟越方便啦，而家一個鐘就已經去咗好多地方㗎啦。所以呢好多藝術家呢就去廣州啊、深圳啊、珠海同當地藝術家一齊寫生啦、做展覽啦、研討會啊，成日都會有嘅。
3: 更多香港同大灣區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
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1: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0: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5: 我哋世界面临着呢啲几大嘅扑面而嚟嘅危机嘅同时，我哋嘅国家系有巨大嘅先见性同埋预见性咧，去科学性去面对呢啲扑面而嚟嘅嘢。喺有啲嘅国策上，我哋系满弓后退，唔想逼出这个核战的状况。有些的国策呢，我们积极参与环保。有些的国策我们积极地呢跟世界各国组织 AI 的联合的管治来治理世界。中国向全世界提出世界的治理的四大方案。中国现在通过中华文明的这个对我们的充实教育，对我们的中华文明、中国人民的价值观的充实教育，我们现在逐步地是进入到对世界作出我们的大国的反应、大国的责任。所以我们的国家如果跟美国来比，美国是带来的是破坏的战略，我们国家带来的是全世界治理建设和平发展的策略。咁所以呢，呢两大路线呢都喺树各自呢发展緊。本来我哋嘅国家好清楚话俾美国听，美国嘅再伟大我哋唔反对。而中国嘅文明复兴亦都希望美国唔好阻拦，各美其美，太平洋两岸可以让美国再伟大，可以呢边用中华文明再复兴。但係千祈唔好认为要垄断，美国要再伟大，伟大到全球都要系佢嘅，咁就唔掂啦。我哋中华文明嘅复兴，亦都唔系话想全世界都要 follow 我哋，跟随我哋中华文明，我哋系做好我哋嘅自己。嗱，咁呢啲国策，我哋系尽量地喺各种场合去阐述、去表述，我哋嘅好多嘅行为，我哋要去做好佢。但呢啲都要建築喺中國強大嘅實力基礎，包括科學技術實力、軍事技術實力、經濟實力、我哋嘅外交嘅實力，其中最重要係中華文化嘅軟實力。中華文化過去五千年嘅軟實力係非常之強大嘅。而家我哋嘅文明復興就係要復興翻中華文明對世界嘅睇法。我哋如果睇下我哋从春秋战国讲嘅世界大同、天下为公，所有呢啲咁嘅对世界嘅认知，都系中华文明嘅原底嘅价值观嚟嘅。但愿我哋嘅中华文明渗透喺全中国人民大大小小不同辈份嘅中国人民嗰度，让呢个成为中华文化嘅骨气、底气，同埋呢能够面对世界一个气场，以十四五亿人民嘅强大嘅文化背景、强大嘅科学技术、经济军事嘅力量，我哋足可以带动全世界一种和平发展嘅治理。但係要做到咁，一定要有一连串嘅技巧，包括对美嘅交往、对欧洲嘅交往。而家欧洲嘅状态，所谓右翼近乎法西斯嘅绝对嘅民族主义，系同咧上世纪一二战嘅情况系已经好接近。 咁所以我觉得咧，欧洲又存在着一个巨大嘅社会变化嘅危机，美国就存在着一个阿 Trump 时代嘅特点嘅危机。咁所以俄罗斯就有普京佢嘅想法，而中国喺我哋嘅习主席嘅领导底下，我哋系公开地话俾世界人民听，我哋系按中华文明嘅特质嚟领导中国，嚟管理中国共产党，嚟咧推动同世界嘅交往。所以我哋嘅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带去嘅就系和平发展、经济建设、文化嘅交融。咁但愿呢一种正气嘅力量能够对全世界产生正面嘅影响，亦都但愿我哋能够好正确地讲好中国嘅故事，讲好中华文明嘅特质。所以我哋去年、前年我哋开放俾全世界嘅人嚟中国参观，让各种各样嘅参观睇到中国嘅事实，向世界人民说话，将中国人民嘅美食、衣食住行嘅美丽嘅一面话俾全世界人听，去除长期以嚟污名化咗嘅中国。冇办法，喺好似西方呢啲传媒 CNN 啊、NBC 啊呢啲讲亲中国，都系从负面嚟论述、负面嚟思考多。咁啊，再加上我哋好多嘅留学生去咗西美嘅地方学习，咁亦都系全套西美嘅价值观。咁佢回头睇自己嘅祖国，又唔系睇得咁清楚。所以呢位听众朋友话系带嚟咗对中国认识嘅入门。咁我觉得呢个我觉得好好。我希望能够咧比较浅白地让大家认识中国，认识执政党，认识中华文明、中华价值观对我哋中国人嘅嗰个底气、骨气嘅重要性，让大家认识我哋嘅国家、我哋嘅丝绸之路嘅策略系想带嚟全世界嘅和平、融合、友好发展，而唔系话我哋想一切垄断晒世界嘅嘢，我哋唔想咁样样。咁呢个咧系好清楚我哋嘅国策，好多嘢咧，如果你细心观察，你会睇到好有势嘅。譬如好似我哋同印尼做咗军事演习，我哋又同新加坡做联合演习，我哋要话俾所有朋友听，我哋系想同你哋做朋友。你哋嘅国家点样发展，由你哋自己人民去决定。我哋唔想有任何嘅介入。我哋嘅经贸来往嘅发展、投资，都是让大家共同得益的。好像在非洲那样，我们都是让非洲的国家能共同得益。我们开放很多大学给非洲的学生，让他们能够好地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发展的经验，从而用在他们自己国家上。用成点做得好不好，是他们自己国家的安排。所以我觉得呢，习近平文化民选呢，大家是应该尽快呢拿来看。看看我们的执政党，我们的领袖，他怎样去宣扬中华文明，他怎样去宣扬我们的国家的底气和骨气，他怎样去希望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是一个能够治理好自己本国，又帮助全世界治理好一个大国的责任的承担者。我作为一个从上世纪朝鲜战争开始关注中美斗争的一个大细路，到现在我都睇住中美之间的对峙，但愿一切是走向和平。咁啊，睇睇咧，时间已经差唔多到啦，我哋下次咧再讲。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双方将会举行一次非常好的会晤。白宫官员透露，贸易、稀土和人工智能等议题预计是讨论重点。官员透露，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的飞机将于下星期三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会亲自迎接。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翌日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于玫瑰园检阅部队，之后闭门会谈。白宫当晚亦会举行国宴，宴请习近平抗例。计划出席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亚马逊的贝索斯、OpenAI 的奥特曼、Tesla 和 SpaceX 的马斯克，还有 Nvidia 的黄仁勋等。去到下星期五，习近平抗例将于白宫和特朗普夫妇查罪，并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结束访问行程。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是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只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掩盖他们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的失误，但是收效甚微，毫无帮助。普京昨日主持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时又说，欧洲民众已经明确表示不希望与俄罗斯开战，但一些欧洲领导人反而继续加剧紧张局势，将乌克兰人当是炮灰。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任何侵略欧洲国家的企图，愿意与欧洲邻国合作恢复关系。法国总统马克龙较早时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适得其反。在本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表示，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加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即是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从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罗淑佩又说，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5成，五年规划将目标定在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这种规模的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很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演出。名古屋亚运今晚开幕，正是当地的港协暨奥委会会长霍振廷和副会长霍启刚今朝早与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短暂交流。港协暨奥委会表示，考文垂在会面中分享他对香港以及港协暨奥委会在体育运动发展的看法，并表示对年底在香港举行的国家及地区奥林匹克委员会协会全体代表大会充满期待。霍振廷表示，已经准备好以东道主身份在香港接待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并和考文垂再次见面。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4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柯士甸道西去弥敦道方向近住柯士甸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咁而家咧一大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系正常嘅，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咧，丽顿道车多。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新界青沙公路啦，去荃湾方向近住成全路呢一段咧系慢流嘅。咁另外啦，青山公路啦，青山湾段又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咁而家咧来回方向近显发里快线封闭，位置咧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显发里咧快线封闭。最后，法律援助署提提你，遇到工伤或者系意外要索偿啦，无需中介帮你揾律师，可以自己申请法援。详情可以浏览法律援助网嘅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2: 宏福与大火发生之后，政府已经推出多项刻不容缓的强化措施，包括就楼宇大维修围标行为刑事化进行法律研究工作，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建议。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Yo, check it out.

0: 程就喺左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何文燕，
2: 醫生你好，
3: 見邊度唔舒服啊？
2: 冇唔舒服喎。
3: 吓？冇唔舒服，咁你嚟做咩啊？
2: 嚟同醫生傾下偈咯。
3: 吓？
4: 想认识医生，听下他们自己的故事，逢星期六晚看《医生与你》医学人啊，专访香港医疗界重量级嘉宾，细听他们的独特经历和见解。《医生与你》医学人，今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5: 我得你都得。
6: 潘伟源老师初入行的时候同学生差不多年纪，有一次去家访见家长，有这样的遭遇。
7: 只是攞藤条，你都做不做功课？哦，再叫埋啲坏蛋同学嚟 fit 你只得打埋你同学，学生咧即刻好迷惑，企喺度拦住佢。冇啊嘛，呢个系我班主任嚟噶。
5: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经典广播剧《贤武训》精忠报国，1980年作品，李学斌领衔主演。
9: 圣人有云：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敢毁伤。娘亲嘅贤训，孩儿自当遵从。如果要在背上刺字，孩儿不怕痛，只怕娘亲你心痛。
8: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哪一个发明了翻工？
11: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10: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在职场上尽情发挥。
11: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的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在
12: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11: 陈嘉诚、
13: 袁子佩，
12: 职场发挥。
14: 职场发挥，我是袁子佩拔斯。
15: 我是 Jackson 陈嘉诚。
14: 嘉诚啊，你自己呢是有一个女女啊嘛，十几岁啦，是吗？
15: 十五岁啦。
14: 哇，真的讲都冇人信啊。大家有睇我哋网站见到 Jackson 个样子，好难相信佢有个十五岁嘅女女，嚟緊又要揀科啦。好多家长呢可能希望自己嘅子女有个美满嘅前途呢，都会喺呢啲年纪嘅时候呢就阴啲阴啲啊，不如你会唔会考虑下做乜师乜师啊，你有冇俾啲建议你个女去做乜师密斯咁嘅咧？
15: 做我嗰行，我梗系会俾少少 tips 佢啦。咁亦都好多时候都会想由佢自己想做啲乜嘢为先啦。咁做乜斯密斯点解会咧？因为希望佢有个稳阵啲嘅工作啊嘛，即系等佢唔使太担心佢个未来要不断去咁搵工啊咁样咯。
14: 今日我哋呢位嘉宾咧，佢咧凭住自己嘅喜好拣咗佢喜欢嘅路之余咧，相信佢父亲或者母亲咧都好安乐啊，因为佢就系其中一种师，佢系会计师。今日咧，我哋有德勤中国资本市场服务部上市业务华南区主管合伙人吕志云 Robert。
16: Hey， 大家好，子佩 Jackson 你好。
14: 我哋问下 Robert 先，你系自愿地成为会计师嘅系咪啊？
16: 呢个问题咧，就好多人问过我啊，系咪自愿地做咧？咁我。爸爸是一个会计师来的，当然爸爸做的事呢通常仔未必会听的。咁我在大学之前呢，我同自己讲呢就肯定唔会做会计师㗎啦、一定唔做㗎啦，我都讲过话见到会计师爸爸同我讲呢样嘢我都冇乜心机听的。直至到我去咗大学，当其实系三年啦，读到中七之后三年嘅大学呢，去到第二年嘅时候呢，因为开始差唔多要出嚟社會工作㗎喎，咁我開始留意一下，同好多大學生都一樣，都唔係好清楚啊，究竟金融啊、會計啊、商科畢業之後會做啲咩？我自己係金融，係 major 係金融，所以聽到一啲師兄講咧，就係、會計好似幾好嘅喎，個行業個前途，咁我就開始研究一下自己，翻去唯有就要低低地慣一鋪啦，問翻爹哋啦，其實會計係點樣噶？咁跟住啊，爹哋都問我啊，你又話唔讀會計嘅，唔做會計嘅，咁我馬上 year two 就已經 minor 翻 accounting 會計，咁啊最後尾就進入咗會計呢一行。咁當我去自己做個研究嘅時候，我發覺會計呢一行係一個穩定一個 career path 嚟嘅，係一條好穩定嘅路，同埋原來都係一個好闊、 可以轉得好遠，好多唔同嘅範疇都可以去涉獵。我哋睇到而家好多年青人，我同佢哋傾偈嘅時候，包括係去創業啦。如果你要創業嘅時候，你都要對數字係咪最緊要，唔好話賺錢先啦。會唔會執笠㗎？夠唔夠現金流？夠唔夠錢去運營間公司啊？咁我諗呢啲好多都係一啲有會計嘅知識係非常之重要咯。咁所以我覺得到今日嚟講咧，我就可以同兩位講咧，我冇後悔過揀呢行，亦都覺得係一個正確嘅選擇嚟嘅。
15: 非常好 ，Robert 而家嘅學生咧會諗啊，畢咗業讀商科嘅想入四大啦。咁佢哋通常都聽好多謠言啊，話好辛苦入到去，話好多 OT 啊。你有冇啲真身你嘅經歷或者？而家見得到咁多年有冇啲咩變化呢
16: ？Jackson 咧就話呢個係一個謠言啦，咁啊，OT 係一個謠言啦。我覺得咧就好多唔同嘅工作咧都會有 OT 嘅。
15: 嗯，
16: 至於個 OT 嘅形式，疫情之後大家用咗好多線上嘅會議啊，可能喺工作喺自己屋企嘅 home office 啊，亦都會有啦。我哋去分享翻喺審計喺 audit 或者 professional firm， 即係喺Big Four 嚟講，其實 Big Four 而家除咗喺個 audit 啊、tax 即係審計啊、稅務，其實我哋都做好多嘅諮詢行業。諮詢裡面包括一啲公司嘅策略發展啊，或者 AI 啊，或者 ESG 啊，或者係啲數字資產等等。其實呢啲行業咧都係一啲近幾年嘅新興嘅行業啦。我哋嘅年青人亦都非常之願意去做。咁當落咗呢啲行業裡面去實踐嘅時候咧，大家 OT 點樣睇咧？我覺得最緊要就係有冇個興趣，大家就會覺得啊好開心啊！大家做夜少少都唔會有問題。咁至於嗱，你話真係做審計嗰個 OT 咧，係一定會有嘅。我哋做一個審計嘅時候咧，尤其是一啲上市公司，佢通常要公布佢嘅業績。咁佢公布業績嘅時候有個業績期。咁喺個業績期裡面，我哋要喺個業績期公布嘅時候咧，完成我哋嘅審計嘅工作。咁呢段時間可能得一至到兩個月，大家係會加班。咁但係拉長嚟睇咧，我哋一年12個月去計咧。我哋主要可能會有大概3至4個月咧，係會比較繁忙嘅。咁嗰段時間會係 OT， 其他嗰啲時間，如果唔係特別有一啲而家，譬如我哋嘅市場好火熱嘅，有 IPO 嘅，咁可能 IPO 嘅時候，亦都會大家會加班啦。咁但係亦都有啲時間咧，我哋啲同事咧係可以
14: 去下旅行嘅，
16: 一定有噶啦。我哋亦都會兼顧翻就係俾大家同事，譬如去旅行。仲有就係我哋啱啱入職嘅同事，佢哋有一個會計師嘅專業資格㗎嘛。咁呢個專業資格呢，我哋都要俾一啲考試放假，即係佢哋係喺四大嚟講係會俾返佢哋去我哋嘅 study leave 啦。咁 study leave 之餘，亦都可以同返大家去溝通下，就係我哋想攞多少少假，咁因為準備好啲嘅考試 balancing life。點樣樣可以平衡啲工作、玩同埋做嘢？大家點樣平衡呢 ？Big Four 嚟講，我哋有一個好 flexible 嘅 working hour。
14: 嗯，喺外界睇嚟咧，畢業之後加入 Big Four 啦，會計師行啦，大家咧就會知道啊，一入去我哋所謂 auditor 做審計啦，然後咧。大家就會諗啊，咁仲有咩？就已經即刻就係諗就係 partner 啦。其實由 auditor 到 partner 唔會係一步咁樣跳噶嘛。入邊其實我哋 skip 咗幾多個工序，幾多種崗位咧？
16: 呢個問題就喺 Big Four 裡面 focus 咗喺我哋 audit 嗰個 career path 啦。頭先我講過就係我哋仲有 consulting 啊、tax 啊，或者係一啲 strategy 啊嗰啲唔同嘅類別啦。如果喺 audit 嚟講咧，入去我哋係一個 staff level。咁一般嚟講，我哋會見到咧，通常做 staff grade 入到去，我哋以前成日都叫 junior 啦，咁可能到 senior， 跟住做到 manager。咁一般嚟講，我哋個 milestone 就係可能由 junior 去到 senior 嘅 level， 一般嚟講2年啊、3年啊，咁去到 senior 嘅 level， 咁去到 manager 去到經理咧就5年左右啦。經理之後又會再去有高級經理，咁高級經理就 senior manager， 可能3至4年啦。去到高級經理之後咧，就再上咧就係、是。一個合夥人啦，係一個 partner 㗎啦。至於幾耐到咧，我諗呢個就要睇翻同事嗰個準備性係咪已經準備，因為做到 partner level 就可能會有其他唔同嘅要兼顧，包括佢喺一啲我哋叫做專業性嘅知識、一啲 technical 嘅 knowledge 啦，同一啲客户上面嘅溝通啦，係咪可以管理到成個團隊啦？咁呢啲好多唔同嘅因素都會睇翻個同事點樣樣去 develop。拉雲嚟講，可能十松啲年啦。
14: 咦，我哋八卦一下 ，Robert 你咧，你自己用咗幾多年咧？
16: 我嗰陣時咧就。大概10年左右啦，10年多少少啦，
15: 10年都好快，
14: 快咯。
16: 嗰陣時就 個經濟又 OK 好嘅，因為我嗰陣時喺嗰年好多公司嚟香港上市，咁我自己又做開上市呢個業務，咁變咗嗰段時間係真係好多嘅機會，即係頭先阿 Jackson 都問過 OT 啊等等，我自己補充多一點咧，我覺得尤其是喺畢業咗之後嘅同學仔或者揀唔揀審計呢一個嚟做咧。可以咁講，一年可能做緊超過，唔敢話兩年，可能做緊年半嘅嘢，因為學到好多嘢。咁而呢個係一個好急速嘅成長嘅階段，亦都將你由學員轉到去個職場上面咧，你會見到好多嘢。因為除咗公司之外，我哋經常落去唔同個客户嗰度，有上市公司啦，有一啲跨國嘅企業啦，咁你會見到好多唔同 style 嘅管理層啊，見到好多唔同行業點樣發展啊，譬如話啊，我哋而家啲同事想了解一下 AI 嘅業務，一啲 technology 嘅業務，咁我哋做 IPO 嘅時候，我哋見到呢啲公司，哦，原來咁樣做嘅，咁佢哋亦都識到好多喺呢一方面呢啲 sector 嘅人，令到佢哋容易啲，到時轉工，佢哋可以轉到工啦，即係識得多咗人，咁樣變咗呢個都係好好嘅平台啦。
15: 嗯，啱啱白先問咗要幾耐時間去到你而家嘅位啦。不過如果叫你俾啲 tips 佢哋，想好似你做到合夥人咁樣啦，你覺得佢哋要具備啲咩條件咧？
16: 我爸爸教我又好，或者所有前辈讲都系噶啦，不停都要去学习啦。即系因为个世界变得好快，唔好话净系我哋金融会计嘅专业知识，甚至乎大家成日见到我哋一啲科技上面一啲 technology 嘅进步，点样用 AI 啊咁等等，好学系好紧要嘅。第二咧就系我会认为就系个沟通能力啦，个技巧点样去沟通，多啲去发问啊，去了解嗰件事嘅背后嘅意义啊。咁我谂呢几样嘢对于喺适应嗰个世界嘅变化咧，系最重要啦。
15: 嗯。

0: 我喺职场遇到双面鬼啊！做中层经理真系惨，上面个总监就朝令夕改，下边班同事日日都怨声载道。仲有啊，我个直属上司开会嗰阵，当住大老板面将所有 project 嘅死因都推晒落我度，话系我执行力不足。对住下属，我要做丑人去捽数；对住上司，千错万错都系我错，要我孭晒啲责任做夹心阶层，真系两面不是人。我自己咪就系职场夹心鬼咯。
1: 哇，这个是讲出了很多在公司里面做夹心阶层的人的心声。
2: Robert, 你听到这个鬼故事，你有没有什么 advice 给他呢？
3: 刚才的夹心鬼啦，真是其实我现在我都经历着的。
1: 我都经历着的
3: 即是我们可能是不是只是内部的，我们都对很多客户的嘛，是不是？那我觉得这些情况呢，就最重要呢就是自己的心态呢，如果明知道我們自己會要面對這些這樣的問題的話呢，其實都是工作的一部分來的，所以呢就反正都有在這裡了，夾心鬼就夾心鬼啦，怎樣樣是啦，怎樣將那隻夾心鬼可以再好一點，食鬼這樣食食到它啦。員工很重要，沒有了他們幫手呢，什麼都做不到。那我想在中層的時候，我想要得到一些員工的信賴啦 trust 啦，即是就算是上面老闆給一個很艱巨的任務，亦都可能是 mission impossible 的時候呢，盡量做好，大家都是知道有一個共同的目標。即是有時候我都是坦誠面對個員工，這個很重要，即是告訴他我現在面對的一個問題，大家一起去怎樣去解決啦。那有些兄弟班在這裡，那個 bonding 是很重要的。我自己可能想回去十年前的時候，我們這一班兄弟班呢，我們一至五做得夜到，我哋星期五咧，咁我哋可能去打邊爐啊，或者我哋星期六咧幾攰都好咧，我哋早上咧都會出嚟踢波嘅。咁我哋呢一個 bonding 咧，去到最嬲尾五年十年後咧，大家一個電話唔使講嘢，即係兩葉插刀，自己兄弟食就食咗佢啦。咁我有呢啲喺度嘅情況底下咧，會開心好多，食得嚟都會開心。咁至於啊，上面點樣樣，可能有頭先阿夾心鬼講話要捽數啊，點樣樣好多要求，咁就考下自己了唔了解啊老闆嘅性格啦。可能去好心急嘅，咁我哋好心急去解決咗佢某啲嘢，咁有啲可能真係好長遠好重要嘅嘢嘅，咁我哋係點樣去 manage 啊？去
2: Robert 好好講咗一個好緊要嘅 tips 俾我哋，就係將一啲好 formal 嘅嘢，用啲 informal 嘅方法，可以同佢哋 engage 咗班同事，變到兄弟班，咁就可以解決到呢個問題。
3: 好準，好緊要，好緊要。
1: 頭先 Robert 就話啦，員工係公司最大嘅資產啊。但是行到今時今日呢，基本上我哋每集呢都會掂到呢個議題，呢一個最大嘅資產呢好大機會俾另一樣嘢取代，就係、是、AI。大家幫手嘅兄弟班，公司入面嘅員工，好多佢哋嘅工種可能 AI 已經做到，而喺外行人嘅角度做會計，有咗 AI 之後呢，你要幾快做完盤數啊，或者幾仔細嘅核對呢，基本上都已經係做得到。咁會計嘅價值仲喺邊一度呢？作為會計師，
3: 這個 topic 呢，我諗圍繞住所有行業都可能會有 AI 嘅一定程度嘅影響，咁呢個亦都係一個事實嚟嘅。過去呢自己都做啲調研啊，即係我睇下啊，究竟同啲大學生或者啱啱畢業嘅同學仔入咗嚟之後，睇佢哋嘅睇法啊，會唔會你因為咁樣就唔揀會計界啊，要揀去其他嘅地方學習係好重要嘅，即係點樣用好個 AI 幫到自己個行業本身呢？譬如我哋數返去可能好多年前未有計數機嘅時候，可能係一個算盤嚇、啊，到計數機，到我出咗嚟做嘢之後咧，開始用好多 Excel 啊。咁其實 Excel 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進步，幫大家快咗好多。我覺得每一個專業人才等等，只要具備一個條件或者具備自己咧，要去不停去學習點樣用好個 AI， 即係大家都知道點樣用個 AI 係最好咧嚇。咁呢一樣嘢係重要嘅，而聽啲好後生嘅同事大家都傾，佢哋都覺得喺會計呢一個層面上面咧，係唔係咁容易即刻就要代替曬？即係舉個例子，就係我哋做審計嘅，需要有一個 signing partner， 即係簽字合夥人，你簽個審計報告出嚟，呢個 AI 取代唔到。 咁而裡面做好多決定嘅時候都需要一啲 judgment， 一啲判斷，究竟 AI 俾咗啲 fact finding 俾你之後，你去 consolidate 曬呢啲 analysis 之後，嗰步點樣去做呢？咁我諗呢啲都係好需要一啲社會嘅經驗啊，人生嘅經驗啊，一啲文化唔同嘅差異，因為可能我哋講緊一啲跨國嘅企業，咁點樣加加埋埋一齊呢？咁我諗呢啲都係一啲好重要要考慮咯。再加埋就係 AI 呢，我哋都仍然睇到呢，就係話佢可能會有啲我哋叫做 AI 嘅幻覺，即係佢出到嚟嘅時候，原來佢話個 source 喺邊度走出嚟，可能未必啱。
2: 嗯，
3: 再遠少少，我哋睇翻可能一啲監管嘅機構啊，或者我哋嘅工會，我哋會計師工會，我哋都會去好密切去留意究竟 AI 一路變化之後點樣影響到嗰個工作，因為我哋都要最緊要個會計，我哋審計出嚟係要準要啱嘅。咁中間裡面有冇包括緊一啲 AI 做嘅我哋嘅 integrity 啊？我哋點樣去保護翻呢一樣嘢啊？有冇一啲安全性嘅問題啊？咁呢啲其實都係 AI 點樣用好去幫到我哋呢個行業去發展，係一個轉型嚟嘅。
2: 我又想問啊 Robert 另一個問題咧，其實啱啱都有提到，就話啊做你一行嘅從業員，其實好多人做咗兩三年就開始諗緊跳出去啦。咁如果呢班嘅從業員佢哋要問自己一個問題，我啱唔啱繼續行呢條路，好似你咁行咁長，其實你覺得佢哋應該問啲咩問題呢？如果佢哋覺得唔啱自己做呢樣嘢嘅話，即係唔啱做審計，你有冇啲咩 advice 俾佢哋可以做啲乜嘢呢？
3: 我哋啲同事呢其實就都好聰明好醒目嘅，因為佢一路做嘅時候呢，由一個大學生一開始唔係好清楚個行業，因為冇乜做過 internship， 就算 internship 都係得可能幾個禮拜，咁到佢做咗兩三年之後呢，佢會望到做咗十年做咗五年究竟嗰個 path 係點樣。當佢哋了解咗啊，原來我嘅性格咧都係唔係好適合做呢樣嘢嘅，咁佢哋就會去轉去其他地方。頭先講過，可能有一啲係上市公司啦、跨國公司啦，甚至乎監管機構啦，即係聯交所啊、證監會啊等等呢啲監管機構，其實都會請走咗我哋一啲專業嘅會計團隊嘅同事過去咯。咁呢啲都係一啲離開咗我哋嘅同事一個好好嘅出路嚟，因為佢哋可以喺另一個平台咧，將佢哋嘅專業知識咧放咗呢方面嘅發展，亦都係幫到我哋成個香港嘅金融會計界嘅發展，亦都係一個非常好咯。咁所以啊，你問我點樣去決定呢？我個 advice 係話睇自己嘅興趣，一路做落，只要覺得自己冇一個好大嘅壓力，即係一路做嘅時候，日日都唔想翻工啊，仍然都有 feel 到個樂趣，我都可以繼續做。
1: Robert 嘅故仔咧並唔止咁少嘅，轉頭翻嚟我哋繼續會有職場發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听朝早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被白色鲜花包围，前方就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拼、子女和女婿的花圈。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三点几到场致意，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现届政府司局长，多名政商界人士陆续抵达殡仪馆。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就有四名，包括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黄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及李家超。海关破获历来最大宗经海路贩运怀疑大麻花的案件，检获大约53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亿2500万，拘捕三名男子。海关早前扣查一个由泰国抵港、报称载有保温箱的货柜，关员利用 X 光扫描发现364个保温箱的密度有可疑，打开之后搜出一批经真空包装的怀疑大麻花。海关随后监控送递，发现贩毒集团委托本地货运代理公司保关，意图掩饰收件人和寄件人身份，并在货物抵港之后暂存新界偏远物流仓库16日，试图过冷河。去到今个月17号，两名男子到货仓提取其中54箱货物，运到旺角卸货，并由另一名男子搬入一个唐楼单位，怀疑是毒品临时储存和转运地点。名古屋亚运今日揭幕，今届亚运设有43个大项，多过巴黎奥运的32个。去到当地出席开幕式的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说，洲际运动会应该自行决定项目设置，但未来方向应该是强化与奥运会的衔接。他又提到，亚奥理事会正推动并主张将亚运会安排在奥运会前一年举行，以便亚运会成为奥运会资格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位居亚运会金牌榜首位。考文垂认为成绩不言自明，形容中国做得极其出色，而且持续有出色的表现，期待并祝愿他们好运。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4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中交通意外啦，咁就係青沙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住铜锣湾村对开有交通意外呀。咁而家呢都有啲车龙㗎，都有少少挤塞，龙尾就排到沙田广场。重复一次位置呢，就係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铜锣湾村对开呢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去九龙方向啦，龙尾去到沙田广场，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的，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现在龙尾去到康庄道桥底，长沙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白洋街一段稍微挤塞，龙尾就排到去深水埗港铁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追求极致，生活上每个细节都想又快又方便，所以大家都用转数快。交账单或者在商铺买嘢，扫描转数快二维码俾钱，哇咁快！手机网购即时连接支付应用程式俾钱，手快。唔止日常生活搞掂晒，仲转出香港，喺泰国扫描 PonsPay 商户二维码，即时跨境付款，畅快。随时随地随你转，转数快。
3: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4: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3: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4: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嘅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喺
5: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4: 陈嘉诚、
3: 袁子佩，
5: 职场发挥。
2: 继续有职场发挥，有我袁子佩拔斯，
6: 有我 Jason 陈嘉诚，
2: 仲有佢德勤中国资本市场服务部上市业务华南区主管合伙人吕志云 Robert。
7: Hello， 大家好。
2: 好啦，喺上一次我哋了解咗 Robert 嘅入行过程咯。
6: Robert， 我仲想知道咧，其实好多人入咗 Big Four， 啱啱讲到有好多嘅 partner 啦，其实入边个 structure 系点样咧？有几多个好似你咁嘅 partner 咧？
7: partner 咁計啦，即係合伙人啦，其實都唔少嘅。我諗每一間公司咧都有可能淨係香港區、深圳、北京、上海加埋咧，我諗有幾百位 partner。
2: 哦，原來係咁樣㗎。
7: 係啦，咁所以每一間 Big Four 咧都有好多 partner 裏面，包括審計啦、稅務啦、諮詢合伙人啦，咁等等都好多嘅。
2: 即係一個後生仔入去由 auditor 嗰度望上去。成為 partner 其實不是夢，呢件事是有機會的。是
7: 絕對有機會，因為為什麼我說有機會呢，就是反而呢我們現在在 Big Four 來說呢，很多時都會希望去再 recruit， 找多些 partner 回來的，或者怎樣內部提升一些 partner， 只要那個同事是可以做到 perform 到個水平呢，我們都很願意呢將它提升成為 partner 的。因為會計界來說，大家都知道我們很渴求人才的，即是大家如果入到行一路做上去呢，其實這個機會仍然都在這裡。反觀之呢，剛才大家問個問題就是說會不會升 partner 很難呢，金字塔式咁上呢，最主要我們見到其實每年可能在大學每一間四大行都可能請緊百幾兩百個學生入嚟，但是呢一路上其實好多畢咗業嘅同學仔加入咗 Big Four 之後呢，每一年呢可能第二、第三、第四、第五年呢，佢哋都會陸陸續續呢就會去其他嘅公司度工作。呢一樣嘢就好多原因啦，即係有啲我唔適應做呢份工作啊，或者直情轉行，甚至乎因為有一啲呢做夠三年、做夠五年之後呢，攞到個會計師牌啦，咁俾其他公司呢就挖掘咗過去，都有好多，因為我哋見到好多上市公司，所以大部分呢我見好多員工呢都係轉咗去一啲商業嘅公司做 financial controller 啊，或者做 CFO 啊，咁都好多呢啲情況。
2: 望住呢一個有機會成為 partner 嘅夢想呢，即係你有個目標就辛苦都唔緊要嘛，我知點解我要捱嘛。咁但係喺整個歷程入面， Robert 你做咗咁多年啦，你一定係有一啲熱情喺入面，你先可以繼續落去。但喺我哋外人眼中呢，做會計啦都係數字啦、帳簿啦、無日無天嘅 OT 啦，或者有啲呢係我喺社交媒體見過啊，唔知真定假，就話喺一啲 peak season 呢係你返到屋企呢你沖一沖涼出返嚟，又或者有啲呢實在唔想返屋企啦，租間酒店喺側邊沖完涼再返落間 firm 嗰度。首先呢個傳聞係真定假，你有冇試過？二就係咩令到你咁辛苦你都會堅持落去嘅呢？
7: 你都消息都好靈通啊。即係聽到好多呢啲我哋業界裡面嘅一啲都唔可以話秘密嘅大家做事嘅方式。嗱，先咁講，租住酒店呢我自己未試過，但我聽我啲同事講呢係試過嘅。嗱，點解咁講呢，就唔係話因為要逼同事去酒店啦，我哋其實都係方便返啲同事。因為點解，可能我哋大家喺金鐘，我哋喺 office 度做嘢，咁但可能我啲同事住喺遠啲喺新界區，咁但你會 traveling 一來一回呢其實都一個時間嚟，咁我哋就不如提出下會唔會大家 喺旁边自愿嘅，咁我哋咪去租个酒店咯。咁
2: 即系员工福利嚟噶，
7: 方便我哋嘅同事吓、嗯
2: 哦，
7: 方便我哋嘅同事嘅。咁因为我哋都希望大家有一个休息嘅时间啊、
2: 嗯，人性化
7: 系呢个一定要，因为我哋觉得咁样样系喺个休息时间里面会系相对嚟讲会充裕啲啊，同埋起码翻工放工悭翻晒嗰个时间，甚至乎大家食完个宵夜再翻去都仲得啊。即系我呢个系啦，呢、這个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咧就系、是。是不是无日无天呢？咁都唔一定嘅，系个 peak season 嗰段时间。头先都讲过，就系大家去冲紧嗰个业绩公布期里面咧，会夜嘅、
6: 嗯。
7: 但系我亦都唔会建议我啲同事或者未必系会个个都要做到见到太阳升咗出嚟，翻、
2: 嗯、
7: 去冲个凉就翻嚟。其实呢个都唔现实嘅，因为你冇可能每一日瞓得个两三个钟头、
6: 嗯，
7: 你就去工作。嗯、可能我哋会睇翻个团队啦，即系可能啊，原来我哋可以摊长。

我唔識嘅，譬如我之前我完全唔識一啲數字資產，但其實我係除咗做 IPO 之外咧，我喺疫情嗰段時間，因為我去唔到內地見啲公司上市，咁我就用咗好多時間去睇下啲數字資產、香港嘅發展、穩定幣啊、虛擬資產點樣發展啊、AI 啊呢一類型嘅嘢，亦都喺我哋 Big Four 嚟講，其實係一個諮詢行業，亦都做好多呢一行業嘅嘢。咁我覺得呢幾方面都係會令到我喺呢個行業裏面咧，繼續保持住一個熱情喺裏面，一個 passion， 點樣可以做好啲，點樣可以幫到我哋嘅客户。咁當然喺成個 career path， 我覺得對我自己或者對年青人嚟講咧，其實都一個好清晰、好穩定嘅行業。

0: 陈嘉诚、
1: 袁子佩，
0: 即场发挥。
2: 之前识个朋友咧，佢又系做逼货，然之后咧，佢又系好有热情啦，即系除咗有好可观嘅收入啦，佢就话你做呢一个行业咧，其实譬如你做 audit 噶嘛。你好似去認識一間公司，呢間公司可能係賣米嘅，有啲可能係搞科技嘅。佢話你每做一次，你係深深咁樣認識咗一個行業，個世界係因此而變大咗㗎。
3: 呢個朋友咧，我諗對你都有啲影響啦。講完之後係真嘅，因為我自己去幫過一間公司，即係第一間幫佢成功上市嗰間公司咧，係最記得嘅。因為你要上市嘅時候咧，你要好清楚佢嘅業務點樣。

0: 影响紧嗰个数字，你点样去做个审计？你会好清楚晒成个业务嗰个流程。你落去做嘅时候，唔系净系睇数字啦，我哋系落去睇埋公司嘅内控，即系个 internal control、嗯。你要了解，可能佢由 supplier 到 customer， 即系直接边个可能入货啊、出货啊，由佢个 supply side 到佢个 demand side， 你会好清楚究竟系点样。中间个 risk 喺边度？每一间公司都有佢嘅风险喺边度？我哋点样样去 manage 个风险？公司个老板点样样喺个营运里面用唔同嘅 strategy 去发展个业务，其实系好前瞻性嘅。即系我哋落去睇去盘数嘅时候，我哋唔系净系睇一年，可能系谂紧睇佢过去同埋将来个发展系点。咁我哋会了解埋业务究竟点发展咧。咁好多我哋同事知道呢啲发展嘅时候，可能学多咗嘢，到佢去转工嘅时候咧，其实对佢系好大帮助。嗯、
1: 你呢一间第一间成功帮佢上市嘅公司系边个行业噶？
0: 嗰间都系一个科技传讯嘅行业。嗯、当其时我哋可能系一啲叫做电话嘅 SIM 卡啊，里面一啲 solutions 嚟嘅、
1: 嗯。我哋嚟一个揭秘式咁样问啦、嗯。譬如我好想考入去 Big Four 嘅 Robert， 你有边一条喺 interview 嘅问题，你基本上你一定会问嘅咧？
0: 通常咧，一定問嘅話咧，就係佢要自己去介紹一下佢自己先啦。咁呢個係我哋都好想喺一個輕鬆嘅環境底下咧，等個同學就可以發揮得最好。因為有時會緊張嘅嚇。咁入到嚟嘅時候，介紹咧應該實有準備噶嘛，係咪？介紹嘅時候唔好太短或者唔好太長啦，因為太長嘅時候就冇乜重點可言。三分鐘左右嘅時間咧係一個合適嘅時間啦，因為通常我哋大家去好集中去聽，可能都係幾分鐘。咁啊，聽完之後介紹裡面有啲咩咧？最基本嘅信息可能係話喺邊度畢業啊，或者將來幾時畢業啊，讀咩嘅 major 啊咁等等。我覺得可以講少少佢嘅興趣啦，一啲特別嘅興趣啦，咁呢啲如果譬如撞啱我都好鍾意運動嘅，咁、如果佢又講中一啲運動嘅，咁我哋好快出已經有一個好 common 嘅 topic， 咁呢啲就會令到成個氣氛會更加好囉。除此之外，我覺得就係要了解一下，準備一下專業上面，譬如佢自己香港會計師公會嘅考試係點樣樣咧？咁呢啲要準備下啦。
1: 嗯，呢、這個位好想問阿 Jackson 喎、因為咧我成日睇嗰啲 social media 咧，就有啲咧都係好似你咁啊，話我係做咗幾多年嘅 headhunter，、你咧有自我介紹咧，千祈唔好順序講，你要故事式講，跟住有一啲好 fabulous 好花言巧語點樣包裝嘅，你咁樣自我介紹咧就包你一定掂啦。以你作為資深 headhunter。呢、这、一個 self introduction 自我介紹應該點做先係啱咧？
2: 好似啱啱 Robert 講啦，第一要熟自己個背景先啦。第二就啱啱講 storytelling， 其實啱啱 Robert 都俾咗 tips 大家做 internship 嘅好處係啲咩咧？就係將一啲實際嘅你真係做過嘅嘢，你講俾人聽。同埋而家其實大家都好多用 AI 啊，我反而覺得咧嗰件事情嘅真實性好緊要。你點樣去講出嚟俾人覺得係真係你做，你唔係背嘅一啲 AI 俾你嘅答案。咁所以嗰件事，我覺得係真實性好緊要咯。
1: 嗯，
2: 我仲想代一啲年輕嘅求職者去問啊，因為我相信 Robert 咧一定係成日都見到好多應徵啦喺你公司度，你可唔可以有啲寄语俾佢哋？如果想见到你呢份工，你会俾啲咩 tips 佢哋咧？
0: 呢个问题咧，我喺大概2008年嗰阵时咧，开始去见下啲大学生，因为佢哋入职嘅时候，咁、我发现点样样去令到佢哋成功被聘请嘅机会率咧？最主要会系个准备功夫。第一就系大家了唔了解个行业。Big Four 嚟做個例子，究竟係點樣嘅呢？如果要成為一位會計師，除咗個工作經驗之外呢，就係、一個考試、我哋有一個專業嘅考試，譬如香港會計師公會，咁裡面嘅考試係點樣嘅呢？個機制，咁我呢啲學生畢業嘅時候呢，可能開頭如果準備得唔好嘅話呢，咁就唔係清楚嘛，咁我覺得應該要早少少去了解一下，譬如香港會計師公會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活動係俾翻啲大學生嘅，準備好少少，究竟將來係點樣啦？另外就喺 Year One、Year Two 嘅時候咧，可以嘅話咧，揾多少少嘅 internship， 呢樣嘢最重要，因為有啲 internship 嘅話咧，佢會擴闊咗自己嘅人際網絡，做得好嘅。可能已經唔需要等 interview 啦，做得好嘅就喺當時嘅 employer 個僱主可能已經覺得你做得好好，畢業嘅時候已經加曬分㗎啦嘛呢個位嚇。而做咗 internship 嘅話，可以更加明白，唔係淨係書本上，你會更加了解咗其實呢個工作係做啲乜嘢嘢，可以幫助你自己去決定揀唔揀呢個工作。咁呢個先係最緊要嗰個問題。職場整頓。
1: 好難想像呢 Robert 呢係會有俾人整頓嘅一刻，因為佢非常之有親和力啦，同埋你會見到佢啲嘢係交到貨嘅。你有冇俾人整頓過嘅呢？
0: 整頓就成日都俾人整頓嘅啦。
1: 而家都有。
0: 啊，即係一定有㗎啦。整頓就不過睇下同你講咗一番說話，你點樣去 interpret 係咪整頓咁解，係咪即係
1: 扮蠢唔知咯，你鬧緊我。
0: 哦，係咁㗎，咁樣即係我諗整頓就緊要。即係如果我最深刻嘅整頓，你應該會係喺我畢咗業之後一入去第一年裡面，我遇到嘅整頓係最大嘅，因為我自己係讀金融又唔係會計。咁我又要準備會計嘅考試，咁我又唔係好熟悉啊會計裡面嘅一啲流程係點樣呢，我都唔係好熟悉嘅開頭。同時間呢，我去做第一個 client 嗰度第一個 job 呢，一個 peak season 呢，大家都知 peak season 落到唔係五六點放工，可能都到十點十一點放工。咁嗰陣時我同另一個都係大學畢業一齊入去一齊做。咁我見到呢另外嗰位同事呢上面嘅 senior level 就俾咗一啲比較重要嘅嘢俾佢去做，咁、我咧做啲咩咧？我除咗去影印一定會有，我除咗影印啊，嗰刻啊，大家叫安慰我就話係咁噶啦，做 junior 去買下下午茶啊。我成日覺得我做緊一啲好似啲唔係好重要嘅嘢，因為有兩個同事喺度，同一個 level， 同一個 grade， 咁開頭一兩日冇乜所謂，但係點解次次我都係做啲下難嘢嘅？咁、我覺得咁好似。我冇埋怨過上司，因為我自己都知道人哋真係做得好過你嘛，即係我隔離嗰位同事佢真係叻過你，佢做得好過你。咁我就覺得每個人喺個崗位上面做返一樣嘢啊，我去買個蛋撻返嚟俾大家一齊食，大家可能好開心嘅。自己會咁諗，哦係咪真係要咁繼續去買蛋撻呢？咁跟住喺嗰刻開始呢，我覺得係一個整頓嚟嘅，因為冇人會鬧你，冇人會話你做得唔好，因為佢都知你啊，可能你開頭嚟到又未必咁熟曬所有嘢，咁但係的而且確，我另一位同事佢擺嘅心機時間強過我，咁我就喺嗰刻咧，我都係一個整頓，我就開始好努力啦。我都未試過讀書都冇咁努力，即係讀書都係自己嘅成績。但我覺得啊，這個原來喺個社會工作上面咧，冇人會鬧你，但係你會感受得到。個社會運作呢，如果你唔去繼續努力，唔去學習嘅話呢，其實可能會慢慢被淘汰。喺嗰刻我會有咁嘅諗法，同埋我都俾呢位同事呢影響得我好大，我到今日都記得差唔多26年前㗎啦。其實我自己都好記得，就係、大家坐喺度嗰間新嘅公司，我哋好多嘢要影印，咁我哋兩個係最後生㗎，去做好多影印嘅工作。Senior 就叫我哋啊，影印完一定要釘翻好，擺翻好 filing。咁我哋咪一個影印，一個就 filing， 擺好咁樣分工合作。咁嗰個同事同我講一樣嘢，我到今日都仲記得。啊 ，Robert 啊，你估公司呢個客户裡面會唔會有另外一兩部影印機咧？啊，佢想分開去唔同地方去影咧，可能會更加快做完曬所有嘢。我當時嘅心態就喺嗰刻。橫掂都已經分咗工啦，人哋都俾兩個禮拜我哋做，咁我哋喺兩個禮拜度做完咪得囉。但係結果佢咁樣同我講完之後，我冇佢覺得有冇搞錯啊，使唔使咁努力啊，使唔使咁快啊做得。咁但係嗰刻我都覺得佢係影響咗我嘅，佢 inspire 咗做完呢樣嘢再做其他嘢，快啲去學其他嘢。結果呢我哋用咗四日嘅時間呢、超額完成，我哋兩個做曬所有之後，個 senior 同埋個 manager 覺得我哋兩個係真係一個好 outperform 嘅員工。咁我哋做完一年之後呢，其實佢哋好 appreciate 我哋啦，亦都俾好多新嘅唔係我哋嗰個 junior grade 做嘅嘢，係一啲再高一兩個 grade 做嘢，咁我哋亦都 perform 得到。到最後尾一年之後，我哋個 evaluation， 我哋兩個都係一啲 high performer，、後尾都將我哋有機會去 fast track 咗。咁我覺得一路做上去，呢個一個好好嘅整頓，又係嗰刻開始到今日我都好記得呢個故事。
2: 好好，我覺得 Robert， 就算好似好少嘅事情，買蛋撻好，影印好，將佢做好佢，人哋都會睇得到啊。
0: 冇錯、
1: 所以如果老細叫你買蛋撻咧，並唔係你仕途嘅終。看看你怎樣扭轉這個局面。今天 Robert 的分享就告訴我們，他憑著自己的努力找出自己的路向。你現在還賣不賣蛋撻的？
0: 如果你們想吃我立刻去買。
1: 今天我們非常之多謝 Robert， 他是德勤的合夥人，多謝
0: 多謝兩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4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听朝早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被白色鲜花包围，前方就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拼、子女和女婿的花圈。行政长官李家超下午3点几到场致意，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现届政府司局长，多名政商界人士陆续抵达殡仪馆。治丧委员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出任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就有4名，包括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央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以及李家超。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㓥房问题，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记者会说，5年规划的目标显示当局非常有决心解决劣质㓥房。目前去到2030年一共有4年，认为业主有足够时间处理问题。他說簡朴房制度登記期已經過一半，至今收到超過72000個登記，反應理想。另外，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在記者會表示，5年規劃公布的6大範疇都與局方的政策高度相關，當局會鞏固提升香港的國際航運中心和航空樞紐地位。在深化大湾区融合方面，会持续优化港车北上和粤车南下，以及推行粤艇南下和港艇北上措施，并建设跨境铁路项目，构建轨道上的大湾区。在北京，商务部公布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今日至下星期三率团到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路透社之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计划周末在纽约与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和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仍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表示，总统特朗普将于下星期一至星期二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预计星期二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有华府高层表示，今次会谈安排在预定举行的美中元首会谈之前，因此具有重要意义。又说日本是极为重要的盟友和区域伙伴，双方领袖预计将会举行一场内容相当充实的会谈。日本共同社报道，外界认为特朗普政府希望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三访美之前，展现美国在安保领域与日本的合作关系。在经济方面，作为11月中期选举前的重要政绩，美方亦都可能要求日方进一步扩大对美投资。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部分地区相对湿度下降至60%左右。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天晴，下午干燥同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 而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4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铜锣湾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了，现在一带都还是车多，位置就是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铜锣湾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了，但一带车龙都是有待消散的。另外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井栏村有交通意外，现在车龙很长排到去彩云村。重复一次位置，就是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井栏村是有交通意外，现在清水湾道入西贡方向是挤塞，龙尾就去到彩云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屯门市广场。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3: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上海的许业康。
4: 大家好，我是大城小事上海的节目主持人许业康阿 Tom。 做了节目一段时间了，都在这里反思一下，即是大城小事是一个都很成功的广播节目啦，有幸参与，即是作为一个移居在内地上海20多年的人，有些什么可以分享呢？我跟大家衣食住行啊，交通都讲过了，今次呢就再深思一下。我想呢從夜經濟，點解講夜經濟呢？咁之前都講過上海而家嗰個大經濟情況啦，其實整個中國而家經濟都係比較內卷啦，工作唔好搵，每年咁多大學生或者碩士生畢業出嚟搵工都好多困難。咁當然我哋有啲龍頭企業啊，唔同芯片啊、儲存啊、電能啊或者機械人，這些企業都很多機會，但是很多傳統行業或者生產行業都是面對到不同的困難。我都講過好幾次，餐飲就是一個幾痛的一個行業，就有人漏夜趕科場，有人辭官歸故嚟，咁都執咗唔少。咁又有啲新興行業啊，譬如早排同大家分享過好多啊，江西菜開咗喎，咁係咪有一輪新嘅氣象呢？咁再有唔同機會呢，同一啲年青啲嘅管理者啦，或者一啲投資人傾呢，原來我哋呢啲60多歲呢真係要退落嚟，即係 too lay back， 走入唔到啲新時代經濟裏面喎。我已經算是比較八卦，喜歡去知多些新事物，但是原來跟這個新經濟的情況啊、年輕人的消費習慣啊，各樣東西都是有些差距的。現在當然 AI 可以給一些導向你，但是是不是去到這麼深層次呢？我真的不知道。譬如說一間麵廠的第二代接班人，他們是做我們港式的蝦子麵，做得很成功的，但是蝦子麵你除了批發、零售、交麵館，你很難好像突破到出來。你做什麼呢？那你做禮盒啊，都很多人都做了啦， cross branding 啊，蝦子麵加月餅，這個二代接手呢就都很踏實，但是呢又有年輕人的生活，即是 work life balance， 即是他工餘之後都在酒吧裡 hang around 放鬆一下。那他在這個環境下面呢，他就想到咦，他在廣東這邊呢就跟一些酒吧啊、一些夜場啊、一些老闆就談了蝦子麵和夜場有什麼新業態要走出來呢。那原來呢他們在夜場裡面吃薯條啊、吃花生啊、popcorns 啊，但有什麼新的東西呢？他做很小杯蝦子麵，然後呢就加少少菜在上面，譬如辣子雞幾粒嘅，宮保蝦仁咁幾粒嘅，點綴出嚟買幾十蚊一碗，咁幾好喎，咁開展到啲新路向。佢話：誒 ，uncle， 呢啲夜場唔同你嗰個年代啦，我初喺香港移居到深圳，深圳有一間好出名嘅吧，好多香港人都過嚟。啊，嗰陣時香港你知道環境都係比較細啦，酒吧哇巨大嘅，有一個 corner 係 disco 嚟嘅，有聽歌嘅，歌手又非常之好，好專業嘅，空間又足夠。哇！呢間吧後來都大紅大紫啦，咁或者有一輪係有啲 disco 嘅， 咁而家佢又唔係啊 ，uncle， 而家啲夜場咧，第一就都好大咧，裏邊咧分咗好多唔同嘅空間，有唔同嘅造型，咁呢啲可以打卡，但係都唔止，因為而家個夜場就唔係真係為咗純粹飲酒啦，夜場係一個社交空間嚟嘅，當然係年青男女嘅互相交往啦，咁但係咧都係一啲商業嘅社交空間嚟嘅，咁啊上海。原來都有開咗好多好大型嘅夜場咧，沉澱式享受嘅，有唔同嘅裝潢啊，有唔同嘅氣氛啊，有唔同嘅歌手啊，有啲 library bar 好安靜啊，咁喺講緊唔係喺唔同嘅地方，喺一個地方裏面 different corners 有唔同嘅咁嘅感受啊，都幾特別。我做文旅啊，咁每個地方都希望。日頭嘅旅遊盡力搞啦，夜晚搞啲夜市出嚟，做啲夜經濟啦。個個城市村村鎮鎮都搞夜經濟，擺市集。講緊上海咁已經撥咗復興公園出嚟，原來有啲好舊式嘅遊樂場，咁而家就將個遊樂場要換咗啲新設備。我估係揾啲合作方咁，然後咧有 operator 喺度啊，有啲小丑啊，吹下波啊咁。加啲燈光點綴啦，咁但係係咪有效呢？我覺得一般，咁可能週末有少少效果啦。辦好多唔同嘅市集啊，有德國市集啊，有法國市集啊，有唔同地方美食嘅，有嘉年華形式嘅好多市集，上海都做過。普通啊，因為選擇好多啊，而且個消費慾望下降咗。當然市集裏面買嘅嘢要有特色先得嘅。如果 APP 買到嘅，我點會走落嚟線下，仲要去到嗰度？除咗打卡影兩張相，真係冇嘢買過咁，要好多互動嘅元素出咗嚟先做得成功。咁呢啲夜經濟真係好多地方，就算到西安、大唐、不夜城，而家都走得好差嘅個營運管理，因為將好多原來商場嘅外包裝改到即係唐朝嘅風範啦，咁又靠近大雁塔一個旅遊景點，個景點已經本身引流啦，所以咧哇係水泄不通嘅曾經。但係當你係長期都係嗰啲嘢嘅時候咧，有啲悶，有啲被動。而家呢啲去玩嘅人咧，就中意互動式嘅，譬如呢啲密室逃脱啊、劇本殺啊呢啲好流行嘅，但係唔容易去盤活一個咁巨大的地方。即係其實而家去商場，大家就明白商場裏面最核心一定都係餐飲，餐飲吸引咗一啲人流嚟，但係餐飲咧就分歧咗，因為咧就去到非常高端嘅，因為咧就有啲。而家話連鎖店嘅做川菜做湘菜啊，呢啲咧就大家好似好多人要排隊喎、咁點解要排隊？因為經濟抵食。你試下如果係百幾蚊個菜，邊度使排隊係嘛？所以而家夜經濟咧，大家都喺度創造緊呢啲新嘢出嚟，睇下邊個走出嚟啦。當然，我希望再多啲夜經濟，我帶動我哋嗰啲光影效果啊、啲 show 啊，但係 show 你收唔到錢嘅喎，呢啲一定要去投資人投落嚟，作為一個引流嘅工具，就唔係作為一個真係賺錢嘅一個賣票 show 啦，因為賣唔到錢。所以同年青人對話，發現咧，原來咧，我哋如果真係要深挖呢啲嘢，要做得好嘅夜經濟，政府嘅層面就唔可以咁單薄咁。純粹睇啊，開個攤出嚟，那個火花喺邊度咧？嗰、那個亮點喺邊度咧？咁相信要更多更多嘅同呢啲未來嘅客户去溝通、去摸索、去調研，揾到佢哋嘅個核心點喺邊度。講容易，點去做咧？咁同佢哋一齊同行咗啲咩嘢出嚟咧？咁譬如我哋講互動，有咩互動咧？頭先講過啊，有劇本殺啊。去融入個環境，借個環境我嚟做一啲嘢啊！有啲已經過時嘅 VR 遊戲啊，真係已經原來咁快已經過咗時啦，已經冇人去玩呢啲嘢啦。題材啦、內容啦、貼地啦，點樣係令到我會走去呢個地方嗰度，離開我屋企門口？因為我哋咧大部分嘅靈魂係俾部手機吸咗入去嘅，我要離開我部手機，年輕人去到你個 sports 嗰度。這個才是最大難處。最近這段時間在南方的時間就多了一點， 係啊，真係好唔同喎。南方啲細路仔好夜瞓噶，唔知點解我哋八點幾逛超級市場行街，八點幾啲細路仲喺走嚟走去嘅上學時間喎。啊，喺上海咧就好得意嘅，啲家長八點鐘唔係做緊功課，就要細啲嗰啲就要好早啲瞓噶啦。文化嘅差異有啲唔同嘅。咁下一節翻嚟咧，我哋因為夜經濟嘅探討咧，仲我諗要分好多節去講。我自己都喺度深挖緊呢啲有咩解決嘅方案啊，有咩可行性啊咁。下一節翻嚟，我哋講下上海嘅交通啦。因為好耐冇開車，最近又開咗車喎。咁啊，開車因為要有公事往返蘇州，咁啊有啲新嘅感受。接近有一年多喺上海冇開車啦，咁啊租咗部車開咗幾日，同大家分享一下路上嘅喜與悲。

又回到来大城小事，我是上海的节目主持人许业康阿 Tom。 刚才说了一堆夜经济啦，好像没什么 conclusion， 但是呢其实都是要做的。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国内旅游啊，或者城市改造啊，经济提升啊，我们都是做一些比较表层的工作啦。我们没什么话好认真地去深挖文化啦，对象客户群的需求啦，或者不要说潮流最大的触角啦，即是这些都是要认真地去挖掘才可以找到这些机会是在哪里的。希望中国的经济在不同层面上面会一路一路提升，因为内卷是真的很犀利的，即是现在悲观一点就说什么都不要做了，拿着钱存在银行，或者在香港买些基金啊，国内买一些不同的投资组合就算了，尽可能都不要做生意了，因为小生意出来做呢都是危险的。咁有啲唔好讲富二代，而家二代呢父母都话、哎、我俾啲钱养住你，你搵份最简单嘅工作，然后呢唔够我俾你，你就千祈唔好諗住创业啦。咁但係国家呢推广我哋年轻人要创业喎，咁创业都有个方向嘅，咁高科技嘅嘢或者一啲譬如我做过嘅具生智能嘅事情，咁就唔係话你创就创㗎，你连科學底韻都冇，咁你點創呢？咁呢個都係我個人對譬如香港嘅北部都會區嘅未來發展呢，我都喺度觀望，因為呢需要好巨量嘅人才，係咪可以對國內呢啲年輕人才引進過嚟香港呢？咁所以喺咁卷嘅情況，我哋有啲乜嘢可以做呢？咁上海呢都係好特別嘅，即係我講過喺面對唔同嘅困難下面呢，佢都比較繁數多，佢都可以平穩咁走出唔同嘅困境。房地產就係啦，咁全國都有受到好大嘅困擾，上海當然都係嘅，價格跌咗嘅，但係呢都係喐喎，最少有流量，即係有啲二手樓都放得出啦。商業呢即係 A 級寫字樓就唔容易㗎啦，咁但係呢都有啲商業嘅樓租任上面呢聽聞都係開始活躍返啲，咁啊都有唔少嘅外商開始嚟，但係可能就唔係以前咁多 mega company 過嚟，即係有一啲中層嘅公司而嚟到探討喺中國買貨啊，或者開始輸入一啲唔同嘅產品嘅商機喺邊度。希望啦，喺求變嘅年代啊，亦都係一個被動嘅年代啦，大家講真，因為好多唔同嘅元素，國與國之間嘅爭持啊，政治嘅因素啊，貿易逆差嘅問題啊，我哋嘅貨幣嘅穩定性啊，經濟開放嘅程度啊，都係關關相連嘅，咁希望可以真情況走出嚟。剩下落嚟嘅時間，咁我再讲下交通。咁啊，点样讲交通呢？咁你讲咗好多次啦，佢咁冇乜新意啦。咁我其实呢去年开始又往返金华、中山啊、香港啊，即係走得好频密嘅时候呢，我就冇开车啦。上海咁，其实上海都住得比较郊区少少嘅，我住青浦区。咁原来搭巴士啊，或者再转乘车去地铁啊，都好方便。我哋食个饭又系十零蚊，停咗車呢十蚊一個停車場啊，有啲市中心當然仲要貴啲，即係當然好難比美香港呢個咁犀利嘅停車費啦，咁但係都係好犀利喎，咁所以我唔開車呢都慳咗好多喎。公共交通亦都真係越嚟越方便嘅，上海譬如好多地鐵原來以前啲站去到一個位，即係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而家都知道，因為可能係經濟啊唔容易啊，未伸展到咁多新地區啊，而家都將某一啲線路延長，二號線以前終點就係紅橋火車站，而家都延伸咗幾個站出去，咁幾好喎，咁就好方便，所以就一路都冇揸車。咁啱啱今個星期呢就要因為有個 project，咁就要往返蘇州多啲，咁我打車去火車站搭半個鐘頭高鐵去蘇州，落嚟再打車去目的地，然後呢我因為做啲 testing， 所以好夜先至返到上海，咁
唉，咁辛苦，我不如租个车啦。我喺青浦，其实咧去苏州落嚟再打车去目的地，然后咧我因为做啲 testing 啊，所以好夜先至翻到上海。咁唉，咁辛苦，我不如租个车啦。我喺青浦，其实咧halfway gone啦，因为市区嚟到我嗰边已经大半个钟啦。我嗰边去苏州都系揸一个钟头松啲啫，咁我就租车啦。咁啊，我哋等一阵翻嚟再继续分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马鞍山早上有私家车撞向警署外的栏杆，一名33岁男司机涉嫌酒后驾驶被捕。事发在早上八点几，涉事私家车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马鞍山早上有私家车撞向警署外的栏杆，一名33岁男司机涉嫌酒后驾驶被捕。事发在早上八点几，涉事私家车沿马鞍山路右转入锦英路期间，怀疑失控撞向路边大约 1.5 米长的铁栏，意外中没有人受伤。警员接报到场，发现男司机身上有酒气，他未能通过酒精呼气测试，正被扣留调查。海关破获历来最大宗经海路贩运怀疑大麻花的案件，检获大约53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亿2500万，拘捕三名男子。海关早前扣查一个由泰国抵港、报称载有保温箱的货柜，关员利用 X 光扫描发现364个保温箱的密度有可疑，打开之后搜出一批经真空包装的怀疑大麻花。

0: 押。海关随后监控递送，发现贩毒集团委托本地货运代理公司报关，意图掩饰收件人和寄件人身份，并在货物抵港之后暂存新界偏远物流仓库16日，试图过冷河。去到今个月17号，两名男子到货仓提取其中54箱货物，运到旺角卸货，并由另一名男子搬入一个唐楼单位，怀疑是毒品临时储存和转运地点。今届名古屋亚运大会未有兴建选手村，超过17000名参赛者获安排住在酒店、邮轮和木制货柜屋。虽然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有所抱怨，但是亚奥理事会总干事穆萨拉姆认为，做法为其他国家举办大型赛事并控制成本树立榜样。穆萨拉姆表示，所有人都在谈论奥运会的成本以及怎样管理开支。日本提出创新想法取消选手村，亚奥理事会亦都不希望日本损失金钱。他认为有意举办大型国际赛事的国家应该借镜日方的做法，而日本外资院名古屋市以及亚奥理事会的做法可以成为未来降低亚运会等综合性运动会成本的例子。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咧，近住井栏船慢线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噶，咁而家咧都系挤塞啦，主要影响到旧清水湾道入西贡啦，龙尾已经去到彩云村位置咧。重复多次啊，就系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井栏船咧慢线有交通意外，而家咧主要影响到旧清水湾道入西贡方向系挤塞，龙尾就去到彩云村，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另外啦，观塘绕道啦，去旺角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而家咧少少挤塞噶啦，排到去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重复位置，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东九龙政府合署咧有交通意外。咁咧而家有车龙嘅，排到去欣怡花园。其他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就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就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新界屯门公路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就屯门市广场，现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亦都是慢车。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2: 手下留情带俾我嘅回忆系初汁口角啊！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同刘伟恒有好多牙齿印嗰个啊！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由芭蕾舞世界咩戏剧世界法国，我去到阵先知道，原来真系另外一个世界。
6: 一齐怀念香港舞蹈先锋、资深演艺工作者 Ming Sir 刘兆铭，以及我行我素鬼马填词人 Peter 哥黎彼得。
7: 讲翻你第一首系《相思女》，
8: 改咗个《伤心女》，自从物价涨后人消瘦。当晚喺《欢乐今宵》，谭炳云唱咗。
4: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9: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10: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11: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上海的许业康。
12: 又回到大城小事，我是上海节目主持人许业康，阿 Tom。首先讲租车嘅乐趣，内地租车真系一个好大嘅乐趣。我哋以前喺美国揸得最多啦，成日租车都有唔同嘅开心嘅，但系费用一啲都唔平，个车平，租车费用都系平，但系个保险好恐怖。特别去美国，你试下买个 full risk 嘅 insurance 租车，系你租车价嘅倍数以计。喺内地。因为去傾項目可能12、13年前，咁开始坐高铁去到一个地方，或者飛機去到一个地方，咁以前就连呢啲网约车都未去到咁方便嘅，咁要打个车。我傾嗰啲嘢都去咗山卡拉地方啦，傾完搵唔到车走喎，咁痛苦嘅，咁即係想食饭你又要叫部的士停咗喺路中心嘅等你，佢唔等你㗎喎。咁你要食完饭又要搵部车去一个地方，哎呀好烦，即係钱係一个问题，时间嘅损耗啊，控制唔到时间啊，或者有时去一个城市 day trip 想赶返嚟，控制唔到你几时返到机场。举例就去福州新开发嘅大型工业园区度开会，福州大家唔知有冇去过啦，落咗机由机场去市区好远，但是條路好靚嘅，因為沿住海邊，但是好遠。咁我打步的落到去個工業園區，傾完一啲嘢，等咗成個鐘都冇車。即係我講10幾年前啦，唔係今日嚇。唔對路喎，咁第二次再開會，第一次就 call 個客就 OK 咗啦，咁開始做緊呢啲嘢。第二次再去呢，就發現嗰陣時就 一啲租車公司就開始有 service 啦，特別係對我哋啲香港人都放鬆咗啲，因為以前香港證件咧就即係攞車係比較複雜嘅，即係落咗飛機就喺機場租個車，去到同你做好曬登記，俾押金可以用 credit card 俾，嗰陣時啲 apps 都未到咁方便嘅，跟住就開架車走咯。咁你知唔知租車價？即係講緊幾十蚊租部車。車仔啦，下啲 1.4 1.5 嘅排量嘅車，最低原來係30蚊40蚊保險費一日人民幣。佢有幾個檔次嘅，當然最低30-40蚊去到近100蚊一日，咁睇下你想保障到去咩程度啦。咁攞走個車，揸住部車連曬保險 handling fees 100零蚊一日，加埋你嗰個油費，哇！咁你200蚊揸住部車。

已經預嚟咗押金啦，唔使 credit card 啦。咁就去到租車公司嗰個 sports 嗰度，機場、酒店或者你鄰近嘅地方，用 APP 解鎖就可以攞到部車，都唔使見人。咁你係幾方便呢？咁完咗又係咁樣入門有去咁。我覺得喺中國租車係一個好大嘅樂趣，亦都價錢係相當相宜。貴起上嚟，旺季可能係即係我講緊我哋 1.5 排量嘅小客車嚇，或者係啲小 SUV 咁都係80蚊、90蚊。淡季我試過最平去到10-20蚊一日。講緊淨係車租嚇，佢一般就有幾十蚊嘅 handling fees。幾十蚊嘅保險，咁即係80-90蚊啦，咁都係相當抵，咁所以大家可以考慮一下。咁交通係點樣呢？個交通我由上海去蘇州啦，咁我耐冇揸搭咗地鐵巴士以後呢，就發覺好方便。咁首先講上海嘅延安公路咁著名嘅一條公路，記得好似97-98年咁上下時間開通嘅。咁嗰陣時短啲，咁而家後來越拉越長，就去到新嘅虹橋機場二號航站樓，再連接呢個新嘅 G50 Highway， 咁都係延安公路向西延伸段咁。但係延伸咗呢，其實講緊個口開大咗，返嚟條主路嗰度冇多咗線㗎喎，闊嘅有三線行車，去返正常都係兩線行車，好塞。即係我哋講北方嘅地方啊，起鐵路要起到西藏，有啲永凍層，即係永遠唔用冰嘅。延安公路有幾個點呢，就係永塞嘅點嚟嘅，永遠都塞嘅。你去到嗰度就自然塞，你都唔使睇你個 GPS 嘅。從西往東行就去到第一個塞，就去到即係長寧區元路嗰個口啦。第二個塞就落去靜安。咁先至出到人民廣場第三個塞車點，即係反而喺廣東揸咗一輪車啦，咁就上喺呢邊可能城市壓力大啦，揸車到急，大家互相唔禮讓嘅。譬如去到延安高路，我講塞個位呢係最闊㗎喎，四線行車㗎喎，右線就落去呢個路口喎，咁大家呢最外線啲人都要考慮cut埋去落去嘅，佢唔會一早埋咗慢線準備出路口嘅。因為咁樣佢就可以快行多300米到400米啦，咁所以呢一去到呢啲比較重要嘅 exit 裏面呢，就好似即邊仔咁樣，左咳右右咳咗，而且呢大家都唔係好禮讓，咁所以形成咗呢非常非常嘅塞車。除咗非常塞車以外呢，車嘅流量大咗啦，因為呢我哋就話鼓勵買新能源車，就將呢啲以前嘅有車呢就換咗佢，其實呢大家都冇換，但係買多部新能源試下係咪啱用先。新能源未到位，買部油電混合，嘩咁一加兩三部車，即係多咗以前嘅。即係上海其實而家塞車係一個好嘅信號嚟嘅，因為唔塞車就經濟就肯定好大問題，但係咁塞呢就真係無論係道路設計啊，即係開車嘅心態啊，有啲唔係好享受嘅。

0: 講講下交通咧，講到租車，不過咧都係要俾大家知多啲嘅，因為呢個我哋內地一個好好嘅服務，我覺得呢個行業做得好好，價廉物美，管理做得好。我哋以前去杭州玩，哇！喺訂火車咁啊，動車嚇，第一訂票又唔容易啦。咁啊，以前要個零鐘咯，而家40分鐘左右就喺上海去到杭州，而且班車非常多，因為唔係去杭州啦，再落去麗水啊、去金華啊，去高鐵嘅班車多咗好多啦。咁去杭州咧，兩個站，其中一個站一落車租部車，你中意去西湖玩啊，去龍井山啊，去邊度都得啦咁。即係如是者去任何城市都係咁樣，好方便。不過揸車要小心，特別係香港嘅朋友。我呢就已經喺國內生活咗20多年啦，我對左太右太呢我而家都掌握得比較好。咁大家呢作為一個右太車嘅司機嚟到左太開呢係要慢啲小心啲。咁但係呢今次租咗部車開呢，咁我開出去蘇州啦。咁開出蘇州呢，第一件事呢就因為太耐冇走呢條 G50 高速公路 G50 喎、哦、幾早之前開嘅呢，即係我哋喺去蘇州中途有南通已經係 G154 幾千幾號同50號嘅分別啦，即係中國呢10幾年、20年嘅經濟發展已經開咗好多好多新嘅高速公路。咁開出去呢，咁我哋租車，我今次就真係自己老貓燒酥，就冇要求到加 ETC， 即係電子繳費。咁但係呢其實都方便嘅，方便在於即係你去到攞張卡用電子支付，出示二維碼，幾個電子平台都可以嘅，真係冇現金嘅運作嘅。咁去蘇州嗰陣時都 OK 啦，喺個巨大嘅收費站嗰度，對右邊都有4-5個呢啲咁嘅卡口可以電子收費啦。咁嘢呢佢就全力推動啲 ETC 收費，咁所以希望每架車都裝，亦都裝到好容易嘅，你有嗰啲電子支付平台線上都申請到㗎啦。咁但係有啲人係冇嘅，有啲人或者唔鍾意，有啲人係因為你知道 camera 影車牌可能會出到啲錯誤嘅，有啲人好細緻嘅就唔鍾意咁被動，咁我都係鍾意自己攞卡畀錢嘅。咁我去程嗰陣時覺得 OK 喎，咁有3-4個喺右邊，雖然要排隊應該呀咁，但係返嚟嗰陣時呢我就夜晚好夜，做完個 test 返嚟嘅時候估計11-12個收費口裏面呢有8-9個係 ETC 專用，即係話淨係有 ETC 先去過啫，你冇過呢就卡咗度，要人工又要幫你處理呀，又要將你嘅車開出去停埋一邊呀，去攞部機幫你收錢呀。有2個喺最右手邊，但係呢粒咗入去喺個頂見唔到個大 LED 燈寫住人工或者電子收費嘅。嘩，幾多車係停喺離開個收費點200-300米嘅地方搵唔到，大家又向左右兩邊咳嚟咳去，嘩大混亂，真係係好危險㗎，你好彩係深夜㗎，如果日頭點算呢。咁返返嚟市區開啦，咁只能慢開，因為上海咁發達嘅城市，但係呢我哋嗰啲電瓶車管理呢都係比較鬆散。我就點讚深圳喺自行車同電瓶車嘅管理做得非常非常好，佢自己有自己嘅通道，唔可以濫用其他通道，濫用其他通道嘅處分處理係做得最好嘅。但係上海真係嘩，好似大家好似去到曼谷咁樣，咁多電瓶車你前面走嚟走去，唔係淨係嗰啲外賣小哥喎，普通市民開嘅電瓶車啊，真係好犀利，而且呢佢鍾意點行就點行啦，行人綠燈佢就係行人，行人紅燈佢都行，因為佢係車。我都問嗰啲交警，其實你當係乜嘢嚟處分你呢？咁咁多電瓶車呢，即係你唔聚焦嘅時候就好容易出意外，特別係落雨啊，啲電瓶車呢就好怕俾雨揼濕，但係唔怕俾你嘅車撞到，佢就真係橫衝直撞，呢啲就要係喺上海開車就要小心。但係上海而家我覺得停車就好方便喎，你而家呢上海就做咗兩件好極端嘅事，我05年嚟呢好舒服嘅，你鍾意停邊就停邊，停架車喺 銀行門口入去撳下機或者辦啲事，唔係好長時間出翻離開翻走。慢慢社會進步啦，唔會咁亂停咧，就開始管制，但係就管啲嚴個頭，就劃黃線，劃到咧即係有啲停車場口啊、巴士站可以停嘅，之後就太緊，即係中間冇一個 buffer 喺度。但係路邊停車咧就進步咗好多啦，就係、是、有好多地方佢劃多咗好多，即係最少我哋喺長年區呢邊啦，多咗好多路邊停車嘅地方，又唔係好貴，掃二維碼搞掂。但係我睇到更好嘅咧，我就喺佛山，或者唔止佛山，我覺得廣東省啦，譬如真係有啲路邊停車位嘅時候咧，佢係有好多小柱仔，好細條嘅柱仔，其實一個 cam 嚟嘅，你停喺一個車位，佢影你個車牌，嗰、那個 cam 個頂有個二維碼，你停完掃二維碼，就知道你停咗幾耐。有啲咧就會有人攝張飛仔喺你個車頭嗰度，你又係掃二維碼俾錢。上海呢個我停呢幾日呢，佢係每一段路有個牌，或者你上一個小程序搵返上海停車，輸入車牌你就知道你要畀幾多錢，咁都係幾方便嘅。咁就發完交通牢騷，亦都點贊咗上海某啲喺交通上面做得好做得唔好嘅嘢，但係即係呢幾天開車嘅經歷啦，因為停得太耐冇開車，就同大家講下呢啲。咁下一期講咩呢？十月份呢就我有兩個節目喎，有一個係一小時嘅，有一個係半小時，因為十月份呢有五個星期六，十月份又有黃金週啦，我哋九月底又有呢個中秋節啦，所以呢或者講下十一黃金週一啲趣事啊，十月份再同大家分享，希望你再嚟聽我嘅大城小事上海嘅分享啦，拜拜。
1: 下星期六下午4点，大城小事同你走遍神州大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听朝早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有白色鲜花包围，前方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拼、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现届政府司局长。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歷入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和林郑月娥下午同时间离开殡仪馆，多名政商界人士亦都先后到殡仪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维护金融安全、严控风险纳入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工作之中。当局正研究优化法律框架，推动科技与电信等行业，加强侦测和删除涉及诈骗，包括滥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目标年底就建议的法律框架进行公众咨询。许正宇出席活动时表示，政府正联同金管局、警方和银行业界，从四个层面构建完善的防骗生态圈，包括加强银行侦测可疑交易的能力，促进警方与银行以及银行之间的信息交换，加强银行对客户的风险提示，以及持续提升公众的防骗意识。本港未来十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和私楼供应比例是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有关房屋比例已经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的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三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是发挥了作用。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粤艇南下最快10月实施，相信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游艇经济发展。他又说，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亦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美国已经同丹麦和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达成一项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特朗普说，美国代表与丹麦和格陵兰方面进行磋商，确保美国能够在格陵兰采取必要行动，以保障格陵兰和美国的安全。他又说，今后如果没有美方书面批准，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够在格陵兰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而美方将立即着手在格陵兰合适区域展开军事部署。丹麦首相府同日公布，格陵兰、丹麦和美国预计下星期签署有关协议，以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在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9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 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ndy 先同大家報告，干諾道中天橋去西隧方向近住順德中心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龍尾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樓。位置就是干諾道中天橋去西隧方向近住順德中心是有交通意外的，現在擠塞，龍尾就去到海港政府大樓。另外在九龍較早前觀塘繞道旺角方向近住東九龍政府合署的意外就清場了，但車龍有待消散，現在龍尾就去到欣怡花園。觀塘繞道旺角方向東九龍政府合署的意外清了場了，現在車龍有待消散，排到欣怡花園。另外清水灣道去西貢方向井蘭樹萬線的意外雖然清了場，而家最主要影響到清水灣道去西貢方向近住雅翠花園這一段的車龍都是有待消散，龍尾去到彩雲村。清水灣道西貢方向井蘭樹萬線意外雖然清場，但是後少少近住雅翠花園翠雅花園這一段的車龍都是有待消散，龍尾彩雲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管道口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天马公园一段慢流，龙尾去到华润大厦。在九龙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会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都是繁忙，龙尾去到黄珠路，而家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都是慢车，龙尾龙日村。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元朗公路、洪水桥减平、元朗。揸车朋友请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23，听朝日出时间是朝早6:1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的家电，一个月最多可减约3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2: 北都大学城共有三个大学城，以其独特定位，以一城五元素为发展理念，涵盖教育、科技、产业、人才和城市建设五个元素协同发展。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0: 旅游乐园之
4: 韩国初秋好去处，
5: 秋天的感觉
6: 飘到啊。
0: 今个星期邀请到
4: 韩国旅游作者 Joyce 卓慧媛同大家分享韩国初秋赏枫叶热门地点，
0: 例如三清洞同北川西川一带。
6: 至于韩国的中秋节有咩嘢食呢？
0: 会唔会都有月饼食呢？
6: 星期六下午五至七，
4: 是五至七，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Herman
6: 加埋 Joyce 旅游乐园见。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榴莲、欧海星、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以港环游世界。
1: 时间咧系呢一个晏昼五点十分吓，开始咧呢个9月19号嘅
2: 旅游乐园。
1: 哇！今日声音好雄壮、啊， yeah. 我哋三位齐集晒啦。等我介绍一下我自己先，我系榴莲啊，大家好。
3: 大家好，呢度仲有我欧海星啊。
4: Hello， 两位拍档，我系 Herman 啊。
1: 系啦，当然一阵间咧，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咧，一阵间咧再请佢出场啊。
3: 系嘅。
1: 咁呢个星期六咧，嗱好得意吓，而家出边嘅气温咧系有摄氏嘅31度嘅，相对湿度咧55%啦。呢个黄色嘅火灾危险警告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咧都同时生效嘅、嗯。但系咧个体感咧，真系觉得系即系比之前咧，即系暑假，因为真系劲热噶嘛，个感觉咧真系系有嗰种初秋嘅感觉嘅，唔知两位拍档觉得点咧？
3: 当然啦，因为而家真系几干啊嘛，咁、相对湿度你都有话啦，55%啫，咁啊，同埋即系呢段时间比较干爽，其实一早一晚亦都有少凉添咧，真系有少秋意。
4: 咁啊好啦，我觉得秋天系比较舒服啲嘅，
3: 系啊，当然啦，
4: 系又凉凉地又味道好冻咧，所以我秋天其实系最中意嘅季节嚟。
1: 我肯定啦，你睇下香文同埋阿星，我光星你都鍾意秋天嘅，同埋呢即係如果讲即係虽然呢对于鍾意旅行嘅朋友都讲㗎啦，一年365日、一年四季呢都係出发嘅好时间，咁但係对于呢一阵间嘉宾嘩会将会同我哋即係准备介绍嘅景点呢，而係秋天真係出发去旅行嘅好时间喎，
4: 啱晒今日嘅主题，而家係天气添啦，
1: 真係啊，
3: 不过真係对于我嚟讲呢，即係呢段时间当然啦去旅行係好适合啦，另外亦都好适合呢去一啲唔同嘅活动喎，
1: 真係啊，即係例如可能啱啱咧過咗嘅星期中啦，就會參加咗咧，咦一個即係介紹呢個西班牙即係嚟緊嘅活動啊！因為西班牙，因為我都本身好喜歡歐洲啦，嚟緊咧都一定要係即係我嘅一個 bucket list 嚟嘅，即係一個希望可以即係導遊嘅地方啊！咁所以咧入邊咧就會有啲即係暫時未去到真實嘅呢個番茄節啊，又或者可能係其他嘅唔同嘅一啲賣點咧，咁就會可能將嗰個記者會嘅一啲嘅擺設咦，即系变化成一个轻松版嘅呢个番茄节，咁等我参观嘅即系传媒朋友咧，就可以即系用一啲番茄，其实咧嗰啲系玩具嚟嘅，
3: 哦，即系唔系掟一个真嘅番茄，
1: 唔系掟真系啊，真嘅番茄系我哋好爱惜食材嘅，系用嚟食嘅，即系嗰个系玩具，
4: 所以可以多掟几次嘅，
1: 冇错，多掟几次就系一个玩具嚟，即系感受一下，即系如果第时有机会去到呢个西班牙参加，哇，即系亲身参加呢个即系番茄节嘅活动咧，就的确会好开心。咁当然即係大家嚟讲呢会有好多唔同目的地，咁如果对于即係今日啊即将会介绍嘅呢个目的地大家都好有兴趣嘅，咁就要留意听住啦。
0: 旅游乐园之韩国初秋好去处，
1: 主持有榴莲、欧海星、Herman，
0: 嘉宾韩国旅游作者 Joyce 卓慧媛，
1: 我哋歡迎阿 Joyce。
5: Hello，Hello， 大家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4: ，Hello，Hello Joyce，
3: 都仲記得呢一句，
1: 好啊，
3: 得呢一句嘅就我。
1: 咁啊，見到阿 Joyce 咧，就即係因為迎合即係我哋今日講初秋好去處嘛。阿 Joyce 咧，我都有留意你嘅服飾嘅，係啦。咁咧今日都係好有初秋嗰種感覺喎，係咪啊？你介紹下。係
5: 啊，因為其實已經到咗啱啱即係過立秋之後，真係有翻啲秋意咧，開始可以有少少配。可以穿一下啲可能恤衫或者可能穿翻两层 layer。
4: 而家喺韩国嗰边嘅天气系咪都开始少少凉，或者可能系已经甚至有秋天嘅感觉咧？
5: 其实有秋意噶啦，不过就而家都同平时都系啲转季嘅时间一样咧，就会系有啲日夜温差会比较大啲咯。系啦，即系晏昼都同我哋而家香港差唔多啫，可能会热少少，有太阳就会比较温暖啲。但系到可能朝头早或者可能放工时间啊，或者周末呢啲时间咧，就会有啲凉风啦。
1: 系，咁如果咧即系各位旅游乐园嘅听众咧，其实而家已经可以率先咧，即系上我哋旅游乐园嘅专业度咧，就会睇到阿 Joyce 你今次咧，即系为我哋呢个初秋好去处拣选咗嘅一啲靓相啊！哇，即系唔使多讲噶，系睇到即系唔同颜色嘅配搭咧。听讲阿 Joyce 你就话啊，唔系啊，我即系可能去到嗰个实景咧，嗰张相片系直接出噶，咁所以即系嗰种靓嘅感觉，真系好值得你去同我哋介绍。
5: 系啊，因为喺韩国咧，去秋天嘅天气真系好唔错，因为比较。 較少即係應該咁講，比較少啲唔好嘅天，即係唔好天氣比較少啲，係啦，通常都係陽光普照啊。就算係落完雨之後咧，基本上之後再出陽光咧，你影相基本上唔需要任何執相嘅軟件啊，基本上手機或者係大機直出都應該冇問題。
3: 嗯，同埋喺呢一個嘅時候睇初秋去韓國，係咪主要都係睇佢哋一啲嘅紅葉咧？
5: 嗯，其實咧初秋啱啱開始咧，未開始即係轉紅嘅時候咧、秋天都有秋天其他嘅景色嘅。咁、但係因為而家啱啱我見到即係氣象廳都出咗各個地方嘅可能紅葉一啲比較出名啲嘅公園啊，或者可能想紅葉或者係一個銀杏嘅地方咧，嗰啲嘅
1: 嗰個時間表
5: 係啦，初紅係幾時？最紅盛紅即係盛放嘅時候係幾時？咁、所以基本上咧，今年嗰個時間表出咗咧，由北至南咧就係、10月中開始，直到去11月尾咧，就會係由北到南紅落嚟咯。
4: 所以下個月開始咯，下個月頭已經開始咯。我相信咧，一定有啲好熱門嘅景點啦，亦都會比較多人啲啦。Joyce 今日係咪都會同我哋講下啲未必咁熱門嘅，起碼可以容易少少去避開人群，會影到啲靚相咧？
5: 係啊，今日都準備咗好多，因為除咗相片準備俾大家睇一睇，有個版俾大家睇一睇，
1: 太吸引啦！
5: 之外咧，其實咧都揀咗一啲我哋有啲係我哋直接可以直航去到嘅地方，有啲可能經過直航之後，我哋再搭翻啲車去更加嘅地方咧，去睇唔同嘅風景。一啲比较自然啲啊，即系湖光山色啲嘅又有，可能城市里面嘅一啲嘅红叶风景嘅都有咯，系啦。
3: 咁我哋就讲一讲城市先啦，即系我谂相信首尔咧，好多朋友去韩国的话，第一站可能都系呢个地方先啦。而喺呢一度，如果真系喺初秋嘅时候，都有啲好去处嘅介绍噃。
5: 系啊，咁其实咧首尔咧，应该好多人都好认识嘅，系咪啊？
1: 轻松快捷啊，
5: 系啦。但系点解都要攞出嚟介绍咧？原因系因为咧嚟紧呢个10月、11月咧喺首尔。里面你可以做到好多嘢，系啦，即系除咗你有即系一样可以揾到好多嘅美食啦，可以去翻我哋成日都讲三清洞啦，北川一带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银杏啊，或者可能条街都好多红叶去睇之外咧，其实咧都有一啲嘅地方咧，佢哋做好多啲文化节庆嘅，特别系10月至11月，系啦，咁其中一个咧就系咧都好出名就系宫中文化节庆，系啦，即系你知道即系首尔都有好多个宫噶嘛，系咪？我哋见景福宫啦，跟住德寿宫啦。昌德宮等等都是有啲我哋喺韓劇啊，或者喺唔同嘅一啲嘅資料裏面都會成日見到嘅地方，
1: 成日見到即係呢個實景嘅造型啊，
5: 冇錯啦。咁所以咧，其實基本上好多時有啲出名嘅韓劇都會係用呢啲嘅地方做藍本去拍攝噶嘛。咁特別點解會喺秋天度介紹咧？原因就係因為喺秋天除咗有宮中文化節慶嘅慶典，你可以參加佢哋各種唔同嘅宮中文化嘅活動、體驗活動之外咧，你如果假設喺同一時間天氣冇咁熱，咁你去換下成套韓服，
1: 係啊，
5: 比較舒服啲啦。
1: 同埋咧 ，Joyce 記得你提過嘅，就話如果咧你著住韓服再去呢啲宮度參觀咧，係免費入場嘅，
5: 係
1: 咪咧？
5: 我正正就想就係講呢一點，就係因為咧，如果假設你喺冇咁熱嘅天氣，你去著翻韓服去做韓服嘅體驗嘅同時，你又可以免費進入呢啲嘅宮殿去參觀嘅同時，你都可以喺一個咁靚嘅天氣，有紅葉嘅。
4: 做個背景
5: 係啦，
1: 夾曬啊！
5: 唔同嘅街景或者係宮廷嘅景色裏面去影相嘅話，咁啊真係完全係即係成衫啊！你嘅開心會成衫啊！係啊！
3: 喂，咁講到韓服咧，其實係咪真都要有專人幫手先著到嘅咧？會複唔複雜咧？你成個嘅裝扮嘅過程，
5: 其實而家已經好即係好完善嘅啦。因為咧，基本上你喺嗰啲嘅地方隔離都有好多租借韓服嘅店啦。咁你可以揀一啲新式嘅韓服啦，或者如果你想做即係做王子也好，做公主也好，或者可能做皇帝都好啦，你都会有一啲特定嘅身份嘅一啲嘅韩服都可以着嘅。咁有时好似我打个比喻啦，以前有一套韩剧咧叫《云画的月光》，咁咧哇，里面
1: 识啦，
5: 你都
1: 好见啦，
5: 系啊。咁里面咧都会系即系男女主角都会着住好靓嘅韩服噶嘛。而当时咧的而且确有好多人咧都会好想即系中意着即系模仿男女主角佢哋嗰个嘅身份地位嘅嗰种嘅韩服咧，着住佢哋嘅嗰套韩服而去游览可能景福宫。嚟去影相嘅，咁所以其实而家喺呢啲地方咧租借韩服，甚至乎系包埋咧系租借一啲嘅头饰啦，佢帮你扎埋头发啦，尤其是女孩子系啦，佢会帮你扎翻一个啱嘅，可能笨一啲边啊，或者可能扎翻个髻咧，帮你扎翻好个头发，做简单嘅一个嘅服装同埋服饰嘅一啲嘅扮，即系装扮嚟等你可以靓靓咁样去，即系一日嘅韩服体验喺条街度行啊，影相咁样。
4: 一条龙咁嘅服务，真
5: 系
4: 条街度其实会唔会都本身有唔少嘅游客系咁样着住，其实大家都。 见怪不怪啦，即系觉得啊，好明显啊，即系呢个系游客嚟。
5: 其实特别系喺啲宫嘅附近咧，系大家都见怪不怪，你会见到好多唔同国籍、唔同皮肤嘅颜色、唔同嘅人都会着住个韩服去参观，即系可能周街嘅周边或者系宫廷里面，甚至乎咧，因为嚟紧系中秋节啊嘛，即系接近中秋，咁其实喺当地咧都仲有一啲比较传统啲嘅韩国嘅韩国人啦，佢哋如果可能佢哋去即系佢哋嘅父母或者去长辈屋企嘅时候咧，有时喺呢啲紧要嘅日子，佢哋都仲会着自己嘅韩服咧，会去即系登门拜访，会做探访嘅。所以其实喺呢啲嘅时间系特别，你会见到条街特别多系会着住韩服嘅人咯。
4: 所以我深信啊 ，Joyce， 你屋企系咪都应该有一两套旁身？
5: 我有两条嗰啲韩服嗰啲裙咯嚟，系啦，
1: 系都见过，即系之前嗰啲相集咧都见过 Joyce， 即系演呢个韩服嘅形式咧，就系会去影啲相啦。同埋咧，啱啱咧，即系因为有一班嘅 artist 朋友咧，佢哋都啱啱快游咗首尔，佢哋都话觉得呢、這个即系换韩服嘅体验咧，好好玩，好开心。甚至乎咧，可能即系如果女孩子嘅会觉得啊，我唔使要特登 set 头，或者因为衬嗰套嘅韩服咧，可以简单，因为《云画的月光》入边咧，女主角本身都可能以男装扮相出现噶嘛，系啊，可能即系男装扮相就会比较简单啲，佢都可以以一个男装嘅扮相咧，佢都会觉得即系投入嗰、那个即系嗰个咁啱附近嘅宫殿嗰个景色咧，真系好好玩啊！
5: 其实你去租只韩服嘅店咧，你系男仔咧，你可以租韩服嘅，你可以租女装嘅，我见过系有啲朋友咧会中意
1: 试下挑战，
5: 系挑战下其他服饰嘅打扮。哦、其实咧，我以前咧都着过侍卫嘅衫噶，
1: 系啊，好似见过，
5: 系搵翻以前影过相，除咗系女装嘅韩服之外咧，我系着过绿色嘅侍卫嘅衫嘅。
1: 咁你有冇？
4: 我试过扮男装，我下次试下扮女装啊。
3: 其实都系一个 cosplay 嚟嘅。不过我都想问啦，真系衫就易搞，即系但系鞋其实需唔需要点样去留意，先至会比较衬翻呢一个嘅韩服嘅咧？
5: 啊，其实咧，鞋咧就基本上因为我哋去旅行都要着波鞋为主，
1: 系啦。
5: 咁如果系女仔，我基本上我几次咧，我都系会着即系可能好最简单白色嘅波鞋，系啦。平时即系衬衫嘅波鞋为主，系啦。咁同埋咧，因为始终你而家租咗韩服咧，你就想去好多地方可以影好多相，咁所以咧就着一啲比较即系运动鞋咧，系比较好啲，即系唔好着其他嘅，即系可能即系比较辛苦嘅鞋就
1: 唔好。夹星，因为咁可能条即系韩服咧条裙好长噶嘛，
5: 我遮到噶，
1: 遮到噶，着住一对白色嘅波鞋，其实都好轻松噶。
5: 同埋咧，基本上咧啲女仔咧都会着一啲系比较有厚度嘅波鞋，因为你成个人睇落去高挑啲咧，你着嗰个韩服出嚟咧，你都会觉得即系成个人嘅比例会靓啲咯。
1: 果然有心得。
3: 讲到即系呢个咁嘅 cosplay 啊，或者即系我哋嘅着韩服呢一个咁有趣嘅体验咧，咁就可以喺宫中文化先，或者喺参观一啲嘅。唔同嘅宫殿附近可以即系参与，可以试下啦。但本身除咗呢一个节庆之外，我知道好似喺今年首尔秋日庆典入边都有好多唔同嘅活动可以俾大家留意添啊，系嘛？
5: 系啊，其实咧大家可以系上翻佢哋官方嘅即系旅游局嘅一啲网页度睇翻佢哋即系个即系举行嗰啲嘅活动嘅日程啦。因为佢哋分散喺首尔嘅唔同嘅地方，咁就会关于系宫中文化啦、艺术啦、表演啦，都会有唔同嘅庆典啦、演出啊，去嗰度做嘅。咁有啲係唔使錢添嘅，即係但係歡迎大家即係本地嘅居民同埋遊客咧去參與嘅。
4: 最好就著埋韓服去支持添啦，係咪？
5: 係啊，會更加有特色咯，係啊。
1: 同埋好似阿 Joyce 你講咧，即係因為仲要喺秋天度舉行，咁啊咁靚嘅自然景色咧，哇！直頭係自然天然唔使錢嘅一個即係背景啊！哇！再喺度感受到嗰種秋意咧，即係其實真係即係三贏啊！
3: 係啊，當然啦，嗱，首爾咧就有咁多嘅選擇可以俾大家。另外，我哋如果去睇一睇另一個大城市啦，釜山應該都有其他嘅即係好去處介紹。
1: 我 Joyce 更加熟啦，
5: 係啊，因為釜山咧，我揀咗喺上集嗰度我都有睇俾大家睇到，即係其中一個好出名去睇紅葉嘅地方咧，就叫梵如寺。
3: 嚇，呢個我都記得我去過。
5: 係啊，佢都簡單嘅，即係佢即係屬於係好初階嘅登山即係可以去到嘅地方。咁而且咧喺嗰度都即係除咗風景靚之外咧，佢嗰度會有一啲。佢哋叫做茶道嘅地方，佢嗰度可以飲翻杯荷葉茶嘅、
3: 哦，
5: 有一啲茶盞，佢哋有個茶盞，即係嗰啲客棧嘅地方，係啊，就係、是、俾一啲登山嘅人咧，去嗰度會係做個少少休息嘅地方，去可以飲杯茶。咁通常喺寺廟附近嘅茶盞咧，都會係飲去用荷葉。沖嘅茶，
4: 哇，好特別喎！荷葉茶係帶咩味道咧？
5: 香香地嘅，係啊，即係同我哋食
4: 茶葉係咪都有啲相似？
1: 係咪都會再清淡啲？
5: 再清淡啲，同埋我會覺得，因為佢唔屬於可能有咖啡因嘅茶，所以係適合可能大家即係唔同人咧都 OK， 同埋都幾解渴嘅。咁另外咧就係咧我特別會去介紹大家咧可以去行呢個嘅金井山城，都係喺釜山嘅。咁原因係因為咧金井山城咧有好出名嘅即係除咗係山道同埋嗰個風景好靚之外咧我係每一次基本上之前我每一年都會同朋友去秋遊咧，都會去金井山城，就係去特登去食佢嗰個嘅海鮮，有個單有個攤檔，有個海鮮煎餅同埋佢哋嘅馬格列酒。
1: 哇！係啦，即刻流口水添。
5: 係啦，因為喺個喺山間裏，即係山城裏面去食咧，就特別我覺得係有風味啲。係啦，同埋佢哋嗰度即係釜山本身自己都出名，其中一個嘅馬格列酒個品牌都係嚟自於金井山城。
1: 咁變咗即係可能即係投入呢、這個即係秋天就即係行山嘅活動之餘，咁當然如果嗰個地方咁嗰、那個食物都係地道，有佢哋自己嘅味道啦。
5: 係啊，冇錯。所以同埋咧，其實金井山城係本地人咧，基本上秋天一定會去嘅一個路線。同埋因為嗰度咧都會有一個城牆，其實都係一個屬於歷一個歷史嘅一個地方嚟嘅。咁而喺今年啱啱咧嚟金井山城或者金井山咧，已經係成為咗喺韓國咧第24座嘅國立公園。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基本上日到日後啦，可能你登山也好，去參觀或者可能去睇佢哋嗰個山城嘅遺址都好咧，會更加即係會更加豐富咯。
1: 係啊，咁或者咧可能咧心機旁邊嘅你啊，哇！我都好想即係一陣間咧，喺六點鐘嘅新聞報道之後咧，一齊打電話嚟咧，同阿 Joyce 咧一齊傾偈嘅喎。
3: 係電話號碼係1872311 1872311啦。
1: 係咁一陣間咧，我哋就係等一陣啫，我哋聽一聽呢個五點半嘅新聞報道之後咧，一陣間會繼續有旅遊樂園見大家噶。以下落嚟咧，又係佢出場嘅時候啦。
4: 大家等等等等，
1: 係有祖兒啊！
4: 耶、yeah. ！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第20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本港时间下午5:00，在日本名古屋市的瑞穗体育场举行。日皇德仁和皇后雅治出席，自卫队队员升起日本国旗，歌手演唱日本国歌。在运动员进场环节，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体育代表团旗手。中国香港代表团之后进场，持旗手是3×3篮球运动员杨博文以及武术代表沈晓瑜。韩国传媒报道，名古屋亚运组委会已经就错误播放朝鲜国歌一事向韩国体育代表团正式致歉。播错国歌事件发生在昨日的男子曲棍球 A 组韩国队对孟加拉队的赛前，韩国运动员面向国旗等待国歌奏起时，现场播放了朝鲜国歌。韩联社报道，大韩体育会事后以韩国体育代表团团长名义向亚组委发出正式抗议函，要求说明事件经过，正式道歉，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韩国传媒引述大韩体育会消息说，亚组委两名负责人事发当晚前往韩国代表团办公室，就国歌播放失误表达歉意。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有关计划3个月，一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形容计划相当成功。陈国基又说，早前有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较早前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交通意外就清理了，但是现在一带车龙都是有待消散的，龙尾分别排到去近住国际金融中心和近住天马公园。重复位置就是干诺道中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住顺德中心的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但是一带车龙都是有待消散的，现在有两条车龙分别排到去海港政府大楼啦，同埋排到去近住天马公园嘅，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同埋保持忍让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咧礼顿道车多，红隧九龙入口咧而家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啦都有少少车龙啊，过咗欣怡花园少少。路面情况在九龙三号干线即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海丽村这一段是慢车。另外在新界旧清水湾道入西贡近住翠雅花园一段是慢车的，现在车龙好长排到彩云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就排到黄珠路，现在影响到黄珠路左转去屯门公路都慢车，龙尾龙一村。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红 洪水桥减平元朗、张南隧道出口调景岭、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是较多时间过马路，司机应该体谅和给充足时间他们，这样才是好心态出行。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首客刘成代表我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屠间。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当年收藏咗几多个手下环节呢？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流程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通常喺早上出现嘅。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7: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8: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9: 旅游乐园之韩国初秋好去处，
10: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哈文，
9: 嘉宾韩国旅游作者 Joyce 卓慧媛。
11: 时间咧嚟到晏昼嘅5:37啦吓，喺呢个咧哇真系好舒服嘅星期六晏昼咧，唔知道大家做紧啲咩咧？如果可以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旅游乐园就好咯，好啊，欧海星。
12: 当然好啦，榴莲。咁喺呢一度，我哋再自我介绍一次啦，我系欧海星，大家好。
13: Hello， 我是 Herman， 大家好啊。
11: 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 Joyce。
12: Hello，Joyce， 你好。
11: 你好。
12: 咁、我哋头先同阿 Joyce 倾得好开心啦。喺韩国咁就知道喺首尔嘅时候呢段时间初秋有啲咩好处。啱啱之前咧喺新闻之前都同我哋介绍埋釜山嘅一个地方，好熟悉啊 ，Joyce 好熟悉嘅地方啦。嗱，除咗有梵鱼寺、金井山城之外，仲有多个公园可以同我哋介绍下添。
14: 系、啊，因为、其实喺釜山咧、登山咧去行山。其實又好方便啦，同埋咧風景又好靚嘅。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比較舊啲嘅地方，但我覺得都幾得意嘅。佢嗰個叫金剛公園，係啦，因為佢嗰度咧有一個好舊式嘅一個嘅以前年代嘅嗰啲嘅登山纜車，好、安全嘅，因為佢哋每一年咧都有好完善嘅年檢，
11: 仲可以坐嘅，
14: 仲可以坐。同埋咧，我覺得咧反而係調翻轉，即係比起而家可能見到嗰啲可能係玻璃透明底嗰啲纜車，反而有翻以前嗰種嘅味道，
13: 復古味，
14: 好復古味係啦。同埋咧喺金剛公園咧，其實貨登山嚟講咧，其實係幾寫意嘅，係啦。咁呢個地方我覺得咧都係可以推介俾大家去即係可以去嘗試一下秋天去點樣去遊富山。
12: 同埋即係除咗可以坐呢個登山纜車之外，如果中意行山的話，都可以揀行路上山，係咪？
11: 啱我
14: 哋喎，係啊，因為咧其實尤其是咧釜山嘅山咧，其實唔係好高嘅啫。咁、有好多個地方咧，你登山登到去中間或者係去到差唔多到頂嘅時候咧，你係好多時會望到好多面唔同釜山嘅景色，包括係城市景啦，同埋海景，係啦。因為尤其是咧，我好記得以前咧係去過另外一個烽火台嘅嗰個山去行山嘅時候咧，好意外地都見到一個好靚好靚嘅夜景，即係喺近廣安里附近嘅，你會見到廣安大橋
13: 嘅。哦，所以其實夜晚都有啲朋友係會上山
14: 嘅。係啊，好多夜好多人夜晚會行山嘅，或者有好多夜晚嘅一啲輕量嘅運動嘅一啲嘅活動嘅。
11: 哦，不過、如果講到話即係要好似阿 Joyce 你咁咧，即係想。集到即系都咁靓嘅红叶枫叶咧，咁就梗系日头把握个时间就好啲啦。
14: 系啦，如果假设你系以即系想影一啲我哋叫空景啦为主，即系唔想咁多人啊，或者可能想自己影耐少少嘅话咧，就尽量大家都可能要早啲起身。
11: 冇问题啊，因为我哋要影嗰个感觉咧，即系好似例如阿香文啊，或者我咧都中意，可能喺嗰、那个即系漫天嘅一个红叶枫叶底下咧，我得我一个喺度望下行下。即如果大家想即影到呢个效果嘅话咧，就要好似阿 Joyce 咁，或者咧就要早啲起身啦。
14: 系啊，因为其实一嚟咧又到秋天咧，通常就日短夜长，
11: 系啊，
14: 咁所以咧同埋我哋有时影红叶咧，如果假设你想张相唔特别加工嘅话咧，咁你梗系要趁有个好嘅天气，即系好嘅天气、好嘅阳光去影啦。咁早啲起身咧，就呢样嘢一定系冇错噶啦。同埋再加上咧，因为你越到深秋咧，基本上咧日照嘅时间就越嚟越短，尤其是如果假设系去山嘅地方或者近郊嘅地方咧，好多时佢嘅日落嘅时间可能差唔多4:30或 者四點零鐘開始就慢慢收太陽噶啦、
13: 哦。所以早啲起身就可以盡用把握嘅時間啦。咁所以 Joyce 冇一個建議，譬如話我真係想早啲出發，大約係早到即係咩時間先為之啊？可以少啲人啦、啊，即係可能真係要好早，可能係日出之前要去啊，定係其實都唔使咁誇張。
11: 影到咁靚喎，我哋得㗎。
14: 我有個原則嘅，如果假設嗰個地方係相對近市區，唔需要話一定要係訂火車或者可能一啲長途巴士嘅話咧，咁你可能稍稍可能七點幾八點咧，我覺得都 OK 嘅。
12: 到門口
14: 係啦，到達
13: 到達係
14: 啦，到達
13: 好重要，
14: 因為會比你咁早嘅人都有係
11: 點幾到達都好 OK 啊。
14: 唔係因為有一啲比較出名嘅登山或者係睇楓葉嘅地方咧，佢哋好多時都有好多本地嘅旅行團㗎。咁、
12: 哦、
14: 如果本地旅行團如果係一車一車去嘅話，其實你都唔係特別夠人哋嚟嘅，都唔夠人哋早
11: 㗎。係啊，
14: 所以基本上如果係可以嘅話咧，就可能係七點零八點可以去到嗰個地方。咁你去影到差唔多嘅時間咧，你離開嗰個近郊或者係山嘅時候咧，都可以去食晏晝咯。咁如果假設去一啲可能我哋一陣間會再講一啲可能即係講緊國立公園或者係郊外嘅地方咧、嗯，我就建議更早。
11: 好啊，
14: 係啦，因為有時可能我哋住嘅地方可能係住首爾啊，或者住釜山，未必係住山下面噶嘛。咁我哋可能都要訂一啲可能火車飛或者係訂長途巴士飛。咁盡早去，跟住之後盡早可能回程咧就比較會好啲咯。
12: 哇！真
14: 係
12: 一個好大嘅挑戰啦，
13: 對我嚟講啊，所以其實
14: OK 嘅。
12: 係咁，你頭先講到可能有啲比較遠少少嘅地方啦。嗱，頭先喺節目入邊介紹嘅首爾同釜山都係城市區。
14: 係。
12: 頭先你講嘅遠少少嘅地方，有一啲咩地方可以介紹下咧？
14: 其實咧，我今日咧揀咗兩個地方嘅。第一個咧就係智異山，係、啦，這個山咧其實咧都屬於係韓國嘅名山之一嚟嘅，係、啦。咁而智異山呢個地方咧，佢係橫跨咗係有兩個道，即係慶尚道同埋全羅道嘅之間嘅。咁而好多人咧會去智異山，原因就係因為咧佢嘅山峦好靚啦。佢紅葉嘅品種夠。

0: 唔咧，你都會望到可能佢唔同山嘅風景咯，係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呢一個都係一個幾好嘅幾深度旅遊嘅方法。
1: 你頭先提嘅寺廟住宿，其實真係純粹係當係酒店咁喺嗰度住，一定還是寺廟住宿入邊都有好多佢哋嘅活動需要參與去即係跟佢哋嘅行程
0: 嘅。嗯，寺廟住宿而家咧其實喺全個韓國啦，有差唔多廿幾個嘅寺廟咧，其實係可以提供有英文翻譯嘅服務咧，係俾外國人去參與可能兩日一夜嘅寺廟住宿，或者可能是一天，可能淨係可能去做茶禪，係啦，咁嘅住宿嘅即係體驗方式都有嘅。咁有啲可能兩日一夜咧，咁你可能就去到可能佢會教你一啲可能即係一啲嘅禮儀啦，跟住之後會進行一啲可能文化嘅體驗啦，係啦，即係可能會教你一啲即係同佢哋可能係佛教或者係寺廟裏面有關嘅嘢嘅一啲嘅可能禮儀或者係一啲嘅
1: 念經啊
0: 嗰啲嘢啦。跟住佢哋有啲會根據可能寺廟佢所在地嘅可能自然景色嘅唔一樣咧，會有唔同嘅參觀嘅。咁有啲地方可能有夜行，有啲人可能會行山，有啲咧可能會去近海的地方，我都去過的。
1: 哇，節目豐富
0: 喎、啊。有些地方咧，佢嘅寺廟住宿原來佢係用禪舞蹈，即係比較係運動形式嘅。咁你可能咧嗰個嘅嗰日嘅
2: 修練埋舞蹈，
0: 係啊，你嗰個修練咧就同可能少少運動同埋伸展有關嘅，係啦。咁而喺嗰個地方都可以食到唔同嘅齋菜啦。
2: 哇、哦，這個好重要啊！
0: 係啊，所以其實即係呢一種嘅文化嘅體驗，再加埋登山，即係尤其是揀秋天去咧、其實我又會覺得更加有風味咯。
2: 咁、所以頭先阿 Joyce 你提過啦。除了话你话可能如果你系一日游嘅，即系嗰个出发嘅时间，大家就要早少少之外咧，咁、但可能如果因为呢个智异山，你都话都系即系名山之一啊嘛，咁可能本身好多韩国人咧都會中意秋天去度假嘅，咁、我哋咪真係要早啲預備咧？其實
0: 係啊，其實咧而家咧會好方便嘅，咁有一啲嘅旅遊平台基本上都會有一啲可能話一日遊或者可能兩日一夜咧，都會安排到可能去智異山登山、賞紅葉嘅一啲嘅行程啦。咁如果係自己做嘅咧都可以嘅，因為咧喺智異山嘅附近咧，大家可以咧係即係用地圖咧去睇翻智異山附近咧都會有一啲嘅特別嘅住宿嘅，即係可能佢未必去到好多星級嘅酒店，但係都係一個好好嘅住宿，你可以就。即根據翻你個路程咧，就喺翻即係山嘅附近咧，就可以留宿一晚，係啦。咁點解咧？因為我有試過一次留宿一晚咧，我就會食當地嘅比較出名嘅料理，因為智異山咧其中一樣嘢好出名就係佢哋嘅黑豚肉。咁佢嗰度咧係食烤肉，即係佢哋當地嘅即係全羅南道嘅特色嘅烤肉，而且佢哋用嗰個豬肉咧就特別係智異山嘅牧場裡面養嘅豬，係啦。咁你可以會揀一啲可能你逗留嘅時間比較耐啲，唔需要一日來回。嘅話咧，咁你就可以揀喺你即係路經可能登山嘅路線附近去揾翻啲民宿，或者係一啲可能合法佢哋嘅一啲嘅即係旅店嘅住宿咧，咁你可以留翻一晚，咁你就嗰個行程都唔需要特別咁急趕咯。
2: 同埋頭先咧聽到阿 Joyce 你話你試到佢哋呢個黑豚肉咧，係咪嗰種味道再夾雜住即係側邊咁清幽嘅地方咧？哇，應該更加好味添啊！
0: 係啊，因為其實尤其是近山咧，仲有一個好處就係咧，佢特別多唔同嘅蔬菜同野菜。咁你去食烤肉嘅時候，基本上你會用你知道韓國最中意烤肉就係包菜嘅，即係係啦，同埋佢會包好多唔同佢哋特色嘅小菜。咁如果你去唔同嘅地區，尤其是一啲比較鄉下啲嘅地方咧，就會更加多唔同特色嘅野菜去做嘅小菜。係啦，咁你就食到更加當地更加即係鄉郊嘅風味咯。
1: 嗱，我睇翻一個最佳賞風期咧，喺呢個智異山就大約係。十月嘅下旬啦，至到十一月嘅中旬，所以大家如果真系有兴趣呢个，有足够嘅时间都安排一下，准备一下添啊。
3: 可以啦，下个月都仲有时间。
1: 系咯，买得机票啊，慢慢计划下的话都啱啱好。同埋喺呢一个智异山入边，都有几间嘅寺庙可以同我哋介绍下，等我哋留意添，系咪啊？
0: 係啊，其實咧喺智異山裏面咧，咁有幾個特別嘅寺廟嘅。咁其中一個咧，大家應該都會相對嚟講會出即係有名啲，就叫華嚴寺。係啦，咁華嚴寺咧就嗰個寺廟除咗比較大之外咧，其實你喺嗰度咧，好多人都會揀喺嗰度會嗰啲叫咩咧？佢哋會去祈福㗎，係、啦，求學業啦，求戀愛啦，
2: 求健康啦，
0: 係啦，咁啊求世界和平啊，即係總之係嗰個寺廟係好大，同埋佢哋都會成日都會喺近即係可能一啲嘅某啲嘅期間咧，佢哋會有啲比較大啲嘅一啲嘅即係一啲嘅慶典嘅儀式嘅，係、啦，咁嗰個咧都會係比較都。即係推介大家去。咁另外咧有一個咧就係比較近咧，有一個叫做燕谷寺。咁燕谷寺咧嗰個地方咧，我自己會覺得咧嗰個地方係靚嘅，即係影相係靚。同埋咧，你登上個寺嘅，去到佢哋最主要嘅主殿嗰度咧，你會望到一大片山景，因為。

0: 望到嘅景色係好唔一樣嘅，係啦。咁你喺燕谷寺咧，你會望到嘅景色同你喺華嚴寺咧完全兩回事，因為佢哋分布於喺山嘅唔同嘅地方，係啦。咁呢幾個嘅寺廟咧，都會係比較即係推介大家可以去一去咯。
1: 係咪因為一般咧，即係呢啲嘅想封葉嘅地方都比較出名啲啦？喺大城市去呢度嘅交通係咪一般都普遍比較方便啲咧？
0: 係啊，因為其實一嚟出名啦，二嚟咧就係基本上因為智異山咧，唔知大家有冇睇過一套韓劇咧，都係用智異山嚟名義嘅，即係命名嘅一套韓劇，係啦，之前就係由朱智芬同埋全智賢去做主演嘅，
2: 兩位出色嘅演員啊。
0: 咁因為咧有好似幾年前亦都因為呢一套電視劇咧，因為電視劇裡面咧係影咗真係超級靚嘅智異山嘅、尤其是係秋天同埋冬天嘅景色，
2: 又要即刻去打卡
0: 啦。所以咧嗰陣時咧係直頭有成為咗另一波嘅熱潮咧，就係好多本地人同埋海外嘅人士咧，都會去再去遊覽智異山，同埋去做唔同嘅登山活動。所以喺嗰陣嗰一排咧，直頭將係去智異山嘅所有嘅交通方法、住宿、食肆一下過喺嗰陣時，因為特別有一個熱潮咧、特別就嗰陣時就有做咗個總整理，即係基本上想將以前可能有一啲可能唔方便嘅嘢咧，都變成而家係好方便可以去到。
1: 哦、真係好大嘅威力，
2: 係啊，真係好好喎！即係你諗下，你睇完套劇，可能以前點解呢個地方好似冇即係咁深入導遊過嘅，又有機會又再可以去啦。
0: 係啊，因為我去嘅時候係2019年嘅時候，即係未有呢套劇嘅時候，咁到我再去嘅時候就已經係2024年嘅時候，咁、我自己嘅即係親身嘅感覺都好唔一樣咯，即係方便咗好多，尤其是係對於可能係你真係因為套韓劇，或者可能因為嚟旅遊想去玩一啲登山嘅活動而先至嚟去智異山，你基本上對於外國人嚟講真係比較方便咗好多，
2: 同埋咧。如果對於 Joyce 嚟講咧，你會唔會都俾啲 tips 即係旅遊類型嘅聽眾咧，就話、我平時可能即係行公園冇問題嘅，
0: 係
2: 咁，但係如果行山咧，即係可能 Joyce 為我哋介紹嘅呢啲山咧，都係我可以俗語所講話風劍遊人嘅，即係可能有簡單嘅、有簡單嘅行啊，係咪啊？
0: 係啊，其實咧如果假設去計劃行山嘅時候咧，其實可以上翻韓國自己嘅國立公園嗰個嘅網站，咁佢嗰度咧都會有即係列翻唔同嘅難度嘅一啲嘅路線啦，咁而有一啲有難度嘅路線咧，基本上咧都會有一啲叫做入口即係叫咩進入嘅入山管制，即係簡單嚟講，嗰個管制嘅意思就係話佢會提你某一啲嘅路線，可能中午必須要到某一個點，如果你到唔到嗰個點咧，其實你就要原路折返。咁呢類型嘅山咧，咁可能就就要有啲要求，係啦，即係因為有時間限制。但如果假設係冇呢種要求基本上大致上嘅所有嘅登山路線咧，都係可以叫做所謂風劍遊人，大家可能2至3个钟头嘅路线，或者可能中段可以中途退出，之后再揾翻交通工具或者揾翻其他方法去落翻山咧，都 OK 嘅。
2: 又或者咁讲啦，即系如果点讲咧，初行山嘅朋友可以拣选轻骑嘅路线啦。但如果唔系嗰啲，我本身都可以都行耐啲嘅，咁就再揾一啲可能系4星、3星嘅山挑战咧，咁可以即系游人会再冇咁逼咧，就可以探晒成个山咯，会唔会啊？
0: 都可以嘅。咁但都係提翻就係，如果假設即係因為有經驗嘅行山人士，可能佢哋更加會清楚，就係有一啲嘅路線咧，可能真係會去到中午嘅時候咧，可能你一定要去到某一個嘅即係佢哋叫集結點啦，或者可能佢有啲地方就佢哋嗰個名字就叫避難所，但其實都係一個點，就係話你一定要個鐘數，即係一定要去到呢個點，先至可以繼續你個路程，
2: 先至完成得曬。
0: 係啦，冇錯，因為佢哋都會擔心就係可能你入山出山嘅時間啦、日落嘅時間啦，尤其是你秋天咧，日落係會比較早少少。系啦，同埋有時咧會係因為一啲特定嘅天氣嘅原因，可能大風或者可能突然之間會落雪，咁究竟佢會唔會係即係限制咗入山咧？咁呢啲嘅資料都係比較係實時，可以喺翻佢哋嗰個國立公園嗰個網頁咧都可以得到呢啲資訊。咁有即係經驗嘅行山人士咧，基本上都會懂得去即係查呢啲嘅資訊之後，先開始佢哋嘅行程咯。
1: 所以大家要量力而為啦，即係啱嘅啱自己難度嘅，自己又行開山嘅，就都要睇清楚啦。
0: 係啦，因為始終你喺即係外地啊嘛。
1: 剛才 Joyce 有講到，即係釜山咧，譬如金剛公園咧，咁我哋就大約7点零8点啦。咁譬如呢啲比較遠少少嘅景點，如果我哋都想係一個一日遊，比較少時間，要再早啲喎。但係係幾多點到咧？我哋想要避開人潮的話，
0: 嗱，其實要睇下你住喺邊。即係如果假設你喺去智異山嘅話咧，通常咧有啲 啲人咧都會安排自己咧就去咗光州嗰度，個城市度玩一玩，跟住即係個酒店就揀喺光州，咁、由光州咧就入山，咁咧就相對嚟講你就唔使咁早起身，係啦，即係你唔好話我就住喺首爾，哇，跟住或者可能住喺釜山，或者即係
2: 長途喎、
0: 長途係啦，喺埋兩三個小時嘅車程，你先至去到呢個地方。咁我就覺得，通常如果假設去呢啲真係比較郊外啲嘅山咧，我就會中意揀喺佢嘅山嘅附近一啲比較有名啲，或者係比較二線或者三線嘅城市咧，喺嗰度都玩一玩。係、啦，例如可能光州啊、潭陽啊，可能睇竹葉啊，係、啦，或者可能喺呢一個嘅木浦，可能去落下面一啲南部近海洋嘅地方，可以食下海鮮，之後先至再去即係嗰個地方揾酒店都容易。係啦，咁你先至再安排你嘅行程去智爾山，咁樣我就覺得咁樣會比較好啲。咁你起碼就可能成個車程都係可能過嚟兩個鐘嘅話，咁你起碼就算真係要好早好早起身，五點鐘、六點鐘都 OK 嘅。
2: 如果
0: 我
2: 係早啲，咪就要兩點，
1: 可能坐凌晨車嚟。
3: 除咗智爾山之外，仲有冇其他山可以同我哋介紹分享一下添啊？
0: 另外一個山咧，我都想同大家講下咧，就係應該大家都有啲都知道好出名，就係內藏山。係、啦，因為內藏山國立公園咧，其實佢就係喺都係全羅道嘅地方，係啦，咁但係咧，佢出名嘅地方咧，我覺得咧就有兩個唔同嘅玩法。第一個咧，其實就係行內藏寺嘅路線，係啦，咁因為嗰個地方咧，就基本上就係行入宮有入口啊，到宮個去到寺廟嘅成程個路程啊，基本上你都係俾住即係成個都係楓葉嘅隧道係覆蓋住，係啦，即係你邊行邊影，邊行邊影，影到去內藏寺咧，你都可以就咁影到你兩三個鐘都 OK， 一度行一路影，係啦，
2: 好開心啊，
0: 係啦，咁呢個係一個其中一個即係去嘅地方啦。咁第二個咧就係、其實咧就係另一條路咧就係去白楊寺，係啦，咁白楊寺咧就係另一個又係好靚嘅即係楓葉嘅地方。咁再加上其實咧好多時秋天啲人都中意去白楊寺咧，就會參加寺廟住宿。係、啦，原因係因為咧有一個好出名嘅法師咧，佢哋咧就好出名，而家就係做一個叫自殺料理。其實就簡單啲嚟講就係齋菜，即係佢哋嘅素菜嘅料理，但係係韓國嘅有韓國嘅即係飲食嘅哲學。去做嘅一個料理啦，咁而呢一個法師佢出名在就係因為之前都喺一個嘅即係一個即係電視平台上面咧，其中一個節目咧，即係好似叫做Chef Table 啊，係啦，即係主廚的餐桌咧，上面咧就係非常之出名，就係講佢有關所有做食物嘅一啲嘅哲學理念，係啦。咁而家咧，佢有時不定期咧，呢一個法師會喺即係呢個嘅寺廟住宿裏面咧，會安排外國人係可以去參與呢一個睇佢呢個嘅自殺料理嘅即係示範嘅體驗。
2: Joyce 咧提到嘅寺咧係寺廟嘅寺。
0: 寺廟嘅
2: 殺就係一剎那個剎啦，
0: 係啦，冇錯冇錯，係啦，其實就係簡單嚟講就係講緊係我哋而家叫 temple food， 係啦，其實就係寺廟裏面能夠食到嘅食物，係啦，咁而佢哋因為係行五分，即係免五分嘅，係啦，咁所以就係基本上就係所有
3: 所以真係冇肉類之餘，即係素食之餘咧，仲要係一啲嘅蒜頭啊、葱頭啊、韭菜呢啲
0: 都
3: 冇嘅，
0: 係啦，係啦，係就係免五分嘅，咁所以基本上你係呢一個嘅寺廟住宿，再睇得到佢做呢個嘅飲食嘅示範，同埋可以食到佢親手為你哋大家整嘅齋菜，係啦，咁呢一個嘅體驗就係喺即係更加會深刻咯，即係成個文化體驗裏面。
2: 好似阿 Joyce 你話你都試過咧，個感覺好清新係嘛？
0: 係啊，我上個月先去翻嚟，係啊係啊，我就因為我嚟緊會即係寫嘢，我要做一啲嘅取材，咁我好想即係再真係親身睇一睇究竟佢做示範同埋做。同佢傾下偈啊嘛，咁所以我就特登就係趁住佢有呢一個嘅體驗嘅時間，因為一個月有時得一次，或者有時唔啱時間嘅話，基本上佢未必會有嘅，佢唔係定期有嘅。咁我一見到有就即刻報，即係我係最後一個報。
3: 呢個也都有好多唔同道嘅菜式定係點樣咧？
0: 我哋嗰次就係、最尾食就係十四道菜加一個飯一個湯，咁佢示範咗差唔多八至九項嘅，係、啦，基本上即係用佢自己發酵同埋自己釀。可能一啲嘅調味啊、醬汁啊，甚至乎佢點解會揀呢種蔬菜？呢種蔬菜佢個食材點樣去處理？佢都會一路做，一路示範，一路講解咯。
2: 咁當然咧，即係去一個地方感受當地嘅文化咧，景點重要。頭先阿 Joyce 你分享嘅食物都重要，都係重點啊！咁一陣間喺呢個六點鐘嘅詳盡新聞報道之後咧，我哋就同阿 Joyce 你繼續傾偈啦。當然提到咧，香文啊，因為中秋節就嚟啦嘛，究竟即係如果喺韓國中秋節有啲咩地？地道食物咧，一阵间咧就系继续同大家分享啦。至于我哋嘅电话热线咧，亦都现正开放嘅，
3: 电话号码系18723。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说不会采用极端或者是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不希望住户冇瓦遮头。今个月八号离世的董建华在香港殡仪馆撤灵，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周分别到场致意，而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以及林郑月娥亦都有到场。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美，美方官员透露特朗普将会亲自去到空军基地迎接。另外，副总理何立峰今日起率团到美国和美方举行经贸磋商。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说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是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冇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说日后跨部门的投诉个案会由指定部门牵头处理，其他部门必须配合，如果出现权责争议，政务司副司长会作最终的决定。卢志清报道。
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问题，并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强调，取缔工作会顾及住户需要，政府不会采用极端和高压手段。
3: 我们不希望因为我们为了取缔劣质劏房就导致一个住户没瓦遮头。咁所以我哋話有序取替劣質劏房呢，要睇下我哋實質處理到個量係點樣嘅。咁我哋唔係話一個好似以前一啲好極端嘅手段，唔理後果，全部人一定要今日清晒呢度咁。咁呢啲我覺得係唔係我嘅做法，亦都唔係香港政府打算嘅做法。
2: 对于劣质劏房会不会转为地下化，李家超说相信绝大部分业主都希望合法经营，当局会抽样巡查，相信可以掌握违规情况。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说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没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如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
3: 法律上面呢其实不清晰属于你部门我部门呢，那就由副政务司长决定了，今次你，但呢可能呢我哋会都会有个叫做轮更表。今次的确呢个呢系难以决定，系属于你定佢嘅。今次就你先，咁我登记咗啦。咁下次呢如果又有同一问题，又系涉及你两个部门呢，就可能咁处理。呢个有一个公平嘅制度。同事好想做嘢㗎，不过佢亦都唔希望越权，因为唔系佢嘅权力，咁会有质疑。亦都唔想做咗一啲嘢话第二个部门话我嘅，你做咩做咗我啲嘢呢？咁有阵时系太热心，有阵时就因为以前冇个案例。
2: 照顾者津贴加至每个月3300元，但是外界关注仍然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陈国基又说早前有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说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潘洁平报道。
4: 政府将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利用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非繁忙时段，为独居长者、双老家庭、残疾人士、照顾者等等提供价钱较便宜的营养饭餐。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施行有关计划三个月，一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商台节目的时候形容计划试行相当成功，更加重要的是希望可以找到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
5: 有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落到来看看喂有没有哪些人有需要帮助， 政府介入去幫助，因為如果佢唔同我哋接觸，我哋唔知啊嘛。有時啲悲劇發生就係佢從來都唔出嚟揾你。香港仔嗰個試驗三個月裏邊咧，我哋都轉介咗20個 case 去社會福利處跟進。呢20位咧，即係我講個假如啫。如果一路都係隱蔽嘅話咧，我哋唔知可能有啲悲劇發生都未定。
4: 陳國基話會檢討試驗計劃，研究優化，令全港嘅青年中心都可以逐步提供相關服務。對於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橋校園用地俾院校申請，陳國基話之前同大學傾過，19間大專院校都話好有興趣。
5: 我哋同嗰啲大學傾過嘅，咁我哋研究過之後咧，有成19間嘅大專院校啊，大學啊咁啊，都好有興趣。而事實上，我哋都冇一個規定話要俾幾多間學校，冇。其實全部都係要睇佢哋俾我哋嘅建議書。哪一個是最好，可能是一間，可能兩間，可能三間，沒問題的。如果好的呢，我們整好了，我們照批出去的。
4: 陳國基又強調，香港第一個5年規劃主要是關於香港未來5年發展的方向，對於投資者來說是很重要的訊息，更能夠清楚掌握到未來香港的商機，對於在香港投資更加有信心。香港電台記者潘潔平報導。
6: 本港未来10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以及私楼供应比例为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有关房屋比例已经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的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粤艇南下最快会在10月实施，适时会公布详情。相信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游艇经济发展。黄海怡报道。
7: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确立未来10年房屋规划，应该以4:33为基础，亦即是公屋占40%，资助出售房屋和私楼分别占30%。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记者会被问到，日后有没有空间再调整有关比例。他回应说，如果社会支持再加大资助房屋供应，当局会再调节。
8: 我都有听过坊间对于我们现在4:33的比例很支持，大家也有些反应就说，未来那个资助房屋那个部分是不是可以再加大呢？那我想我们的调整每次调整完我们巩固一下，然后我们再往前走，大家再给多些意见我们。如果社会上是支持中间的部分资助房屋要加大一些，令到个自治居所比例慢慢再继续上升，那这些我们有空间我们可以再调节的。
7: 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3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是发挥了作用，在发现石屎问题之后再跟进，政府对怎样处理相关责任问题亦都有清晰制度。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记者会透露，最快10月会实施粤艇南下。
9: 最早会在10月里面会实施粤艇南下，以带动跨境的休闲消费，带动我们香港游艇经济的发展。适当的时候会公布有关的详情，包括特别我们跟广东海事局一直商讨，到时也会透露到有关的实际的工作安排的。
7: 陈美宝又说，5年规划公布的6大范畴都跟局方的政策高度相关，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亦都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6: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也都跟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罗淑佩又说，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也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的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如果资源许可，会考虑重建至更大规模，座位增至10000个。李俊杰报道。
10: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的时候，被问到重建维园网球场的原因， 他说除了因为越来越多球迷以至海外旅客去维园观赛之外，维园去年全运会举行沙滩排球赛事亦获得外来观众好评，还包括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带来启示。
8: 交通方便，相对成熟的市区的地方呢，原来呢对于体育设施那个需求和那个协同效应呢是非常之好的。體育的城市同時是可以帶旺當區的經濟，這一個這樣的考量之下呢，就令我們覺得其實在維園呢這個的地方是非常適合。
10: 至於重建和擴建的規模，羅淑佩就說當局期望至少可以舉辦 ATP500 的賽事，如果資源許可就會擴建成更大的場館，同時作為表演場地。
8: 我們最少要做 ATP500 的賽事，即是說可以500分的計分賽，但是我是有一個更加大的期望，就是如果資源許可和那個場地的大小許可的話，我們是可以做到去 ATP1000 都能達標。如果是要 ATP500 達標的話，最少是7000的座位，如果是1000的話，是可能要去到10000的座位。即是說我們可能亦都可以在一些適合的檔期的時候用來做一些演出的活動。
10: 現時啟德體育園非本地藝人為主的演出佔大約4至5成，五年規劃提出在2030年相關比例要提高到60%。羅淑佩說當局正檢視啟德體育園體育和演唱會演出的指標，会考虑经济收益，强调启德体育园作为香港历来最大的体育基建投资，能否带动经济和拉动产业是相当主要的考虑。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1: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听朝举行公祭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以及林郑月娥亦都有到场。民政事务总署继续设置吊唁处，方便市民吊唁，并且是新增北角政府合署大堂的临时公众吊唁点。王威培报道。
12: 在北角的香港殡仪馆福海堂，灵堂中央放置了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遗照，上面悬挂一幅白底黑字的横匾，由白色鲜花围住，写有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前方放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卿、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就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现届政府的司局长等。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中联办主任周济、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和林郑月娥亦都有到场，还有多名政商、演艺、宗教等各界人士，包括东亚银行执行主席李国宝、前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前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伉俪、新鸿基地产郭炳联和郭炳刚，以及中大校长卢毓明和校董会主席查日超等。继续有不少市民到民政事务总署设置的吊唁处吊唁，有人带上鲜花。今日新增北角政府合署大堂的临时公众吊唁点，92岁的中银国际顾问林广绍去到位于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的吊唁处，他在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主理中银的香港事务，认为董建华是个实在的人，亦是一个典范，值得工商界学习。
13: 董先生呢，就是我们的老客户，从商到从政的时候都来征求我们的意见了，所以虽然他退了以后还是很关心香港的经济稳定啊，一国两制的贯彻啊。董先生他是一个商人，他能够再商言商，再生言政，他是一个典范，所以我们工商界呢应该好向他学习。
12: 听日朝早9点会举行公祭仪式，由于场地限制，仪式将会安排获邀请的人士出席。香港电台记者王惠培报道。
11: 國家主席習近平預計下星期訪問美國，美方官員透露，總統特朗普將會親自去到安德魯斯空軍基地迎接。特朗普說和習近平相處融洽，雙方將會舉行一次非常好的會晤，並達成很多協議。另外，副總理何立峰今日起率團前往美國，與美方舉行經貿磋商。盧曉山報導。
14: 中美元首预计下星期在华盛顿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处融洽，到时双方将会举行好好的会晤。
15: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good meeting. We're going to have a meeting. We get along well.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I would say others maybe not so well,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And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e'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deals here.
14: 白宫高层官员向记者透露，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乘坐的飞机将于下星期三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会亲自迎接。美联社形容，相对于特朗普一向只是在白宫迎接外宾，这项安排并不常见。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翌日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于玫瑰园检阅部队之后闭门会谈。白宫官员透露，贸易、稀土和人工智能等议题预计是讨论重点。白宫当晚亦会举行国宴，宴请习近平伉俪与中方代表团，计划出席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亚马逊的贝索斯、OpenAI 的奥特曼、Tesla 和 SpaceX 的马斯克，还有 Nvidia 的黄仁勋等。去到下星期五，习近平伉俪将于白宫与特朗普夫妇茶叙，并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会结束访问行程，前往安德鲁斯基地。另一方面，中国商务部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今日起一连五日率团到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磋商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1: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说，总统特朗普将于下星期一至星期二访问纽约，并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预计星期二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有华府高层说，今次会谈安排在预定举行的美中元首会谈之前，具有重要意义。又说日本是极为重要的盟友和区域伙伴，双方领袖预计将会举行一场内容相当充实的会谈。共同社报道，外界认为特朗普政府希望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三访美之前，展现美国在安保领域与日本的合作关系。在经济方面，作为11月中期选举前的重要政绩，美方也可能要求日本进一步扩大对美国的投资。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典礼本港时间下午5点在瑞穗体育场举行，有王德仁、皇后雅子以及亚奥理事会代表等出席。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由日本小提琴家叶加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加上舞蹈员伴舞之下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现场播放短片介绍本届赛事的项目之后，运动员陆续进场。中国体育代表团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玉次旗。至于中国香港代表团次旗手分别是男子三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和女子武术运动员沈晓月。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说不会采用极端或者是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不希望住户冇瓦遮头。今个月八号离世的董建华在香港殡仪馆设定，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而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以及林郑月娥亦都有到场。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美，美方官员透露特朗普将会亲自到空军基地迎接。另外，副总理何立峰今日起率团到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5至6，健康风险中。预测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为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至高。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9，强度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同酷热天气。 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约9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明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16: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7: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城市花园对开的交通意外是啱啱清理的。现在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就排到去近住铜锣湾花园。重复位置就是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城市花园对开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场了，但现在车龙都是有待消散。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现在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都是车龙，有车龙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有少少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青沙公路转落去三号干线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这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就排到去昂船洲污水处理厂。另外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观塘到油塘方向裕民坊一段是车多的。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启福道支路现在是繁忙，龙尾接近观塘码头。在新界屯門公路元朗方向新墟街市一段車多，龍尾黃珠路，有黃珠路左轉去屯門公路都是慢車，龍尾龍日村。最後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南隧道出口調景嶺、青馬大橋及水門機場、三號幹線海麗村去尖沙咀。好了，我們明早的交通消息再見。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安仔，你跟一跟外墙之水渠，记得扣安全带啊！
3: 梗系记得啦，早排有个行家响棚架做嘢跌咗落嚟，就咁去咗，老婆仔女都唔知点算。
2: 我哋做工程，成日要擒高擒低，真系好危险噶。所以开工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3: 我梗系会注意安全，唔会揾命搏嘅。
2: 高空工作，时刻注意安全。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旅游乐园之韩国初秋好去处，
6: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哈文，
5: 嘉宾韩国旅游作者 Joyce 卓慧媛。

0: 听完六点钟的详尽新闻回来，又回到我们旅游乐园的时间，大家听的继续是香港电台第一台，是
1: 为你们主持节目的有我们三个，有
0: 欧海星，
1: 是还有香文
2: Hello 大家好，还有
0: 刘莲，不然都不晓得我们今天的嘉宾就是韩国旅游作者 Joyce 卓慧媛。
1: Hello Joyce。
2: Hello，
0: 你好 Joyce。 如果我想说话，哎，我好肚饿了的韩文应该怎样讲好啊？
3: 劈谷批哦，
0: 劈谷批哦。
1: 咁但如果你都想呼吁听众打电话嚟18723111，韩文又点讲咧？会唔会复杂嗰啲啊？
0: 好有挑战喎，
3: 我叫佢第打多啲电话嚟，闯翻慢啲，嘿，出事哦。
1: 哦，系我唔跟啦，但我讲多次嘅电话号码咧就18723111嘅。如果大家都去过韩国的话，想分享一啲旅游经验的话，欢迎你打电话嚟噶。
0: 系啊，我哋一阵间咧接通你嘅电话咧，同阿 Joyce 倾偈啦，亦都同到我哋三个倾偈之余咧，我哋都会有咧一台嘅纪念品送翻俾你噶，咁希望可以即系接到你嘅电话啦。咁头先喺呢个六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前啊 ，Joyce， 哇，你就同我哋分享啦，即系只要咧，即系究竟点样可以咧影到你今日提供嘅相集入边嘅靓相？究竟我哋应该秋天去边一度部署咧？咁你就分别讲咗呢一个首尔啦、釜山啦，同埋好多即系根据你啊，即系2026年呢一个枫叶红叶预测期出炉嘅表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山咧，都同我哋分享过啦。好，咁跟住然后头先都提过，就话下个星期咧就系呢个正值中秋节嚟啦。
3: 系啊，就下一个星期就基本上就中秋节系韩国一个大嘅节日嚟，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咧？
0: 系
2: 而家知，而家等你解释多少少啦。
0: 同埋一点都知道咧，就因为我就会即将咧 Joyce 都同我哋分享咧中秋节咧，因为好多地道嘅食品噶嘛，咁我就已经见到即系我哋即系香港嘅朋友咧，就会见到哇好多五花八门嘅月饼又开始试味啦。咁究竟喺韩国咧中秋节会食啲咩地道美食咧？就交俾阿 Joyce 嚟同我哋介绍啦。
3: 好啦，咁如果假设喺香港我哋食月饼多啦，咁喺韩国咧我哋就食一个叫松饼嘅地一个食物嚟嘅，系啦，佢叫松饼，系啦。咁其实咧佢都系用米整出嚟嘅，系啦，都系烟烟韧韧，好似年糕咁。而里面嘅馅咧就通常都会包一啲甜嘅嘢或者系花生馅、
0: 嗯。但系个样咧有啲少少似饺子咁嘅样，
3: 系啦，有啲似饺子，亦都有啲似半月形嘅，可能一啲嘅，可能一啲我哋食嘅嗰啲嘅龟啊，或者可能有啲茶果类嗰啲嘅食物，
2: 质感
3: 系啦。一讲茶果，大家就会即刻会知道系啲乜嘢食物嚟噶啦。咁通常咧，佢哋都因为呢一个嘅饼咧，其实佢系会系喺铺咗松叶上面去蒸煮嘅、所以佢就会好有松嘅香味，松叶嘅香味系啦。咁、所以佢哋个名字就叫做松饼，
1: 系咪咧？松糕啦，系咪咧？
3: 松糕系啦。
1: 咁啊，不过呢一个都系甜甜地嘅味道啊嘛。
3: 是甜甜地的，同埋咧
0: 甜食啊，
3: 你有時會見到咧，其實基本上喺傳統嘅市場或者係超級市場咧，就會見到佢哋專門可能賣開傳統糕點或者係年糕嘅地方咧，都會見到佢嘅蹤影嘅，係啦。咁佢就基本上係好多顏色嘅，除咗白色之外咧，會有綠色啊、紫色啊、黃色。咁通常就睇下佢嗰個嘅皮咧，可能會溝咗一啲，可能係一啲嘅艾草，或者係紫番薯，或者可能係一啲紅蘿蔔等等嘅一啲嘅植物嘅，佢哋用翻佢哋自然嘅色素。就去整翻好多唔同即系五顏六色嘅松餅咯。
2: 阿 Joyce 咁啊，即系韓國就係食松餅啦。咁香港我哋會食月餅啦。月餅我哋除咗食之外咧，其實每一年啲包裝咧越嚟越靚，越嚟越浮誇，或者即係工藝又非常之好啦。咁喺韓國嗰邊，佢哋真係會當係一個糕點咁食啊？定係其實送禮嘅時候，佢都會有啲好靚嘅包裝可以買到用嚟做送禮咁樣。
3: 呢、這個得意，因為咧松餅咧，佢哋咧就好少好似我哋咁樣話，即係咪七星半月咁樣咧？好少呢種咁樣，
0: 好靚啊！
3: 係啦，好少呢種咁嘅 packing 或者係做法嘅，反而咧佢哋送禮咧就會送唔同嘅禮盒，係啦，佢哋就唔會話好似我哋話送月餅係禮盒型咁樣去做送禮嘅，佢哋有好多其他嘅禮盒嘅。咁我可以講下禮盒裡面可以有啲咩，即係封建遊人嘅，有啲有禮盒咧，裡面咧係一啲生活常用嘅一啲嘅物品，例如係咩咧？可能洗頭水啦、護髮素啦、
2: 好實用
3: 啦、飯夾、係啦，有呢一類型嘅。
0: 但係佢會可能要問阿 Joyce 你用開邊一款啊？
3: 唔會嘅，基本上
0: 官方嗰幾款都啱用嘅，
3: 或者可能係比較即係 但係即係家庭都會用嘅牌子，佢哋就會有呢啲嘅禮盒啦。第二類型咧就係食物類，包括可能有啲午餐肉罐啊、吞拿魚罐啊，
1: 實用得咁緊要，
0: 即係罐頭嘅食物，
3: 係啊，食油、食用油啊、醋啊、豉油嘅禮盒，即係可能一個盒裏面咧有十二罐午餐肉，四支食用油，係啦，即係有呢啲嘅禮盒嘅。咁第三類咧就係一啲健康食品啦，例如紅心啊，係嗰啲即係維他命嗰啲即係可能補充劑
0: 啊，
3: 係啊。啊，嗰啲嘅組成嘅一啲嘅禮盒，或者甚至乎係啲咩咧？可能係松茸啊、冬菇啊、人心啊，甚至乎
0: 新年嘅禮
3: 啊，係啊，甚至乎你見到一啲再更加高級啲嘅，就係你見到黃牛嘅禮盒，嗰啲都係用嚟送禮嘅禮盒嚟嘅。所以其實係由即係生活用品，直到去可能高級嘅食材咧，都會有，或者可能有其他可能酒水類啊，或者可能係一啲，總之你諗到同諗唔到嘅嘢，都做得食禮盒嘅嘢，都會係佢哋送禮嘅其中一啲嘅即係種類咯，咁樣
2: 好得意喎。同埋呢啲嘢一定係實用啦，一定係用到啦。咁所以送俾人嘅時候，佢即使自己未必用得曬，但佢可以同佢屋企人分享啦。咁就所以都真係幾好嘅一個禮品嚟，唔會嘥咗。
0: 定係有佢個中嘅心意喎，係咪？
3: 其實因為咧應該我可以，如果佢哋有呢種送禮盒嘅一啲嘅習慣或者呢種嘅習俗咧，其實係講翻可能佢好耐以前咧，有時未必咁即係咁豐富，物資未必咁豐富，或者未必咁富裕嘅時候咧，咁有時你送禮上面就封劍遊人嘅，以前就以實用為主嘅，咁但係慢慢可能年代轉變啦，咁可能裡面嘅禮盒裏面物品嘅組成又唔一樣啦，甚至乎我係試過咩咧？我係試過喺一個果園咧，特登係訂一盒十二個大嘅嗰啲嘅高山梨咧，去寄俾我朋友個爸爸媽媽，係啦，即係直頭咧，可能你未必係揀即係可能係
0: 唔識揀罐頭嘅，
3: 係啦，唔食罐頭啦，可能去揀即係可能嗰個果園裡面嘅即係出名嘅，可能一啲水我哋叫水晶梨啦，就可以訂一盒水晶梨，跟住就直接送去我朋友屋企又有。甚至乎到而家呢個時代，就可能未必送實物啦，可能係送可能禮品券啦，甚至乎可能你訂咗一個，
0: 我聽你講過啊，等你用嘅時候就先用，
2: 更加實用啊呢個
3: 係咪？因為你有時可能你突然之間你諗下，你可以想象下一個人收十份嘢，或者一個家庭收十份嘢咧，即刻你未必消耗曬。
2: 哇！突然之間一百罐午餐肉飛一個，搞掂啊！
0: 有啲洗頭水都有排用啦，
3: 你可以佢可以俾翻你一個嘅時間，你可能延遲翻，你可能我到時而家我想食呢個生果或者食呢個食物啦，跟住佢先至再去換領咧，咁你就變咗就成件事就方便好多，同埋真係會貼心好多咯。
2: 咁韓國人佢哋送禮嘅文化都好得意啦，即係亦都好實用啦。咁佢哋即係度過中秋節嘅時候，會唔會同我哋都有啲相似？即係通常我哋可能會一齊食飯啦，同屋企人。咁我哋會食月餅啦，佢哋應該會食呢個松餅啦。佢哋其實嗰個習俗係咪都同我哋有啲似咧？
3: 有同有異嘅。咁但係大體上面嚟講，因為大家都係講緊係秋天，即係慶祝可能豐收啦。咁而佢哋嘅秋節咧，佢哋放假放三天。即係由盈月開始，
0: 放到追月喎。
3: 係啦，所以其實佢哋咧公眾假期有三天，連埋禮拜六日咧，其實係放五日。其實佢哋嗰個嘅節日嘅重量咧，其實等同於佢哋嘅春節嘅。係啦，咁佢哋係會點樣咧？佢哋係會可能係會翻鄉下，會探自己嘅長輩啦、父母啦。佢哋會有叫做歸鄉呢一件事，所以嗰段時間你去買火車飛同埋買長途巴士飛係非常之困難啊！即係大家都會係等一個特定嘅時間去訂車飛嘅。咁第二咧就係咧。其實他們的秋席是會掃墓的、甚至乎有些家族比較大一點的，他們會在家裡就會做一個祭祀，他們叫茶禮的一個的儀式的、其實就是慎終追遠、都是說自己的祖先、可能一家大小終於都回齊來了，然後就做一個這樣的儀式，就通常都是以團聚家庭為主、所以其實都有同有異。
1: 你剛才提到他們就不是叫中秋節，就叫秋席、字面上都有些意思是吧？
3: 其實因為咧因為佢哋嗰個韓文嘅字叫初霜啊，初霜其實就係講緊係秋天嘅夜晚，係啦。咁呢個都係講緊，因為其實大家用嘅日子咧都係農曆八月十五，係啦。其實都係講緊即係我哋跟翻農曆嘅時間啦。咁而係特別係韓國，因為以前農耕社會啊，咁佢哋係秋節，佢哋都係通常做呢啲嘅，無論係儀式啦，或者可能慶祝嘅時候咧，都係。其中一個嘅理念都係多謝今年順風順水得到好好嘅收成，係啦。咁而所以咧，其實你會見到咧，佢哋有一啲地方咧，佢哋會有一個嗰啲叫咩？有嗰啲嘅非物質文化遺產咧，佢哋會有一 個一班女士去跳一個舞蹈咧，專係即係圍圈跳一個舞蹈咧，就係去多即係特別係呢一日先至會去做咯，即係會有一啲特別嘅習俗同埋一啲嘅文化活動咯。
0: 嗯，同埋頭先咧，阿 Joyce 你講過啦，就係、是、因為韓國嘅呢個秋節就會食呢一個松餅啦。係，咁同埋話以前咧就係、是、可能係每一個屋企咧就自己整嘅喎。咁我就諗緊，即係如果我哋月餅，可能我哋有咁多款式，就是、我哋去買啦。嗯、即係如果我整月餅，我估香文你都唔敢試啦。
2: 我哋一齊食啦。
0: 咁所以即係而家可能到而家咧就係、是、各式各類嘅松餅都可以，可能如果我哋都想試啊，即係例如咁啱呢個時間去到呢個韓國旅行嘅話咧、嗯，都可以去啲市場度買嚟試下喎，係咪？
3: 係啊，特別係可以去啲傳統市場啦，佢、嗯、哋特別係本身自己都係年糕店嘅，係即係賣開呢啲糕點傳統糕點嘅地方，咁、嗯、你可以買到新鮮嘅松餅嚟食啦。我就推薦大家即係新鮮食係最好
0: 的，好啊，
3: 因為你嗰個皮如果特別即係乾咗嘅就會比較韌咗少少。係、嗯、啦，咁而另外咧有一啲，因為咧除咗中秋除咗松餅之外咧，佢哋家庭有時會食嘅嘢咧會有細嗰啲唔同嘅煎餅嘅，嗰啲細細個嗰啲嘅煎餅。係、
0: 哦、
3: 啦，咁以前咧就通常就家庭自己會自己煮嘅，自己整嘅。逐個逐塊逐塊煎嘅，但係而家就基本上就好少人會咁樣做噶啦。咁、哦、所以咧就衍生到咧就係咧喺超級市場咧，有時會買到一啲一 set 嘅，佢整好曬，就係、是、你可能細嘅家庭份量，甚至乎一人份量嘅煎餅，或者可能嗰個我哋叫應節食品，一人份，好似一個飯盒咁樣嘅，即係每樣都有一件，連埋有埋松餅，咁你就可以每樣都試下咯。
1: 嗯，係。咁我知道阿 Joyce 都中意煮下嘢食噶嘛，有冇試過自己煮咧？
3: 我試過整松餅，
1: 係真係㗎嘛？
3: 班咧，
1: 係
3: 去整嗰啲特色食物。
0: 你都有啲天分嘅喎，成唔成功咧
3: ？OK 嘅 ，OK
0: 嘅。
3: 係啊，因為咧我哋去上嗰個班嘅時候咧，有個位太太佢教我哋去做嗰個松餅啦，佢、嗯、原來喺韓國人佢哋有個說法就係話咧，如果假設你整松餅，你係整嗰個半月形整得好嘅話咧，你就會好似話係會生一個，即係會有一個好嘅女啊，女兒啊，係啦，即係會有個，或者可能你會嫁得好咁、嗯、樣嘅咁一個說法嘅，
0: 即
3: 好
0: 耐好耐整啊，
3: 好耐好耐好耐以前會有咁嘅說法，係啦係啦，咁但係以即係做呢個食物嚟講，其實就唔特別太難嘅，
1: 同、嗯、埋、一般屋企。嘅器材都可以做到嘅，
3: 可以可以，其實買佢而家咧超市場咧會有一個啲預拌粉啊，整、好曬，跟住之後咧你基本上好似做一啲我哋有時候啲好簡單嘅嘛，預拌粉有埋個餡，跟住你就跟翻佢落幾多水，點樣去猜之後蒸幾耐咧，其實你就已經整好嘅啦，其實佢個難度唔係太高
0: 的。對於阿 Joyce 你嘅難度唔高啫，俾我哋都去市場買嚟試就好啦。同埋頭先咧阿 Joyce 你提過啦，即係因為呢個秋節咧就韓國就可能會送啲禮盒啦，咁、但係都會好好奇嘅，點解入面一定係一啲洗頭水啊，即係生活用品啊，一定都有佢嗰、那個即係嘅意思嘅喎。
3: 係啊，其實咧韓國咧有一啲嘢咧都會講下意頭或者食下字嘅、因為咧原來咧因為用洗頭水啦、沖涼啦呢啲嘅簡易咧，通常咧都會比較滑捋捋嘅嘛，
0: 哦、
3: 就比較
0: 即係沖完之後滑捋捋。
3: 係、啦，咁所以其實佢哋係寓意點解我哋有時會送禮或者甚至乎係去 housewarming 去人哋新屋拜訪嘅時候。然後咧，通常會送可能都係油順劑、沖涼液，甚至乎送廁紙，即係寓意就係咧。件事好順利，順利。
2: 流年下次你生日，我送個洗頭水俾你。
0: 多謝，我回翻禮，你生日嘅時候，我送紙巾俾你，送廁紙俾你嚇。
3: 所以我哋喺朋友之間
0: 咧，
3: 我哋都有個説法，就話我哋如果去朋友嘅新屋入伙咧，我哋問佢你夠唔夠廁紙用？如果你夠廁紙，我哋換其他嘢。如果唔係，我哋話翻俾我聽，你用開邊只牌子，我哋就買過一隻俾佢。即係我哋有時即係意頭好嘅咧，其中呢一樣嘢都會係有嘅。係啦，咁另外仲有一個食品就係咧，我哋食年糕。或者係啲比較黐立立嘅一啲食物咧，
0: 煙韌嘅嘢，
3: 煙韌嘅嘢咧都係有個寓意，因為通常原來啲人咧話你如果你係去見工、或者你係去考試，你好想咧即係。成功
0: 係啦，
3: 咁
0: 又
3: 係啦，想成功或者係想係能夠一擊即中嘅嗰個嘅動作咧，其實嗰個韓文咧同你嗰、那個年糕黐住個埲牆嘅嗰個意思咧係一樣嘅、所以點解啲人咧就等於好似我哋以前細個話食即係要食一條腸仔兩隻雞蛋想考100分，係
0: 啊，
3: 意思係一樣，
0: 係
3: 啦，就唔好食一隻雞蛋，
1: 係
3: 啦，係啦，咁其實原來佢哋咧都有呢一類嘅意思咯，即係有時候有啲嘅習慣咧都會同可能食字。 或者可能有啲咁樣諧音嘅寓意咯。
0: 好好啊，咁我哋得閒就互相即係送下年糕啦，
2: 非常好啊，
0: 非常好啊。
2: 頭先咧，我哋收到聽眾嘅一個問題，有關於月餅啊，因為咧其實我哋香港好出。好中意食月饼啦，中秋嘅时候，
0: 我都中意啊。Herman，你中唔中意啊？
2: 中意，我
0: 阿星，你中唔中意啊？
1: 都会食嘅，
0: 系啊，
2: 一定要啦。咁跟住之后咧，呢位听众好得意，佢就话韩国人其实都有兴趣，亦都甚至系非常之喜欢我哋香港嘅月饼。有冇啲咁嘅事咧？
3: 嗱，我。嗱，唔知全部韓國人啦，但係咧，我可以講一個我自己嘅經驗嘅就係咧，因為我有時咧會係都會買一啲香港特色嘅嘢嚟做手信或者做見客咧，會送下禮噶嘛。中秋節咧，我係試過買月餅或者係買唔同嘅月餅咧，係俾一啲即係長輩嘅，咁佢哋係中意嘅。原因係因為咧，韓國人都好中意食甜嘢，呢個第一係啦。咁我哋本身傳統嘅月餅誒黃蓮蓉啊、白蓮蓉嗰啲咧，佢好啱佢哋口味嘅。咁第二咧就係咧，有一啲更傳統嘅就係五仁月餅咧，有啲係長輩級嘅一啲嘅即係男士。都特別中意，因為佢哋都好中意食堅果型嘅嘢，
0: 係喎，
3: 係啦，所以其實都可以答到聽眾嘅問題，就係其實對佢哋嚟講口味上咧係都幾啱佢哋食，佢哋都好食到一啲好甜啦、堅果香口嘅嘢咯，
0: 係啦，同埋有照口嘅嘢咯，即係啱曬。
1: 係啊，咁我哋即係阿 Joyce 同我哋分享咗好多係喺韓國嘅生活嘅一啲點滴咧。如果我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去過韓國的話，想同我哋分享的話，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
0: 的。是啊，把握这个机会啊。那我们呢休息一阵间先，因为以下下来呢请到这位歌手朋友啊，他除了喜欢运动喜欢唱歌之外呢，他都喜欢旅行、啊。他刚刚呢就去了啱晒了配合晒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啊，他去了韩国的济州旅行啊。那这位歌手呢就是 Michael C 了，听下他的分享先。旅游乐园之 Michael C 泰国加韩国济州散心之旅。今日咧旅游乐园捉住呢位朋友咧，好开心啊！佢就系 Michael C。
4: Hello， 大家好 ，Guess 你好，系 Michael C。
0: 你好啊，咁你就会有两个旅程同我哋分享嘅。
4: 系，
0: 你想先分享即系充满动感嗰一次先好嘛？
4: 好啊，
0: 就是、好似你同一大班朋友投入咗咧，即系一种佢系夹健身再加唔同运动于一身嘅呢一种嘅运动。
4: 系啦，八月就去咗泰国嘅曼谷玩呢个 H 字头嘅运动啦，佢又要跑步、
0: 嗯，
4: 其实你就一定需要咁上下嘅心肺啦，因为你需要 at least 你要跑8K。咁再去到每个 station 嘅时候，你又要拉绳啊，又要推饼啊，即係好多结合咗唔同肌肉群用嘅一啲运动，咁呢啲其实 kind of 都系一啲肌力训练嘅。
0: 嗯，
4: 其实你做呢啲运动对于人嘅身体都非常之好嘅。
0: 嗯，介绍下你嘅团队阵容啦，
4: 系啦，
0: 个团好强劲嘅。
4: 系啦，我哋有两位 artist 朋友啦，就系细猫应志月同埋力俊。咁之后咧，我哋就一齐去玩。因為對於我嚟講咧，食係重要過做運動好多咧，因為我真係好中意食嘢。係啊，咁我記得我之前去曼谷旅行嘅時候咧，就有食過一間鋪飛啦。
0: 嗯，
4: 阿力俊同埋應志月咧，即係細貓，佢哋之前全部都試過
0: 曬、哦，
4: 甚至係嗰陣時我哋去旅行嘅時候，其實大家有各自推薦，佢係做到每一碟嗌嘅嘢咧，都好似 fine dine 咁噶啦，係、
0: 哦、
4: 啦。咁佢 kind of 係有啲嘢你可以自己出去拎啦，但係好多其實係要你透過嗌 menu 佢送過嚟。咁佢每一份都係細細地好精緻咁樣啦，佢喺 buffet 入面算平，佢有一個套餐嘅，咁我哋有啲嘢係加咗，咁可能都係人頭，可能每個人都係400-500咗，咁順便我哋又幫阿力俊慶祝埋生日，
0: 係啊，
4: 佢都八月生日，
0: 八月頭嘅獅子仔嚟嘅，
4: 係啦，所以就好開心，即係嗰日就好似完成咗一個我哋都覺得啊有機會好難嘅一個運動之餘，又可以食一餐好好味嘅夜晚晚餐咁樣。
0: 同埋咧，記得以前 Michael 仔講過咧，好似上次同阿力俊講話，可能就係約埋一齊想去泰國嘅曼谷。做芝麻，即總之都是旅行啊，或者做運動啊，都是揀曼谷噶。
4: 係，曼谷係有一間幾出名嘅 gym 嘅，即係如果唔係做 gym 嘅朋友仔，未必會好知咧、嗯。就可能有啲人會特登為咗某間出名嘅 gym 去嗰度旅行嘅、哦，即係佢好似鐵皮屋咁樣，好、哦、大好。
0: 記得你講過，
4: 係啊，
0: 試過鐵皮屋啊，
4: 係啊，樓底好高，入咗去之後咧，哇，冇冷氣。
0: 系啦，正啊，
4: 系啦，但系全部人都系挥洒汗，
0: 仲焗汗，
4: 系啦。咁其实由我啱啱识力津嘅时候，讲紧系十年前啦。佢嗰阵时我哋两个都未入行，但系已经开始中意做 gym 嘅时候咧，佢已经自己去嗰边噶啦。系啦，佢仲特登影相俾我睇，因为佢嗰阵时系一个
0: 星啊，真系
4: 狂热 fans 嚟噶，佢系特登飞过去，跟住去嗰度做 gym 噶，佢影俾我就话：喂，有朝一日去玩啦！即系冇谂到系隔咗咁多年，但系去到嗰度嘅时候都有种哇，觉得好满足嘅感觉。
0: 呢个属于你哋嘅专属嘅景点都非常之好啊！
4: 系咁，当然都一定要按摩嘅。嗰日完咗 H 字流嘅运动之后咧，有少少空档先要食饭嘅。我即刻同力津讲啊，不如去按个摩，系啦。咁最尾我哋都系去按摩，咁之后松晒啦，成个人咁之后就去食饭啦，咁样所以系开心嘅。

0: 其实我哋都有稳定啊，喺边度租车啊嗰啲。虽然我好似一个 free ride 嘅人士咁啦，咁但系大概所有嘅功课我都有做嘅，即系要去边，咁我哋大概揸车过去几耐咁样。事先有諗好咗要去邊個景點啦，即係因為我有講話，我有想睇櫻花啊，咁之後 plan 好咗好幾個地方，即係譬如話四月嘅時候，如果大家真係想睇櫻花，就真係四月係最啱嘅。咁嗰度有條路好似叫綠山路，跟住之後咧，你就一定要揸車去嗰度咧，你個兩邊有兩排嘅櫻花樹咧，係好茂密嘅，再加埋佢有嗰啲油菜花咧，
1: 喺
0: 嗰啲
1: 油菜花
0: 係啦，都係要四月嘅時候先比較。最靓嘅时候，咁变上就一开始有 planning 几个我哋觉得哦想去嘅地方。之后咧，因为我个人好中意食面包嘅，即系好邪恶啦。咁咧济州即系韩国，其实有好多好好食嘅甜品。跟住之后咧，有间 bakery 系 A 字头嘅，系、
1: 哦、
0: 啦，好
1: 好味嘅，
0: 好好味。即系佢唔系 bagel 嚟嘅，咁但系佢系有啲似，佢又未去到 donut， 因为 donut 有阵时有太多嘅油炸同埋。糖嘅嘢，佢有啲介乎喺 bagel 同埋 donut 之间，即系佢系有面包 texture， 但系佢入边啲馅系超多，跟住佢一个咧系劲巨型嘅，即系好似我哋平时食 M 字头嘅嗰个连锁餐厅嘅汉堡咁样，即系咁大一个包，咁咧入边即系譬如我嗰次我就买咗几款啦，一个系抹茶嘅，
1: 哎呀我中意食抹茶噶，
0: 跟住一个系。濟州好出名，因為濟州好興金啊，係啦，咁佢嗰個有個係 feeling 係金嘅 feeling 嘅一個，係啦，跟住佢啲 feeling 咧係你一咬落去之後，佢係爆曬出嚟嘅，超好食，勁開心，係啦，嗰間係濟州其中一間好出名嘅 bakery。
1: 嗯，好啦，咁另外除咗甜品之外咧，都知道因為濟州因為真係一個濟州島嘛，咁佢嘅附近聽啲朋友講咧食海鮮啊，哇係咪冇得輸啊？
0: 冇得輸食海鮮，即係嗰邊係好興食鮑魚嘅。同埋鮑魚係好平嘅，係啊，即係去到嗰邊嘅時候，因為佢之前可能有啲人會睇一套劇啦，即係嗰陣時韓劇都好出名，
1: 係啊，就係啊，
0: 古俊係啦係啦係啦，
1: 古俊金龍
0: 係有介紹到海女啊嘛，即係專門去。捞啲鲍鱼咁样，
1: 艰辛嘅
0: 系啊，所以变相就其实佢嗰边附近咧都有好多开喺海边嘅一啲专门都系食鲍鱼嘅，咁佢好得意啦，佢有好多鲍鱼粥啦、鲍鱼锅啦，跟住新鲜嘅鲍鱼啊、蒜蓉鲍鱼等等，即系一系列嘅鲍鱼，
1: 好抵啊嘛，系咪 Michael 仔？
0: 好抵啊！即系你食到嗰个质素，系啦，你
1: 系
0: 好味得嚟咧，又发现哇个价钱。好抵啊！喺嗰边你真系要食多几只鲍鱼先算数，
1: 系
0: 同埋去到嗰边咧，除咗鲍鱼之外，大家都好中意食八爪鱼，佢系有啲似部队锅咁样，即系佢会整到煮面系啦，跟住就超多嘅八爪鱼或者八爪鱼嘅刺身咁样，都系非常好味嘅。
1: 哇，
0: 系啦，
1: 好开心啊！
0: 系啦，
1: 咁讲到我估呢次系咪对于你嚟讲系大满足啊？就你一路揸住车，一路影相，咁会唔会即即刻哇就咁喺度欣赏都已经系个好好。令你 relax 嘅一个景点啦，
0: 其实好满足嘅，即系虽然一落嚟你会见到唔少人，因为大家都慕名而来啊嘛，咁但系因为佢嗰个规模咧，即系佢嗰个樱花嘅嗰个茂盛嘅程度，同埋再加埋。啲油菜花其实都生得好高嘅，即系有啲咧，你 even 行过去，可能佢都去到你心口，所以其实喺嗰个环境底下咧，你系真系觉得哇！好夢幻啊！即係尤其如果我哋本身即係成日慣咗身處喺香港嘅話咧，冇機會去見到嗰啲景色咧，其實你就咁俾嗰啲嘢包圍住咧，周圍望下，你已經覺得哇，好值得啊！我覺得係真係，因為我細個其實都唔係嗰種特別中意睇景點嘅人。但去到大个嘅时候，我发现我对于啲植物啊，或者啲好高嘅树啊，我对于嗰啲嘢几有 feel 嘅。咁、去到济州嘅时候，就发现有好多嗰啲，即系我去到会觉得哇，有种心系好平静嘅感觉嘅地方。咁我觉得系都好推荐，如果大家中意影靓相啊，系都好推荐过去。旅游乐园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刘莲、欧海星、Herman。旅游乐园2026年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大家好，我是 Michael C。

0: 旅游乐园之韩国初秋好去处，
1: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哈文，
0: 嘉宾韩国旅游作者 Joyce 卓慧媛。
1: 好，我哋以下落嚟咧就请阿慧媛大使同我哋分享下，而家系秋天啦，即系韩国咧，即系好多地道嘅美食咧，你会选择煮啲咩咧？
2: 如果喺煮嘅话咧，几样啦，一系就汤类嘢咧就会容易啲嘅，
1: 犀利
2: 系啦。
1: 我都唔识，我听你介绍。
2: 而家即系可能食人参鸡咧，即系我因为对于香港人嚟讲咧，就中意可能系秋冬中意食啲暖身嘅嘢。
1: 系啊，
2: 人参
1: 保健啦，
2: 系啦，保健人参鸡都系 OK。咁因为咧煮都好简单，你买到靓嘅鸡，跟住之后你喺超级市场都可以买到嗰包煮人参鸡嘅嗰个嘅
1: 材
2: 料、汤料、通料包，系啦。咁你自己如果想食得即系贵气啲，咪加多一两条。水深咯，即系啦。如果你想食得即系平民啲嘅，或者可能简单啲嘅，咁你可能就咁就已经系一个好简单，就系煮到即系嗰个人参鸡啦。
1: 系咪噶？
2: 真噶，
1: 即系中意煮嘢食或者识煮食嘅人，梗系话好简单啫嘛。至少话好简单，例如你话整叉烧吓，简单。
2: 我招待我嘅韩国嘅朋友就用香港嘅叉烧嚟去，就系啦，即系绑住佢哋个胃。系啊，
1: 开心。
2: 因为喺韩国咧可以买到。OK， 即係唔錯嘅豬肉嘅，咁我就中意用梅頭肉咧，就去整即係香港嘅叉燒，就俾我啲韓國朋友食，係啦。咁因為如果喺韓國，我哋通常就會食豬手啊，即係五香豬手啊，或者可能甚至乎我哋烤肉。都會嘅，因為肉都普遍都即係靚嘅肉都好多啦，即係無論豬肉定係牛肉啦。咁有時咧，我哋會喺屋企會自己整一啲可能可以即食嘅泡菜。
3: 哦，
2: 係啦係啦，即係你買到一啲即係靚嘅，可能一啲嘅大白菜啊，或者係葱啊，
1: 唔識整嘅，淨識食啫。
2: 係啦，即係你有一啲嘅，即係因為有一啲嘅泡菜，你係撈完之後咧，係可能你等可能半個鐘或者一個鐘放一放雪櫃，其實你就可以係好清爽咁樣去食，即係佢唔需要經過一個熟成嘅發酵嘅。咁嗰啲就最啱，就可能例如我哋屋企三五支嘅，跟住可能買一啲新鮮嘅肉翻嚟烤肉，咁我哋買一啲新鮮嘅蔬菜，加自己整嘅可能葱嘅泡菜，係啦，即係刨一啲葱，跟住撈一啲辣椒粉啊、魚露啊，或者係一啲其他一啲嘅配料，咁我哋整一啲簡單即係醋啦，係啦，咁樣有啲醋醬啊，簡單嘅泡菜，咁我哋自己有時都會即係煮呢啲嘢。
3: 好羨慕啊 ，Joyce 嘅啲朋友啊，即係其實呢啲菜式我諗喺超市應該容易買到，但係 Joyce 都揀咗喺屋企招待朋友嘅時候。擺少少心機入面整啲泡菜，其實每一間餐廳都有咁滯，但係食緊係 Joyce 親手整嘅，應該有少少唔同嘅。
1: 啱，即係加入咗自己嘅心意啊！咁同埋咧，即係秋天嚟到咧，就係、是、如果問到阿 Joyce 咧，如果一啲甜品或者飲品咧，就有兩大陣營，我都想做個即係調查，究竟即係如果係栗子同埋紫薯，我首先問阿星，你會中意邊一樣多啲咧？
4: 咁我揀栗子先啦，係啦，我覺得栗子好似即係再暖啲啦，咁樣啦，係啦。
1: 好啊，香文咧？
3: 好難揀，但我諗我都會跟阿星，我都會跟阿星嘅，因為我覺得栗子好似感覺上再嗰個味道，我會比較啱，比較濃少少，我中意多少少。
1: 係啊，我即刻揀兩樣啦，試曬落再食分享下。
2: 因為咧喺韓國有時有唔同嘅甜品，都有時有啲當做嘅生果或者食材咧，就會整當地一啲新一啲可能新嘅系列甜品。例如好似點解會我哋會知道一到冬天一定食士多啤梨啦，係咪啊？一喺夏天就食水蜜桃啦，而家都係水蜜桃咁貴味。有啲地方都會做好多水蜜桃或者係葡萄做嘅一啲可能蛋糕啊，或者可能一啲甜品嘅。咁到即係秋天咧，通常就會出現就係栗子，係啦，栗子嘅蛋糕啦，栗子嘅可能一啲嘅飲品啦，
1: 哇，諗起就想
2: 有紫薯啦，因為咧佢哋好中意種暖粒粒啦，同埋好飽肚嘅嗰種嘅感覺啊，
1: 同埋嗰種顏色咧，其實係温暖嘅喎，即係有紫色有啡色嗰種系列就係好配合。秋天
2: 係啊，同埋再加上咧，佢哋有時候有啲嘅特色嘅一啲嘅糕點咧，都會用到呢啲嘅食材咧，會去做嘅。同埋咧，仲有一樣嘢就係用梨去做嘅甜品，同埋即係水果茶都有。
1: 哦，
2: 係因為秋天梨係當做啊嘛，係啦。咁一秋天過咗之後咧，基本上我哋就自己中意燉，我就中意燉梨食嘅，係啦。但係佢哋咧就中意用梨去做唔同嘅甜品，或者甚至乎咧去做嗰啲沙冰。因為佢哋咧，你知
4: 佢仲係中意，
3: 佢哋真係唔怕凍嘅啫，
2: 佢哋唔怕凍，佢哋中意都係飲凍嘅美 式嘅時候。
1: 你啱啊，同埋咧，佢哋每次我哋去韓式嘅即係啲鋪頭度食嘢咧，嗰杯水咧真係冰凍㗎。係
2: 啊，佢哋都係飲凍水，係咪？就算冬天出邊負度數都係飲凍冰美式嘅。
1: 勁啊！
2: 所以其實咧，你會見到冬天都有地方係會賣刨冰嘅。
1: 哦，
2: 係啊。咁但係咧，你唔會即係唔出奇嘅。係啊。咁有時可能有啲地方你到秋天有時會出一啲梨嘅刨冰或者係梨嘅飲品啦。係啦。咁有啲地方咧會出梨啦、薑啦，同埋有啲可能肉桂熱嘅熱飲嘅都有嘅。咁有時可能大家如果秋天去旅行嘅時候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唔同嘅咖啡廳、咖啡店咧，會唔會有啲特色嘅一啲嘅飲品或者係甜品，都可以試一試。
1: 哇！諗起就即刻想飛去試曬呢個秋天嘅美食啦，非常開心。
4: 呢個時候仲有啲時間俾你安排啊！
1: 咁今日咧，多謝曬 Joyce 咧同我哋分享啊！希望你即係可以即係再鑽研啊，慰緩大廚，跟住然後嚟緊迎接冬天咧。如果你要想即係整一個一道菜啦，你會揀啲咩咧？
2: 我都係整湯品類型，係啦，都係整啲一品煲或者一品湯嘅類型會為主咯，係啊，因為呢樣嘢我真係自己煮過，
3: 係啦，一班朋友可以分享，
2: 係啊，一齊分享，係啊，係啊，
1: 真係當你嘅朋友是那麼的幸福，
2: 我下次煮俾大家食。
1: 喂，好
4: 啊，
1: 完成今日嘅呢個旅遊樂園啦，都揀嚟呢一首嘅作品咧，《撲寶劍》呢首作品咧就係啱啱呢一套劇咧就係十週年，係
2: 啊，大家都應該會中意《雲畫的月光》裏面
1: 嘅一套嘢，一齐听下咧，佢呢一首咧就系阿朴宝剑演绎嘅作品咧，叫做《我的人》啊，完成今日嘅旅游乐园啦，多谢 Joyce， 好，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星期六晏昼5点旅游乐园再见大家，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听朝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摆设了董建华的遗照，被白色鲜花包围。前面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卿、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和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及何厚国、行政长官李家超及现届政府的司局长。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以及林郑月娥下午同时间离开殡仪馆，多个政商界人士亦都先后到殡仪馆。本港未来十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以及私楼供应比例为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有关房屋比例已经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的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3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发挥了作用。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粤艇南下最快在10月实施，相信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游艇经济发展。他又说，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亦都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本港新增一宗喉痘确诊个案，涉及一个25岁男人，目前情况稳定，是8月以来第17宗个案。病人今个月2号开始间歇性发烧，之后出现淋巴结肿大，同在生殖器官、腹股沟、面部和眼睑位置出现皮疹。他在今个月中分别到东区医院以及伊利沙伯医院求医，并且在17号入院隔离治疗。临床样本证实对喉痘病毒呈阳性。病人在潜伏期内曾经在本港有多次高风险接触，暂时没有资料显示与本港早前其他喉痘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卫生服务中心正继续调查，会联络曾经与他有高风险接触的人。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典礼本港时间下午5点在瑞穗体育场举行，一王德仁、皇后雅子以及亚奥理事会代表等出席。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由日本小提琴家叶家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加上舞蹈员伴舞之下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地区和国家的代表团。现场播放短片介绍今届赛事的项目之后，运动员陆续进场。中国体育代表团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玉次旗。至于中国香港代表团的次旗手，分别就是男子三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和女子武术代表沈晓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升到33度或以上。下午4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是9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明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4: 开发宜居宜业宜游大都会，加速北都发展，在北都实现更高居住标准，在新项目逐步优化公营房屋面积配置和提升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听住，我哋听者有责。
3: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1: 《时日快乐》、
3: 《精灵一点》、
1: 《港式生活馆》、
3: 《手下留情》
1: 同《广东广西》，
3: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奖计划。
1: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3: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6: Let's get ready to rumble！
7: 运动爱好者最后召集
8: ，On your marks, get set, go！
9: 一台运动会。
10: 好啦，听过七点钟嘅新闻报道之后咧，欢迎大家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收听下我哋呢个体育杂志式节目啊！一台运动会喺直播室度咧，有我呢个成日都提下大家要做运动、增强体质嘅雷洪德，咁啊，仲有今日嘅体坛资深嘅老友记啊，就系黄超雄啊 ，Jackie 你好啊，
11: 哇，博士你好，大家好，我已经去到资深嘅，
10: 梗系资深啦，系啊，因
11: 为
10: 你嘅资讯咧，我成日都听噶。啊，仲有你喺我哋港台电视有好多节目噶嘛，
11: 有都有参与下，有参与下，
10: 冇错。咁啊，而家嘅气温咧就系摄氏29度啊，相对湿度咧就系62%。咁啊，黄色嘅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咁啊，今日就好易记嘅啫，919。咁啊，我哋中国有个飞机系919嘛，919啊嘛，919就奥运，唔系，对唔住，系亚运嘅
11: 开幕，
10: 太过兴奋。咁所以我哋呢个钟头咧都会同大家即系讲下亚运嘅少少花絮啦，点点滴滴啦，咁而下半场嘅时候咧，亦都有啲得意啲嘅运动项目咧，就邀请嘉宾上嚟咧，同我哋倾下偈。咁啊，未曾开始我哋亚运啲嘟嘟嘟嘅时候咧，咁啊一定要睇睇呢个即系足球啦，咁因为足球都系我哋节目嘅重点嘅一个即系同大家分享嘅环节。喂 ，Jackie 嗱，我哋由细个到大，即系睇开英超咧，都系有所谓嗰啲咩 Big Four 噶嘛，
11: 系
10: 有时啊曾经。年代是 Big Six 嘛，
11: 系
10: 喂，今年我觉得冇晒，得翻 Big Two 啫，
11: 得翻呢一个阿仙奴同埋曼城啊嘛，
10: 嗰啲即系其他嗰啲曼啦、曼联啦，
11: 系
10: 啊，利物浦啦、车仔啦、热刺啦，好似暂时仲未曾系上翻嚟，
11: 完全未上力啊！嗰啲嘅球队可以话系今季嘅英超好有趣嘅就系咧唔少球队就有啲系使好多钱，
10: 系
11: 又冇成绩嘅，
10: 系
11: 例如车路士咧。就賣咗好多球員啊，係賺錢嘅，咁 咁但係亦都係同樣冇乜成績嘅。咁唯獨是就係呢一個阿仙奴咧，都係維持住非常之穩定嘅呢一個表現，咁樣可以連贏咗四場啦。
10: 係咯，
11: 呢個曼城咧，雖然就有少少爭議，啱啱再對上嘅呢一個曼市打比就贏咗曼聯，咁但係毫無疑問，整體嚟講佢哋開季個狀態都係好嘅。
10: 冇錯，咁啊曼城仲有個前鋒夏蘭特咧，都係一個焦點。咁啊目前英超嘅形勢咧就係阿仙奴同埋曼城咧就係大家打四場咧同得十二分，咁啊因為得失球咧就阿仙奴咧稍為咧係多一球，咁咧就排第一啦。咁你話38場嘅英超而家都係四輪啫，咁啊但係即係你知啦，早前即係熱刺咧都嚟過香港表演賽啊嘛，係咪？咁啊熱刺對阿仙奴嗰場咧，我記得阿仙奴咧就係0-1咧輸俾熱刺，咁啊，
11: 但係細估唔到佢
10: 就攞冠軍喎、但係熱刺而家真係大件事啦，而家係要互級喎、
11: 熱刺係四場比賽之後咧，係冇入過一球波啊，喺呢個聯賽。非常之牙煙啊！佢哋嘅情況。
10: 咁而家只係得兩分，四場得兩分。咁如果照咁樣成咧，38場。咁咪得，
11: 都係廿分以內啦，
10: 唔掂喎，
11: 唔掂。咁不過熱刺喺呢個球季咧，喺嗰個下季轉會窗用咗成3-4億英磅
10: 啊。係啊，
11: 不過好明顯就係成隊波就未夾啦，亦都有一啲主力嘅球員就未揾翻個狀態，啱啱相遇嘅叫做俾啲時間佢哋睇下會唔會好啲啦。喺呢個禮拜咧，佢哋就會對住另一隊咧，同樣個境況都好慘嘅，就係對住呢個排緊第19嘅阿士東維拉，維拉之前係踢歐聯噶嘛。
10: 歐霸嘅阿特哥嚟噶嘛？
11: 係啊，即係都係踢呢個歐洲賽㗎。而家仲慘過熱刺，佢得一分排第19。
10: 咁啊，所以都係開季啫，可能大家都需要一啲熱身啦、磨合啦咁啊。好啦，咁啊，翻翻嚟港超咯嚇，港超咧就我哋記得，我哋都曾經同沙田至尊就阿尖旺咧就傾過偈啦，節目裏邊咁啊，第一場咧係好嘅，開咗贏一場，但係咧就不幸地咧就連輸就三場，咁啊佢哋都要教練都要。稍微換一換人啦，咁但係而家沙田至尊咧都係排第七位啫，咁李文咧就係以12分四場波咧12分即係贏曬啦，係啦，咁排住首位，咁北區咧就係四場就係10分，咁傑志同樣都係四場波咧就10分，咁跟住大埔啦就係南區、東方，跟住到沙田啦，咁標準流量浪咧而家暫時咧就係仲未有分喎。
11: 係啊，咁喺聽晚咧會有係呢個禮拜唯一一場嘅呢個港超嘅賽事啦，咁就係呢個流浪咧將會面對住東方嘅。咁對於流浪嚟講，睇有冇機會叫做揾到喺今個球季嘅第一分啦。
10: 係啦，或者第一個三分啦，係咪？好啦，咁我哋講嘅足球消息啦，呢個時候都要交俾我哋嘅亞運團隊啦。
12: 2026年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在这里成为一体。
13: 呢边，
12: 亚运焦点。
10: 冇錯啦，我哋一台運動會裏面嘅亞運焦點。喂 ,Jackie, 剛才呢、這個即係開場白呢段都幾有趣喎。
11: 係呀，亦都幾有感覺啊。
10: 係啦、
11: 有啲 beat 呢令大家即刻好似個投入度即刻高咗。
10: 冇錯，咁啱啱剛才我哋香港電台新聞報道呢都有提到啦，咁第20屆嘅愛知名古屋，愛知名古屋呢係愛知縣係一個縣嘅、名古屋呢係一個城市。咁呢就第20屆嘅亞運會呢就今日開幕啦，咁啊9月19号一路去到几时咧？直至到10月4号，咁咧总共咧就有43个大项啊，哇，469个所谓小项啦，咁
11: 即系400几面嘅金牌啦。
10: 系啦，呢度啊 ，Jackie 就要麻烦你同大家介绍下咩叫大项，咩叫小项啦。
11: 大项即系我哋最熟悉嘅就系田径咧，系一个大项，
10: 冇错。
11: 田径入边当然就会分，例如100米跑、200米跑、400米跑嗰啲就叫做小项。
10: 冇错啦，咁所以点解有469个小项咁多啦？咁啊，今次咧就都有一啲特别嘅重点，因为都有一啲所谓新兴嘅项目咧就加咗入去啦。嗱，传统嗰啲大家知啦，譬如水上运动，水上运动、水上嘅 即係啲大型綜合運動會嘅比賽係一個大項啦。咁譬如游泳啊、跳水啊、即係花樣游泳啊、水球啊，呢啲就係細項啦。咁譬如球類嘅，咁足球、籃球啊，咁籃球亦都有分開傳統嘅籃球啦，同埋三人嘅籃球。咁排球啦，排球就係即係好受歡迎嘅項目啦。咁羽毛球啊、網球啊、手球啊等等呢啲啦。咁田徑啦，咁田徑咧其實體操同埋頭先提及嘅即係我哋嘅水上嘅游泳項目啦，就係、是、被呢、這個即係綜合運動會嚟講咧，係最傳統嘅三個大項。
11: 嗯
10: 啊、因為即係呢個展現人類嘅運動能力噶嘛，游一定係海啦，係咪跑咁啊一定係田徑啦，體操就係展現人類喺陸上嗰啲啊翻騰轉體啊咁嗰啲。咁啊，另外今屆咧喺即係亞運咧就係一個格鬥同埋武術項目喎。
11: 係
10: 係啦，咁MMA 咧都喺裏邊，
11: 都算係一個創新嚟嘅。
10: 係啦，咁就 MMA 咧就有時啲觀眾朋友咧就覺得真係比較好似。即係稍微
11: 血腥啊，暴力
10: 血腥咗暴力少少，係啦。咁所以即係大家各有喜好啦，咁樣。咁今屆咧就喺嗰個極限啦，同埋新興運動嗰度咧，就都會有幾多嘅嗱。我記得咧有樣運動咧就帶咗嚟香港，就因為透過亞運會嘅咧，就叫卡巴迪。
11: 卡巴迪係。
10: 喂 ，Jackie 有冇玩過卡巴迪啊？
11: 玩過，亦都有拍過一啲嘅介紹片
10: 啦，係咯係咯，幾有趣啊！嗬。
11: 簡單咧，大家就成日話佢叫做一个专业版
10: 竞技
11: 版嘅麻英捉鸡仔，其实玩落咧又唔 exactly 系嘅，咁但系最紧要就系、是、都系一个好展现到嗰个爆发力啊，同埋嗰个临场嘅判断力嘅一个运动嚟嘅。
10: 冇错，咁啊因为综合运动会都系多元化啦，等大家即系走埋一齐，咁啊唔同运动项目有唔同嘅一个比拼。咁另外仲有一樣咧，呢樣啊真係今屆先有噶啦。咁我喺嗱，我都有試過，但係相當之難玩嘅。嗱、大家踢波
11: 係咪電競咧？
10: 未唔係電競，唔係電競，電競都唔難啊！電競呢樣咧英文咧就叫 table 啦，中文係啦，中文咧就譯做係個名咧就比較特別啲。咁咧就係點嘅樣咧？就係、是、其實用一張乒乓波台，就係、是、用只腳。嚟踢个波，就好似当乒乓波咁打咯，
11: 系
10: 系啦。喂，呢样我记得喺电视台里边都有介绍过，你有冇做过呢个访问啊？
11: 亦都有介绍过嘅。咁嗰个台咧，佢就系有一个弧度，咁就当个波咧去弹到去例如台尾嘅时候咧，佢就会有个唔同嘅 angle 咧，就再向外啲嚟弹个波嘅。
10: 系啦，
11: 咁就系令到即系唔会话个波，如果真系平嘅乒乓波台咧，有机会佢弹咗对面之后咧。咦，佢就唔出嚟啦，咁你好难去接到个波嘛，咁所以喺嗰个设计上面都有刻意去令到整件事呢可以流畅一啲嘅。
10: 係啦，咁有啲嘅即係中文嘅譯法呢就譯到呢个台黑球。
11: 台黑球。
10: 係啦係啦，咁英文就 table 啦咁样。咁另外仲有一样呢新兴嘅项目就係嘅板式嘅网球。咁呢个板式网球呢喺香港呢就我知道喺即係西沙嗰边呢有场呢就有嘅。咁呢就同传统嘅网球呢又唔同喎。
11: 又唔同。亦都唔同嗰、那个黑球亦都唔同。
10: 係啦係啦。咁我觉得又似好似壁球。因为佢有埲墙又有个网咁样吓，咁因为我哋喺即系收音机度大气电波咧就好难咧，即系冇画面俾大家睇嘛吓。咁如果大家听到有兴趣嘅话咧，呢个板式网球咧可以利用你嘅手机咧就即系上网睇一睇吓，而家都好多片噶啦。
11: 我哋港队都有代表出战呢个项目噶，呢个板式网球。
10: 咁咧就另外今年新啲咧就係頭先提到嗰個即係 MMA 啦嚇，中文咧我哋叫做係綜合嘅格鬥，咁咧就即係中意睇嘅人咧就好刺激嘅嚇，咁亦都有 BMX 嘅即係自由式啦，即係 freestyle 啦，咁仲有一個就係虛擬嘅跆拳道，
11: 呢個有趣啊，
10: 係咯，點玩㗎？
11: 就係戴住個 VR 眼鏡，然後咧運動員咧就係要攞住兩個 controller 嘅，跟住腳咧都要綁住嗰啲 sensor 嘅，咁其實咧就兩個運動員。就會係喺唔同嘅空間啦，咁但係係就會檢測到佢哋嘅嗰個動作，佢哋都可以喺自己嗰個範圍內移動，即係向前啊，嘗試去攻擊啊等等咧，咁就透過 你話一個遊戲也好啦，或者一個系統都好啦，就去感應到佢嗰個相關嘅動作，從而咧就判斷佢係咪攻擊得分。我問過跆拳道嘅代表，佢話玩呢樣咧係仲攰過打真正嘅搏擊嘅，因為要攞住啲架撐，戴住個眼鏡，仲攰啲。佢話：
10: 喂，呢、這個我從即係運動醫學嘅角度嚟講，個安全係數就相當之高喎。
11: 就冇呢一個身體碰撞咯。
10: 係咯，咁應該即係傷嘅機會就比較細啲。
11: 應該係嘅，但係就必須要唔好暈嗰個 VR 咯，即係有啲朋友係一戴咗個 VR 眼鏡咧，就會比較容易暈嘅。咁呢個就暫時未有研究話係點解有啲人就好容易暈，有啲人就唔會暈啦。咁但係就真係好似係天生就
10: 喂
11: 天生暈咯。
10: Jackie， 你講起暈咧，就媒體做我見有啲報道都話，即係有啲選手咧就要住喺即係嗰只大嘅遊輪咧，就暈船浪喎。
11: 哎呀，慘啊，真係！
10: 吓、啊，
11: 我备战咗四年，一心嚟到有个好嘅状态去比赛噶嘛，跟住晕船浪竟然
10: 嗱咁即系今次第二十届嘅亚运会咧，就喺呢、這个爱之源嘅名古屋嗰度系举办啦。其实嗰个场地咧分得好散嘅，咁所以我哋港队咧就真系好大群人啊，我哋有580人系啊，
11: 运动员，
10: 总共就连埋职员啊，即系医疗嘅团队啊，工作人员。等等咧都成800多人，
11: 已經係一個叫做削減咗嘅數字啦。因為大烏已經率先話咗咧，我哋提供唔到咁多住宿啊，你哋盡量減少啲人啦，唔該大家咁樣。
10: 咁咧就另外咧就係即係嗱呢度一定要提一提港隊啦。上一屆杭州亞運咧，我哋就好預計啫，8金16銀29銅，總共咧就53面獎牌，
11: 犀利犀利。
10: 咁啊出發之前咧都同。领队嘅团队啊，大家我哋吓、啊，即系见到面嘅时候都话，喂，今年几多个牌翻嚟啊？咁梗会咁问下噶嘛。咁院长都话保守啦，就希望即系同上届守住先啦，系咪？咁多啲咧就梗系最好啦。咁我哋带动到我哋香港嘅体育气氛。嗱、啊，咁咧就今届嘅即系呢个亚运咧，咁其实咧早喺2019年嗰阵时咧，就系喺即系爱之源啦，就。名古屋嗰边成立个筹委会啦，咁你讲合住一算19年到而家都有即係差唔多7年嘅时间去筹备。咁呢就比较少啲提嘅呢就大会有隻吉祥物㗎喎。吓嗰隻吉祥物呢我就少啲喺新闻报道里面睇到，咁都係上网去睇啦。咁呢就嗰个吉祥物呢嗰、那个字呢就係鱼字边作一个老虎个虎。咁我就当係有边读边啦，我就当佢一个虎字咁读啦。係啦。
11: 应该个意思我哋即係就咁理解个汉字应该差唔多啩咁。
10: 係啦係啦。咁原来呢喺好多日本嘅建筑物嘅屋顶呢都装安装咗呢一隻嘅吉祥物嗰个形状啊咁样。咁所以寓意就係、是、即係有啲拼劲嘅意思啦，咁拥有老虎嘅头啦，鱼嘅身啦，咁有呢、這个喷水啊，即係吸火嘅能力啦，咁呢啲就係即係大会公布嘅资料啦咁样。咁另外今届亚运嘅口号呢就係、是、英文呢就是 imagine 即係幻想、One Asia， 即係一个亚洲，咁咧中文嘅官方嘅译咧就系在这里成为就一体，咁、因为即系亚运会都系奥理事会啦，都系属于国际奥委会嘅即系一个重要嘅一个环节啦，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咁所以即系透过亚运会咧，都希望系凝聚到45个国家地区，包括咗我哋中国香港啦，咁系参加，咁但系今届真系有啲可惜嘅 Jackie， 即系选手村嗰度咧，我哋成日觉得。即係其實國際奧委會都好清晰嘅寫明咧，就係話點解奧運要有選手村，大型嘅綜合運動會有選手村咧？因為奧林匹克價值三大嘅重要，第一個就是追求卓越，第二個就是尊重，第三個就是友誼。
11: 係，
10: 因為你透過選手村咧，你可以認識到其他項目嘅運動員啦，或者即係國家地區嘅代表啦，咁從而咧就係即係體現呢個奧林匹克嘅精神。咁喂，話時話啊 ，Jackie， 你做過咁多嘅體育採訪，有冇邊一個綜合運動會你特別難忘啊？
11: 我自己比較難忘嘅係反而係一個。 青奥啊，
10: 哦，青奥
11: 系14年嘅南京青奥，哦，即系就唔系话奥运啦，或者世大等等。
10: 第二届青奥
11: 应该系第二届青奥啦，咁喺南京市度搞啦。咁当然即系所有嘅配套系令到即系所有嘅外国友人们啦吓，即系运动员们啦，咁都系感觉到系非常之宾至如归，大家都系好惊讶，亦都好惊叹，哇！原来即系南京呢个城市系咁美丽嘅，而且一切都系做得咁好嘅。咁而且我觉得比较少机会见到全部嘅运动员都系好细。过噶嘛？佢哋都系15至17岁咧，未够成，唔系成年运动员嚟嘅，所以嗰个感觉又好唔同啊！对我嚟讲，
10: 我记得嗰年我哋港队都有啲奖牌翻嚟嘅，
11: 系啊，嗰阵系啊，杜海琴啊、蔡俊彦等等就打青奥，
10: 小朋友嘅年代咯，
11: 14年佢哋打青奥，
10: 当年都系打青奥，
11: 系啊，冇错。
10: 好啦，呢、這个时候咧要交个咪俾宇春儿啊，今日 MVP，
14: 今日 MVP。
15: 又嚟到今日 MVP 呢个环节啦，继续有我哋嘅竞技体操运动员黄晓莹 Angel 同我哋倾偈嘅，咁啊奥运又去过啦，咁啊即系世界杯奖牌又攞过啦，咁啊四岁嘅时候好唔知咩事嘅 Angel 就即系成为咗港队嘅代表咧，亦都系奥运嘅代表啦。但我知道咧，其实即系好似好顺利啦，但系咧你曾经喺一个嘅训练里边咧，啲人通常讲话断十字韧带啦，你系一断断晒四条，即系成嚿嘢甩出嚟咁滞，咁究竟发生过啲咩事咧？
16: 其实当其时咧，嗰个训练咧系喺海外嘅，即系我哋系一个亚锦前嘅一个，我哋叫 podium training， 你当系一个即系 rehearsal 嘅个比赛咁啦。其实当其时我个印象，即系谂翻转头咧，就系、是、有少少唔习惯嗰度嘅器材系真嘅，系啦。咁喺高低杠上做咗一个动作咁啦，咁喺唔应该甩手嘅时间甩手，可能嘅理解系咁啦，即系可能简单去。咁当其时落咗地咧。就是、因为用只脚，即系 kind of 锁实咗只脚，咁、其实唔系个膝头哥直接落嘅，系个脚踭嗰个位撞落去。不过咧，因为个 force 好大，咁可能咁啱 angle 嗰啲嘢，咁就令到其实 basically 我个膝头哥系 dislocate 咗，即系我左边嘅膝头哥。
15: 嗯，
16: 系啦，咁当然好痛啦。咁当其时都唔知咩事，不过都知道，即系做咗咁多年运动员，都知道系一啲大嘢嚟。系啦，系啦，
15: 系啦。咁啊，即系受咗伤咧，因为嗰阵时我知道其实即系除咗准备亚锦赛之外咧，咁其实讲紧亦都系差唔多要準備16年里約奧運嘅一啲資格賽啦。咁當時去即係受咗咁大嘅傷患咧，其實自己有冇好失望啊？甚至乎有諗過，都係咁大嘅傷患，咁不如退役啦。即係有冇呢啲念頭出現過咧？
16: 其實有嘅，一定有。我覺得個失望嚟得即係比較 instant 啲啦，即時。咁我記得喺受傷嗰一刻咧，即係除咗嗰個痛，跟住你知道應該都嚴重。是真的呢，又好像都不知道是不是看戏看到，即是有些片段呢是闪过在脑那里，即是可能你渴望的一些东西，或者你放肆的一些 goals， 那所以那个 disappointment 和個心情都即是都很大打击的那段时间。咁但是没有的，因为你受伤，那其实那个 process 都是继续去的，是不是、即可能安排你怎即是可能去本地医院的治疗，跟着初步的知道什么事，然后又送你回香港，跟着又继续去
15: 治疗啊
16: 治疗啊之类，其实都 in some ways 即係 life goes on 係咯，咁所以就係因為即係可能其實之前做運動員咧，都 in some ways 雖然冇人想受傷，不過嗰種堅持啊，去繼續即係 move on 係咪，都係喺之前做運動員一路。即係學習嘅一樣嘢啦，咁所以變咗面對傷患，你 almost 面對佢係好似都係 training 咁咯，即係我今日要做咩治療上都好多 repetitive 嘅 movement 啊、skills 啊，你要點照顧自己啊，即係都忙嘅，其實可以咁講，不過係苦悶啲咯，
15: 超輕描淡寫咯。但我相信個過程裏面有錯過奧運會啦，咁我知道你即係喺嗰個康復嘅過程裏面亦都經歷一個好長嘅時間啦。咁其實喺個療養嘅過程裏面，你自己又點樣去打發時間？定還是係、即係去反思一下，雖然我受咗傷，但我都仲係好中意體操喎。即係我已經計劃定，唔緊要嘅。我康復咗之後咧，我一定要繼續再訓練，甚至乎係即係點樣樣去成績做突破咧。
16: 我諗身為運動員咧，都會 run on 目標嘅，係咯。咁目標當其時就冇話一定要我清晰我自己一定翻翻嚟即係做體操嘅、不過我覺得個目標係要 set 到有一啲 challenge 嘅，係啦。 咁所以我都呢个系我希望嘅一样嘢，我唔希望因为伤患咧而逼我去退役啦，咁讲。咁所以我目标都系 set 喺嗰度嘅。当然，当其时医生啊或者身边嘅人都好似基本上冇讲嗰啲 outcome 或者
15: 即系可能佢都唔敢同你讲。
16: 系啦系啦，咁嘅意思。只不过咁我亦都唔系话要好 openly， 不过。心裏都有呢個目標咁啦，係咯，咁但係 at the same time take it day by day 咯，係咯，即係我今日做好今日嘅嘢咧，你望翻轉頭咧，其實你就會有嗰個進步，即係呢個係我，因為有時係嘅，即係嗰個康復嘅路好長，
15: 係，
16: 如果我諗到太長，我就會即係我都好大壓力咁咯，俾自己，咁所以我反而。即係做好每一日咯。
15: 嗯，今日做好每一日係我哋好理想嘅生活，但係咧自問今日朝頭早我想做嗰啲嘢，去到夜晚11:59都可能都未做到嘅。係啦，但係唔緊要，因為我哋希望在明天啊。咁啊，即係對於 Angel 嚟講，又面對個傷患啊，又好翻啊。究竟佢而家對於將來嘅目標係乜嘢咧？下個星期繼續今日 MVP。
10: 唔該曬翠兒同埋 Angel 啊，咁啊 Angel 咧都係完成咗佢嘅運動醫學嘅碩士嘅課程啦，咁啊我都同佢都有時傾下偈啦，咁啊好正向嘅 Angel 成個即係成個同佢傾偈。好啦，咁啊仲有大約係半分鐘就聽7:30新聞啦，咁啊嗱再溫一次啦，我哋香港隊啊港隊代表咧有580名嘅運動員啊，就參加今屆亞運咧就38個項目，咁咧就頭先開幕持旗手咧就係三人篮球嘅代表啊，杨博文同埋武术嘅运动员啊，沈晓宇。咁啊，即其我哋新闻之后翻嚟再继续倾咯噃，听新闻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说，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 即是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罗淑佩又说，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0%到50%，五年规划将目标定在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这种规模的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很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演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说，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维护金融安全、严控风险纳入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工作之中。当局正是研究优化法律框架，推动科技与电信等行业，加强侦测和删除涉及诈骗，包括滥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目标年底就建议的法律框架进行公众咨询。许正宇出席活动时说，政府正是联同金管局、警方以及银行业界，从四个层面构建完善的防骗生态圈，包括加强银行侦测可疑交易的能力，促进警方与银行以及银行之间的信息交换，加强银行对客户的风险提示，和持续提升公众的防骗意识。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与伊朗外长阿拉格齐通电话，就地区最新局势交换意见。巴基斯坦外交部引述达尔强调，确保能源供应不间断以及船只安全与快速通行至关重要，特别是考虑到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供应链的影响。他指出，对话和外交仍然是确保地区和平稳定的唯一可行途径，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合作，并且会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在纽约会面。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4: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初则口角。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哪个？同刘伟恒有好多牙齿印那个啊。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5: 普遍认为敬畏是尊神为大，不敢轻慢。敬虔是因尊神为大而活出敬神爱人的生活，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信徒对神的态度。今个星期广东广西，我们会讨论敬虔与敬畏。
6: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0: 每周体坛热话。
1: 好啦，又继续我哋一台运动会嘅节目时间啦。直播室咧有我雷洪德啦，同埋好拍档啊黄超雄啊 Jackie 你好啊。
2: 大家好。
1: 系啦，咁我哋新闻报道之前咧就讲到呢、這个即系亚运会啦。咁港队咧就头先即系喺呢个开幕礼嘅时候咧就排第九位咧系出场。
2: 系。
1: 咁咧我哋嘅持旗手咧就系三人篮球嘅代表啦，杨博文啦，同埋武术嘅代表咧就沈晓宇。咁印象之中好似篮球做持旗手，我哋相对又少啲个。
2: 系，我有比较深刻印象就阿张家朗啦，系有做过持旗手啊。
1: 系咯。
2: 不过通常都系拣一啲比较高大啲嘅男仔嘅。
1: 系，因为都听佢哋分享咧，就系即系持旗手咧，只手都攰噶嘛。嗱，咁我咧相信你紧贴住我哋香港电台啦，同埋即系香港好多嘅电视台啦、媒体咧，都有即系陆陆续续咧都报道我哋港队嘅一啲。即系比赛嘅消息啦，咁样样啊，咁咧，譬如听日啦，听日晏昼咧就系我哋手球啦，女子嘅手球队咧就会出场啦。咁啊，听朝咧就系呢个赛艇队又会出场啦。咁啊，空手道啊嗰啲又会出场啦。咁所以因为我哋参加38个大项啦，我哋真系冇时间咧，系同大家即系逐一去讲。咁啊，希望大家多啲关注一下我哋港队运动员嘅一个消息啦。咁啊，今年咧就赛马会咧亦都宣布咗系延续呢个奖励嘅计划啦。咁啊，个人项目如果攞到金牌嘅咧，就系100万嘅港元啦；银牌就有50万，铜牌咧就有25万。咁啊，如果系团体嘅项目咧，就金牌有200万，银牌就100万，铜牌咧就50万。吓，咁都系一个唔错嘅奖励啊！吓 ，Jackie 嗬。
2: 咁当然系对于运动员嚟讲系一个额外嘅鼓舞啦，亦都系一个诱因啦。咁大家都可以留意到啦，即系亚运会咧就系奖牌得主会有奖金。而喺奧運會咧，就係前八名都會有獎金嘅，即係呢個賽馬會個資助計劃。係
1: 啦，係啦。咁咧就上一屆咧就53個總獎牌咧就翻嚟啦。咁但係即係好有趣嘅，即係媒體總係咧係關注邊個攞金牌㗎嘛？係咪銅牌嗰啲其實就相對好似就唔係咁好多即係報道啦。咁
2: 甚至乎有個好有趣嘅就係何詩蓓啦、徐芳啦。咁徐芳佢上屆喺呢一個自由式100米、200米攞咗兩金，大家都好記得。但系冇乜人记得佢喺50蛙都攞咗个铜牌，明明系何诗蓓自己攞咗两金一铜，但系大家都唔系好记得个铜
1: 咁样。咁因为始终即系媒体嘅报道咧，都系所谓要吸引啲眼球啦。咁啊金咧就即系可能就大家关注啲，但系即系如果你话喺奥林匹克嘅精神嚟讲，追求卓越，咁追求卓越其实都系你實現咗你最大嘅能力，你發揮到你嘅所長，已經係達到追求卓越㗎啦。咁所以即係我哋喺欣賞運動員係參與呢啲綜合運動會嘅時候呢，都應該係多啲即係尊重啦，同埋欣賞。咁啊，仲有好似有趣嘅，我記得每四年一屆奧運會亞運會呢，對唔住，我仲係即係有時都係急個頭。咁咧，我哋喺节目里边咧，一定会同大家咧就系重温一下呢个亚运会嘅起源
2: 嘅。
1: 系因为即系你知啱啱同埋今日就系第一日开幕啦，咁啊赛事都未曾话好多焦点嗰啲报道。
2: 冇错，冇错。
1: 咁其实呢个亚运会啊，真系几有趣嘅。因为我就好鍾意记啲数字嘅嘢，咁数字呢就係年份啦，当然。咁第一届嘅亚运会呢就係1951年咁3月4号就喺印度嘅新德里举行啦。咁当时呢就冇咁多国家地区㗎喎，得11个国家地区，咁489个运动员嘅啫。喂，淨係我哋港隊都唔知啦。咁呢就即係真係即係歷史係即係有時要溫一重溫啦。咁其實點解喺1951年舉辦呢？一個好有趣嘅一個少少嘅冷知識啦。咁其實呢我哋喺亞洲呢，大家如果熟悉下亞洲嘅地理呢，我記得細個呢就係我開始關注奧運會呢就係1964年嘅東京奧運。當然啦 ,Jackie 你未出世啦。咁我哋嗰陣時睇完奧運會呢，咁多國家地區嗰啲國旗幾得意喎。咁於是乎呢睇完之後走去圖書館呢就抄嗰啲國旗啦，而家嗰陣時冇網絡世界㗎嘛，就認識咗好多個地理。咁所以即係40多個國家地區呢，大家都可以透過即係亞運會啦，咁嚟認識下唔同啦。咁其實喺1912年嗰陣時呢就係有一個叫遠東嘅運動會。遠東嘅運動會呢係得幾多個國家呢？得三個。中國、日本同埋菲律賓，咁呢就係呢個叫遠東嘅體育會啦。咁呢就總共舉辦咗10屆， 咁去到1934年呢，就因为当年就即係日本就侵华啦，咁呢就中国就宣布退出，咁就暂时呢就即係放埋一边。
2: 嗯
1: ,ok, 好啦，咁就转个头喺西亚嗰边喎。西亚嗰边呢就喺1934年呢，就印度人呢就开始呢新德里呢举办第一届嘅西亚运动会。咁、如果大家而家熟悉下西亚，即係多哈嗰啲就西亚啦，係咪係啦，嗰边个地区啦，咁印度啊、石兰啊、阿富汗啊、巴基斯坦，咁咧佢哋原本咧就系喺即系1934年之后咧就四年举办一次，但系点知啊撞咗二次大战啦，咁又冇咗啦，咁所以咧两个运动会嘅前身咧，一个远东运动会，一个就西亚运动会。好啦，咁啊二次大战咧就1945年咧就结束咗啦，咁啊结束咗咧之后就系即系奥运会咧就重新咧就1948年咧就喺伦敦咧就即系复办啦，咁样系啦。咁咧就国际奥委会嘅印度委员啦，咁啊就透过即系亚洲各个嘅代表咧就提倡，喂，不如我哋諗一個淨係我哋亞洲搞啊，咁樣係啦。咁於是乎呢就喺1949年啦，即係1948年倫敦奧運之後一年呢，就成立咗亞洲嘅國家嘅體育組織嘅代表，咁組埋一齊開會啦，咁就成立咗一個嘅亞洲嘅業餘體育聯會。咁後來呢就係1981年改名呢，就係而家我哋亞洲嘅奧林匹克理事會。咁於是乎呢就係1951年就3月4號就第一屆嘅亞運啦。咁就清楚啦。
2: 係清楚神。我有個少少嘅有趣嘅，本身咧系定喺50年搞嘅，系印度搞唔切，所以推迟一年。
1: 系啦，呢度亦都系一个即系有趣嘅，系啦。咁所以即系其实啱啱东京亚运、东京奥运又系因为 Covid 啦，系咪？咁所以呢啲嘅时间，你记得我哋香港2000年嘅时候咧，
2: 2000年
1: 其实曾经系想申办系2006年嘅
2: 亚运会，
1: 亚运会噶嘛，嗰年咧就系、是。多哈嘛，我記得當年我哋香港想申辦嘅口號咧，就係香港一定得。咁無奈咧，就喺投票選舉嘅時候咧，即係我哋唔夠人強馬壯，就喺西亞。咁其實你睇翻歷史，即係呢廿幾年前咧，其實西亞嗰邊嘅國家咧，佢哋都係喺嗰個經濟啦、國際嘅一個所謂政治嘅舞台啦，都透過體育運動咧，係嚟展現佢哋嗰個即係國際嘅實力啦。咁所以嗱，而家我哋。我哋香港而家真系国际嘅一个大城市，系咪有机会吓、香港或者大湾区举办亚运会咧？咁吓嗱，附近隔篱就广州啊，搞过啦，系咪？咁所以我哋作为体育人咧，都期望有呢、這个即系呢啲嘅好嘅事情发生啦。好啦，呢、這个时候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咧就同大家介绍一个真系相当之新嘅项目啊！我哋休息一阵先。
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唔好睇少一句都可以好有用噶。

0: 大。Jono Music by AP Marie 填词王乐儿编曲 Jono 监制 Tima 上班三星期上升五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五位 Cola Siki Siki Sasa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一台运动会
2: 好啦，继续我哋一台运动会嘅节目时间，咁啊嚟到节目嘅最后呢段咧，我哋吓 Jackie， 我哋都会即系邀请啲嘉宾咧上嚟同我哋介绍下一啲趣味又好玩嘅体育运动。喂，呢样真系问一问啊 Jackie， 你有冇玩过咧？就系圆网球
3: 啊！
2: 嗱，再讲多次系圆网球。嗱，网球大家打过啦，前边有一个圆圈嗰个圆网球。
3: 圆圈个圆咩？
2: 系啊，
3: 我以为系圆球 short put， 我都有玩过。原来系圆圈个圆啊！咁我冇玩过呢样。
2: 系啊，咁我今日咧喺直播室咧。就开心咧，就请到呢个中国香港圆网球联会嘅会长咧，亦都系我哋港队嘅代表咧，就系陈玉珊啊 ，Hello 啊 ，Miss Chan，
4: Hello Hello，
2: 应该点称呼你好啊？
4: 叫我 Rico 得啦
2: ，Rico Rico， 咁咧就呢个圆网球嗱，真系要靠你同我哋介绍下啦，因为我哋喺电台里边咧就冇画面咧，我哋靠声音去演绎下呢个圆网球系点样样玩噶。
4: 好好簡單嘅啫，圓網球咧呢個運動嘅英文名叫 round net 啦，圓形個網加個波，咁你可以理解做好似一個二打二嘅排球啦，即係沙排咁樣，唔係打過個網，而係打落個網嘅。咁你同你個隊友咧喺三下掂波嘅機會之內咧，將個波打落個網度，然後。目標是令到對手接不到那你就得分了。
2: 即是打落個網度等個波彈返出嚟。
4: 冇錯啦咁彈返出嚟就唔可以再掂返個網咁要直接掂地呢如果對手接到咁佢哋都係由三下來回球之內打返落去咁樣如此類推直至到個波掂咗地呢咁就有一邊會得分啦。
2: 咦咦有啲概念喎 ,Jackie。
3: 簡單嚟講呢就係唔可以俾個波掂地啦如果一掂地就會輸咗嗰一分啦我咁樣理解啱唔啱
4: 呀或者係得分啦因為我哋係得分制嘅。
3: 得分制嘅。
4: 冇錯啦。
2: 咁即係二對二喇喎。
4: 冇錯。
2: 咁二對二啦即係嗱 ,Jackie 你就同阿 Rico 就而家對我我隔離我當拉白旅遊樂園啦劉蓮喺度啦咁二打二。咁係應該嗰個面對面啦定係因為你係嗰個圓網呢、好似一個小彈網咁喺地下度㗎嘛。
4: 冇錯。
2: 咁有冇話你係邊邊場好似足球咁有呢邊你嘅場嗰邊場呀咁樣呀
4: 啊絕對係冇嘅。咁只係喺你開波嗰一刻呢個網就會喺你哋四個人嘅中間啦。咁你哋最基本就係你哋十字企好咁樣啦。咁你就同你嘅隊友呢係喺隔離嘅就唔係對面嘅。
3: 係
4: 啦。咁、你嘅對手喺你對面啦。
2: 對手就對面啦。
4: 冇錯啦。咁係開波嗰一刻一接完波之後呢其實呢四個人就可以360度圍住個網咁走嘅。咁、就冇話個對手一定永遠喺你對面你嘅隊友都可以喺你對面。
2: 嗱慢慢嚟下我哋要介紹啦。咁你開波呢講到係咪要有塊球拍
4: 㗎咁就唔使嘅其實就同排球一模一樣身體任何部位都可以掂個波嘅。
2: 咦咁我用個頭頂都得。
4: 冇錯啊。
2: 手板打就得。
4: 冇錯。
2: 腳踢得唔得
4: 都得。
2: 喔、明白。咁即係話我開波就將個網將個波打落去個網度然後就彈起。
4: 冇錯啦。
2: 咁我咪睇住對方喺咩位置我打去嗰啲位置走唔到嘅咪贏囉係咪咁解
4: 係啦係咁解。咁但係呢要留意就係得一個擊球點嘅啫。同埋你掂波嘅時間呢你唔可以做到 holding 嘅。即係你一定要有一個時間上嘅限制你唔可以掂個波太耐好似捉住個波掉落去係唔得嘅。一定係一下嘅擊球嘅 contact point。
2: 即係好清晰嘅擊球。
4: 冇錯啦。
2: 嗯，
4: 咁同你个队友咧就要有个策略啦。咁喺三下传球，你可以一下即刻打落去又得，两下或者三下组织好嗰个波之后咧，就将个波打落一个冇人嘅地方。咁你嘅对手咧劲嘅话，佢就做翻防守啦，做翻个来回嘅差板咁样咯。
3: 嗯，咁其实都系透过即系首先系。睇下第一下就攻擊啊，定係第二定係第三下？呢、這個就同對方有個心理戰啦。
4: 冇錯。
3: 並且就係睇下可能會透過即多少少嘅一啲來回嘅傳球之後 set 靚呢個波，然後就打出一啲即威力強啲啊，咁、那個波可以飛遠啲啊，令到對方都冇咁容易防守係嘛？
4: 呢個係其中一個策略，另外一個策略就係咧，因為佢係圓形嘅，咁其實我哋目標應該係將個波咧向前進攻 set 近個網嘅中間，令到個波喺個網嘅中間咧，你係有360度嘅角度去揀打邊一邊，就唔係。永远都是打死一边可能你的手做反手啊、flick 一 flick 啊打向你前面打向你后面三六十度就看你的对手怎样 react 了。
3: 哇咁呢啲真係虽然呢Rico 呢都好似讲得好清晰但係因为我就真係未玩过啦就只可以係凭空想象佢讲到呢将个波盡量留喺呢一个弹网嘅圆心位置跟住

0: 就可以透過唔同嘅手法，就可以睇下對方嘅走位，再決定咧就係打咩嘅落點。好似理解到啦，咁但係真係要打起上嚟咧，先知道個難度喺邊度。其實嗰個網有幾大咧嚇？
1: 嗱，你預個網咧，其實大約就一米左右啦。咁啊，大約容易啲理解就係個直徑係一米左右啦，咁啊高就大約係高20cm 左右，咁係一個迷你嘅彈床咁樣嘅。
2: 即係離地少少。
1: 係啦，離地少少嘅就唔係好高嘅。
2: 呢個咧，其實我小朋友細個嘅時候咧，我就買過一個彈網俾佢睇咧，喺屋企跳，即係嗰個 size 啱啱咧，阿 Winkle 嚇。
1: 冇錯啦，我俾個分析嚟咁啊，我哋會喺圍院嗰度打波啦，好多小朋友咧會以為嗰個彈床啦，喺我哋唔喺度嗰時咧就跳落去嘅，咁好彩個器材夠硬。硬淨就冇爛，咁但係嗰個 concept 就好似一個迷你彈倉咁樣啦。
2: 係，咁嗱，你都係即係我哋港隊嘅圓網球嘅代表啦。我哋而家港隊嘅備戰啊，或者最近曾經去過啲咩比賽啊，咁樣。
1: 咁啊，非常之新鮮滾熱辣啦！咁我哋啱啱咧，我先係兩日前喺巴黎度翻嚟。
2: 啱啱翻嚟啊？
1: 係啦，我哋就九月頭咧就喺巴黎度開始咗一個第三届嘅世界赛嘅，咁啊带队我哋有21位港队嘅成员啦，就系代表香港就去出战呢个世界赛，咁啊比赛国家就多过35个国家嘅。
2: 咦，咁都唔错喎，咁啊点嘅样啊？个比赛系我哋出几多队啊？有冇分年龄嘅组别啊？嗰啲咁噶？
1: 嗱，年龄嘅组别就冇嘅，因为本身个入选港队嘅条件咧，我哋都系 set 咗喺18岁或以上啦。咁啊，跟住之后咧，其实有分对制同埋个人赛嘅，少少复杂啊，讲多少少先。对制嘅话咧，我哋今次世界赛嘅方面就系有分男子同埋女子组啦，咁啊两个人一组嘅，咁我哋就会出5队嘅男子或者女子组，咁就打其他国家嗰5队啦。咁我哋咧就要5队入边赢最少3队咧，先会赢咗个国家嘅。
0: 即系团体赛。
1: 冇错，呢个就团体赛啦。而个人赛就系净系你哋两个人一组，代表香港嘅名义咁样去同其他国家嘅每一个队伍去比赛。
2: 咁我哋今次港队嘅成绩系点啊？
1: 今次港队咧对比起，其实今次我哋第二次参加世界赛嘅，第一次系2年前嘅伦敦啦。咁啊，对比起上年咧，其实我哋喺团体女子嗰度咧，系计埋所有嘅参赛队伍咧，系增加咗准系提升咗2名啊，咁就去到第22名啦。咁啊，男子咧提升咗3名，去到第30名嘅。而比较好嘅话咧，就系我哋嘅个人男子组咧，喺105队入边咧，系喺中游位置去到71位嘅，系非常之令人鼓舞嘅。
2: 喂，我哋新兴即系香港有咗呢个运动项目几耐啊？
1: 其实个历史又唔系好长嘅，系只有大约5年至6年左右嘅歷史咁樣。
2: 咁5年我哋都攞到下世界水平嘅一半都唔錯啫，其實
0: 我覺得鄭係好厲害啦，因為即係講緊5年，唔係5年係開曬 turbo 咁樣去訓練㗎嘛，5年係包括即係引入嚟香港，大家慢慢去認識啊，然後我冇興趣我就唔玩啦，我有啲興趣我試下玩啊，咁樣嘅一個過程之後，咁先至有而家即係幾十位港隊嘅成員去比賽㗎嘛。
2: 喂，我好好奇問啊 ，Winkle 嗰、那個即係呢一個叫做圓網球喺邊度起源啊？嗰、那個背景係點樣㗎？
1: 咁其實咧，呢個運動係嚟自美國嘅，佢本身咧個初衷設計出嚟咧就唔係做一個運動嘅，而係一個喺沙灘玩嘅玩具仔。跟住後屘咧就有位美國嘅男士，佢就將呢個運動變咗做一個真嘅競技運動啦。咁但係都去到2008年咧係先有人識，但係去到2015年咧，佢就將呢個運動咧帶咗去一個商業節目嗰度，令到好多人識，佢就爆紅。咁喺美國就開始爆紅啦，之後傳到歐洲。咁大約喺2018年喺歐美就有一個好成熟嘅比賽體系，但去到亞洲咧係講緊啱啱2023年先有第一次嘅亞洲賽咁樣咯。
2: 咦，睇嚟即係幾啱學校玩喎、啊。因为嗱，你个弹网仔都系一米多少少啦，同埋个弹网仔我见都好容易，即系搬出搬入都好方便啊嘛。咁你又唔系话好似羽毛球场咁大嘅地方，咁而家香港即系或者你哋参与嘅人数啊，个玩嗰啲喺边个地方玩多啊？
1: 如果我哋其实先讲下而家香港参与嘅人数啦，其实认识呢个运动嘅人咧，斷斷續續都好多嘅，因為好多推廣嘅運動同埋活動都要揾我哋啦。咁但係如果真正主要係投入參加呢個運動嘅話咧，大約活躍會員有100至50人左右啦。咁睇下你個程度係點樣。咁
2: 多數係即係學校啊、年青人啦、啊。喂，有冇我哋啲兩蚊雞啲朋友啊？
1: 有啊，咩人都有，咩年龄都有嘅。我哋推广活动有做小学生啦，幼稚园学生都有做过嘅。跟住之后中间我哋有大专生啦，我哋嘅成人系成为我哋嘅香港代表队嘅比较大嘅重心之一啦。跟住之后我哋有揾有去揾一啲乐龄嘅中心啦，咁又乐龄人士有自己嘅愿望球球队噶。
2: 诶，几好吓，同埋即系个安全系数都高噶，系嘛？
1: 冇错，因为个波系唔硬嘅，弹落去地下或者打落你个身体度咧，你系唔会痛嘅。
2: 系，但系可能会唔会大家争嘅时候有啲碰撞咧？即系嗱，好似打壁球咁，我打完一球波咧，嗰、那个规矩咧，壁球就系要必须要让位俾对手去打嘅。咁呢个圆网球有冇呢啲类似嘅规矩噶？
1: 冇错 ，exactly 都系一样嘅，其实系一个 gentleman sport 嚟嘅，佢唔系你要去搶位去爭嘅。如果我哋有少少碰撞嘅成分，而本身嗰一球應該係會一個好球嘅話咧，我哋係會做一個 redo 嘅，即係我哋會重新打一次呢一球。而都係其實咧，主要係呢四個人去決定，我哋四個人好清晰去睇個波係點樣。
2: 有冇球證㗎？應該有球證㗎嘛。
1: 嗱，我哋個球證叫做 observer， 佢唔係 referee，
2: 即係觀察員。
1: 冇錯啦，而係有一啲位置咧係我哋四個 player 去決定啦，有啲係個observer 觀察員去決定嘅，咁就唔係全部都係球證話事咁樣咯。
2: 哇，係咁真係呢個遊戲真係好值得去玩喎，即係唔使球證嘅嚇，即係真係自己自律嘅一個運動啊 ，Jackie 嚇。
0: 我感覺上係好啱，即係平時可能冇太多即係玩開競技運動啊，或者即係身體碰撞運動嘅朋友，又想即係有少許即係比較趣味性高啲啊，然後又可以即係同朋友一齊叫做對抗下，咁應該係一個唔錯嘅選擇，最緊要就唔會容易受傷啊嘛。
2: 係，咁我想問一下嗰、那個入門嘅要求通常係啲咩咧？譬如嗱，如果佢打開網球，係咪又容易着手啲，或者打開乒乓波又會好啲定係點啊？
1: 有一個典型嘅 concept 就係，如果你玩開球類運動咧，你對於控球嘅感覺應該會比較好嘅。咁但係我其實本身咧就冇玩任何球類運動嘅底子，就是、玩花式跳繩嘅。咁、對我嚟講咧，我可能我優勢就唔係個球感啦，而係我對於自己身體嘅掌控感啦，可能我靈活啲嘅，因為呢個運動都好需要你好靈活啦，反應要夠快啦。咁其實高矮肥瘦全部都有佢嘅各自嘅優點嘅，因為個波呢個運動係360度係立體嘅。所以你任何情况都有各自的优点咁样咯。
2: 系嗱，咁啊 ，Vinco 啦，阿 Jackie 啊，我哋多谢阿 Vinco 咧介绍咗，起码认识咩叫圆网球啦，系咪？
0: 好有画面啦，而家已经喺入边。
2: 喂，阿 Vinco 嗱，你都即系用身经百战咧。虽然阿 Vinco 好年青，即系你系似一个中学生、大学生嘅样嘅啫，喺直播室里边吓。咁咧就你代表过我哋香港啦，出赛啦。咁嚟紧有啲咩个人嘅目标，或者你想圆网球喺？即系香港嘅发展有啲咩嘅目标咁咧？
1: 我先讲下我个人嘅目标啦。咁其实我自己都系由零开始玩圆网球，由呢个运动啱啱开始就玩啦。咁其实最好就梗系有长江后浪推前浪啦。咁就希望我之后可以唔使玩咧，我亦都会有。这个运动会继续成全好落去。
2: 即是你退居就是行政管理幕后的工作了。
1: 是啦，即是即使有一日我不再玩呢，这个运动呢依然都会存在在香港那里的。因为现在主要都是来自我们一班很热血很有热诚的运动员去管理埋这样啦。咁、如果在真正这个运动目标希望在亚洲呢可以做到头三啦，咁可以赢到自己，亦都可以同其他亚洲差唔多一起去开始嘅国家去做一个比较咁样咯。
2: 嗱，而家即系喺网上嘅资料咧，就话有44个国家咧就参加嘅。咁啊，欧洲咧就主要主导咧有24个。咁啊，美洲嗰边咧有9个，亚洲嗰边啊只得7个嘅啫。
1: 冇错。
2: 咁啊，而家有冇一个叫做国际嘅圆网球嘅联会或者组织啊？
1: 有啊有啊，就系正正系佢哋去组织呢个世界赛咯。亚洲都有自己嘅组织嘅。
2: 喂，我少少建议，你哋即系呢班咁热爱圆网球嘅港队代表或者相关友好啦，真系邀请佢哋嗰啲国际嘅总会咧落户香港，带佢哋嚟香港说好我哋嘅香港嘅圆网球故事，等我哋认识下香港。喂，我哋原来有启德体育园啊，嗰样嘢，咁可能喺即系推广方面都吓，即系方便啲喎，日后
1: 系啊，好啊。绝对会，绝对会。
2: 嗱，咁啊，好开心啦，同阿 Vinco 讲到仲有大约1分钟到吓，有冇啲个人嘅金句同我哋分享下咧？
1: 其實我有一個紋身嘅，叫做 Yeager， 係個德文嚟嘅，咁係解 hunter 咁解啦。咁但我就唔係想打獵，而係我係想做一個經驗嘅 hunter。咁無論啲事情好定係唔好都好啦，我要有一個想嘗試同埋探索未知嘅心態去面對。咁就算件事好同唔好都好，我都可以繼續保持一個熱切嘅心去面對我之後嘅未來咁樣咯。
2: 哇 ，Jackie 啊，即系 Wingo 呢个金句好啱我哋节目用、哦。
0: 都系即系唔单止系做运动嘅朋友啦，咁其实即系喺方方面面都保持住呢一种即系进取嘅，亦都系积极希望可以为自己累积经验嘅心态咧，肯定都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人生哲学嚟嘅。
2: 嗯，冇错。咁就都再次咧系多谢呢个中国香港啊圆网球联会会长啦，同埋我哋港队代表咧就系陈玉珊咧 Wingo 咧上到嚟咧同我哋介绍咗一种新嘅运动，嗱唔好搞错啊，圆网球啊，唔同网球嘅。好啦，咁啊继续努力加油咯。好啦，今集时间到啦，下星期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令到他们无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无人理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如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另外，照顧者津貼加至每月3300元，但外界關注仍然設有經濟審查等限制。李家超強調，公帑資源有限，要精準投放在最需要幫助的人身上。新一集份施政報告提到會推出社區照顧者飯堂，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務中心，被當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協助，有助避免悲劇發生。當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灣一個青年中心試行有關計劃3個月，一共有250人使用服務，派出2200張飯券。陳國基出席電台節目時形容計劃相當成功。陳國基又說，早前有和大學討論過政府推出3幅洪水橋校園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間大專院校都說很有興趣，強調並沒有規定最終獲批的大學數目，但會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學申請。美國大型科技公司 Google 承認旗下人工智能模型 Gemini 今年5月在網絡安全能力測試中入侵了3間真實公司的系統。Google 表示，在一次常規評估當中， Gemini 利用網上公開信息取得登錄憑證，獲得3個認為屬於測試範圍網站的訪問權限。《華爾街日報》報導，在其中一項測試當中， Gemini 經反覆嘗試估中密碼，最終進入一個受保護的真實系統。在另外兩項測試當中， Gemini 從公開儲存庫找到登錄憑證，並且利用憑證進入其他公司的受保護系統。報導說， Google 在7月底知道事件，但是一直沒有主動披露。Google 表示， Gemini 在發現進入真實公司系統之後已經停止行動，無傷害涉事公司，無需主動公開相關情況。名古屋亞運會開幕典禮本港時間下午5點在瑞穗體育場舉行，日王德仁、皇后雅子以及亞奧理事會代表等出席。開幕式以和諧心跳為主題，由日本小提琴家葉家賴太郎演奏揭開序幕，加上舞蹈員伴舞下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樣，歡迎各個國家和地區的代表團。現場播放短片介紹本屆賽事項目之後，運動員陸續進場。中國體育代表團由男子籃球運動員胡明軒以及女子拳擊運動員吳瑜持旗。至於中國香港代表團持旗手分別是男子三人籃球運動員楊博文以及女子武術運動員沈曉瑜。天氣方面，高空反氣旋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在晚上8點，強烈熱帶風暴杜鵑集結在東京以南大約88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橫過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 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避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6: 今日或者以后出生第二名或者排序更后的子女，新生婴儿奖励金将由20,000元提高至30,000元，为期3年。第二名以及以后的子女在今日或者之后出生，后者免税额将由140,000元提高至160,000元。
4: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秦始皇、
7: 司马迁、
2: 孙中山、
7: 宋美龄、
2: 哥伦布、
7: 拿破仑、
2: 爱迪生、
7: 希特拉，
2: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8: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曾卓然、范永聪，
2: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0: 古今风云人物之伊本巴图达，以双脚丈量世界的穆斯林。在十四世纪初的世界，蒙古帝国的余威犹在。自成吉思汗以来的蒙古自世打通了欧亚大陆的交通网络，丝绸之路畅通无阻，商旅、使节、僧侣和冒险者得以在草原和沙漠之间自由往来。在这个文化交流的黄金时代，北非摩洛哥城市丹吉尔之中，一位年轻的穆斯林用30年的时间，用双脚丈量大地，走遍当时欧、亚、非大部分已知的文明国度。他的游记记下了眼中璀璨的人文风景，成为珍贵的史料。他的名字就是伊本巴图达。伊本巴图达在1304年出生于法官世家，但是在21岁的时候就毅然背起了行囊，独自踏上前往麦加的朝圣之路。这个并不是短途的宗教旅程，而是史诗的序章。30年的漂泊，117000公里的足迹，跨越北非、中东、东非、小亚细亚、印度、马尔代夫、东南亚、中国、西班牙和西非的马里帝国。他的游记为非洲腹地和伊斯兰世界提供了独特的第一手视角，但是都因为记忆依赖和文学修饰而显得不够严谨，后世学者因而争论不休。不过毋庸置疑的是，伊本巴图达的一生不单只是旅行者的冒险，更加是文明交汇的史诗。
1: 大家好，我是曾卓健。
2: 大家好，我是范永聪。
1: 今天又来到一个新的人物，今次都叫做几开这个生面的。平時我們可能會講一些公侯將相，就是歷史偉人，通常都是一些權傾朝野的人物，亦都有一些近幾年的探索會講一些科學家、藝術家。今次呢都挺特別的，因為我們會講的一個人物就跟中國距離比較遠一點，但其實亦都有去過中國的。
2: 有去過，
1: 但是他好像跟我們好像是世界的另一面的人物，就是就先講個名字，就是伊本巴圖達，還要是一個北非出生的穆斯林世界人物，跟中國都夠遠了。咁當然啦，摩洛哥到今時今日呢其實都仲係一帶一路
2: 嘅。
1: 咁所以都係有趣嘅，即係話呢個距離跨度又夠遠啦，同一時間因為佢個旅行啦，同埋對喺當時中世紀同成個世界嘅影響呢，我哋覺得呢佢都係一個值得講嘅旅行家嚟。
2: 係呀，冇錯呀，今次個題係卓然起㗎，即係伊本巴圖達，有啲人會譯做巴圖達啦，即係英文嘅伊本巴圖達啦，咁都係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啦。咁我覺得卓然起個題起得好好，就係佢同近代世界嘅誕生，即係我哋講 pre-modern， 應該其實係叫做 modern， 大家都知道啦，會有一個好獨特嘅定義喺度，就係話一個現代嘅世界可能會講理性啦，有科學啦，有一啲新嘅對於政治啊或者人權嘅睇法嘅一種觀念啦。咁但係前近代，即係所謂 pre-modern， 其實係個點嘅世界呢？當然就係造就成我哋後來理解嘅文藝復興啊、啟蒙運動啊、科學革命啊，甚至乎工業革命啊，到資本主義興起之前一個好長嘅段落嘅時間。咁其實呢，伊本巴圖達就係14世紀初嘅人啦。咁佢摩洛哥人啦，頭先阿卓然都提到啦，佢喺丹吉爾出世。咁丹吉爾呢其實就係當時摩洛哥一個好重要嘅城市，就喺呢個西北嘅非洲。
1: 丹吉爾嘅東邊呢就係一笪西班牙非地，叫優達啦。
2: 係
1: 啦。咁就係可能即係近幾個月都有可能有
2: 新聞好熱門啦。
1: 係啦，即係其實就係因為佢係喺直布羅陀海峽嘅南邊，其實喺非洲嘅一個屬於西班牙嘅非地嘅優達。咁所以其實呢啲人其實唔係游水過去嘅，其實係行路過去就得㗎啦。其實摩洛哥邊境嘅啫，咁就扮游水又游翻過去，咁就好似跨咗境咁樣。咁當然啦，嗰啲就唔係今日要講嘅話題，但係可以俾大家知道丹吉爾嘅位置呢，好明顯就係喺當時嘅海岸嘅邊水嘅城市。
2: 係呀，冇錯，丹吉爾當然係一個歷史名城啦，亦都同好多伊斯蘭嘅文明啦，又或者係呢一個南歐嘅一啲文明啦，有好長久嘅一個交往嘅歷史啦。咁伊本巴圖達呢，其實呢我哋必須要理解佢對於所謂 前近代或者所谓 pre-modern 嘅 world 嘅重要性。咁首先呢，我哋揀呢个人物嘅原因呢有几点啊。咁稍稍讲下，第一就係佢係一个旅游家啦，即係旅行家啦，或者咁佢嘅旅行呢差唔多有29年嘅时间。历嚟好多关于佢嘅研究呢，对于佢嗰个旅行总距离呢都有唔同嘅讲法㗎。有人话7万公里，有人话11万。点解会有咁大嘅差异呢？我諗其中一个缘由係源于佢係一个14世纪嘅旅行家呢。咁我哋而家对佢嘅理解主要係由于佢嘅游记出现咗之后，所以我哋先熟悉嘅。咁但学者就住佢嘅游记嘅内容去研究呢，往往会提出一啲疑点嘅。譬如话佢有冇去过某啲地方啦。举个最明显嘅例子就係喺佢嘅游记入面呢，係令人哋係想象到佢应该有去过呢一个元朝嘅大都，即係今日嘅北京嘅。咁但我睇好多本嘅学者著作嘅书呢，伊本巴杜达嘅旅行地图呢去北京嗰段佢哋都用虚线喎。咁係咩意思呢？即係代表住其实学者都存疑㗎。究竟佢有冇去过呢？咁甚至乎有啲上个世纪好出名嘅学者，譬如苏格兰史学家吉卜啦。咁佢係出咗名係研究伊本巴杜达其中一个最早嘅学者啦。咁佢提出一点呢好有趣嘅现象，就係话啊，其实佢对于中国嘅描述呢，原来佢所用嘅一啲 materials 或者一啲元首材料呢，同 Marco Polo 嘅东方见闻录系接近喎。咁而事实上呢，伊本巴图达嘅嗰个旅游团队入面嘅部分同佢一齐旅游嘅随员，我哋讲緊譬如话翻译家啦，或者一啲随行帮佢做笔记嘅人员啦，佢哋用嘅材料呢原来都系嚟自威尼斯一带。咁所以从呢个咁嘅角度去睇呢，会唔会真系有一个传疑，就系佢究竟有冇去过某啲真实嘅地方呢？ That's why 佢嗰个所谓旅行嘅嗰个 traveling distance 个距离呢就会有咁大嘅出入。
1: 係啦，去到某一啲集数呢，我可能会仔细去讲佢用中国嘅缘由。咁但係踏足个中国土地都应该系确
2: 肯定系一定起码去过泉州嘅。係啦，
1: 泉州。咁但係北京就可能值得讨论。呢、這个我哋之后可以再讲。
0: 古今风云人物之伊本巴图达，主持曾卓然、范永聪。
1: 咁正话都提到 Marco Polo 啦，都值得一提，因为 Marco Polo 嘅时代同伊本巴图达嘅时代大约系争咗50年左右，咁所以其实佢哋之间咧都代表住一个即系叫有始有终嘅终端嘅一个好特殊嘅一个 moment 或者状态，中文就叫蒙古和平啦，咁就 Pax 啦 ，P-A-X 啦，即系和平呢个字起早咧，应该系罗马和平嘅。即係呢個 PAX 呢，我嘅理解因為佢好複雜嘅個觀念上，咁但係簡單嚟講就係因為一個好強大嘅帝國或者強大力量呢，即係戰爭咗之後導致嘅和平，即係佢有一個隱含住其實係一個大帝國之下嘅和平。咁所以蒙古和平嘅意思就即係話蒙古與四大汗國之間因為一個巨大嘅征服之後，導致到歐亞之間好多細嘅國家呢被統整起上嚟，亦都因為住蒙古特有嘅一個所謂貿易嘅同埋交通系統，令到呢全球旅行呢變得可能。咁呢一個所謂全球旅行嘅 moment 呢，我哋其實可以叫一個窗口嚟。咁呢個窗口點解咁值得大書特書呢？正正就可能係由 Marco Polo 起，當然佢之前都已經開始啱啱開㗎啦。咁直到伊本巴杜達差唔多完結呢50多年呢，其實就係一個俾全世界嘅大量嘅所有嘢呢係能夠自由自在咁交流。而當時嘅人，只要佢係知識分子或者有權力嘅人呢，佢好大嘅機會呢係知道晒成個世界好多地方唔同嘅地方發生嘅事。咁呢一點上面呢，喺全個地球嘅所有嘅文化裏面呢之後都閂門嘅。咁經常如果你睇過好多嘅相關嘅研究，你會知道啊，點解明末啊、清初嘅時候對世界認識咁困乏啊？但係之前啊早啲嘅時候明明好好，點解衰落咗咧？其實呢個唔淨係中國係咁，其實全個世界都會因為依次嘅蒙古嘅和平嘅開咗天眼，咁而之後咧就會有一段收翻埋嘅時候，咁下一次咧就已經係正話小毛所講嘅現代化之後嘅產物啦。咁所以點解伊本巴魯達嘅遊記我哋話值得講呢？可能話依次蒙古和平帶俾人類嘅世界交流交通，我哋叫開眼、物質交換、文化交換、病嘅交換，所謂嘅即係最靚嘅果實呢，可能就係伊本巴魯達呢一次嘅遊記裏面所寫嘅精華部分。
2: 係呀，冇錯啊，卓然講得好好啊。所以點解會定咁嘅題呢？就係因為如果我哋透過伊本巴魯達嘅嗰個旅行啦，或者佢個遊記啦，我哋就會了解到呢其實14世紀嘅世界究竟係發生咩事。咁可能聽眾朋友都會好想知啦，其實究竟呢個人啊去過啲咩地方呢？咁其實嚟緊啊，今日我哋係第一集啦，跟住我哋都有若干嘅集數啦，去討論佢同埋佢嗰個對世界嘅影響啦。咁或者我哋首先喺第一集都勾勒一下一啲基本嘅歷史同埋文化圖像先， 譬如话究竟佢去过咩地方呢？嗱，佢喺丹吉尔出世啦，咁佢个旅行当然就由丹吉尔开始嘅，佢经过过北非啦，因为其实佢系一个穆斯林啦，佢系穆斯林嘅法学家啦。咁法学家呢个理念咧，我哋将来都会不断提嘅，以后嘅集数，因为呢个身份令到佢好便利佢嘅旅行啊，尤其佢喺伊斯兰世界入边。咁佢當然係有朝聖嘅目的啦，佢有去過馬木留克王朝統治下嘅埃及啦，呢個係啊卓然嘅老朋友，我相信佢一定會講好多馬木留克，佢對馬木留克係比較有研究嘅。咁佢有見過開羅嘅聖像啦，咁跟住佢去到呢一個麥加啦、麥地拿等等啦，佢有遊歷呢個中東嘅地區啦，有伊拉克啦、大馬士革等等嘅名城啦、耶路撒冷啦，佢去過君士坦丁堡啦。佢去過钦察汗國或者叫金帳汗國啦，咁甚至乎見過呢一個當時好出名好出名嘅钦察克汗啦，咁佢亦都有去過呢個德里蘇丹國啦，喺德里蘇丹國好勁喎，佢做咗七年嘅法官添，咁所以呢其實佢係以一個穆斯林嘅身份呢好便利佢不斷咁遊歷。佢都去過中國啦，我哋可以好肯定佢去過泉州嘅，北京雖然存疑，但佢肯定踏足過我國嘅土地嘅。咁我想同聽眾朋友分享嘅係，當大家喺個腦海入面去試下去想像，其實基本上除咗西歐同中歐之外呢，當時接近已知嘅世界，十四世紀已知嘅世界佢都去過。咁你話呢一樣嘢係咪相當之重要呢？所以如果當佢作為一個旅行家或者係法學家啦，佢留意嘅除咗係可能每到一個地方嘅法律啦、社會啦、文化形態以外呢，佢仲會不斷咁樣去朝緊當地嘅統治者，所以佢留低嘅元首材料呢，縱然啊，因為佢嘅係一本遊記啦，喺呢個穆斯林嘅世界呢，佢哋認為遊記都唔係屬於最嚴謹 100% 可信嘅所謂 primary sources 元首材料，但不能否認嘅係，無論從一個文學嘅角度、結合歷史嘅角度，佢嘅文字同埋佢嘅記錄呢，仍然係令到我哋可以好充分咁了解十四世紀嘅世界係乜嘢。甚至乎後來好多嘅學者，譬如頭先提過蘇格蘭學者吉卜啦、美國史學家鄧恩啦，鄧恩更加重要啦，因為佢寫了一本書叫《The Adventure of Ittu Baghdad》，即係一個巴圖達嘅遊記嘅一個歷史研究。咁佢都提到啦，佢嘅遊記呢有好多嘅篇章呢，其實係觸及到我哋喺一啲文字缺失記錄嘅部分，譬如話印度啦、钦察啦呢啲啊、高加索地區啦，甚至乎中東嘅地帶，嗰陣時嘅人未必好熱衷於記錄元首嘅材料，但係佢嘅遊記就令到我哋補充咗好多呢一方面嘅資料。
1: 小武，我知我讀文學出身啦，
2: 係啦，所以我肯定你好中意
1: 歷史，都係我愛好啦。咁其實裏邊嘅兩個大嘅視眼就係詩與真實啦。咁啊，詩與真實咧，從來都可能係人文學科學者兩個。即係不斷咁樣叫，我唔知叫衝突啦，即係我哋叫碰撞啦。
2: 係咯，我哋成日講文史互證咧，有啲人都
1: 生發啦，好多嘅嘢都係喺詩與真實之間去做嘅。就算係歷史嘅敘述或者歷史嘅寫作裏面咧，其實有好多屬於時空嘅氣氛啊、情緒啊、言論啊、對白咧，其實冇可能有記錄嘅喺以前。所以嗰啲咧，就算係歷史學者咧，其實都有一啲我哋話叫憑住一個歷史嘅真實裏面去想像或者思考裏面當時係點。最出名可能就係《史記》嘅寫作啦。咁大家都知佢裏面好多對白。冇可能當時嘅李白係有為人所知嘅。咁而我哋亦都調翻轉講啊，正話都有提到伊姆巴雷特遊記咧，有參考馬可波羅遊記之外咧，其實佢哋都有參考同時代嘅唔同嘅學者嘅一啲遊記嘅寫作。咁其實依個咧喺我哋話喺中世紀嘅書籍裏邊咧，咁係好常見，因為書本身就好罕見，技術本身就好罕見，我哋就要靠住呢啲技術去做。咁你可以想象一下，伊本巴杜達嘅遊記係跟住馬可波羅遊記同埋佢嘅前人嘅遊記。借为呢个图鉴去实地行走一遍，佢再睇嘅。咁所以换句话说就系，我哋成日都会讨论嗰啲游记系假啊、虚构嘅嘢。但系呢本巴鲁特就系借住呢啲虚构啊、假啊，或者我哋觉得信唔过嘅嘢，都能够完成一次环球嘅旅行。都代表啲咩咧？就系话我哋呢一啲叙述咧，喺冇其他已知嘅嘢之下咧，呢一啲嘅游记咧，就系当时最真实嘅真实。可以喺当时嘅世界嘅人咧，系以历史嘅事实咁去理解呢啲书籍。咁所以我哋對歷史嘅理解，而家依刻我哋可能好似重視數據啊、圖表啊，我哋冇核證啊、冇 DNA 啊、冇碳十四，我唔會信。但以前嘅人咧，其實靠咩咧？其實靠說故事、敘述，就係、是、作為佢哋歷史嘅真實咁去理解世界。所以嗰個世界係一個有龍嘅世界，我哋成日都咁講。咁所以。如果你用咁嘅角度去谂咧，你就会觉得《伊本巴罗大游记》嘅精彩之处就系佢既平衡到诗，亦都平衡到真实，将叙述故事、亲身经历融喺个著作里边。咁所以呢个可能系佢即系突出同埋同其他即系能够成为所谓叫中世纪旅行嘅宝库嘅原因。

0: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曾卓然、范永聪。
1: 咁啊，头先卓然讲嗰点咧，我令到我哋去思考其实游记嘅嗰个真实性啦。而事实上咧，好多学者咧根据伊本巴图达留低嘅游记。在他的那些資料之上再做一些考證的功夫呢，都發現其實他的可信性是相當之高。那之後我們很多的集數呢，隨著他的遊歷呢，都會見到這一類的證據。譬如說他對於一些教堂啊、清真寺的那個建築的描述啊，還以後後來考古出土的找到的一些證明呢，都足以證明其實他的見證是絕對是真實的。伊本巴圖泰是一個穆斯林啦，那他又是一個法學家啦，透過研讀、研習、研究《可蘭經》的那些經義，去了解穆斯林的世界、信仰和那些可能民間的一些法理的那個結構和那個關係。其實他的行程呢，一開始的最重要的一個動機呢，很簡單的，就是去朝聖咯。所以他就懷著一個宗教的理由展開他的旅行。咁所以咧，佢就由呢一個丹吉爾咧，向東穿過撒哈拉沙漠啦，喺呢度北非啊，今日嘅特尼西亞等地啊，一路去遊歷啦，利比利亞啦，咁跟住去到呢一個埃及啦，咁樣然後去到呢一個中東，咁呢個係佢可以話佢第一階段嘅嗰個旅行啦。佢嘅旅行嘅開始時間咧，一般相信咧就係1325年嘅6月14日啊。咁呢個當然咧，其實咧日子上咧係有少少嘅分歧嘅，喺唔同嘅學者嘅睇法。原因好簡單，因為其實伊本巴圖達喺佢遊記入邊嘅記錄咧，往往係用呢一個回曆嘅，即係用一個伊斯蘭曆嚟到計。咁大家知道伊斯蘭曆係由622年開始起計，即係公元7世紀嚟自呢一個 Hijra 事件啦，即係呢一個穆罕默德離開麥加去麥地拿之前，咁嗰個就係叫做伊斯蘭曆嘅元年啦。咁所以咧喺計佢嘅嗰個遊記嘅記錄嘅年份上面咧，我哋的確係要加少。少嘅研究考证，咁呢个亦都系导致到有唔同嘅版本嘅原因。
2: 嗱，我哋正话都讲到所谓嘅蒙古和平啦，咁其实回答紧一个问题嘅就系伊本巴图达点解能够去到旅行？咁其实呢个问题好简单啦，但其实要答咧真系一个好巨大嘅问题。正话都有讲过啦，其实全球旅行本身系好艰难嘅，盗贼啦、涉匪啦，唔同嘅领域之间去做。咁如果你听过咩张骞通西域，其实一出关咧就已经被捉10多年噶啦。即代表啲咩咧？其實大家係唔會願意俾陌生人過去其他地方。咁我哋話蒙古和平，其實呢段時間咧，除咗係蒙古和平之外，亦都係全個地球一個好特殊嘅一個 moment。我哋可以咁樣去理解。其實好多嘢咧，都係嗰個時代發生咧，導致到有呢個和平嘅能夠誕生嘅。嗱，首先大家知道咧，其實由忽必烈時期起咧，蒙古成個所謂黃金家族咧，係陷入一個巨大嘅內亂裏邊，基本上誰也不服誰。咁我哋話好早唔想同佢哋一齊扭埋一堆嘅，就術赤同拔刀啦，咁嗰邊就一早走啦。咁而大察合台啊、窩闊台啊，仲有拖雷啦，咁三四五子咧就喺度爭位啊。咁去到忽必烈就拆啦，咁忽必烈同佢兄弟阿里不哥打啦，咁之後同海都唐嘅兄弟啦又打啦，咁所以就基本上咧就一直都係亂。咁而第二個咧，你要知道咧，其實金察即係金帳汗國咧，即係今日嘅烏克蘭啊西北地方嘅一個帝國啦，金帳同埋當時西南嘅伊爾汗國，即係今日嘅伊朗地方啦，其實喺信仰上面咧係有衝突嘅。伊爾汗國即係今日伊朗咧個皇室咧係信基督教嘅，同而家唔同。咁而金帳咧就係信穆斯林嘅。OK， 咁所以咧就蒙古係以穆斯林世界嘅屠殺者為著稱嘅，咁啊哨咗穆斯林。但係咧去到伊本麥都達時代，即係14世紀初咧。其實呢伊爾汗國呢已經是解體邊緣㗎喇。咁解體之前呢，其實伊爾汗國已經改信咗穆斯林。而呢金帳本身係信穆斯林。咁呢金帳係穆斯林，伊爾係穆斯林呢，佢哋兩個呢就變咗沒有打交的理由。咁就簡單講呢，就由黑海到裏海呢，再下邊成個伊朗範圍去到紅海啦、波斯灣啦，全部都係穆斯林世界。咁加埋馬木留克啦，咁你就發覺咦，咁咪打通咗囉。即係
1: 好要安全喎。
2: 係呀，我哋正話個古仔咪打通囉。咁然後而忽必烈打贏咗海都之後咧，其實四大汗國咧就尊稱蒙古，即係元朝咧作為宗主嘅。咁當然係名義上咧，大家都係唔最尾都唔服，一直都打嘅。咁但係名義上，咁就導致到咧佢哋之間咧可以有翻通商同埋和平啦。咁亦都打通咗所謂東西歐亞兩個板塊之間嘅重要嗰啲草原嘅交接咧，就能夠打通。咁所以你一聽到呢兩件事咧，就知道其實唔容易發生嘅，因為其實真係好多好多嘅地方之間唔同嘅勢力嘅範圍。咁但係去到嗰個 moment 咧，就出現咗一個嘅空間啦。嗱，再要講埋咧，仲有一個地方就係咧，當時西非嘅馬里帝國。咁我哋喺另一個節目我都有開始講西非嘅
1: 西非啦。
2: 馬里呢就是當時呢，因為佢係巴克圖呢就是一個有金礦嘅地方，馬里嘅當時嘅首都就係、是、一條河嘅最後就係停巴圖嘅城市，咁佢呢個黃金之城，咁裏面當時有位皇帝呢就叫曼薩穆薩，咁就好出名㗎，因為成日都有睇啲網上文章話佢全世界最有錢嘅人嚟㗎嘛，
1: 喺度派黃金㗎嘛，
2: 係呀，咁就沿住沙拉沙漠喺度掉啲黃金，
1: 掉啲黃金出嚟，
2: 掉到埃及㗎嘛，咁所以你可以諗下呢，門薩出女呢就係1307年就係、是、伊本巴魯特喺後生青年時候嘅十年十二年，
1: 冇耐之後佢就開始去旅行。
2: 咁所以你可以諗下嗰個地方咧，成個北非咧，其實就大量嘅黃金咪派咗落去嘅。嗱，通貨膨脹係真嘅，但係亦都導致嗰度咧富得流油，亦都有好多嘅建設咧就可以誕生。咁你諗下，有錢咧，和平都變和平啦，
1: 冇錯，
2: 起碼都可以玩啦。
1: 咁所以咧，其實阿卓然提到一點咧，我諗聽眾朋友，我哋可以去想像嘅就係伊本巴魯特開始去旅行嘅時候個世界，北非咧並唔係咁荒蕪嘅，其實係一片。特別穿過撒哈拉沙漠，充滿住大量寶貨嘅呢個貿易地帶。
2: 係啦，呢位摩洛哥少年嘅故事咧，下一集再同大家講，再見。
3: 古今風雲人物，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听朝早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有白色鲜花包围，前方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卿、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现届政府司局长。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和林郑月娥下午同时间离开殡仪馆，多名政商界人士亦都先后到场致意。海关破获历嚟最大宗经海路贩运怀疑大麻花的案件，检获大约53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亿2500万元，拘捕三名男子。海关早前扣查一个由泰国抵港、报称载有保温箱的货柜，官员利用 X 光扫描发现364个保温箱的密度有可疑，打开之后搜出一批经真空包装的怀疑大麻花。海关随后监控送递，发现贩毒集团委托本地货运代理公司报关，意图掩饰收件人和寄件人身份，并在货物抵港后暂存新界偏远物流仓库16日，试图过冷河。去到今个月17号，两名男子到货仓提取其中54箱货物，运到旺角卸货，并由另一名男子搬入一个唐楼单位，怀疑是毒品临时储存和转运地点。韩国传媒报道，名古屋亚运组委会已经就错误播放朝鲜国歌一事，向韩国体育代表团正式致歉。播错国歌事件发生在昨日的男子曲棍球 A 组韩国队对孟加拉队的赛前，韩国运动员面向国旗等待国歌奏起时，现场播放了朝鲜国歌。韩联社报道，大韩体育会事后以韩国体育代表团团长名义向亚组委发出正式抗议函，要求说明事件经过、正式道歉，并采取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发生。韩国传媒引述大韩体育会消息说，亚组委两名负责人事发当晚前往韩国代表团办公室，就国歌播放失误表达歉意。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4: 手下留情带俾我嘅回忆系有一次中医师同大家讲下，失恋原来真系会伤心噶。我就终于都明点解我上次俾人飞嘅时候个心咁痛啦。我下星期咧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系主持医疗节目嗰个啊！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美国纽约市新学年开始，公立学校八年级或以下学生禁止在校内使用生成式 AI， 教师亦都不可以用 AI 改功课。当局担心 AI 削弱学生批判思考和师生互动，不过科技界认为与其禁止，不如教导学生正确使用。
7: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十万八千里。
9: 吃一碗诗词，闻一壶书香，阅读珍馐百味，品尝字字珠玑。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萧恩浩。
10: 欢迎收听越食越滋味，我是李秋婷，
11: 我是萧恩浩博士。
10: 萧博士，今晚我们的题目简直是一种两难的状况。
11: 是怎样两难法呢？
10: 首先它真的相当之美味。
11: 是，那另外一个难是什么？
10: 另外一个难就是它真的挺不健康，还有制作过程相当残忍。
11: 是啊，咁我諗听众朋友都应该估唔到。
10: 估唔到啊，今晚嘅题目就係
11: 鹅肝。
10: 第一章，第一章。萧博士，
11: 是
10: 今晚揀嚟我人间嘅美食。鹅肝，咁我相信鍾意食嘅就会认同啦，梗係咁㗎啦，係咪？唔鍾意食嘅就唔认同我讲嘅嘢。不过我哋站喺一个鍾意食嘅角度呢，嘩，鹅肝呢係我无法抵挡嘅滋味嚟。
11: 无法抵挡呀，点解呢？
10: 因为呢嗰种好似牛油啊、雪糕嗰种油滑嘅質感呢，同埋嗰种脂肪嘅肉香呢，哇，好吸引我，真係送麵包啊嗰啲。其實我好少食呢一個法式嘅麵包。
11: 麵包
10: 啊。因為我覺得好硬啊，太硬呢我成日覺得好熱氣啊，好容易會整損啊個嘴啊，跟住又生痱子，即係一連串嘢啦。但係我係必然會用呢個配搭，就係鹅肝加呢個法式嘅麵
11: 包。
10: 咁樣去食。我好食好多好多好多，係成塊麵包上面全部都係鹅肝嘅。
11: 所以即係聽眾朋友可能都好難捉摸 Dorothy 究竟鍾意食啲咩嘅，有時又鍾意食啲好清淡嘅嘢啦，但同時間又好兩極地鍾意食一啲好肥膩嘅嘢。
10: 你自己呢？
11: 第一次食鵝肝喺餐廳食嘅，其實即係我自己做廚師嘅時候食嘅，咁十零二十歲嘅時候食啦，咁當然食嘅時候就啊好勁，即係大家講到一啲好貴價嘅食材，其中一種係鵝肝啦，咁而餐廳的確係法國入口嘅鵝肝嚟嘅，咁當時就係、是、一方面就係煮，即係試下煮啦，另一方面就係食啦，食落當然啊都係有一種啱啱 Dorothy 所講嘅油脂啦，同埋佢有冷熱兩種鵝肝嘅，一種就係煎到外脆內嫩嘅，另一種咧就係凍食嘅鵝肝醬啦，咁啊各自都有唔同嘅食法，都係好食嘅，咁都係喺餐廳嘅歲月食得比較多，因為本人荷包唔係太多錢。
10: 凍食呢我就比較多啦，熱食就未試過。咁頭先聽你嘅分享期間呢，不斷喺度吞口水，我相信聽眾都聽到嗰啲停頓位。咁我哋即刻聽下一個現代嘅作品係同鵝肝相關嘅。
12: 好食好食，作者林恆子。吃鵝肝壽而慶，節選。中西飲食文化最大不同是可口的食物，比如魚翅和鮑魚在中國都是滋補的東西，但魚子和鵝肝這類西方美食卻被視為有害健康，弄得喜歡這些食品的老饕吃起來提心吊膽，在旁觀吃的至親好友亦頻頻提出警告，大大敗了食興。 鱼翅和鲍鱼对健康的好处，经科学家长期研究后已得出肯定性结论。不过鱼子亦被证实含有大量蛋白质。上述这些分别被中西食家视为美食的东西，鹅肝的美味可说是中西食家都有共识的。西方食家对鱼翅鲍鱼不一定欣赏，而国人对于鱼子衷心赞赏的相信也非多数。鹅肝虽为天下美食家共赏，却因长期盛传其含过量胆固醇和太油腻而令人生畏。不过生畏似乎并未阻止港人吃鹅肝的兴趣。香港的烧鹅和卤水鹅日烧以万只计，其内脏当然亦给港人制了五脏庙。科学家研究鹅肝和鹅油对健康的影响，是因为法国人，尤其是盛产肥鹅的西南地区人民，他们患心脏病比率奇低，因而引起关注。事实上，为了寻求导致心脏病的成因，科学家可说什么有关的密事都研究过。最近他们一看统计数字，把兴趣集中到鹅肝上面是很自然的。
13: 刚才听过有来自这一本《饮食文化散文集》，好食好食，作者是林恒子的一篇《吃鹅肝受而兴的节选》。这本书的书名其实我觉得都有讨论的价值，因为有两个好字，好食好食。那我觉得可能应该是一个好食，他的喜好就是吃东西，跟着喜好吃些好的东西吃，所以是应该好食好食。
11: 可以啊，冇问题啊。
13: 你觉得
11: 呢？因为佢就冇，
13: 唔系
11: 因为冇标冇标读音嘅，系啦。咁所以究竟系即系 Dorothy 所讲系好食，即系中意食啲好食嘅嘢啊，定系真系啲嘢食好好食，好食到要
13: 不断话要讲，
11: 好
13: 话
11: 好食好食咁样。
13: 系啦系啦。
11: 系咁样咧，就我谂听众朋友可以自己再思考一下啦，或者自己对号入座都冇问题嘅。
13: 是，咁啊，当中咧有一个几有趣嘅观察啦，就系话啊，其实中西嘅饮食文化唔同嘅地方咧，就系喂好食嘅嘢，中国嗰啲系滋补嘅，跟住但系可能西方咧就未必向呢个方向，纯粹系满足自己嘅口腹之欲啊。
11: 是啊，冇错。咁而喺我哋呢个节目啦，其实多多少少都有提及过一啲古文啦，古文当中亦都有唔少啦，其实喺医书或者系同食疗相关联嘅。咁所以喺即系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嘅历史当中啦，饮食同埋健康啦系尤为重要嘅。咁即使佢系美食，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关顾当中嘅一啲养生啊，或者对身体健康嘅一啲部分嘅。咁只不过系现代嘅情况之下，可能系物资太多啦。咁除此以外，就系我哋太健康，营养太多啊。咁所以咧，唔系太多留意当中究竟系咪同健康或者食疗相关联咁解啫。
13: 嗯，呢篇文里边咧有讲即系鹅肝啦，咁啊。香港人好鍾意食，
11: 係
13: 幾時食嘅呢？大家我係開 party 嗰時就會食到。
11: 你開 party 嘅時候食，
13: 我係去人哋開嘅 party。
11: 佢話我要諗住作為你開 party 有咩嗌嗌我。
13: 人哋開 party 我就係咁起齊。
11: 開 party 即係鵝肝嘅時食，當然有啲朋友可能係即係西餐啦，咁但係大家亦又唔好遺忘咗，其實喺中餐裡面，譬如係潮州，在这个卤水或者潮州的菜式当中，鹅肝都是充当着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13: 嗯，你拣选的这个选段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整篇文不只是这些内容的。

0: 啲統計數字當中咧，我哋啱啱聽過啦，就係、是、對呢一個心臟病啊，或者對身體咧，都會有一啲正面嘅影響嘅。咁其實唔係完全負面嘅。咁呢個就係即係點解，亦都刻意喺鵝肝美味嘅滋味當中，又想加入一啲數據咧。呢、這個其實亦都係
1: 因為鵝肝平反。
0: 係啦，平反少少啦，我都唔能夠完全平反嘅。當然其他食物都係嘅，即係過量當然係唔好啦。咁所以呢度我哋又想话俾大家听，有啲食材系我哋常常以为佢系健康，或者常常以为佢唔健康啊。咁但系其实健康与唔健康，我哋可以喺听从一啲新闻啦，或者我哋喺阅读呢个饮食文章当中咧，都可以获得一啲相反嘅资料同埋统计数字嘅认证嘅。
1: 具体啲嚟讲嘅讲法就係、是、究竟佢健康到乜嘢程度唔、健康到乜嘢程度呢，咁要做一啲深入啲嘅研究。
0: 係呀、
1: 又咁讲啊，其实有唔同嘅研究会有唔同嘅研究结果㗎，即係有时呢啲结论呢其实未必一概而论嘅，咁所以大家可以睇多啲数据，咁真係去寻求啲真相。咁我哋食嘢背后其实都係要了解嗰个制作嘅过程嘅，咁所以鵝肝呢的确係一个惹起好多争议嘅一种食物嘅制作方法，呢、這个题目甚至系国际性嘅。如果大家上网去搜寻嘅话咧，其实会见到有好多国家已经话开始去禁制呢一啲嘅鵝肝嘅制作或者入口。
0: 西方嘅系统地养殖鵝而攞佢嗰个油份嘅肝，即係如果唔好聽啲，其實就係脂肪肝，即係鵝嘅脂肪肝。
1: 其實
0: 係，係啊，咁就我哋食咗鵝嘅脂肪肝，所以我哋都有脂肪肝，就係咁嘅原因啫。咁但係即係啱啱我亦都提及到，其實喺潮州或者喺即係中華文化當中都有養鵝嘅，其實咁但係鵝可能喺即係地大物博嘅中國當中養，可能就散養啦，即係走地啦，或者祠堂啦，或者係呢一個叫做天然飼養嘅方法，咁就同西方嘅呢一種機械式、密集式、工廠式灌輸嘅方法咧，就會有啲唔同嘅。
2: 第二章，清代五術奇，作者張德義。22日，庚子，风雨，阴晴不定。记得经有一种冷分，是鹅肝同猪油加香料与土服煮熟，凝结成块，切片食之，味极肥美。鹅以斯拉斯帕尔者为佳，盖大而且肥也，其地在新德法之敖塞斯省内。
1: 刚才听过有来自晚清外交家兼翻译家张德义的作品《五术奇》里面的一个选段。咁啊，头先听到啦，听众会觉得好得意，好似写紧日记咁啊，22日庚子风雨，会唔会系咧？
0: 系啊，冇错，系日记，系一啲当然唔完全系航海日记，不过因为张德义咧，即系喺清代当中啦，其实去过唔同嘅地方嘅，听选段都知道啦，其实有德国出现啦，有法国出现啦，好明显就系去咗欧洲。咁、去欧洲嘅时候咧，有时候即系船程比较长啊，咁所以有部分咧的确系航海日记嚟嘅，即系喺船里面食啲咩啊，譬如系食芝士啦，佢所讲嘅食馒头啦，其实都系食面包咁解，一啲西方嘅饮食文化啦，放翻喺中国嘅典籍当中去记载，咁都系十分有趣嘅。咁当然除咗呢一个航海日志，即都会落地嘅，即系都会喺即系大陆里面去到游走啦。咁所以航海啦、陆地嘅日志式嘅游记，即系当然唔系未必系每日都会写嘅吓，咁但系写得嘅都会标日志啦吓，咁同埋年份啦，甚或者系即系当日嘅情况系点啦，完全系日记式嘅吓。咁譬如我哋啱啱听到嘅，即系风雨就嗰日即系大风大雨啦，即系阴晴不定啦，就天气麻麻地，咁对嗰个行程或者系对下面所记录嘅一啲事咧，系会有所影响嘅。
1: 咁所以呢一本著作《五術奇》呢，就係以張德義呢個中國人嘅角度呢嚟去描述返佢自己嘅見聞，喺佢航海嘅歷程裏面嘅見聞。咁今次呢個選段呢，就係你特登見到佢咦有講鵝肝喎。

0: 里面有啲地方名咧，其实对于而家嘅朋友嚟讲，可能会有啲陌生噶。嗬，头先会听到话斯拉斯帕尔呢个地方，其实而家嘅讲法已经变咗咯。
1: 系啊，咁啊，其实就系而家法国东北部嘅呢一个史特拉斯堡吓，咁可能就大家会听得比较多啲。咁而下边有讲嘅敖塞斯省啦，其实就系阿尔萨斯省吓，咁都系喺法国嘅呢个边界当中嘅。咁因为上面有讲到又去即系记德经有一种啦，即系德国同埋法国，可能有啲听众朋友都知啊，德国同法国之间咧喺呢一个历史当中啦，都会有啲战争啦吓，咁所以。新德法就是法国新德岛的领地，因为这个敖塞斯省即是那个阿尔萨斯，其实就是在法国德国法国德国那个主权，其实一路在历史当中的转变，这个就简单让我们听众朋友了解而已。
0: 咁而呢一部五术棋呢，其实係张德仪嘅一个系列嘅作品嚟。
1: 係啊，冇错。
0: 呢本书呢另外仲有一个名叫《徐氏德国记》。其实呢个系列呢就叫术棋系列，就係记述咗张德仪佢航海嘅见闻啦，去将佢嘅笔辑录返落嚟。以使我哋可以喺而家今时今日隔咗唔知几多百年之后呢，都仲可以知道当时发生咗啲咩事。
1: 哦，係啊，犀利啊，即係最开始第一本叫航海术棋，就係啱啱 Dorothy 所讲啊，即係同航海日志有好大嘅关系嘅。咁而之后就有再术棋、三术棋、四术棋，啱啱我哋听到嘅呢就係五术棋啦。五术棋呢就主要係即係德国啦，咁德法我哋有啦，咁啊，另外四术棋就系俄国啦，当时咁啊，除此以外啦，仲有欧美啦，咁啊，或者系其他唔同嘅地方啦，咁都喺呢一个航海术棋系列当中啊。
2: 第三章，清代中外农学合篇，作者杨拱，鸭鹅赋外洋法节选。鹅主取其肉，利于肥肉，损乱弱者至暗处，禁其运动，给以碎麦粒、谷粒等，则易肥满，而产脂肪富饶之佳肉，其肝脏味尤美。
0: 刚才听过有来自晚清学者杨拱的《中外农学合篇》里面的鸭鹅赋外洋法的节选。咁啊，首先要问一下阿萧博士，咩叫做赋外洋法呢？
1: 哦，赋外洋法的意思咧，就系外就系即系中国以外，洋就系西洋的方法。下面的引文里面有提及咁解啫，赋啊，即系赋埋。嗰、那個西方嘅
0: attachment
1: 係啦，冇錯，係啦。
0: 明白明白。咁啊，啱啱聽過呢一段咧，其實都相當之短啦。咁啊，關於我點樣養我，就要食佢啲肉。同埋佢啲肝都要食埋。
1: 係啊，點解用呢個選段呢？其實就正正係 Dorothy 所講啊，呢、這個父愛養法就係、是、西方養我究竟係點養嘅呢？
0: 佢冇講啊，佢都冇講。
1: 有啊，下面嗰個就係啦，下面嗰個就係啦，損亂弱者嗰個就係佢嘅，就係、是、父愛養法嚟嘅。
0: 咁樣已經叫做話係講咗㗎啦，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係
1: 啊係啊係啊係講咗㗎啦，
0: 因為佢冇講話佢要加支管啊，要喂佢食好多嘢。
1: 我冇冇嗰個係極致版本，係呢個就係中間啦，冇咁即嗰個係即機械化啊嘛，機械化過程啊嘛，係啦。咁呢一個咧就係
0: 即工業化嘅
1: 工業化過程，
0: 大量生產
1: 之前嘅狀況啦。
0: 我哋講緊現代嘅工業化就係真係可能塞支管落去，係
1: 啊
0: 係係
1: 咁逼佢食嘢，咁但係逼佢食嘢嘅工業化系統生產。過程之前咧，其實即西洋人都知道啊。其實啱啱又再聽翻啦，就以為講緊我自己啦嚇，即放喺暗處啦，又唔運動啦，又喺食嘢啦。
0: 唔係啊，你唔喺暗處啊，你而家嚟咗。
1: 我喺明處，
0: 我哋有燈嘅呢度。
1: 嗱有脂肪肝，所以即大家食嘢之前，食嘢都係叫做運動係啦。
0: 身體健康。
1: 食嘢同時做運動啦，咁呢個就係喺清代嘅時候喺中國嘅典籍當中咧，已經係有提及外國究竟點樣養。我啦，同我哋头先最开头谈及嘅，即系中国嘅，譬如散养方法啦，即系见天日啦，最食虫啦，或者喺池塘里面游水嘅一啲我啦，就即系完全饲养方法就唔同啦。
0: 咁而呢一本《中外农学合篇》咧，就系头先讲啦，系清代晚期嘅学者杨拱佢编辑嘅一部重要嘅农学嘅著作啦。里边咧都有好多关于中国嘅传统农学同埋西方近代农业科技互相融合交汇而成嘅一个代表作嚟嘅。
1: 系啊，因为清代受到即系西方嘅种种文化所影响啦，咁喺杨拱呢本书里面啦，尤为明显。是提及到一些畜牧业和种植业的一些科技的，当中除了西方的一些技术之外，当然也有提及到中国长久以来的一些种植和畜牧的方法，譬如是这个粟米啦、高粱啦或者稻米等等，都会在这个书籍当中是会出现的。
2: 总结
0: 鹅肝呢个题目咧，我哋就从古到今啦，咁其实系从今到古咁样，
1: 嗰个
0: 顺序系啦，但系大家明啦吓，睇到原来清代已经开始有讲起鹅肝呢样嘢，其实喺我哋嘅中国文化里边都有食开呢样嘢嘅，但可能嗰个饲养嘅方法咧就唔系好似外国人咁样系嘛？
1: 系啊，呢一啲西方嘅饲养嘅方法咧，喺清代已经系进入咗中国嘅典籍当中啦。只不过系究竟我哋用定系唔用咁解啫。
0: 咁而今晚鹅肝呢个题目，我觉得定得好好啦。咁啊，因为美味嘅背后，我哋都可以思考一个关于道德嘅问题啦。即系我哋需要食物，但系我哋点样生产呢？点样可以唔好咁残忍去虐待啲动物嘅情况底下去获得美食呢？咁啊，呢个都系值得我哋深思嘅问题。咁我哋咧暂时同大家讲声拜拜，下个星期六晚嘅8:30再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嘅
1: 越食越滋味
0: 再见啦，拜拜！
3: 越食越滋味，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设灵，听朝早举行公祭。灵堂中央放置了董建华的遗照，有白色鲜花包围，前方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拼、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现届政府的司局长。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和林郑月娥下午同时间离开殡仪馆，多名政商界人士亦都先后到场致意。网上流传歌连神阁火葬场听朝早将有封路措施，禁止所有灵车和旅游巴士进入。政府发言人澄清，听朝早在歌连神阁火葬场附近一带并没有特别交通管制措施，而预约火化服务的车辆可以按现场警方及食环署职员的安排和指示，有序进出火葬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升级之际，外国通讯社报道，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附近星期六升起黑烟和火焰。航班追踪网站报告，机场出现重大问题，航班取消和延误。法新社报道，机场附近一个印有沙特阿美标志的油罐起火，消防员到场灌救。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多次对支持政府军的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民防总局星期六凌晨曾经表示，国家预警平台已经向利雅德市发出警报，提醒有危险，是利雅德首次发布防空警报。丹麦同自治领地格陵兰表示，与美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的主权。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与丹麦同格陵兰达成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丹麦首相府公布，格陵兰、丹麦同美国预计下星期签署协议。丹麦外相拉斯穆森星期六发声明，话协议将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进而巩固在北约和欧洲的共同安全，同时尊重丹麦王国的红线。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说，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北约发言人欢迎协议，认为有助促进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合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嘅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平日中意食生或者未煮熟嘅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同免疫力弱嘅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喺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系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8: 政府将强化对照顾者的支援，将为低收入家庭护老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及为低收入残疾人士照顾者提供生活津贴计划，津贴金额增加1成。
6: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FM 听住，我哋听者有赏。
6: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7: 时日快乐、
6: 精灵一点、
7: 港式生活馆、
6: 手下留情
7: 同广东广西，
6: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赏计划。
7: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6: 一台听者有赏计划等紧你。
1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之暮年回首，下集。
2: 喂喂喂，
3: 哎呀，猪妈唔使吹啦，你吹极都系咁嘅样噶啦，唔会变靓啲噶，只会变得越嚟越丑啊！
4: 哇，你个秦炳辉啊，你真系有病噶、啊！每次同亲我讲嘢，你都系负面嘅，你惊激我唔死咁、
3: 啊。啊，你要多谢我啊，训练到你啲 EQ 啊越嚟越高啊。
4: 你嚟做咩事啊？我冇嘢投诉你、
3: 啊。系啊系啊，但系我有嘢投诉你啊。
4: 你投诉我？我有咩得罪你啊？我而家已经系避咗你噶啦。
3: 啊，咁样，请你以后咧就唔好同我身边啲人讲，包括我啲同事，仲有其他商户咧喺度乱讲嘢啊。我唔想佢哋见到我呢就劝我，我一定要同你一齐。
4: 佢哋讲咩关我咩事啫？佢哋有言论自由㗎嘛。
3: 係，但係佢哋成日呢道德绑架我呢，而家搞到我呢好似衰人咁。
4: 哦，咁係呀，你不嬲呀都係衰人嚟㗎啦。
3: 哎，我係衰人呀，但係我唔想俾人觉得呢我害咗你嘅终身幸福㗎嘛。
4: 你有咁嘅本事咩？
3: 哎，真係呀，但係呢我哋身边咧好多人咧都系咁谂啊嘛，唔单止系谂啊，仲开口同我讲添啊，话咧因为我唔要你，搞到你情伤，最后把心一横啊，糟蹋咗自己，走咗去同个杨经理一齐嚟激我、啊。
4: 我完全冇同人咁样讲过，
3: 而家人人都咁样同我讲、啊。
4: 边个讲先？
3: 嗱、我要保护消息来源。
4: 人哋亂咁講，你又唔過濾就照單全收㗎喇咩？
3: 好啊，咁你話我知啊，你明知係楊經理有老婆㗎喇，做咩仲要黐埋去呢？
4: 你又唔係我邊個，我做咩要同你交代啊？
3: 哎，真係，我叫你阿豬嘛，都知你係蠢㗎喇，以為呢你係一個蠢，原來呢你係兩個蠢啊，兩隻豬呢打孖上，所以呢你先叫做阿豬媽。哎呀，真係冇錯嘅，唔係阿媽個阿媽，係打媽上嚟個阿媽 double 上啊。
4: 我係蠢都唔關你事啊。
3: 嗱，我提醒你啊，阿豬媽，唔好諗住搵個楊經理嚟激我啊，我唔受呢一套㗎。做咩唔出聲俾我講中咗嘅。
4: 我只係覺得你過分自大，我搵楊經理嚟到刺激你，你是不是想多了呢？
3: 好啦好啦，我想多了又好，想少了又好啦，我只是温馨提示你啫。
4: 你的提示好不温馨啊。
3: 是啊，我只是想提醒你啊，不要到时你被人呃到體無完膚啊，就在這裡說我害了你，我已经给了红牌警告你的啦。
4: 你放心，我想过度过清过，楊經理虽然性格呢是有些乞人憎，但是他对我好噃，处处都为我着想，氹得我都不知道几开心，俾到一啲情绪价值我。啊，
3: 得得得得得啦得啦得啦，唔使讲咁多啦，唉，你知道你自己做嘅咩就得噶啦。我而家嚟咧，只系想话俾你知，你做嘅嘢系为自己，唔系为其他人。
4: 哎呀，你走啦，以后啊，唔该你，唔系因为公事唔好嚟揾我，就算系因为公事咧，都唔好嚟揾我。你找新仔或者找其他同事找我啦，我不想跟你讲嘢啊。
3: 哦，咁我哋管理公司有封通知信俾你，你收唔收啊？
4: 係咩信啊？
3: 你过咗期啊，未交管理费啊。
4: 我呢轮忙啊，我唔记得交啫。你哋啊，使唔使追得咁行啊？
3: 嗱，呢样嘢唔好问我啊，问我哋公司啦，唔係我追你啊。嗱嗱，我从来都冇追过你
4: 㗎。咁你就放低啦。唔知点解呀，我见亲你呢就上火㗎啦。
3: 喔，唔关我事㗎喎，你自己醋底咋嘛。哎呀，你又煲多啲夏枯草啊，嗰啲咩桑叶茶呢降下火啦。哎，係咁啦，嘿，拜。
5: 阿桓。
6: 咦，你搵我呀？咩嚟㗎？哇，你做咩俾光鱼我嘅？
5: 唉，呢条大咗肚嘅孔雀鱼就嚟生得啦，如无意外，今晚或者听日之内就会生噶啦。
6: 咁你俾我做咩啊？
5: 送俾你帮我照顾啲 B B 鱼咯。
6: 吓，我唔识噶。
5: 嗱，好简单嘅啫，我一阵教你咧，你就识噶啦。你够细心，一定可以嘅。咦，睇嚟佢今晚可以生得噶咯。
6: 吓，咁点啊？我要准备啲咩噶？
5: 唉，唔使紧张嘅，唔系人 B B 出世啊嘛，系鱼 B B 啫，佢哋自己可以应付噶啦，唔使我哋帮佢接生噶。
6: 咁我呢度咧会唔会太冻啊？使唔使校细啲个冷气啊？
5: 唔使，你静静等一阵，或者你可以做住其他嘢先啦。
6: 唔得，我未睇过 B B 鱼出世噶，我想咧睇下系点嘅。咁点解要放条妈妈鱼喺个格入面啊？
5: 嗱，系防止一阵佢哋肚饿得滞，食翻自己啲鱼仔噶。
6: 吓，会咁噶？
5: 系啊。照顾呢啲鱼睇落去好简单，但系都要啲小技巧嘅。
6: 哎呀，好紧张啊！哎呀，哦，生紧啦！哇，好得意啊，咁多条嘅。
5: 系啊，未生完噶，一胎可以生好多条嘅。
6: 哇，真系好神奇啊！我居然可以见证到，哇，实在太神奇啦！
5: 嗱，呢啲就系生命嘅诞生咯。
6: 是不是真的有很多条的？
5: 是啊，一次要生这么多条，其实因为个生存率不高，能够留得低的可能一半都没有。
6: 这里每一条呢我都会好好珍惜它。咦，好像生完了。那 BB 鱼吃什么的？
5: 我已经准备了的了。就是这些丰年虾了。不过你不用这么快喂它们的。因为啲 B B 鱼喺出世24小时之后先至好喂佢哋嘅。
6: 哇，啲鱼仔一出世就游水游得咁叻嘅？
5: 系啊，佢哋叻过我哋啲人类嘅 B B 噶，见到啲鱼仔完全体验到生命嘅神奇啊！
6: 咁点样喂啲鱼粮俾佢哋食啊？佢哋食咩份量噶？
5: B B 鱼两个月之内咧，每日要喂4至6次，喂几多咧？好简单嘅。要佢哋5分钟之内食完啦，如果喂得太多，食定咗咧，就会搞到啲水质变差。如果见到啲水开始浊啦，又或者表面有啲泡嘅话咧，就要注意啦。
6: 我而家咧好似一个新手妈妈咁样啊。
5: 嗱，咁呢缸鱼 B B 就交俾你咯。
6: 希望我搞得掂啦。
5: 放心啦，如果搞唔掂嘅，你第一时间 call 我，我即刻过嚟。总之你记住。千祈千祈唔好自己换水，唔好搞个鱼缸，一切交俾我啦。
6: OK。

0: 谁又会知都可以就去放手一次要听你讲
1: How do you feel?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暮年回首，下集。
1: 喂，是，哦哦，哇，咁快可以出院啊？嗯，好好好，咁我过嚟接佢出院啦。系，唔该晒你，唔该晒。
2: 咦，辉哥？
1: 系点啊？焕，你阿焕，你做咩攞住江鱼嘅？
2: 啲鱼 B B 咧，好似唔肯食鱼粮啊！我攞过去俾古老板睇下咩事先。啊，啱入嚟咧，听到你话咩出院，系咪坚婶可以出院啊？
1: 哦，系啊，我啱啱接到啊医院电话，话可以接阿坚婶出院啊。
2: 坚婶咧冇亲人喺香港噶啦，
1: 所以咧我谂住一阵间收工啊，即刻飞的士啊过去嗰度接佢出院。
2: 我今日咧铺头冇咩做，咁不如我去医院先，你收工再赶过嚟啊。
1: 哦，都好，唔该晒你阿焕，搞手续啊同埋攞药咧都要需要一啲时间嘅。啊，如果你可以早少少去医院嗰度，咁啊坚婶啊唔使等咁耐嘛，可以早啲翻屋企啊。
2: 好，我摆翻好江鱼，而家即刻出发。
1: 唔该晒你阿焕啊。坚婶啊，搭的士咧好快翻到去噶啦。
3: 哎呀，好彩你哋接我咋，啊，我真系唔想留喺医院入面啊，夜晚根本就瞓唔到觉，哎呀，啲人咧嘈生晒啊，哎，有啲咧成日闹嗰啲医生护士，唉，总之啊，留多一个钟都唔想啊，唉。
1: 哎呀，明嘅明嘅。我唔可以早走嘛，所以我就叫阿焕咧去接咗你先。
2: 系啊，坚婶好叻啊！我去到病房咧，佢已经乖乖喺度等我啦。
3: 唉，我有几叻啊！唉，原来我哋呢啲老人家真系唔跌得噶。唉，
1: 系啊，唔好话你啦，我哋啲后生嘅一样都唔跌得噶嘛。
3: 总之唔认老都唔得啦。哇，瞓咗几日医院。条腰骨啊，赤赤痛咁啊！冇事都瞓到有事啊，真系。
1: 坚婶啊，你真系冇咩精神咁噶，你都系休息一轮，至少好开铺啦。
3: 喂，你哋而家诶，车我去边度啊？吓啊？
1: 咪直接车你翻屋企咯。
3: 诶，唔好，翻去商场，翻去我个报纸档。
1: 哎呀，咩事啊？都咁夜啦，你唔系仲想开铺系嘛？
3: 哎呀，辉哥你唔好嚟啦，快啲车我翻报纸档，哎，而家即刻翻去。

0: 阿灰哥啊，
1: 啊
0: 你帮我拉开呢度闸啦，拉开佢啦。
1: 唔系啊嘛，你咁夜都要嚟开铺啊？
0: 哎呀，你唔好讲咁多啦，帮我拉开道闸先啦，快啲啊！
1: 好，哇，阿伟，床闸真系几重下喎，坚婶啊，你真系犀利啊！之前你一个人拉床闸啊？
0: 以前呢就我个死鬼老公喺度嘛，咁咪佢拉唔係我拉嘅。咁之后我自己开档喇，都勉强拉到咁啦。哎呀，不过近排真係差咗。我都係搵隔离铺嗰啲哥哥仔帮我拉嘅啫。
2: 坚婶啊，个灯掣喺边啊？
0: 哦，灯掣啊，呢度。
1: 啊，坚婶啊，哎呀，你叫我帮你呢锁好嗰个闸呢，我真係照做㗎，应该冇唔见嘢嘅，你放心。
0: 咁呢度啊冇乜嗰啲值钱嘢嘅。最值钱呢，你喺呢个啦。呢个装散纸嘅散纸兜啊，你知唔知啊，上面啊有好多我老公嗰啲指毛同埋啲手汗㗎。唉。
1: 坚婶啊，你冇嘢吓嘛。
0: 阿灰哥，我决定咗㗎啦，我都係唔做啦。
1: 啊，
0: 唉，我都唔想连累人，好似我咁啊，晕一晕入医院啊，搞到啲街坊同埋搞到你哋一个二个妥妥令咁样。唉，
1: 你唔使客气啊，我哋都係做咗好少嘢啫。
2: 係囉，你唔使咁客气，我哋都算係朋友啊嘛。
1: 係囉，识咗咁耐你都要同我咁客气嘅吓？
0: 我自己知自己事，之前呢就系自己口硬喺度死顶，但系我瞓咗两晚医院，谂得好清楚，都系决定，唉，唔再开档啦。你我今日啊，揾咗人同我放声气，卖咗个铺添啊！
1: 吓，卖咗个铺，咁个报纸档点算啊？
0: 哦。如果个新买家收咗我个铺之后，佢諗住继续做报纸档嘅，咁啊搵人接手我啲货咁囉。如果唔係咩都唔要㗎啦，唉，清晒去堆填区算啦。唉，
2: 坚婶，你諗清楚㗎啦。
0: 唉，我諗清楚㗎啦，唉，唔轮到我拗颈啊，自己嘅身体越嚟就越差，始终有一日都会瞓低㗎嘛，係咪呢？不如就早啲安排，好过要人帮我執手尾啦。
1: 哎呀，坚婶啊，咁你话卖啊，都唔係即刻搵到人买到㗎。
0: 哎，又唔係喎，我今日喺医院打咗个电话俾嗰个地产铺嗰个咩阿罗小姐，係啦，阿罗小姐，佢之前呢就已经不断碎我，就话叫我卖咗个铺㗎啦。但系我冇睬佢啊！今日我就打电话俾佢，话买个铺咯。佢啊，即刻帮我揾到个买家，几快手啊！真系。
1: 哇，喂，咁快啊！
0: 系啊，因为我急住卖啊嘛，咁啊，所以好平啊，低过市价好多。咁啊，跟住阿罗小姐就即刻攞咗份合约去医院俾我签啦，我签咗啦。
2: 啊，真系快得咁紧要？
1: 系咯。
0: 你哋唔明㗎啦，我哋呢啲上咗年纪嘅做决定一定要快㗎，諗咗要做就要即刻做，如果唔係呢，今晚瞓著咗，听朝醒唔醒得返都唔知。
1: 哎呀，咁你又真係唔使讲到咁悲观嘅。
0: 嗱，阿灰哥唔係悲观呀，呢啲叫做睇得通透。
2: 坚婶啊，咁你卖咗个铺有咩打算啊？係咪跟啲仔女移民去外国啊？
0: 我諗都冇諗過。唉，買鋪嗰啲錢啊，我準備攞嚟呢就俾自己入老人院嘅。
2: 吓，你寧願住老人院都唔同啲仔女一齊住啊？
0: 我想跟住佢哋住，咁啊點啊，都要佢哋肯至得㗎。係
1: 呀，堅嬸，咁你有冇問過佢哋先？始終呢跟啲仔女住照顧都周到啲嘛，好過住老人院㗎。
0: 无谓啦，唉！
1: 哎呀，坚婶，你系咩啊？你听你好似好多经历咁嘅。
0: 第二个我就唔讲噶啦，系阿灰哥你同阿江小姐咧，我就同你哋讲啦吓。 真系一匹布咁长，不堪回首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未来十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和私楼供应比例是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有关房屋比例已经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的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三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发挥了作用。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月艇南下最快10月实施，相信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游艇经济发展。他又说，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亦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本港新增一宗猴痘确诊个案，涉及一名25岁男子，目前情况稳定，是8月以来第17宗个案。病人今个月2号起间歇性发烧，之后出现淋巴结肿大，以及在生殖器官、腹股沟、面部和眼帘位置出皮疹。他今个月中分别到东区医院和伊利沙伯医院求医，并在17号入院隔离治疗。临床样本证实对猴痘病毒呈阳性。病人在潜伏期内曾经在香港有多次高风险接触，暂时没有资料显示与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猴痘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卫生防护中心正继续调查，会联系曾经同他有高风险接触的人士。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双方将会举行一次非常好的会晤。白宫官员透露，贸易、稀土和人工智能等议题预计是讨论重点。官员透露，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的飞机将于下星期三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会亲自迎接。特朗普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翌日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于玫瑰园检阅部队之后闭门会谈。白宫当晚亦会举行国宴，宴请习近平抗例。计划出席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亚马逊的贝索斯、OpenAI 的奥特曼、Tesla 和 SpaceX 的马斯克，还有 Nvidia 的黄仁勋等。去到下星期五，习近平抗例将于白宫和特朗普夫妇查罪，并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结束访问行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哎呀，
4: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3: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啫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3: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6: 手下留情，但边个回忆系话说小弟收藏咗香港影视工业大图鉴。以上故事纯属虚构，但你数唔数多入面收藏咗几多个手下环节呢？我下星期就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系边个？我把声通常喺早上出现嘅。
7: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香港基督教更新会助理事工陈展航，
9: 估唔到过咗十几年，跟住就有一个咁嘅机会，又同翻以前嘅老师一齐去翻碧屋度，同啲年青人分享音乐咁样。咁其实系好奇妙嘅，其实嗰一刻都系兴奋嘅，咁好似有一啲梦想成真嘅感觉咁样咯。因为心入边曾经谂过啊，有冇机会可以翻去呢个地方？
10: 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更新资讯轻松倾。
11: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2: 我唔系掹车边啊！当时雷里耶夫话知道有一个人，咁佢要嚟睇我
13: 嘅、哦。一齐怀念香港舞蹈先锋、资深演艺工作者 Ming Sir 刘兆铭，以及我行我素鬼马填词人 Peter 哥黎彼得。
14: 入呢一个嘅填词界咧，就可以话咧系二次创作啊，系咪啊？
15: 都算系二次嘅，但系识咗阿 Sam 就唔系二次啦。
11: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6: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暮年回首，下集。
2: 啊，坚婶啊，你冇事啊嘛？好似有啲唔开心事嘅。
3: 唉，辉哥，你同阿江小姐两个都系好人，都好关心我。
2: 嗯，
3: 咁我即管同你哋呻下啦吓。
4: 多谢坚婶，你信我哋啊。
3: 讲起上嚟真系一匹布咁长。
2: 哎呀，咁你咪剪短少少块布咯。
3: 系太短咯，又唔识点讲啊嘛。哎呀，你唔好打乱我啦。哎呀，我又唔知喺边度讲起啦。
2: 哎呀，对唔住，对唔住啊。
3: 哎，
2: 你即管讲啊吓。我拉长只耳仔嚟听啊。
3: 嗱，总之就系咁样嘅。不堪回首啊，真系。真系唔可以同周围嘅人讲你哋应承我，好唔好啊？
2: 好好好好，你
3: 因为真系好鬼丑嘅，唉啊，讲翻都好多年前嘅事啦。我个仔佢大学毕业冇几耐啦，就开始拍拖谈恋爱啊。咁我同我个死鬼老公就商量啦，唉，不如就将我哋嗰啲积蓄再买埋住紧嗰个单位。咁啊，攞到嚿钱啊，就帮个仔买间大啲嘅屋吓，等佢结婚都有得住啊嘛！你话系咪啊？
2: 系啊系啊，好啊！
4: 你卖咗自己个单位，你同阿坚叔住边啊？
3: 诶，我哋好闲嘅啫，咁啊喺商场附近呢度租个劏房咯，自己住得差冇所谓噶，系嘛？最紧要咧个仔住得舒服，住得阔落啲，你哋话系咪啦吓？
4: 你哋真系好伟大啊！
2: 系真系啊，不过其实咧，好多老友记咧都系咁样做嘅。
3: 哎，我哋专登咧就买一个三房嘅单位，买大啲啊嘛，系嘛？咁啊，留咗一间房，谂住等我哋两个咧间中啊可以去住下。啊，个仔结婚之前啊，我同我个老爷都有过去住下噶，真系。唉，但系个仔结咗婚之后咧，唉。讲起都一學眼泪，真系唔想提啊！真系
2: 啊，坚婶啊，咁你唔想提唔想讲啊，唔好讲啦，好唔好？
3: 啊，你哋咧真系嘅，人哋喺度讲，而家开咗个头啦，又话唔俾人哋讲埋个尾啊，咁啊有头冇尾咁算点啊？你哋两个吓，
2: 唔系，你唔好误会先啦，坚婶，系我好想听噶，不过我系惊你伤心得滞啫。系好，你继续讲啊。
3: 你咁样就岔开咗咁，我又唔知自己讲到去边啊。唉，又要由头再讲个嗱咁样嘅。嗰日咧，我个仔啊系未移民噶吓，佢咧就。大学毕业咧就冇几耐，啊开始拍拖谈恋爱。
2: 唔系，坚婶啊，坚婶啊，呢啲咧我记得噶，你话你同阿坚叔商量，就卖咗自己嗰层楼吓嗰间屋，然之后咧就买过一间大啲嘅三房嘅单位，等你个仔结婚啊有屋住啊嘛。
4: 系啊，跟住咧你话你个仔结婚前你都有过去住，但系咧结婚之后咧就呢度啦。你正话讲到咧呢度就话咩一学眼。
3: 哦，谈恋爱讲咗系嘛？
2: 系，
3: 哦，系啊，一学眼泪，哎呀，何止一学咁少，真系啊，唔知喊湿咗几多个枕头啊！啊，我唔讲，真系冇人知道我有几惨。嗱，听我讲啊，个仔结咗婚之后咧，佢都冇叫过我哋两老翻去住过一晚噶，直至到有一次，我同阿老爷咧租嗰个房仔啊，爆水喉。
2: 哦，
3: 咁啊住唔到啦，湿晒点住系咪？咁、我哋就同个仔讲，话想去佢屋企住几晚。咁啊，点知个仔话唔好，啊话帮我哋租酒店。哎、
2: 哦，喂，做咩有间房唔俾你哋住啊？要你哋两个老人家住酒店？
3: 咪系咯吓。咁、我同个老爷当时都咁问佢。
2: 系啦。我知啊，那个答案咧一定好得人惊嘅。
3: 点至得人惊，直头系 唉，一问之下，原来留俾我哋住嗰间房已经装修咗，变成衣帽间啊！另一间咧就做咗嗰啲儿童房、啊。总之我哋间房就冇咗啦。
4: 哇，都几难受噶、
3: 啊。唔止难受啊，江小姐，直头系心寒添啊。
4: 嗯，
3: 我都唔敢去谂，到底系我个仔嘅意思，定系个新抱嘅意思咧？总之好难过。
4: 咁之后间屋点啊？
3: 个仔一家后嚟要移民，咁咪卖咗层楼咯。佢哋一家大细，扯一声就飞咗去外国，事前都冇同我哋商量。出发前冇几耐，嗰几日咁样啦，先至同我哋讲。结果咧？就留低咗我哋两个喺香港咯。
2: 哇，坚婶啊，咁佢哋卖楼嗰啲钱咧？
3: 佢哋当正系自己噶啦。唉，系大时大节啊，我哋生日啊，咁咪转1000+过嚟俾我哋话买嘢食咯，就系、是、咁大把啦。
2: 哇，咁讲真啦，你同阿坚叔咧真系好叻，自食其力。
3: 系啊。开个报纸档，租间劏房住，叫做搵餐饭食咁啦。饿唔死，饱唔亲，算噶啦。
4: 咁好彩咧，你仲留翻呢间铺仔。
3: 系咯，不过，而家都留唔住噶啦。其实呢个报纸档迟早都要闩门。今日。应该都是时候的啦。
2: 坚婶啊，坚婶啊，纸巾。
3: 我冇事。唉，几十岁人有咩未经历过啊？笑下喊下，咁又一日啦。哎呀，灰哥啊，麻烦你帮帮手吓，一起拉低度闸，帮我正式结束咗呢个报纸档啦。
2: 真系咁啊！
3: 阿江小姐，江小姐，
4: 嗯 嗯, 嗯，
3: 你扶扶我好嘛？
4: 好啊，
3: 扶住我吓吓，
4: 小心啲啊，坚婶。
3: 系阿灰哥，嚟啦，陪我一齐拉低道闸，一齐正式关门落闸啦吓。
2: 好，好啦，好啦。
3: 报纸档啊，报纸档，多谢你啊，全靠你。我可以养大我个仔，供我同我老公嘅衣食住行，多谢你啊！再见啊！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72小时之暮年回首，下集。
1: 点啊，辉哥，我啲海南鸡系咪仲系好得咧？
2: 啊，真系唔错，食极都唔厌嘅。
1: 诶，得你一个人咩？新哥仲未出院啊？
2: 系啊，佢仲要瞓一轮医院啊，咁都算佢好彩啦。
1: 哦，咁你见到佢，帮我问候下佢咯。
2: 哦，得啦，我会记得代你问候佢噶啦，放心啦吓。佢应该冇咩嘢嘅，当佢放个短嘅假期咯。
1: 啊，你好似唔系好开心咁嘅。
2: 哦，冇啊，前晚帮阿坚婶拉闸，个报纸档咧就正式啊收档噶啦。唉，我个心都有少少唔舒服嘅。
1: 唉，系啦，我而家翻嚟开铺，见到门口佢个报纸档冇开，唉，硬系觉得少咗啲嘢咁咯。
2: 唉，冇啦，以后要买报纸买其他啲湿碎嘢咧，你咪过去对面街个便利店咯。
1: 唉，我自己都系开铺头，有个情意结就系帮衬翻啲小店啊嘛，嗰啲咩大集团啊、连锁店啊，唉，唔系必要咧，我都唔会帮衬嘅。
2: 冇啦，啲小店啊，生存空间啊越嚟越细噶啦，冇特色，性价比唔高嘅，真系好难生存落去噶。
1: 吓，你系咪讲紧我啊？
2: 哦，咪你都要自求多福啦吓。
1: 其实我都有啲担心噶。呢排系就系多咗生意，不过可能都系虚火，真系唔知道可以撑几耐啊！
2: 哎呀，班吉啦，咁你真系要计定数噶啦。嗱，我收到风啊，话嚟紧咧好大机会啊，会加管理费，所以你倾续租嘅时候咧，个业主一定会加你租嘅。
1: 其实我都预咗嘅，我而家呢度变咗网红打卡点，嗰个业主啊一定想分一杯羹噶啦，佢博我实唔会搬噶，咁仲唔加大个租咩？
2: 唉，其实佢都系玩斗大游戏啫。嗱，佢又搏你又唔会搬，你就要抱住咧随时会搬嘅心态。如果唔系啊，真系会俾佢绑死你啊！
1: 但系储咗啲客咧，真系唔想搬咧，一下子。

0: 少咗好多客，唔係好多 fans 會跟住我走㗎嘛。
1: 咪係啦，業主都唔知點諗嘅，而家市道唔好啊，難得有人肯去租個鋪，你加租逼人走喎，係咪即刻可以搵到人接手先？
0: 係囉，嗱，我做起咗間鋪，間鋪嘅市值啊都會高啲啦，逼走咗我囉，對大家都冇好處㗎。
1: 咪係囉，我諗啊，好多商户啊都唔想你搬嘅，你帶咗咁多人啊入嚟個商場嗰度，對其他嘅商户啊都得益㗎嘛。
0: 真係會加管理費咩？
1: 哦，我唔確定㗎，啲風係咁傳㗎咋。
0: 我聽阿桓同阿朱姐佢哋話呢，話睇過管理公司登出嚟嗰個收支表，上一年你哋管理公司使大咗好多。阿朱姐話呢，如果你哋真係加管理費嘅話呢，佢呀會去管理處嘈你哋呀。
1: 哎呀，嘈我有咩用啫，又唔係我話要加管理費呀。
0: 其實而家大家都咁艱難，一聽到要俾多啲錢呀，大家都梗係會發火㗎啦。
1: 咁你呢？
0: 嗱，真係要加管理費嘅話呢，我都會去嘈㗎喎，我唔可以坐視不理㗎嘛。
1: 喂喂，嗱嗱，記住呀，班吉，你哋嘈還嘈呀，等阿楊經理喺度嗰陣，你哋先至好過嚟呀。大家咁熟，我唔想我同你哋有咩衝突㗎嘛，反正我都係打份工㗎嘛，加咗啲管理費我又冇份落袋㗎，係咪？
0: 你哋管理公司都算好大呀，嗱，周圍好多商場呀，好多工商大廈都係你哋管理㗎。
1: 我哋算係中型公司，不過呢，我覺得啊，你哋反對啊都係嘥時間嘅。從來啊，小商戶啊係冇得同大集團鬥㗎嘛，即係呢，細路同大人打交啊，細路要贏嘅，你話幾難啊，係咪？唉，真係我唔講咁多啦，總之你自己執生啦。
0: 你好似有好多嘢想講我知咁喎。
1: 你自己領悟啦。喂，我仲爭杯檸啡未嚟喎。
0: 即刻到即刻到。啊係喎，檸啡又酸又苦，點解你最近咁鍾意飲嘅？
1: 唉，有苦呀自己知啦。
2: 阿桓，
3: 你返嚟啦，點呀，你去福州買魚買成點呀？
2: 好好喎，揀咗好多靚魚，啲客應該好鍾意呀。
3: 希望你啲生意越做越大。
2: 你乾魚仔點啊？
3: 你睇下，大得好快啊，我花咗好多心機打理佢哋
2: 㗎。咦，成績唔錯喎，不枉我將佢哋交俾你啊。啲魚糧未食曬過？
3: 仲有好多啊，不過呢，我想洗下個魚缸先。
2: 嗱，記住千祈唔好啊，你唔識呢好易會搞死曬啲魚仔㗎。總之呢，你唔好搞佢哋，一切等我嚟啦。
3: OK， 我會記住㗎啦。不過呢，我想放多啲水草俾佢哋，等個魚缸靚啲，佢哋又住得開心啲。
2: 好啊，你跟我過去魚鋪嗰邊，我俾啲水草你啊，我啲魚下就送到，我要返過去盡快洗定啲魚缸先啊。
3: 好啊，我跟你過去啊。你去福州買貨前後去咗幾多日啊？
2: 今次去多咗一日，去咗四日囉。
3: 点解好似有阵臭味嘅？
2: 弊！哎呀，真系啊！
3: 点会咁噶？咁多鱼死晒嘅！
2: 啊，应该系停咗电啊！
3: 我哋商场冇停过电噶。
2: 冇啦，最贵嘅鱼都死晒，啲中价鱼，唉，都死咗好多啊！平价鱼，唉，都死咗大部分。
3: 哎呀，点解会咁噶？
2: 应该系我个电箱自己跳咗掣咯。啊！
3: 你冇用后备电嘅咩？
2: 有嘅，后备电只可以用一段时间，冇可能支持到几日噶。我一向都有叫个 friend 嚟帮我睇下间铺，佢咁啱呢个礼拜唔得闲，所以冇嚟咯。哎呀，估唔到咁就出咗事啦。
3: 真系好可惜啊！
2: 总算不幸之中嘅大幸啦，就系我俾咗干鱼仔你避过一劫咯。如果我冇俾干鱼仔你啊，佢哋都系会同一命运噶咋。
3: 而家点算好啊？
2: 要马上善后咯，清晒啲鱼，洗晒啲鱼缸。
3: 我帮手啊！
2: 好啊，仲要应承我好好养嗰缸孔雀鱼 BB 啊！
3: 一定。
2: 灰哥啊， 还翻架车仔俾你咯。
1: 喂，点啊，古清理晒嗰啲鱼未啊？
2: 唉，做咗大半日都差唔多嘅。
1: 哎呀，琴晚啊，我巡过你间铺附近，我都好似闻到啲味噶啦，但系又唔系好怀疑。
2: 冇用啦，冇咗电，冇咗气泵，啲鱼差唔到咁多日嘅。
1: 我即刻啊揾个电工师傅啊嚟睇下我哋嗰个电制房啊，佢话冇问题嘅、
2: 啊。唉，唔关你哋事啊，我揾个师傅睇过啦，都系话我间铺嘅电箱自己跳掣，唔关商场嘅供电系统事嘅。
1: 哇，咁样啊，咁你真系要揾人啊加个好嘅后备电制、啊。如果唔系啊，你唔喺铺头嗰几日出咗事啊，真系冇人知嘅、啊。
2: 我会噶啦，只系怪自己过去太过老定，以为唔会有事咯。
1: 哇，咁今次损失咪好大咯、
2: 啊、唉，都冇办法啦，唯有再努力啲，买多几转鱼咯。
1: 我见阿桓咧喺度帮你洗嗰啲鱼缸、啊。
2: 系啊，佢真系好好啊，好肯帮人。我好少遇到啲咁好嘅女仔嘅。
1: 哦，系啊，咁好啊。有咩需要我哋管理处帮手嘅，咁你随时出声啦、
2: 啊、多谢晒啊，灰哥。我走啦。
1: 哦，拜拜。咁样俾人乘虚而入真系唔得嘅。哎呀，留声个信息俾阿新仔先得。喂，新仔，你好翻啲未啊？如果唔系太过辛苦嘅，就尽快出院啦，快啲翻嚟开工啦。嗱，如果唔系咧，你下半生嘅幸福咧就好大风险噶啦。听我讲啦，好嘅女仔咧好有市场噶。你一放松咧，就会俾人哋乘虚而入噶啦。希望呢个衰仔听得明我讲咩啦，我都讲到咁白啦。
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七十二小时之暮年回首，下集编剧蒙欣欣，谭伟权饰演秦炳辉。钱佩卿饰演马雅珠，廖杏欣饰演江丽媛，梁合希饰演班吉，梁礼勤饰演兼婶，周伟业饰演水族店老板阿古。香港电台第一台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话唔会采用极端或者系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唔希望住户冇瓦遮头。今个月八号离世嘅董建华喺香港殡仪馆设灵，李家超同陈国基分别到场致意。名古屋亚运会正式开幕。详细嘅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系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唔希望让佢哋冇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话，日后跨部门嘅投诉个案会由指定部门牵头处理，其他部门必须配合。如果出现权责争议，政务司副司长会作最终决定。刘子清报道。
2: 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提出2030年内基本解决劣质劏房问题，并全力推展落实简朴房制度。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强调，取缔工作会顾及住户需要，政府不会采用极端和高压手段。
3: 我们不希望因为我们为了取缔劣质劏房就导致一个住户没有瓦遮头。咁所以我哋话有序取缔劣质劏房咧，要睇下我哋实质处理到个量系点样嘅。咁我哋唔系话一个好似以前一啲好极端嘅手段，唔理后果，全部人一定要今日清晒喺度咁。咁呢啲我觉得系唔系我嘅做法，亦都唔系香港政府打算嘅做法。
2: 对于劣质劏房会不会转为地下化，李家超说，相信绝大部分业主都希望合法经营，当局会抽样巡查，相信可以掌握违规情况。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说，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没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如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
3: 法律上面其实不清晰属于你部门我部门，那就由副政务司长决定了，今次你，但是可能我们会都会有个叫做轮更表，今次的确这个是难以决定，是属于你定他的，今次就你先，那我登记了，那下次呢如果又有同样问题，又是涉及你两个部门，就可能这样处理，这个有一个公平的制度，同事很想做事的，不过他亦都不希望越权，因为不是他的权力，那会有质疑，亦都不想做了一些事，说第二个部门说我的，你做什么做了我的事呢，有时是太热心，有时就因为以前没有过案例。
2: 照顾者津贴加至每个月3300元，但是外界关注仍然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1: 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他又说，早前有同大学商讨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说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潘洁平报道。
4: 政府将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利用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非繁忙时段，为独居长者、双老家庭、残疾人士、照顾者等等提供价钱较便宜的营养饭餐。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施行有关计划3个月，一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商台节目的时候形容，计划试行相当成功，更加重要的是希望可以找到更多有需要帮助的人。
5: 有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落到来看看，喂，有没有哪些人有需要帮助，政府介入去帮助，因为如果不跟我们接触我们不知道嘛。有时悲剧发生就是他从来都不出来找你。香港仔那个试验3个月里面，我们都转介了20个 case 去社会福利处跟进。这20位呢，即是我讲个假如啫。 如果一路都系隐蔽嘅话咧，我哋唔知可能有啲悲剧发生都未定。
4: 陈国基话会检讨试验计划，研究优化，令全港嘅青年中心都可以逐步提供相关服务。对于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俾院校申请，陈国基话之前同大学倾过，19间大专院校都话好有兴趣。
5: 我哋同嗰啲大学倾过嘅，咁我哋研究过之后咧，有成19间嘅大专院校啊，大学啊，都好有兴趣。而事实上，我哋都冇一个规定话要俾几多间学校，冇。其实全部都系要睇佢哋俾我哋嘅建议书，边一个系最好。可能系一间，可能两间，可能三间，冇问题嘅。如果好嘅咧，我哋整好晒，我哋照批出去嘅。
4: 陈国基又强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主要系关于香港未来5年发展嘅方向，对于投资者嚟讲系好重要嘅信息，更能够清楚掌握到未来香港嘅商机，对于喺香港投资更加有信心。香港电台记者潘洁平报道。
6: 本港未来10年嘅公屋资助出售房屋以及私楼供应比例为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话，有关房屋比例已经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嘅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粤艇南下最快喺10月实施，适时公布详情，相信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同香港游艇经济发展。黄海怡报道。
7: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确立未来10年房屋规划，应该以4:33为基础，亦即是公屋占40%，资助出售房屋同埋私楼分别占30%。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记者会被问到，日后有没有空间再调整有关比例？他回应说，如果社会支持再加大资助房屋供应，当局会再调节。
8: 我都有聽過坊間啊，對於我哋而家4:33個比例咧，好支持。大家亦都有啲反應就話啊，未來嗰個資助房屋嗰個部分係咪可以再加大咧？咁我諗我哋個調整每次調整完，我哋鞏固一下，然後我哋再往前走，大家再俾多啲意見我哋。如果社會上係支持中間個部分資助房屋要加大一啲，令到個自治居所比例慢慢再繼續上升咧，咁呢啲我哋有空間咧，我哋可以再調節嘅。
7: 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3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是发挥了作用，在发现石屎问题之后再跟进，政府对怎样处理相关责任问题亦都有清晰制度。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在记者会透露，最快10月会实施粤艇南下，
9: 最早会在10月里面会实施粤艇南下，以带动跨境的休闲消费，带动我们香港游艇经济的发展，适当的时候会公布有关的详情，包括特别我们同广东海事局一直商讨，到时亦都会透露到有关的实际的工作安排的。
7: 陈美宝又说，5年规划公布的6大范畴都同局方的政策高度相关，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亦都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6: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也都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大旺当区经济。罗淑佩又说，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也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的座位增至最少7000个，若果资源许可，考虑重建至更大规模，座位增至10000个。李俊杰报道。
10: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出席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相关措施记者会的时候，被问到重建维园网球场的原因，他说除了因为越来越多球迷以至海外旅客去维园观赛之外，维园去年全运会举行沙滩排球赛事亦获得外来观众好评，还包括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带来启示。
11: 交通方便，相对成熟的市区的地方呢，原来呢对于体育设施那个需求和那个协同效应呢是非常之好的。体育的盛事同时是可以带旺当区的经济。咁呢一個咁嘅考量之下呢，就令我哋覺得 其實喺維園咧呢一個嘅地方係非常適合。
10: 至於重建同擴建嘅規模，羅淑佩就話：當局期望至少可以舉辦 ATP 500嘅賽事，如果資源許可，就會擴建成更大嘅場館，同時作為表演場地。
11: 我哋最少要做 ATP 500嘅賽事，咁即係話可以500分嘅計分賽。但係我係有一個更加大嘅期望咧，就係如果資源許可同埋嗰個場地嘅大小許可嘅話咧，我哋係可以做到去 ATP 1000都能達標。如果係要 ATP 500達標嘅話咧，最少係7000嘅座位。如果係1000嘅話咧，係可能要去到10000嘅座位。咁即係話我哋可能咧，亦都可以喺一啲適合嘅檔期嘅時候咧，用嚟做一啲演出嘅活動。
10: 現時啟德體育園非本地藝人為主嘅演出佔大約4-5成，五年規劃提出喺2030年相關比例要提高到60%。羅淑佩話：當局正檢視啟德體育園體育同演唱會演出嘅指標。会考虑经济收益，强调启德体育园作为香港历来最大的体育基建投资，能否带动经济和拉动产业是相当主要的考虑。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2: 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8日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之灵，听朝举行公祭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以及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以及林郑月娥亦都有到场。民政事务总署继续设置调研处，方便市民调研，并且是新增北角政府合署大堂的临时公众调研点。汪威培报道。
13: 在北角的香港殡仪馆福海堂，灵堂中央放置了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遗照，上面悬挂一幅白底黑字的横匾，由白色鲜花围住，写有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前方放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卿、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就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现届政府的司局长等。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中联办主任周济、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和林郑月娥亦都有到场，還有多名政商、演藝、宗教等各界人士，包括東亞銀行執行主席李國寶、前教育統籌局局長李國章、前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抗例、新鴻基地產郭炳聯和郭炳剛，以及中大校長盧毓明和校董會主席查日超等。繼續有不少市民到民政事務總署設置的調研處調研，有人戴上鮮花。今日新增北角政府合署大堂的臨時公眾調研點，92歲的中銀國際顧問林廣少去到位於銅鑼灣摩頓台活動中心的調研處，他在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主理中銀的香港事務，认为董建华是个实在的人，亦是一个典范，值得工商界学习。
14: 董先生呢，就是我们的老客户，从商到从政的时候都来征求我们的意见了，所以虽然他退了以后还是很关心香港的经济稳定啊，一国两制的贯彻啊。董先生他是一个商人，他能够在商言商，在身言政，他是一个典范，所以我们工商界呢应该好向他学习。
13: 听日朝早9点会举行公祭仪式，由于场地限制，仪式将会安排获邀请的人士出席。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12: 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下星期访问美国，美方官员透露，总统特朗普将亲自去到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迎接。特朗普话和习近平相处融洽，双方将会举行一次非常好的会晤，并达成很多协议。刘晓山报道。
15: 中美元首预计下星期在华盛顿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处融洽，到时双方将会举行好好的会晤。
16: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good meeting. We're going to have a meeting. We get along well.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I would say others maybe not so well,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And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e'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deals here.
15: 白宫高层官员向记者透露，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乘坐的飞机将于下星期三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会亲自迎接。美联社形容，相对于特朗普一向只是在白宫迎接外宾，这项安排并不常见。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翌日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于玫瑰园检阅部队之后闭门会谈。白宫官员透露，贸易、稀土和人工智能等议题预计是讨论重点。白宫当晚亦会举行国宴，宴请习近平伉俪与中方代表团，计划出席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亚马逊的贝索斯、OpenAI 的奥特曼、Tesla 和 SpaceX 的马斯克，还有 Nvidia 的黄仁勋等。去到下星期五，习近平伉俪将于白宫与特朗普夫妇茶叙，并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会结束访问行程，前往安德鲁斯基地。另一方面，中国商务部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今日起一连五日率团到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磋商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7: 名古屋亚运会正式开幕，开幕礼以和谐的心跳为主题，寓意亚洲运动员心连心。圣火最终由两代田径传奇日本链球父子共同点燃。国家体育代表团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分别是担任开幕礼的旗旗手。至于中国香港代表团旗旗手就是男子三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和女子武术运动员沈晓瑜。仇志荣报道。
18: 亚运直击。
19: 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礼挨晚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田径场举行，日皇德仁、皇后雅子以及亚奥理事会代表等出席。开幕礼以和谐的心跳为主题，寓意亚洲运动员心连心，由日本小提琴家叶加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加上舞蹈员伴舞下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短片介绍赛事项目后，运动员陆续入场。中国体育代表团由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以及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持旗。代表团由1200多人组成，其中运动员有815人。至于中国香港代表团持旗手分别是男子三人篮球运动员杨博文以及女子武术运动员沈晓瑜。代表团超过800人，其中运动员大约580人，将参与38个体育项目。在亚运组委会主席和亚奥理事会主席分别致辞后，日皇德仁宣布亚运会开幕，运动员和裁判的代表之后宣誓。开幕礼的表演串联当地的古今特色，包括歌舞伎、太古和武士以及机械人科技，期间利用灯光效果在运动场中央营造巨型的心形图案。六名日本体育界传奇人物传递最后阶段的圣火，最终由链球父子失服仲信以及失服广志共同走上心形圣火台，携手点燃圣火。开幕礼历时大约两个小时结束。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7: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话不会采用极端或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唔希望住户冇瓦遮头。今个月八号离世嘅董建华喺香港殡仪馆设灵，李家超同陈国基分别到场致意。名古屋亚运会正式开幕。六合彩搞出号码五、八、十一、十四、十九、三十一，特别号码21号。头奖半注中，每注派1,249,3,400+。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三至六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五至六健康风险中。预测听日上昼一般监测站系低至中，路边监测站系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系中至高。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9，强度甚高。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强烈热带风暴杜鹃增强为台风。晚上十点，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 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20: FM 926，
2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0: 以市民心为心，
2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2027年九月小一入学自行分配学位阶段的申请，在今年9月25日截止。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九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可透过电子平台递交申请，或将纸本申请表交去心仪的小学。每名子女只可申请一间学校。
22: 全港吴正峰，三个煲陪你游走香港，香港电台第一台。
23: What's up bro?
22: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又系我哋 What's up bro 啦，我系彪爷，
24: 我系编神梁学希，
25: 我系肥啲，
24: 满血回归啊！我哋
22: 唔叫满血啊，我觉得
24: 唔系我哋节目满血啊，
22: 哦系
25: 都系，
24: 但你都满血啦系嘛？
22: 八成到啦，如果我有嗰个血巴咧，即系好似打机嗰个血量咧，应该有八成到。
24: 哦，咁你俾心机啦，因为我哋上个礼拜都有讲咧，怀疑咧系咪之前整亲，所以咧就少做运动，抵抗力差。
22: 又都又唔系嘅。我是觉得呢，因为我都几肯定我是怎样感亲的。
24: 嗯。
22: 因为我有一晚呢就陪了阿妈就去了一趟澳门。
24: 嗯。
22: 是啊，咁就在酒店那里休息了一晚。但应该是那晚的冷气呢有点冻。
24: 哦。
22: 加上呢我见到个浴缸呢我忍不住。
24: 去浸冻水。
22: 又不是，我开了都是热水，即、就是当温泉这样浸了一阵。我怀疑是浸耐了少少。
24: 哦。不过去旅行呢有陣時就係你會見到酒店有嗰個浴鹽咧，
22: 嗯，
24: 你自然你就會有嗰個衝動想浸浴咯。
22: 係，我嗰間又冇喎，今次去呢、這個，不過因為我都真係好耐有一段時間冇見過浴缸啦，所以係忍、嗯、有少少忍唔住。
25: 得閒帶你行下上海街咯，
22: 嚇
25: 好多啊度。
22: 幾個好挑人性頭先嗰個，你睇下啦，冇見一個禮拜，你咁樣串啲病人。
24: 咪呀，你有八成啦嘛，过半数好返㗎啦，你。
22: 而家七成啦，俾佢处理
24: 返少少。
22: 又跌咗。
24: 嗱，跟住呢头先啱啱讲起嗰个做运动嗰样嘢呢，就突然间令我諗起呢，即係有冇一啲嘅时候你当去一鼓作气，你定下一啲嘅目标，譬如话我买条泳裤，我就嗰个礼拜去游水，
22: 嗯，
24: 或者你做一啲嘢去启动嗰件事，定立咗一个目标俾自己，跟住呢就虎头蛇尾呢
22: 考车囉。
24: 哦，你係咩进度啊？而家
25: 考咗啦咩？你
22: 咩肥咗嘛？
24: 哦，咁你瘦返未啊？
22: 我嗰陣时都未得，未有钱再去考多次。我嗰陣时係同个 friend 讲，就話啊，不如我去学车囉。咁跟住嗰个 friend 就話嗯，落去深水埗咪有囉。跟住好嚟啊嚟啊 lunch 去啊 lunch 去啊，跟住我就去咗交钱啦。
24: 哦，咁跟住嗰位朋友有冇考到啊？定係佢係路过帮你打气㗎咋？
22: 佢冇同我一齐考嘅，佢纯粹就係附和我，即係觉得 哦你有嘢想做，咁就去囉，即刻啊 lunch 落去啊咁样。
24: 咁你唔问我哋嘅，你而家试下问一次啊？
22: 唔得㗎，你唔可以问太多㗎。
24: 问多一次有两个答案，两个人答你，抵好多啊。
22: 其实你系咁问人咧，我觉得你问问下咧，你可能会。个考虑时间越嚟越长嘅，我觉得、嗯、
25: 做最后就唔想做啦。
22: 系啦，呢啲嘢我觉得系要冲动嘅。
24: 咁你就冇咗个冲动啦，言下之意。
22: 我唔系，我好翻之后。
25: 唔系、啊，我
22: 再安排。
25: 考车唔系分笔试同埋路试噶嘛？
24: 系咯，你系
25: 你笔试系 O K 噶啦嘛，系嘛？
22: 笔试 O K，
25: 系咯，即系争路试啫嘛。
22: 咩争路试？ 你讲到好易咁。
24: 咩路士？但系路士唔系都可以分 part 嘅咩？
22: 两 part 都肥咗啊！
24: 哦，
22: 又要我讲一次，六成啊！而家个血量。
24: 喂，但系咁、啊，
22: 你做咩？你做咩？
24: 你再去考一次过考两样嘢，两 part 咪抵啲咯？
22: 你呢个鼓励好。
24: 咁但系嗱，呢、這个考车会系好多人定咗嘅一个目标啦。另外就系头先我讲做运动啦，阿 D 哥会唔会为咗一对波鞋而燃起咗一个跑步嘅决心啊？
25: 冇，但系讲做运动咧，我的而且确系有即系呢一个虎头蛇尾嘅经验嘅。
24: 嗯，
25: 计翻个时间咧，差唔多一年前度咧就 join 咗一啲嘅，即系去嗰啲 gym room 嗰啲会籍咧。
24: 哎呀，
25: 咁咧就
24: 你系识朋友跟住做会员嗰啲，定系你自己自主去做会员先？
25: 自主去做会员嘅，
24: 系因为识朋友嗰啲有机会系。騙案
25: 哦，唔係嗰啲，唔係嗰啲，即係自己去報嘅，諗住咁跟住就同我另一半一齊去報，跟住咧就我開頭咧就 plan 咗噶啦，好 planning 嘅，一個禮拜做兩次，咁一個月就做八至十次啦。
22: 哇！一嚟就一個禮拜兩次都好高要求，其實
25: 嚇好、啊、高要求呢、
22: 啊
25: 這個
22: 高啊！我 keep 到一個禮拜一次我都好開心。
25: 佢原本
22: 係啊。
25: 佢原本想要求我一個禮拜三至四次嘅。
22: 你跟 coach 定咩啊？
25: 唔係啊，自己去啊。
22: 咁仲衰，
25: 因為好耐以前咧，可能一兩年前試過跟 coach 咧，就逼到我每個禮拜一次嘅。
22: 係。
25: 咁嗰個時間咧，都做到一個禮拜兩次嘅，真係。
22: 勁啊！
25: 跟住大到上年再 join 第二啲嘅會啦，咁啊又試下啦，即係要鍛鍊翻自己身體啦，咁樣。跟住就開頭就係想話一個禮拜兩次啦，咁樣。咁但係就。好似啟動咗兩個禮拜，就之後就開始一個禮拜一次啦。
22: 你嗰個甩咗嘅原因係咩？有冇檢討？
25: 唔敢檢討，
22: 唔敢檢討。因為通常你話，譬如我安排咗，譬如逢星期幾做，咁係、通常放咗工 OT 冇趕到時間啦，定係點啊？通常啲原因，定係純粹真係？
25: 通常都係啦，通常係真係、我因為想個時間就星期三、星期六咁樣，
22: 係
25: 即係中間又有一啲時間又俾我個身體咧唞一唞，跟住又再做。咁呢、這個即係、我覺得一個幾合適嘅一個時間嚟嘅。但係星期三晚咧真係有啲難度，我覺得放咗工之後仲要繼續去做 gym 咧，個人可能自己個心魔啊。即係覺得自己，你個身體都咁攰啦，不如行翻屋企算啦。
24: 係都係揾
22: 翻屋企，
24: 即係慢慢行翻去。
25: 係啦，即係翻屋企啦，即係唔好特別行到做 gym 啦咁樣樣。
22: 但唔係好多人都會講話，其實係兩套系統嚟嘅，即係你放工嗰個攰同做運動嗰個攰係用緊兩條血。
25: 其實係嘅，即係我覺得係精神上同埋肉體上啦，我會咁樣。
24: 你啱啱提出呢樣嘢係鼓勵緊佢定係打沉緊佢？
22: 鼓勵緊佢，即係話。其實是你不要想自己很累，其實你去到入到去你就會精神
24: 分、因為有安多芬
22: 是啦，
25: 但我見到個鐘數我都有點累，所以我都
22: 是
25: 十點幾、十一點幾、
22: 十點幾，哇哎呀
25: 哇，所以我又覺得啊，不如都俾自己真係唞一唞啦。
24: 喂，我想講呢一樣嘢呢，當你係試過一次咁樣同自己講之後呢，你就會上咗癮，即係個意思係呢，下次又係好攰啊！上次都系咁，唉，去唔到咁啊，算啦，唞多一个礼拜啦。如是者咧，日复日，年复年咧，你就系嗰个会籍咧就会冇咗啦。
25: 系啊，
22: 咪住星期六点计先？你星期
25: 六嗰个咧，因为就
24: 瞓醒之后咧，跟住又惊太攰，做唔到 WhatsApp Bro。
22: 系啊，
24: 咁点解唔星期日咧？
25: 星期日系因为咧，我又唔想太辛苦咧。
24: 星期一要翻工，
25: 星期一翻工，咁我唔想咧，只脚攰得滞，翻唔到工。
24: 嗱，其实我可以有个咁嘅建议俾你。
25: 你咪想车我翻工啊？
24: 唔系，你可以试下咧。嗱，因为好多人做运动，你做边只先？你系举铁嗰啲啊，定系你系跑步机啊嗰啲先？
25: 我边款都做嘅，即系我会做深蹲，会做跑步机。我以前个训练会系一日咧会做上半身，一日会做下半身咁样嘅，
22: 几合理啊，合理啊！哇，好认真同佢拆解，你星期六嗰个失败原因，
25: 星期六失败原因咧，认真系因为真系瞓得晏啊！我如果 set 自己应该系 around 十一点零就去啲 gym room 度，
22: 要啊，
25: 系啦，咁跟住 around 做到两点前啦，咁跟住然后就食饭咁样咯。
22: 系，
25: 咁但系就之后就成日都可能点零两点先起身啊咁样咧，咁啊真系会 miss 晒之后要做嘅嘢咯。
22: 因为我自己周末如果去做运动呢都是十点钟出门口咁样。
25: 嗯。
22: 但呢如果你成功咗嗰一日呢其实是会好开心的。因为你早咗起身啦，你做咗运动啦，同埋你逼自己出咗街。我好多时呢有时出街做嘢，即譬如要返嚟公司少少嘢呢，我就係囉，咁我朝头早就去做运动，跟住呢食个早餐之后返工，咁就 perfect 啦咁样。是好爽的。
24: 排滿了然後你覺得你用時間用得好好啦。譬如說你 set 11點起身，會不會是自己去 set 了一些目標去刁難自己呢？即是你會譬如乜八大人哇 ,11 點05啊，哎呀遲了5分鐘會再睡過啦。你會是這樣啊，還是還是你可不可以 set 一個合理一點的，就是平時你禮拜六是慣常1點起身的，你可不可以2點才去做 gym 啊？
25: 都唔係唔得嘅，咁啊，但係都要諗
24: 係
25: 啊，
24: 食嘢啦，飲茶時段
22: 係要食嘢㗎啦，
25: 係要去搵啲 cafe 坐啦。
22: 咁另一半呢，你話一齊 join 㗎嘛？
25: 係啊，
22: 咁佢呢
25: 佢好啲嘅，佢早過我呢脫離咗個會。
22: 竟然係咁，竟然係咁。
25: 所以就之後得返好快得返我一個人自己堅持少少啦，咁樣咁，但係都冇囉，因為佢有 join 第二啲運動，咁所以佢就覺得咁都係唔太需要去自己去做 gym 啦，咁樣咁就變咗就得返我啦，咁得返我呢就仲難
22: 搞。
25: 係呀，
22: 佢做咩運動呀？
25: 佢有陣時去做下普拉提嗰啲。
22: OK,
24: 我成日覺得呢啲呢如果有盤呢係會好啲嘅，即係但係你要揀一個啱嘅盤囉，一個係推動到你嘅而唔係。即係嗱，好老實啊，聽阿D哥嘅形容呢，佢唔係一個好嘅盤嚟嘅。
25: 係啊，食嘢就得。
24: 係啊，
25: 食嘢可能係個好嘅盤。
24: 即係嗰樣嘢係你唔啱呢，即係你係嗰啲叫拉牛上樹啊。即係咁我自己、okay. 我自問我都唔係一個好能夠鼓勵到自己嘅人呢、
25: 嗯、
24: 我係冇諗過去參加你嗰啲嘅會籍呢嚟到去嘗試推動自己嘅、
25: 嗯，
24: 我就簡單如咧，我較早之前我真係買咗條泳褲。
22: 哦，
25: 係
22: 啊，
24: 咁跟住咧，我覺得，我游過一次水 ，OK 啊，
22: 抵啦，抵翻，
24: 游多幾次又再抵啲咯。
22: 係，
24: 明明嗰條褲可能我買翻嚟係100蚊嘅，我游10次即係我平均成本就10蚊，
25: 啱啊。
24: 如是者，我游20次嘅咪5蚊咯，
25: 都係，係可以咁計。
24: 咁
22: 結果咧，結果咧，
24: 嗰條褲而家都仲係值100蚊嘅。我游完嗰次之后呢，我未有嗰个动力呢去游第二次，但我觉得呢一日系会出现嘅，但就系不断咁样向前推、
22: okay.
24: 因为其实我买条泳裤都系因为我要去参加一啲群体嘅活动，我需要去参与呢，所以我先买条泳裤嘛。
22: 哇，咩活动啊、嗯、想知喎、啊。
24: 可咪就系去旅行，大家话要去泳池游水、
22: 哦、
24: 去玩水囉。
22: 嗰啲嗰啲。
25: 水上樂園嗰啲咁樣。
24: 咁跟住買咗條泳褲，買埋個 OK 少少價位游泳鏡。咁我覺得投資多咗呢，
25: 是
24: 我係會容易啲去做呢件事。咁、
25: 嗯、
24: 但係呢其實我又衰嘅，我會 set 咗好多界限俾自己呢，就係、是、啊天陰喎、
22: 啊。係。
24: 跟住屋企附近個泳池呢露天喎、
25: 哦。有咩問題啊露天？
24: 雷暴警告就要上水囉。
22: 咪啲救生員會話你知嘅。
24: 係咪呀，咁但係我就真係試過係搞完一餐拎咗堆嘢去跳落水唔夠15分鐘就雷暴警告上水㗎嘛。嗱呢、這個我衰，我冇睇天氣報告嘅、
22: 嗯。
24: 但我就已經諗咗好多呢啲嘅如果俾自己呢去 set 咗唔去做某啲事呀。咁、
25: 嗯、
24: 所以我相信我係要一個好強力嘅推動力。要有人係喺旁邊嗰度鞭策住我呢，咁我就會好好咁善用嗰條泳褲同嗰個游泳鏡囉。
0: 大家好，我係廣播道可巴。
1: 你問我以前有冇試過努力堅持嘅例子呀？嘩，呢啲嘢好耐之前就試過，就係、是、當我讀緊書學打籃球嗰陣時間囉。因為嗰陣時呢我哋都可以講得係攜仔嚟嘅，走學啊，走去打籃球啊，靜靜雞。後嚟俾我哋又可以攞到個冠軍喎、啊。咁喺嗰段時間呢我就即係諗過呢，喂第日可以做一個職業籃球員啦、啊。嗰陣時冇職業籃球員嘅，即係話做一個籃球員啦、啊。 俾心机去打啦，咁样。咁但系我哋打咗咁耐都入唔到一支篮球队，咁啊，我啊曾经真系努力过噶，希望可以做到一个篮球员噶。咁啊，但系可惜最后都做唔到啊。有冇试过中途放弃嘅事情啊？我初初出嚟做学师就真系做咗一个月都唔够就唔做啦。主要呢一样嘢咧就系话，第一我啱啱出嚟做嘢，根本坦白讲根本系挨唔到。嗰阵时细细个，即系一出嚟做嘢，你知啦。我哋嗰阵时做学师咧，真系好辛苦噶，样样嘢你都要做噶。咁啊，除咗要看铺啦、执头执尾啦，咁啊，仲有一啲比较唔干净嘅嘢啦，你都即系总之垃圾啊之如此类嘅嘢，你都要做埋，即系要清洁晒。咁我哋初初出嚟学做嘢，真系未经过一啲咁嘅磨练，见到嗰啲咁嘅自己未曾做得到嘅嘢咧，真系喊噶，匿埋喊咯唯有。所以喺做嗰、那个即系水电工程啊，我系学紧嗰啲，做到一个月都唔够就放弃咗咯吓。你问我通常会因为咩嘢提早决定放弃啊？喂，到到我暂时为止，我都冇乜嘢决定提早放弃嘅、哦，因为我谂住做一样嘢咧，我就有一定希望能够做到嘅。今晚喺我身边咧就系豆豆、哦。
2: 你好啊，可伯。
1: 喂，豆豆，你有冇参加过兴趣班啊？
2: 我有参加兴趣班嘅。
1: 会是学啲咩嘅呢？
2: 我学闪避球同埋篮球咯。星期六我就游水咯，会。以前学过溜冰同埋画画。
1: 中途有冇试过想放弃噶？
2: 有啊，我放弃咗溜冰同埋画画。
1: 嗱，当你练习咗好耐，最后咧有好成绩同埋好表现、啊，你有咩感觉啊？
2: 有啲开心咯，但系唔会太开心咯，即系一个好似好细粒嘅开心月咯。
25: 哇，可伯咧，虽然佢咁坚持去学习打波啦，但系咧都系唔应该咧去逃学咧去学打波嘅，
3: 睇唔出啊，真系。
25: 系啦，
3: 平时见阿可伯咧咁正直啦，估唔到佢逃学。
25: 系
3: 真系唔应该啊！
25: 所以佢好快啊，系咪啊？
3: 快仔，快仔！
24: 我真系试过逃学啊！我系逃呢个足球课程啊！
3: 系出面自己报嗰啲
24: 定系？
3: 哦，
24: 因为嗰阵时我好细个，同埋暑假嘅时候咧，咁就报嗰啲，因为你知啦，就成日都会有一啲足球嘅动漫作品啊，又或者世界杯嗰啲足球热啊。咁啊，梗系会全城咧就会炒起呢个足球气氛啦。咁啊，记得嗰阵时小学。就某一年嘅暑假有一个咁嘅足球嘅训练营，就系、是、有一啲嘅港队嘅代表，
3: 哇！
24: 咁就会去教啲即系我哋呢啲小学生，
3: 系
24: 猜下波啊，扭下波啊嗰啲咁啦。咁我记得咧嗰阵时，我妈妈就带我去玩嘅，朝早十点左右。
3: 你自己话要去玩定系？
24: 我话要去啊！
25: 哦，哇！即系希哥哥都曾经中意踢波噶，
24: 系啊，
3: 竟然系咁、
24: 啊。我头先已经讲咗个结局，就系我走堂啊嘛。逃学啊嘛，
3: 第几堂就走堂啊？
24: 应该第三堂之后
3: 哦，
25: 咁快个热情冷却咗啊？
24: 系啊，因为个温度升温啊，
3: 太晒，
24: 太热啦。
25: 哦，
24: 有一日咧，我就踢完之后身水身汗，咁梗系要翻屋企冲凉啦。跟住咧，我就同我妈妈讲：阿妈，你送我去踢足球啊？嗰啲咧，我惊你热亲啊！
3: 哦，因为妈妈要喺场边睇住你，
24: 系啊，同埋佢要送我去啊嘛，系、
3: okay,
24: 咪一个好孝顺嘅故事啊？
3: 哦，真系孝感动天啊！但系咧，我记得我细个嘅时候咧，唔知点解系几晒，我都系可以打到波噶。细个嘅时候我系唔惊晒嘅，D 哥咧？
25: 唔系啊，我而家啲皮肤都咁黑，我都系唔惊晒噶，其实。
3: 佢要望一望自己，
25: 我谂谂我唔系因为我而家系少少惊晒嘅，唔知咪因为人年纪大啦。就驚多出斑啊，咁所以就盡量搽多啲防曬啊，或者戴定把遮，就唔好俾啲陽光曬到自己咁多啦，咁樣
3: 加班啊呢啲。
25: 哇！
24: 曬我嗰個孝感動天嘅故事咧，
25: 係
24: 其實我阿媽先妙啊，佢答我嗰句，
3: 請講，
24: 你係咪唔想去啦？因為我個出發點咧，我係關心我阿媽， 但我媽知道呢，我係攞佢嚟過橋。
3: 生仔唔知仔心肝咩？
24: 生仔就係知仔心肝。
3: 係。
24: 咁啊，唉，咁你如果覺得辛苦嘅，咁咪唔好去囉。咁所以自嗰次之後呢，我啊
3: 掛靴啊，
24: 係啊，我掛咗靴啦，咁就
3: 哎呀，
24: 呢個就係我最有印象半途而廢嘅一個學習嘅經歷啦。
3: 嗯，迪哥呢，迪哥有冇學啲嘢半途而廢呀？
25: 細個嗰陣時候我通常都冇㗎，因為呢我唔敢啊，即係因為要畀學費㗎嘛，咁我就通常點都會上曬所有堂嘅，我就算最盡可能係 miss 咗一兩堂都好啦，但係一定會返齊嘅，咁同埋後面嗰張證書緊要㗎嘛，出席曬然後學曬，跟住佢點都會畀張證書我㗎嘛，咁就可以即係愛嚟擺個 file 度咁樣囉。
3: 係我最有印象半途而廢嘅一樣嘢呢，係電台嘅訓練班啊。
25: 嘩，
3: 中午嘅時候考完會考，我又 join 咗另一個電台嘅訓練班嘅 DJ 訓練班。
25: 喔、哦。
3: 只要畀錢，跟住你上完幾日嘅堂，跟住呢你要定時定候返去一齊去度啲新嘅
25: 環節嗰啲
3: 啊，錄下音嗰啲咁樣嘅。但我呢完成咗嗰個上完幾堂之後呢，我就冇 join 佢哋之後嗰啲嘅創作活動。我記得我係開過一次咪啫，但係正常嚟講呢，佢哋都會 keep 住咁樣去返去嘅，最後會根據你嗰個出席率俾返 refund 少少個錢俾你。
25: 哦，
3: 但我冇啊，我上完堂就冇去玩佢哋。
25: 因為你有第二啲嘅開咪機會係嘛，所以就唔需要嗰啲啦。
24: 命運巧妙嘅安排。但是你未做到一個正正式式的 DJ。
3: 是啊，同埋嗰陣時都唔知點解自己放棄㗎，應該係覺得太驚㗎。嗰陣時呢佢都會俾大家試下錄音嘅扮 DJ 嗰啲嘢呢、
25: 嗯、
3: 我記得我係緊張到呢個導師同我講，你係咪好緊張啊小朋友，
24: 你係咪嗰啲手震曬呀、啊、跟住之後
3: 係呀、啊
24: 啊、哦
3: 都有食螺絲咁樣喎、嗯。
25: 但係嗰個你唔係真係一個 on air 嘅狀態嚟㗎嘛。
3: 有 live 過一次㗎我記得。
24: 嗯。
25: 哇。
24: 唔緊要啊，你而家 live 好多次啊。
3: 係
24: 啊。
3: 拉嚟拉去。拉返
24: 曬。係啊。嗱唯一就係爭咗做 DJ 嗰樣嘢未實行到啫。
3: 冇天分啊我覺得真係呢、這個。
24: 嗯 DJ, 都未必嘅，有陣時有啲嘢就係一試就可能愛
25: 上。
24: 上
25: 癮呢。
24: 同埋一試就發覺原來我哋真係滄海為珠，點解冇發現到阿彪爺原來有呢個能力嘅呢？
3: 或者可能試三次之後就唔試啦。
24: 嗱不過有陣時呢啲嘅學習呢，因為屋企人付出咗一個成本俾你去學。譬如阿豆豆哥就溜冰同畫畫嘛，咁都有啲時間成本好，金錢成本好。有時小朋友真係難以啟齒，就啊我真係唔想學。咁所以有陣時你開口話我唔想學啊，咁呢樣嘢呢真係要若干嘅勇氣，同埋要有開明嘅屋企囉。
3: 係呀、啊、不過你唔鍾意直接講囉，如果你又隔硬逼自己呢，反而係父母又以為你鍾意又繼續畀錢，但係其實你又喺度捱緊嘅，咁又唔係幾好囉。
24: 唉，真係彼此也在捱。
3: 唱得幾好。
24: 我個人感覺下最高機率呢就係、是、學下會係唔學嘅呢就係、是、彈琴啊。即係唔同嘅家庭呢，佢哋有啲就係、是、小朋友可能係同屋企人巴緊到嗱，我學到八級我就唔學啦。有啲人我身邊有啲朋友真係學到八級呢就完成咗個目標呢，跟住係餘生都唔再想掂到個鋼琴。真係有啲人會咁講嘅。係、哦、啊，跟住就咪荒廢咗囉。
25: 係囉，因為佢都已經花咗咁多時間去到八級喎，都唔
24: 係啊，咁
25: 唔弱㗎喎。
24: 呢個係一個對父母嘅協定囉。
25: Oh,
24: 就是我考到啦，我達標呢我就唔再掂啦。即係有啲人係咁、嗯、但有啲人呢就會係 keep 住學，跟住發覺咦好有興趣未，繼續自己會去玩囉。
3: 嗯，
24: 即係有唔同嘅發展，咁所以有陣時即係我覺得父母佢俾小朋友試唔同嘅嘢就係發掘佢嘅興趣與潛能㗎嘛。
25: 嗯，同埋喺佢哋試嘅過程裏面，即係最緊要都係小朋友佢喺裏面想得到啲咩呢，即係如果係例如足球咁先算啦，哦原來小朋友係純粹係為咗嗰、那個即係抒發佢自己嗰個能量嘅啫，跑嚟跑去嘅啫，
3: 放電啊，
25: 係啦，咁會唔會哦佢可能真係有機會上咗四五堂啦，或者上一個課程，未必再鍾意足球呢樣嘢，可能因為喺裏面未必攞到個滿足感啊，咁但係佢有另一啲嘢，好似阿豆豆哥咁樣玩閃避球，咁都係跑嚟跑去㗎嘛，幾方面咁樣發展呢亦都不為過囉，我覺得。
24: 係啊，咁阿彪爺唔緊要㗎，即係當年呢作為中五嘅你呢，你嗰陣時半途而廢咗啦，算係。
22: 係、
24: 啊。而家就一個禮拜開六次咪啦。
22: 哇。
24: 就係、是、爭一個音樂節目呢，咁我哋不如諗下開一個，唔好開一個節目咁大野心啦。开个环节咧，就系、是、叫做音乐标准啦。
22: 唔好啦，好啊。虽然嗱，闪避球我唔识啦，唔会好似豆豆哥咁，但系闪避工作，
24: 诶
22: ，O K，
24: 诶，你上司听紧噶？
22: 我闪
25: 闪避咗呢一个，即系佢求翻另一啲工作啊嘛。
22: 吓，唔系嘛？
24: 咁啊，真系彼此也在挨啦。

0: 喂，雨水！
1: 哇，乌龟，我哋喺雨水渠嘅，
0: 一齐玩啦！
1: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2: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1: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3: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0: 是大笨象，
1: 是双扑手，
2: 是我啊，美食冒险家。
3: 今集美食冒险家要试的东西就是月饼。讲到月饼和月光有关的故事，其中一个就是讲到唐朝的时候，唐太宗在8月15出战赢了，之后在月光之下用一个圆饼来庆祝，这个都是其中一个关于月光和月饼的故事。讲到传统月饼的制法，首先用面粉、糖、碱水和油等等搓成个饼皮，再加入馅料，例如有比较常见的莲蓉、豆沙、五仁和咸蛋黄等等，再将它们放入一个木制的月饼模具里面，压一些花纹出来，最后放入焗炉，在焗之前可以搽一些蛋汁，令它焗完之后有黄金色出现，出炉之后还要等几日回油，令到色泽和味道更加好。除了这些传统月饼之外，近这十年左右都有不少的新款口味月饼出现，例如有冰皮、流心、低糖、奶黄等等，总之应该有一款适合你口味的。翻到嚟今晚嘅美食冒险家啦，咁啊，因为下个星期咧就系中秋节啦嘛，咁所以咧就想提前啦，同两位煲咧试食下，即系我见今年比较对我嚟讲都未食过嘅一啲口味嘅月饼咁样样嘅，咁都带咗三款口味咧同两位煲试噶，咁分别咧就系有呢个嘅柠檬味啦、斑斓味啦，同埋咖啡味嘅。
4: 哇，好彩系咖啡味，唔系咖喱味啫。
3: 哇，如果有嘅我都想试下。
5: 佢应该会买咯。
3: 系啊，会啊，
5: 四款咯、啊、到时。
4: 好惊噶，因为有啲嘢咧，点解我提起咖喱咧？我试过去过一间雪糕铺咧，喺外国嘅，咁佢就有过百款嘅唔同口味。而其中一款人哋嘅 signature 咧，就系咖喱味嘅雪糕。
3: 嗯。

0: 咁跟住呢我係唔敢試一球㗎，好彩嗰間嘢都幾有良心呢，佢會畀個匙羹仔你試少少先。
1: 咁個辣度係點㗎？係
2: 啊，
0: 佢唔係辣啦，但係佢嗰種咖喱味，即係我想講嘅呢就係有某一啲嘅口味呢夾落去甜點嗰度呢，即係唔計我話嗰啲鹹甜嘅好嚴格嘅要求啦，即係唔可以撈埋啦，而係嗰種嘅配合呢，即係譬如今次嗰三款嘅口味呢，其中咖啡好似同呢一種嘅甜品呢感覺上格格不入㗎。
2: 我調返轉喎，首先三款味呢我自己本身都喜愛先啦，即係冇話一啲味嘅其實我唔喜愛，但我夾硬要試啦就唔係嘅。三個味我都鍾意嘅。而咖啡味嗰個係我反而我鍾意佢，我由聞開始已經聞到個咖啡味呢，跟住再擺入口嗒嗒嗒咁呢，我好鍾意成件事。
1: 你係本身係咪咖啡人啊？即係每日
2: 我
1: 每日
2: 近年係。以前我唔係，我以前一杯都唔飲嘅。
1: 你個量係幾多？你個劑量係幾多？咖啡劑量。
2: 我咁我又唔使每日一杯嘅，但我可以試過一日三杯。
1: 哦，平均嚟講呢就。
2: 平均哦，咁可能一日都冇一杯。因為我通常係禮拜六日，咁有陣時一個禮拜六去咗三間咖啡呢，咁就飲到三杯咖啡。
0: 哇。係啊，你頭先未喺度講緊話佢做唔到運動就要喝咖啡嘛。
1: 三杯啊，咁犀利。
2: 咁冇辦法啦。咁你最低消費都要飲一杯啦，係咪先。
0: 最低消費一杯兩個人一齊個咖啡。
2: 我啊佢就可能飲下啲梳打咁樣就算啦。
1: 係。
0: 哦。
1: 我其實都係近，我諗係近呢兩三年先至變咗做一個每日一杯咖啡嘅人。
2: 哇！你每日一杯啊？
1: 係啊，我而家變咗早餐咧，特別係我已經，我發覺我已經離唔開某間連鎖嘅快餐店，即係佢嗰個凍齋啡咧，我而家每朝早咧，我走唔出啊！所以而家我變咗係咖啡人嘅本身。
2: 即係你淨係買杯咖啡飲。
1: 唔係都會食少少嘢嘅。但我係覺得杯咖啡係緊要過啲食物添。而家慣咗之後。不過呢即係我都 OK 咖啡嘅人呢，食咖啡月餅呢我係麻麻地。我覺得似係細個食嗰啲咖啡味嗰啲糖嗰種好假嘅咖啡味。
2: 吓
1: 似唔似呀？
2: 咖
1: 啡味嗰啲糖呢。
2: 我又冇諗到假唔假先喎。
1: 係。
2: 即係因為佢呢個係奶黃月啦，咁我又覺得個口感上我接受囉。
0: 啊，你啱啦，講到口感呢，另外一個我唔係咁喜歡，對唔住呀。嗰個咖啡
1: 我哋要講三次對唔住。
2: 唔係佢未講嗰其餘嗰兩個味佢可能都鍾意呢。
1: 係咩
0: 因為呢個呢食落去我係最後食嘅，我有問過呢三個口味有冇話食咩次序，我就揀咗食個味淡啲，去到最後我先食咖啡，咖啡最濃㗎嘛。而嗰個感覺呢擺入口嘅時候呢，我哋三個分金同味，好彩食咗嗰嚿，我揀咗嚿細嘅鞋口啊。
1: 有細嚿嘅咩？有得揀嘅冇人話俾我聽，
0: 因為你自己慢咋嘛，我梗係揀夠細。我係覺得鞋口啊。
2: 哦，
1: 鞋口
2: 啊。
0: 係啊，即係嗰種呢平時譬如冰皮又好啦，或者你嗰啲流心奶黃月都好呢，流心佢係會比較滑溜嘅感覺上。咁但係呢個呢我就覺得應該鞋嘅呢，咁即係食完條脷係有啲鞋嘅。
1: 係。
2: 佢、有啲似麵包，我係覺得係啦，似咖啡麵包嗰啲 feel 囉，我自己覺得。
1: 我自己對呢啲新式嘅月餅嗰個嘅偏見呢，特別係冰皮嗰啲呢，我硬係認住佢哋有種泥膠嘅 texture。即係佢個顏色又好好鮮豔啦。咁咬落去又有種佢又唔係煙韌。佢係淋淋地嘅一種
2: 咁、所以彪爺就係、我呢三款呢就係、除咗呢個咖啡之外呢，就係呢個斑斓嘅呢個冰皮啦，
1: 最似
2: 呢個檸檬嘅一個流心嘅月餅啦，咁樣咁係啦，我就見阿彪爺呢擺呢個冰皮呢擺到最後嘅，咁係咪就係、
1: 唔係最後啊，我第一啖食㗎，我係食唔曬之後我就
2: 好細嚿咗喎，
1: 半嚿喺
0: 個。我想講呢喺我哋做節目之前嗰一忽仲喺一個直播室以外嘅空間。係
1: 啊，仲未食曬㗎，我仲
0: 俾紙巾包住。
2: 所以我就係見佢三個裏面擺到最後，係咪真係因為最唔啱你嘅胃口呢？咁
0: 定係還是係好嘢要留到最後呢？
2: 係啦。
1: 嗱，好嘢呢又對唔住啊，啲哥。
2: 係。
0: 對唔住。
1: 三個差唔多。不過、如果真係要我揀一款嚟到隔硬食多啲呢，我都係揀斑斓嘅。
2: 即係個冰皮嗰個。
1: 但因为另外两款我都觉得个味再假啲。
2: 哦，
1: 系啊，
0: 真系难分真与假。嗱，因为嗰个柠檬咧，我觉得如果佢系一个柠檬蛋糕咧，我 OK 嘅。但系佢喺一个月饼嗰度，其实我某程度上我的观感咧，系有部分嘅分数系扣分，系因为佢系自称同埋被称为月饼。嗱，反而斑斓嗰样嘢咧，就会似平时我哋食开冰皮月饼嘅嗰种感觉咧，
2: 系
0: 淡淡然嘅一种香味咧，我 OK 嘅，即系我唔中意啲嘢太浓啊。
1: 同埋我覺得雪凍咗係有分別嘅，因為通常凍食嗰個甜度會下降㗎嘛，即係好似飲汽水咁樣呢，暖咗其實係會甜啲㗎嘛，那個感覺上。所以我覺得雪凍咗應該會加返啲分嘅。
2: OK。
0: 哦，咁你剩返嗰一忽仔，你不如你雪返佢啦。
1: 咁樣啊，擺落去 office 嗰個雪櫃。寫個名
0: 字。係咪呀，你咬過一啖嗰、那個你咪又擺埋落雪櫃囉。
1: 好似唔係兩個，
2: 唔係
0: 攞個盒裝住好啲，
2: 係啦係啦，衞生啲咁樣。咁、但係嗱，説翻回頭啊，肥啲咧，對於今次試食呢三個味咧，即係雖然兩位 bro 咧，就三個味都唔係咁滿意啦。
0: 斑斓 OK， 斑斓 OK，
2: 啊
0: 係，唔使對
2: 都
0: 係
2: 話斑斓都 OK 啦。我三個都 OK 嘅，咁啊，因為原本咧月餅對於我嚟講咧，甜食係好 OK 嘅本身，無論佢係唔係冰皮又好啊，定係比較傳統嘅一啲餅皮都好啦，只要佢係甜吃咧，其實都 OK 嘅，爭在同個皮夾唔夾嘅啫。咁而我就覺得呢三款都好夾嘅，咁所以就睇下大家嘅口味。都唔中意啦，咁
0: 問一句問題啫，去到最尾，如果你流落荒島，你只可以帶三款其中一款月餅，你會帶邊款咧？呢一世你都係食嗰只噶啦。
2: 哇！
1: 哇！
0: 有冇太嚴重啊？定我收翻頭先嗰句？
1: 好 heavy 喎、啊，好真係 heavy，
0: 好 heavy 啊佢。
2: 我中意檸檬味，但係搭個冰皮啊。
0: 喂，冇得咁噶，邊有咁貪心噶？跟住你話送埋咖啡啊，笨。
2: 喂 ，OK 喎、啊。
1: 哇！
2: 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本港未来十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和私楼供应比例是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说，有关房屋比例已经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的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三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发挥了作用。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粤艇南下最快10月实施，相信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以及香港游艇经济发展。他又说，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亦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海关破获历来最大宗经海路贩运怀疑大麻花的案件，检获大约535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1億2500万，拘捕三名男子。海关早前扣查一个由泰国抵港、报称载有保温箱的货柜，官员利用 X 光扫描发现364个保温箱的密度有可疑，打开之后搜出一批经真空包装的怀疑大麻花。海关随后监控送递，发现贩毒集团委托本地货运代理公司报关，意图掩饰收件人和寄件人身份，并在货物抵港之后暂存新界偏远物流仓库16日，试图过冷河。去到今个月17号，两名男子到货仓提取其中54箱货物，运到旺角卸货，并由另一名男子搬入一个唐楼单位，怀疑是毒品临时储存和转运地点。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获有条件特赦，以居家服刑方式完成余下刑期之后，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宣布辞职。陆兆福在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结束后宣布有关决定。民主行动党在马来西亚联合政府中拥有国会最多议席，陆兆福担任该党秘书长。他说辞职是要抗议这项特赦，至于民主行动党其他部长不会辞职。马来西亚联邦直辖区特赦局前一日宣布有条件特赦纳吉布。有舆论认为民主行动党长期以反腐败为其次，纳吉布涉及的一马公司丑闻是马来西亚史上最严重的腐败案之一，特赦决定令到这个党难以接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升级之际，外国通讯社报道，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附近星期六升起黑烟和火焰，航班追踪网站报告机场出现重大问题，航班取消和延误。法新社报道，机场附近一个印有沙特阿美标志的油罐起火，消防员到场灌救。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多次对支持政府军的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民防总局星期六凌晨曾经表示，国家预警平台已经向利雅德市发出警报，提醒有危险，是利雅德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此外，强烈热带风暴杜鹃已经增强为台风。在晚上十点，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听日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1-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 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政府已经发表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2026年施政报告。
4: 五年规划是未来发展的蓝图，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施政报告是落实五年规划的年度报告，并按每年实际情况订立施政重点。
3: 香港会巩固提升国际竞争优势，加快建设北部都会区，提升民生福祉。
4: 以长远谋全局，以改革开新篇，促发展，创机遇，为民生向未来。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全程紧贴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
4: 我会成立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透过 AI 分析推送风险预警、趋势预测等信息，加强跨部门应对极端天气、重大事件和日常公共秩序管理等情况。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7: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6: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8: 我对 WhatsApp Bro 的期望，
9: 我肥子就希望听众可以透过这个节目知道更多香港的情怀故事，
10: 再朗诵一点，
11: 是不是是不是
10: 是
11: 这些的
10: 希望。
12: 我梁学熙希望同上，
10: 是这样的
11: 是啊。
10: 我不如就希望除了 Bro 之外，拍档可不可以有多些选择。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13: WhatsApp Bro
14: WhatsApp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15: 今个星期我们继续请到有 Jerry 曹子豪，上个星期想当年讲一下大家看漫画的那种的习惯， D 哥就
10: 我有美術經歷的
15: 但是呢在咪後呢即是跟 Jerry 呢即是都有傾到啦，哇當年呢追漫畫追買呀追睇呢是一樣是何其令人上癮的事情嚟嘅。
10: 都是樂趣嚟
15: 㗎。係呀，你每一次呢你每個禮拜睇完之後你就會期待囉倒數囉，同埋冇話嗰啲咩網上啲人會有啲咩流出啲劇透啊嗰啲冇呢啲嘢㗎嘛。你一定係要靠可能朋友睇完，一系就借俾你睇，你等唔切咧，你自己都買咗一本。咁就係因為咁，所以有啲漫畫就高峰期都係一個星期有20萬本啊嘛，超過。
10: 單一本，市場上可能有幾十本嘅。
15: 有嚇、啊？有同時間有幾十本漫畫㗎？係
10: 啊，最高峰嘅時候，每星期應該有統計係50幾本唔同嘅漫畫出版嘅。
15: 哇，作為讀者呢，我睇3本我自己都會撈亂曬啲劇情啦，邊可能睇得曬，但大部分都係冇打㗎嘛。
10: 冇錯。
15: 咁真係你點跟呢？當年你係點呢？
10: 我咪做其中一本囉。
15: 唔係，我當年咁你仲有冇機會睇呢？
10: 其實我唔睇㗎。
15: 嗯。
10: 因為我當時好早已經覺得我好驚俾人鬧我抄。
15: 係。
10: 咁變咗我就會選擇我唔睇漫画，但我係好要好，因为基于我个身份啦，我需要好知道个市场做緊啲乜嘢，所以我会睇第一期或者第二期，睇完之后我知道，因为始终我哋做惯，我你行啲咁嘅套路，你諗住咁做，咁我知道大方向啦，知道市场发生咩事啦，就够啦。咁究竟之后点样吸养分呢？我从来都唔睇嘅。咁我嘅养分永远都喺电影嗰度嚟嘅。可能我会睇一张画，会有一啲联想啦，睇小说有啲影像啦，咁最多就係电影囉。咁就係所有我嘅分镜外面嘅养分全部都来自电影囉。
15: 啊，但係嗱， 畫公仔呢，咁你就可以參考下人哋啲分鏡啊，或者啲風格啦。咁但係到你真係要去創作漫畫呢，其中一個最大嘅一樣嘢，你畫得靚唔係大曬㗎嘛，你要有好嘅故事喎、啊。咁度古仔係咪都係要你一個人搞埋嘅呢？
10: 我大部分時間呢都係有編劇嘅。
15: 嗯。
10: 咁我有段時間我淨覺得我冇編劇唔得嘅，我覺得我自己唔識諗故仔嘅。
15: 嗯。
10: 咁但係直至到呢又係原來係逼出嚟嘅。我覺得有段時間啦，就當打緊工年代啦，都係十年前以上啦，就幫阿黃生和郎先生打工啦。咁佢就唔係啦，漫畫家唔係咁嘅。佢認為漫畫家要諗埋故仔嘅。
15: 嗯。
10: 咁當時會做一樣嘢呢，係夜晚喎，咁我哋傾緊故仔，佢話阿豪下期講咩呀，跟住我隻眼就睄過去隔離編劇個老闆就好醒，我問你唔係問佢，你係漫畫家你答我。跟住原來呢、這個逼就逼到出嚟過，以後就變咗我主導返個編劇，呢期我打算咁做咁做，然之後咁就你寫返出嚟。
15: 即係佢幫你理順返件事。
10: 可以咁佢做咗我即係第一稿嘅筆囉。
15: 嗯。
10: 咁又或者係啊，佢成個故事會有啲乜嘢可以準備，廚師準備一啲食材俾你啫。
15: 嗯。
10: 咁點煮就係你煮㗎啦。咁、嗯、我啊呢、這個故事大概準備咗啲乜嘢素材啦，咁樣咁我就自己做一次囉，做一個十期嘅分場俾老闆睇，哦呢、這個就係下嚟緊呢十期咁行啦。咁由嗰刻開始就哦原來就開始自己諗埋故仔啦，原來我得㗎喎咁樣。
15: 嗯，咁但係呢一樣嘢會唔會反而係編劇有危機呢？即係嗰個嗰份工呀、啊、個飯碗、
10: 當時呢就大部分都好似，因為我呢種要依賴編劇呢係 90% 嘅。
11: 嗯。
10: 不過只係佢咁啱撞正老闆係剩返嗰 10%， 因為佢嗰代就係要自己諗埋故仔㗎嘛。
15: 嗯。
10: 佢覺得稱職嘅漫畫家需要諗埋故仔㗎嘛。
15: 嗯。
10: 咁但係對於其他漫畫家佢唔需要呢個要求㗎嘛。
15: 你係按個故仔畫返出嚟。
10: 以前嘅我係嘅。
15: 嗯。
10: 即係總之編劇俾你乜嘢，你最多俾幾句意見嘅啫。
15: 嗯。
10: 咁就好似覺得唔同崗位咁嘅，你做、之後可能我演繹方法有我演繹方法，但係都係以佢為準囉。
11: 嗯。
10: 咁但係原來後尾就唔係囉開始。
11: 嗯。
15: 同埋我想知呢，即係譬如你做一個漫畫家，你作為一個主筆嘅時候呢，我睇過有啲訪問呢，就係、是、因為Jerry 上個星期都有講過，做漫畫呢一個行業係一個流水線，係有唔同嘅崗位㗎嘛。咁我其中見過有啲，我唔記得邊位漫畫家啦，都費事講名啦。咁但係總之呢，佢就係畫咗個人頭，一個十字冇表情嘅。咁跟住就其他同事呢就會哩哩啦啦，咁就幫佢填晒啲 detail。咁其實主筆係要畫幾多嘅呢？
10: 選擇嘅。
15: 嗯。
10: 譬如話你啱啱講呢個位呢係分鏡位啦，分鏡崗位應該係喺成個流水線最高端啦。我已經過做咗十年嘅路都。
15: 嗯。
10: 咁嗰段時間真係最傷腦筋嘅，即係你諗晒究竟成個故事點表達。有啲人會畫得好足嘅，好仔細嘅，譬如話可能鉛筆已經畫晒所有嘢啦，所有助手呢跟住你啲鉛筆線畫返出嚟嘅啫。但有啲選擇就係我會覺得我主編賣腦嘅啫嘛，我畫個火柴人呢、這個笑嗰、那個喊，咁你咪畫埋喺度，你有專人做㗎嘛。咁就睇下嗰個漫畫家究竟個班底係點處理囉。
15: 嗯、
11: 我可唔可以话一格漫画其实系有好多人嘅不足喺里边噶？其实即系除咗即系主编，头先我听你讲助手应该唔止一个啦。
10: 我谂一本书当时最高应该30人以上咯。
11: Jerry 亦都讲到就系嗰个分镜嗰样嘢咧，因为肥啲睇呢一个漫画咧，我一个好令我佩服嘅咧，就系、是、嗰个决定分镜嗰个画面。去表達嗰個故仔，因為我係覺得好難㗎，其實係，即係因為你呢一格就跳下一格㗎喇，
10: 係，
11: 佢唔係電影，佢唔係順住去嘅，即係十秒嘅動作，你可能十秒動作，我哋電影睇十秒，佢其實得一格㗎啫，
10: 嗯，
11: 實更甚啦可能，點樣去構思或者決定呢樣嘢嘅呢？其實或者當中有啲咩技巧 ，Jerry 你係點樣培養翻嚟嘅咧？
10: 都係我最答多人，因為我自己啦。我自己個用嘅方法就係、是，我覺得個天對我好好嘅。
11: 嗯，
10: 我係個腦黑埋眼就係睇緊電影嘅。咁每一次點做呢，就係話我睇完個劇本之後啦，我就只要黑埋眼，我就喺個腦入面有演員有曬場景燈光齊曬演咗一次啦。之後我將個腦擺翻落張紙度咯。
11: 哇！但係你點樣決定邊一格呢？
10: 呢、這個就 真係工多藝術啦，咁就因為每一個人都會掌握，即係同剪接一樣，
11: 嗯，
10: 究竟你邊一啲流，邊啲剪，邊啲快，邊啲慢，嗰、那個節奏就係你心目中個節奏咯。
11: 嗯，即系同时间直都系属于 Jerry 嘅风格啦，嗰、那个就系、
10: 是。你可以咁讲，譬如有啲格与格之间嘅并排，可能有啲我系刻意到好似动画咁一个细微嘅动作，一个连镜嘅。
11: 嗯。
10: 咁有啲系跳开咗嘅，咁其实我咪就系掌握紧个节奏咯。
11: 嗯。
10: 几时想快，几时想慢，就系、是、做翻呢样嘢咯。
15: 最初嗰啲嘅岗位嘅时候，就可能默默做，默默做嘛。但系主笔咧，就真系系 planning 嘅嘢会多啲，即系谂多过真系落手画咧。
10: 其实都唔系，因为咧理论上啦，你有绝对嘅权力喺度啊嘛。绝对嘅权力即系话由编剧个故事个大纲个概念去到完成呢一张纸，你都选择性可以做晒。
15: 嗯，
10: 咁分别就系你想懒，你咪画个火柴人咁咪算咯。
15: 嗯，
10: 咁但系你想件事好嘅时候，你入每一个岗位你都加啲，咁你咪好似你最多可能你可以一个人做晒30年嘅嘢嘅。
15: 嗯，
10: 咁你究竟你选择点做啦？你可以做翻自己，可能真系谂话要搵人走都得噶，其实系可以嘅。
15: 嗯，
10: 咁但系有啲人即系每个人都唔同嘅要求咯。
11: 嗯，
10: 咁对我嚟讲咪睇餸食饭咯，时间有几多，咁我咪做几多咯。同埋当时打工嘅年代会有啲呃埋自己嘅，会觉得我点做都卖得噶，因为我天之骄子嚟嘅幻想啊。
15: 嗯，
10: 其实明唔系嘅，咁你幻想因为。呃埋自己就你明明上面有咁多人，点解你觉得自己啲？但系你有时再谂下，唔系啊，我随便一本书都卖20000几书，20000几，你试下幻想一个景象，就系20000几人企喺你面前，几震撼啊！呢件事，
15: 嗯、
10: 全部都揸住你本书，
15: 嗯，
10: 全部都用金钱嚟投票俾你，你系咪觉得好有型啊？呢件事，
15: 嗯，
10: 咁咪呃埋自己。但系当而家市场逆转嘅时候，就会见到哦，嗰啲冇珍惜一个好嘅。降境咯，
11: 嗯，
10: 即系而家就更加吃力先攞到好少嘅嘢咯，
15: 嗯，
10: 我谂整个社会大家都会可能唔同行业都面对紧咯，
11: 嗯，
15: 咁但系嗰个年代咧，即系譬如当一个漫画红嘅时候咧，你就系 keep 住做嘅啫嘛，但系就冇谂咁多，而家就话哇一嗰样嘢点咧，做动画出商品定系点样？嗰阵时系比较单一啲噶嘛，就系、是、不停系出书出书同出书嘅啫嘛，
10: 系，因为首先咧就。当年打工年代根本都唔到你谂，首先公司安排你咩做，你咪做咩咯。
11: 嗯，
10: 咁而家有多余嘅时间，你咪做仔细啲，做足啲你嘅嘢咯。即系譬如头先讲嘅话，每一个岗位你咪做埋咪得咯，跟好啲咪得咯。咁你用晒所有时间嘅。更加有一次我同个监制倾个偈，咁就又可以见多一样嘢啦。我话监制同佢讲啊，点解咧？阿某某某。漫画家即系外边咁多商业邀请，点解啊？我哋冇，佢冇人会揾我哋嘅。咁当时个监制就答我一个，就吓咗一跳啦。边个话冇啫？大把，数都数唔晒，我帮你推晒啫嘛。你想揾后路唔使旨意咁，哇！
15: 哦，即系惊你做大，
10: 即系你多几条后路咪多心咯，即系。搵一间公司笠住你，见唔到外边嘅世界，
15: 嗯，
10: 你咪唔知道原来个世界仲可以更多可能性咯，
15: 嗯，咁所以就引致到去到最后就你自己出嚟去开你嘅工作室啦，
10: 都系呢句说话都系几影响我几深啦，其实即系当日上司讲呢句说话，咁跟住原来世界好多可能性嘅，咁同埋再加上因为我决定自己离开，即系唔续约啦，我要走啦。咁当时系我正系同公司讲啊，我想做下自己嘢，但其实心嗰句咧，其实唔系嘅。心嗰句咧，其实我觉得大家理解个市场好大落差，即系譬如大家当时就话，点解啲书一路每况月下咧？系因为有互联网，大家免费睇，我哋只要谂得掂，唔俾佢哋免费睇就得啦。但系我当时我就觉得唔系咁咯，我觉得系互联网嘅出现系。不能逆转嘅，咁系唔会改变噶啦。咁同埋再加上就系我哋只系谂点样面对嘅啫。咁但系佢哋就只系仇恨咯。
15: 嗯，
10: 咁我就觉得咦倾唔埋单喎，大家谂嘅嘢。
15: 嗯，
10: 咁所以我咪谂下，试下用啲乜嘢方法嚟面对将来咧。咁我咪咁先辞咗份工，唔做先啦。
15: 嗯，咁但系咧，一讲到互联网咧，其实互联网唔系。 令到大家免費睇，所以少咗人睇漫畫咁簡單啊！即係我哋反思翻自己嘅生活嘅轉變，多咗互聯網，多咗太多嘢可以做。其實反而到而家嚟講咧，漫畫要變成跨媒體嘅嘢，先至可以生存得到，係咪咧？
10: 係，呢個係我嘅睇法啦。
15: 嗯，
10: 因為而家你單一樣精一樣咧，我都覺得係有問題嘅。因為我哋而家就算係我當啊，當大家仲係受眾。淨係中意漫畫一樣嘅我就去，但係因為有互聯網就睇緊全世界同你爭，佢、
15: 嗯、
10: 有全世界漫畫俾佢選擇，咁點解一定要揀你咧？
15: 嗯，
10: 咁所以話，即係我會覺得，咦，得一樣都係唔得嘅咯，已經其實係，但係我覺得就係點樣，不如調翻轉做啊，你自己做多啲嘢，咁可能性會好多咗咯。咁事實就係我一路一路行緊嘅時候咧，好似真係帶緊我行咁咯。
11: 嗯，
10: 跨多一样，你个可能性又多咗，同埋再加上就系、是、作为创作人最紧要嘅系你嘅独一无二，你自己最大嘅，咁将你呢个独一无二可以变好多嘢出嚟噶，
15: 嗯，
10: 咁你咪有个生存空间啦，我嘅理解，咁果然市场好似话波得，隐隐觉得呢一个理解好似冇乜错，咁都行紧，咁我咪继续行咯。
15: 当你自己跳出嚟嘅时候，眼界唔同咗啦，压力亦都会多咗啦，系咪啊？
10: 我啱啱出嚟嘅时候咧，即系原来我先第一次见个世界。
15: 嗯，
10: 当你四十岁嘅时候，以为你已经识咗好多嘢，以为一个好叻嘅人咁啦，喺公司做一个似系高层嘅人，指指点点嘅时候，以为自己掌控一切咯。原来你行出门口，你系一个 B B 咯。原来成个世界发生咩事，你唔知嘅。
15: 嗯，
10: 嗰、那个好恐怖到咧，即系你去到输入世界，你去到你先至真正面对个社会，先至觉得好恐怖咯。
15: 嗯，因为之前就喺公司，你可能一方面一个角度就系你被困住咗啊嘛，咁另外一个角度就系公司可能系保护咗你，免于一啲嘅麻烦事。
10: 100% 同意。
15: 嗯，
10: 即系其实我哋喺真系系被保护之下成长，就以为自己叻啫。
15: 嗯，
10: 事实系自己唔察觉到系被保护咯。
15: 嗯，最大冲击系乜嘢咧？
10: 原来呢个世界唔系咁多好人嘅。
15: 嗯，
10: 其实系无数呢、这个经历、嗯。其实你会觉得系承诺系基本咩？承诺系完全一蚊都唔值咯。
15: 系，除非你签咗嘢啦。
10: 系啦，即系所以你当时咁，你先见到个世界就系几咁震撼嘅一件事咯。
15: 嗯，
10: 即系原来冇人可以信，冇人会对你好嘅。只有利益嘅啫，呢个输入世界入边，咁你觉得吓，咁、啊、即系点啊？以前又会觉得自己谂嘅嘢已经以为全方位谂晒，但系其实系千疮百孔咯。
11: 咁啊，即系当然啦，即系除咗呢啲咁现实嘅商业世界之外咧，其实 Jerry 近年咧，其实都同好多唔同嘅艺人啦、artist 有一个好好嘅合作嘅、
10: 嗯，
11: 甚至乎喺唔同地方攞到奖嘅。即系首先讲下比较早期少少，可能同阿蔡洁小姐啊、
10: 嗯、
11: 一啲，我觉得。好少女风重嘅一啲嘅绘本啊，嘛，呢个合作系点样嚟嘅咧？
10: 首先，我同蔡洁嘅认识咧系机缘巧合啦，即系一群朋友入边一齐嗰个饭局咁样打个招呼，咁样嘅共同朋友咁嘅啫。咁跟住就认识之后，即系首先我系一个好中意识朋友嘅人啦，
11: 嗯，
10: 我好多口嘅人嚟咯。咁然之后识咗，但系亦都唔会系好。咬住唔放咁嘅，不過只係可能係當長輩圖咁樣，有啲咩好事就講啊，聖誕快樂、生日快樂啊，就係咁簡單。咁、嗯、直至到有一年啦，幾年前啦，咁我見到咦寫緊書喎，咁寫緊書嘅時候，我只係諗下就係同佢講，恭喜曬咁簡單嘅，因為點解會咁？即係大家都會係只要你做啊書咧，你就會一定會喺書展出現。
11: 嗯，
10: 咁、那個朋友話：，啱啱啊 Jackie 先走咗啫，你擦身而過啦，你哋咁樣。咁我咪 send 个 message 恭喜下佢咯，但系点不知咧，我都未讲完，倾两倾嘅时候咧，就倾咗，喂有冇兴趣合作咁样？
11: 咁
10: 就系咁以随便一句嘅咋，咁随便一句嘅时候，我当时我仲谂就系、是，即系谂就好简单嘅合作，可能你出下绘本啊，好少量嘅画，或者佢嘅小说入边我帮佢画封面啊，咁有啲当玩咁嘅合作嘅啫，其实系，点不知咧，我估佢唔到，就突然间。见面真系倾工作啦，而唔系一大群人食饭其中一个啦。
11: 嗯，
10: 咁啊，我就攞咗一啲例子嘅书俾佢咯。哦，其实唔系啊，我咧仲有一个剧本写咗六年。如果我哋合作，不如攞呢个剧本嚟做变成漫画咯。我话首先 你计一计数，投资落去嘅钱同我哋咁轻松系唔成比例噶咯，咁样。当然啦，我会谂就系、是，即系如果做呢样嘢嘅时候，今日呢个漫画嘅市道其实蚀嘅居多噶。
11: 系啊，
10: 咁跟住冇理由要我蚀噶，大佬，咁要蚀一齐蚀，咁所以结果佢都好好，佢都好了解啦，咁咪一人夹个钱出嚟蚀咯，咁结果咪促成第一次嘅合作，咁而呢次合作又成功又满意，而我喺个过程入边，因为我系又系一个唔安守本分嘅人嚟嘅，
11: 嗯，
10: 咁我会想每日都有啲嘢唔同，我好惊企喺同一个位置嘅，
11: 嗯。
10: 咁我寫咗好多頭先講嘅武俠啊、技擊嗰啲漫畫啦，咁跟住，有啲位我領域好似我做唔到，未接觸過，咁至少係女性心態我接觸唔到咯，永遠都接觸唔到，想像出嚟啫嘛。
15: 嗯，
10: 咁咪揾一個女仔做編劇，咁咪可能換一個角度，換一個思維角度，果然真係有嘅，事實係有嘅，即係個得著都唔細，就係話起碼當時我畫個女仔嘅比率係好低噶啦。
15: 嗯。
10: 因为一个男人嘅世界嚟噶嘛，结果成个故事都系女人冇男人嘅啦，
11: 系。
10: 咁跟住再而嘅就系话，佢一个专业演员啦，咁变咗入边我哋倾咗好多演戏咯。
15: 嗯，
10: 有时我哋个对话变咧，佢都话啊，你成日都要用导演角度咯，导演视角咯，你冇喺演员视角度睇呢件事咯。咁、
11: 嗯、
10: 我哋跟住就喺度研究演技咯，点样演绎嗰啲角色咯，一啲微表情啊、肢体动作啊，我好开心就，我又有啲做一啲唔同嘅嘢啦。
15: 嗯，
10: 咁我又每一次做一啲唔同嘅，我觉得自己进步咧，我好开心嘅。其实去到今为止，我都希望我每一日都有啲一哪管一啲咯嘅进步，我都系开心咯。当然嗰有啲失算嘅，唔系真系乜都咁愉快嘅。首先咧，失算嘅就系话我哋嘅定价好高啦，本书，因为我哋想靓，个 packaging 好靓啦，300几蚊一本书啦。咁当时就同我哋预期嘅销量差好远啦。
11: 嗯，
10: 咁就当然大家都蚀钱啦，但系起码大家都冇怨呢样嘢啦。咁再而就係咁，不如再合作囉。咁我哋又一傾又好啊，咁又你囉。咁第二次嘅合作呢就又有少少唔同嘅，一日蝕咗一次錢啦。咁、
15: 嗯、
10: 跟住其實當時呢就有一個政府嘅資助計劃嘅，咁每年都有資助15个名额嘅，15本书嘅，咁我不如我哋去申請啦，咁然之後睇下，但當然呢個甄選啦，未必中嘅，咁跟住我哋入 form 啦，咁又顺利地获选，咁我哋开始就啱啱一年前出嘅书咯，咁就顺利诞生啦。咁、
15: 嗯、
10: 呢本书都好嘅，除咗系嗰个合作之外，又多咗事发生有嘅。
15: 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无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无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果权责上有争议，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另外，照顾者津贴加至每月3300元，但外界关注仍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有需要帮助的人身上。名古亚运会开幕典礼，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历时大约两小时。日本小提琴家叶家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舞蹈员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入场，代表团其后陆续进场。亚运组委会主席和亚奥理事会主席分别致辞之后，日皇德仁宣布亚运会开幕，其后进行亚奥理事会会期升旗，以及运动员和裁判代表宣誓仪式。开幕礼的表演串联当地古今特色，包括太鼓和舞狮演出，期间利用灯光效果在运动场中央营造巨型心形的图案。也门胡塞武装组织袭击升级之际，外国通讯社报道，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国际机场附近星期六升起黑烟和火焰，航班追踪网站报告机场出现重大问题，航班取消和延误。法新社报道，机场附近一个印有沙特阿美标志的油罐起火，消防员到场灌救。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多次对支持政府军的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民防总局星期六凌晨曾经表示，国家预警平台已经向利雅得市发出警报，提醒有危险，是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指望随下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强化国家安全教育，建设 AI 城市大脑，综合城市管理系统，提升消防和楼宇安全治理，完善公务员培训管理制度，加快公共行政数字化，完善地区治理高层统筹机制，深化区议会、关爱队和地区三会协作，切实解决市民的疑难。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5: 手下留情带给我的回忆是初则口角。我下星期会加盟手下留情做嘉宾主持，我是边个？同刘伟恒有好多牙齿印那个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我得你都得，
7: 潘
6: 伟源老师初入行嘅时候同学生差唔多年纪，有一次去家访见家长，有咁嘅遭遇。
7: 即系攞藤条，你都做唔做功课？哦，再叫埋啲坏蛋同学嚟 fit 你哋得，打埋你同学。学生咧即刻好迷惑，企喺度拦住佢。冇啊嘛，呢个系我班主任嚟噶。
8: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经典广播剧《贤武训》精忠报国，1980年作品，李学斌领衔主演。
10: 圣人有云：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敢毁伤。娘亲嘅贤训，孩儿自当遵从。如果要喺背上刺字，孩儿唔怕痛，只怕娘亲你心痛。
9: 周末午夜场，星期六深夜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13: 好啦，嚟到最后一次嘅 WhatsApp Pro 咧，我哋继续揾到啊 Jerry 曹志豪啦。咁啊，近排咧就你有个新嘅 project， 咁我都有睇过，好重手嘅。跟住咧，我开头朋友借俾我睇嘅时候咧，我呢本嘢，咦？有啲聚首喎、啊，跟住吓免费派发嘅咩事啊？请问
14: 有个傻佬，即系唔止一个傻佬嘅，因为咧，即系大家都见到啦，就系、是、只要稍稍留意，其实咧实体纸本咧真系跳崖式插水嘅。
13: 系，
14: 咁我又问过自己啊，你有咩叻咧？其实我好似冇乜嘢叻噶，我会咁问自己嘅。其实当你最叻嘅嘢都输嘅时候咧，你冇嘢会赢噶。
13: 嗯，
14: 因为你点会攞最渣嘅人同人最叻嘅斗，你会觉得你会有赢面咧？呢件事我觉得好荒谬嘅。
13: 嗯，
14: 咁所以我就谂，无论个市几差都好啊，不如喺你叻嘅地方谂多啲嘢啊。
13: 嗯，
14: 咁我觉得，因为个世界系有需求嘅，甚至我再谂啊嘛，以前系好耐好耐之前，我阿爷我老豆个年代，可能有一啲家庭手工业咁啊，就淘汰晒嘅。
13: 嗯，
14: 咁但系。你衫依然照着，表依然照戴，其实个需求系冇变过，不过换一种形式嘅啫嘛。咁、所以我相信我个专长都一样咯。
13: 嗯，
14: 咁所以我谂下有咩办法咧？咁同埋我又觉得，即系我之前都讲过啦，就有一个好主动争取嘅人啦，我坐唔定噶嘛。咁我听咗太多朋友讲啊，点样做大个饼？应该要做大个饼。咁好似我听埋埋，真系。实践嘅我见唔到有几多人做过任何嘢咯，
13: 嗯，
14: 咁我觉得我唔容许自己咁做，我总要谂啲方法，咁冇人睇，冇人睇嘅时候，但我知道嗰啲人系存在嘅，其实有中意睇嘅人嘅，咁不如试下零门槛啊，试下送俾人睇啊，因为点解又会咁谂咧？我近因为上次讲过一本书啦，嗰本书同阿蔡杰合作嗰本书啦。因为呢本书好彩就系好难得入到学校，
13: 嗯，
14: 我谂超过100间学校啦，应该接近100间学校啦，都个图书馆都入咗我哋呢本书。跟住我去咗好多学校做分享啊，连校长都接受呢件事，对以前嘅我系匪夷所思嘅。
13: 嗯，
14: 点解入到学校？咁可能个话题相关啦。咁跟住我就去到每一间学校，都听到一样嘅答案。同学们觉得呢本书好好，但系下一句亦都系100% 讲嘅就系、是。乜香港就漫画嘅咩？我哋就冇人知道。咁我觉得呢件事就系咩咧？就系、是、原来问题人哋冇话你唔好，只系话你我唔知啫。站喺边个度啊？就喺我哋做，我哋做内容嘅创作者冇能力令你知道。
13: 嗯。
14: 咁既然系咁啊，我推广做得唔好，咁我咪应该谂个方法令你哋知道咯。你知道之后可以唔选择我，但我一定要谂办法令你知道。咁所以不如我试下做一本免费书，我送俾你，你睇咗先，
13: 嗯，
14: 啱你先至往后支持本地创作，唔一定系我嘅，
13: 嗯，
14: 咪做咗呢一个胆粗粗试下，免费去派啦，不如，
13: 嗯，仲要嗰本嘢咧，真系印刷精美噶嘛，因为其实你摸上手，你知嗰只纸系重新嘅，因为有阵时你一啲免费嘅刊物。 好明白，咁嗰啲紙可能會薄啲，即係有種種嘅經濟上嘅考量啦。咁、所以係好有誠意地去做咗呢本書，同埋我都睇過裏面，即係有啲專訪都特登有一期係揾咗一啲業界嘅人啦，亦都係揾咗一啲係我哋叫 ACG 界啦、即係玩玩具嘅好、漫畫好，或者係一啲即係同漫畫有關嘅，或者呢個行業有關嘅人，一啲嘅簡短專訪。咁我又覺得啊，即係我嘗試去諗緊嗰個定位，究竟呢一本書係想講啲乜嘢俾我聽。我即係喺呢度睇嘅時候、就係、係想話俾我哋聽，香港仲有好多努力喺呢一行嗰度做緊嘢嘅人，定係還是係想再講遠啲嘅，就係話做大個餅㗎嘛。呢、這、一個會唔會係一個大 project 嘅一個小部分呢？即係你個願景係點呢？
14: 首先我就一步步嚟啦。咁我知道一樣嘢，就係受眾譬如睇電影嘅、打機嘅、睇漫畫嘅、動畫嘅係同一群人嚟㗎。咁首先我會希望雜誌嘅定位受眾就係呢一群人。咁所以我揾嘅訪問亦都係要用返呢個角度出發啦。咁再而嘅就係話，我見到好多又係講個政府支援計劃啦，咁叫港漫動力囉。咁呢個支援計劃呢，我哋以前講嘅時候，香港咁細呢，玩幾屆呢應該冇曬人㗎喇。但係出乎意料地，每一屆都有水準嘅新人出現喎。咁跟住我啦，哦，原來好似我哋欠佢咗一個舞台呀。咁唔係個個入到，即係以我所知港漫動力其實係好難入選㗎。好多係失落㗎。咁但係其實好多創作人㗎嘛。咁我咦，我可以建立即搭一個舞台俾大家表演喎。咁我又未知到話啊，為大家然之後呢就咁偉大嘅，其實犧牲我，但我唔係咁諗，我係諗嘅就係、其實只要個市場好呢，我一定受惠嘅。咁所以話，既然係講話，不如我真係做一個俾一個舞台大家囉。因為開頭嘅時候，頭到今日都仲出緊嘅，出緊嘅係我嘅故事嘅連載，因為我知道有一群好好嘅有一朋友啦仲支持我，所以呢變咗係我行頭啫。往後嘅我都希望，我同公司嘅拍檔我都咁講，之後嗰期出曬呢個故事，我行開㗎喇，成個舞台冇我份㗎喇，係全部都係俾唔同嘅年青嘅一輩嚟做一個表演舞台囉。
15: 即係其實肥啲呢，喺另一個場合度呢，就係見到啊 Jerry 呢一本嘅免費刊物呢，其實我嗰下見到呢，其實鉛完一摸上手，即係除咗好似阿希哥哥頭先講佢嗰個質地好重實之外呢，其實喺我心裏面係感動咗，係爭啲喺阿 Jerry 面前喊咁。
14: 咁嚴重？
15: 即係我嗰下好感動，因為呢一樣嘢係我年少時嘅雜誌式嘅漫畫刊物。當然啦，即係歲月嘅流逝之後呢，其實有好多唔同呢啲漫畫已經冇咗啦。跟住當見到呢一類型嘅刊物，然後裡面全部都係香港唔同嘅漫畫家嘅作品，跟住我嗰下覺得嘩，幾重意義喺裏面，我覺得。所以好感動嗰一刻其實係。跟住然後哦，免費喺唔同嘅玩具店派㗎，即係我見到今日Jerry又講到唔係嘛，即係我覺得嗰下係好開心。
13: 係啊，同埋阿D哥嗰種嘅感動呢，就係佢話俾我聽，佢去書展嘅其中一個目的呢，就係想搵阿Jerry嘅作品。係
14: 多謝你。
13: 頭先阿Jerry都有提到一樣嘢呢，我覺得係真嘅。我自己諗返呢，我到現時為止我都屋企樓下仲有一個書報攤。咁但係書報攤嗰張台呢，我行過我定會睇下有啲咩雜誌呀、漫畫呀咁㗎嘛，越擺越少嘢，唔再係刊物啦，佢隔離會有紙巾啦、零食啦，
15: 或者玩具啦，
13: 即係類似呀嗰啲呢，變咗而家即係書報攤佢哋都買少見少啦。
14: 係冇錯。
13: 所以有陣時我唔係唔想買，而係我買乜嘢呢，我冇嘢買，我想睇我都唔知點算嘅時候呢，咁又話 Jerry 都希望你繼續堅持落去啦，咁你可以係為我哋嘅香港嘅一啲即係仲有興趣去做漫畫行業嘅朋友呢，即係起碼多一個嘅窗口，多一個嘅地方可以發表佢哋嘅作品，等更多人可以認識到，哎喂，香港係繼續都仲 keep 住會有人創作漫畫嘅，同埋最重要一樣嘢唔係淨係得武打嘅，都可以有好多其他嘅題材嘅。係啦，今日就再一次多謝 Jerry 上嚟接受訪問，thank you 你。
14: 好，多謝你邀請。

0: 男人有苦自己知，男人要有泪不轻弹，男人心仲要一字马添。
1: 今时今日做男人仲要收收埋埋，
0: 有咩咪讲出嚟咯。
1: 每星期一次分享一样同男性有关嘅知识，
0: 唔使急住急住，
1: 一齐男男男自语。
2: 男男男自语每个星期同你探讨一样同男性有关嘅议题。两位 bro 啊，你哋身边咧多唔多认识一啲嘅朋友系连埋佢伴侣一齐都认识埋，即系一 pair 咁样识咗？
3: 你讲紧系即系未佢哋未一齐嘅时候就已经识啊，定系还是一齐咗先识
2: 咧？都计都计，多唔多呢类嘅朋友？
4: 我唔系好明白你条问题啊，你可唔可以嚟多次？
2: 即系你识咗，譬如你同个男朋友系做咗朋友嘅，之后你可能识埋佢女朋友，两一 pair 咁样都认识嘅，
4: 有
2: 系都多唔多啊？呢啲朋友，男女都识。
4: 又唔算好多，但係有啲呢好得意嘅，就係、是、譬如我同呢個人一齊啦，咁我就認識咗一對嘅男女咁樣、我可能同個男嘅好熟，
2: 係，
4: 但明明我係認識個女嘅先嘅，
2: 啊，
4: 咁跟住佢哋分開咗呢，
2: 哎呀，咩分開咗？你嘅意思係咩分開？
4: 佢哋兩個分開咗呢，
2: 哎呀，
4: 即係我都會各自同佢哋有聯絡嘅，
2: 哦，
4: 即係都會有咁樣嘅情況、但係呢就會經歷一個尷尬期呢，就係、是。我可唔可以俾佢知道我约你嘅前度食饭呢？咁
2: 哎呀，
4: 系啊，
2: 同埋嗰啲比较尴尬啲就系、是，譬如去饮啊嗰啲，或者你结婚啦，你识得晒佢两个嘅，但你知道佢两个分开咗，咁你请边个啊？
3: 咪分开啲位嚟坐咯，
2: 分开啲位，佢哋都会见到。我嘅经验系，即系我唔系我结婚啦，我嘅经验系咧，就
3: 系
2: 我有啲 friend 都有呢啲情况，佢哋通常就会请。都系识得耐啲嗰个咯，系、啊、另外嗰个就可能真系唔请。
3: 吓、啊，咁但系另外嗰个会唔会觉得好似
4: 同埋睇到相咁样？吓、啊，搞错啊！
2: 你噶啦，
3: 吓、啊，
4: 喂，其实你要睇翻咧嗰一对嘅旧情人，佢哋系咩嘅方式分开咯？即系嗌晒交嗰只，定系和平分手咧？
2: 系，
4: 同埋如果和平咗，跟住佢哋又。各自有自己嘅生活，你有你嘅忙碌，咁咪冇问题咯。
2: 系，都系嘅，都系要睇嗰个分手嘅形式。不过今集我哋男男男咧就唔系讲呢啲分手嘅情景，
3: 系，
2: 而系咧，当譬如假设你识咗个男性朋友，
3: 系，
2: 通常如果你识埋佢嘅女性朋友嘅时候咧，会唔会有阵时都觉得，咦，其实嗰个女仔会唔会唔系咁想我哋咁 friend 啊？点解咁讲咧？因为我睇翻喺2014年啊，都成十年前咧，加拿大咧有一个调查，佢话近四分一嘅女性受访者咧系唔中意佢哋伴侣嘅。

0: 朋友，认为佢哋会带嚟一啲不良嘅影响嘅，即系俗称会带坏咗佢男朋友咁样。
1: 嗯，
0: 甚至有十分一嘅受访女性表示曾经禁止过伴侣，你唔可以同阿边个边个玩咁样。即系所以咧，应该系有唔少嘅女性啦，即系或者男性都好，系唔中意佢某一个 friend 咁样嘅。
1: 哦，咁我觉得呢啲相对嘅，
0: 你都唔中意佢系嘛？我就唔中意你老婆啦。
1: 唔系，我。
0: 唔系讲紧，
2: 呢啲咧就系会突然之间，嗱，如果系真嘅阿 D 哥，咁我就已经嬲咗阿 D 哥啦。吓，咁大件事你都唔同我讲，系头先我系拍咗下台嘅，咁跟住咧就少咗个朋友啦 ，D 哥。
1: 系啊，唔系我头先讲嗰个相对咧，
2: 你
1: 头
2: 先唔系咁讲嘅咩？
0: 唔系，好，
1: 我头先嗰个相对咧系话咧，其实即系如果你话女士会唔中意男仔嘅朋友带坏个男仔咧，其实男仔都系同样地觉得女士嘅朋友系带坏个女嘅啫。
0: 系咪少啲啊？呢个情况，
1: 我谂系会唔会系唔同性别睇嘢嘅角度唔同啦？我觉得可能又好少去接触。女士或者女伴嗰啲朋友嘅，我会谂，咁、但系系咪我哋男士就会容易带我哋嘅朋友俾另一半见一下、或者一齐 join 一啲活动嘅时候，可能俾个女伴觉得啊，点解啊你啲朋友嗰个行为或者性格系咁嘅咧？咁会唔会系咁样导致到啊你会带坏我个男朋友或者带坏我老公啊咁样嘅状态咧？
2: 带唔带坏系真系观点与角度嘅啫，即系有啲时候咧。真心嘅，我会觉得系有一个咁样嘅叫做 BFF 啊，有个咁嘅好朋友喺度咧，其实系好噶，即系中间有少少缓冲啊嘛，即系有啲嘢，譬如系假设系两口子有啲小杀气咧，有一个咁样嘅好朋友喺度中间去做少少缓冲咧，其实系帮到手嘅。
0: 嗯，但系如果系带咗一啲佢嘅女朋友觉得系唔系几好嘅习惯，譬如诶佢、以前唔打机嘅，佢以前都唔玩陀螺嘅，系你拉佢去玩嘅。
2: 哦，
0: 咁呢啲咧，咁使咗好多钱佢、
1: 啊。我觉得就交翻俾嗰个朋友仔决定啦，呢啲嘢就。
0: 即系拣佢哋拣，
1: 唔系唔系啊！即系我又唔会左右到佢嘅决定嘅，好老实讲。
2: 同埋咧，有啲时候咧，啲玩具咧，未必系佢买嘅，系人哋借俾佢噶。
0: 哦，
2: 系啊，即系阿 D 哥嗰啲陀螺可以系我借俾佢噶嘛，跟住我啲 D 哥又借翻俾我咯。
0: 哦，
2: 系啊，
0: 借嘅，
2: 系啊，借噶，
0: 系系。
2: 要唔要借啲俾你啊？
0: 我唔使啊，自己执噶。
2: 系啦，嗱，啱啱就系一个。錯誤示範啊！不良影響咧，就係有陣時係咁樣嚟，要有一個人咧，要同你係臭味相投啊！
0: 係，同埋唔好咁多隱瞞咯。我相信成日都講笑話，哦呢、這個玩具可能係人哋送嘅，或者執翻嚟嘅咁樣。
2: 唔係你係咩買牛奶送？係
0: 啊，或者係個明明係個仔都唔玩嘅，你話、哦、我買邊個仔？其實係自己玩嗰啲咧。
1: 嗯，
0: 我覺得另一半其實係會。识破到噶，
2: 系看在眼内。
0: 当佢识破咗呢啲谎言，佢就会觉得肯定系你周围嗰啲猪朋狗友带坏你嘅。
2: 咁跟住咧，咪会封锁咗你嘅社交咯。
1: 嗯，
2: 你嘅世界就嗱，
0: 就
2: 如果你唔管理呢一啲管理得好嘅话咧，你嘅世界
0: 系
2: 永永远远就净系得翻佢。
1: 咁系唔得嘅，我觉得。
0: 但系女朋友可能觉得几好、啊。得翻
1: 唔系咁，其实相对地就系如果佢系得翻佢男朋友得唔得咧？即系佢冇得啊约啲啊 Betty 啊 Tracy 啊嗰啲出嚟 high tea， 净系陪住佢男朋友咁又得唔得咧？
2: 呢个世界唔系双向噶，
0: 系咯，
1: 系
0: 有公平嘅咩、
2: 啊？有单程路噶嘛？
0: 哇！
2: 广播道都系一条单程路嚟噶，
1: 但系广播道系行得好开心嘅，可以系。
0: 诶，系咩？
1: 系啦，咁
0: 我送嗰阵时，
1: 我觉得唔系，系唔系相对嘅问题？咁但系大家都要有一个共识。嗱，如果男嗰个觉得咁样系开心嘅，咁咪 OK 咯。
0: 系，
1: 但系如果大家都觉得唔开心嘅，咁就要倾下噶啦。
0: 哎呀，
2: 咁定系要去行胜利道啊？
1: 哦，都得、啊，
0: 都得、啊，
1: 但系喊住行噶、啊，
0: 或者你唔开心点算咧？听 WhatsApp Bro 咪开心咯，系咪？
2: 系啦，如果你万一你依一刻先留开收音机咧，唔紧要嘅，你 download 翻个 app， 你上网可以听到重温噶啦。系啦，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够啦，下礼拜同样时间 WhatsApp Bro 再见啦。

0: 午夜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冇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或者无人管架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大获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表示，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即是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本港未来十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和私楼供应比例为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有关房屋比例已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3座部分结构构件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发挥了作用。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香港首个五年规划和新一份施政报告将维护金融安全、严控风险纳入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工作当中，当局正研究优化法律框架，推动科技与电信等行业，加强侦测和删除涉及诈骗包括滥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目标年底就建议的法律框架进行公众咨询。许正宇出席活动时表示，政府正联同金管局、警方和银行业界，从四个层面构建完善的防骗生态圈，包括加强银行政策可疑交易的能力，促进警方和银行以及银行之间的信息交换，加强银行对客户的风险提示，和持续提升公众的防骗意识。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寻日天晴，很干燥和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日继续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内陆地区天气酷热，高温亦都会触发骤雨。此外，强烈热带风暴杜鹃寻日增强为台风，在昨晚11点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指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1%。跟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到东北风3至4级，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 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最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娱乐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系26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系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全港超过50%碳排放来自建筑物，环保建筑师打造舒适又健康的环境，工程师、节能和物业管理专家运用创新科技，由施工到营运都持续节能减碳，人同大自然和谐共处。9月18至27号，一起参加香港绿色建筑周2026，绿建筑职，全城都识，奔向碳中和。详情请浏览 hkgbc.org.hk。
4: 我哋听者有赞，
5: 留意我哋香港电台第一台嘅节目，包括
6: 时日快乐、
5: 精灵一点、
6: 港式生活馆、
5: 手下留情
6: 同广东广西，
5: 随时出现一台听者有赞计划。
6: 到时打电话嚟答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啦！
5: 一台听者有赞计划等紧你。
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8: 魔幻现实主义就是等现实起飞。
9: 我喜欢的是离地3公尺的飞行，那些凳子每天嘎哒嘎哒嘎哒走楼梯走到操场上，结果那只凳子夜奔。
8: 苏童创作中喜欢的是离地3公尺的飞行。
7: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苏童介绍他的魔幻故事。
10: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
11: 但是
10: 当你闯出幽谷，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来到一个星期一次的两小时同大家见面的时间，我得你都得。在我身边有我好拍档灿荣。李灿荣你好。
1: 阿天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日9月19号啦，我哋稍后呢有潘老师啦，潘伟元老师第三集啦。晏少少呢就有四课书继续周华山，今日第四集啦。佢讲緊嗰个就係如何练成自律体质。大家继续听埋呢个总结啦。喺开头嘅时候又同大家分享呢个古仔先。有两位系好朋友嚟㗎。一位呢系著名嘅心理学家 James， 另外一个呢就系物理学家卡尔森。佢哋两个都系喺哈佛大学同时退休㗎。咁喺屋企呢就过住田园悠闲嘅快乐生活。咁有一日呢，两个人闲聊之余呢，James 就话，我估你呢冇几耐之后呢你就应该会买隻雀返嚟养下嘅。咁卡尔森呢就不以为然，就好倔强咁话，我唔会，因为我从来都冇諗过要有一隻雀仔，我唔会养嘅咁。咁过咗几日啦，卡尔森生日，James 呢就送咗份生日礼物俾佢，就係、是、一隻好精致嘅鸟笼。咁卡尔森一睇就知道，唉，都系你嘅 James 啦，你梗系有所企图啊，特登买呢个雀笼俾我吓。咁佢就笑住同佢讲，虽然你送个雀笼俾我，但系我都系当佢一件好靓嘅工艺品，你都唔使嘥心机噶啦。从此以后咧，只要有客人到访咧，睇见呢个好靓嘅鸟笼咧，但系空荡荡嘅，咁啊，几乎个个都问家嫂啊。点解呢个雀笼咁靓，净系得个笼喺度，冇雀仔嘅？你唔养雀仔噶？咁卡尔森咧，唯有次次都解释啦，即系话，我唔系好中意养噶，睇个笼咪几靓 ，OK 啊咁。咁但系咧呢啲咁样嘅回答，每一次个客人咧都系好唔明嘅，听完都系唔系好明，唔系好相信咁样啦。无奈之下，卡尔森教授咧就唯有真系揾咗只雀仔翻嚟啦。其实呢个故事呢就讲出咗，呢个鸟笼嘅主人长期对住呢个空荡荡嘅鸟笼，本来系唔觉得有问题嘅，但系有客人到访嘅时候成日惊讶地问佢，点解唔养只雀仔啊，又问呢样问嗰样嘅时候，咁时间耐咗，呢个主人就会忍受唔到，成日都要不断解释解释，都好麻烦。咁亦都令到呢个主人係觉得有种压力，呢个鸟笼对佢嚟讲係有个压力，所以佢唯有就係搵只雀返嚟配合返个鸟笼，咁从此就唔需要点样解释啦。咁另外一个例子就係、是、譬如有人送咗一隻好靓嘅名贵手表俾你，你戴上去之后，你就发觉，咦，我要穿返件靓嘅衫，穿返条靓嘅裙或者靓嘅西装裤，外套都要靓啲，条皮带又要好啲，皮鞋又更加要换埋，条领呔都要，仲有呢就係、是、你攞住个手提包呢都要真皮靓啲嘅，甚至乎眼镜都要换呢。嘩，咁样真係一阔三大。好啦，成身换过晒之后，你出入嘅地方可能又去啲高级啲嘅餐馆，咁你个开销呢就会越嚟越大啦。有啲正如有啲人可能买咗层新楼，佢就大肆去装修一番，呢样又话要咁，嗰样又话要靓啲嘅时候呢，最后亦都系要用好多嘅金钱。有个女仔呢，佢其实都比较懒嘅，平时呢就唔系好着重去執拾房间嘅人，咁成间房呢都好乱嘅，啲嘢用完之后呢就随手揈，即手尾唔系几好啦，咁成间房就乱七八糟，佢个男朋友呢都成日劝佢，喂，執下屋啦咁样。咁有一日呢，佢男朋友呢就送咗一束好靓嘅鲜花俾女朋友，咁女朋友睇咗之后梗係好开心啦，真係心花怒放，咁呢就摆放咗一个好靓嘅花樽嗰度，然之后就搵地方摆放啦。去搵下搵下，搵好耐都搵唔到一个靓嘅位置摆，想摆落张台度，但係张台呢就係太多杂志喺度啦，有好多嘅垃圾嘢喺度。於是呢，佢为咗摆咗个花樽咁靓嘅花喺度呢，佢就开始整理呢啲杂物，要抌嘅就抌，该放去边啲地方就放返去原位。然之后呢，跟住梳化啊、书台啊、地板啊、床好多嘢都乱嘅话呢，都執晒佢。 井井有条。咁最后呢间房呢就执得好靓，令人赏心悦目啊。然之后呢，咦，洗手间同厨房都应该要执埋佢，成间屋先靓㗎喎。最后间屋真係执得好靓，一尘不染。咁其实喺呢个例子里面见到，生活中呢我哋好多时就有呢啲嘅连锁嘅反应，好似先前嘅鸟笼咁啦，后嚟就嗰个女仔收到花之后，好多嘢就係连带嘅反应，会令到你有啲改变。唔知听嘅收音机嘅朋友会唔会都会有咁样啦。
1: 我哋呢喺性格分类里面呢有一种叫 I， 一种叫 E。意思是什麼呢？就是如果我們自己即是力量能源自己已經足夠的那隻我們叫 I， 有些人亦做叫內省型 introvert， 那另一種就叫 extrovert， 即是無論怎樣它叫外省型，那就很需要兼顧別人的感受的，無所謂好與不好的。咁但係呢一般人就會覺得，喂，我梗係 E 好啦，咁我要同人交往㗎嘛。咁但係喺我們日常生活做判斷嘅時候呢，我會覺得有啲嘢你自己應該有一個自己嘅諗法，譬如話正話鳥籠嗰、那個，咁如果你係有某一種意思嘅，咁我會覺得即係係咪一定必然要聽人哋嘅意見呢？咁如果嗰樣嘢唔影響人，其實有足夠嘅理由自己要做判斷喎。咁但你又唔係嗰樣嘢呢，我原來影響到周邊嘅人，影響到第三者，咁呢個時候呢 E 係應該要發揮應有嘅作用啦。咁所以我哋有時就要分啦，嗰件事究竟係大事啊、小事啊，影唔影響人呢？咁如果你係所有嘢都聽人哋嘅意見而缺乏咗自我呢，咁我覺得就會係令到你非常繁忙啦。好，咁亦都舉多個例子俾大家知，即係我對於呢個人呢其實都另眼相看咗好耐嘅，就係周星馳。
0: 係
1: 咁你留意一下，即係由佢喺90年代到而家呢，其實不停有唔同形式嘅人去責罵過佢啊，呢個又即係片場嘅暴君啊，即係等等等等。
0: 但係佢從來冇回應過。
1: 甚至話貪錢啊，即係孤寒啊，咔啦咔啦咁樣。咁但係你由一啲好小事呢，你會發覺佢唔係我哋想象中咁貪錢嘅。第一，佢其實捐咗好多錢出去。第二，佢喺佢拍電影嘅時候，佢花咗好多嘅錢俾嗰啲即係所有臨記啊，所有人一齊食飯，而且冇高冇低嘅。咁我唔知啊，錢而家你有冇印象一餐，譬如兩餸飯、三餸飯嘅？
0: 兩餸飯我諗你平極嗰啲都30-40蚊咁上下啦。
1: 周星馳喺拍戲嘅時候，每一餐呢啲係80蚊，
0: 仲要喺內地喎。
1: 仲要喺內地，所以好多係新鮮嘢嚟，即係佢係唔會虧待任何一個人咯。
0: 係。
1: 咁所以我會覺得就呢一類就最明顯啦，你唔需要答人嘅。只要你內心明白嘅你做緊咩呢，有時唉唔好令到自己咁繁忙啦，咁呢個就係我俾大家嘅建議啦。
0: 用行動去話俾大家聽。

人如果要活得自在，就需要有一点生活智慧。智慧不等同书本上的知识，而是需要我们在生活中去感悟，去反思。今晚同你分享李卓芬《快乐自在》这本书第四章《快乐之源》与人为善其中一个故事，唤起那一份关情。

周末的下午，某大学女生宿舍的一个寝室里面，六位女同学正在是各忙各事，或者在这里清理衣物，又或者在这里整理笔记、看书、温习，不一而足。宿舍里面的广播电台正在是播着一些轻音乐，偶尔亦都会播一些同学点播的乐曲。这六位大四的同学已经做了大半年的室友，彼此间相处得都相当不错，平时各做各事，互不干扰。当然他们之间亦都曾经为过一些小事而闹过交，讲过一两句气话，但是过后就没事了。大家见面的时候总是比较客气，是一种近乎冷漠的客气。突然大家停住了正在进行的动作。 A 社堂第103室的以玲同学，请你收听你的室友们为你点播的乐曲《美好岁月》，祝你生日快乐。播音员清晰甜美的声音一下子吸引了室友们的全部注意力。真的好啊，好开心啊。以玲很快乐地跳了出来，顺手就揽住在身边的 Jenny， 她这样说，一定是你提议的了，真好啊，我就最喜欢这首乐曲了，多谢大家记得我的生日，还同我点播音乐，多谢你们。以玲实在太开心了，他急不及待要同大家分享他摆在冰箱里面的生日蛋糕。

Jenny 一路企喺一边，但系一直都冇否认。佢笑得好唔自然，睇嚟佢好似系冇向宿舍里边嘅广播电台提出过播音乐嘅建议。到底系边一位室友做嘅呢？估计唔系小丽。咁样到底系 Irene、Tracy 定系 Mabel？以他们平素的作风，似乎又不似。当钢琴奏出《美好岁月》这首动人的音韵时候，以琳满满含有感激的笑意，将切好的蛋糕分到去大家的手中。在这种温馨的气氛里面，大家心底里面不其然萌生了一份柔情，一份人与人之间的关爱。

自此之后，六位室友之间的关系奇迹地好起来。首先 Tracy 原谅了他认为过去曾经伤害过他的 Mabel， 也都不再对 Irene 和小丽敬而远之。不久之后的一个周末，以玲和 Mabel 还应邀去到 Jenny 家中作客。然后有一个晚上，小丽钻入去 Irene 的被窝里面，对 Irene 说，那次闹交是我不啱啊，对不住啊。大家都变得越来越关心彼此，互相帮助，一起温习，一起去玩，一起度过不少美好的时光。临毕业之前，他们一起共进晚餐，依依惜别。停一停，想一想。

0: 有一件事 Jenny 突然之间想讲。以玲生日嗰日，我其实系冇同佢点播过音乐噶。到底系边个呢？唔系我，都唔系我啫，
1: 系你啊？
0: 唔系啊，都唔系我。以玲微笑住，佢显得美丽、动人、幸福、满足。我哋一下子都完全明白晒啦。呢一次系大学生生活里边弥足珍贵嘅一课。以玲俾大家嘅启迪，令到每一位室友都终身难忘。喺人生路上，不妨做一个能唤起别人的柔情与关爱的人。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服务业向高端高增值方向转型升级，汇聚全球创新资源人才，善用普通法优势，打造香港成为高端法治人才集聚高地，巩固香港全球调解之都地位，健全与国际规则相衔接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构建知识产权贸易生态圈，发展多元文艺创意产业，将体育普及化、精英化、盛事化、专业化、产业化。
3: 神话点解被创造呢？到底系纯属虚构啊，定只系古代权力核心嘅统治工具呢？
4: 神话同历史密不可分，当中有几多系真，几多系假嘅呢？
5: 点解神话改编嘅影视作品咁吸引呢？中西方又点样对待各自嘅神话呢？
3: 今个星期周末斗兽场就同大家讲神话，
5: 有我海林、
4: 苏轼
3: 同埋我黄子勇，
5: 逢星期日晚
4: 十点新闻后，
3: 同大家一齐 show off， 一齐周末斗兽场。
6: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7: 乐活文化大湾区，
8: 以前呢香港画家就比较少回内地做活动啦，随着交通呢越来越方便，现在一个钟就已经去了很多地方了所以很多艺术家呢就去广州啊、深圳啊、珠海同当地艺术家一起写生啦、做展览啊、研讨会啊，成日都会有的。
9: 更多香港同大湾区不同地方文化交流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乐活文化大湾区，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10: 潘伟源，人称潘老师，因为佢真系教过中学同小学，但系喺香港音乐界，佢嘅影响力就远远大过任何一位教育界人士。
11: 随便举一啲流行曲，大家就会知道佢嘅影响力有几大同埋有几长远啦。例如陈百强嘅一生何求，
10: 仲有张学友嘅饿狼传说，张智霖嘅现代爱情故事，吕方嘅每段路。
11: 而家潘伟源已经七十几岁，仍然有业余填词，仲可以帮一啲地区写区歌。佢相信人生呢就唔使太过刻意去规划嘅，一切可以随缘。

0: 好啦，又见到我哋嘅嘉宾啦，潘老师潘委员，
1: 潘老师你好，
2: 你好，
0: 潘老师咧就几个身份啦，又教师咧早期嗬，跟住后嚟嘅家庭主妇啦，写词人啦，系啦呢个一个更加啦，你最中意系边一个角色啊？
2: 其实我最中意系教书，真嘅，虽然我喺填词嗰方面咧有啲成绩啦，可以咁讲，但系如果任我拣。即系一定要拣一样啦，我都系拣翻教书。
0: 但系教书只系教咗一半路程，咁你就退出咗。
2: 系，其实我退出嘅原因咧，系因为如果我冇好嘅时间做好呢份工咧，我情愿唔做。
0: 系，
2: 因为我觉得教书咧唔可以求求其其去，你一定要好全心全意投入。咁但系因为嗰阵时咧，我要凑细路仔嘛，凑自己嗰、那个，咁我觉得我嘅投入度咧唔会好似以前咁高。咁我觉得如果系咁咧，我就唔做啦。
0: 系，
1: 潘老师，我想问咧，你教书嘅时候，无论系咩科啦，有冇用到一啲你嘅歌去教同学噶？
2: 冇，我直情最初嘅时候，我唔敢俾学校知，我甚至乎唔敢俾学生知。我是去到曼珠沙华，第一次我攞奖出咗镜，学校啲同学仔咧先知嘅，
1: 警觉，
0: 原来老师，
2: 系啊，原来系你啊，
1: 這個、呢个咧，我想讲两样嘢，即系等你可能都重新再反思系咩咧？我人生当中阿浅又知听节目嗰知，其实我唔听歌嘅，但系我喺中一嘅时候咧，有一个老师佢教英文，佢教过一首歌，到今日都记得。佢又叫 tie a yellow ribbon round the old oak tree， 就借嗰个嚟教我哋英文，咁我哋咁得意嘅，哇，唱歌嘅咁，
0: 即系听歌学英文咁样，
1: 听歌学英文，咁我觉得咦系，我啲原本英文唔好嘅，咁佢用呢个方法，你谂下，经过咗咁多年，我都仲记得，呢个系第一，第二就系咩咧？直至到我听到阿周杰伦嘅《青花瓷》，咁内地好多学者又好，年轻人都学。一首歌好过你喺学校教无数即系咩中华文化咩咁样，原来啲人会因为《青花瓷》里边天青色等烟雨，哇！咁佢哋明白咗啦，原来咧即系做过大量嘅研究先可以写得出呢句嘢嘅咁。
2: 啊，系我多谢你啊，灿荣，你真系今日唔知系咪我福星，因为咧你提醒咗我一样嘢，我其实咧教育电视，以前我哋有 ETV 噶嘛，教育电视中文科。好似一至六年班，我系写咗佢嘅主题曲咧，好似系写咗五集嘅，即系小二、小三、小四、小五、小六啦。
1: 系，
2: 总之都系我写嘅，
0: 即系歌仔嚟嘅
2: 歌嚟嘅。
0: 吓，记唔记得少少唱翻少少嚟听下？
2: 最后嗰只叫做《小鸟高飞》。凭自信渐懂分析，今天自信烧了飞更高，云上拍亦飞千里，即系系咁样啦。
0: 又有啲印象啊，系。
2: 系啊，仲有一只听听也有趣，看看也有趣。
1: 呢啲系真系可以攞得翻出嚟噶。
2: 系啊，其实全港嘅市民咧，只要经过嗰九年嘅免费教育咧，都系我歌迷嚟，因为佢哋歌全部听我嘅歌。
1: 系啊，即系呢啲。即系譬如话俾我哋嗰代人，就算我唔记得都好啦，呢个会系一个好重要嘅成全方式啦。
2: 系，其实嗰几只歌我都仲记得，我有谱嘅屋企，但系我因为咧唔识得炫耀嘅，我写完我真系唔记得咗啊。
0: 系，
1: 即系甚至你咪记得翻。
2: 系啦，系啦，就系你头先提我，我先记得翻。啊，系，我写个教育电视嘅主题曲，仲系好多集添。
0: 咁你最初入行嘅时候咧就未写歌嘅，即系最初做老师嘅时候系嘛？定系已经写紧咧就入行做老师啊？
2: 我其实系中学生嘅时候咧，我趁暑假嘅时候咧，我自己学好多兴趣班嘅。咁嗰阵时咧，我有学过吉他啦，咁所以咧就已经有兴趣自己作下歌啊，作下词啊，就唱俾自己听嘅啫。咁所以咧，我未教书之前，我已经识得作曲作词啦，可以咁讲。
0: 系，
2: 不过梗系好低 B 啦，即系唔叻啦，因为我嗰啲都系暑期班嚟嘅啫。
0: 但系估唔到，其实可能嗰度已经种落呢个根基啦。
2: 系，我发觉原来学嘢咧，我以前都同学生讲嘅，就系你乜嘢都要学， 你学咗之后咧，好似将一样嘢放咗你个背囊里边、
1: 嗯，
2: 你唔知几时拎出嚟嘅。
1: 啱啱。
2: 但系拎出嚟咧，一定有用。
1: 系、
2: 嗯、啊，多多少少你肯学就得噶啦。
1: 原来教育电视有咁多集，咁都唔知道。而家攞翻出嚟，咁就好大噶啦呢个宝藏。
2: 哦，真系、哦，你唔讲我唔记得咗。
0: 咁你当时一教嘅时候系教中学定小学噶？
2: 我最初出嚟就教中学嘅。
0: 系。
2: 我其实自己都毕业冇耐，我已经教中四啦，所以啲学生同我差唔多。如果啲学生留咗几年班嘅咧，嗰阵时可以留成两三年班噶嘛，几乎就同我差唔多大。
0: 系，咁后嚟你又教小学嘅，系因为转咗学校定咩？
2: 系因为转咗学校，所以去咗教小学。
0: 咁中学同小学，其实你会中意教中学嘅学生多啲啊，定教小学嘅多啲咧？
2: 其实都中意，唔同噶，因为、
0: 嗯。
2: 中学可以同佢当朋友咁样倾偈啊，好好玩嘅。喺中学里边就小学咧就系管嘅时间会多咗，
0: 系
2: 因为管教啊嘛，你先要管掂佢先可以教。
0: 嗯，
2: 中学生咧，佢只要一下感应到你教佢嘅诚意，佢就会乖噶啦，唔需要讲太多。
0: 嗯。
2: 小学咧唔系佢控制唔到佢自己，好多时佢甚至乎唔会出声，你要耐唔耐问下佢系冻唔冻啊，热唔热啊，焗唔焗啊，使唔使开窗啊，风扇大唔大啊，使唔使收细啲啊，即系好多
0: 好细心啊，其实你
2: 系要照顾佢哋噶，因为佢未必识讲嘅。
0: 嗯，
2: 系啊，佢未必识讲，佢细啊嘛，因为我最细系教到小一嘅。
0: 系，嗱，你话你最中意教书啊？咁喺你入行教书嘅时候，你有冇同自己整一个抱负去作育英才咧？
2: 抱负我冇，我其实最主要就系因为我自己读书嘅时候咧，我有啲唔如意咧，就系因为嗰阵时学校咧就好中意男仔一定系读理科嘅，但系你睇我成个系读文科嘅人啦、
0: 嗯，
2: 但系学校咧系。一定要偏我读理科，
0: 系
2: 咁啊，搞到我咧就好叻气啦。其实我会考成绩好噶，我有 A、A、B、C 都有嘅，
0: 好叻、
2: 啊，即系啊，我都廿几分嘅，即系又有 distinction， 又有 credit，、嗯、又有成。但系好无奈地咧，我其实系中意读文科嘅人，
1: 嗯、
2: 但系学校又逼咗我读理科，我所以我嗰阵时我觉得好痛苦啊。
0: 嗯，
1: 我唔紧要啦，而家睇就文理兼备啦。
0: 同埋写词都系因为你读文科，会唔会啊？
2: 系啊，系啊，其实我真系中意写作，我中意读文科多啲。咁所以我就系觉得，如果我做一个教师，我要做得开明啲咯。
0: 嗯，
2: 我要了解学生多啲咯，我会喺佢嗰方面嘅角度去睇嘢，
0: 即系唔会逼佢呢样嗰样啦。
2: 系啊，我觉得人真系唔逼得嘅，大人细路都唔逼得，其实就。细路仔更加添，你可以引导佢，你唔可以逼佢。
1: 嗯，你系喺个生命上边咧，即系由家庭嘅磨练啦，到学校里边，你乜科都识教啦。咁、
2: 嗯、
1: 所以你系善于去表达嘅，即系包括用埋歌啦。但系即系你以前唔好意思啫咁。咁、嗯、但系到有一日，你如果能够将呢个工具都用埋嘅话，咁你就可以好有效将你成个人生经历再打包一次攞翻出嚟。
2: 其实系噶，我系好中意做教师呢份工作。
0: 嗯，
2: 我觉得。唔系净系教咗佢书本上面嘅嘢咯，我又唔敢讲话我自己系人生导师咁巴闭，咁但系咧，我觉得我同学生之间咧系有交流嘅。以前我好自负嘅咧，就系每一次有事学官嚟学校睇上课咧，校长都一定揾我出马嘅，因为我每一次教完嗰一堂之后咧，
0: 系
2: 事学官都系好评如潮，每一次都话俾我听，你喺呢间学校教咧，啲学生真系幸福。每一次都系
0: 好欣慰啊！你嗬，
2: 我好开心嘅、啊。其实呢个系，
1: 因为你系用心去教噶嘛，
2: 系啊，
1: 我都唔使上过你堂我都知。
2: 系，我有一次咧，嗰阵时学校加添电脑啊，以前学校冇电脑嘛、嗯，后来时代进步咗，要加添电脑。咁电脑嗰位技术人员咧，佢入嚟，我嗰阵时好似上紧小四嘅中文，佢入嚟学校班房里边做嗰个电脑嘅线路啊嗰啲嘢。两堂中文，佢坐足喺度整咁耐，咁跟住咧落堂嘅时候，佢同我讲：，佢老师，我唔系要整咁耐，你上堂实在太好听啦。
0: 所以佢系特登整咁耐。
2: 系啊，佢话我系喺度听书啊。佢话你有几条题目咧，我根本想举手答。
1: O K，
2: 系啊，即系。好多呢啲情况咧，俾我好多鼓励啦。
0: 嗯，
2: 即系所以，我其实系 好享受喺教室里边嘅日子。
1: 哦，即系我哋中文有句说话咁讲，叫父仆何求啊！真系。
2: 系啊，即系呢位电脑技师，佢都俾咗我好多鼓励，真系。
1: O K。
0: 咁啊，其实咧，我都觉得咧，潘老师你都系俾咗好多鼓励啲学生噶，学识咗尊师重道啦，多谢老师。郭富城呢一首歌咧，向老师致敬嘅呢首歌咧，我好中意播嘅《贤者春风》。

0: 好啦，咁头先系听啊潘老师咧就讲，一讲到做翻教师嗰啲嘢咧，其实你真系好开心噶个样。咁当年哇，要决定舍弃嘅时候，真系好难放手噶，系咪啊？
1: 真系嘅，其实真系谂咗好耐，冇一个人会谂到我辞职噶，同埋冇一个人谂到我辞职嘅原因系乜嘢？
0: 系啊，咁、但系喺学校同一啲同事嘅相处啊，或者你啲上级嘅相处，佢哋觉得你点样样噶？
1: 我同同事嘅相处系非常之好嘅、但系咧，同校长嘅相处就唔得啦。
0: 点解咧？
1: 因为咧，通常校长咧一见到我咧就，你填词嘅，你有兼职嘅，
2: 不务正业，
1: 系啦，不务正业，同埋咧你梗系唔俾晒啲时间喺教学方面噶啦，咁样。
0: 咁你有冇即系反驳先，表明自己心迹啊？
1: 我唔会用言语驳佢噶，我通常我都系用行动话俾佢听，但系当佢醒觉之后咧，通常都系要半个学期之后咯，因为我系要用我嘅成绩话俾佢听，好似有一次咧。学校想我哋参加朗诵比赛，校长咧就想要系参加个队仔嘅，咁要四十几个学生嘅，即系咁威啲啊嘛！全校都冇一个同事肯接呢个工作，

0: 咗出嚟。
1: 哇！
0: 我覺得好慘啊，當時。
1: 即係咪自己好差呢？咁係咪啊？
0: 係啊，因為嗰陣時老師話：，哎呀，點你把聲咁低嘅？即係通常細路仔咧把聲好尖好高噶嘛。我嗰陣時把聲已經係好沙啞嘅。
1: 嗯。
0: 哇！點解你把聲咁沙嘅？你唔參加得啊？咁樣。
1: 哇！你真係好氣餒啊！個人係嘛？
0: 係啊，我嗰時好失落。咁所以咧，到我自己去挑選朗誦學生嘅時候咧。我就
2: 提出要求啦，
0: 系啦，我就要提出你要求。
2: 咁校长肯唔肯收你呢个建议咧？
0: 佢唔制，佢话你点解要咁样咧？佢话系人都拣啲精英嘅出去噶啦，佢话你咁样咪即系搵我哋学校搞咯，即系我哋会输噶咁样。
1: 最后都唔成事。
0: 唔系，我坚持，我话因为好彩冇第二个肯做啊嘛。咁我话如果你
1: 要成班嗬，
0: 系咯，我话如果你要请我做，我一定要成班。
1: 嗯，
0: 一个人不能少，我一定要全班。咁佢为咗要参加呢唔都好啦咁样。咁嗰一次呢我又好草彩呢就幸不辱命呢係攞到全港第二名。
1: 嘩好好啊都。
0: 係啊都。
1: 但係呢个训练期间係咪极度辛苦啊？
0: 辛苦㗎，因为第一呢校长係啱嘅，因为有啲学生呢真係屋企跟唔上。例如呢去到比赛嗰一日呢佢嗰件校服呢都係好潮。
1: 嗯。
0: 因为个屋企平时都系冇人理，
2: 系
0: 咁校长梗系唔开心啦，
2: 好难烫噶，对于佢哋嚟讲，
0: 系啊，冇错、
2: 啊，我知
0: 道。其实我已经预料到噶啦，我嗰日带埋烫头翻学嘅，
1: 系哦。
0: 咁嗰几个零舍炒，因为佢平时都炒噶啦，
1: 系
0: 我带埋烫头翻，我同佢烫靓件校服，
1: 真系好老师
0: 先至上台嘅，
1: 系
0: 啊。咁所以咧，佢哋嗰日翻嚟咧，个个都好有自信，好开心。
1: 嗯，
0: 呢、这个就系俾我嘅。奖状啦，因为个个都好开心啊。
1: 咁校长呢个时候相信你啦，系嘛？
0: 系，但系佢都会话我一句，潘老师，我已经话咗你噶啦。如果你真系拣最好嘅，你就唔会输过一分，我哋就系冠军啦。
1: 哎呀，我觉得呢个校长好似啲家长，啲细路咧已经考到好高分，佢仲嫌佢唔叻。
0: 系啊，但我觉得我同校长讲。我话但系咁样，我校长，我而家考第尾嗰、那个，佢都好开心、
1: 啊。系啊，系啊，
0: 系咪啊？我话其实我教育系为咗咁啊嘛，唔系为咗攞个分啊嘛。
2: 我票都系俾你嘅，你放心啦。
1: 咁样嘅情况之下，啲学生咧会更加佩服你，更加中意你，系咪咧？
0: 好中意我，学生好中意我嘅。
2: 我讲一个小节，可能好多呢个年代啲人都唔知嘅，就系、是、我哋以前细个嘅时候咧，有啲衫叫做会潮嘅衫，有啲叫免浆烫嘅衫，
1: 系啊
0: 系啊系啊。
2: 所以我哋嗰啲穷等人家咧，好多时如果你预约嗰啲茶嗰啲咧，我哋真系冇钱去烫、
1: 嗯，
2: 真系茶噶，
0: 系啊。
2: 所以当你讲到话你带埋烫斗帮啲学生去烫衫啦，嗱，我知啲啊呢个点啊呢个，呢个点呢个点，即系我哋嗰啲就系好容易系因为穷，因为好多原因，即系我哋又会被遗弃噶嘛。但系你话喂有个老师肯带你成班去，咁我觉得唔使你个校长点谂，
0: 系啊，
2: 都一定系啱嘅事嚟，
0: 系啊。我仲有一个笑话嘅，喺我第一年咧教中学嘅时候咧，我都话啦，我同啲学生咧睇落差唔多嘅啫嘛。咁有一个学生咧，佢成日都唔交功课嘅。
1: 嗯。
0: 咁我就话唔得啦，我要见家长。咁呢个学生咧，佢就好牙刷，就话我家长好忙，佢唔会嚟学校见你嘅、
2: 嗯。
0: 你嚟我屋企见佢啦。
1: 哇！
0: 咁我话好啊，咁我就嚟你屋企。
1: 佢谂住叫大你，点知你系应承？
0: 系啦，咁我嗰日咧就真系放学咧，我就跟咗去佢屋企。
1: 系
0: 入到屋企咧，啊，真系冇家长，即系家长未放工啊。
1: 系
0: 咁啊，学生就好得意啦，咁啊，即系洋洋得意吓，咩啊，搵唔到家长，我家长好忙噶咁样。跟住有人开门啦，妈咪翻嚟啦，翻嚟咧见到个仔咧。唔做功課喺度，咁跟住咧就有一個陌生人，即、就、係、是、我啦。
1: 咦，原來真係冇約定㗎，
0: 冇約定，
1: 係突然咁樣去㗎。
0: 係，因為佢嗰日大我啊嘛，我家長就唔會嚟㗎啦。你有本事跟我翻屋企啊咁，咁我就好跟佢翻屋企。
1: 係係，
0: 咁佢家長一翻嚟咧，即刻攞藤條。你都做唔做功课？哦，仲叫埋啲坏蛋同学嚟 fit 你哋得打埋你同学，
2: 以为你系同学嚟啊？
0: 冇错，
1: 咁真系随即攞起藤条
0: 咯。系啊系啊，佢跟住咧就谂住对付我咯。
1: 系，
0: 咁学生咧即刻好维护我，企喺度拦住佢，食多佢阿妈一藤条。唔好啊嘛，呢个系我班主任嚟噶。
1: 咁佢阿妈就吓、啊，有冇咁定格先，
0: 冇错冇错。咁跟住咧，经过呢一次咧，个学生翻到校咧，佢话老师我以后唔会唔交功课噶啦。
1: 嗯，
0: 我点解啊？我嚟到你。

0: 乎俾阿妈打一腾，我以后我都会记住我唔敢唔交功课。
1: 哇！呢啲真系真实嘅故事，即系学生因为咁样而真系感动咗嗬。
0: 系啊，
2: 有血有肉嘅故事，即系难得今日有缘啫，见到你啫。
1: 但系嗱，潘老师你一路咧就系做咗廿年学系嘛，就告别咗呢个教育界，但系后段嘅时候，其实教学嘅生涯都唔容易做噶。你有冇谂过哇？如果我仲继续做嘅时候，又会点样嘅艰辛，都会唔会谂下呢啲噶？因为即系教师到而家都难做噶嘛，仲要杀校咁多嗬。
0: 系我听到后来啲同事同我讲咧，之后嘅压力都好大，同埋好似啲学生越嚟越难教，家长都系越嚟越难沟通。咁我都知道，即系唔容易啊！呢个行业真系，我都有谂嘅。如果我继续喺度，我将会点样变化咧？
1: 系啊，
0: 系啊，因为其实教育工作咧都唔可以话一本通书睇到路，你一路都系好似坐紧一只船咁样。你去到边个湾，去到边一个河段，你应该出嘅系咩力，同埋你用嘅系咩方法，你对个学生系一啲咩人？你就要用咩態度，你遇到个家长系点样嘅，你要点样因势利导去教育个家长先，个家长先会同你合作去教育返好佢嘅子女。即係好多嘢系要研究，所以我而家讲系我当时嘅情景，但我都有諗过，如果到今时今日我仲行慢得通呢，仲有冇人会听我之笛呢？我自己都时时会諗一諗。
1: 有冇机会见过昔日嘅学生啊？
0: 而家都成几年。
1: 当日即係话变返好啦，我会交功课嗰个有冇往来啊？
0: 唉，嗰、那个呢就真係佢后来好多年后我听到呢佢自杀咗。
2: 哦。
1: 佢唔喺度。
0: 唔喺度。係啊。咁所以呢，我就真係觉得啊，做人呢其实真係要乜嘢都要睇开啲，唔知道佢大咗之后遇到啲乜嘢事情啦。咁但係我觉得一个学生嗰陣时佢係我教佢嘅时候，即係呢个藤条事件呢係发生喺中二嘅时候，能够感动到佢，老师我以后唔会咁样㗎啦，我一定会做好功课，我一定会做晒我自己应该做嘅嘢。咁佢之后真係冇要个劳心劳气。咁我觉得佢係一个有感情又尽责又受启发嘅人。
1: 即係孺子可教咁啦。係
0: 啦，我唔觉得佢最后会行到呢一步啊。咁所以我觉得任何人无论你遇到乜嘢逆境，你都唔可以行呢一步。即係我觉得乜嘢嘢都过得去嘅。
2: 非常重要。
0: 係呀，呢样嘢係真係嘅。如果你自己解决唔到，搵你嘅朋友傾，搵你任何识得嘅人傾，社会上甚至乎任何陌生人，你打电话去乜嘢乜嘢处都好啦，都会有人帮到你。我就觉得乜嘢嘢都过得去嘅。
1: 係，回想返过往嘅青春岁月，好多开心都系嘛？
0: 好开心，其实我觉得我一生都开心嘅。虽然我遇到嘅奇怪嘅事都好多，但我觉得一日都可以过去。
1: 系，咁有首歌都系你写嘅作品，就系讲呢啲嘅系嘛？
0: 边首啊？好多歌都好励志
2: 嘅。蒋丽萍嘅有一首系嘛？
0: 啊，蒋丽萍有一首系《青春的烙印》。
1: 啊，原来都系出自潘伟源老师嘅手笔。
0: 系，
1: 咁我哋而家又可以去即系怀缅一下啦，自己昔日青春嘅年代系点样样。
0: 系，
1: 咁今晚时间差唔多咯，下个礼拜咧就再邀请阿潘老师上嚟同你倾偈。
0: 好，一定啦，
1: 下次见啊，拜拜，
0: 拜拜。

0: 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曾凡光。
1: 我得你都得。逢星期六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无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和没有人管教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另外，照顾者津贴加至每个月3300元，但外界关注仍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表示，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加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即是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罗淑佩又说，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0%至50%，5年规划将目标定在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这类规模的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很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演出。本港未来10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和私楼供应的比例为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有关房屋比例已经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的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3座部分结构构件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发挥了作用。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粤艇南下最快10月实施，相信有助带动跨境消闲，是跨境休闲消费同埋香港游艇经济发展。又话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嘅国际航运中心同埋航空枢纽地位，亦都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施行有关计划3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形容计划相当成功。陈国基又表示，早前有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3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间大专院校都话好有兴趣，强调并冇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寻日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本港寻日天晴，下午干燥和酷热，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以上。预料高空反气旋会在今日继续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内陆地区天气酷热，高温亦都会触发骤雨。此外，强烈热带风暴杜鹃寻日增强为台风。在寻晚11点，杜鹃集结在东京以南大约8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指望随后2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症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看医生。为了保护你和家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4: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5: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6: 加拿大威利斯顿水库突然间出现一座森林浮岛，有 1.4 个足球场咁大。最神奇的是浮岛在卫星影像中一度消失，几个星期之后又出现翻。专家推断浮岛是由漂流木和植物的根形成，但是结构不稳，当局呼吁千祈不要登岛。
5: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十万八千里。
5: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7: 普遍认为敬畏是尊神为大，不敢轻慢。敬虔是因尊神为大而活出敬神爱人的生活，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信徒对神的态度。今个星期广东广西我们会讨论敬虔与敬畏。
8: 今个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9: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但是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曾凡光。

0: 听完新闻，继续我得你都得。呢、這个时候喺钱佩英身边咧，有精神科医生曾凡光。曾医生你好，
1: 钱好，大家好。
0: 啊，眨下眼又一个礼拜啦吓。咁啊，上个礼拜咧就听你分享咗楼上好嘈嘅一啲嘅故事啊。原来都系有啲事发生，就系、是、原来个人咧，可能系佢精神上有啲问题啊，有抑郁啊，有唔开心啊等等。当你对症下药。去找回医生跟进的时候呢，整件事又喜劇收场，开心返咁样。
1: 因为就是太过紧张呢，就算冇精神情绪毛病都好呢，我哋好紧张都会。对外间嗰啲刺激呢有啲过敏反应。
0: 是啊是啊。
1: 多咗你应该有个反应。本来唔嘈嘅家居声音呢，你覺得佢好嘈，好騷擾，所以好慘嘅有時。
0: 係咁，但原來有關樓上好嘈嘅呢啲嘅故事咧，都仲有好多同大家分享噃，你嚇。
1: 係啊，我又見過一個30多歲女士啦，好多都係女士嚟嘅喎，好奇怪。
0: 點解咧？嗬，
1: 女人
0: 係咪女賓敏感啊？即係女性
1: 對焦慮多啲，
0: 係
1: 呢個真嘅。咁就。30多歲啦，有兩個細路仔讀緊小學嘅，一個仔一個女，老公係做緊嗰啲 IT 啊嗰類嘢嘅，賺到錢啦。
0: 咁所以佢係喺經濟上就唔需要憂心嘅。
1: 豪宅，又係豪宅，佢個豪宅就好隱蔽嘅，隔離咧都唔認識嘅，
0: 即係家家户户都唔認識嗰啲。
1: 認識嘅，
0: 係
1: 住咗2年到啦，冇原因嘅，樣樣都好幸福，佢有份工做下嘅。可以做可以唔做，即係幫個朋友打理啲生意仔嗰啲啦，少少投資嗰啲啦，冇壓力嘅完全。老公又搵到錢又冇壓力嘅，啲細路又都幾乖嘅，唔使
0: 咁好啦，幸福喎，
1: 唔使理嘅，好幸福。咁佢又係有一晚瞓到半夜醒咗，佢覺得凝住樓上吵醒佢。因為成晚都喺度拉個抽水馬桶，
0: 成晚去廁所啊！
1: 最後就係半夜會起身沖涼 ，blink blink。
0: 哦，咦，咁佢又起身又去廁所，又沖廁所，又開水喉、開花灑之類咁樣嘅聲音都聽到啦。
1: 跟住就好慘咯，佢又唔識樓上啦。咁只能夠開間投訴啦。投訴之前個老公就話：咪住，等我都聽聽先。你如果聽到聲，你話俾我聽。我都聽一聽。跟住個老公就。是有少少水聲，不過好唔明顯㗎喎，同以前差唔多㗎喎，我哋搬嚟第一日已經有㗎喇喎。呢啲其實我哋唔好留意佢好耐㗎喇喎。跟住佢話唔係，佢哋都好嘈。突然間有一晚呢10多鐘呢，夜晚黑佢拉台呀。佢直接嚇到係成個人喺梳化度彈起。
0: 我又發覺樓上咁樣台台凳凳咁嘅拉嘅聲。
1: 係啦，佢成個彈起。
0: 咦，咁老公喺咪度呀呢次？
1: 老公都喺度。
0: 咁聽唔聽到
1: 呀？咁係呢次有嘅。但佢都唔係好嘈啫。你聽到樓上好多腳步聲嘅。咁即係話呢，其實有人嚟食飯。可能是咁樣啫，咁佢話唔係呀，佢成日都有拉台聲呀，咁聽到一次就當成日都聽到，好慘啦。跟住於是呢，兩公婆就話我冇辦法忍受呢度啦。到9月啦，我哋啲細路仔去讀嗰間學校呢，嗰度附近呢有一堆嗰啲獨立屋，我哋去嗰度買間獨立屋喺嗰度住。
0: 哦，即個老婆咁講啦，係咪？
1: 咁佢真係去睇樓喎，真係買咗喎，真係裝修完搬咗去住喎。
0: 哇，真係嗱，因為經濟冇問題嘛，想改變就可以隨時改變。
1: 細路仔讀嗰個學校又近喎，佢話
0: 係
1: 好好啊。
0: 咁即係呢度呢，比起之前嗰個呢，就更加係靚啲嘅。
1: 靚，佢直情一間獨立屋。兩層都是他那家人住曬。
0: 咁即係樓上都係自己人住返嘅咋嘛，係咪？
1: 係呀，跟住佢搬咗去過幾月好開心喎，跟住過幾兩個月之後呢，佢冇聽到樓上吵啦。即係天堂。
0: 咁梗係啦，係自己人啦嘛，應該就唔會有啲。
1: 出面啲雀仔好嘈。
0: 哦，咁其實即係為佢解決咗呢個問題係咪呢？佢有冇食到藥，有冇睇醫生啊？
1: 未睇呀仲。
0: 咦，
1: 話啲雀仔好嘈。
0: 哦。
1: 咁的確係嘅，有陣時3、4月呢，嗰啲杜鵑鳥喺度啼㗎嘛。或者臨天光呢，4、5點嗰陣時啲雀仔會喺啲樹林裏面喺度嘈喧巴閉吱吱喳喳㗎嘛。
0: 但佢聽到呢啲雀仔聲係咪都屬於正常啦？
1: 佢觉得佢好嘈啊。
0: 嗯，系特别嘈，佢总之觉得
1: 佢骚扰到佢瞓觉啊。
0: 哦，
1: 好似向人唔知边度投诉，投诉嗰啲单位，哇，佢哋嗰啲自然现象嚟嘅，我哋管唔到。
0: 系啦，我又唔可以赶佢哋唔嚟噶嘛，系咪啊？
1: 得噶，
0: 系啦系啦。
1: 因为通常嗰啲咩杜鹃鸟喺啲山上边叫噶嘛，唔系你屋企隔篱棵树叫啊。
0: 咁点算呢？阿如是者又系好耐嘅情况都系咁啊。
1: 就话嗱，你听到嗰啲雀仔声的确系有嘅，
0: 系
1: 我哋搬嚟嗰日咧，嗰朝早我哋都有听到噶啦，其实都冇咩特别嘈。
0: 嗯，
1: 调转啦，周围啲环境冇变到，你嘅感觉变咗。
0: 嗯，
1: 可能要有人帮帮咁。
0: 咁其实佢老公都好清醒，
1: 清醒
0: 啊，
1: 嗱，整段嗰啲嘢俾你睇啊，跟住睇完，你都咁似我啲嘢嘅咁。啊！我又有时瞓唔到，啊，又失眠，又猛疹，又暴躁，又心跳，又唞唔到气，
0: 嗯，
1: 又会成身震晒，好热，同埋会出汗，
0: 嗯，
1: 啊，又肚屙，啊，又系屙成三四次。
0: 啊，通常呢个现象，啊，都系肚屙会系常见
1: 嘅，常见个肠嘅焦虑啊嘛，
0: 系
1: 系啦，咁跟住。佢话唔好啦，好似都有啲事，搵个医生睇下啦咁。
0: 哦，
1: 我走咗去睇医生咯。
0: 系
1: 嗰一问又系好典型嘅焦虑症，一叫广泛性焦虑啦。你持续咗成半年有多噶啦，大半年九个月咁滞啦，屋都搬埋都仲系咁。
0: 系，嗯，我想问啦，一般嘅可能焦虑嘅就系好多嘢担忧先会咁啊。嗱，佢家庭幸福，经济又好啦，都会有呢啲嘅症嘅。
1: 精神情绪问题对人类好公平的，
0: 嗯，
1: 无论你聪明或者蠢，有钱或者冇钱，年轻貌美或者是年纪比较老衰老，都有机会患上，
0: 嗯，
1: 所以好公平，是天生的嘢嚟嘅。
0: 系
1: 咁，当然后天好大的压力啊，生命事故的持续啊，嗰啲都可以诱发呢个焦虑嘅状况。
0: 嗯，
1: 譬如读书好辛苦，咁呢个又乜嘢事都冇，生活好好嘅，
0: 嗯，
1: 都可以病嘅。
0: 咁嗱，佢又睇咗医生之后咧，医生点可以令到佢改变翻咧？就
1: 系嗱，通常咧都系药物嘅治疗呢，這个重要啦，
0: 嗯，
1: 心理行为嘅治疗啦，另外第二样一齐做噶啦，要生活习惯嘅改变啦。生活習慣改變就是譬如我們會建議他隔日做一個鐘頭的中等強度的帶氧運動，
0: 嗯，
1: 那個做人到放鬆的，學一種會放鬆的玩意，
0: 嗯，
1: 瑜伽或者太極或者是靜坐那些都可以，再不是你練深呼吸都可
0: 以，嗯嗯，
1: 很簡單的深呼吸要練習才可以的，唔练冇用噶，你知道唔得噶，知道唔做冇用嘅。
0: 即系佢当时话：得啊，我会啊，我会啊，咁你即
1: 咁跟住会冇用噶，你要练，我哋会我哋
0: 教佢
1: 复诊，我教完之后翻嚟复诊，每次我哋都会问有冇练，
0: 嗯，
1: 练成点，
0: 系
1: 有冇困难？你觉得佢好似冇做到咧，你就做俾我睇下。
0: 嗯，喂，呃唔到你噶嘛？如果佢
1: 吓做俾我睇下，就即刻穿煲。
0: 系
1: 啊，咁其实系重要嘅呢啲嘢。咁跟住喺思想上边，即系心理行为治疗嗰啲，思想上边就改变一啲扭曲咗过敏嘅反应啦。
0: 嗯，
1: 即系其实呢啲都系正常嘅声音嚟嘅啫，系大自然嘅声音。我喺呢度住咧，已经好幸福噶啦，日日听到雀仔。
0: 系啊，系
1: 改变呢种谂法。
0: 嗯，
1: 慢慢咧，佢即系啲扭曲咗嘅嘢变翻正常。
0: 嗯，
1: 咁咧变咗佢咪慢慢对呢啲声音冇咁敏感啦。跟住药物发挥作用啦，跟住佢个人平静咗啦，佢嗰啲过敏反应咪冇咗啦。
0: 咁使唔使咧录一段啲雀仔嘅声音俾佢听啊？咁样噶，去治疗佢嘅过程当中。
1: 需要唔需要？
0: 系
1: 嗰啲，不如你直接叫佢翻屋企听雀仔声，然后听住佢嚟深呼吸好过。
0: 啊，
1: 即系喺实况里边做咧。个效果好过一啲虚拟嘅地方。
0: 啊，总之深呼吸啦，做下运动啦，咁样啦。
1: 食物啦，
0: 系
1: 系啦，慢慢又系三四个月咧，佢话啲雀仔几好听，仲嚟咗只唱歌嘅雀仔添。
0: 其实同样都系嗰啲雀仔咁嘅声音，但系呢次系觉得佢可爱啦，系嘛？
1: 系啦，冇错啦。跟住就系你焦虑系一个唔严重嘅精神病，轻微嘅精神病，但系一个好令人痛苦嘅嘢嚟噶。 啊，试过我哋有啲病人咧，佢有呢个状况咧，佢会尝试去了断自己嘅添嘅。
0: 系、哇，咁
1: 好痛苦咯！呢件事佢会令你血压上升啊，即系身体各方面都唔自在啊，你讲得出嘅地方都会可以唔舒服嘅。
0: 嗯，
1: 好困扰嘅当事人。
0: 系，
1: 但系治疗亦都相对就唔系复杂嘅。
0: 嗯。咁所以呢，发觉如果你屋企人有呢个情况呢，就平心静气同佢倾下偈，跟住呢就请教专业人士呢就帮佢，咁就可以解决咗呢个嘅情况啦。
1: 有两招係自己帮自己嘅啦，就係深呼吸或者放松嘅练习啦，同埋加一个钟头嘅中等强度有氧运动。
0: 哦，如果佢做得好开心，你日日做都得嘅，係咪？
1: 梗日够㗎啦，又返日嚟投喊。
0: 又驚佢攰呢，就係我。好，咁我哋转头返嚟呢，又有另外一个嘅，都係楼上好嘈嘅个案分享。
1: 呢个就複雜啲嘅。
0: 哦 ,OK, 好，我哋听首歌返嚟再继续。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得你都得，逢星期六的午夜12点到凌晨2点，这个时候在1点至1点半期间就有精神科医生曾凡光的。一直讲说楼上很吵的这个问题，刚才讲了个也都是成功的个案，雀仔声都变得很好听了。好了，跟着曾医生你就说以下这个楼上很吵的故事呢就有少少复杂，怎样呢？
1: 这个又是一对50多岁的夫妇的故仔来的。
0: 嗯。
1: 住在一个居屋，啲细路呢就大了的了，都即是自己搬了出去住，有两三个细路的。
0: 嗯嗯。
1: 好啦，那他的老公即是那个男户主啦，就有一晚醒咗呢就覺得樓上呢好嘈。
0: 嗯。
1: 冇叫醒個老婆呢，因為個老婆打緊鼻鼾可能仲嘈。咁就喺度撈來撈去覺得樓上真係好嘈。
0: 嗯。
1: 點樣嘈呢？佢話半夜三更張床喺度嘤嘤吶吶，仲喺度嗌曬。
0: 嗯。
1: 鬼死咁大聲。
0: 喔、哦。
1: 唔使半夜先嚟做啲咁嘢係咪呀？
0: 係明白。
1: 咁佢個心度諗喇，就好勞氣啦。想去投訴佢，不過算啦，幾十年街坊費事搞佢啦。
0: 嗯嗯。
1: 啲第二晚又係佢聽到樓上好嘈，
0: 即係類似咁樣嘅情況。
1: 又係啲床喺度搖嚟搖去。係。咁仲有就係沖涼啊、花灑啊嗰啲。
0: 都聽曬啲聲音。
1: 聽到曬。跟住仲聽到啲嘢添。
0: 咩嘢
1: 呢？唉，我哋嘈住佢等佢唔好瞓都好啊。
0: 喔、
1: 哦。佢鹹濕啫，偷窺我嚟做嘢。
0: 吓。咁清楚喺楼下听到楼上咁讲。
1: 哎呀，於是佢就搞错啊，仲讲埋啲咁嘅嘢，嘈住我，嘈死咗我都算啦。
0: 係。
1: 仲係咁。过咗啲时间呢，佢日头呢坐喺客厅都听到嗰啲楼上嗰两公婆喺度讲佢
0: 喎。
1: 喔、哦。呢、這个人都唔使做嘅。唉，坐食山崩啊你。咁。
0: 嗯。
1: 咁样。
0: 嗱，呢个情况有冇最后同个老婆讲啊？
1: 跟住呢個老公就話樓上好嘈啊，唔得啦，我都係要投訴佢，我想去拍門。個老婆話咩事先我嚟聽下。佢就講俾個老婆聽樓上半夜好嘈。
0: 嗯。
1: 話邊有人咁㗎，會唔會聽錯啊你。
0: 係。
1: 唔止呀，佢仲講我啊。
0: 嗯。
1: 我仲話特登嘈住嗰個老嘢等佢唔好瞓覺啊。
0: 係。
1: 男又係咁講，女又咁講啊，又話我坐喺度唔做嘢，坐食山崩啊。
0: 嗯，咁个老婆点样做啊？
1: 哦，你点会咁好耳仔噶？我就听唔到啦。
0: 系
1: 啊，楼上讲嘢你都听到。
0: 啊，真系好啱，尤其是可能年纪大咗，听觉未必有咁灵敏噶嘛，系咪？
1: 系咁，哎呀，会唔会你有幻觉啊？
0: 系。咁啊，
1: 大可少㗎喎，咁
0: 可能啊个男士哎呀唔係啦，我明明听到嘅，咁係咪呢？
1: 哎，都费事同你讲啊，你点亦都唔明嘅你。
0: 係
1: 过咗一轮喇，咁佢又唔睇医生唔成啦，见佢日常生活習慣啊，又神運又买餸又煮饭啊。
0: 喔、哦、即係照做嘅吓。
1: 又同楼下嗰啲人倾偈，打牙教啊，捉棋啊嗰啲。
0: 好正常啊，都係。
1: 冇嘢啊。
0: 嗯。
1: 啊，啲細路返嚟佢又鬼死唔開心啊，抱住個孫女呢就不斷喺度錫佢啊，咁嗰啲呢。
0: 嗯。
1: 正正常常冇嘢㗎喎。
0: 係啊。
1: 跟住好啦，過咗一輪啦，三四個月啦，佢話隔離嗰啲都好嘈。
0: 喔、哦。唔單止樓上隔離都嘈埋啦。
1: 日頭動動喺度單單打打講啲嘢。
0: 係。
1: 跟住我懷疑我哋啲水喉呢都有啲問題啦。唔知係咪有人喺裏面放啲毒入嚟，我哋唔好飲啲水喉水啦。
0: 嗯。
1: 我哋買樽裝水飲啦以後。
0: 咦，咁如果
1: 煮飯都唔好用水喉水啦。沖涼都唔好用嗰啲水啦，我驚沖咗之後會唔舒服呀。
0: 嘩，好似越搞越大喎呢件事件。
1: 跟住空氣都好似有啲嘢喎。
0: 啊，
1: 有人放氣入嚟喎。有陣味呀，你聞唔聞到呀老婆。老婆乜都聞唔到喎。你會唔會有問題呀你。跟住佢瞓覺之前呢，佢閂曬啲水喉。
0: 係。
1: 搵啲牛皮膠紙呢封咗啲門啦。
0: 喔、哦、跟住啲空氣呀咪去。
1: 係呀。跟住冷氣都唔好開呀，驚吸咗啲毒氣入嚟呀，咁跟住卅幾度喺度焗住兩公婆。
0: 係。
1: 跟住啲窗又封咗，慢慢唔覺意一過咗輪。
0: 嘩。
1: 你睇唔睇到啊？前面对面嗰个楼咧，有一盏红色嘅灯喺度闪啊！佢喺度影紧我哋啊！
0: 哦，喂，咁佢老婆会唔会听阿老公咁形容，会开始反而惊咗？边有咁多嘢啊？
1: 吓、
0: 啊，
1: 跟住佢老婆话：系、啊，你唔得啦，你有病啊，你要睇医生啦咁。跟住 call 咗个仔翻嚟啦，个仔一开门入屋，吓咗一跳。
0: 系。
1: 做乜啲嘢搞成咁啊？周围都封住晒。
0: 嗯嗯，系，即系同以前完全唔同。
1: 个仔就话唔得啦，你要即系同我去睇医生。
0: 系，
1: 我揾我个同学，
0: 嗯，
1: 去做精神科嘅，啊，跟住即刻打去，即刻车咗佢个零钟头后，之后咧睇啦，私家佢又啱得闲咁睇咗佢啦，发现咗几样嘢啦。
0: 嗯，
1: 一就系佢有幻听，
0: 系
1: 有第三者嘅幻听。仲有啲幻听嘅声音咧，就系讨论关于佢嘅事情嘅，
0: 嗯，
1: 即系持续咗好几个月。
0: 所以佢早期听到人哋讲佢啊嘛，
1: 有啲幻听嚟嘅。系第二，佢有被迫害妄想，
0: 嗯，
1: 隔篱啲水喉放毒啊，
0: 系或者空气嗰啲吓，
1: 空气有毒啊，
0: 嗯，
1: 前面有人偷影佢啊，嗰啲全部被迫害妄想。精神分裂症
0: 系
1: 个典型嘅症状，不过好在佢年纪大嘅先至发作咧，前景会好啲嘅。
0: 嗯，
1: 要食一啲抗精神分裂嘅药，咁又系几个礼拜后咧，佢唔觉得有人作声音咯，
0: 嗯，
1: 啊唔觉得嗰啲人整蛊佢咯，啲街坊咧就仍然见到面就打招呼咯，
0: 系
1: 佢哋唔知点解对我忽然间好咗咁多。
0: 哇！咁即系呢个伯伯佢即系好彩嘅仔啊，同埋其实个老婆都有即系呢个醒觉噶啦，要劝佢要睇医生啦吓。
1: 系啊，呢啲其实系要快睇医生噶，唔好俾佢喺屋企拖咁耐。
0: 但系佢起码都叫做拖咗几个月噶咯。
1: 系啊，如果佢开始一听到声咧，听到声音，无论系第三者嘅声音或者系同佢讲嘢嘅声音都好啦，你都当佢一件好严重嘅事。是一种很严重的精神病理现象，你可以这样说，要即刻看医生的东
0: 西。是，就算他当事人说不肯的时候，阿仔都要跟他去的了。
1: 检查一下先啦，没有事就好了。
0: 是啊，没错。是啊，如果看过没有事就没问题，又不会蚀底的。
1: 有事就快点医，不要搞那么久，我怕你要入院，我就还挂住你添。
0: 那好彩可能个老豆呢都会听下啲仔话这样。
1: 那老婆就多数都不听的
0: 了。搞翻掂之后咧，就从此就系安静啦，冇听到啲叫做楼上好嘈嘅声音啦，
1: 冇晒声嘈声。一个问题就系话咧，佢一路都要食住药嘅，呢种病嘅特质咧就系停药佢会翻发嘅可能。
0: 哇！但系其实活到啦，仔大女大啊嗰啲啊嘛，
1: 五十几啊，
0: 哦，五十零岁，佢嚟到呢个阶段先至发作。
1: 过咗45岁咧，再有精神分裂发病个机会咧，细过5% 嘅。
0: 嗯，
1: 佢就系嗰个细过5% 嗰堆人。
0: 哦，咁即系话其实咧，人喺一生嘅阶段咧，大家都要有留意一下，随时有事发生嘅时候，你就要正视佢啦，系嘛？
1: 要医咯，
0: 系，
1: 同埋要接受佢咯，亦都系要透过认识，你先知嗰样嘢唔妥噶嘛。
0: 嗯，
1: 如果你唔认识，咪好似阿伯伯咁咯。
0: 系，
1: 楼上好嘈。
0: 明白。嗱，咁听嘅收音机嘅朋友，如果你发觉你嘅家人最近有呢个情况，话楼上好嘈嘅咧。你就留意一下，同佢傾下偈先咁樣，然之後咧有需要真係要同佢去睇醫生啦嚇。咁啊，唔該曬曾醫生呢個嘅樓上好嘈嘅真實個案嘅分享。下個禮拜咧，我哋翻嚟咧就咦過中秋咯喎，下個禮拜咧就係我哋追月嘅時候，喺呢個午夜時分追月都幾好，幾有詩意。咁啊，下次中秋翌日嘅晚上見你啊，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1 2 3 3 2 1 1 2 3 4 5 6 7，
3: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的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和找啱地方。
4: 门牌要够清楚，装在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4厘米阔、5厘米高，
3: 有损坏就要换了它。
4: 门牌没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6个月的。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回忆相伴。
6: 首下刘成带俾我的回忆是，原来他们很怕老婆的，不过我都是。我下星期会加盟首下刘成做嘉宾主持，我是谁？我把声在下午才会出现的。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月光抒情，李秋婷。
8: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
7: 书中一段在殓房宿舍成长的经历。
8: 我们一家九口住在一个只有400平方米的地方，十分挤迫。由于兄弟姊妹众多，家中非常嘈杂，因此上中学的时候，我每晚都会到殓房的写字楼做功课和温习，因为那儿比较安静。
7: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9: 人生就好似一个迷宫，当迷失咗方向，我哋可以选择翻转头重新开始，亦都可以选择前进，努力寻找出口，但系就唔能够迷失喺自我世界里面。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继续9月19号我得你都得的最后这一节就是我得你都得的四课书，我们有免费的四堂给大家可以学一下东西。这个题目非常好，就个个人都啱用，就说如何练成自律体质呢？跟我们主讲就是第四晚来到了，周华山，你好，周华山。
1: 好，你好，多谢阿钱，多谢李昌明博士。
0: 周博士就是自在社慈善团体的创办人。
2: 无数次有义工讲佢，哎呀，我本来以为嚟帮你嘅就华山，但原来唔系，原来呢个义务过程帮咗我，
0: 最后帮翻自己。
2: 系啦，佢就做完之后，我就发觉我一路好憎我老豆，我好唔中意我阿妈，对佢好冷漠，但我正话对个婆婆我咁热心嘅，点解我对一啲其他人我可以咁有爱，但系翻屋企有咁多情绪，我觉得好惭愧。
0: 呢个我谂好多人都会咁谂，
2: 系啊，
0: 又唔明吓，
2: 系啊，
0: 点解对人嗰个好啲，对自己嗰个对咗咁多年？你覺得佢咁差嘅咧咁？
2: 係噶，因為我哋有個社會形象啊嘛。當我哋喺一個 social context 啦，即係社交場景嘅時候，我哋攞最好嗰面出嚟嘅。大家翻到屋企，即係好誠實去面對自己。
0: 以前嘅諗法就話，屋企人會原諒你，佢明白你咁啊嘛。
2: 哇！依、這個好危險、啊，即係依個係自我放縱嘅一個藉口嚟。
0: 你自己諗嘅啫，係嘛？
2: 有啲傷害係翻唔到轉頭，特別家人嘅傷害咧，即係有時諗翻你35年前，你知唔知點同我講？哇，大佬真係
0: 原來記得咁，
2: 唔係咯，
0: 深刻
2: 一句説話，唔係講笑㗎。我做咗生命工作，成日處理呢啲，老豆係唔記得曬嘅，女而家已經40幾歲，你知唔知我7歲嘅時候你話我係乜嘢？
0: 但係如果真係咁樣嘅遺憾咧、可唔可以補得到咧？
2: 可以嘅，但係好多嘢要處理啦。咁呢個真係要揾啲專業嘅，可能係社工啊、治療師啊去。
0: 但你哋都一路做緊啦，咁啊讲返我哋今集所讲嘅你话团队支持嗰、那个係咪？
2: 係啊，其实都同我哋啱正话个开场白好有关嘅，就係、好多时特别喺社会心理学好强调嘅，譬如有好多理论，譬如一个 social support theory 即係社会支持理论，就係好强调任何人成功冇可能靠自己，亦都唔可能死撑，靠你意志力係唔 work 嘅。因为人会有情绪嘅，人会有脆弱嘅，我哋身体嚟嘅，我哋必须创造一个陪伴你支持你一起成长的正向的环境、你必须要创造到这个环境，而是同频共振的，一班人同你志同道合的，即是有些像家人那种情感的支持，即是有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因人贵人同你一起去发展是容易很多的，因为大家不是只是看短期利益，如果你只是一班人同你只是看钱看短期利益呢，撑不住，一有利益隔离给多2000元你已经走了，已经反面，但必须大家一条心是志同道合，所以他说你想任何嘢成功，所以我讲自律体质，其中我摆到即是第四堂我哋最后一堂课去讲咧，就是要必须有一个团队嘅支持，因为我哋系社会性动物，我哋每个人都系即系靠自己，一定会孤单会借嘅，会总嘅有一日就算啦，
0: 自己单打独斗都好攰，
2: 好攰啊！即系冇人可以单打独斗成功嘅，所有成功嘅人一定要成也团队，败也团队，咁呢个好重要，当然团队好多层次啦。咁同埋好多研究做過呢，就係、我哋嘅行為好受我哋最 close 個團隊影響嘅，即係譬如有好多研究就講呢，我哋係最 close 嗰5個人嘅平均數嚟㗎嘛，你嘅性格係點，你講嘢係點，你試下 ,ok, 好多研究做㗎，夫妻呀結婚之後呢，大家講嘢嘅款都近咗㗎，喜好近咗嘅，语气近咗嘅，
0: 因为你成日都接近
2: 世界观、价值观，
0: 有影响啊嘛，系咪？
2: 连行路啊，做好多嘢唔觉意咧，
0: 又话越嚟越有夫妻相、啊，
2: 系啦，真噶真噶，所以拣伴侣当然重要啦，拣团队、拣朋友，因为我哋有得拣噶嘛。如果你日日话呢个朋友几衰几衰，咁你仲要乜嘢日要见佢咧？你唔系要反面，但系可以有翻个健康界线啦，
0: 系
2: 嘛？咁所以呢一个好重要啦，就是、如果你想成功、想提升个自律体质咧，唔好净系靠自己。唔好就係我得嘅，我搞掂，即係唔好再信自己，即係好傲慢、好自大。咁呢啲係多人出事嘅，有3個提議幾好嘅。佢第一你要識得揀團隊，點揀團隊咧？話香港慈善團體都有10000間啊。第一要揾個理念，你係真係非常認同，而更重要咧，你要睇下呢一班管理層理念嘅創辦係管理層係咪以身作則。即个个都话以爱为名㗎啦，几暴力嘅团体都系讲以爱为名㗎嘛，咁佢系好重要啦。就系、呢个团体你唔单认同佢理念，你认同嗰个核心嘅领导层。佢如果你唔认同呢，你唔好黐埋佢，你搵另一个。嗰、那个唔适合你嘅一定出事嘅。 咁无论嗰个咩团体商业好咩都好，你根本就唔认同佢，你点拍拖啫？
0: 嗯，
2: 冇用噶，你净系靠嗰个表面嗰种感觉系好快就冇噶啦，那个激情好快就冇。所以第一件事要识得要揾一个适合你嘅团体。
0: 嗯，
2: 第二样啦，佢就嗰样嘢必须要一个互相嘅信任嘅关系嚟嘅，唔系净系去攞嘢，亦都唔系净系去贡献嘅。如果你净系不断去付出，你觉得啊，喂，但系我嚟帮你啊，钱我嚟帮你，唔系咁嘅。会令人唔舒服，令人反感嘅、嗯。又或者你嚟帮我，你嚟帮我，你咁有爱，阿灿明你嚟帮我，又系好唔公平，嗰嘢好唔 make sense 嘅，即系唔符合人性嘅。其实施与受要一个平衡嘅
3: ，OK，
2: 要一个结构健康嘅关系个架构，咁、
0: 嗯、
2: 个团队先可以运作到嘅。即系唔合理，有某一个伟大嘅人不断牺牲咧，咁系大家输晒嘅。
0: 系
2: 最后不断牺牲嗰一日会反面嘅。
3: 嗯，
2: 我为你哋付出咁多，你大家就好伤嘅。
0: 嗯，
2: 所以佢坦诚沟通系好重要嘅。所以第三样佢提出就系有健康界线，即系必须要大家好清晰，要 set boundary， 要讲清楚去揾个团队，你唔好懒好人。佢有啲说话你千祈唔好讲。
0: 啊，
2: 阿钱，你随时揾我，你任何时候 call 我，我都一定出手。即系、我成日懒好人
0: 咁、我就谂住，诶、我需要真系揾你噶咯。
3: 过分承诺，过分承诺，出事嘅。
2: 冇错啦，过分承诺。
0: 原来我揾你嘅时候，你都唔理我嘅。
2: 系啊，即系人会变，感情会变，所以你唔好轻易去承诺任何嘢，谂清楚先吓。所以嗰件事要有健康界线，要清晰讲出我需要。讲出我的底线，他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是呢，他没有一段关系可以靠牺牲而长期运作的。
0: 是。
2: 一定出事的。他就算家庭关系就是的。就算家庭一个人不断牺牲，迟早那人可能有病会出大病，或者关系他里面很多怨恨，在某些时候就大爆发的。
0: 他心理不平衡的，会即是当有事发生的时候，过往都是我一个人撑住的，你怎么问你这样。
2: 没错了。然后大家就你又不早点讲。你自己攞嚟嘅，我都冇叫你。哇，咁你崩溃啊！
0: 咁我咪好蠢咯、
2: 啊。系啦，我蠢咯、啊，我嫁着你，咁啊冇人叫你嫁俾我，即系好伤嘅。唔系讲笑，我遇到啲屋企人或者伴侣反面咧，临尾即系扮
0: 乜嘢说话都讲得出，
2: 好凶狠嗱。所以翻嚟今日呢个题目就系、是，如果想提升自律体质，即系话想我哋真系达标啦，做到嘢啦，请你唔好再单打独斗。唔好再觉得我一个人搞掂，当然要靠自己啦，呢、这个自己责任自己负，当然要承担责任啦。但系你要 call for help 啊，即系识得求助啊、
0: 嗯。
2: 我自己都好感动，我呢几年不断学噶，我好习惯求助噶。我就诶、钱啊！
0: 哇，你都帮咗咁多人咯，你都要求助。
2: 我经常啊，日日求助，但系好清晰噶，我大量求助啊，点样？即系我好多人搞唔掂啊嘛。
0: 好，我哋转个头咧，想讲嗰啲话题。如果屋企人大家嘅相处唔系几好嘅时候，呢、这个常有发生啦，又闹交都唔能够以和为贵嘅时候，有咩方法咧？
2: 呢、这个下一次一定要讲啊，呢、这个太重要啊。
3: 好。
0: 好

0: 都想有要求嘅时候，阿女有一日咧就发恶啦，讲翻自己嘅心声啦。咁大家嗰个关系都好崩溃，阿妈都觉得吓好诧异，点解会咁样样咧？仲要阿妈啲嘢咧，就将阿女俾佢嘅钱储埋嘅咧，就俾咗阿仔。咁阿女咪觉得好唔甘心，阿妈其实我唔系话叫你俾阿哥噶，啲钱我俾你养老嘅。譬如咁样嘅情况之下，点样处理咧？吓，周华生，
1: 哇，這个好精彩啊！
2: 嗯。
1: 我好欣赏阿钱，
2: 可能你都遇好多啊！
1: 依个好值得听，依个好值得处理，背后有好多好多层次去处理吓。我用翻前面我哋咁多节嘅内容啦。嗱，第一件事，嗱，依个家庭常有嘅，大家有好唔同嘅期望，唔同落差啦，好多即系阿女好习惯咗为屋企付出，但系佢好多时系因为好爱阿妈，佢好想满足父母嘅期望，觉得阿妈好辛苦，咁所以为阿妈去付出啦。咁依个好好，好值得欣赏嘅。同时嗰个付出系冇咗健康界线，即系变咗一个好唔合理。即系无止尽嘅付出，只会吸引无止尽嘅情绪勒索。
0: 系啊，
1: 咁结局就出现咗一个情况，就反而两个细佬，即系大仔同阿细仔咧，就即系想当然理直气壮地又搬出去住啊，又唔俾钱屋企啊，咁就结婚就理所当然。
0: 问阿家姐攞钱，
1: 家姐要俾钱。咁家姐觉得哇，我好似提款机咁样，即系我有冇我梦想，我有冇生活，我可唔可以有我嘅消费，我自己嘅热情？
0: 你呢句说话就系正正喺佢哋闹交嘅时候。阿女就讲出佢心底话，
1: 冇错，
0: 我都有我嘅人生，冇错，
1: 我都有独立生命嚟噶嘛，只不过喺个人生路途上边，即系曾经相遇喺个家庭里边啫嘛，吓，即系你要承担翻你嘅责任啊，冇理由你嘅责任，即系自己责任自己负，你结婚。佢开支你自己要谂掂，
0: 所以阿女就喺度计数啦。嗱，阿哥咁多年嚟，你就争我几多钱啊？而家咁样样，有啲我都唔同你计噶啦。阿细佬，你又系咁，你哋俾翻晒啲钱我，我咪唔出声啦，我唔理啦，以后即
1: 系
0: 咁样。
1: 嗱，依个系一个好下下策嚟嘅，呢个系会反面嘅，呢个系会好伤感情嘅。家人系一生一世嘅关系，我非常唔鼓励用刚才。阿钱示范嗰、那个即系个剧中，
0: 咁但系真系有啲
1: ，OK，
0: 家庭系咁、啊。
1: 好，所以四个步骤，好，第一就系用翻呢几节，我喺度讲自律体质，要清晰你嘅动机嘅 intention， 个目标系咩先？呢、這个要好诚实嘅，自己同自己讲，呢、這个阿家姐问自己，我系好想一生一世同两个弟弟相亲相爱，还是唔系？我只系想一生一世和谐共处，甚至唔系，我只系想一生一世唔反面，唔嗌交。又各自各系 OK 嘅，完全唔同期望。大家见到第一个系一生相亲相爱，要好亲密啊，好温暖。第二个就沟通下算，第三个就系一年见两次都 OK 嘅，唔嗌交就得啦。就是、第一样要清晰你真正嘅动机，你嘅出发点系啲乜嘢？因为我哋唔同嘅意向心咧，系决定咗有啲即系 why how what。记得啦，我哋
0: 一生相亲相爱系。好难噶，你自己做到，人哋做唔到。
1: 嗱，冇错啦。嗱，呢个动机冇话好唔好嘅，但系你要自己清晰我人系点，我真正需要啲乜，我想系啲乜。咁呢个第一样嘢吓。第二样嘢啦，就系我成日讲先处理情后处理事，我哋要理解两个弟弟嘅情绪，理解妈妈嘅情绪，而最重要系理解自己嘅情绪需要。即系自己嘅底线系啲乜嘢吓？理解妈妈会唔会系好痛苦咧？当见到屋企人嗌交，妈妈个情绪会唔会失控咧？两个弟弟而家讲嘅时候，佢真系向我求助，还是佢只系惯性地滥用咗我哋嘅爱？其实系一个好自我中心，甚至好自私，甚至一种剥削或者情绪勒索。即系我哋理解晒几个 parties， 佢哋嘅真正需要系咩位置？然后最紧要理解翻我自己呢、这个。阿家姐佢系觉得好愤怒啊，好委屈啊，还是佢仍然系好想去付出去乜嘢咧？佢清晰自己嘅位置，清晰自己，然后梳理咗自己先。如果唔系好混乱，不断俾阿细佬一话咩，佢又癫晒，阿妈喊佢又失控啦，即系好容易俾人带住情绪走啊！咁第三好重要啦，就系健康界线啦。佢要好清晰，爱唔需要牺牲，牺牲嗰个唔系爱，爱系每个人都会幸福快乐，大家一齐赢嘅。爱就是我英文嗰句 ,to love you is to set you free。爱是让每个人都自由，收到尊重，收到关心。要牺牲嗰个就是一种不自觉的情绪勒索。我为你付出一些东西，希望你对我好一点。即那个其实是一种潜意识的情绪勒索来的。所以要有健康界线就是啦。所以第四很简单啦，就是操作场面的沟通啦。我示范啦，如果我是个家姐。就唔好同我讲我计过几多钱几多钱，因为嗰个系忽然将家庭关系变成一盘生意，系计数啊！而家还款期到啦 ，call 窿啊！而家银行 call 窿，唔该你计追翻嗰啲吓，即系等等。如果我系家姐，可以咁讲嘅，亲爱的弟弟，好为你高兴，你结婚，我祝福你幸福快乐。你话想我借20万

0: 你哋，同时我而家咧都面对紧好多挑战、好多冲击，同埋我四个课程想报啦。我谂住同我伴侣去一个好长嘅 trip 啦，同埋我仲要交一啲保险啊，等等等等一啲嘢要处理啦。所以请你体谅，结婚嗰度咧，我可以支持你10,000蚊嘅，呢个系我想祝福你嘅吓。咁、至于你话如果咁咧，你就几唔掂啊？咁你值得同你嘅伴侣倾翻，其实你嘅婚姻你系想点？你想你嘅婚姻生活系点嘅？咁呢个我永远祝福你。如果能够喺情感上支持你，你随时可以 call 我。但喺金钱上面呢，我希望你理解，我会希望主要提供系一啲非物质情感作为家人嘅支持。金钱嘅支持呢，我承诺10,000蚊。咁至于大细佬啊，你搬咗出去已经7年啦。咁你咁多年呢都斗你冇俾个媽媽，你就话出面搵食艰难。但我上次见到你喺食 buffet 食得好开心喎。仲去马尔代夫个 trip 我见到你喎。我据闻你又喺社交媒体又分享咗。所以亲爱的弟弟，我支持你有你幸福快乐的生活，同时这个家你有份的，这个妈你有份的，我照顾了妈妈已经18年了，如果你每月只是给回2,000蚊，即是象征式贡献回，我想妈妈会很开心，我会很感动，希望你理解，我很爱这个家，但如果我是建基我长期牺牲，这个未必是好事来的。
1: 是，说完这件事可能都未必即时解决到的。
0: 没错了，但至少对方点反应是对方的责任，但我做了我本分，同埋我不需要做受害者，我讲出我底线，然后慢慢去协商，咁所以是可以去处理。咁同妈妈我都是可以同妈妈讲，妈妈我多谢你啊，同时呢如果妈妈你都试下主动同两个弟弟讲返，大家都承担返责任，妈妈你又觉得点啊，即係唔好觉得系一件创伤，而系我哋一起学习成为更佳版本嘅自己。
1: 哇，这个正正系呢个题目，如何练成自律体质咯，系咪？
0: 係啊，所以自律体质讲緊系一个身心嘅状态，包括心理啦，包括社会啦，包括情绪啦，包括家庭啦，包括身体物质世界啦，咁所以系全方位嘅。咁所以嗱，譬如正话讲嗰啲技巧咧，譬如我哋依几节一路讲自律体质，系需要每日嘅练习，每日一小步，每日1%。咁所以呢啲正话讲嘅沟通咧，大家试下由好细嘅开始，就唔使去到反面先试下讲嘅。
2: 好啦。咁我又讲下我哋今集讲啲咩。
0: 好，灿明时段。
2: 其实讲嚟讲我就即係一件事叫一条心。咁但里面呢就有两个部分嘅，就係、是、施予与接收。咁里面要尋找平衡呢。咁我哋有个多谢钱有个非常好嘅三兄弟姊妹嘅例子啦。咁里面呢包括咗动机啦、位置啦、以健康界线嘅厘定啦。咁三大需要。咁但係华山已经讲咗啦，我哋唔系一朝一夕㗎嘛。咁我哋喺第四季呢就怎样帮大家啊，
0: 哇，真的很感动啊。首先多谢阿钱今天提出了一个劇集的一个精彩啊。同埋啲好真实的，虽然是一个劇集，其实都反映好多人真实。
1: 就是反映事实咯。
0: 没错，内容物有啲唔同，但背后的张力情绪。
1: 类似就得㗎啦，係。
0: 咁多谢阿灿明咁精彩嘅总结。咁係㗎，你只下讲咁可以提升呢，如果你真係想提升嘅身心健康嘅自律体质。
1: 有一个即係人机共融嘅机会啊，就是 AI 陪住你啊，有华山陪住你啊。
0: 是啊，多謝阿錢你提人機共用，這個都是我們大力推動的。我們會在 AI 時代啦，我們很難離開它，但是怎樣可以善用 AI 而不是被它操控了，而保留人性的判斷的價值觀呢？所以這個項目很特別的，就是每天 AI 會陪伴你24小時的全天候的，你可以提你的目標，我想減肥，我想結婚，或者我想賺錢，是怎樣呢？這個第一。第二就可以有一個互動的，有導師啦，有一個去支持你的，那一直讓我們身心更加健康，一陣是人機共用，並且是提升自律体质的。
1: 唔该晒周华山，多谢你。
0: 好，thank you，
1: 拜拜。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无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和没有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另外，照顾者津贴加至每个月3300元，但外界关注仍然设有经济审查等限制。李家超强调，公帑资源有限，要精准投放在最有需要帮助的人身上。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主要因为维园位处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都同启德体育园嘅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之后，亦都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表示，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 500，即系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同埋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 1000比赛。罗淑佩又话，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0%至50%，五年规划将目标定喺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呢一类规模嘅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好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啦满足本地演出。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升级之际，外国通讯社报道，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附近星期六升起黑烟和火焰。航班追踪网站报告，机场出现重大问题，航班取消和延误。法新社报道，机场附近一个印有沙特阿美标志的油罐起火，消防员到场灌救。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且多次对支持政府军的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民防总局星期六凌晨曾经表示，国家预警平台已经向利雅德市发出警报，提醒有危险，是利雅德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典礼在瑞穗体育场举行，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历时大约2小时。日本小提琴家叶加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舞蹈员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入场。代表团其后陆续进场，亚运组委会主席和亚奥理事会主席分别致辞之后，日王德仁宣布亚运会开幕，其后进行亚奥理事会会期升旗和运动员和裁判代表宣誓仪式。开幕礼的表演串联当地的古今特色，包括歌舞伎、太鼓和舞狮演出，期间利用灯光效果在运动场中央营造巨型心形图案。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天气。在凌晨两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指望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是68%。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圍， FM95.2 跑馬地， FM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4: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3: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4: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3: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4: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5: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2: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言武训精忠报国第一回，现在开始。岳飞叩见徐大老爷。
3: 岳飞，你嚟咗啦！
2: 在下接到大老爷诏令，立即赶嚟衙中等候叩见大老爷嘅。
3: 好，好啊，好啊，请坐，请坐。
2: 在下不敢。
3: 坐低再倾。
2: 谢座。
3: 岳飞，你知道本院请你嚟有咩事吗？
2: 自从在下返回汤阴耕田奉母，一直都不问世事，所以一切都唔知。
3: 好，如今本院就讲俾你知，九殿下康王赵构已经由藩邦逃返封丘县，封丘县知县刀宽辅助九殿下发出诏书，召集各路兵马赶到封丘勤王啊。
2: 哦，原来系咁。咁目前封丘嘅形势又点呢？
3: 本院接到探报，首先赶到封丘勤王嘅就有大元帅王渊同埋金陵张所大元帅。
2: 啊，张所？张所已经好大年纪啦噃。
3: 冇错，张所已经七十几岁，但系仲系威风凛凛、勇猛过人。由呢两位忠臣到封丘勤王，令人非常之兴奋嘅。如今召集四方兵马，以图恢复宋室啊！
2: 虽然咁讲啫，但系如今汴京岌岌可危。张邦昌有卖国求荣，恐怕
3: 冇错。张邦昌居心叵测，所以康王不敢妄动。佢接纳张所大元帅奏品，话金陵系祖宗受命之地，可以见到。所以如今佢哋一干人等护送康王抵达金陵，并且暂时在洪庆宫驻跸，诸臣上朝朝见，已经是五月初一，即位于南京，国号高宗皇帝，改元建业，大赦天下，并且发诏广告天下，召集四方勤王啊。
2: 哦，咁讲一定有好多人赶去勤王啦。
3: 当然啦。有赵鼎、田思忠、李纲、钟泽同各路节度使同各种兵都去护驾勤王。如今金陵嘅朝廷又遣官往各路催收粮草，如今我哋汤阴县亦要筹备一啲粮草介上京都啊。
2: 嗯，本来介送粮草去接应是应该的，唉，但是新君即位偏偏遇啱米珠新贵的时候，那又怎算呢？没有粮草不得的吧。
3: 你放心啦，本院自然会亲自下乡催收粮米，又劝喻本院之内的富户乡绅各人捐助，只要筹足一千担，我就亲自介送去京都噶啦。
2: 啊，亲自介送？
3: 系啊，
2: 大老爷，由呢度去金陵条路唔系好近噶噃。大老爷点解唔派人去咁啊？算
3: 啦。唉，你有所不知啦，本院仲要亲自见一见王渊元帅，有事要禀上噶。
2: 啊，咁到底系？
3: 今日我请你前来，就是要讲俾你知，呢次我要去见王元帅， 目的就系要亲自保奏你，为国家效命啊！
2: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此宋室衰微，义帝被掳，正是大丈夫报国之时。一切但凭大老爷定夺啦。
3: 好，好啊，好啊。本院就系要你嚟准备下，话唔定到时有皇命到此，召你进金陵噶。
2: 全靠大老爷你提拔啦。
4: 喂，你系咩嘢啦？胆敢闯入辕门？
3: 下官系探阴之员，如今介送略米到此，敢犯禀告大元帅。
4: 哼，你要禀告边位大元帅啊？
3: 下官想劳烦你禀告黄渊大元帅。
4: 黄元帅如今正在忙于公务，不便通报啊。
3: 将军大爷，请你多多帮忙，是一件大事嚟噶，下官一定要面见黄元帅噶。
4: 一啲规矩都唔识，有咩大事啊？我嘅事都唔少噶。
3: 我明白，我明白。你等一阵，等一阵啊！
4: 哼，
3: 你个人一定系想攞钱嘅啫。好，我呢度啱啱有6000银，就算系讨好佢作为酬劳系啦。中军大爷啊，
4: 咩事啊？
3: 呢度有些微薄景，望你笑纳，万望你通传一声俾大元帅知啦。
4: 我接到你呢个红包，觉得里面轻飘飘嘅，就算系赤金啊，都唔会值好多钱嘅。
3: 你掟咗红包喺地下，
4: 你真系不识抬举啊！走啦，将米粮交低，唔使旨意见元帅啊！
3: 唔怪得如今宋室朝廷咁多难啊！唔好讲话奸臣当道，为所欲为，就算一个元帅麾下嘅忠君都咁可恶。唔通我嚟到呢处就此罢休咩？我话俾你知，我随人怕得就唔嚟，嚟得就唔怕。你唔同我通报，我就唯有击鼓啦！
4: 你做咩？做咩？做咩？
3: 我要见黄元帅！我要见黄元帅！
5: 你系边个？竟敢喺辕门外面击鼓？
3: 禀上大元帅，下官系探阴之院随人参见大元帅，特送粮米1000担到此，守本呈上。
5: 原来是这样吧，这真是难为贵院。不过佳良虽然是大事，亦好应该由中军进禀，你不应该擅自击鼓惊动全营。本帅知你是个清官，如果是第二个，岂不是判你有罪？
3: 回禀大元帅，这是因为中军大爷向卑职要赏，卑职俾6000银见面礼过佢，佢竟然嫌少，掟咗喺地下，唔肯代卑职通传。卑职一时情急，因此斗胆击鼓，冒犯虎威，求大元帅恕罪。
5: 有啲咁嘅事，人嚟，
6: 追！
5: 绑起中军，退出辕门斩首。
3: 黄元帅，请慢。如果元帅杀咗中军，卑职就结咗冤仇，到时就报唔清噶啦。求大元帅开恩，饶中军一死啦。
5: 好啦，既然徐知县你为佢求情，咁就免佢死罪。人嚟，将中军拉出辕门外边，重打40大板，赶出辕门。徐志远，请起，请起，请起。
3: 系 卑职仲有事禀上。
5: 哦，仲有事干。哦，本帅亦有事要问你，你起身先慢慢讲。
3: 系，多谢元帅。
5: 系啦，徐志源，
3: 在
5: 本帅有件事问你，因为本帅久闻当年桂园有个岳飞，别字鹏举，佢如今点？桂园一定知道好详细，希望你讲明白。
3: 回禀元帅，岳飞只因当年喺武场之内唱跳小梁王，功名不就，后来又喺南分门力剿太行大盗，皇上只封佢为诚信郎，佢唔肯就聘，如今闲在家中务农养亲。
5: 哇，咁真系好极，好极！原来岳飞仲系汤阴元，咁就好啦，好啦，好啦。
3: 点、啊、好法呢、啊？元帅
5: 啊，请桂园暂时喺驿馆休息一晚，听朝一早本帅同你入朝见驾。
3: 吓、啊，入朝见驾？
5: 嗯，桂园，你唔需要惊，本帅要就请圣上，保奏岳飞。礼聘岳飞入京，共赴社稷，共保大宋江山，你意下如何？
3: 啊，卑职想讲嘅就系呢件事。若果得到大元帅你保举，咁先至不负佢一身本领。卑职就此拜谢。
6: 臣王渊叩见圣上。
7: 王卿家，
6: 臣在。
7: 自从孤王登基以来，你每日都嚟朝拜嘅。咁今日有冇重要嘅事啊？
6: 臣启奏圣上，有商州汤阴元知县随人介良进京，臣问及佢当年岳飞如今是否仍在汤阴。徐知县话：如今岳飞尚在汤阴。所以神特来启奏。
7: 哦，原来那个少年神勇将军岳飞仍然在汤阴啊。哦，那就真是好啊。是啦，王卿家，那你还有什么事要启奏的？
6: 因为岳飞文武全才，堪为国家栋梁，神请圣上礼聘他入京，功夫社稷。神已经带同随人之远在午门候旨，复恳圣裁。
7: 好，记得当年岳飞枪挑小梁王，大闹武场，又同中泽刘秀斩除咗金刀王善，佢已经系立咗大功噶啦。可惜父王听咗张邦昌之言，以致埋没言事，孤家对呢件事已经早有所闻。好，同孤家宣召随人上殿听旨。
6: 臣领旨。
8: 相公，为什么你最近总是闷闷不乐咁嘅？
2: 唉，娘子，为夫谂翻起以前嘅事，又点会唔闷闷不乐啊？
8: 以前嘅事，相公系指边一件事啊？
2: 自从遇见师传之后，就一齐返家，一齐习练武功。唉，但系到如今，只觉得门庭衰落，除咗教我哋嘅仔岳云之外，根本连人影都唔多见一个。
8: 相公，算啦，开讲都有话，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嘅，离离合合。是早有定算的。如今你养亲教子，清清闲闲咁咪仲好。不过当年瘟疫盛行，王员外夫妇相继病亡，汤员外夫妇亦因前来送丧染咗瘟疫，亦都双双去世了。咁啱又遇到天旱，米粮腾贵，只有搞到汤阴县咁荒凉嘅啫。
2: 系， 提起呢几年嘅天旱，有件事令我更加嬲。
8: 有咩事令到你咁嬲呢？
2: 因为牛高兄弟食惯饮惯，佢唔捱得清贫，竟然做起嗰啲不法嘅行为。
8: 呢件事我都知道，牛安人屡次规劝不从，竟然激死咗添。如今冇人管佢，当然更加放肆啦。
2: 都好，我哋一家人个个都可以俯首清贫，虽然凄凉啲，但系都自得其乐啊。
8: 大丈夫系应该咁样嘅。不过，相公，你最近捱到瘦咗好多啦。
2: 冇乜嘢，昔日恩师临死嘅时候吩咐我唔好荒废学业，所以我平日一冇事做，我唔系读书就系练武，所以体力消耗多啫。
8: 咦，外边点解咁嘈嘅呢？
2: 一定又系郭兄弟嚟啦。好，等我出去睇下佢哋做咩咧。
8: 嗯。
2: 啊！你哋做咩？
9: 我大哥冇乜嘢，我哋只系想出去做啲买卖咁啫。
2: 王贵贤弟，哎呀，你哋呢啲样啊，梗系又去做嗰啲不法嘅勾当啊！
9: 岳大哥，你何必咁样讲啫？你都应该知道噶。自从我父母伤亡，一直系无依无靠，咁样嘅荒年，如果唔去做啲买卖啊，叫我哋点样过生活啊？
10: 冇错啦，
2: 我已经劝过你哋好多次嘅，叫你哋唔好再去取嗰啲不义之财。点解如今你哋一定要做盗贼嘅勾当啊？
9: 唉，大哥，你唔好开口就盗贼，埋口有盗贼啦。而家世情咁乱，官兵同盗贼都冇咩分别㗎啦。细嘅有小贼，大嘅有大贼，就算係当朝宰相啊，佢咪一样大贼咁样。
2: 王贵，我唔同你讲咁多道理，总之以后我唔准你哋做啲咁嘅事。我哋宁可挨穷，有粥食粥，有饭食饭，我岳飞自然有办法唔会饿死你哋嘅。
9: 唉，大哥，你就讲得好听啦。虽知道饿唔死啊，但系饥寒呢两个字都难挨噶嘛。
10: 冇错啦，
2: 王贵，枉你读咗咁多书，你记唔记得当日邵康节先生有言：为人可正而不足，不可邪而有余。
9: 岳大哥啊！呢啲都系迫于无奈嘅啫。
2: 好啦，既然系咁，你哋唔肯听维兄嘅说话，大家就分手啦。
10: 吓、啊，分手？
2: 系。既然你哋唔挨得贫贱，你哋就去寻求富贵，唔好跟住我岳飞，令到你哋食唔饱着唔暖。
9: 啊，咁啊，咁都好嘅。
2: 好，嗱，你哋各奔前程。如果将来你哋得到富贵，亦都唔使翻嚟揾我岳飞。如果不幸俾人捉咗去官府，亦都唔需要讲出我岳飞嘅名，咁样先至够义气嘅。
9: 呢个你可以放心啦，就算我哋有三长两短啊，都唔会累到岳大哥你嘅。
10: 冇错啦，岳大哥你为人正义，既然你唔肯做呢啲事，我哋又点会拖你落水啊？
2: 好，如今我用手上呢一支枪，在地下画一条界线。咁多位兄弟，为兄画地为界，同你哋绝交。
10: 绝交？
2: 系。既然我哋道不同，又何必再厮守啊？如今我画地断义，彼此各自努力，各奔前程啊！
9: 既然咁样，我哋都唔顾得咁多啦。有咩事，以后先再算啦。
10: 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跟岳大哥拜辞啦。
2: 好，你们去啦。你们做贼亦好，做小偷亦好，都与我无关的。你们去啦。
10: 走啦，走啦。
8: 相公啊，好夜的啦，你仲不睡？在想什么啊？
2: 我写了一首诗，纯粹是有感而作的。
8: 给我看看。
2: 嗱，
8: 原是相公所作的新诗。本是同林鸟，纷飞景失群。 睡莲一片影，相失万重云。结义胜关张，喜其中道绝。情深不忍抛，无言泪成血。哦，原来是两首小诗。相公，为什么你流起眼泪上来啊？
2: 是我想起我们一班兄弟最意在先，今日能够志同道合，竟然就此分手。
8: 相公，所谓人各有志，你咪由得佢哋咯。
2: 诶，
8: 奇啦，喺呢个时候仲有咩人嚟敲门呢？
2: 方才我由窗口望出去，见到一个人身穿便服，孭住一个黄包袱，气喘喘咁走过嚟呢边。我谂梗系佢。等我开门睇下。请问呢位大哥，你敲门究竟找边个？
11: 哦，在下有意嚟拜访岳大哥嘅，唔知岳飞岳大哥喺咪呢度住呢？
2: 哦，在下就系岳飞，大哥有何见教？
11: 哦，原来阁下就系岳飞啊！啊，咁就好啦，小弟就此下拜。小弟因为久仰岳大哥你嘅大名，特来相投，想学啲武艺，若蒙见允，定当拜为师尊嘅。
2: 我哋大家都系少年人，何必行咁嘅大礼？请起身慢慢讲啦。
11: 哦，好啊，好啊。
2: 请问尊姓大名，尊庚几何？
11: 啊，小弟姓黄名座，系湖广人士，行年22。如果岳大哥唔嫌弃嘅，我哋可以结为兄弟噶。
2: 你远道而来，无非系想结交小弟。小弟可以同你八拜纳誓，各不相扶，不过一定要志同道合，挨得贫穷吧。
11: 挨得贫穷啊？哦，咁啊，唔需要挨穷。嗱，我呢度有白银200两，系专程带嚟送俾岳大哥作为拜师之礼嘅。
2: 咪住，呢200两我唔可以收。如果我收你嘅银两，就有失我岳飞为人嘅性格。你收翻佢啦。
11: 你唔肯收啊？
2: 我一定唔收嘅。
11: 你既然肯同我结为兄弟啦，又点可以唔收呢？仲系唔好推迟啦。
2: 我唔会收嘅，你攞翻啦。如果一定要我收，咁就请你离开呢度。
11: 岳大哥啊，你又真系一个忠义之士。好，既然你唔收嘅，小弟就要攞啲嘢出嚟俾你睇下啦。
2: 这个黄包袱
11: 啊，是啊，岳大哥，嗱，嗰边有个大盘啊，请你拎过嚟用一用呢。
2: 大盘？你想用嚟装乜嘢？
11: 总之你攞过嚟先啦。
2: 好，我攞过嚟。王兄，你亲手将台摆喺中间，将个大盘摆喺台度，打开个黄包袱，攞啲乜嘢？
11: 岳大哥。你睇下，如今我拎咗10个马蹄金放喺呢一度。
2: 王兄，方才你攞200两，我已经唔要。如今你再攞10个马蹄金出嚟，我一样唔会要。你唔好以为我岳飞今日贫穷清淡，你就用金银嚟诱惑我。我明啦，你一定系奉咗咩人之名前来利用我嘅。
11: 岳大哥，你千祈唔好咁讲啊！嗱，你睇下，如今仲有几十粒明珠。都装埋喺呢一度啊！
2: 就算明珠宝石，我都唔会稀罕嘅。
11: 咁你唔稀罕明珠宝石，但系呢一件猩红毡袍，一条羊脂玉玲珑带，相信你应该高兴啦啩？
2: 你究竟系贼人，你话系乜嘢人？你喺边度得到呢啲物件嘅？王兄，你小心啲吧，随便攞咗人哋嘅物件，将来俾官府知道，唔止有罪，仲会斩头嘅。你啲系官家之物，朝廷之宝嘛。
11: 岳大哥，你放心啦。嗱，如今我再攞呢一封书简出嚟，摆喺呢一张台嘅中央。岳大哥，唔通你仲唔明白？
2: 我明啦， 呢啲系奸臣诱惑，或者系国策弄权。不过我再清清楚楚咁话你知，我岳飞忠心赤胆，决唔会做卖国嘅勾当。你知机嘅就快啲烂，如果唔系，我呢把宝剑就无情。
11: 岳大哥，做咩你咁认真啊？
2: 我唔认真，你呢种人仲以为好得意。
11: 岳大哥，其实方才我系奉咗皇命嚟试探你啫。等小弟如今讲明啦，呢一封系圣旨啊！
2: 圣旨。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练武训精忠报国第一回是由何楚文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3: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2: 点解啊？
3: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2: 边会咁易啊？
3: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严武训精忠报国》第二回，现在开始。
7: 王大哥，小弟如今将手上攞住嘅书简就放喺呢一张台嘅中央，请岳大哥快啲接旨啦。
8: 王兄弟，你做人唔好太过胡闹，开玩笑都应该适可而止嘅。接咩旨啊？你呢啲嘢系喺边度得嚟嘅？快啲讲清楚，如果唔系，你即刻攋出去。
7: 岳大哥，实不相瞒。小弟乃是湖广洞庭湖通圣大王杨腰驾下，官封东圣侯的王座。
8: 啊，你就是东圣侯？
7: 没错，只因昏君无道，信任奸邪，劳民伤财，万民离散，目下徽钦二帝被金兵掳去，国家无主，所以我们主公应天信人，立志恢复中原，以安百姓。我哋大王久无大哥文武全才，所以特命小弟前来聘请岳大哥同往洞庭湖嘅。
8: 啊，哦，原来系杨大王派你嚟嘅。咁你哋嘅大王之乡又点啊？
7: 哦，我哋大王嘅之乡就系扶助江山，同岳大哥你共享富贵。请岳大哥你收咗啲礼品呢？
8: 原来系咁，王座。你真系好计谋，首先同我提起兄弟之情。如果唔系，小弟一早就捉你去官府啦。
7: 吓、啊，
8: 嗰阵你就性命难保啦。
7: 岳大哥，你咁讲系咩意思啊？
8: 虽然我岳飞无德无才，但系生长喺宋朝，况且曾经受过诚信郎之职，焉肯背国投贼啊？王座，你快啲收翻晒呢啲嘢，即刻离开，不必多言。
7: 咁。岳大哥，古人有云：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唯有德者居之。二帝无道，如今被押述老去，天下无主，人心思乱，未知六死谁手。岳大哥，点解你唔趁呢个时机建立功业呢？
8: 王座，为人立志，如女子之守身。我非生系宋朝人，死系宋朝鬼。你受咗反贼杨腰之命，想嚟贿赂我，你咁做真系令我好难堪。你都系快啲翻去拜福你嘅主人，话我岳飞呢世都唔会帮佢嘅。王座，难得今日你同我口头讲过结拜一场，他日岳飞若果有寸进，上阵交锋之际先至同你相会咧。
7: 咁，岳大哥，你义正辞严。我都冇说话好讲，如今我就收起礼物，就此拜辞啦。
8: 咪住，呢二百两你都要收翻。
7: 吓、啊，呢二百两都要我收翻？岳大哥，呢啲聘礼那系我主公俾你嘅，你点可以唔收啊？
8: 我知道你一番好意，方才你送俾我嘅二百两摆喺呢张台度，其实我已经收咗啦。
7: 咁你又叫我收翻？
8: 你二百两是我借给你做盘村的。
7: 啊咁好啦，你都唔会收㗎啦，我就收返喺啦。
8: 奉送。
9: 太儿拜见娘亲。
10: 客人走咗未呀？
9: 禀上娘亲，客人走咗啦。
10: 嗯，方才我听见你话嗰位朋友要住几日，点解忽然间连饭都唔食就俾佢走呢？究竟点解呀？
9: 娘亲，方才嗰个人叫做王座，佢首先话要同孩儿结为兄弟，学习武艺，所以要住几日。点知佢系湖广洞庭反贼杨妖派嚟嘅。
10: 嗯，
9: 王座代杨妖聘请孩儿前去围观，俾孩儿讲咗佢几句就打发咗佢扯。
10: 哦，原来系咁。夏妃，你出去准备香烛，在中堂摆开香案，等为娘出去自有道理。
9: 孩儿遵命。
11: 咦，相公啊，做乜嘢啊？
9: 哦，冇乜嘢。点解娘子咁问呢？
11: 我见相公喺呢度摆开香烛，走到中堂又攞咗一个烛台、一个香炉摆列端正，而婆婆又叫我出嚟望望。相公啊，到底咩事呢？
9: 呢啲系娘亲吩咐，为夫都唔知系咩事。
11: 哦，系婆婆吩咐嘅。
9: 系，如今已经摆设妥当，我入去请娘亲出嚟啦。
10: 阿妃、媳妇，你哋喺神圣家庙之前焚香点烛，拜过天地祖宗，然之后听为娘吩咐啦。
9: 孩儿知道，娘子，我哋诚心叩拜。
11: 系相公。
9: 禀上娘亲，孩儿等已经依从娘亲吩咐做妥啦。
10: 好。阿妃，你跪低。
9: 是娘亲。
10: 不是，为娘不是要你向着我跪，而是要你当天跪低。
9: 哦，娘亲，孩儿经已向当天跪低，请娘亲吩咐。
10: 阿妃，记得你在幼年的时候为娘亲自教导你所学何事啊？
9: 孩儿记得幼年跟随娘亲所学的是圣贤之道、礼义之言。娘亲还教过孩儿，将来长大成人要忠于国、孝于亲。
10: 没错，如今为娘就亲眼见到你不肯受叛贼之聘，甘守清贫，不贪俗苦，你这样做真是好啱。
9: 全赖娘亲教导。
10: 但你恐怕为娘将来死了之后，又有那些不法之徒前来勾引，如果你一时失信，做出些不忠之事，那岂不是将半世清明丧于一旦？故此为娘今日祝告天地祖宗，要在你背上刺下几个字。
9: 啊，要在孩儿背上刺字？
10: 是。媳妇，墨磨好未呢？
11: 禀上婆婆，墨已经磨好了。
10: 嗯，咁攞银针嚟啦。
11: 系，媳妇知道。
10: 阿妃，为娘要喺你背后刺上精忠报国四个字，但愿你将来做个忠臣。咁为娘死咗之后，嗰啲来来往往嘅人都会话：唉，好个姚氏安人，教子成名，尽忠报国，百世流芳。咁为娘就含笑九泉啦。
9: 娘亲，圣人有云：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敢毁伤。娘亲嘅言分，孩儿自当遵从。如果要喺背上刺字，孩儿唔怕痛，只怕娘亲你心痛嘅。
10: 乱讲！如果你日后做出啲不肖嘅事，被人捉去公堂挨打受刑，你都对官府话 身体发肤受诸父母，不敢毁伤咯噃。
9: 娘亲讲得有道理，就请娘亲替孩儿赐字。孩儿一啲都唔怕痛。
10: 好，咁你啊卸下半边衣服，等为娘喺你背上写上精忠报国四个字先，然之后用绣花银针喺你背上刺字啦。
9: 系，一切依从娘亲主意。
10: 阿妃，你觉唔觉得痛啊？
9: 娘亲都未刺，点解问你孩儿痛唔痛呢？
10: 阿妃，你惊住为娘手软，故意话唔痛啫。好，我就替你刺啦。不过你要记住，喺墨字上边刺咗背，就永远都唔会甩色噶啦。
9: 一切但凭娘亲。

0: 哦，原来是徐大老爷嚟。徐大老爷，你同咁多牙差带埋咁多礼物嚟，为咗乜嘢？又有洋酒、花红等物，究竟系咩原因？
1: 恶言契，你快啲排列香案接圣旨啦。
0: 哦，
1: 本院系奉咗圣旨，带埋礼物嚟见你噶。
0: 奉咗圣旨？
1: 系啊。
0: 唉，唔通我岳飞命中偏偏要受啲咁嘅折磨？寻日王座嚟叫我接圣旨，今日徐大老爷又叫我嚟接圣旨。如今二帝被掳，朝内无君，必定系张邦昌嗰个奸贼潜位，放心唔落，想嚟谋算于我啦。
1: 恶言契，
0: 啊，
1: 你低手沉吟做乜嘢啊？
0: 回禀大老爷，未知系何人嘅圣旨，请你讲明先，岳飞先至敢接旨。
1: 啊，恶言契，你唔记得咗啦咩？木下九殿下康王召旧，泥马渡江，即为金陵。呢度就系大宋新天子嘅懿旨啊！
0: 哦，原来九殿下真系即为金陵。
1: 系，圣旨在此。
0: 系，岳飞下跪叩接圣旨。
1: 好，等本官宣读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闻多难所以兴邦，因忧所以启城。诏旧遭蒙不幸，今求猖獗，二帝不受，九庙幽虚，朕何天眷，不绝宋造，泥马渡江，诸臣拥戴，自为金陵。但日有雨书之报，夜有落烟之景，正我君臣卧薪尝胆之秋，图复中兴，报仇说此之日也。必有阴阳之象，急压滑怒之侵，知以岳飞有文武全才，正堪大用，故命徐人来赐黄金彩缎、洋酒、花红，即着来京受职，率兵讨贼，歼灭星战，迎二帝于沙漠，救生民于淘炭，以其倍度坚进，以慰朕怀，任在得子。
0: 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好啦，如今圣旨就交俾岳言契你啦。
0: 好，等小子供奉喺香案之上，有劳徐大老爷啦。
1: 唉，乜说话？
0: 徐大老爷，请过去嗰边用茶。
1: 唉，唔使啦，皇命在身，不敢久留。如今军情紧急，今日你就要起程噶啦。本院只有在此等候。言契可以将家事料理下嘅。
0: 好，既然系圣旨，又点敢言辞？就请徐大老爷稍坐，等小子将啲礼物收入后堂，请娘亲出嚟拜辞咧。
1: 岳言契请便。

0: 自有婆婆主持，亦有为妻料理。如今相公都系向婆婆辞行先呢。
1: 好啦，娘子就陪同为夫向娘亲拜辞。徐大老爷等紧为夫上道噶。
0: 好，我哋出去啦。
2: 阿妃，原来你接咗圣旨啊！
1: 回禀娘亲，孩儿系接咗圣旨。
2: 如今正是你报国之时啦，但系为娘唔明白，二帝被困金邦，咁到底系边一位君主发下圣旨呢？
1: 回禀娘亲，当今九殿下康王赵构，自从泥马渡江逃返金陵，如今喺南京接位，特赐金银财帛，命徐知县前来召聘孩儿进京。如今就要起程，孩儿系特来拜别嘅。
2: 阿妃，你就咁向为娘拜别就算啦咩？
1: 孩儿已经拜过天地祖宗，向宗亲告辞，如今特来向娘亲辞别。
2: 哼，你真系忘本啊！
1: 啊，孩儿忘本？
2: 系，为娘问你，你今日能够文武相全，到底系边个教训之功啊？
1: 啊，系
2: 呢啲都系传仗你义父周老师教训之恩。今日你离家赴任，你都唔喺义父灵位之前拜辞一番，咁样仲唔系忘本？
1: 娘亲在上，孩儿知罪，只因孩儿奉咗皇命，一时心急，所以
2: 好啦好啦，你奉咗皇命，未免系心急，一时忘记，为娘都唔怪你。嗱，如今你就将皇上所赠嘅御酒打开，喺义父灵前拜殿啦。
1: 系，孩儿遵命。娘亲，孩儿已经拜辞义父，如今向娘亲拜辞。
2: 夏妃，你今日离家赴京，你话我做娘亲嘅心情点啊？
1: 娘亲平日教训孩儿要精忠报国，今日受皇恩宠召，孩儿就有报国之机，娘亲一定好高兴。
2: 冇错啦，为娘真系好高兴。
1: 呢一杯系御赐美酒，孩儿就此跪下，敬娘亲一杯。
2: 乖仔，我做娘亲嘅，今日饮你呢杯酒，但愿你此去为国家出力，唔好眷恋家乡。只要你能够精忠报国，名垂青史，咁为娘就心愿足矣啦。你千万要记住啊！
1: 娘亲，孩儿谨遵慈命。
2: 好，阿妃，你喺路途保重，为娘就饮呢一杯啦。
1: 娘亲高兴，孩儿就放心啦。
2: 为娘已经一饮而尽啦，你仲唔同媳妇辞行？
1: 系，娘子，呢一杯系皇上赐嘅美酒，唔知你可唔可以饮咗佢？
0: 相公，正如婆婆所讲，相公你得有机缘出身为国，我做妻子嘅亦都有光荣。今日你奉召进京，将来妾身自有五花风告，唔通呢杯辞行酒妾身饮唔落咩？
1: 娘子，为夫唔系咁嘅意思，只系我岳飞只得孤身一人，并无兄弟，如今为国远去，家中就留低慈母在堂，此后娘子你就要代为夫孝养侍奉，我哋嘅仔岳云年幼，亦都必定要教训成人，所以为夫问娘子饮唔饮得呢杯酒啫。
0: 相公放心啦，孝亲教子呢啲都系妾身分内之事，相公又何必嘱咐呢？相公即管放心前去，唔需要挂住我哋嘅，家中事务妾身自会打理嘅啦。呢杯酒多谢相公啦。

0: 好啊好啊，严媳妇毫不犹豫接过杯酒一饮而尽。真是严媳妇咯。
1: 好，下官见你们母慈子孝，夫妇相敬，真是一门忠孝。如今皇上得到你这个贤臣，真是宋室忠兄有日咯。
2: 徐大老爷过奖了，时辰都不早了，我们起程了。
1: 是，拜别老夫人，拜别夫人。
0: 徐元尊礼重了，徐元尊礼重了。

0: 岳贤契，请你上马。
1: 哦，徐大老爷，你一手拖马，一手执鞭，咁样请我上马又点得呢？
0: 理应如此嘅。
1: 徐大老爷，你系我嘅恩师，岳飞只系你嘅门生，又点会咁呢？
0: 贤契不必行气，当今天子本来要亲自前来请你上京，只因初登大位不能远出，故此在金銮殿上赐本官御酒三杯，命本官代劳前来请你。
1: 啊，皇上真是对岳飞咁客气？
0: 是，正如当年萧相国推轮捧谷的故事啫。贤契不必谦逊，请上马啦。
1: 咁好啦，恩师，门生告罪上马啦。
0: 请便，本院跟随在后得啦。汤阴之院随人参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徐卿家，
0: 微臣在。
2: 你翻咗嚟啦？有冇帮朕传嗰个岳飞嚟啊？
0: 福奏皇上，岳飞已经来京，在午门候旨啊。
2: 哦，原来岳飞已经嚟咗。好，内侍臣
3: 在，
2: 传旨宣召岳飞上殿。
3: 遵旨，皇上有旨，传召岳飞上殿。
2: 有劳徐卿家为朕奔劳啦。
0: 启奏皇上，呢啲系微臣份所应为之事，何敢言劳呢？
2: 如今朕就赐你黄金彩缎，你即日回返汤阴治事，朕不日会再加升赏嘅。
0: 多谢皇上，微臣告退。
3: 岳飞到。
4: 臣汤阴县岳飞叩见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哦，岳卿家，唔怪得人哋话闻名不如见面，见面胜似闻名啦。众卿家，你哋睇下呢一位岳飞，状貌魁梧，身材雄壮，真系一个大将之才。朕今日真系好高兴，岳卿家，你肯为国辞躯，将来一定可以马到功成，金兵亦定必闻风丧胆。希望岳卿家你唔好有负朕嘅所托就好啦。
5: 皇上厚爱，臣自当鞠躬尽瘁，为国效命。
1: 好，咁如今朕就封你为副总制，等你立功之后，朕会再加升赏噶啦。
5: 谢皇上圣恩。
1: 好，岳卿家，如今朕响宫廷设宴，作为招待卿家你。一阵响酒宴上，朕会命人将朕亲手画嘅五幅画像俾你睇。
5: 啊，请问皇上到底系啲咩画像？
1: 当日朕被困金邦，我见过尖罕兄弟五人，我就从想象之中将他们画低，卿家到时可以仔细看清楚，他日如果相逢，千祈不要放过他们，一定要为朕报仇雪耻。
5: 臣领旨。
1: 还有一件事，如今大元帅张所掌握天下兵权，岳卿家，你听日就到他的营前效命了。
5: 臣领旨。
2: 内侍臣
3: 在，
2: 传旨设宴。
3: 领旨。
6: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言武训精忠报国第二回，是由何楚文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于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并且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且结束海上封锁。他又说，伊朗继续与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而卡塔尔已经将谈判条件转达与美方。雷扎伊说，伊朗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件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四川延边县泥石流增加至最少两人遇难，三人失联。新华社报道，截至昨晚十点，搜救人员找到两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正全力搜寻其余三名失联人员。受局部强降雨影响，昨日凌晨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出现泥石流，初时核实是有五人失联。险情发生之后，延边县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各项搜救和应急处置行动。报道指，昨晚当地仍然落雨，现场有进一步山洪泥石流风险，为搜救行动带来难度。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一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试行有关计划三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形容计划是相当成功。陈国基又表示，早前有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表示，19间大专院校都说好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凌晨两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到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69%。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贤武训精忠报国第三回，现在开始。禀大元帅，副总制岳飞将军求见。
7: 传
6: 大元帅传岳将军。小将副总制岳飞拜见张大元帅。
7: 啊，面礼。岳将军，你嚟咗啦咩？
6: 回禀大元帅，小将一早就嚟咗啦。只因大元帅尚未起床，故此小将首先依照大元帅嘅命令，往教场中挑选兵马，事故来迟，望乞恕罪。
7: 啊，好好，岳将军。本帅叫你挑选兵马，你挑选到几多啊？
6: 回禀大元帅，下属已经选得600壮士。
7: 啊？600名？只得600名？
6: 是，只得600名。
7: 岳将军，本帅营中你都可以挑选的，本帅营中仲有不少壮士。
6: 回禀大元帅，在大元帅营下，下属选到200名，一共有800名。
7: 啊？你在我这么多兵士之中，1000名都选不够？
6: 请张大元帅见谅，不是下属苛求，实在是……
7: 是，那难怪的，本帅已经70过外，沙场征战多年，我的手下又怎会话不老啊？宋室积弱，如今做将军的都已经是骨气之龄，部属当然是老弱残兵，难怪你选不中的。不过能否选够1000？
6: 张大元帅，下属认为选800就好了，如果他们是战斗力强的，800人已经很威武，如果他们力弱无能，就算选够1000亦都是徒费军粮的。
7: 是，你说得啱。岳将军，其实我早已经问到你当年跟随周同老师学习武艺兵法，我就知道你是一个大将之才。如今听你这番说话，同埋看你这样选兵，可见你的兵法真是与别不同。好了，你就用这800兵回去加紧训练，希望在短期中你就作第一队先行部队去抵抗金兵。
6: 末将领命。
7: 好，各位同袍，如今先行部队就是岳飞将军，请问有哪一位将军愿作第二队救应呢？本帅问你们，哪一位敢作第二队去讨伐金兵？都是贪生怕死之人，难道朝廷就从此没有人出力去应战， 我张所属下武将彩。好，你哋武人员去，本帅就亲自提名，提到就要去，睇你哋点样避得过。山东节度使刘瑜，有你带领本部人马为第二队先行，本帅亲率大军随后就到。
8: 领命。
9: 启奏皇上，神岳飞如今领兵出征金策，得来持家。
10: 岳卿家，你嚟得啱啦。刚才有秦城指挥来就，话有一班土匪要闯怡凤门啊！
9: 啊，有土匪嚟闯怡凤门？
10: 系，本来山野小贼，随便派个人去就可以将佢哋歼灭嘅，点知嗰班贼口口声声话要岳卿家嚟出阵。所以秦城指挥得来请旨定断，如今你既然嚟到，朕就命你去擒贼啦。
9: 是，既然有土匪来犯金陵，臣就负责去擒拿啦。
11: 呢啲就是土匪强盗。
12: 奇啦，我睇唔系强盗噃。他们手中揸的不是刀枪，多数都是锄头、木棍、面刀之类，乱糟糟的。好，让我看看是什么人先。
9: 哎，哪里来的谋贼胆敢在此喧哗？本将军就是岳飞，快点上前。
13: 岳大哥，是我啊。岳大哥，我是吉青啊。
9: 我以为是边度走出来的强盗，乜原来是你啊。
13: 岳大哥，你不要嬲，小弟是专程来找你大歇的。
9: 哼，吉青，你这个狗强盗，你甘心为贼还来这里做什么？人来，快点捉住他。
13: 岳大哥，你要捉拿我？
9: 当然啊。
13: 岳大哥，我们到底都是结拜过的兄弟，有手足之情的。
9: 冇得讲，记得当日你同牛高、王贵等人一齐沦为盗贼，我就同你哋划地绝交，当日恩情已经一朝断绝。今日你嚟骚扰京都，我就要捉你。
13: 好啦，既然岳大哥你唔念当日情谊，亦都不必岳大哥你喐手，即管叫士兵嚟捉拿啦。如今我吉青落马，束手就擒咪啦。
9: 好，人嚟！捉住佢！
13: 岳大哥，开讲都有话，擒贼先擒王，你亦都不必为难佢哋啊！哎，众兄弟，你哋翻去先，各人过各人嘅生活啦，我系罪有应得噶啦！
9: 捉佢入城。启奏皇上，臣已经捉拿强盗在午门候旨。
10: 哦，岳卿家，乜你咁快已经将强盗捉拿到啦？好，来侍臣。
14: 在。
10: 吩咐将强盗带上。
14: 领旨，皇上有旨，将强盗带上。
10: 你呢个强盗真系好大胆，竟然敢犯帝京，系咪？来侍臣，
14: 在
10: 吩咐将佢推出午门斩首示众。
14: 领旨。
13: 咪住，万岁爷，小人并唔系强盗，其实系岳飞将军嘅二弟吉青啊。
10: 咩话？你系岳卿家嘅二弟？
13: 冇错，我今日系嚟揾岳飞将军嘅，求佢大歇。等小人可以为国家尽力嘅。
10: 嗯，朕睇你个样子都似系个英雄。岳卿家，
9: 微臣在。
10: 呢、这个人系咪你嘅二弟啊？
9: 启奏皇上，呢、这个人虽然系微臣结义兄弟，但系微臣已经同佢划地绝交，
10: 哦，佢究竟做错咗乜嘢事？岳兴家要同佢划地绝交呢？
8: 皇上，正当二帝被掳之时，天下民生疾苦，安分嘅良民唯有挨穷挨饿。但系佢哋呢班人唔肯甘心食贫，沦为强盗，所以微臣就同佢哋绝交。
10: 原来系咁嘅，唉，四海不安，五谷失收。佢一时做错，亦情有可原嘅。系啦，呢次佢闯而奉门，到底有冇伤害到官兵？
8: 冇。微臣出城之时，佢就落马束手就擒，而且佢哋一班人所带嘅都唔系刀枪兵器，只系锄头木棍之类嘅。
10: 哦，原来佢哋都系啲百姓农民嚟嘅。好，朕睇佢亦不失为一名英雄好汉。况且如今朝廷正系用人之际，好啦，朕就赦免过佢嘅小罪，等佢将功赎罪。
13: 拜谢万岁爷大恩。
10: 内侍臣
14: 在
10: 传令松绑，命佢向岳飞将军嘅营前效命，等佢有功之日，朕会再加升赏噶。
14: 领旨。
13: 万岁爷，小人多谢圣恩啊！
8: 吉清，今日你行运，如果以后你仲唔痛改前非，为兄唔会放过你嘅。
13: 知道啦，小弟以后一定谨遵岳大哥嘅教训。岳大哥，呢度到底系咩地方啊？
8: 吉清，为兄咪一早对你讲过啦。呢度是八盘山。
13: 八盘山，岳大哥，你知不知道金牙术的贼兵如今驻扎在哪一度啊？
8: 唉，点解你咁糊涂呢？一早已经听人讲过，金牙术的贼兵如今驻扎在河间府啊嘛。
13: 岳大哥，你必须知道呢度八盘山离河间府唔系好远，我哋同贼兵嘅距离只系争一日路程啫。
8: 嗯，呢层我知道，而且我仲查到，如今金牙术已经知道康王喺金陵即位，用尖罕为大元帅，佢已经命令金牙忽、银牙忽两个大将领兵五千做先锋，不日就会杀到嚟呢度噶啦。
13: 所以啫，佢哋嘅先锋都有五千兵，听闻尖罕带住精兵十万要杀入金陵。而岳大哥只系得八百人，如今你嚟到呢一度，
8: 哦，我嚟呢度系想睇下山、睇下水嘅。
13: 咩话？岳大哥，你点会仲有闲心嚟游山玩水噶？敌人就快要嚟噶啦，我哋应该严阵以待啊！
8: 我自有主张噶啦，呢座八盘山真系一座好山地。
13: 吓，好山地？岳大哥，你究竟要嚟睇风水啊，抑或要嚟买山地噶？
8: 诶，你唔好乱讲。为兄睇呢座山嘅形势非常曲折，如果金牙术大兵到此，佢一定俾我哋杀到片甲不留。
13: 吓，岳大哥，你唔好唔记得噃，金牙术嘅先锋有五千兵，佢嘅主力有十万，而我哋只系得八百人，我真系唔明白。皇上只是俾你率领八百兵，你都夠膽去抗拒金兵嘅？
8: 吉清，你有冇读过兵书？
13: 咁兵书我就冇读过啊。
8: 咁你有冇听人讲过世上有万人敌啊？
13: 吓，万人敌？
8: 冇错，咁即系话一个兵可以抵抗一万个敌人，我哋有八百个，咁就可以抵抗好多敌人噶啦。你仲惊乜嘢？
13: 小弟只系听过以一敌百，乜原来真系有万人敌啊？咁到底
8: 我话你知啦，虽然我只系得八百名兵士，但系呢八百个兵非常之精锐。只要我哋动下脑筋，利用呢座八盘山，如果金牙术嘅大兵入咗八盘山，入咗我哋嘅阵内，我就会杀到佢哋片甲不留。
13: 哦。岳大哥，唔怪得人哋话你好兵法， 又听见人哋话周同门下个个都系将才啦，原来系真嘅。
10: 好啦，我哋已经游完山换完水啦，都应该准备下啦。
13: 好，一齐翻去啦。启禀岳大哥，如今探军来报，话翻兵嘅前锋已经抵达八盘山外两里嘅地方啦。
10: 真系好。
13: 吓、啊，岳大哥，你仲话好？五千兵杀到嚟咯噃。
10: 我听清楚啦，系金兵五千杀到嚟啊嘛。呢啲系皇上嘅鸿福啊。
13: 咁，
10: 吉清，你唔使惊。你在维卿帐下应该有信心啊。
13: 是的。
10: 如今我命令众兵士准备强攻硬路，在两旁埋伏，你就去跟金兵打头阵先啊。
13: 什么话？要小弟打头阵？
10: 没错，我命令你带50名士兵迎敌。
13: 50名？岳大哥，金兵有5000人噃。
10: 吉清，你本来都是一个勇猛之人，点解今日咁冇胆呢？
13: 系唔系小弟冇胆啊？开讲都有话啦，寡不敌众啊嘛。
10: 方才我已经讲过啦，一个威勇嘅将军应该以一敌百嘅。
13: 系、不过
10: 吉清，今日呢一场仗，如果你依照维卿嘅吩咐去做，呢、這个功你系立梗嘅。
13: 岳大哥，50个人去打5000个人。小弟真的没有这个信心立功劳了。
10: 为什么没有信心？如今我只是叫你去打败仗，并不是要你打胜仗。
13: 啊，叫我打败仗即是任人斩任人杀的啫。
10: 不是，我不是叫你打败任人捉任人斩任人杀的，只是叫你许败不许胜，引敌入山谷，维卿就在这里接应，你明白吗？
13: 我明白了，其实大哥的吩咐我一定照做的，你叫我打胜就没有把握啫，你叫我打败就有把握。是啦，岳大哥，你是不是用诱敌之计？
10: 没错啦，吉清，虽然你没有读过兵法，原来都懂得诱敌之计。好，你就点50人马立即冲过金阵。
13: 领命。
15: 想我金牙弗乃是大金名将，勇武过人，这次奉大元融之命为先锋，两兄弟率领10000兵马直攻金陵，看来都快到金陵了，这个功劳真是不少啊。
16: 小弟银牙弗拜见大哥。
15: 贤弟，你这么匆忙入营什么事啊？
16: 大哥，因咩事按兵不动啊？
15: 是咁样嘅，因为前面有小山阻路，维卿派咗人去探下前面有冇大路，如果有大路嘅可以越山而过，如果绕山路前行要行多一日路㗎嘛。
16: 大哥唔使探啦，前面就係八盘山，山上面有宋军驻守。
15: 咩话？呢个山冇水冇粮，点样驻守啊？
16: 一定是宋兵鼠辈在落草的。方才小弟见到有一队宋兵冲过这边大路，所以请大哥出去看
15: 看。啊，前面八盘山有宋兵冲过来这里？
16: 没错，小弟来是想请大哥出去看看的。
15: 好，出去看看。
16: 是。大哥你看看，由那边大路一直走紧过来。
15: 哦。好啊，真是好啊。
16: 大哥你笑什么？
15: 你看看前面的宋兵不过是几十人，你叫维卿为什么不笑？
16: 是听闻宋室如今没有大将，而且只是剩下老弱残兵，所以这几十个人看来是宋室的先锋顶了。
15: 以前我以为南蛮宋室有咩3头6臂，原来就是这样的啫。
16: 没错了，他们盘踞这个山好像是山贼一样。
15: 好，不要多说，我们走上前面。
16: 是。 喂，前面嘅贼人听住，我系大宋将军吉清，如今系嚟将你哋呢班金贼杀死嘅。
15: 你就系吉清啦嘛？你真系好胆！我等乃系大金国将军金牙分，呢个我弟郎银牙分，我哋大同征兵一万，到来攻打金陵。你凭乜嘢兵力喺呢度拦咗我哋？仲快啲下马投降！如果唔系，你有命离事，冇命翻去。
16: 哼，好胆！嚟啦，有胆嘅就嚟战个你死我活啦！
17: 大哥，唔好同我讲咁多啦，过去杀咗佢先。
15: 何必要为兄喐手啊？这个头功由贤弟你领啊！
17: 好啦，大哥，就由小弟去啦。哎，大金国将军银牙分嚟啦！我睇，哎，嘿，哎，嘿，
12: 哎，嘿。呢个人武艺唔系好高，我吉清本来就可以将佢哋斩杀噶啦。但系大哥有命，叫我诈败入山。哼，今日我既然唔能够亲手杀敌，唔应该败而败，真系激死人。但系军命难违，我只有向后逃走。
17: 嘿，走！嘿，南蛮，你真系冇用，交战未到两个回合，竟然就走啊！好，喺你走那边追。哎，贤弟，我哋一直杀过去，斩平你呢个山寨！杀！系冇用，交战未到两个回合，竟然就走啊！好，喺你走那边追，哎，贤弟。

0: 免得你要小心啊！嗰边山谷里头竟然有人马呐喊之声，小心中伏啊！
1: 大哥放心啦，我一定要捉住嗰个难民，火烧心头之恨，等小弟立咗呢支头功先啦、啊！
2: 番路，我飞十万大军在此，等住你哋班番贼嚟嘅。
1: 啊，大哥啊，啊，嗰边有一员大将杀紧过嚟啊！
0: 唔理佢点样，打阵再讲。
3: 你一枪刺中咗嗰个贼人嘅心口，翻身落马。如果那个番贼被小弟当头一棒打到佢天灵盖粉碎，如今我哋点样啊？
4: 唔使问，如今我哋一齐指挥建议，乘胜杀过去，杀个枪快啊！
3: 好，走得慢嘅就要死，走得快嘅就去报信啦。恶大

0: 哥，我哋立呢个功劳真系唔少啊！
1: 你唔好开心住，开讲都有话，胜败乃兵家常事。如今呢两个首级系金将金牙忽、银牙忽两兄弟，佢哋素有勇猛之称，系金兀术嘅前锋大将。如今你揸住呢两个首级，收拾旗鼓、马匹、兵器等物，然后将首级送去刘裕将军营前报功啦。
0: 末将领命。
2: 哎呀呀，果然厉害呀！呢、这个岳飞真系好身手啊，初初出马，一日之间啫，就能够立此大功，杀咗金国两员先锋。哇！如果一路咁落去，真系唔知佢要攞几多功劳啦。如今呢个第一功，都系等我要咗佢把啦。下次佢再有功劳，先至代佢报上啦。好，一于咁做。一阵我将文书写好，写明系我刘裕嘅功劳，我要咗呢个第一功，张大元帅未必会知嘅。
0: 刘将军，
2: 吉清，做咩咁大声啊？
0: 回禀刘将军，小将系奉咗岳父总制之命，攞呢两个金兵大将嘅人头嚟到领功嘅。刘将军，点解你唔出声啊？
2: 吉将军，功劳系你哋嘅，咁始终都系属于你哋嘅，何必暴躁呢？方才本将军低首沉吟，就系谂到你哋先胜咗一仗，咁下一场仗应该点打，都应该谂下噶嘛。
0: 系，岳副总制正在等候刘将军命令。
2: 好，呢一记头功，本将军会记低，待你哋报上张所大元帅噶啦。你可以翻去告知岳副总制，如果有金兵再嚟，就要随机应变，一于照打。
0: 是，小将领命。
2: 如今就送啲猪牛羊酒肉等物俾你，翻去犒赏三军啦。
0: 小将领命。
3: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言武训精忠报国第三回是由何楚云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4: 魔幻现实主义就是等现实起飞。
5: 我喜欢的是离地三公尺的飞行，那些凳子每天嘎哒嘎哒嘎哒走楼梯走到操场上，结果那只凳子夜奔。
4: 苏童创作中喜欢的是离地三公尺的飞行。
3: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作家苏童介绍他的魔幻故事。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6: 普遍认为敬畏是尊神为大，不敢轻慢。敬虔是因尊神为大而活出敬神爱人的生活，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信徒对神的态度。今个星期广东广西我们会讨论敬虔与敬畏。
3: 今个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7: 周末午夜场，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第五台联合广播，
3: 让经典重现。
8: 这里是香港电台民间故事，贤武训精忠报国第四回，现在开始。吉清，你跟我过去那边的小山岗看看。
9: 吓，岳大哥，那个山丘之上无花无树，水旱草焦，有什么好看啊？
8: 有，如今风高物燥，矮树野草都已经干到焦晒，我就是想看这些东西，过去啦。
9: 是，岳大哥的为人就真是古怪的了，这个小山丘光秃秃的，只是有一些枯草，又有什么好看啊？唉，北风又猛，天气又这么冷，真是难挨。
8: 吉清，
9: 吓，岳大哥，你来到这个山上又停低四周围看什么啊？
8: 照看地图，这个就是青龙山。真是好，真是好啊。
9: 吓，岳大哥，有什么这么好啊？
8: 青龙山比较八盘山更加好，维兴要在这里扎营，等番兵来到杀他们一个片甲不留。
9: 昨天八盘山那一阵，岳大哥你还未满足吗？
8: 当然啦，只是杀到他们两个先锋算得什么？我要金日术大兵一起到此，然后招杀。
9: 大哥，你深知兵法，就请你快点吩咐啦。
8: 如今我吩咐你立即去后营见刘豫将军。
9: 吓，见刘豫将军做乜嘢啊？我哋又要班兵啊？
8: 我哋唔系班兵，你照我嘅吩咐，向刘豫将军借400个大麻包袋，另外借100担火药、牛钩300支、火箭炮等物各一车，送嚟应用啊！
9: 吓，借咁多，刘将军佢……
8: 你放心啦。你话我哋借咗呢啲物件，先至有取胜嘅把握，咁就得啦。
9: 系，末将立刻去。

0: 小将狐仙，拜见张大元帅。
1: 狐仙
0: 在，
1: 今日本帅喺后营接见你，你知道为咩嘢吗？
0: 或者系张大元帅筹划推拆之策，所以召见小将。
1: 唔系，筹划推拆嘅人，前方有岳飞、吉青，中路有刘瑜，喺呢处不必本帅操心。
0: 哦，咁张大元帅系
1: 我讲你知，寻日刘瑜派人借大麻包袋同火药等物件，唔知有咩用，本帅正在怀疑。今日又想起一件事，令本帅更加怀疑嘅，就系刘瑜前日曾经派人到来报功。
0: 哦，报功
1: 系刘瑜话杀咗金国先锋金牙佛同银牙佛，因此特来大营报功。呢件事本帅甚有怀疑。
0: 大元帅，你怀疑乜嘢啊？送嚟嘅明明系金将嘅首级。
1: 本帅细心一谂，岳飞领队先行喺前方，未曾打过败仗，亦冇派人到来报功，咁何以第二队刘瑜反而会杀败番兵，斩咗金牙佛、银牙佛嚟领呢个头功？呢件事任何人都估到几分。
0: 大元帅讲得啱，岳飞并冇嚟报功，而刘将军喺第二路又点会系头功？其中必有内情。
1: 冇错，如果刘瑜有冒功等事，咁岂不是令岳飞英雄气短？以后仲有英雄为国家出力嘅，因此本帅叫你嚟，系特别由一命令派你去，
0: 请大元帅吩咐。
1: 好，如今你扮作兽医模样，去前方探听消息，睇到乜嘢，速速回报。如果得知真相，重重有赏。
0: 小将领命。
1: 不过你要记住，你扮作兽医模样，千万唔好经过刘将军嘅军营。如果俾刘将军见到，佢一定会怀疑嘅。你一定要直往青龙山，喺岳飞住宅嘅地方暗中打听，睇到乜嘢，速速回报，不得有误。
0: 系，禀上大元帅，以前八盘山一场战事，我知道岳飞曾经得过一场胜仗，但系今次佢八百人点样同金兵对抗，小将真系想去睇个明白。
1: 好，你速去速回。

0: 要将文郎启禀大元勇。
1: 嗯，文郎将军，你有咩事要禀上？
0: 禀上大元勇，前边山头上又有南蛮喺度扎营，请令定夺。
1: 啊，前边山头又有南蛮扎营，
0: 系
1: 真系岂有此理！我詹翰身为金国大元帅，自从奉咗老郎主之命，带领十万人马向金陵进发，想唔到前日喺八盘山上遇到嗰个恶南蛮，杀咗我两个先锋金牙忽同银牙忽两兄弟，佢哋所带嘅一万金兵死咗一半，伤者不计其数，此仇仲未报，我又点肯俾南蛮兵马喺前面挡路啊！
0: 所以小将特来禀知，望大元勇立即下令出兵，为金牙忽、银牙忽两兄弟报仇。
1: 啊！报仇？嗯，前面有南蛮阻路，如今天色已晚，南蛮有几多人仲系未知之数。金牙忽、银牙忽，佢哋带领一万大兵，亦都败喺佢哋手上。佢哋嘅实力不能轻估，所以黑暗之中不便进兵，都系
0: 大元勇，都系点样啊？
1: 都系先行扎营，等到天光再行起兵。你快全令安营，
0: 领命。
2: 岳大哥，你喺青龙山顶上望咗大半晚，明明睇住詹翰安营，点解你仲唔去抢营啊？
3: 系。你提醒咗我，睇嚟要去抢营。
2: 岳大哥，你唔好忘记噃，呢、這个金国大元勇詹翰带有十万雄兵，佢驻扎喺山前，真系敌众我寡，睇嚟冇办法抢营噶噃。
3: 冇办法抢都要去抢噶啦。如果等到听日天光嗰阵，佢就会见到我哋兵力微小，咁就更加难于应付。
2: 吓、啊，咁你
3: 吉清贤弟。这个任务我不会交给你，这个险就等我自己去冒呢。
2: 岳大哥，你不可以去冒这个险的，我看中是、
3: 不必多说，这个是军令，你带着二百个兵勇在这里看守住，不可以乱动，你一定要记住，等我去引詹翰翻兵来到这里，然后只好依从我今朝早讲过的妙计行事，你记得没？
2: 记得了，而且一切已经布置好了。
3: 好，如今时辰都唔早啦，我都应该提枪上马，杀入翻营。
0: 哎呀，弊啦，大元勇，今次弊啦。
1: 咩事？
0: 南蛮有一员宋将，神勇非常，佢提住银枪杀入金营，如今外边尸横遍地，血流成河啊！哎，这个人真系勇猛，无人可以抵挡啊！
1: 嗰个系边个？
0: 听闻就系南蛮岳飞啊！
1: 哼！真是岂有此理，我哋十万大军竟然被一个南蛮闯入营中，横冲直撞，杀死咁多兵将，一个人你哋都捉唔到，点样进兵中原啊？
0: 所以小将入嚟禀告大元勇，请大元勇定夺啊！
1: 哼，本帅要立即踏平此山，方泄本帅心头大恨。人嚟，立即传本帅命令，出动大兵，定要将岳飞碎尸万段。踏平前面的青龙山，
0: 你们
2: 岳大哥，你点啊？你冇事嘛？
3: 我冇咩事，只系俾刘齿所伤，唔算得乜嘢。
2: 唉，岳大哥，小弟真系为你担心啦。你又点可以单人匹马咁杀入翻营，如入无人之境，杀咗大半个时辰嘅呢？
3: 吉清。你有所不知，我初时杀入翻营，佢哋只系用少少兵力向我围攻，冇办法引到佢哋嘅大兵，所以我唯有杀多几个大将，激嬲嗰个大元勇，最后佢出动大军，如今排山倒海咁一直杀紧过嚟呢边。
2: 我睇到啦，灯笼火把照到如同白日，佢哋足足有一二万兵，好似潮水咁冲过嚟，我哋青龙山只系得几百人，点样应付啊？
3: 吉清。我一早已经对你讲过，冇咩好惊，一切要保持镇定，依照我嘅计划行事，准备火箭火炮啦，
2: 领命。

0: 小将胡仙叩见张大元帅。
1: 嗯，胡仙，你咁快就翻嚟，到底喺前方探听到乜嘢？
0: 张大元帅，奇迹啊！真系奇迹啊！
1: 咩奇迹？
0: 揾上张大元帅，小将令命上到青龙山，匿埋喺大树上，睇见金国大元帅詹罕，佢带住十几万兵喺青龙山前驻扎，而岳飞佢只系得八百兵士守喺山上。
1: 吓、啊！敌众我寡，咁岳飞点样应付？八百人又点能够迎敌？
0: 所以小将话系奇迹。当时詹罕大兵到咗山下之时，嗰阵时已经系初更，佢就下令驻扎山前。估唔到到咗二更时分，岳飞单人匹马杀入翻营。
1: 咩话？胡仙，你讲多次，岳飞带咗几多人冲入翻营？吓、啊，
0: 大元帅，岳飞系单人匹马，手提力全枪，自己一个人闯入翻营，而且勇不可挡，杀死番将无数。
1: 岳飞真系英雄无敌，不过咁样做法，岂不是冒千万危险？
0: 大元帅，当时岳飞嘅神枪耀武扬威，如入无人之境，杀到金兵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所以激嬲咗詹罕，于是佢带领二万兵士向青龙山度冲去。
1: 咩话？金兵冲入青龙山？
0: 系，
1: 岳飞只得八百人马，点样应付？
0: 当时小将见到咁嘅情形都好惊，因为金兵有二万人涌过青龙山，相信岳飞同埋八百兵士都无一幸免。小将当时真系好担忧。
1: 你唔好讲闲话啦，你快啲讲，岳飞到底有咩办法退敌？
0: 系，当时范兵人多势众，就喺呢个时候，青龙山上忽然间放出一啲火箭，跟住一声炮响，当时就好似山摇地动，小将几乎由树上跌落嚟。
1: 咩话？岳飞手下放火箭？
0: 系，
1: 点解会咁厉害？
0: 大元帅，以前刘裕向大营借咗火药，相信系交咗俾岳飞。

0: 再提，
1: 因为火焰越烧越大，如果烧到小将身边，岂不是将小将烧成一团焦炭？
0: 原来岳飞打咗呢一场胜仗，不过我睇事情唔会咁简单。胡仙，
1: 在，
0: 你仲有冇胆？
1: 小将跟随大元帅多年，出生入死，何止百次，当然有胆。
0: 既然有胆，你再去前方探过，然后再翻嚟汇报。
1: 李明，
0: 唉，差，估唔到呢场仗俾嗰个恶南蛮一场火攻，令我方十万大军就此冲散，叫我尖罕仲有乜颜面翻嚟金邦啊！
2: 大元勇，胜败乃兵家常事，而且如今大元勇好彩得众位平章保护，由小路逃出生天。依我睇，返回金国仲可以整兵再嚟嘅。
0: 虽然系，但系老郎主如果知道我嗰十万大军在此惨败，恐怕……
2: 大元勇唔好谂咁多啦，仲系坐低休息一阵啊！啊，系啦，大元勇，你有冇受伤啊？
0: 冇，不过头发同胡须就烧咗好多去。
2: 哦，
0: 如今咁嘅情形都仲可以赶路嘅。
2: 唉，咁真系我哋大金国嘅鸿福啊！大元勇，你平安无事就好啦。我睇如今仲系趁住天色尚早，赶快远离此地啦。
0: 但系前边有山间阻路，我睇
2: 你放心啊，大元勇。方才我已经派出小兵探测溪水，如果是浅水的，我们就可以涉水而过，如果是深水的，就设法再找只船来。
0: 好，探过再说，此地不宜久留。
2: 大元勇，小兵探过溪水，水深大约三尺左右，我们是可以涉水而过的。
0: 好，好彩如今仲未好难，如今所有金兵都喺溪流之中涉水而行，若果天时寒冷，恐怕就好难挨。咁佢突然间一阵巨响，犹如天河喺半空中崩塌咁嘅，唔通系山洪爆发？你睇下，上流大浪滔天喎！
2: 点解上面水势倾泻而下，好似喘急奔流，难于阻挡嘅呢？
3: 宋军士，快啲过河，快啲过河！
4: 你哋小心啊！救命啊！水好深啊！快啲浸满水啊！
3: 你哋听住，前面唔知点解忽然有大水冲下，我哋仲系快啲向嗰边谷口逃生啊！快啲啊！
0: 文郎，点解会咁？我哋到底损失咗几多人马？
2: 大元勇，真系唔好提啦。你睇下，如今除咗我哋几个人可以逃出生天之外，所有人马全部都死喺嗰条溪水之中啊！
0: 唉，点解会咁？
2: 呢个时候根本冇山洪爆发嘅，亦都冇倾盆大雨。又怎会有咁猛嘅溪水嘅呢？我睇嗰个恶南蛮一定会喺山头之上用咗蓄水阵。
0: 咩话？原来佢用蓄水阵？我哋一班人都估唔到，原来中咗南蛮诡计。咁如今我哋走去边好？
2: 大元勇，我哋喺山谷寻路，一直未能逃出。如今查到前面有个谷口，但系有山峰拦路，无路可通。
0: 弊咁讲法，本帅同你哋都性命难保啦。
2: 大元勇唔使惊，虽然呢度冇大路可逃，而且前面有山峰挡住，但系照睇咁嘅形势，一定仲有小路可以通嘅。我哋慢慢揾吧啦。
0: 好，嗰边有好多小溪流，仲有好多。

0: 野草，一定会有山路嘅。
1: 好，我哋就行过嗰边啊。
0: 冇错，正所谓方不择路，只要有路就走啦。
1: 请大元融起程啦。哦，大元融，你睇下，原来小路尽头就有一条大路啊！我哋已经逃出谷口啦。
2: 嗯，冇错，冇错。我哋已经出咗谷口啦，已经出咗谷口啦。
1: 大元融，大元融，点解你咁好笑啊？大元融，
0: 本帅只系笑嗰个恶男民，虽然会用火攻、用水攻，但系。他的兵法到底都是尋常啊。
1: 大元融为什么这样说啊？如今我们十万大兵只是剩下几个，大元融你还少？
0: 文郎，如果恶南蛮懂得在这里埋伏一支兵马，那本帅就插翼难飞了。
1: 是吧，如果恶南蛮在这里据险而守，咁到时大元融你
0: 啊，系咩声？
1: 好似系炮声啊！
0: 哎，弊
1: 吓、啊，
0: 你睇，仲未天光，嗰边火把灯笼照到如同白昼。你睇真吓，火光之中好似有个人冲紧过嚟啊！
1: 咁，
3: 喂，吉青在此，只望快啲落马受死。
0: 吓、啊，弊，咪咯。南蛮果然厉害，本帅今日就要死在这里。
1: 哎，大元融，你何必咁呢？方才你仲笑紧噶，如今事态危急，你又使咩喊？大元融，小将如今有一个金蝉退壳之计，只要大元融依照小将嘅主意去做，小将愿意牺牲性命，保大元融返回金国。
0: 咩话？你肯牺牲自己救本帅？
1: 我原为大金尽忠，为大元融尽义，不过小将的后代就要请大元融照顾了。
0: 呢层当然，你有咩计划？
1: 是这样的，大元融你可以将马匹衣甲和小将兑换一起冲出去，那个吉青睇见必定认为小将就是大元融，小将会和他交战，若果那个南蛮本领有限，小将就可以保住大元融逃生，若果他本领高强，小将被他捉了亦都可以保得大元融逃返金国。
0: 咁好啫，好，咁就难为咗你㗎喇。
1: 大元融，事不宜迟，我哋快啲调换衣甲马匹啦。
3: 哎，你哋听住，嗰个戴羽帽、着金甲嘅，就系金国元融，千万唔可以放过佢啊！记住，而家佢只系得几个人，最好系生擒，唔可以伤害佢啊！好，我叫包围。

0: 前面翻碎，要命嘅就快啲落马受绑，送将吉青在此啦。
1: 吓、啊，哼，你就系吉青啊！话你知，本帅乃金国大殿下占罕大元戎，你知机嘅就放本帅一条生路，将来定必报答。如果唔系，迟早我哋大金国要搭平中原，你就必死无疑。
0: 哼，占罕，如今你死到临头，仲咁自大，
1: 起嚟，
2: 有，
0: 一齐上前，用南欧枪将佢捉啦。
2: 李明，李明。本帅吉将军，我哋已经捉到呢个番长啦。
0: 好，立刻回应。
2: 李明，
3: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严武训精忠报国》第四回，是由何楚文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于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加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特朗普在脫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是要珍视、扶持并且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会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同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且结束海上封锁。他又说，伊朗继续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而卡塔尔已经将谈判条件转达与美方。雷扎伊说，伊朗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件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四川延边县泥石流增加至最少两人遇难，三人失联。新华社报道，截至昨晚十点，搜救人员找到两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正全力搜寻其余三名失联人员。受局部强降雨影响，昨日凌晨，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出现泥石流，初时核实有五人失联。险情发生之后，延边县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各项搜救和应急处置行动。报道指，昨晚当地仍然落雨，现场有进一步山洪泥石流风险，为搜救行动带来难度。本港未来十年的公屋资助出售房屋和私楼供应比例为4:33，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有关房屋比例应由7:3逐步调整至4:33。如果社会支持加大资助房屋比例，当局会再调节。对于东涌第42区公屋发展项目其中三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有问题，何永贤认为房委会的监管制度正正发挥了作用。另外，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透露，月艇南下最快10月实施，相信有助带动跨境休闲消费和香港游艇经济发展。他又说，当局会巩固提升香港的国际航运中心和航空枢纽地位，亦都会争取加快多个铁路项目进度。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凌晨两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8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随后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1%。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山地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喺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九龙山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北风三级，能见到23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到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风一级，能见到23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两级，能见到10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日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言武训精忠报国第五回，现在开始。
7: 下属胡仙拜见张大元帅。
8: 胡中军，你翻嚟啱。方才本帅又接到刘节道士派骑牌到来报功，呢件事到底你又探听到咩嘢？
7: 禀上大元帅，下属抵达前方之时，探到岳飞手下猛将吉青中咗藩邦元帅詹罕嘅诡计，误捉咗佢嘅手下文郎。如今刘节道士就将文郎扣押响营中。
8: 原来系咁。方才刘裕派旗牌到来报功，他根本就没有提到岳飞大败詹汉那件事，而且他捉了藩将文郎，都将功劳记在自己名下。他还说杀败了金兵，捉了一个藩将困在营中。他说如果本帅要人的，就介送他过来，如果不要的，就在营中斩了他。这样说，刘裕是第二次占了岳飞的功劳了。
7: 没错，刘节道士冒认岳飞的功劳，如今已经是第二次。
8: 好，如今本帅要派人将文郎介来军营，等本帅详细询问，然后送往京都，后旨定夺。
7: 未知大元帅有没有将这个命令传到刘节道士那里呢？
8: 已经打发旗牌去下令。如今你既然查得清清楚楚是刘裕两次无功，本帅就想捉刘裕到来斩首示众，再奏朝廷，已经违将不忠之罪。
7: 大元帅，不知你这做行不行得通呢？
8: 为什么行不通啊？如今各将领都到了呢处听令，本帅就要向大众讲明呢件事。各位节道士，各位总兵，今日本帅命你哋前来议事之前，本帅要对你哋宣布一件事。呢件事系咁嘅，方才各位都知道刘节道士派旗牌到来报功，说他大败金兵，捉了一名藩将。原来这些又是岳飞和他的手下大将吉青的功劳。
9: 这样讲， 刘哲道士是两次无功了噃。
8: 冇错，本帅派胡中军去探听，原来两次杀败翻兵都是岳飞的功劳，刘裕就是立心无形的。朝廷正在用人之际，岂用奸将埋没才能，以致想法混淆呢？
9: 大元帅，你要怎样啊？
10: 要怎样啊？
8: 本帅想捉刘裕到来，斩首示众，再奏朝廷。未知哪一位将军愿意前去捉拿他呢？
9: 去捉拿刘裕？咁
8: 系咯。各位，你哋个个面面相觑，唔敢去咩？
9: 唔系唔敢，不过
8: 咩嘢？
7: 下属胡先有禀，
8: 胡将军，你即管即讲。
7: 是如今大元帅出兵抗金，不便在这个时候发生什么意外，而且刘哲道士有兵权在手，如果大元帅在这个时候派人去捉拿他，恐怕会有意外。
9: 没错了，大元帅，我们不是怕他，只是怕有意外而
10: 已。没错，元帅，
8: 没错，如果就这样派人去捉他，一定会有意外发生的。胡将军
7: 在，
8: 你又有何良策？
7: 禀上大元帅，以下属的愚见，倒不如大元帅派人请刘哲道士到来大营，话要商议军机，等刘哲道士到来之后，再将他扣押起追查冒功的事，咁岂不是更加好？
8: 冇错，不过咁又要胡中军你再去一次。
7: 大元帅有命，下属一定遵从。
8: 好，你立即前去，请刘裕到大营商议军机，不得有误。
7: 领命。
11: 哼，你呢个奸细，竟然喺三更半夜摸到本节道士营前，一定非奸即盗。如果你唔快啲招供，本官就将你斩决。
9: 啊、哎呀，刘大人啊，冤枉噶，我系冤枉噶。
11: 哼，冤枉？
9: 系系啊，
11: 你唔系本营士兵，又唔系官家特事，呢度系前方阵地，守卫森严，你点样混入本营嘅？快啲讲。
9: 禀上刘大人，小人系有机密要禀啊。刘大人禀退左右，小人就会直讲。
11: 机密？
9: 系啊。
11: 哼，人呢？守下呢个奸细嘅身线，然后再叫佢招供。
9: 唔得噶，唔得噶，刘大人。刘大人，
11: 睇住，
9: 你相信小人啦。小人有啲重要嘅文件唔可以搜出嚟噶，如果唔系。
11: 唔可以当众搜出。
9: 是啊，刘大人，你睇下小人身材矮小，就算大人你禀退左右，亦都唔会有咩意外啦。况且小人身上有冇武器？
11: 好啦，人嚟，搜下佢身，睇下有冇兵器。点啊？
12: 搜过啦，冇兵器啊。
11: 好，你哋暂且退出营外，等本官详细询问佢。
12: 领命。
11: 好，如今佢哋已经出咗去，你有咩机密，快啲讲出嚟。
9: 禀上刘大人，小人并非别人，而系曹荣老爷家中一个心腹家人，小人叫曹君。
11: 曹君？
9: 是啊。
11: 你是曹荣的家人咩？
9: 是啊。
11: 你会不会是无形啊？如果真是曹荣的家人，你应该知道曹荣到底是什么人，同本官又有什么关系呢？
9: 禀上刘大人，小人当然知道啦。因为我家老爷在张所大元帅帐下是任职两淮节道士，他正是刘大人的亲家嘛。
11: 啊，
9: 咁 等小人讲清楚啲啦。刘大人嘅公子刘伦唔系我家老爷曹荣嘅女婿咩？
11: 嗯，既然你讲得出，我都相信你。咁你嚟呢度做乜嘢？系唔系奉咗曹老爷之命啊？
9: 系啊，如今我家老爷知道张所大元帅就快要派人嚟请刘大人你去大营商议，然后将你扣押。
11: 咩话？将本官扣押？
9: 系啊，所以我家老爷想起同你系份属恩亲，万一刘大人有咩差池，咁唔系连累咗我家老爷嘅女婿？因为咁，所以老爷就派小人嚟禀告大人一声，请刘大人早作打算啊。
11: 嗯，咁你家老爷有冇书函文件啊？
9: 刘大人啊，我家老爷本来已经写好书函噶啦。
11: 嗯，
9: 后来佢发觉喺军营里边带住老爷嘅亲笔书函有啲唔方便，而且事关机密，唔可以留下白纸黑字噶嘛，所以就叫小人口述。就算小人喺半路俾人捉住啊，亦都唔会连累曹老爷啊嘛。
11: 系，都有啲道理。咁你方才话身上有啲嘢不便公开嘅，系乜嘢？
9: 系曹老爷虽然冇写咩字啊，只系将一张空白嘅毡纸同埋封套交俾小人带嚟做证咯。
11: 嗯，好，咁你攞出嚟俾我睇啊。
9: 小人遵命。刘大人，就喺呢度啦，请刘大人过目啦。
11: 好。原来真有此事，两淮节度使曹荣真系不枉我同佢一场恩亲，好彩佢喺紧急关头派人嚟通知我，本官真系要及早打算先至得。好啦，曹君，
9: 系
11: 你知唔知道张所大元帅点解要骗我翻大营？将我扣押啦！
9: 呢件事我家老爷对小人讲得好清楚噶啦，系张大元帅如今探听到刘大人你冒领岳飞先锋嘅功劳，因此派中军到来，请刘大人你翻去大营，假说系商议，乘机将你扣押啊！我家老爷恐怕你有性命之余，请大人你快作打算啊！
11: 咁好啦，曹君。此地你不便久留，
9: 系
11: 如今有白银50两，本官送俾你，你即刻翻去，对你老爷话我好多谢佢，感佢活命之恩，本官自会打点，如果能够逃出生天，他日定必逃报。
9: 系，多谢刘大人，小人告退啦。
11: 文乐，
13: 哼，刘瑜，你又嚟做咩？唔使多讲啦，如今我俾你捉住，要杀就杀，要戒就戒，多讲无谓。
11: 文乐，你何必咁嬲啊？本官以前唔系对你讲过啦咩？
13: 我记得你叫我将来如果戒上大刑，要我话系你经手捉我嘅，就可以仗住你从中为我减轻罪名，可免一死。呢一件事我记得，如今我已经被擒，话边个捉嘅都系一样嘅啫。
11: 文郎，本官今日嚟唔系咁嘅意思，本官系嚟放你走嘅。
13: 你话咩话？你放我走？
11: 系，嗱，我亲自为你松绑。
13: 刘瑜，我好多谢你放咗我。既然你肯放我，咁应该打发我返回金邦啊。何以四边都有侍卫监视啊？到底仲要讲啲咩啊？
11: 文郎，久闻你系金邦名将，呢次你一时失手，被岳飞所算，系好唔值得
13: 嘅。哼，你唔使猫哭老鼠假慈悲啦。
11: 呢啲系本官真心嘅说话。因为本官睇得出宋朝气数已尽， 金国当兴，何况目前有四太子金兀术亲自领军，又有大殿下詹韩从旁协助，宋朝想不亡国都难啊。
13: 哦，宋朝亡国你又怎样？
11: 亡国之时我就性命难保了，下官想趁如今的时机将文将军你放了，同你一起逃返金国，不知文将军你意下如何呢？
13: 啊，你肯投降我们大金国？
11: 是本官亲口讲的，唔通仲有假的咩？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言神择主而事啊嘛。
13: 刘大人，想我文王是秘掳之人，理应必死无疑。如今蒙你再生之恩，定当逃报的。既然刘大人仲想投降金国，我就不妨直讲啊。我哋郎主爱才若渴，敬重贤能。如果刘大人要嚟金国嘅，我文郎愿意一力保举，将你好好重用。
11: 好啊，好啊！如果文将军你肯咁做，下官正系求之不得啊！
13: 一言为定。咁我哋如今就一齐去金国啦。
11: 咪住，本官仲要点齐兵马，带齐粮草，然后先至起程。如今仲要吩咐整备酒饭，作为我哋杯酒定交，好嘛？
13: 刘大人礼重啊，
11: 何必客气？大金国同我哋大宋国本来并无仇怨，不过
13: 恩恩怨怨嘅事何必再讲？既然有酒饮，咁我哋饮饱食醉先，再返回金国啦。
11: 好啊，好啊。

0: 啊，刘大人，如今就走。
1: 冇错，方才我已经接到张所大元帅嘅命令，佢要本官将所擒嘅番将押往大营，然后再送往京中，请旨定夺嘅。如果如今唔走，本官岂不是要将你押往大营？
0: 嗯，刘大人，你真系够义气，话过放我就真系放我。不过何以跟随刘大人嘅，就只系得翻呢几个人。
1: 嗯，本来本官方才明古聚集众将时，讲明新军康王年幼无知，今日有大金国郎主纵然爱才，本官亦已约定金国嘅将军文郎一齐回国投信，叫佢哋速速收拾，一同前去共享富贵嘅。
0: 系啦，何以佢哋唔肯同你一齐前去呢？
1: 唉，点知佢哋听到我讲完之后，各人都异口同声，佢哋话佢哋嘅父母兄弟都喺宋邦，唔愿意降金，所以一齐走晒啦。唉，冇办法，如今本官同文将军大概可以前往金邦啦。
0: 本来我哋大金国系不愁缺少兵将嘅，刘大人你带几多兵马都冇问题。不过如今只系得翻呢几个人，前面又有岳飞嘅兵马阻挡大路，咁点办呢？
1: 文将军，你可以放心，我已经请咗响度，我哋选山路而行，一定唔会遇见岳飞嘅兵马嘅。
0: 既然系咁，我哋快啲走啦。
2: 狐仙中军求见。
1: 啊，狐仙？
0: 刘大人，点解你大惊失色啊？到底边个系狐仙啊？
1: 狐仙就系张所大元帅帐下嘅中军。
0: 哦，镇定啲，照咁睇嚟，你仲系见下佢先。
1: 咁好啦，全狐仙进见。
3: 末将狐仙拜见刘大人。
1: 啊，狐中军，你匆匆忙忙赶嚟呢处做乜嘢？
3: 启禀刘大人，如今有张大人令箭在此，请刘大人往大营议事。
1: 啊，议事？
3: 唔知刘大人有咩好笑？
1: 胡中军，本官已经知道张所嗰个老头儿叫我去大营议事，明明系一个圈套，系要将我擒拿嘅。
3: 啊，你
1: 胡中军？你奉命来此，本官本来想杀咗你，但系恐怕冇人报信，讲俾嗰个老头知。如今留翻你条狗命翻去，你话俾张所知，你话我刘裕堂堂大丈夫，岂是池中物，要受嗰个老头嘅节制？哼！如今我投信金国，叫嗰个老头等住他日我翻嚟嘅时候取佢嘅首级。
3: 吓，咁
1: 不必多言。人嚟，
4: 有
1: 将狐仙赶出去。
4: 遵命。
1: 好啦，文将军，我哋起程啦。
0: 好，刘大人，请。
5: 吓，狐将军。在何以刘裕会知道我的计划？到底是哪个走漏了风声？
3: 没错，照末将睇，一定是有人走漏了风声。大元帅，如今应该怎样办呢？
5: 哼，好了，刘裕这个奸贼就比他长多一两年命，等本帅收好奏本，送入京中启奏皇上，然后再作打算。
3: 是大元帅。是啦，大元帅，使人睇见呢度排上香案，上面公有圣旨，到底
5: 哦，是咁嘅。方才本信接到圣旨，原来皇上已经知道岳飞嘅功劳， 所以命本帅把守黄河，并且加封岳飞为都统制，领兵前行，同守黄河，以免金兵来犯。
3: 哦，咁就好啦。既然岳飞被封为都统制，同大元帅你同守黄河，恐怕嗰啲藩兵唔能够再深入中原半步啦。
5: 嗯，但愿如此啊。
4: 都统制岳飞拜见张大元帅。
5: 哈，岳统制不必行礼，请坐低慢慢倾。
4: 谢座。
5: 嗯。啊，今日本帅请岳统制到来，有两件事。第一，查问前方嘅情形；第二，商谈下把守黄河嘅计划。
4: 回禀大元帅，那个詹翰以前在青龙山被下属杀败了之后，带领残兵取道回返河间府去见金日述。金日述是个好胜之人，他的皇兄有十万人马，亦都败在下属之手，他自然不肯罢休。照睇，金日述一定会亲自领兵渡河以乱中原。
5: 嗯，没错没错，何方更有刘裕投降，咁一定泄漏咗我军军机嘅，所以请岳统制你嚟商议下。
4: 大元帅，下属有个计划，如果张大元帅唔见怪嘅，下属就大胆讲出嚟。
5: 哦，岳都统制，你既然有大计嘅，不妨直讲。
4: 系，下属认为张大元帅嘅大兵同下属喺呢度紧守黄河，亦都唔系善法。
5: 哦，咁又应该点样？
4: 下属以为大元帅应该分配节度使到各处坚守，留低下属同吉青二人向北扎下营寨把守，咁就一定可保藩兵唔能够再侵犯。至于张大元帅，你应该自己亲自带领大军尽快退守汴京。
5: 咩话？退守汴京？咩道理？
4: 呢件事已经好明显啦。如今金兵身败，大元帅军威大振，呢件事震动天下，朝中奸党又点会唔知？如果张邦昌喺呢个时候喺汴京作反，挟持康王谋取大位，咁嗰阵时张大元帅就会变成首尾不能兼顾啦。
5: 嗯，冇错，岳都统制所言有理。本帅一直都想不到这方面，我们前方虽然有红丝镇守，但是后方又怎可以任令奸贼胡为？
4: 所以都是请张大元帅立即回返汴京保驾，至于黄河一带就交由下属力保不失了。
5: 好，岳都统制，你真是深谋远虑，智勇双全。
4: 大元帅过奖了。
5: 如今事不宜迟，本帅立即回返汴京黄河一带，全仗岳都统制你紧守，
4: 下属一定不负所托。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严武训精忠报国第五回是由何楚云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3: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元。
2: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3: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贤武奋精忠报国第六回，现在开始。

0: 帝张方昌参叩太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
1: 哦，原来是张卿家平身
0: 谢太后娘娘。不过臣不敢起身。
1: 哦，张卿家，你这个时候入朝，哀家已经觉得好奇怪。如今你仲两泪交流，失声同号，到底有咩事呀？
0: 禀上太后娘娘，臣呢次系为咗宋家天下，为咗赵氏江山，特别嚟冒死求奸。
1: 张卿家，自从二弟被困藩邦之后，外家喺呢度一直宫廷冷落，文武大臣又好少到来叩见，而你今日哀痛哭泣，到底有何事启奏呢？你即管直讲啦。
0: 启奏太后娘娘，自从二弟被掳之后，臣一直寝食不安，无奈手下无兵，以致尽忠无力。今日仲闻得金国四太子金日顺率领大兵就要渡过黄河，直扑汴京，所以请太后娘娘定夺。
1: 咩话？金日顺就快杀到嚟汴京？
0: 系，其实金日顺要杀到汴京，一早已有预谋。以前仲有一班忠臣义士为国辞去，但系如今将军老去，大树飘零，报国无人。臣预料汴京指日定会失陷，太后娘娘仲系及早打算好啲。
1: 外家早已料到有此一日噶啦。但是满朝文武为什么会没有人到来奏闻呢？
0: 并不是微臣乱讲说话，其实满朝文武个个都自私自利，闻得金兵将到就只顾收拾细软，将家小财宝运去帝都，哪个还会来向太后娘娘启奏呢？
1: 难道张卿家你就不用运走财宝搬走家人咩？
0: 臣张邦昌早已决心精忠报国，甘愿一死以报先皇大德，臣又点敢只顾家小财物呢？所以今日特别嚟请太后娘娘一齐去金陵投靠九殿下，咁样太后娘娘先至可以平安无事
1: 嘅。张卿家，你系一位文臣，是不明白这件事的了。你要知道这里去金陵路途遥远，如果哀家和宫中人等都离开汴京投靠金陵，恐怕一时之间会人心大乱。这
0: 样都没办法的了，太后娘娘是一国母儿，怎可以轻身留在这里呢？何况太后娘娘仲保存住皇上嘅玉玺，万一金兵入京就会取得玉玺，到时宋失江山就更加难以幸免。
1: 冇错，张卿家言之有理。皇上嘅玉玺仲系由哀家保存住嘅。
0: 太后娘娘，如今九殿下喺金陵即位，一直以来他不能够召集各省各路的兵马勤王，就是因为手上没有赵氏皇室的玉玺，所以不能够号令天下。如果太后娘娘能够将玉玺送到金陵，九殿下有了玉玺，臣相信很快就可以召集九省雄兵赶来击退金兵了。
1: 是吧，点解我一直都想唔到呢？点解又冇人提起呢？
0: 太后娘娘，如今事态危急， 希望太后娘娘立即起驾，将玉璽送去金陵，神愿无死，保驾随行。
1: 外家到底是一个女流之辈，怎可以间关千里走去金陵呢？就算可以逃过奸人的耳目，但是到玉璽抵达金陵之日，恐怕金兵已经占据了汴京了。
0: 太后娘娘有咩高见？
1: 不如咁，如今派一个忠贞之臣带住玉璽行小路运往金陵，送俾九殿下，然后再作打算，咁样先至可以救燕眉之急噶。
0: 系太后娘娘高见，微臣愿冒死护送玉璽前往金陵，然后再回来保护太后娘娘去金陵同九殿下相聚。
1: 你要保驾往金陵，呢件事慢慢再讲。目前最急的就是将玉璽运去金陵。不过如今宫中无人，将卿家，你有忠义心肠，你能否担此大任呢？
0: 臣愿冒死，担此重任。
1: 好，不过你千万不要失了个玉璽啊！
0: 请太后娘娘放心，万一路上有咩差池，臣都不会失去玉璽。臣愿将生命与玉璽共存亡。
1: 将卿家，难得你咁精忠为国，好，咁外家就将玉璽交俾你。
0: 太后娘娘真系放心交玉璽俾微臣送去金陵。
1: 当今天子如今系藩邦，生死未卜，外家要呢个玉璽又有咩用呢？而且九殿下正需要呢一件物件，你就交俾佢啦。
0: 系，微臣领旨。
1: 将卿家，你路上要小心啊！
0: 多谢太后娘娘关注。
2: 主公，虽然你在太后娘娘手中取得玉璽，但是这个时候张所的大兵已经逼近汴梁，将来张所听了太后之言，一定不会放过你。而且黄河那里有岳飞的大兵把守，主公你都是应该快点拿着玉璽逃往金陵。
0: 本官马上就带同玉璽赶去金陵，如果能够及时将玉璽送到九殿下手上，九殿下对本官一定会另眼相看。
2: 主公，你送了玉璽到金陵，九殿下当然对你非常感激呢。但是你要知道吧，如今九殿下身边有李纲太师，还有其他对你有恶感的大臣，他们又怎会放过你啊？所以如果你想凭着这个玉璽来讨好九殿下，咁仲未够，
0: 未够。孟师爷，你认为啊？
2: 最好嘅办法，仲系主公你同九殿下结为亲戚。
0: 你唔系饮醉酒啊嘛？呢、這个时候我又点同九殿下结为亲戚呢？
2: 主公、非常之简单。主公，你不是有个女儿的？
0: 是，小女叫做冰儿。
2: 只要主公你送冰儿给九殿下做妃子，那到时你就是国丈了。
0: 小女冰儿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女子，既非绝色亦无才艺，怎送得入宫呢？ 虽然九殿下是一个好色君主，但是天下美色何止千万，他要封就封，要选就选，几时会选到小女兵儿啊？
2: 主公，奥妙的地方就在这里。
0: 哦，奥妙？为什么这么说？
2: 主公家中不是有一位绝色丫鬟叫做何香的吗？
0: 何香啊？是，他没错是色艺相传，才知俱佳，但是可惜他是一个丫鬟贱婢，怎么可以送入宫中为贵人呢？
2: 主公，你有权有势，大可以将这个贱丫鬟摇身一变，化作千金小姐嘛。
0: 本官明白师爷的心意，不过这个何香呢，是本官经过多年挑选，又经过多年苦心教导啊，想要嚟排遣晚年寂寞噶。
2: 主公，大事为重，莫恋女色误时机啊。
0: 咁啊，
3: 奴婢何香拜见老爷。
0: 何香，你入嚟做咩啊？
3: 回禀老爷，奴婢入嚟奉茶的。
0: 何香，由听日起你不要再做这些功夫啊。奉茶这些小事等其他丫鬟做好了。
3: 老爷，奴婢不知老爷的意思，是厌弃奴婢啊。
0: 你不要误会，我不是厌弃你，我还很痛爱你添啊。不过由听日起你就不是奴婢身份，不使几耐你还是一个贵人添。
3: 老爷，奴婢不知道有什么过失以致老爷你。
0: 何香，你自细入我张家门，这几年来我使人教你唱歌跳舞，教你文章礼法，你知不知道老爷的意思啊？
3: 奴婢不知道。
0: 哦，你当然不知道，好多人都说我想立你为妾，其实不是吧，你今年只得15岁啫，而我已经年近半百了，怎会立你为妾呢？其实我想栽培你，等你享尽荣华富贵，我是一番好意的。
3: 老爷你太过奖奴婢了，奴婢只是一个民间贱女，又怎可以求得富贵
0: 呢？不是，你不只有知识，还聪明绝顶，而且才艺出众，所以老夫呢就打算送你入宫做九殿下的王妃。
3: 老爷，
0: 你不用这么害怕，你以前都见过九殿下的了，他是一个风度翩翩的美少年，难道你不喜欢他？
3: 奴婢不是这样的意思啊。老爷，奴婢上下不配。
0: 何香，你听我说啊，虽然你是一个奴婢，本来就不配送入宫中做王妃，但是由听日起我就赐你姓张，收你为女儿。以上国千金的身份送入宫中，康王一定对你另垂青眼的。
3: 老爷，你认奴婢做女儿？
0: 没错，我相信九殿下对你一定会倍加宠爱，到时了你就可以享尽荣华富贵了。
3: 奴婢叩谢老爷大恩， 但系奴婢唔知道，奴婢有何功何德，受到老爷你咁嘅厚待。
0: 你不必叩头谢恩啊！你听我讲，如今我有件疑难之事，如果我唔系咁做咧，就恐怕冇办法解决。
3: 疑难之事？
0: 朝中之事讲出嚟，你都未必明白嘅。民间有句俗语，你相信都听过噶啦，就系伴君如伴虎啊。所以我冇办法唔系咁做。
3: 老爷，奴婢唔明白。
0: 你当然唔明白啦，话俾你知。我想将亲生女儿送俾九殿下做王妃，嚟顾全。

0: 朝中得势嘅就系嗰班武将，我哋啲文臣就受尽闲气。以前为咗徽钦而终嘅事，皇上对我不满，九殿下对我亦有多少误会。如今我喺汴京请到皇上嘅玉玺，想献俾九殿下，但系又惊佢仍然怀恨在心，所以不敢措辞。希望送你入宫，如果赢得九殿下嘅欢心，不但老夫官位可保，而你亦都马上得享荣华富贵啦。
1: 老爷，只怕他日奴婢有失老爷期望。
0: 唔会嘅，老夫为官多年，你啲事啊点会唔知啊？你国色天香，就算后宫佳丽，试问有几多个比得上你呢？所以我一定要送你入宫。嗱，呢点好意，你千祈咪唔记得至好啊！无谓讲咁多啦。如今我仲要见客，你翻入去休息，等阵我叫姨娘服侍你装扮啊！呢两日之间就会送你入宫噶啦。
1: 奴婢叩谢老爷好意。
2: 主公，你咁样做，机会就快嚟啦。
0: 孟师爷，你认为呢个计策一定得？
2: 当然啦。如今九殿下登基之后，身为高宗皇帝，更加毫无禁忌，终日只顾蒸歌逐食。如果好似何香咁才貌俱佳嘅美人入到宫中，一定得到皇上宠幸。到时皇上只顾得荒淫酒食，不理朝政，你身为国丈嘅就可以大权在握。
0: 就算大权在握，又点瞒得过嗰班老臣武将呢？
2: 主公，你唔记得咗咯咩？你同金兀术有过一个协议，你将来将呢个宋家天下送俾金兀术，你就不愁富贵，亦可以拔除你所有嘅眼中钉。
0: 望系咁望啦，不过如今将所大元帅回返汴京啊，照情形睇嚟，佢会留喺汴京保护皇室中人噶。
2: 就算将所保得住汴京，又有咩用啊？只要主公你快啲同金兀术联络，请佢早日兴兵渡过黄河，到时大势已定啊！
0: 系，本来我都想叫金兀术再次起兵中原，但系点知汤阴县嗰个岳飞如今被升为都统制，奉咗张所之命，全权据守黄河。听讲呢个人精于用兵噶，
2: 冇错。听讲以前金国大太子詹罕以500,000大兵渡河，竟然俾岳飞800壮士打到佢全军覆没。
0: 系咯，系咯。
2: 如今詹罕仲要逃到河间府求救于金兀术，不过咁都系好事嚟啊！如果岳飞唔打败詹罕，金兀术又点肯第二次出兵侵入中原？咁就系主公你嘅大好时机啦。
0: 不过咁啊，岳飞据守黄河，你叫我点同金兀术联络呢？
2: 不才想到一个妙计。
0: 孟师爷，你有咩妙计
2: 嗱，主公，你送何香入京先，等到九殿下封你为国丈之后，你就可以假传一道圣旨，召岳飞翻嚟，然后杀咗佢，咁咪仲好。
0: 孟师爷，你讲就容易啫，点能够假传圣旨召岳飞翻嚟呢？如今大宋公

0: 风扇呢，都要靠岳飞支撑噃。
1: 主公，你唔好唔记得
0: 咩啊？
1: 如今要发圣旨嘅，唔一定要恳求九殿下高宗皇帝嘅，只要主公你起一个稿写好之后，盖上玉璽
0: 啊，
1: 咁就系千真万确嘅诏书啦。
0: 啊，系系系系，如今玉璽喺我手上啊，我就写一张诏书，叫岳飞嚟金陵。到时咯，到时又点啊？
1: 岳飞系一个忠臣，佢奉咗圣旨，岂有唔立即还朝之理？只要岳飞肯还朝，不才自有妙计害佢。
0: 啊？有咩妙计？咩妙计？
1: 就等不才话俾你知啦。
2: 夫人，睇嚟呢件事恐怕张邦昌嗰个奸臣又有不轨嘅存心。
3: 老爷，咁就系啦。张邦昌个老奸臣，唔止喺太后娘娘嗰度请到玉璽到来金陵。仲将佢嘅女儿献俾皇上为妃，睇情形又系奸臣当国啦。
2: 系张邦昌为咗想争取朝政，先至肯献出佢女儿为妃嘅啫。所以为父早晚都要留心。
3: 老爷，如今你系身为太师，有机会嘅，应该劝下皇上啊。
2: 有乜用啊？俗语都有话，龙生龙种，虎生豹儿。九殿下喺未曾登基之前，的确系一个有为嘅殿下。只但系登基为高宗之后，就同太上皇同佢父皇一样，沉迷女色。如今对于张邦昌嘅女儿何向宠幸不已，一直相对不理朝政，呢啲事讲起上嚟真系令人担心。
3: 唔通皇上唔知道目前金国嘅藩兵随时都会再侵入中原嘅咩？
2: 皇上系知嘅，但系佢沉迷女色，又点理得国家兴亡啊？讲起呢件事，为夫打算告老归田啦。
3: 自古有云：君无道，臣逃别国。就算老爷你唔逃到别国，你咁嘅年纪，最好都系告老还乡啦。
2: 系，所以我想同夫人你商量下，早日为呢个家庭打点下啫。
3: 仲有咩打点啊？儿女都已经长成啦，只要皇上肯放你告老还乡，咁咪就同家人回乡咯。
2: 如今为夫唔放心嘅，就系跟随住为夫咁多年嘅家将张宝，你话应该点样安置佢至啱呢？
3: 老爷啊，我知道如今岳飞帐下只系得一个大将吉青。张宝为人忠义勇武，点解老爷唔写封战书推荐张宝到岳飞帐下，等佢为国家立翻点功劳呢？
2: 啊，系噃，夫人一言惊醒梦中人，好，为夫即刻去做。
4: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严武训精忠报国第六回是由何楚云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凌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也门胡塞武装话分别发动两次军事行动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敏感目标和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布的设施。组织发言人萨雷亚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声明表示，武装部队在有关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两次行动都是回应沙特的空袭，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警。萨雷亚指沙特之前使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两处基地发动空袭，而今轮冲突以来，沙特已经对也门发动732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民用基础设施受损。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行动方针，并且继续以沙特的军事力量集结点为目标，直至沙特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土耳其外长费丹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他说土耳其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亦都无意卷入冲突。近期针对沙特领土完整、主权和基础设施的袭击十分严重，旨在结束战斗的方案已经传达各方。费丹又说，土耳其将会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协议签署国亦都正密切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在这个问题上团结一致。他特别谴责针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费丹反驳有关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进展缓慢的讲法，强调该协议具有变革意义，对地区内所有国家开放。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于上个月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联合声明，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胁，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都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者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你们无瓦遮头。另外，施政报告提出优化1823热线服务。李家超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跨部门投诉个案往往存在管理重叠和无人管的问题，日后1823会透过分析将个案交由指定部门牵头，其他部门必须配合，若果权责上有争议，就会交由政务司副司长作最终决定。名古亚运会开幕典礼在瑞穗体育场举行，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历时大约两个钟头。日本小提琴家叶家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舞蹈员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入场。代表团其后陆续进场。亚运组委会主席和亚奥理事会主席分别致辞之后，日皇德仁宣布亚运会开幕，其后进行亚奥理事会会旗升旗以及运动员和裁判代表宣誓仪式。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凌晨五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是70%。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好多人問我點解咁有恆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個鐘頭運動，其實理由好簡單，試過你就知。每次做完運動穿身汗之後，整個人都覺得健康了，開朗了，就是這麼爽。不要再坐響到了，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運動啦。想參加康文署舉辦的康體活動，請瀏覽康文署網頁 lcsd.gov.hk。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呢度是香港电台民间故事《贤武训精忠报国》第七回，是由何楚云编导，苏婷之编剧，并且由李学斌饰演岳飞，陈炳球饰演张宝，罗君佐饰演吉青，刘安东饰演黄横，张志辉饰演朱亮。民间故事《贤武训精忠报国》第七回现在开始。

0: 小人张宝拜见岳将军。
1: 诶，你唔使行礼啦，你系张宝，起身讲说话啦。
0: 多谢岳将军。
1: 张宝
0: 在，
1: 方才我睇过你带嚟嘅书信，系李太师推荐你嚟呢度嘅，我啊觉得有啲奇。
0: 哦，点奇啊？
1: 你喺太师身边，想做官并唔系难啊。我呢度面对住金人，随时都会发生战事，系一笪挨苦嘅地方。我睇你都系无谓留喺呢度啦。
0: 咩话？岳将军唔肯收容我？
1: 我唔系唔肯收容你，只系因为呢度非常之清苦。咁啦，你远道而来，就请你入去食餐饭，休息一晚，等我收一封书函回禀太师啦。你路上辛苦啦，早啲去休息啦。引嚟
2: 有，
1: 你带呢位张大哥去小营，便饭之后就休息啦。
2: 领命，张大爷，请。
0: 好，岳将军，小人告退，
1: 请便。
3: 张大爷，小人叫朱亮啊。大爷啊，饭菜已经预备好啦，请随便用啦。
0: 好，朱大哥，
3: 系
0: 呢度就系小营啦咩？
3: 系啊，呢度就系小营啦。大爷，讲起就真系失礼啦。呢度所有嘅台凳同埋器皿，全部都系又旧又烂嘅。我哋一样咁挨噶啦。唉，呢度系军营，又唔系太师府。
0: 朱大哥，虽然我系嚟投靠岳将军，但你要知道，我总算系太师府派嚟。呢啲咁嘅饭菜，点可以俾我食噶？
3: 张大爷，你千万要原谅至好啊！如果张大爷唔系太师府派嚟嘅，我睇冇办法食到呢啲饭菜添。白白嘅米，有菜又有肉，咁已经系算系上好噶啦。我话你知啊，岳将军呢几日都只系食斋啫。
0: 咩话？岳将军食斋？
3: 系啊，因为近来军中粮饷短缺，而且岳将军又话二弟被掳翻帮，一日未还朝，佢都唔能够安安乐乐咁食饭嘅，所以佢一直都未有好好咁食过一餐丰富嘅。佢又话如今百姓穷困，兵士挨苦，所以要同我哋同甘共苦，决唔会自己食一啲好嘅嘢。
0: 咩话？真系有啲咁嘅事？
3: 真嘅。如果你唔信，咁就请张大爷喺度住多几日啦，你就可以知道噶啦。其实岳将军对我哋下属非常爱护，佢同我哋呢班士兵食嘅系一样，着嘅亦都系一样。张大爷，你系由太师府到来，一定唔习惯喺度挨苦噶啦。岳将军叫你返回太师府，系有佢嘅原因嘅。
0: 真系有原因？
3: 系，有边个唔知道岳将军系一个爱民、爱下属、精忠为国嘅大丈夫啊？
0: 啊？哦，岳将军嚟。
3: 岳将军，
1: 嗯，张宝，我嘅复函已经写好啦。你食完饭之后喺呢度休息一晚，听朝一早就翻去禀知太师。你话喺呢度只有挨苦，所以我唔敢委屈你啦。
0: 岳将军，小人唔翻去太师府。
1: 啊？你唔翻去？
0: 系，太师推荐我嚟呢度，我一定要嚟投靠岳将军。太师之命，不敢有违，望岳将军收留小人啦。
1: 诶，你点解要跪低啊？张宝，
0: 小人一定要留喺呢度，同岳将军你同甘共苦，为国辞区。岳将军咁忠心爱下属，小人咩嘢苦都愿挨嘅。
1: 哦，好，咁你就喺营中留多几日先，睇清楚营中事务，试下营中嘅伙食，然后至打算啊。
0: 唔使啦，小人已经睇清楚，原来岳将军是一个爱百姓、爱下属、精忠为国的大丈夫。我张宝生在天地之间，早有这个志向。虽然在太师府有好好的享受，但是 总未符合小人嘅心意。岳将军，就请你收留小人啦。
1: 咁你识得做啲咩？
0: 讲起上嚟就好惭愧。小人自小家贫，未读过书，乜嘢都唔识做，只系跟随太师，保护太师。曾经有一次，我单身闯入贼营，大杀一轮。呢啲系我张宝所长。如果岳将军愿意收留我张宝，我愿意喺岳将军麾下做一名马夫。
1: 马夫就唔使你做咧，你就做本将军嘅随从啦。
0: 多谢岳将军。

0: 拜见岳大哥，未知有何差遣？
1: 吉清，你嚟咗就好啦。方才我接到一道圣旨，如今我要翻去汴京一次。
0: 吓、啊，圣旨？边度嚟嘅圣旨啊？
1: 系金陵高宗皇帝颁下嘅圣旨。
0: 岳大哥，你而家守喺黄河，正系军机紧急，对岸嘅藩兵随时都会杀到嚟呢度，你点可以就此离开呢？
1: 冇错，维兄接到圣旨都觉得奇怪，点解皇上会喺呢个时候召我回京？我谂呢个一定系奸人嘅诡计。
0: 冇错啦，听讲张邦昌已经去咗金陵，一定又系唆摆皇上召你返京，唔知又有咩诡计。岳大哥，你千万唔好轻身前去啊！
1: 唔得嘅，有圣旨相召，又点可以唔去呢？而且圣旨之上明明盖上玉璽，如果我唔立即回朝，咁就系犯咗国法，犯咗欺君大罪，所以我一定要翻去。
0: 岳大哥，如果你一定要去嘅话，就由我吉清陪同你去啦。
1: 诶，唔得，吉清，维兄今次奉旨回朝，真系怕金兵会渡河，所以维兄有一句紧要嘅说话，唔知贤弟你肯唔肯依从？
0: 大哥嘅吩咐，小弟又点敢唔依从呢？
1: 我要你留喺呢度，帮我守住黄河。
0: 吓、啊，你叫我看守黄河？
1: 系，呢度唔可以冇人把守。今日维兄奉旨回京，如果金兵渡河，为祸就好大，所以我派你喺呢度看守。不过你平时贪酒误事，维兄今日就要你戒酒，等我翻嚟先至再饮。你认为点？
0: 好，大哥委此重任，小弟就戒酒去啦。
1: 你真系肯戒？
0: 如果大哥唔信嘅话，我可以以茶为誓。嗱，我而家斟一杯茶，当天发誓，喺大哥未翻嚟之日，我绝不饮酒。
1: 好，咁我就放心啦。
0: 不过，我想问大哥一声，你系单独一人去，抑或系？
1: 你可以放心，我会带埋张宝去，喺途中或者抵达京中都有人照应噶啦。
0: 哦，张宝靠得住啊嘛？
1: 靠得住，张宝武艺不凡，为人忠心耿耿，维兄系信佢啊。相处咗咁多日，维兄已经知道佢嘅为人点噶啦。
0: 咁就此一言为定啦。
1: 好啦，贤弟，呢条嘅事务有劳你啦。
0: 大哥放心，路上珍重。
1: 唉，张宝
2: 在，
1: 我哋行错路啦。
2: 吓、啊，行错路？
1: 系，我哋应该由南山行，唔应该由呢一边行。
2: 岳大爷，由呢处去金陵，渡过呢条西支河，好快就到达金陵噶啦。点解岳大爷你话？
1: 你睇下条桥啊，已经断咗啦。我哋又点可以渡河呢？
2: 系噃，点解西支河条桥会断咗嘅呢？
1: 系啦，张宝，前几日你系点样渡河噶？
2: 小人前几日渡过西支河之时，呢座桥仲系好地地。小人记得清清楚楚，系由呢条桥过河。今日唔知点解竟然间会断咗。
1: 嗯，咁一定系最近至断，冇办法啦。如今唯有搵一只船嚟，咁先至可以渡河啦。
2: 系，搵只船啊！啊，有啦！对河芦苇之中有一只船喺度，船上仲有个艄公添。
1: 嗯，系吧？好。叫佢过嚟到我哋过河啦。
2: 系，艄公啊，
3: 诶，
2: 唔该你撑只船过嚟到我哋过河啊。
3: 嚟啊！
4: 原来系两个人一隻马要过河。今日我呢一匹才发梗啊！呢一匹马唔错啊，睇嚟值唔少钱噶、啊。咦？嗰、那个拎住大棍嘅军汉面肉滑生，睇嚟都唔容易对付。但系骑马嗰位将军就一表斯文，好似系一个武职物官，好容易对付啫。好，我就将佢哋两个人分开两次道，隔开嗰个拎棍嘅军汉， 就可以喐手做呢一单买卖。
3: 喂，快啲啊！我哋赶住渡河嘅。
5: 啊，嚟啦！啊，两位，你哋要渡河啊？
3: 系啊。
1: 诶，张宝啊，在呢个人生得粗眉大眼，系一个凶恶之相嚟嘅，我哋要小心啲。
4: 系。
5: 诶，你哋要渡河系嘛？咁倾下价钱先啦。
3: 诶，你做咩咁婆婆妈妈噶？渡河梗系要俾钱你噶啦。
5: 你哋两个人系一共十两，匹马都系十两啊。
1: 张宝，佢开得咁嘅价钱，睇嚟呢一座桥系佢整断噶啦。
3: 哼，一定系。喂，收工啊！你真系识做生意喎、啊！你要二十两人渡河，喂，平啲得唔得啊？
5: 对唔住啦，铁价不二。你肯咧，我就撑只船卖岸；唔肯咧，我就翻去瞓觉。
3: 咩话？你
1: 唔好同佢争啦，二十两就二十两啦。
5: 点啊？
4: 咁啊，好啊，
3: 好啦，二十两就二十两，你渡我哋过去先。然后就俾二十两过你，喂，话你撑只船埋我啦。
5: 好啊，
4: 你想渡河先至再俾钱，好啊，我就渡你过去先，唔通怕你飞得去咩？睇你嗰个包袱都有啲银两噶啦，仲有匹靓马，拎去买都值唔少钱。嗰个军官一表斯文。好容易收拾嘅啫，反而系呢一个军汉，面肉横生，睇嚟都有铺牛力啊！好，等我首先对付佢，呢一匹马就系我噶啦。
5: 诶，客官啊，要到你哋过去先至再俾钱都冇所谓，不过我只船好细噶，两个人同一匹马，点可以一齐过河啊？
3: 咩话？你嘅船细？
5: 系啊，不如咁啦，我渡一个人同埋一匹马过去先，然后再过嚟渡你啦，好唔好啊？呢位将军一定系等得唔耐烦噶啦，我啊渡咗佢先，同埋只马过去先啦。
3: 喂，少公啊，你既然再得一个人同一匹马，得我一个人啫，占得几多地方啊？咁啦，我唔入船舱。有船面踎喺度咪得啦！
4: 如果你踎喺船面咁嘅二板咧，一脚就可以送你落水。
5: 好啦，你哋小心啊！我撑船埋岸啦。诶，你哋上船啦，小心啊！
3: 得，
1: 我哋会啦。我会拉匹马入去舱入边嘅，我同我嘅兄弟就喺船头坐喺度得噶啦。
5: 啊，好啦好啦，快啲上嚟啊！
4: 好啦，呢位大哥啊，
5: 嗯，
4: 你呢支大铁棍咧，我睇仲系放喺舱底度啦，爬喺船上嚟都方便啲啊嘛，免得左摇右摆，我嘅船就唔稳阵噶啦。
3: 咩话？你
1: 诶，张宝就摆低支铁棍啦。
3: 好啦，
4: 嗱，你哋企稳啊！我开船㗎。

0: 两位啊，好对唔住，头先咧我啊将只船泊喺芦苇旁边，打算食饭嘅，点知你哋啊叫船，如今我好肚饿，冇咩气力，不如我去舱底攞几个馒头上嚟食咗先，再撑咧，好嘛？
1: 好，你去啦，快啲啊！
0: 好啊，好啊。
1: 诶、欸，沙公，你话攞馒头，点解攞咗把刀出嚟噶？你想做咩？
0: 朋友，我话你知啊，老子喺呢条河已经做咗半个月买卖，最近生意淡薄，冇办法唔敢做嘅。
1: 啊，
0: 你识相嘅就放低包袱同埋匹马，如果唔系咧，我要你两个都挨我一刀先，然后再死喺江入边。
1: 系咩？啊！原来你系个海贼，专做无本买卖嘅海贼系嘛？少公，啊，睇嚟你行衰运啊！你知唔知老子系咩人啊？
0: 啊，
1: 好啦，等我教训下你啦！
0: 冇用啊！你再行，我一刀劈死你啊！
1: 哼，死啊！点啊？你把刀俾我踢咗落河！你仲想做无本买卖？
0: 你唔使讲咁多，
1: 你快啲摇我哋过去，咁仲可以保存呢条命。如果唔系咧，
0: 你真系好胆啊！你啊，
1: 嘿嘿嘿嘿，哈哈哈哈哈哈！
2: 张宝，
1: 再
2: 你嘅武艺真系好，其实呢个艄公嘅武艺都唔错噶啦，不过佢一时唔小心俾你踢咗佢把刀落河。拳脚大乱，只会俾你踢埋佢落河嘅。睇嚟佢今日唔止赚唔到我哋二十两，仲蚀本添。
1: 哼，呢种人打佢唔死算佢够运啊！
2: 张宝，
1: 再
2: 你唔好开心住，佢系水上人。如今佢跌咗落河，你小心佢喺水里边会出啲咩花样噃？
1: 莫大爷，咁你放心都得啦。
2: 啊，
1: 我行走江湖咁多年。呢啲事我识得点应付嘅。嗱，如今我攞翻呢条铁棍，当做船桨用，喺船尾乱摇，你就用你嗰支力泉枪喺船头水中乱插，睇嗰个艄公敢唔敢喺船底做手脚咧？
2: 咁边个人撑船啊？
1: 我一手拎住铁棍向水中乱打，另外一只手仲可以摇橹嘅。
2: 嗯。咁就好啦，一於咁做啦。
1: 嗯，
2: 上咗岸，我哋仲要行几十里路㗎。

0: 岳大爷，我哋行咗将近20里，后边就有人追紧嚟。
1: 我一早就发觉到啦，咪就系头先嗰个艄公啦。我睇佢梗系唔服气，可能班齐人马嚟找晦气。好，今次等我教训下佢。
2: 喂，你哋两个死囚唔俾船钱，就想走啊？
3: 啊！原来你回去攞返条熟铜棍嚟。好啊，你用嘅是熟铜棍，我揸嘅是混铁棍，我哋都要比试下啦。
2: 哼，我哋唔一定要比武嘅，大家讲下道理啦。你坐船唔俾钱，我就唔放你哋走。
3: 哦，朋友，你想攞船钱咩？问下我呢条混铁棍啦。
2: 哼，你居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啊！老子走遍江湖，除了两个人可以不给钱之外，就算当今皇帝想过河啊，一厘银都不少得的。
1: 你说只有两个人过河可以不给钱啊？
2: 没错，任何人想过西之河都要给10两银过我。早就有歌仔唱了。
1: 请问艄公，呢首歌仔系点唱噶？
2: 好啊，你既然唔知道我就话你知。呢支歌仔系咁嘅：
3: 老子生在河江边，不怕官司不怕天。任是官家来渡过，也需送我10千钱。
2: 你唔俾钱就想走啊？
3: 哼！既然你话有两个人可以唔收钱，咁连埋我就系第三个啦。
2: 混账！你系咩人啊？咁惹起老子把火，一於照打，睇下我呢支熟铜棍啊！
1: 咪喐手，咪喐手。
2: 哼，你想我唔打就俾钱？
3: 好啦，既然一定要打，就等我教训下你啦。
2: 系，
3: 嘿，呸，嘿，
1: 嘿，嘿，见到我支力全枪，如果边个敢再打，我就杀边个。
2: 呢位将军，睇你头先出手。呢支枪力度唔少啊！
1: 无谓讲咁多废话啦。总之，如果你想再打，就同我打。你要攞船钱，就要讲道理先。
2: 仲有咩道理好讲啊？我早就讲过，只有两个人可以过河而唔收钱嘅。如果唔系，任何人想过河都要收10两银。
1: 哼，好汉，咁我就想问一声，嗰两个人系边个？点解过河唔使收船钱？
2: 你听住，除非是朝中的李纲太师，他是一位大忠臣。如果他要过河，我就肯渡他过去，一文钱都不收。
1: 哦，那另一个呢？
2: 另外一个就是商州汤阴县的岳飞。
1: 啊，
2: 他是英雄豪杰，所以我亦都不收钱。
3: 啊，那讲法你就连我都不用收钱啊。
2: 你是什么家伙啊？夠膽要我唔收錢？
3: 喂，朋友，等我講俾你知啦，呢位將軍並非別人，就係湯陰縣嘅岳飛將軍啊。
2: 吓，你呢個家伙唔好亂講啊，想呃我啊。
3: 喂，朋友，你到底有冇走過江湖㗎？如果唔係，你應該知道岳大爺騎嘅係咩馬，用嘅係咩槍，同埋用嘅係咩弓㗎呢？呢匹馬就是岳大爷的神驹，呢支枪就是名闻天下的力全枪。岳大爷背上的弓就是300斤重的神臂弓。江湖上除了岳大爷，还有哪个开得咁重的弓啊？咁你都不识，枉你还说跑惯江湖的添。
2: 这位就是岳大爷？
1: 没错，我就是岳飞。我在黄河口防守金兵，如今接到圣旨赶入京中，所以只会在这里经过。好汉，为什么你对我岳飞这么错爱？
2: 原来你就是当年在汴京枪挑小梁王的岳大爷。
1: 没错了。
2: 哎呀，小人真是该死，小人如今下跪叩头赔罪。岳大爷，老实讲，小人狗肉相投，今天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多多冒犯，望岳大爷你收容小人，情愿终身为岳大爷你服役。
1: 啊，壮士请起，你叫咩名，住喺边度啊？我仲要问清楚你点解要投靠我岳飞嘅。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贤武训精忠报国第七回是由何楚云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自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小自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5: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贤武训精忠报国》第八回，系由何楚云编导，苏婷之编剧。并且由李学斌饰演岳飞，刘安东饰演王横，陈炳球饰演张宝，曾永强饰演张邦昌，车心梅饰演何香，陈永亮饰演康王，莫家驹饰演李刚，罗君佐饰演赖士臣，张志辉饰演将军。民间故事《贤武训精忠报国》第八回，现在开始。

0: 壮士，你识得我岳飞？
1: 岳大爷英雄盖世，天下皆知，小人早已听闻，又怎会唔识啊？只可惜未见过面啫。
0: 咁点解你要投靠我啊？
1: 天下英雄都想投靠岳大爷你啊，小人要走一条正路，唯有咁样做啦。
0: 壮士请起，你叫咩名？出身何处？你讲清楚我听先啊。
1: 禀上岳大爷，小人生长喺扬子江边，姓王名横，一向喺河边做啲私商勾当，只因好赌好食，钱一到手就用晒。收尾小人谂到，人生在世系需要做一番事业，先至不枉此生嘅。不过小人并无手艺，所以冇晋身嘅机会。久闻岳大爷嘅威名，欲来相投，但因为冇盘串，故此拆断桥梁，诈取银两，准备做路费去投靠岳大爷你嘅。估唔到会在此相遇，小人真系该死啊！
0: 王横，难得你一片诚心，忠心为国，我就同你一齐保护宋室江山，慢慢揾个功名啦。
1: 小人不愿富贵，只要一生侍候岳大爷你。
0: 哦，咁你住喺边度？仲有冇亲人？
1: 岳大爷，小人自有父母双亡，只有一个妻子同小儿黄彪，住喺呢度沿河树林入边嘅破屋嘅，倚靠住舅父过活。我呢一只船舱里边仲有几两碎银，不如等小人攞翻去交俾佢哋做家用啊！
2: 哎呀，咁快啲啦！我哋要赶路噶，唔好耽搁太耐啊！知唔知啊？
1: 我知道噶啦，我即刻去，即刻翻嚟。
0: 王横，咁快就翻嚟？
1: 系啊，岳大爷，我哋可以起程噶啦。
0: 你有冇安顿好你啲家人？
1: 小人经已交晒银两俾佢哋，又卖咗嗰一只小船，所有嘅银两都已交咗俾我妻子做家用，可以放心去噶啦。
0: 既然系咁，我哋就要起程噶啦。如今都就快天黑，我哋仲要赶去站头。我骑马就易啊，你哋两个人行路，咁恐怕
1: 岳大爷。你唔讲起呢，我王横就唔敢自夸。其实方才你行咗将近二十里路，而我喺河边赶你，都可以赶得上你哋嘅。我王横喺江湖上绰号叫做快腿将军嘅。
0: 啊，快腿将军？
1: 冇错，我行路仲快过跑马，你话厉唔厉害啊？呢位张宝大哥都唔及得我啊！
2: 哼，你乱讲啊！如果我张宝唔系奔走如飞，以前我怎可以跟住李太师啊？如今咪点跟得岳大爷啊？
1: 原来你都系李太师嘅家将啊！哼，真系失敬。
2: 好啊，我就可以登山越岭如飞蝉走壁，岳大爷你就可以飞马向前，我哋喺后面跟住就得噶啦。
0: 好啦，既然你哋两个都有咁嘅本领，咁就可以试下你哋嘅脚步如何啦。
1: 好啊，咁请岳大爷你飞马前行啦。
0: 好啦，我哋去到站头再见啊。
2: 好啦，
3: 吃。
1: 张大哥，我要试
2: 下
1: 你嘅脚力啦。
2: 王横，睇下你有冇夸口先得。
1: 既然系咁，我哋行啦。
2: 好啊，一齐行啦。
1: 岳大爷，我到咗啦。
2: 我都到啦。
0: 你哋两个行得真系快，我到咗站头，啱啱投咗客店，饮咗杯茶啫，你哋就已经行到嚟啦。不愧为飞腿将军啊！你哋两位以后都可以跟随我出差啦。
2: 得岳大爷提拔，小人定当追随。
1: 冇错，我哋一定追随岳大爷嘅。
0: 本来你哋两个都应该领一匹马嘅，但系如今宋室天下非常之贫困，百姓疾苦。军中系不宜多养马匹嘅，咁委屈你哋两个步行出差啦。
2: 我唔紧要，
1: 唔紧要嘅。我哋行路啊，等于骑马一样。以后岳大爷出差，一定随家护卫。
0: 咁就好啦。以后我出差嘅时候，张宝就喺马前边行，王横就喺马后边跟住，好唔好啊？
2: 当然好啦。
0: 咁就叫做马前张宝，马后王横。嚟。我谂你哋都行得好辛苦㗎喇， 今日破例叫几味小菜打两斤酒饮下啦。
1: 好啊好啊
2: 好啊好啊。
0: 嚟、啊、我哋过去嗰边啦。
2: 好啊嗯。
0: 不过咁噃、嗯、你哋要记住我嘅命令。本来军中系唔准饮酒嘅。但系亦都有三可饮嘅规矩。
1: 啊咩叫做三可饮啊
2: 是
0: 第一上级号上皇上恩赐可以饮。第二完成任务得胜回营可以饮。第三有我命令可以饮。
2: 哦岳大爷如今小人就是奉岳大爷之命去饮酒啦。
0: 但是咁、啊、三可饮都有一个规限嘅。
2: 咩规限啊
0: 就是唔准用碗只可以用杯饭前四两饭后半斤。
2: 哦

0: 好香。
1: 张太师，原来你嚟咗。
0: 你唔好叫我做太师啊。你唔记得啦咩？如今我同你系父女身份啊嘛，你入咗宫贵为妃子，仍然要叫我做阿爹噶，啊？
1: 系阿爹，
0: 系咯，你叫我做太师，俾人听到就会失仪。如果皇上知道你本来系我嘅丫鬟啊，嗰阵我就犯咗欺君大罪噶啦。
1: 女儿知道。啊唔知阿爹入到宫中有咩事呢？
0: 我话俾你听，岳飞同两个属下已经嚟到京师。
1: 哦，阿爹，
0: 嗯，
1: 你打算点啊？
0: 我一早就话过啦，岳飞系我嘅仇人，如果俾佢见到皇上啊，对我对你都好不利，所以一定要铲除咗呢个人。
1: 你点可以铲除佢呢？岳飞武艺高强，恐怕爹你
0: 你放心啊，佢虽然系武艺高强啊，但系如果单人嚟到宫中入到宫廷，就算武艺点高强法，都系难逃一死。
1: 咁阿爹你想点？
0: 我如今就系嚟通知你，我已经派人冒充内奸。去到城门口接岳飞入宫，
1: 冒充内奸。
0: 嗯，
1: 呢度唔系有好多内奸咩？
0: 你有所不知啊！如果我叫一个内奸去带佢入宫，万一将来俾人发觉，就知道系我设计陷害岳飞啊！但系如今我派一个心腹假扮内奸去带佢入宫，咁事成之后。我就打发嗰个心腹远走高飞，咁就苦无对证啦嘛。
1: 嗯，
0: 所以为父呢次杀岳飞，可以讲得系易如反掌啊！
1: 既然阿爹咁有把握，点解要嚟揾女儿呢？
0: 哦，你听我讲，我打算今晚初更时分就带岳飞入去分宫楼。嗱，你记住啊！在初更时分，你一定要小心侍候皇上，令到他开怀畅饮。
1: 嗯，
0: 当他饮到有几分酒意嗰阵，你就想办法带他去到分公共楼嗰度游耍。到时我就自有妙计。
1: 嗯，好啦，咁女儿就依照阿爹你嘅吩咐做啦。
0: 系咯，嗱，记住啊，如果呢件事成功。日后你好快就会被封为皇后，我亦会凭你嘅福气而光耀门楣。诶，但系如果万一失败啊，就对你对我都非常不利噶。
1: 女儿谨遵阿爹吩咐。
0: 嗯。

0: 爱妃，你朕再同你饮多杯。
1: 皇上啊，臣妾酒量浅，唔可以再饮啦。
0: 爱妃，朕见你昨晚有三分酒意，真系有七分迷人，所以朕今日要再见下你面泛红霞嗰种娇羞醉态。
1: 皇上啊，你太过奖啦，臣妾酒量不升，但系皇上酒量大，咁点解皇上唔饮，要臣妾饮啫？
0: 唔得，爱妃你要饮，朕都要饮。来侍臣
2: 在，
0: 快啲斟酒。
2: 令旨。
1: 皇上啊，臣妾唔系唔饮啊，不过臣妾有个旨意。
0: 哦，爱妃，你有乜嘢主意啊？
1: 今晚殿上太热啦，皇上你已经有几分酒意啦，喺呢度饮酒，唔通你唔觉得热嘅咩？
0: 嗯，
1: 你睇下，御膳泼极都泼唔到清风出嚟嘅。
0: 系啊系啊，冇错，呢度啊系热一啲。外兄，咁你有咩主意呢？
1: 臣妾认为，如今初更时分，明月当空，皇上点解唔去分宫楼嗰边嘅御花园游玩下，一边游玩一边饮啫？
0: 嗯，冇错。不过外妃，分宫楼嘅御花园啊，有乜嘢咁好游啊？
1: 臣妾大胆讲一句啦，皇上你太自私啦。
0: 哦，朕又点样自私啊？
1: 臣妾入宫侍驾以来，都未曾细心睇过宫闱各处，亦都未去过御花园嘅。原来皇上唔高兴喺御花园游玩，不过皇上都要体谅下臣妾，至少就生长喺民家，从来都未去过御花园嘅。皇上啊，
0: 嗯，
1: 不如你带臣妾去游玩，赏览下。
0: 嗯，原来系咁啫，系咪？爱卿既然要细看宫廷嘅御花园，咁好意思啊？来侍臣
2: 在，
0: 全朕嘅意旨，摆驾御花园。
2: 领旨。
0: 爱妃，呢度就系分宫楼嘅御花园，你睇下，地方优雅嘛，
1: 好优雅啊，果然令人神往。皇上啊，
0: 嗯，
1: 不如我哋就喺呢个小亭之内再饮多杯啊！
0: 好，好啊！来侍臣
2: 在，
0: 将酒筵设喺呢个亭之上。
2: 领旨。
3: 啊，奇啦！方才张邦昌叫嗰个公公带我入宫，行到嚟呢度，点解唔见咗嗰位公公嘅呢？原来呢度就系分宫楼，嗯，皇上同一名妃子好似喺嗰个亭度噃，好，等我上前参拜先。
4: 微臣岳飞参见圣驾。
5: 弊啦弊啦，有刺客啊！有刺客啊！
0: 有刺客，边个？快啲捉佢捉住！
1: 真系吓死人啊！哦，跪喺地上面嗰个人就系刺客啦，哼，佢到底系咩人啫？
0: 好大胆，你系边个？竟敢闯进御花园嚟行刺孤家系咪啊？
4: 啊，皇上冤枉啊！臣岳飞系奉旨召入宫中，方才仲有公公带领啊！
0: 乱讲，朕几时有传召你？你到底为乜嘢要闯入宫来？
4: 呢件事
1: 是皇上啊，真系扫兴噶啦！臣妾仲以为今晚可以开开心心陪皇上饮下酒添，哼！点知就走咗个刺客入嚟， 如今已经是深夜时分了，皇上龙体要紧啊，都是早点休息啦。我想这个刺客就暂且押下，听日先再审啦，好吗皇上？
0: 嗯，好。恩妮
5: 在。

0: 娶见岳飞啊？
1: 岳飞啊，竟然敢闯进内宫嚟行刺朕，睇嚟呢，朕一定要将呢件事啊交俾刑部审讯先得。
0: 皇上，你何必要交俾刑部审讯啫？臣妾以为皇上传口谕，将佢斩首咪得咯？
1: 将佢斩首啊？
0: 当然啦。臣妾虽然唔懂事啊，但系臣妾都听过，以前皇上宣召佢入京，佢唔理。今日佢无故入京，直闯深宫，密谋行刺。如果唔系御林军及时发觉，恐怕皇上同埋臣妾都……呢啲咁可怕嘅事，臣妾都系唔敢明言啊。
1: 系。岳飞竟然咁大胆，咁深入内宫嚟行刺朕啊！真系罪该万死。
0: 冇错啦，皇上点解唔即刻下旨将岳飞处斩，以正国法啫？
1: 冇错，朕要立即下旨将岳飞处斩，以正国法。好，朕就下个口谕啊。来侍臣
2: 在
1: 传朕口谕，命人将岳飞拉出午门，立即斩首。
2: 令旨。哎呀，张宝大哥，你睇下，点解午门上边一大班人将岳大爷绑住嘅，绑喺旗杆下边？
3: 哎呀，弊，原来真系岳大爷俾宫廷守卫捆绑住，睇情形是要斩岳大爷噃。
2: 岳大爷犯了什么罪要这样做啊？哎呀，我们要救他啊。
3: 不得啊，这里是宫廷地方，而且御林军众多，我们怎么可以救得到岳大爷才得啊？就算救了亦都犯上欺君死罪的嘛。
2: 那怎么办呢？岳大爷究竟犯了什么罪名要被斩首？
3: 王华，不要说那么多了。你在这里看着，千祈唔好俾御林军动手杀岳大爷啊！
2: 咁御林军要动手系点啊？
3: 咁你就上前同佢哋拼过啦。
2: 好啊，我会做噶啦。张大哥，咁你去边啊？
3: 如今我唔方便讲清楚俾你听噶啦，我就即刻去见李光太师。
2: 吓、啊，你可以去见李光太师？
3: 系，李光太师系我旧主人。嗱，你喺呢度看住啦。
2: 我会噶啦，咁你快啲去见李太师啦。
4: 张宝
3: 在，
4: 乜原来系你啊？
3: 系
4: 啊，你真系好胆啊！
3: 请太师开恩，小人实在有十万火急之事，冇办法唔系咁做噶。
4: 云将，你有乜嘢事咁急啊？你睇下你，手执云铁棍，冲入嚟太师府，连巡夜兵马司都俾你打走，你一直走入嚟本太师府邸，又唔等候通传，就将本府府门打开。你以为以前曾经在这里做过事就可以一直闯入本太师休息的地方了吗？你将本太师寝室的门都踢了，你到底想怎样？
3: 李太师，请你快点起身先。
4: 混账混账，哎呀张宝，你现在作反吗？你拉我起身做什么才行？你这样做太过无礼，太无礼。
3: 又似你，李太师，混账，没时候的了。这件就是你的衫，麻烦你着起它先。我孭你走，去一笪地方。
4: 哎呀，呢件系朝服嚟噶，系我上朝着嘅。你咪斗啦，
3: 咪斗啦。今日要你上朝去救人啦。
4: 哎呀，混账混账，张宝啊，你唔讲明白，本太师唔会跟你去嘅。
3: 好啦，李太师，小人讲啦，如今岳飞大爷俾人绑喺午门之上，就快要斩首啊。
4: 张宝啊，再你话咩话？岳飞嚟咗京师咩？
3: 系，如果唔系，小人系点会嚟到呢度先得噶？
4: 你方才话岳飞俾皇上绑喺午门斩首啊？
3: 系啊，如果唔系，小人点会漏夜闯入太师府惊醒太师咧？
4: 咁唔好讲咁多啦，我要即刻叫人备轿，即刻入宫，
3: 嚟唔切备轿噶啦！嚟啦，太师，小人咩你飞步进宫咧？嚟啦，嚟啦！

0: 岳飞，原来真系你啊！系啦，岳飞，你几时翻嚟噶？
1: 原来系李太师，李太师在上，小将拜见。
0: 哎呀，得啦得啦得啦，你俾人绑住，仲行乜嘢大礼啊？我问声你啦，你到底几时翻嚟京师噶？皇上又点解将你绑喺午门度啊？
1: 哦，小将喺营中忽然接到圣旨，召小将进宫见驾。咁嚟到城中，就有一个打扮似公公咁样嘅人，带小将去午门，直入分公楼下，叫小将就喺嗰度等候圣驾嘅。点知等到初更时分，就见到皇上驾到，于是小将就上前叩见啦。点知当时内监齐声叫有刺客，咁就捉住小将绑喺午门之上。如今准备将小将处斩，求太师为小将证明呢件事，咁小将死都甘心噶啦。
0: 哎呀，岳飞，点解会有啲咁嘅事噶？
1: 太师，小将唔系怕死，一个人始终难免一死，但系小将认为死都要死得明明白白，唔可以咁样糊里糊涂咁死嘅。
0: 嗯，冇错，你讲得好啱。哎，你哋奉咗何人之命？要斩岳飞啊！
2: 禀上太师，小将等系奉咗皇上之命，要斩岳飞呢个刺客。
0: 诶，佢唔系刺客，你哋唔好伤害佢。啊，本官如今去见圣驾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好痛啊！
0: 太师，咩事？咩事？
3: 哎呀，
0: 咩事啊？哎呀，真系冇阴功啊！边个暗中将一块钉板放喺东华门外，本官一脚踏落去就踩住块钉板，如今双脚被钉板插穿，哎呀，好痛啊！
3: 太师啊，你双脚流血啦！
0: 哎，
3: 到底边个摆下呢块钉板先得噶？人嚟啊！太师爷受伤啊！哎，人嚟，人嚟！
2: 李太师，你点解双脚鲜血淋漓，瞓喺金阶之上啊？
3: 你哋快啲去禀知皇上啦！
4: 啊、皇上啊，点解你要如今起床啫？
5: 唉，你刚才唔听见咩？李纲太师进宫，唔知点解受咗伤，值夜内监嚟报知朕话众大臣齐集响午门，请朕升殿啊嘛、
4: 嗯。皇上，如今系更深夜静。在这个时候升殿不好了，不如听朝早先升殿都未迟啊。
5: 唉，外卿，你真是有所不知了，如今众卿家齐集大殿，朕又怎能够不去坐朝呢？
4: 但是皇上你醉了噃，
5: 朕现在没事了，刚才虽然有几分酒意，但是现在朕已经睡过片时，已经回复清醒了。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言武训精忠报国第八回，是由何楚云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他将会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表示，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于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加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特朗普在帖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留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和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和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也门胡塞武装话分别发动两次军事行动，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埠的设施。组织发言人萨雷亚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发声明表示，武装部队在有关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两次行动都是回应沙特的空袭，都取得成功，目标区域发生大规模火警。萨雷亚指，沙特之前使用 F-15 和台风战斗机从两处基地发动空袭，今轮突袭以来，是今轮冲突以来沙特已经对也门发动732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民用基础设施受损。土耳其外长费丹接受传媒访问时，被问到沙特阿拉伯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冲突，他说土耳其不接受沙特被卷入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冲突，沙特自身亦都无意卷入冲突。近期针对沙特领土完整、主权和基础设施的袭击十分严重，旨在结束战斗的方案已经转达各方。费丹又说，土耳其将信守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承诺，可能给予沙特军事技术方面的援助。协议签署国亦都正密切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并在这个问题上团结一致。他特别谴责针对石油基础设施的袭击。四川延边县泥石流增至最少两人遇难，三人失联。新华社报道，截至昨晚十点，搜救人员找到两名失联人员，都已经没有生命体征，正全力搜寻其余三名失联人员。受局部强降雨影响，昨日凌晨，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出现泥石流，初时核实是有五人失联。险情发生之后，延边县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各项搜救和应急处置行动。报道指，昨晚当地仍然落雨，现场有进一步山洪泥石流风险，为搜救行动带来难度。本港地区天气预报，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清晨五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之西南偏南大约是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指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0%，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 跟住华南区域天气报告，天气开放，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落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最冻至东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到东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云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31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9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0公里有雨。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6: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5: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6: 喂，睇住啊！
7: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8: 佢尤其是我觉得小学嘅时候咧，佢出 trip 多啲，即系佢要去其他地方拍嘢做嘢嘅时候系比较多嘅。咁妈咪咧嘅责任就系会带我去一系探爹哋，有时间可以探到爹哋，或者我哋系放假嘅时候，咁就会去探佢一阵。
9: Hello， 我系 Fabian 关风兴，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3: 唔会乱放大自己嘅 emo 都系成长嘅一种啊。

0: Ashley 承认以前嘅自己咧都系一个嘅 emo songwriter 嚟嘅，好容易会沉溺喺一啲唔开心嘅情绪入面。但呢首歌就系佢嘅成长，讲嘅系学习将事情放轻，将情绪调和。
1: 来日故事美丽结果。
0: 林海玲 Curtis Lee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Curtis Lee。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林海玲 That's All。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andy。 你好，我是思培。哇，眨下眼来到9月20号啦，时间来到6点10分。今个星期你好吗？忙不忙呢？首先都要留意返先，如果你准备要出街或者今日都有节目嘅话，就要留意返天气啦。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2%，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吓。咁今日天气预测啦，都系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及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3度，新界会再高1-2度啊。咁然后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咁吹轻微至和缓嘅东至东北风。咁留意翻啦。咁喺中秋节之前嘅呢一个礼拜日啦，或者嚟紧呢一个礼拜会唔会特别忙碌咧？因为咧，我见咧身边嘅朋友啦，或者长辈啦，喺我今个星期约佢哋话想俾啲月饼佢哋嘅时候咧，跟住佢哋就话其实咧今个礼拜都已经好多时间都约咗朋友啦。跟住我就谂即系可能今个星期咧，大家真系会比较多啲聚会。咁你呢？你係會見朋友多啲啊，定係屋企人多啲呢？今個星期有冇啲咩要特別準備嘅呢？咁首先呢，今日嘅話啦，咁我哋都係歡迎你哋打熱線上嚟同我哋傾下偈嘅。咁首先都鼓勵一啲嘅正能量啦，一啲嘅祝福啦，或者一啲嘅好人好事啦。咁如果你有時間嘅話，歡迎你打上嚟18723881872388，同我哋分享你想送上嘅頭先講嘅呢啲祝福啊，或者一啲嘅小故事啦。咁跟住落嚟呢，就再同大家分享下今個星期嘅主題啦，就係保持正能量嘅方法啦。咁其实咧有好多噶噃，咁最近咧亦都买咗一啲新鲜嘅有趣嘅物品啦，去保持我嘅正能量。咁首先都谂下先平时令到自己保持正能量嘅方法有啲乜嘢咧？跟住咁接近中秋节啦，亦都拣嚟有第一首呢一首嘅。觉得中秋咧真系之前咧呢段时间咧都好啱听嘅，送俾你有邓丽君小姐嘅月亮代表我的。

保持正能量的方法呢有很多种的。咁啊首先呢如果基本的呢咁啊固然就是可能得闲呢就会去一啲嘅户外啦，可以亲亲大自然啦，可以接触多啲阳光啦，绿色嘅植物啦，或者係感受一下一啲流动嘅水，其实呢一啲自然界嘅独特嘅频率呢都可以令到我哋平复呢一个比较乱啲嘅思绪嘅。咁或者係可以做下运动啦，做运动呢唔需要好剧烈嘅运动㗎。有时可能是快行啦，或者瑜伽啦，或者伸展的运动咧，都可以帮助身体去释放一啲嘅压力嘅荷尔蒙，可以提升你哋心情嘅一啲愉悦或者系一啲愉快嘅感觉啦。咁另外啦，最近咧亦都有一个嘅网上短片咧，佢系一位老师嚟嘅，咁咧佢有讲到啦，就系话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嘅外语会比较好啲咧，咁咧佢其中提议一个方法咧，就系话同自己讲嘢。咁咧佢话，因为咧你冇办法咧每一个星期或者每一日咧都揾到一个外语嘅朋友去同你练习噶嘛。我当系英文又好啦，或者系我当你可能好中意K-pop 嘅话，有韩文啦、日文啊等等啦。咁啊，其实咧最好嘅方法咧就系同自己讲嘢。佢就话啦，咁你每一日咧，当你望到唔同嘅物品嘅时候啦，咁你又可以諗下啊嗰个外语究竟係点样讲呢。咁或者係假设可能你遇到一啲事情啦，咁你可能呢就用外语去讲一次啦，咁喺日常生活上面嘅一啲对话呢就唔需要一定要搵个人嘅，咁你可以自己同自己讲嘢亦都可以。咁慢慢呢去到讲多咗啦，你真係日日都有一个自然去用呢一个外语嘅习惯呢，咁你突然间会回首之后发现啊，原来嗰个语言你已经应用得咁自如喇喎。咁啊你可以试下呢个方法得唔得嘅，我而家都开始尝试緊。咁希望自己有时呢用外语可以流畅啲去同唔同嘅人沟通啦。因为呢真係我哋可能平时自己讲开广东话啦，咁但係突然之间可能有一个假设可能旅客问路啊，或者是可能要同外国的同事沟通的时候啊，那一下呢其实真的好像有很生疏的感觉啊，在说话上面就算我听得明都好。咁所以这个都是很重要需要练习多少少的部分啦，或者这样可以熟悉一些。咁另外啦，就是同自己对话呢其实都好紧要嘅。当你真係可能有时做错咗，或者係有啲嘢可能做得冇咁好嘅时候，试下呢就将啊点解我咁蠢㗎改成一种当成係學習嘅机会啦，下次一定会更加好嘅。将呢一啲嘅諗法呢可以转换一下，将呢一个批判性啦变成鼓励呢，都可以提升你哋嘅韧性啦。或者是可以令到自己的性能量可以增加多一点。另外啦，就是最近就买了一本的小书仔，都挺有趣的。首先不是说任何的宗教的推广，纯粹是真的这本书仔它是这个主题。它就叫做这个佛祖的答案。人生总是有一些迷茫的时候，可能不同的人都会用不同的方法 去希望有人可以指点自己迷津。这本小书仔很搞笑的。咁佢咧就系每一页咧都系一个答案，就好似我哋平时咧求签咁样咧，咁佢就变咗咧系每一页嘅每一版啦，就系一支嘅签文。咁嗰支签文咧就系有好多唔同嘅答案啦，譬如话咧我嗰次就系、是、啊。究竟我星期六日做咩好呢？跟住一打开咁呢，佢个答案呢就係、是、你必须立即行动咁样啦。咁或者呢有一页嘅就係讲緊你可以心里面呢諗下啊，你而家嘅答案，你而家问题系啲乜嘢先。跟住我就打开本书，跟住其中一个就係话啊，结果可能令人吃惊㗎嘛。咁每一页都係一个答案。咁我就觉得几有趣㗎。有时呢真係无聊呢，我今日好攰啊，我仲继唔继续 OT 好呢，跟住一打开跟住之后享受者次体验㗎嘛。咁好似都令到自己突然间有少少冲击啦，有少少增加力量嘅感觉。咁你哋呢平时如果真係要补充下啲正能量嘅话，又会用啲咩方法呢？有时间嘅话打上嚟1872388。可以一齐倾下偈啊！亦都非常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一啲你想喺九月啦，同大家分享嘅啲祝福啦，或者一啲嘅好人好事啦，非常欢迎你。转头一阵打完电话，我哋晏啲新闻过后就可以倾下偈，跟住落嚟送俾你有呢首。应该都好耐冇听我好。
城里的月光，静静地享受下不同时刻城市给你的感觉，都是一种提升正能量的方法。

嗱，如果讲到咧增加呢一个正能量嘅方法咧，其实咧我成日都会买一啲好无聊啦，或者系都觉得自诶嘅几得意嘅一啲物品啦。咁最近咧，另外咧仲见到咧一样就系正能量小卡啦。咁即刻令我谂翻起咧细个嘅时候咧，老师咧成日都会送我哋一啲小卡仔啦，后边咧就会写一啲勉励嘅说话，而嗰啲嘅小卡咧前面咧都系一啲鼓励人嘅一啲句子啦，或者系嗰阵时咧有两只嘅红啤啤，我记得嗰阵时好期待系收到嗰两只红啤啤，跟住咧就上边咧会有一啲好靓嘅英文嘅一啲字句啦，即系都系有啲诗意嘅，通常。嗰啲卡卡，咁咧而家咧就再次见翻嘅时候啦，当然咧我呢一 set 嘅卡咧就系同以往嘅嗰啲好有诗意啦，或者系好靓后边可以写嘢嘅卡有少少唔同啊吓，但系另外有少少回想翻过去嘅呢啲小卡，咁呢一搭嘅一啲正能量嘅小卡咧，咁佢其实咧就系每一张咧，你当好似啤牌咁样，咁后边都系一样嘅，咁就系写住正能量句子咁样啦。咁然后咧，我而家咧就每日咧就抽一张嚟睇，咁佢每一张咧都系有唔同嘅一啲设计啦，有唔同嘅排版啦，咁然后上边咧都系会写住一啲正能量嘅一啲说话啦。咁其实唔系一句嘅，咁譬如话我随便抽一张啦，咁咧就系我的未来会很好嘅呢一张卡，咁咧佢就上边咧除咗写中文啦，佢亦都有写住有英文啦，跟住另外仲有周边嘅一啲小嘅句子写住，哇，我会越嚟越强大，或者放下控制准许一切嘅谂法咁样啦，跟住另外仲有几句嘅，即系佢系咧一张卡上面有好多句鼓励你嘅说话，咁每日一张就攞嚟鼓励下自己。有时生活上面都有好多唔容易噶，所以有时真系要揾啲方法令到自己增加下力量。

有时间嘅话打上嚟1872388新闻过后咧，我哋一齐倾下偈啊！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啲正能量故事啦，或者系你想送上嘅祝福，转头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他又说，伊朗继续和调解方卡塔尔及巴基斯坦磋商，而卡塔尔已经将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雷扎伊说，伊朗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件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四川延边县泥石流增至最少两人遇难，三人失联。新华社报道，截至昨晚十点，搜救人员找到两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正全力搜寻其余三名失联人员。受局部强降雨影响，昨日凌晨延边县格萨拉乡至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出现泥石流，初时核实有五人失联。险情发生后，延边县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各项搜救和应急处置行动。报道指，昨晚当地仍然落雨，现场有进一步山洪泥石流的风险，为搜救行动带来难度。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当局不会采用极端或高压手段取缔劣质劏房，会按程序有序处理，顾及住户需要，不希望让他们无瓦遮头。另外，施政報告提出優化1823熱線服務。李家超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跨部門投訴個案往往存在管理重疊或者無人管的問題，日後1823會透過分析將個案交由指定部門牽頭，其他部門必須配合，如果權責上有爭議，就會交由政務司副司長作最終決定。另外，照顧者津貼加至每月3300元，但是外界關注仍設有經濟審查等限制。李家超強調，公帑資源有限，要精準投放在最需要幫助的人身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6: 早上六至八，师培 Beautiful Sunday。

0: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时间来到6:35，今天是9月20日，我们即刻听听今天第一个电话。早晨，丁先生你好。
1: 哎，早晨啊，思培，早晨你好。
0: 哎，你好嘛，今个星期忙不忙啊？
1: 搵紧嘢做系啦，因为做饮食业都难少少啦，系啦。
0: 哦，确实系啊，而家即系你嗰、那个部门系边一个啊？介唔介意讲下？
1: 唔介意，我之前做酒店嘅系，系、
0: 哦、明白明白。
1: 做潮州师嘅系，
0: 哦，
1: 不过啊，师培呢啲题外话，
0: 哦系，
1: 唔知你记得我。上个月打过嚟，我啱啱又系做打紧咏春嗰个姓丁嗰个咧。
0: 哦，我记得记得，梗系记得啦。好，先讲咗你今日想讲嘅嘢先。
1: 其实你就你个 topic 系好好嘅，正能量，即系做多啲运动，即系嗰啲大嘅氨基酸嗰啲咧，系同埋咧，你做完运动咧，冇咁多负面嘢嘅。同埋咧，
0: 系啊，嗯，
1: 系啦，系啦，同埋咧，做中意自己做嘅嘢，系啦，系啦，
0: 嗯，
1: 系，同埋系师傅，上次唔好意思，我语无伦次啊，
0: 唔会啊，唔会啊，觉得好好、啊、喎，系做运动啦，即系你平常都有做运动嘅习惯啦，系咪都系打咏春啦，系嘛？如果记得冇记错嘅话，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
0: 嗯，系，咁你而家咧系。请讲，你讲埋先。
1: 我啱啱做完，啱啱开电台，即系我个礼拜都听你节目嘅，系系。
0: 多谢多谢。
1: 系，唔好咁讲，你把声好 sweet 啊，系。OK，
0: 系每个星期早上大家回一回嘅呢两个小时。
1: 系啦系啦系啦。咁你系咪真系记得我姓丁嗰个系？
0: 记得打咏春嘛。
1: 系、okay,
0: 我觉得几好啊，系请讲，仲、
1: okay,
0: 有乜嘢咧？
1: 同埋我想分享一样嘢咧，今朝我就出门口啦，咁就我住竹园北村嘅。
0: 嗯。
1: 咁就落到楼下，我落去食嘢啦。咁啊，见有两只马骝，因为秋季咧有野猪有马骝嘅嗰边系，系、
0: 哦、
1: 咁就两只马骝咧、嗯，有个女士咧就攞住袋嘢，即系胶袋嗰啲咧，并下并下，咁马骝以为
0: 嘢食，
1: 系啦，俾佢食，咁啊一揿咗去，个女士啊尖叫啦，咁啊，我一望到。诶、欸，咁唔对劲喎、啊，系咯。虽然我都惊惊地马骝啊，系啦，系啦。
0: 系。
1: 咁啊，只马骝一抢抢咗去，擒咗上去嗰度，大概两米高嗰啲，即系嗰啲檐缝嗰啲啦。
0: 哦。
1: 咁我帮手去执翻落嚟，咁样咯，系。
0: 系。哇！你喺马骝手上面捉翻落嚟啊？
1: 系啊。
0: 哦。要小心啲、啊，有银包啊？
1: 系、哦。如果佢话生果啊，哦小姐，唉、哎，算啦，生果俾马骝啦。唔系啊，入边有个银包咁样。
0: 哎呀，
1: 系银，系咁我，系我二话不说，即系我丁仔二话不说，即系即刻帮佢手擒上去，因为我即系做开运动咁啊，擒上去帮佢执翻落嚟啦，系咯。
0: 哦，好彩有你，多谢你。
1: 咁、个女士都好话，系咁多谢我，多谢我，话唔使客气，我边个都帮系咯，即系我见到咁即系咁嘅情况系咯，
0: 好啊，
1: 或者你系一个手无寸铁嘅女士，吓到你咁惊只马骝系咯，
0: 嗯，我喺早上啊，几时啊 ？Sorry，
1: 早上11点到啦，系啦，
0: 哦，又好彩遇到你，如果唔系一个女士都唔知点算。
1: 其实啲图人都几好嘅，喺度望，
0: 哦，有其他图人，嗯，
1: 就咁喺度望咯，系咯，
0: 唔知点算好。
1: 开麻花薯片喺度望咯，系
0: 哦，冇
1: 特别嘅，
0: 唔知点做。咁但系即系当然，即系我谂都你有顾及你当时嘅情况都系安全啊。
1: 我冇顾及我安全
0: 啊，系
1: 我冇嘅，
0: 哦，
1: 我冇噶，冇嘅，系
0: 都要啊，都要啊，保护自己，保护自己，
1: 系
0: 咁，但系都。多謝你去幫助呢一位女士，我覺得喺佢需要幫助嘅時候，即係你嗰下啊，好多人都見到，咁但係你願意去即係出手幫助佢，咁我覺得呢件事係一嚟佢一定會好感動啦，二嚟就係呢件事都唔容易嘅，即係
1: 佢話，
0: 嗯，你講啦，
1: 請講啊，師傅，佢仲話我請你食嘢好唔好啊？ 我话唔好啦，系啦，系啦，唔系咁好意思啊，我
0: 系
1: 跟你男朋友合租啊，
0: 哦，
1: 唔会噶，咁我行咗去啦，系啦，
0: 啊，
1: 因为帮人唔需要，即系上次师傅我哋讲啦，帮人唔需要得到啲咩嘅，
0: 嗯，
1: 系帮就帮，帮完。嗯我就轉個身，你望唔到我的樣子啦，係。
0: 哇，好型喎、啊！即刻令我諗起一啲電影嘅情節啊！多謝曬丁先生同我哋分享呢一個正能量嘅故事，同埋幫助咗呢一位嘅女士啦。咁喺佢需要幫助嘅時候，幫佢揾翻個哇，好重要，銀包真係好緊要啊！咁亦都即係希望你啦，盡快揾到你理想嘅工作啦，繼續保持住呢份正能量。多謝你幫助，即係我哋嘅城市令佢變得更加好。謝謝你。再聽聽下一個電話，早晨。
2: 早晨，
0: 喂 ，Roof， 你好啊，
2: 你好啊，
0: 喂，今日唔使出街啊，你
2: 啊，唔系啊，晏少少，今日可以晏少少，系、哦、啊，
0: 咁、嗯、就可以打上嚟同我倾下偈啦，
2: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咁啊，都好忙、啊，你平时咁最近点样呢？
2: 我最近都真系好忙，工作开始有啲嘢要转变，咁就即系有个 project 咁，就要进诶、即系要做咯。
0: 哦，生活上面有啲转变啦，工作有啲转变啦，咁啊，哦，咁加油，希望顺顺利利啊吓。
2: 好啊，
0: 系，咁有咩今日系打上嚟想讲嘅咧？
2: 今日打上嚟咧，就想祝福我身边嘅人。
0: 系，请讲。
2: 因为咧，由今日20号，系啦，今日20号开始咧，打后咧都有屋企人生日啦，同埋咧。上个星期日呢我又做三叔婆啦。
0: 好、哦、恭喜恭喜。
2: 是啊咁呢个小朋友即我未而家仲未有机会见到迟啲啦希望有机会去见到囉。
0: 是 啊哇三叔婆都唔係好清楚呢个关系即係话係
2: 我侄仔个小朋友咯，
0: 侄仔个小朋友哦，厉害哦，
2: 第三胎咯，
0: 哦，开心开心，但系你哋关系都系好 close 嘅，即系都好密切嘅系嘛，见唔见得多咧？
2: 其实咧要见咧都见到嘅，因为住对面街啫，
0: 好好喎、
2: 哦。咁样，但系咧就咁而家呢啲时间咧就。比较尴尬，因为要妈妈要休息啊嘛，咁所以咧，我哋都唔想咁快打搅，等迟啲啲，因为系咯，迟啲先，等佢精神好啲，同埋等，因为佢哋而家呢段时间咪整嗰啲姜醋啊嗰啲嘢嘛，咁、
0: 嗯、
2: 所以咧我都唔想。即系骚扰得太紧要啊！
0: 等佢休息一下先，准备好见大家嘅时候咧，自然咧就会邀请大家噶啦。
2: 系啊，
0: 不过好开心嘅，即系成个家族都变成咗好似即系充满住欢乐同埋期待咁样咯。
2: 系啊，因为即系啊，好难得而家仲即系肯生小朋友，第一啦，第二咧即系本来点讲啊？我哋屋企本身都唔系人。即係比較人比較單薄㗎啦，已經咁而家多咗小朋友嘅話咧，就熱鬧好多咯。
0: 嗯，咁亦都祝佢早日康復啦，即係快啲去康復好啦，跟住之後就出嚟見大家啦。
2: 係啦係啦，咁媽媽就出啦，咁我就係啦，咁我保住即係預祝啦。嗱今日嘅20号嘅彭彭我妹夫生日啦，咁23号咧就係我兒孫仔基基嘅生日啦。最紧要咧就25号就肥仔得生日啦，所以我就即系祝佢哋咧个个咧都工作愉快啦，身体健康啦，每天都咁开心啦。咁嚟紧下个礼拜日咧，唔系下个礼拜咧2号咧就系、是、我同肥仔结婚21周年啦。
0: 嗯，
2: 系啦，
0: 好祝福你哋继续甜甜蜜蜜啊。
2: 嗯。好啦，
0: 好咁啊！亦都祝你头先所讲啦，生日之星9月嘅生日之星啦，生日快乐！好，我哋就听听下嘅电话。早晨，
3: 早晨，
0: 系你好，我系师培，
3: 师培早晨，
0: 系点样称呼你啊？
3: 啊，叫我Eva，Eva，
0: 系你好嘛？
3: 你好，
0: 有咩想讲咧？今日
3: 下个星期日咧，9月27号咧，就我同先生咧。 40周年。
0: 哦，恭喜晒。
3: 好，
0: 咁有啲咩口想同另一半讲呢？
3: 祝佢身体健康啦，因为最近佢啲脚啊，又有啲脚玩啊嘛，我哋都系长者啦，系咪？咁就快啲好返啦，咁
0: 都会有啲即系去到即系大个啲啦，咁始终身体上面都总系会有一啲嘅即系小毛病咁样。
3: 系啊，
0: 咁啊，但系
3: 有脚痛几年噶啦吓。
0: 哦，明白。咁但系有 keep 住睇医生系咪啊？即系要观察住个情况。
3: 有睇，同埋做下运动啊，游下水啊咁啦。
0: 系，咁或者可能饮食上面又有少少嘅调节啦。
3: 是啊是啊。
0: 咁我祝你哋继续甜甜蜜蜜啦，幸福快乐。
3: 咁我补祝返上个礼拜日我先生个大嫂呢就生日快乐，係78岁生日啦。
0: 祝佢身体健康。
3: 係啦，咁同埋下个月呢10月呢就我个仔啦同我新抱呢都係10月星辰嘅。我新抱就係10月14啦，咁我仔係10月31号啦，咁两个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工作愉快啦，同埋两个孙呢就读书即係聪明伶俐，身体健康啦。
0: 哇，又为孙，恭喜恭喜。好，
3: 咁唔阻大家啦。
0: 唔会唔会。
3: 师傅，我好开心啊，听日同你讲到电话。
0: 多谢晒 Eva。咁亦都头先听到啦，亦都有十月之星嘅朋友，哇，真係一年去到好快喎，可眨下眼又下一个月就係十月啦。咁亦都係啦，预祝呢两位嘅十月之星啦生日快乐，再听听下嘅电话。早晨早晨。
4: 早晨啊，你好。
0: Hey, Helen。
4: 是。呢头先听你讲正能量啊。咁我呢就有感于呢近年呢听到有啲人呢见到人哋唔敢面对逆境而轻生咗就闹批评。见到人哋喺面对现实唔放下身就去做一啲比较即系可以讲话即系低级啲可以啊，我唔系话低级啊，即系譬如你哋做下售货员啊，或者一啲杂役啊咁样，又批评人哋嘅，呢个系非常之冇道德嘅。咁人哋自食其力有咩问题咧？
0: 冇问题啊，
4: 工作冇分贵贱啊嘛，我系应该佩服佢先啱啊。咁我讲下我自己啦，1984年。咁我就窮到呢得20蚊喺個袋。
0: 哇。
4: 咁我點樣做呢，咁我當時呢就做車衫嘅。咁嗰陣時洗衣廠呢好都叫做。
0: 好復活
4: 啊。係啦搵工好容易嘅啫。我呢就睇下自己個袋有幾多錢，係20蚊。咁我就第一件事呢就去屋企附近搵咗份工先，係車衫嘅。咁当其时制衣厂呢就15日一期粮，然后呢就隔5日先出粮嘅，即系20日先可以出粮嘅。
0: 哇，咁点算啊，好紧张喎。
4: 係啊，好紧张啊。咁当时呢制衣厂出粮呢好多都唔准㗎，即系粮期啊，
0: 哎呀，
4: 唔准嘅，会拖延嘅。咁我呢就搵咗份工之后呢係第二日返工嘅。咁我就即刻去超级市场睇一睇，嗰阵开始有超级市场吓。新明面包当时系卖3蚊一条嘅，咁我就买咗6条，
0: 系
4: 买咗6条，仲翻2蚊摘下个袋啦。
0: 哦，好紧张啊！我听到都觉得系。
4: 咁我翻屋企咧就拆开一条，睇下数下，咁咧原来咧计算到咧6条咧就可以。维持呢25日呢每日系食6块嘅。咁我即系早午晚可以3块啦，系咪啊，
0: 系。
4: 咁但我唔食到咁尽。咁我呢就即系好食2块，午餐食2块，夜晚食1块。咁但系当时呢连买火水煲滚水嘅钱都冇。咁我系饮水喉水嘅。
0: 哎呀，哇，我真系听到好唔容易啊！你嗰段时间有一个月系咁样系咪啊？
4: 当时撑过咗到25日咧，就有粮出啦，就出咗差唔多2000蚊。哇！我第一件事，你估我做乜嘢？
0: 食翻碗热嘅面先，系咪咧？
4: 唔系啊，我即刻咧放工之后咧，屋企冲干就换干净好市正嘅衫。就走去西餐厅食咗2个 set dinner。
0: 哇， 喎，你一個人食兩個啊，咁厲害。
4: 當時係個 message 嘅，一個咧就係菠蘿火腿扒。

0: 屋主睇，嗱500元啊，唔好话冇钱食霸王餐啊！
1: 啊，居然有人喺咁样背后讲股啊嘛！
0: 哎呀，佢以为呢啲唔知咪放监出嚟冇钱啊？
1: 哦，吓、啊，
0: 咁以为啲点解食两个？即系 dinner 咧，系咪咪食霸王餐咧？放监出又想翻入去食个皇家饭，
1: 即刻拎出嚟威俾佢睇先系。唔系，我觉得咧，有时即系有时真系嘅，即系经过一段咁长嘅时间，即系挨过咗啦，即系真系唔容易噶。头先听到你。每日都系食面包嗰、那个日子系你都顶得顺，我觉得嗰份正能，即系嗰份力量或者嗰份坚持，我系好佩服嘅，真系唔容易。
0: 你知唔知点解啊？
1: 嗯，
0: 因为你条命啊，唔好以为净系你自己噶，唔系噶，除咗父母赐俾你之外咧，仲会经过社会好多人力物力资源。才可以你茁壮成长的，你要有个责任在这里，不是随便完结这样就是的，不对的嘛。
1: 嗯，多谢你。
0: 那你苦完之后都要令自己开心下，为什么啊？那你才有能量继续坚持下去活下去嘛。
1: 讲得很好啊，我觉得很啱啊 ,Helen。即是真的要奖励下自己的有时是。还有你奖励自己那样东西都不是什么很贵的东西啊，即你不是即刻去很花费啊，我觉得你去食一啲自己想食嘅嘢，哇！去到等咗20多日啦，咁啊，终于可以出粮啦！哇！我觉得而家咧好多嘅上班族都系噶，即系咧去到月尾啦，终于出粮啦，好感动啊！咁但系即系大家奖励嘅方法唔同，系
0: 同大家共勉分享啊！
1: 嗯，
0: 好，
1: 多谢你，多谢你。我觉得呢一个嘅故事咧，真系好俾到我哋力量。即系其实真系有好多人都亦都过得唔容易，但系透过呢一个 Helen 嘅故事，同你讲啊，就算系几难，去到头先嗰个嘅，真系个银包里边得翻好少嘅金钱，点样都去度过咗呢一段日子，然后。同时间好努力咁去工作，即系我觉得哇，真系好值得我哋去学习下，亦都希望呢一个嘅小故事可以带俾我哋一啲嘅力量咧。可以当头先亦都听到啦，有唔少嘅有朋友系揾紧工啦，咁我身边都真系有朋友亦都系揾紧工喺呢段时间，咁希望透过呢个小故事可以令到大家，诶，又俾翻啲嘅正能量，大家可以继续向前啦。

无论多困难都好啦，总有办法去解决嘅。咁喺呢一度想同大家打打气，加油加油！真系，如果突然间有啲迷失嘅时候，记得同身边嘅朋友倾下偈，分享下，相信咧。在需要力量的时候，旁边的朋友呢绝对可以帮到你，记住一定要跟他们讲啊。咁啊，另外啦，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呢，咁亦都有不少的听众朋友留言啦。咁啊，在这个时间仲有少少时间就分享一下啦。咁啊，亦都有这个小钟啦，有 Andy 啦，有 Howie 啦，有佳琪，有 Ben Troy， 跟住仲有 Connie， 亦都有黎君，跟住有 Roof， 有 Tag， 跟住有Paul， 跟住有 Hokan， 有韩中，咁啊，另外有 Anna， 咁亦都有 Kaby， 咁亦都祝大家预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各位早晨早晨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表示，当局提出重建维园网球场，除了因为维园位于市中心方便球迷观赛，亦同启德体育园的成功启示有关，认为体育盛事可以带旺当区经济。维园网球场重建后亦可以作为表演场地。罗淑佩又说，当局初步计划重建后座位至少增至7000个，可以举办 ATP500 即500分计分赛。如果资源和场地许可，期望可以扩建10000个座位，进行 ATP1000 比赛。罗淑佩又说，现时启德体育园非本地演出占大约40%至50%，五年规划将目标定在60%，因为场地适合进行好似世界巡回演出这类规模的演出，而本港仍然有很多场地，例如红馆，可以满足本地演出。新一份施政报告提到会推出社区照顾者饭堂，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吸引有需要人士到服务中心，让当局知道哪些人需要协助，有助避免悲剧发生。当局早前在香港仔石排湾一个青年中心施行有关计划3个月，共有250人使用服务，派出2200张饭券。陈国基出席电台节目时形容计划相当成功。陈国基又说，早前有同大学讨论过政府推出三幅洪水桥校园用地的安排。他说19间大专院校都说很有兴趣，强调并没有规定最终获批的大学数目，但是会先集中接受本地大学申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 AI 部队。特朗普表示，为组建这支部队，他将在不久之后任命一名 AI 事务总管。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成互联网浪潮。他指 AI 代表下一场工业革命或者互联网浪潮，规模和影响力将会更大，甚至可能占到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25%。 特朗普在贴文中又指，绝对不会以任何方式阻挠或者扼杀这个令人瞩目的产业发展，相反要珍视扶持并守护 AI 产业成长。他批评民主党人激进，企图摧毁 AI， 同时强调美国将借现有的刑事及民事司法体系严惩与 AI 相关的不法行为。也门胡塞武装说，分别发动2次军事行动袭击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和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布的设施。組織發言人薩雷亞在胡塞武裝控制的馬西拉電視台發聲明說，武裝部隊在有關軍事行動中使用大量彈道導彈、巡航導彈和無人機，兩次行動都是回應沙特的空襲，都取得成功，目標區域發生大規模火警。薩雷亞指，沙特之前使用 F-15 和颱風戰鬥機從兩處基地發動空襲，今轮冲突以来，沙特已经对也门发动732次空袭，造成平民伤亡、民用基础设施受损。胡塞武装将继续执行以封锁对封锁、以升级对升级的方针，并继续以沙特的军事力量集结点为目标，直至沙特停止对也门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上午五点，台风杜鹃集结在东京西南偏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日本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 未来一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3: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曾高士若平。今日有听众问萧叔叔呢，影响使用我哋英文可以点样讲呢？咁佢举个例子呢，就係、是、譬如你行街见到一个招牌，个招牌呢非常之核突，嗰啲衬色啊、字体啊，甚至佢嗰个文案啊都写得好核突嘅咁样。英文呢我哋有一个字呢係好值得可学嘅，就係、是、eyesore, E-Y-E-S-O-R-E, 一个字嚟嘅。E-Y-E-S-O-R-E 眼睛 sore 即是好像酸软啊酸痛啊那隻 sore、okay? 所以 eyesore 就是令到隻眼冤、okay? 通常是用來形容 building 是一个很靓的一个很古色古香的城镇，里面突然间整个很大的 LED 招牌，跟住啲颜色又好核突呢，我哋可以叫做 It's such an eyesoreSuch an eyesore. It's a real eyesore. It's a real eyesore. 亦都可以。

0: 听说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0: 今日同大家讲一个好常用嘅一个字嘅英文发音，就系咧 immediate， immediate， 立刻立即。咁啊，有个听众问叔叔 ，diet 咧应该点样读得好呢？正常咧，我哋如果系好快咁读咧，我哋可能会读成 jit 嘅啫 ，jit jit jit， 好似 j i t 咁嘅代 ，jit jit jit。或者用一個好弱嘅 schwa 音 ，j 或者 j 都得 ，immediate。咁加埋個 ly 咧，我仲會聽到咧 ，immediately。個 t 咧都可以唔出現啦，所以就 immediate 急停就可以 ，immediately。但係如果你想講嘢講得好似非常之清晰、好慢嘅時候咧，你都可以讀 immediately。immediately 咁呢個聽落去咧就會比較好字正腔圓，懶啲咧 immediately 呢個就係蕭叔平時自己講英文讀法 immediately。今日講到呢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典礼在瑞穗体育场举行，开幕式以和谐心跳为主题，历时大约两个钟头。日本小提琴家叶加赖太郎演奏揭开序幕，舞蹈员排出 Welcome 的英文字样，欢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入场。代表团其后陆续进场。亚运组委会主席和亚奥理事会主席分别致辞后，日王德仁宣布亚运会开幕，其后进行亚奥理事会会旗升旗以及运动员和裁判代表宣誓仪式。开幕礼的表演串联当地的古今特色，包括歌舞伎、太鼓和舞狮演出，期间利用灯光效果在运动场中央营造巨型心形图案。六名日本体育界传奇人物传递最后阶段的圣火，最终由日本链球父子失服仲信和失服广志共同走上心形圣火台，携手点燃圣火作业。四川延边县泥石流增至最少两人遇难，三人失联。新华社报道，截至昨晚十点，搜救人员找到两名失联人员，已经没有生命体征，正全力搜寻其余三名失联人员。受局部强降雨影响，昨日凌晨，延边县格萨拉乡支六河村石家沟隧道附近出现泥石流，初时核实有五人失联。险情发生后，延边县迅速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有序开展各项搜救和应急处置行动。报道指，昨晚当地仍然落雨，现场有进一步山洪泥石流的风险，为搜救行动带来难度。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经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接受卡塔尔半岛电视台访问时说，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他说伊朗继续和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磋商，而卡塔尔已经将谈判条件转达给美方。雷扎伊说伊朗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这件事取决于华盛顿的行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稍后渐转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本周中期日间大致天晴，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透过高端研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打造大湾区创科生态产业链，推展跨境铁路同算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专业资格互认，便利要素流动，提升人才培养同交流，优化跨境医疗同养老服务，深化与内地区域合作，深度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香港五年规划已经公布，香港五年规划提出以大学城、科技、产业同宜居、宜业、宜游为目标，构建幸福、活力、创新的北部都会区。三个大学城以一城五元素布局，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加快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开发建设，订立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拆墙松绑，加快八纵八横基建布局的铁路同道路项目。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3: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一分钟阅读，主持米哈。
5: 全世界目前大约有7000种口语以及300种手语，从非洲南部语言特殊的搭嘴音到普通话复杂的声调系统，每一种语言背后都累积了数千年文化和环境的改变。但是心理学教授麦克唐洛在《说话改造大脑》这本书指出，不只是语言有几咁丰富，而是一件更加贴近我们日常的事。每一次开口说话，大脑其实都在度重新塑造。
6: 人类说话的能力极其复杂，我们可以将抽象念头转化成一连串声音，令另一个人的大脑重新解码成意思。我们亦都能谈论不存在于眼前的事物，将一个概念套进另一个概念，甚至创造从未讲过的新句子。这些日常操作太自然，自然到我们很少意识到大脑在每一句说话背后其实进行了大量工作。研究显示，人理解语言的速度可以比自己说话的速度快约50%。原因之一是开口远比聆听需要更多协调，大脑必须选择字词，安排文法，维持原本想表达的意思，同时控制呼吸以及嘴巴和喉咙数十组肌肉。正因为说话是这么费力，它反而成为一种强大的认知训练。例如，当你尝试向别人解释一个复杂概念的时候，原本散乱的想法必须被重新整理成合理顺序。你要选择适当的用字，观察对方是否听得明白。这个过程会迫使我们重新理解所知道的事情。那所以，我们常常在将事情讲清楚之后，才发现自己亦都真正想清楚。
5: 作者因此建议，可以更有意识地使用说话来锻炼思考。试下将目标和计划讲出来，甚至独处的时候亦都可以将焦虑转化为一场有声音的自我对话。讲嘢不只是将脑中的想法输出，同时亦都是整理、强化甚至改变这些想法的时候。很多人读完一本书、听完一堂课，会有一种我明白啦的感觉，但如果真的将内容讲给其他人听，又会突然发现自己其实讲不清楚。说话改造大脑这本书指出，这个正正是说话对学习的重要地方。默想可以让模糊的念头继续停留在脑中，但一旦开口，我就必须将它整理成清楚、有顺序、能够被理解的语言。
6: 当你试着解释一个概念，大脑要先找出重点，再决定不同资讯之间的关系，最后按照合理次序表达出来。这个过程被称为精致化处理， 比单纯阅读或者聆听更深入，亦都更有助于形成稳固的记忆。因此，同一份知识，如果只是看过，可能很快就不记得，但是如果曾经用自己的说话解释过，它往往更容易融入原有的知识网络，日后亦都比较容易提取。说话的作用不单止用在学习之上，将情绪和问题讲出来，亦都能够帮助大脑辨认和整理感受。经常谈论困扰的人，往往能够更有效调节情绪和压力，而将自己的决策过程讲出来，亦都有助于发现思考中的漏洞。很多时候，当一句理由真是从嘴巴讲出来，我们才会突然意识到，等等，这样好像不是很合理。
5: 作者因此建议将开口说话纳入日常学习，例如在学习的时候，每读几页就停一停，用自己的说话总结，每日将新学到的事情讲一次，或者同朋友定期讨论正在学习的主题。当知识从脑中走到嘴边，它就不只是被动接收的资讯，而是开始成为自己的理解。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说话改造大脑》，作者玛丽莲·麦克唐诺，由英出版。

0: 钟阅读，主持米哈。
1: 课堂上最重要的学习未必只是发生在老师讲课的时候。说话改造大脑这本书指出，学生参与对话的品质和学业表现有密切关系。原因不只是讨论得多所以记得更多，而是对话本身就训练大脑处理资讯、解决问题和适应新情况的能力。
2: 当学生聆听同学的意见、组织自己的回答、接触别人的想法，甚至提出证据帮自己的观点辩护时候，大脑其实同时动用了多种执行功能。研究发现，相较于只是被动接收资讯的学生，经常参与有结构讨论的人，在工作记忆、注意力控制和分析思考方面表现更好。换句话来说，开口讨论的不单只是课程内容，亦都是在练习怎样思考。而且这种好处不会在离开校园之后消失。作者指出，到了成年甚至是老年，持续进行有思考深度的对话，有助于减缓认知能力下降，因为真正的交流需要理解不同立场，跟上复杂内容，组织细致的想法，再即时回应对方。咁样就好似帮大脑做阻力训练，刺激程度系单纯玩脑力游戏好难完全取代。长期保持呢一种对话习惯，仲有助于建立认知储备。当某啲神经路径随住年龄变得较为冇效率嘅时候，大脑仍然可能利用其他路径完成工作，而接触不同嘅人、不同主题同埋不同观点，就好似持续帮这个网络增加新的道路。
1: 因此保养大脑不一定只靠数读或者记忆游戏，参加读书会和人讨论时事，和不同世代的人交换观点，甚至主动和意见不同的人谈一场需要思考的对话，都可以是一种认知的训练。说话可以帮助学习整理情绪，但是在《说话改造大脑》这本书就提醒我们，它还有另一面，大脑会强化经常被使用的神经路径。因此如果一个人长期反复地讲出一些悲观带有敌意的语言，这些说法也都可能逐渐变成他的固定思考习惯。换句话说，我们不只是将内心的想法讲出来，讲出来的说话也都反过来训练大脑。
2: 心理健康的状态经常会在语言里面留下痕迹，例如忧郁状态的人往往更常使用永远、从来不会这一类绝对化字眼，亦都较高频繁使用第一人称代词和负面情绪词。焦虑状态的人则经常将不确定放大，例如重复地想最差的情况，同时低估自己可以处理问题的能力。这些语言既反映当下的思考，亦都可能进一步强化它。另外，当一个人长期只是同立场相同的人讨论，既有观点会不断得到确认，久而久之可能变得更极端。社群媒体演算法又进一步放大这种效果，将相似立场的人和内容聚在一起。当我们开始习惯使用阵营化标签，贬低对方阵营的词语，或者高度情绪化的说法，语言就不单只是表达立场，亦都会令立场变得更僵硬。
1: 但神经可塑性亦都代表这种循环是可以改变的。作者建议，讨论情绪的时候可以少做判决，多描述经验，与其一直重复抱怨，不如将说话慢慢转向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我能够做些什么。每一次改变用字和说法，其实都帮大脑建立新的路径。讲话可以将我们困在某种思考里面，亦都可以成为走出去的方法。
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说话改造大脑》，作者玛丽莲·麦克唐诺，由英出版。

0: 全世界的语言千差万别，但是又存在一些惊人的共同模式。说话改造大脑这本书指出，这样不一定是因为语言拥有共同祖先，亦都同人类大脑面对相似说话限制有关。举例，相较于冗长复杂的句子，短句更加常见，因为短句需要较少的工作记忆，又例如简单的语句顺序比起复杂的结构更容易产生，因为讲嘢的时候不需要同时处理太多资讯。换句话说，语言本身亦都是适应人类的大脑。
1: 书中进一步提出，环境可能在语言中留下痕迹，例如夏威夷语这一类在湿热地区发展的语言，拥有较丰富的母音。德语等在较冻和干燥地区形成的语言，则有较多子音组合。作者由这些例子说明，语言并不是固定不变的系统，而是在漫长时间里面受到身体、环境和沟通需要共同塑造。在文字出现之前，口语是保存文化的重要工具，故事、规范、知识和历史都是靠一代代的人讲给下一代听。到了大众传播时代，一个人的声音甚至可以同时影响数百万人。说话因此不单只是个人行为，亦都是一直参与文化的形成。数位科技又令语言演化加快，短信和社群媒体偏好简短、直接而具有情绪冲击力的表达，视像通话、语音信息则让口语和文字开始混合，新的词汇、缩写和说法亦都在短时间内高速扩散。
0: 这样代表每日我们讲嘢的时候，其实都有参与语言的改变。每一代人讲出来的说话，都为下一代人重新定义什么是可以被理解、被表达、被想象。所以请大家小心讲出每一句说话。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说话改造大脑》，作者玛丽莲·麦克唐诺，由英出版。
2: 一分钟阅读精华版，下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0: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张曼燕报道一节晨早新闻。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今个月八号离世，享年89岁。寻日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今早举行公祭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寻日下午分别到场。